0: 福建福安市金塘镇一间船厂发生大火，造成一个消防救援人员殉职，另外有多个消防救援人员同民众受伤。福安市消防部门话，船厂喺琴日下昼一点几起火，消防员到场灭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多人受伤，送院治理。其中一个消防救援人员经抢修无效不治。新华社报道，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系进一步调查。翻嚟本港，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8 年，较上一季轻微升 0.1 年，但是仍然低过2018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说，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证明正是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来讲，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230点，升92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8.96美元，卖出4,360.7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坏车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有坏车阻路，咁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都系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咧都系暂时未有挤塞噶，咁经过小心啦。位置就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咁啊受坏车影响噶。咁另外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港岛区。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数码港商场一段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现在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呢？唔系50,000张飞一齐拎出出边卖嘅咩？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6: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试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8: 请讲出试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
9: 我今次一定听晒问题先答啊！
8: 王祖
10: 是米哈、杜文慧、彪爷，
8: 正确加10分。
9: 吓、啊，慢咗添。
7: 第二题，试日快乐是几点做？王祖
10: 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啊！
7: 正确加10分，
11: 好有挑战性啊！
8: 香港电台第一台试日快乐，
10: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7: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一下。
12: 精靈一點見。

0: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1: 我系精灵一点主持潘慧琳。粪便带血、排便习惯突然间大改变，有机会系大肠癌啊！星期五嘅消化道肿瘤系列，同大家讲下好常见嘅大肠癌，到底要点样预防呢？真系确诊嘅话，治疗上有咩选择呢？
0: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原来眼底上可以做到筛查工具，检视到患上阿兹海默症嘅风险。
4: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炎雷：
5: 如果我哋脑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咧，喺我哋眼睛咧，特别系眼底嗰度咧，可以系反映到脑部嘅一啲嘅改变嘅。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8: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时间嚟到八点零九分啊，八月十四号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嘅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啊，萧乐文，有关于咧房屋局咧就系公布咧即系有关于系截至今年六月底啊，计埋呢一个首次获分配简约公屋嘅一般申请者，有个叫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咧就系4.8年，咁比起之前一个嘅公布嘅数字啦，三月底公布啦就系升咗0.1年嘅咁但系咧都仍然系低过咧2018至2025年间嘅纪录啊，咁继续维持5年以下嘅。房屋局发言人咧就话，今次公布嘅呢个公屋综合轮候时间4.8年嘅呢一个数字啦，系根据今年六月底截至今年六月底啦，喺过去12个月啦获安排入住传统出租公屋啦，或者系简约公屋嘅一般申请者咧嘅计算出嚟嘅咁同本届政府上任之前嘅高位6.1年去比较咧，呢一个数字咧系缩短咗1.3年嘅咁。如果拆细睇下传统出租公屋个轮候时间咧，系截至六月底系点咧？话截至六月底过去12个月啊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嘅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下降咗0.1年，去到5.5年嘅咁。我哋又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关于最新呢一个嘅数字，公屋综合轮候时间4.8年嘅咁。亦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啊！电话旁边咧有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早晨。
10: 系早晨。
9: 就比起上一季嚟讲，其实系微升咗即系0.1年嘅呢个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去到4.8年。点睇呢一个嘅数字咧？又
10: 其实局长都有预告咗喺即系呢段时间有啲波动嘅。头先都有讲到喺呢个嘅即系除咗系综合轮候时间之外咧，有少少微升。其实传统公屋嘅轮候时间其实都有微下跌嘅，即系减咗去0.1年，去到呢个嘅5.5年嘅平均数。咁点解会有一个高同一个低嘅状况咧？其实都睇翻可能喺特别简约公屋咧，咁喺呢段时间都真系比较多喺呢个市区，譬如话石运道嘅供应咧，咁令到一啲可能本身排咗比较长队。譬如市區啊，或者擴展市區嘅一啲公屋申請者咧，可以快啲上到一啲公屋嘅單位，咁令到計算嗰個嘅平均時間咧，都會有啲機會拉高咗個情況嘅發生嘅咁樣。
9: 其實當局都有解釋嘅，就係過去12个月內獲安排入住市區啦，以及係擴展市區嘅單位咧嘅比例去到74%。咁要比起上一個期咧，即係講三月底嗰個數嚟講咧，就係69%嘅咁。即係你頭先就係講緊呢一樣嘛，因為佢哋喺市區或者擴展市區本身佢哋輪候嘅時間就會係長一啲，所以變咗佢哋即係整體今次呢一個公屋綜合輪候時間都會拉高咗少少咁，係咪咁嘅意思？
10: 冇錯嘅，因為北嶺我諗即係新界區相對可能就時間會再短啲啦，咁所以頭先所講嘅傳統公屋嘅個時間點會跌嘅原因就係都比較有一啲新界嘅一啲屋苑，譬如話滿田村啊呢啲嘅屋村都之前都編配咗入咗去住嘅單位。另一方面就間公屋就都比較集中係喺一啲譬如將軍石運道嘅項目，咁比較多係編配。

0: 入去嘅話咧，咁自然互相去一個嘅平衡嘅話咧，咁有少少嘅微升嘅狀況都係一個正常嘅一個嘅即係預測嘅情況嚟。
1: 嗯，局方都形容啦，呢個輪候時間有個短期嘅上升啦，咁都係一個積極嘅信號。咁頭先都講到啦，又因為即係可能輪候都比較耐，講緊可能六年以上一啲積壓嘅個案咧，都話係陸續上樓。其實有冇啲數據睇到係真係睇到輪候得比較耐嗰啲人咧，係慢慢係消化啦嗰啲個案咁樣，有冇都睇到咁嘅情況？
0: 我相信而家都開始有呢個咁樣跡象，頭先都有咁講，即係過去比較即係多係偏配，可能係譬如話新界嘅一啲項目啦。頭先間公屋都好咧，其實都有一啲項目都係之前喺新界區都有部分。咁特別今年可能都有啲其實上度嘅項目都落成咧。咁嚟緊都有大概一萬宗啲嘅單位都係喺一啲譬如啟德嘅項目都會出現啦。咁相信都可以清減咗喺即係比較多嘅。打長啲喺市區，公屋申請人咧，其實可以快咗啲去上樓。咁當然嗰個輪候時間亦都自然有啲波動嘅。但係我相信頭先所講依幾季個季度都嗰個輪候嘅平均時間都係喺五年以下，我認為都係比較穩定嗰個輪候嘅狀況嚟。
1: 嗯，幾時會見到呢個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係即係唔係話波動啦，或者係徘徊喺大概4.8年啦，係真係可以再進一步下降，係視乎啲咩因素呢？
0: 我諗兩者咧，這個傳統公屋嘅供應啦，咁加上呢、這個間公屋嘅供應都陸續都落成，都見到頭先所講都有一萬宗啲火喺今年嘅下半年啦，同埋出年嘅年初都會落成。咁當然政府亦都有個承諾、就係喺2026-2027就平均4.5年。其實幾多箱佢嘅嗰個嘅即係時間亦都唔算話太遠。我相信嚟緊呢啲項目都有落成，譬如清減咗一啲即係排得比較長隊嘅市區或者擴展市區一部分嘅公屋申請者咧，我相信嗰個時間亦都大勢上面應該都會向下走嘅。咁當然頭先所講中間一啲局嘅即係季度上面有升有跌都係一個正常嘅狀況。
1: 嗯，至於如果集中講話撇除緊嘅公屋，再傳統公屋嗰個平均輪候時間咧，就有5.5年嘅咁。其實最近呢段時間啦，呢一兩年公布嗰啲嘅輪候時間嘅數咧，喺呢一個即係傳統公屋方面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嘅，我見都係5.5年啦，5.6年啦，有時候低啲嘅5.3年啦咁。咁但係整體嚟講，呢一兩年啲徘徊喺相若嘅水平嘅咁。其實呢個又反映啲乜嘢咧？即係整體喺縮短輪候時間嗰個進展方面，你自己。点睇咧？喺传统公屋方面，
0: 其实喺呢段时间都有一啲嘅即系新界嘅项目都推出嘅话咧，咁因为本身可能即系相对比较排喺市区、广电市区嘅供应上面都可能都未必话太过充足啦，咁样咁可能个时间相对长啲。咁如果新界區嘅盤多啲嘅話，咁嗰個時間就會即係向下走。咁當然啦，亦都睇翻呢個嘅資料所睇，其實有啲翻新即係回收嘅單位，可能有啲公屋住户買咗一啲嘅居屋啊、綠置居交翻嘅話，依段時間可能都有啲屋苑都開始去即係入伙一啲居屋啊、綠置居，相信亦都有啲嘅公屋住户會交翻一啲佢哋公屋單位出嚟。咁我相信喺無論係一個綜合時間或者係傳統時間，應該都係向住一個即係向下走嘅大趨勢嘅情況。
1: 30岁以下嗰啲一人申請嘅跌幅咧，就喺數字嗰度睇到咧，就比較明顯啲嘅。過去10年就減咗60%，去到2.94万宗咁。政府都提到話嗰個輪候隊伍啦正係被消化嘅咁。有冇都睇到個原因係啲咩啊？喺呢個年齡層嗰個嘅即係申請嘅即係數字嚟講係減少。
0: 我覺得都有一啲嘅原因，譬如話政府亦都多咗好多啲關於係自治居所嘅措施啦，都見到譬如話喺資助房屋嘅嘅居屋啊、特居二方面，都增加咗一啲就針對青年家庭同埋青年人一啲嘅措施。我見到都係喺今次居屋同埋一個嘅特居二嘅申請裏面，青年嘅申請嘅人數都佔咗唔少嘅比例，就見得到譬如話。白表嘅40岁以下多一个 number 呢啲咧，其实嗰个比例都唔少。我相信呢个都吸引咗一啲青年嘅朋友，反正可能真系申请公屋时间都系相当之长。咁其实如果选择一啲譬如资助房屋嘅话，咁都可能机会上都比过去都多咗好多。我相信都会纾减咗喺一啲公屋申请呢个方面嘅情况。过去有啲个状况就系、是。申請公屋先啦，可能即係當到某個時間即係上咗樓，再可能即係之後用綠表買咁樣。而家亦都唔需要或者定用呢個方式去處理翻自己即係自治居所嘅機會咯，咁樣。
1: 之前公屋聯會都提出過話，即係想恢復

0: 翻啦三年上樓呢個目標咁，而家嘅建屋量嚟講，你自己覺得係咪即係足以係可以將個輪候時間壓到係三年，或者幾時可以達到咧？咁中間仲要靠啲乜嘢嘅措施去做到咧？
1: 政府都講咗，其實未來依五年，即係連同埋即係傳統同埋大公屋，差唔多去到196,000間。咁我哋都有信心，即係當然係輪候時間嗰三年上樓，我哋會先睇可唔可以喺綜合輪候時間先翻去三年嗰個平均數，咁再進一步就係可能傳統公屋嘅時間，畢竟個差距都比較大啲。我哋都有信心嘅，因為嗰個供應量都真係比過去都高。同埋特別，我哋見得到一啲嘅項目都可能喺一啲新發展區嘅一啲項目都比較即係多啲。咁我覺得嗰個嘅譬如呢五年嘅規劃裏面，其實我哋覺得呢個能夠翻去三年嘅機會都比較都高嘅。
0: 嗯，五年內可以做到，你覺得？即係講一個綜合嗰個輪候時間係咪？
1: 其實今屆政府上任到而家6.1年，去到而家講4.8年，其實都有一個大嘅個舒減。
0: 嗯，
1: 我覺得都可以去即係大膽啲，或者係點樣樣中間有啲嘅供應到位之外咧，流轉方面都可以做得多啲。我相信可能收翻多啲公屋單位嘅話，咁就將個時間可以壓緊低啲。
0: 齋靠而家嘅建屋量就得，定係都要有啲其他嘅措施咧？舉個例，係咪都可能喺譬如富户政策嗰度再收緊，從而加快收翻一啲富户嘅單位？咁有啲意見咁提到嘅，點睇咧呢個？
1: 我就覺得可以多啲鼓勵性嘅措施咧。當然舊年已經修訂咗啲富户政策，譬如租金嘅配套都增加咗。咁我覺得如果嚟緊可能我哋都見多啲喺流轉方面，即係讓公屋住户咧可以透過佢哋買一啲嘅居屋啊、綠置居等等咧，交翻個公屋單位出嚟。咁我覺得依一個反而係一個鼓勵性嘅，我覺得可以研究多啲嘅措施。可能富户方面有冇啲措施等等可以鼓勵佢哋買咧？我覺得依個都可以諗多啲。
0: 好啊，唔该晒招国伟。招国伟咧系公屋联会总干事，我哋休息一阵。
2: 旅游乐园之新疆难忘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Ryan 阮仲阳同大家分享啱啱完成太阳计划2026新疆之旅。佢对于新疆大自然靓景赞不绝口，例如有天山天池啦、赛里木湖等等。
3: 佢仲带埋三位太阳学员一齐倾偈。
2: 留意星期六下昼5-7，
3: 系5-7，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流连欧海星，
3: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4: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5: 理财新世代，
6: 其实卫星之间嘅激光互联需求都有增加。
7: 太空算力啊嘛，呢个概念都比较流行。喺地球同埋太空上面用嘅光通讯系完全唔一样嘅。例如太空里面要抗辐射啦，个温度比较极端啦，你个产品亦都需要有一定嘅承受能力。嚟紧咧的而且确系一个新嘅蓝海。
4: 星期六早上9:30，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港台电视32，
3: 理财新世代。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政府咧喺皇崗口岸咧，喺港方嘅口岸就舉行咗首次嘅大型演練啊！尋日咁啊，動員咗咧大約1,000名嘅公務員去參與啦，去測試咧聯檢大樓啦，同埋公共運輸交匯處一啲人流啊、車流整體嘅管理嘅咁啊，為呢一個口岸正式開通咧做一個準備嘅咁。尋日參與嘅公務員啦，嚟自20個部門嘅，咁佢哋就按住指示啦，搭唔同嘅交通工具，咁啊，包括一啲專營巴士啊、短途啊、跨境巴士啊、專線小巴等等啦，咁啊，去到咧。就是聯檢大樓的2樓的公共運輸交匯處，然後再去到5樓的離境大堂，之後就轉入4樓的入境大堂，然後就回嚟2樓的公共運輸交匯處，再按住指示搭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就離開個口岸。參與人員同埋各個嘅公共交通嘅營辦商咧，就派出嘅車輛咧，就係進行咗超過120發車班次嘅循環測試啊，去模擬一啲車流人流進出口岸嘅情況啊。尋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啦，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咧，都有先後到場視察嘅。咁其中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就提到話，尋日主要係測試啲譬如上落客嘅流程啊、人流車流嘅管理啊、聯檢大樓一啲通道嘅容量等等，話希望可以目標係揾出一啲。即係瓶頸啦，或者係一啲嘅風險點，咁啊，即係如果發現咗咧，就可以係做一啲嘅修正啊。就整體成個測試嚟講，大致係順利可控，但係都發現到一啲痛點，就話有參與者咧都即場透過問卷反映，譬如一啲指示牌咧係唔夠清晰，排隊嘅走線可以優化等等嘅咁啊。有關於一啲嘅呢一類嘅 即係測試啊等等咧，嚟緊都會係再做嘅。除此之外咧，就係有關於交通啦，咁運輸署日前都公布到有關於來往口岸大樓。

0: 嘅有譬如七条巴士啦，六条嘅专线小巴路线嘅一啲票价嘅情况啊。七条嘅巴士线收费就系10.5至到系27.6嘅咁。咁啊喺个价钱上面你自己点睇咧？咁有啲都做到一啲比较，譬如喺头先讲到10.5系讲紧咩咧？系票价最低嘅，就系、是、往来呢个天水围嘅天富巴士总站咁嘅呢一个嘅巴士线啊。九巴嘅 B11 咁，另外咧係27.6咧，嗰個咧就係往來呢一個港島小西灣啊、南灣半島啊咁啊嘅一個去到嘅路線啦 ，B13 啦咁，27.6嘅，咁但係都比較翻咧，如果同呢個27.6同港鐵去比較咧，有人都話啊，即係計翻其實平咗成半嘅，差唔多接近係嗱，整體一啲即係運輸啦、交通方面往來呢個新皇崗口岸同埋啲票價嘅詳情啊，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啊。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張學峰，早晨。
1: 早晨，蕭樂文，各位聽眾。
0: 先講先，即係尋日都做咗個首次嘅大型演練啦，喺一個嘅新皇崗口岸嗰度咁。同埋亦都頭先都講到嗰啲嘅巴士路線等等嘅情況啦。咁整體你覺得成個口岸嗰個準備開通嘅工作做成點樣咧？又？
1: 我就兩個星期前我哋立法會就去過一次啦。咁其實當時去到，我哋見到啲嘢都已經係好似直情開得咁滯㗎啦。咁我自己都測試埋一啲軟件啦，例如我自己就用佢個 WiFi 去做一啲網速嘅測試啊。其實都去到都幾好嘅，都有100+ Mbps 嘅上下載嘅當時啊。因為人少少啦，可能咁其實我又見佢嗰啲機閘啊，成個嘅櫃台啊，嗰啲都已經係即係清理好啦。即係我感覺上咧，硬件上佢哋自己內部嘅一啲小測試咧，應該係全部都已經係好通順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就要一個即係唔係成個口岸設計同埋相關人員咧，就揾啲公務員入去啦，做一個成個流程嘅體驗啊，睇有啲咩問題出嚟咯。
0: 啲交通路線咧，不論係講緊而一個巴士啦，或者專線小巴啦，喺路線啊票價方面有冇啲咩關注咧？
1: 我覺得咧，佢好似我就咁睇落去啦，佢似乎除咗即係直接有一啲嘅交通配套俾唔同地區嗰啲人啦，佢都有少少係想咧分流翻啲唔同嘅口岸嘅，尤其我而家見到佢七條巴士線入面咧，其實有有一半到咧都係喺翻呢一個嘅我哋新界西啦，即係有兩條喺新界西啦，因為七條入面有兩條喺新界西咧，跟住小巴路線咧就六條小巴線入面咧有5都喺新界西嘅，咁我相信佢就主要都想即係疏導翻而家深圳灣口岸，尤其係喺繁忙時間啊或者假期嗰個人流量咯。
0: 除咗呢個關注咧，有冇留意到其他情況，包括而家啲路線嘅覆蓋面啊，或者個票價方面又如何咧？係咪可以都吸引到一啲嘅即係用嘅人士係會搭呢啲交通工具咧？
1: 會啊，佢相比起我自己之前估計嗰個票價係平啲嘅。咁即係你話尤其去到呢個啟德嗰度20，咁啊仲有沙田市中心嗰條嘅通宵線都係講緊22.6。其實對於一般通宵線嚟講咧，佢係即係嗰個票價係定得都幾保守嘅，我諗唔同嘅巴士公司應該同運輸署嗰度夾過啦，咁啊運輸署都有同佢講嘅政策目標，應該係想分流一啲唔同嘅市民咧去啲唔同嘅口岸，所以有一個咁嘅定價出嚟咯。
0: 呢個就講定價啦，但頭先講話覆蓋面咧，你自己覺得咧，即係夠唔夠啊？即係連接各區嚟講，嗰個嘅區域覆蓋係咪夠闊咧？又？
1: 當然啦，每個區嘅居民都一定有一條想有一條線喺自己樓下可以直接去到呢個口岸嘅。不過而家我見到咧，如果你話港島線淨係得一條咧喺小西灣嗰度咧，我覺得都未必夠嘅。可能有一條而家有一條喺南區啊，或者係港島東，應該增加一條港島東可以去到呢個新皇崗口岸嗰度會比較好啲。咁另外咧就係嗰、那個去啟德嗰條線咧，我都認為佢可能咧就即係加密個班次啊！佢而家暫時都淨係一啲繁忙時間去做嘅。咁有陣時 啟德其實而家都好多人即係陸續入貨啦，再加埋有陣

0: 市好多嘅賽事啊，內地嘅遊客嚟香港體育園嗰度咧去參加一啲活動啊，一啲盛事咧都想即係早少少嚟到去香港參觀一下玩一下，咁有一條可以直接嘅路線咧，我覺得係可以方便到內地嘅遊客嚟到香港嘅，尤其係去啟德體育園呢啲大家都好想去參觀嘅地方咁樣咯。
1: 嗯，有冇都了解到點解頭先你講話嗰個啟德線咧，其實就係講緊城巴嘅 B14 啊，咁其實佢會去啟德個細運道啦，可以去到。咁但係而家話初期咧，都係只係提供呢個繁忙時間嘅服務。有冇都了解到個原因係啲乜嘢？有啲咩限制當中有呢、這個有呢個安排嘅咧？
0: 我估個限制咧，都係想巴士公司循序漸進啦。我相信巴士公司係絕對願意做嘅。我亦都覺得個客流量係夠嘅。咁但係個問題，你要去到幾多班次一班啊？幾多時間幾多分鐘一班啊？呢一樣嘢咧，對於嗰啲巴士公司嚟講，佢都要慢慢去 study 嘅，因為始終咧，你喺九龍東直接去到口岸嗰啲巴士咧，唔係咁多，佢哋冇乜數據去比較，同埋咧，而家即係好多人咧，內地嗰啲咧都係用嗰啲旅遊巴直接去到啟德體育園嗰度嘅，咁佢都會睇下究竟佢可以新增呢條路線可以吸到幾多嘅客由呢個旅遊巴過嚟啦，咁甚至可唔可以最後咧就旅遊巴嗰啲停泊嗰啲都可以減少翻啲咧，疏導翻有陣時平時啲繁忙時間喺啟德體育園用嗰啲人流用翻本地嘅交通工具啊，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巴士公司願意做，政府都可以去做嘅，咁不過咧就要睇翻啲人流數據咯。
1: 好啊，張和峰，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8:30之後再傾多一陣啦。轉頭翻嚟再傾啊。張和峰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将扣押西方国家的船只，反制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拉夫罗夫当地星期四说，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哪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有关非法决定旨在压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造法极其危险，批评西方国家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扬言俄罗斯将会在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怎样处理由俄方自行决定。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说，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将会面临谋建带来的可怕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说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小时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形容这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翻嚟本港，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7亿，按年升超过1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和本港旅游。

0: 油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话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同埋新嘅技术。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4点，升1,1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83美元，卖出4,340.2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比较挤塞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喺沙沥公路近住愉翠苑嘅。另外啦，观塘嘅协和街近住翠屏道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啦。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协和街近住翠屏道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明爱医院嗰段咧，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系有坏车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亦都影响到沙沥公路去返狮隧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愉翠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后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车多的。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一段慢车，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6: 我德国人就推介你吹下风，听下歌，
5: 听歌，
6: 听歌，仲要听呢首。
7: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
8: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9: 手下留情，
6: 系咪凉好多呢？
10: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

0: 天冠军猜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5《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2026年8月14日，竞委会就围标案第二轮执法，涉及28个屋苑及大厦工程，总值5亿元。皇岗港方口岸区首次大型演练，过千人参与运输交汇处压力测试。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4.8年。日本千叶县暴雨至少2人死亡。气象厅形容强降雨前所未见。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講到重建之後嘅新皇崗口岸啦，咁究竟個準備情況點咧？咁包括政府咧近日都有做緊啦，包括尋日咧就喺皇崗口岸嘅港方口岸區咧有一個首次嘅大型演練啊，測試口岸聯檢大樓啦，同埋公共運輸交匯處一啲人流車流嘅整體管理啦，咁啊做一啲準備啊，為開通方面。剛才都講到啦，演練動員咗大約係1000名嚟自20個部門嘅公務員參與。咁另外咧，近日都運輸署公布到有關於來往口岸大樓嘅一啲公共交通嘅路線同埋相關嘅收費嘅咁。繼續同張和峰傾下，張和峰咧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早晨。
5: 嗯，早晨各位。
4: 頭先咧就提到話，譬如而家有啲譬如7條巴士線嚟講啦，譬如城巴有3條嘅咁，咁其中頭先話啟德嗰條咧，即係 B14啦，咁即係只係喺講緊喺一啲繁忙時間啦，上週下週繁忙時間服務啫咁，但其實都唔止嘅，講緊 B15咧，都係即係唔係全即係每一日都有嘅，其實佢都係星期6日啦，同埋公眾假期先至會提供服務。B15係咩咧？佢就係去呢一個嘅青山灣，咁啊會經洪水橋啦、屯門市中心啦、屯門南啦、屯門站等等啦咁。即係你點睇？其實就算而家有啲巴士路線都唔係話全天候有嘅，唔係全日有嘅，又或者唔係日日有嘅咁，係咪即係可以應付到嗰個嘅人流咧？
5: 其實都 OK 啦，如你話 B15 佢雖然淨係星期六日同埋公眾假期啦，咁但係你見咧佢小巴線入面有6條，入面有3條咧都係喺屯門出發嘅，即係其實咧如果你唔係呢個繁忙時間或者係星期六日嗰啲時間咧，其實搭小巴其實都非常之方便，因為小巴我哋喺屯門站啦、屯門碼頭啦。都有2條啦，通宵線咧，佢仲有一條喺屯門碼頭咧，都係去翻新皇崗嗰個口岸嘅。咁所以咧，即係我相信啦，佢亦都會睇住小巴嗰啲客量嘅數據，跟住咧再去調校翻，例如佢 B15需唔需要開翻平日嘅班次啊，需唔需要開密啲啊咁樣咯。
4: 嗱，阻一阻你，因為有個要消息要講翻啦。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喺8:40咧發出，咁大家留意住個情況啊。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喺8:40咧係已經發出嘅。繼續同張浩峰傾啊，咁你自己覺得暫時睇完而家即係初階段啦，嗰啲專營巴士嘅路線啊，或者專營小巴嘅路線等等啦，下一步你自己覺得應該要點樣，或者邊啲區係首要應該係要有覆蓋到嘅咧？咁包括有啲意見就話，其實而家目前嘅口岸咧係缺乏一啲。即係往返北區嘅一啲短途路線嘅，你自己又點睇咧？
5: 呢個都需要嘅，因為我相信北區啲市民或者街坊咧，應該都非常之習慣，即係平時經常來往兩地啦，或者係可能有一啲嘅跨境學童啊，咁佢都好經常啊，需要用到呢個口岸去附近嗰啲學校翻學嘅。咁而家我就咁睇落去咧，就似乎咧真係冇一啲嘅直達線咧可以去到北區啊，例如上水粉、粉嶺呢啲地方。咁我建議咧，其實運輸署可以考慮咧喺呢啲開翻啲直達線嘅。咁啊，但係咧，我亦都覺得咧喺呢個即係嗰個發出嗰個次序咧，即係我覺得逐漸嚟啦，因為亦都要睇翻究竟而家會相對翻其他嘅鐵路嗰啲乘客點啊。最緊要咧就我覺得嗰啲唔同嘅巴士線同埋小巴線咧，要去一啲嘅例如公共嘅轉車站。咁例如我而家見到咧一啲巴士線，佢都經 七條入面咧，有四條咧都有一啲喺轉車站嘅。

0: 啲轉乘嘅。
1: 新田嗰個公共交通交匯處啦，嗰啲就係、是。
0: 唔係，即係講緊大欖轉車站。
1: O、okay, K， 嗯。
0: 係啦，大埔嗰個廣福轉車站。
1: 嗯。
0: 咁呢兩個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巴士線咧，可以散布即係全香港唔同嘅地區啦。咁即係可能最多大家就博多一程車，但係咧你任何一個地區咧，如果要上個新皇崗，其實都好方便嘅。
1: 嗯哼嗯哼。Peach 頭先講交通啦，都講得比較多，無論路線或者係啲價格收費方面啦。整體而家講緊一啲嘅演練測試，咁除咗話尋日之外咧，咁根據政府早前一啲嘅通告啦，咁有報道都提到㗎啦。今個月嘅15號啦，即係聽日啦，22號啦，29號啦，都會係有三場嘅演練嘅。對於啲演練啊或測試嘅範疇啊細節等等有啲咩留意？
0: 我覺得就應該要再多啲人，因為佢本身佢琴日就1000人啦。咁但係咧，我哋知道成個新皇崗口岸佢嗰個設計係俾200,000人去使用嘅。咁如果我哋咧要應該開始集中去做一啲壓力測試，例如可能下一次咧就有5000人啦。咁可能喺集中喺一個鐘頭入面咧，去測試成個嘅來回嗰個流程係點啦。咁亦都應該加翻一啲，今次好似有輪椅人士嘅。咁我都覺得咧，將來加埋輪椅人士啊，例如可能有一啲嘅長者啦，可能推啲 BB 車啊，或者你知去皇崗，大家都會拎住好多大型嘅行李啦。咁有啲唔同咁樣嘅scenario 出嚟咧，我覺得呢個咧先至可以模仿到當時最實際嗰個環境出嚟咯。
1: 好啊，唔該曬張浩峰啊。張浩峰咧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講到有關於新皇崗口岸嘅啲準備，不論係講緊而家啲大型演練啊、測試嘅關注嘅範疇啦。咁另外都關注到一啲嘅即係公共交通運輸嗰個嘅路線啊，或者個票價等等嘅咁。18723亦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休息陣。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5: 我哋想要揾一啲真人嘅音乐家，佢做到个效果就系单单一个人，其实你配合唔同嘅机械人都可以吹到成个乐队一个表演出嚟。
4: 星期六朝早9点，
6: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卫生防护中心咧喺12号嗰日咧，即系前日咧就公布咗有录得咧一个嘅儿童感染甲型流感嘅严重个案啦，系涉及到一个嘅17个月大光健康良好一个女童，咁喺今个月9号起咧就出现发烧啦、咳嗽啦，咁啊之后嗰日咧就带到去私家诊所嗰度系求医嘅咁，同一日稍后时间就情况转差，并且出现咧气促，之后就送到去伊丽莎白医院嘅急症室啦，咁但系话由于佢嘅呼吸困难同埋血压低啊，咁啊获安排去到儿童深切治疗部嗰个留医，佢嘅呼吸道样本亦都证实咧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咧系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同埋系败血性休克啊，咁呢个女童咧系话上年度咧系冇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啦，咁而家就系话即系仍然系留医同埋情况危殆嘅。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都话，本港咧喺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咧，系累计录得有9宗儿童感染流感嘅嚴重個案，咁有一宗係死亡個案之外咧，當中有3宗已經係康復出院啦，有一宗係情況穩定，有2宗咧係情況嚴重，同埋2宗係情況危殆嘅。不過睇翻，除咗話喺12號嘅呢個公佈咧，其實喺在較早前啦，都有一啲唔同嘅公佈啊，包括咧就係喺今個月11號啦，再早一日啦，就係都有一個嘅18個月大嘅男童咧，亦都係話出現呢一個流感並發腦病變同埋敗血性休克嘅咁，咁亦都話佢本身都係過往健康良好嘅。再之前咁亦都有一個嘅健康良好嘅20個月大嘅男童啦，係出現一個嘅甲型流感並發敗血性休克，咁都係話有情況危殆嘅咁。咁其實都連續幾日有啲類似咁嘅情況，因為再之前都仲有一個長期病患嘅5歲女童，又係甲型流感並發呢個敗血症情況嚴重嘅咁，連續幾日都有類似呢一啲兒童感染流感導致嘅嚴重個案啊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先，港大醫學院曹延洲基金兒科教授葉柏強醫生，早晨。
8: 早晨啊，林文你好。
1: 点睇最新，尤其是最新公布呢、這、一个即系儿童感染、近年流感嘅严重个案，涉及到一个。

0: 過往健康良好嘅17個月大嘅女童。點睇今次呢一個嘅個案咧，去到有嚴重肺炎同埋敗血性休克喎都。
1: 係啊，係令到我哋比較擔心嘅。其實咧，樂文頭先有講過啦，近呢一排咧，自從可能6月尾7月頭開始夏季流感爆發之後咧，過往呢個零月咧，其實嗰個個案一路增加緊。咁嗰個趨勢好明顯，就嚟緊呢幾個禮拜咧，都仍然會係流感爆發嘅高峰期。但我哋見到咧，就呢一段時間咧，嗰、那個流感咧，好多時候咧就專門去蝦一啲年紀比較細。當然亦都係嗰個免疫保護比較弱嘅小朋友啦。咁、特別我哋見到咧，喺可能2歲之前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咧，一連串咧有唔同嘅個案。咁當然當中可能涉及到即係佢未有機會接種一個有足夠保護嘅流感疫苗啦。亦都好多時候咧，可能經屋企，可能屋企嘅其他兄弟姊妹啊，或者屋企嘅大人咧就傳染。咁但係唔好彩嘅地方咧，因為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咧，如果佢係可能第一次接觸一個流感嘅感染，而本身冇一個足夠免疫保護咧，佢感染咗之後咧，其實有機會會出現比較嚴重嘅併發症嘅。但除咗啱啱呢個個案會發生比較嚴重嘅肺炎，甚至係會有肺積水之外咧，有時咧嗰啲本身嘅病毒咧可以引致到入血，令到有一個敗血病啊，甚至係休克啊。嗱，嚴重嘅個案咧，甚至係會上到腦部，引致到腦病變，會有腦水腫啊、抽筋啊。其實個情況係可以好危險嘅。但係特別嘅地方咧，就因為其實嗰個流感感染咧，特別喺剛剛開始有流感感染頭嗰48個鐘咧，其實我哋係有啲即係比較有效嘅藥物咧，係可以減低嗰個流感嗰個繁殖，亦都可以咧令到之後個併發症嘅機會減低嘅。咁所以咧，其實家長咧係要多加留意，同埋盡早帶小朋友睇醫生嘅。
0: 但啱啱感染48小時，係咪又即刻出到嗰啲嘅病徵？病狀咁容易被家長辨識到咧？
1: 通常咧喺嗰個病徵開始發生，而中間咧就亦都可以好快睇到醫生，確認到喺個而家啲快測可以做得好快咧，知道係有一個甲型或者乙型流感咧。其實喺嗰段時間計咧，喺嗰個症狀開始頭嗰48個鐘頭之內咧，一般嗰個藥物嗰個效果都係可以非常之好嘅。
0: 整體你點睇近呢段時間嗰啲嘅即係個案啦，算唔算係一個異常多嘅情況咧？係嚴重個案嚟講，
1: 係啊，因為夏季咧，其實我哋留意到咧，其實就好多家長都係掉以輕心，因為呢段時間咧就小朋友開始放暑假啦，咁亦都有一部分可能本身嘅哥哥姐姐啊，可能本身翻緊學嘅咧就會周街玩嘅，亦都翻返屋企入邊，咁所以屋企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咧，多咗好多機會接觸唔同嘅有機會傳染佢嘅人，咁我哋其中一樣嘢觀察到好明顯，覺得香港做得未夠好嘅咧，就係、是、過往嗰年咧，其實6個月到24個月年紀比較細嘅呢個最高危嘅組群嘅小朋友咧，其實嗰個流感疫苗嘅接種率咧都仲係偏低嘅，有差唔多有一半咧係冇接種到。咁所以咧就嚟緊當夏季流感即係開始爆發，咁特別咧就可能屋企咧如果仲有某一啲嘅成年人係因為覺得自己健康，覺得自己冇乜風險而冇接種個流感疫苗咧，亦都有機會咧係會透過嗰個成年人個感染咧去傳染翻小朋友嘅。
0: 有冇話預期譬如即係9月開學啦，可能呢一啲嘅嚴重個案喺小朋友身上會出現得更加多咧？
1: 係啊，我哋而家睇到個趨勢咧，就本來咧就夏季流感咧，通常咧就係大概7、8月度咧會有高峰期，但係而家咧開始就快踏入8月中啦。但我哋見到咧嗰個嚴重嘅個案咧都喺度增加緊，咁同埋呢段時間咧，其實我哋喺新冠復常之後咧，好鼓勵小朋友多啲社交活動，其實佢出街玩啊，多啲做運動啊，甚至可能周圍去遊歷咧，其實係應該嘅。咁所以透過嗰個過程當中咧，如果大家個預防措施做得唔好，譬如人多擠迫嘅地方咧，大家冇考慮戴翻個口罩啊，冇可能做好手部衞生啊，可能小朋友病緊或者發緊燒咧，都仲係周街玩啊，甚至九月病緊嘅時候仲翻緊學啊。咁其實就容易傳染，我哋擔心9月開學之後咧，有機會嗰個傳染嘅趨勢咧係會進一步惡化嘅。
0: 即係九月都會係繼續可能係一個夏季流感嘅高峰，咁亦都可能喺兒童方面會出現啲嚴重個案會更加多咁。
1: 我哋暫時未睇到8月咧明顯嗰個個案會下跌，咁所以嚟緊呢幾個禮拜，特別9月剛剛開學咧，其實仍然都一個高危嘅時間，咁所以其實家長咧係要做好一個安全嘅預防措施嘅。
0: 雖然剛才都講到啦，即係疫苗嗰方面啊，尤其是其實近期公布呢啲嚴重個案咧，係涵蓋即係上個季度有一啲係未接種疫苗嘅幼童啦，亦都有啲係有接種嘅咁。但就算有接種嚟講咧，咁喺上年嘅季節性流感疫苗推到而家嗰個效用，其實係咪已經冇曬嘅咧？
1: 唔會完全冇曬嘅。我哋基本上咧就每一年我哋建議家長或者我哋嘅成年人咧去接種嗰個季節性流感疫苗咧，基本上咧係基於北半球，我哋揾到係最高風險同埋咧係最主要嘅上一年嗰個流感嗰個爆發。咁所以咧舊年接種流感疫苗咧，大概可能係十月到十二月到冬季嘅時間咧，而家大概超過半年啦，可能有大半年時間。咁咧嗰個本身嗰個免疫抗體有機會會減少咗。咁但係咧，就對於一般嘅甲型同埋乙型流感咧，其實仍然係有一啲嘅抵抗力。不過咧，因為呢段時間開始嗰個免疫抗體個保護可能低咗啦嘛，咁所以咧，其實就更加咧，就家長記得要留意咧，要做好一個預防嘅措施。特別咧，如果屋企有大人，以往咧就掉以輕心，冇接種到流感疫苗嘅話咧，我建議佢咧就嚟緊即係十月份開始會有流感疫苗接種咧，屋企嘅大人咧其實都應該要接種流感疫苗，亦都可以同時間保護屋企嘅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嘅。
0: 其實如果有打疫苗嗰啲嘅小朋友，咩情況之下可能係冇事？有啲咩情況之下可能係流感會即係併發到一啲比較嚴重嘅重症咧？
1: 嗱，本身咧唔好彩惹咗流感，咁就之前咧特別我哋見得多比較嚴重嘅係甲型流感啦。咁其實感染咗之後咧，好視乎翻咧佢感染嗰陣時嗰個份量，譬如會唔會係好近距離接觸有啲好大劑量嘅流感病毒，特別可能經過傳染嗰個人咧係佢本身冇免疫保護，譬如一個大人佢根本冇打過流感針，但係佢自己又病得比較嚴重，近距離同小朋友一齊食飯啊，有啲口水啊，或者甚至啲污染咗嘅鼻涕傳咗俾小朋友咧，咁有機會感染會比較犀利啲。而咧小朋友感染之後咧，視乎佢個體質同埋個免疫力，通常咧就喺頭嗰一兩日咧，嗰、那個病毒咧個繁殖可以好快嘅。如果可以盡快睇醫生，有適當嘅治療嘅話咧，亦都可以減低咗本身嗰個病毒嗰、那個跟住嗰個繁殖。通常咧，如果個繁殖量比較犀利，而小朋友個體質又比較弱嘅話咧，譬如可能小朋友長期唔夠瞓啦，可能缺乏運動啦，營養唔好啊，又或者有部分小朋友有啲長期病患，令個免疫力差咗咧，佢之後有併發到嚴重肺炎啊、白血病啊，甚至係腦病變嗰啲風險咧都係會增加嘅。
0: 政府早前都宣布咗2026-2027年度嗰個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嘅採購工作咧已經完成啦。咁咪話一共採購咗大約係130万劑嘅疫苗。你自己覺得咧幾時應該要公布譬如最新嗰個嘅疫苗接種計劃係點啊？或者邊啲高危群組係有呢個接種疫苗嘅必要性咧？又？
1: 係啊，根據我估計咧，就其實政府有關部門，特別係衛生署咧，其實呢個已經係進行得如火如荼嘅工作㗎啦。嚟緊咧應該好快會有啲進一步資料話翻俾我哋嘅行業嘅同事同埋各位家長同埋市民知道啦。嚟緊一般咧，其實都係冬季流感嘅爆發咧，香港咧通常大概係喺一月份開始。咁所以咧，我哋褪翻早少少嘅時間，特別咧有啲年紀比較細，可能九歲之前嘅小朋友，如果係第一次接種流感疫苗咧，其實係需要打兩針，相隔四個星期打一齊咗疫苗。兩個禮拜之後嗰個抗體反應咧，保護性先比較強，所以大概咧，其實嗰個流感個疫苗接種計劃咧，應該喺十月份到咧就應該要開始噶啦。咁我哋預計其實政府喺呢方面咧已經一路係安排緊嘅啦。
0: 好啊，唔該曬葉柏強醫生。葉柏強醫生咧就係港大醫學院曹研修基金兒科教授，講到有關於兒童嘅流感，尤其是一啲重症嘅情況啊。1872311，休息一陣。
2: 哇，瑞文，你装修厨房啊？
3: 唔系啊，做乜咁讲啊，世杰？
2: 见你执晒沙冷餐、柴米油盐同埋咁多食材，成个厨房俾你搬走咁滞啊！
3: 唔系啊，我两个仔去露营，我又冇得跟住，我惊佢哋冇啖好食会饿亲啊！
2: 哇，估唔到你虎妈嚟噶噃，不过依家唔使咁大阵仗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山艺专家新年，教大家露营嗰阵点样可以食得环保啲、轻便啲。
3: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剖析厄尔尼诺现象。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早两日咧，我哋都有讲到有关于五年规划啦，啲唔同团体啊嘅一啲建议嘅咁啊，因为咧，其实呢个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公众咨询期咧，去到今日啦，即系14号咧，就已经系结束噶啦咁。其中工联会咧早前亦都公布咗佢哋对于首份五年规划嘅同埋施政报告啦嘅一啲建议书啊，咁啊有六。个嘅核心范畴嘅详细情况，请嚟嘉宾一齐倾啊！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早晨。
5: 系早晨，小龙文。
0: 其中一个即系你哋嘅六大核心范畴，其中一个就叫构建就业友好型社会，促进本地充分就业。可唔可以讲讲你哋而家个睇到，譬如就业市场嘅谂法，见到系点，有啲咩建议啊？呢当中咧又？
5: 呢個係我哋工聯會重點關心嘅一個嘅議題。咁我哋都發覺香港嘅就業市場裏面咧，面對兩個方面嘅問題，一個就係話我哋人力資源政策唔協調嘅問題。一方面我哋年輕人就業困難，好多嘅工友都話揾嘢做難咗。但另一方面咧，我哋大量輸入人才同埋 勞工，第二方面咧就係嗰個外勞政策啲嘅偏差，所以我哋針對呢兩方面咧都提出咗我哋嘅政策方向，特別喺嗰個人力資源規劃方面咧，香港嘅教育嘅培訓體系裏面咧要對接未來產業嘅。

0: 限嘅。咁我哋都擔心就呢啲，正正就話希望未來嘅人力資源規劃裏面咧做得更加精準啲，咁啊令到我哋啲嘅年青人畢咗業之後咧就可以揾到嘢做，而避免咧做得唔準嘅話咧就畢業之後咧係揾唔到相應嘅工作。咁呢個係我哋希望咧重點係推動咧政府係產業教育人才互相配合，呢個一個重要嘅一方向。
1: 呢、這個就
0: 第二方，
1: 嗯，你講埋第二方係。
0: 第二個咧就針對而家嗰個輸入外勞裏面咧，我哋都覺得有啲嘅偏差，特別咧係好多嘅嚴重失業嘅行業裏面咧，係咪要需要咧有一個動態嘅監察去凍結？譬如話建造同飲食，佢失業率係高過6%嘅。咁喺加拿大嚟講咧，佢都話有啲嘅地方如果高過6%嘅話咧，佢會凍結輸入勞工嘅。咁我諗呢個都係要值得去參考咯。
1: 我哋可能要轉頭再講多少少啊，尤其是頭先你講到一啲即係行業啦，可能個失業率比較高嘅，係咪可以係叫凍結嗰個輸入勞工嘅，即係有個機制喺當中咧，或者具體操作係點咧？除咗飲食業之外，有冇其他嘅行業你都覺得可能要做到呢一個部分咧？咁嗱，除此之外咧，有關於失業率方面咧，我見到你哋都有一啲嘅關注嘅。咁我哋轉頭翻嚟再揾黃國傾一陣啦。黃國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8: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乌克兰话俄军当地星期四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2人死亡。乌军同日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削弱俄方的作战能力。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仲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谈，推动局势降温，但是重申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有关结束战事的提议。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一事仍在关注中，如果美方代表团的计划明确，俄方能够迅速安排接待。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至少有两个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至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小时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气象厅形容这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西班牙前锋费兰托利斯据报很大机会由西甲球会巴塞罗那转会法甲的巴黎圣日耳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圣日耳门和巴塞罗那为签入费兰托利斯达成原则上协议，据报转会费达到5000万欧元。26岁的费兰托利斯预计将会缺席今个周末的操练，以落实今次转会。费兰托利斯在世界杯决赛加时为西班牙攻入致胜一球，协助球队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他上季亦都协助巴塞罗那成为联赛冠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130点，升821点；港金报40570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69美元，卖出4332.1美元。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0度。

0: 九度，相对湿度8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睇明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举办第一场大型演练，大约1000个公务员参与。演练属于循环测试，参加者从多个地区搭专营巴士、短途跨境巴士、专线小巴同埋的士，抵达口岸联检大楼嘅公共运输交汇处，走过出入境大堂，再搭公共交通离开。据了解，全程大约5个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人士就反映话指示牌同埋排队走线可以改善。明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政府继续打击楼宇维修围标集团。竞争事务委员会日前展开第二轮执法行动，搜查了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室和涉案人士住所。涉案项目涵盖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全港12个区，合约总值大约5亿。据了解，涉案围标集团过去3年持续运作，曾经参与大埔宏福苑工程招标。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近日有传，医管局计划将基督教联合医院的产科服务搬至到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复查询时候承认，正是检视有关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消息人士透露，不少将军澳区的孕妇未有在联合医院生育，而是在其他医院联网或者私家医院分娩。加上九龙东出生率下跌，启德医院亦即将会投入服务，足以协助处理观塘区的需求。因此，局方正是考虑有关搬迁安排，如果决定落实，或者将会在出年下半年实行。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8年。比起上一季微升0.1年，局方形容短期之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并且解释过去12个月编配的单位超过70%位于市区和扩展社区，这些较长的轮候时间都被计算在内，以致轻微上升了0.1年。政府消息人士指出，一般出租公屋申请宗数已经下跌至10500宗，比高位下降超过30%。更能够反映到公屋轮候正是改善的实况。信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为期2个月的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今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表示，目标在9月之内发表香港5年规划。截至到今个月9号，政府是收到13800份意见。其中北部都会区建设获得最多政治团体、专业团体和市民反映意见。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1年5日的美食博览昨天开始在湾仔会展开落。第一日再度涌现市民带着手推车和行李箱入场扫货。部分摊位一开放就已经出现了人龙。但是商户都对人流和销情看法两极。有人话客源多了40%，亦都有人咧话唔敢进取，定价比起旧年更加平。经济日报报道，
3: 喺社评方面，文汇报嘅社评话，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今日正式结束，社会各界嘅热烈响应，踊跃建言，特区政府必须要认真梳理，研究凝聚全港智慧嘅建议同意见。将它精准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发展大计，精准对接国家15/5规划，以创新科技和北部都会区建设作为核心引擎，推动香港发展再上新台阶。文汇报社评，
2: 大公报社评，竞委会近日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的围标案件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政府重锤打击围标集团。另一方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修订和将围标行为全面刑事化亦都是在同步推进。一系列强而有力的举措体现了政府根治问题的决心。大公报社评。
3: 东方的政论就说世纪大

0: 被火发生之后，执法部门和竞委会的报告都揭示本港楼宇大维修围边问题已经趋向普遍和系统化。除了竞委会先后两次打击行动之外，早前亦都是建议修订竞争条例，诚然反围标不能够只是靠竞委会单打独斗，警方、廉署、市建局等的部门都是有责任，能不能够拨乱反正，就是视乎是不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东方政论，
1: 信报社评：今年夏天特别热，酷热通常不被视作为天灾，但极端高温的杀伤力越来越强，夺命风险其实尤甚于台风。劳工署应该研究的不只是改善工作暑热警告机制，还要探讨户外工作人员中暑是否纳入工伤。中暑夺命风险有增无减，清晰的警告机制是保障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环。信报社评，
0: 这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同时咧，之前观塘协和街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嘅封路已经重开翻，一带咧都系仍然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而同時較早前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近住明愛醫院的壞車都已經拖走了，交通已經回復正常。不過剛剛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茶果嶺道去觀塘道方向近住鯉魚門道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的，車龍排到去將軍澳隧道管道中間，大家經過記得要小心留意。就是茶果嶺道去觀塘道方向近住鯉魚門道有交通意外，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封閉，車龍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宝麒利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真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排到去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东港中心，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是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咁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而同时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排到屯门剧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现时都是慢车的，龙尾就排到海之恋商场。咁啱啱关于茶果岭道的意外是有更新的，咁就是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咁重复多次真实嘅意外位置啦，就系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 多年嚟更隐藏。

0: 住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2026年8月14日，競委會就圍標案第二輪執法，涉及28個屋苑及大廈工程，總值5億元。皇崗港方口岸區首次大型演練，過千人參與運輸交匯處壓力測試。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綜合輪候時間4.8年。日本千葉縣暴雨至少兩人死亡，氣象廳形容強降雨前所未見。
3: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4: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講到關於五年規劃的諮詢期今天就結束了，其中剛才講到工聯會方面，他們都交了關於就住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他們的一些建議，六大核心範疇，他們總共其實有96個建議，包括有16個是一些重點建議。剛才談到一半，繼續跟王國談。王國是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早晨。
5: 早晨，
4: 剛才談到就包括就係話即係而家啲即係失業率比較高嘅行業啊，係咪喺個輸入外勞方面可能要更加嚴格，或者有個叫做輸入嘅凍結機制咧？咁可唔可以講講成個諗法係點樣咧？即係點樣操作咧？諗出嚟。
5: 係啊，我覺得對於個輸入外勞裏面咧，我哋應該要建立一個動態嘅監察嘅機制，即係有啲嘅雖然我哋香港嘅失業率可能3.7%咧，但係有啲嘅行業頭先講嘅飲食或建造業咧，佢嘅失業率應該超過6%嘅。譬如好多外國例子，加拿大，如果那個地方如果超過6%嘅話咧，佢凍結輸入外勞，佢哋當地已經有一個嘅職業保障。其實香港冇職業保障咧，其實個失業率應該大概5%度咧，應該就要考慮咧凍結嗰個嘅輸入外勞咧，係真係確保本地嗰個嘅優先嘅就業。其實另一方面，我覺得有啲嘅工種咧就唔應輸入嘅，譬如話我哋覺得，譬如保安員，因為而家保安咧都要輸入嘅，就我哋最近我哋落個區去了解情況嘅時候，行業裏面嘅工人都要反映。而家嘅年紀稍微大啲，譬如有50多歲，以前都好容易做保安嘅，而家都難揾咗保安。其實保安呢個行業咧，係我哋各行各業嘅打工仔嘅最後個水泡嚟嘅，因為佢門檻比較低咧。如果其他行業失咗業之後咧，可能最後都輪到去做保安。所以我諗我哋有啲嘅工種，
4: okay.
5: 保安係我哋打工仔嘅最後一個防線嚟嘅。咁譬如呢啲嘅工作，係咪唔應該容許輸入外勞咧？其實另一個就係飲食業。因為最近落區就好多，譬如家庭主婦，以前咧喺屋村裏面咧附近咧做兼職嘅，但而家輸入外勞對有影響啦。會唔會將來譬如話嗰個嘅侍應嘅輸入嘅時候咧，係咪喺輸入區就俾輸入啦？譬如喺屋村裏面咧，係咪有一個嚴格控制？咁嘅時候咧，令到我哋啲嘅家庭主婦以前能夠喺屋企附近咧去做侍應嘅話咧，咁呢個都係一個保障翻本地嗰個優先就業具體啲嘅措施咯。
4: 你提到嗰個凍結機制咧，係諗住係點？即係一凍就係完全係殺停曬即係嗰個行業嘅一啲輸入外勞定係點咧？或者停幾耐，視乎咩情況會所謂有個解凍咧？
5: 我哋點解話提出叫動態監察咧？如果真係嚴重嘅話，你凍完之後，如果啲外勞合約滿咗咧，就離開香港咧，去到一個情況就話真係嗰個行業真係好缺人噶啦，咁啊失業率明顯有嗰個下降，同埋咧。嗰、那個工資嘅增幅非常之大嘅話咧，即係證明有個真係嗰個勞力緊張咧，可能嗰陣時先再考慮咯。即係有個平衡嘅機制，如果唔係咧，咁啊有個情況就係失業率好嚴重嘅話，要繼續輸入咧。我最近都收到唔少啲嘅工友市民嘅反應咧，嗰、那個怨氣都係比較大嘅。咁我覺得呢個要取得一個好嘅平衡，就係輸入外勞同埋確保本地就要優先呢度咧。要取一個合理的平衡。
4: 另外你們都關注譬如一些技術工種，好像電梯維修等等，在本地青年方面可以有一些更加向上流的空間，講這些工種你們有些什麼建議呢？這個人
5: 我覺得譬如電梯啊、機場那些的飛機維修這些的工作這些我們說是一個一定城市化工作來的，不會搬來香港。其實這些正正就是我們年輕人那個技術工人的就業空間，那我們都希望能夠改善這些技術工人嗰種嘅薪酬待遇同埋工作嘅時間。咁我哋都發覺，譬如電梯嘅行業裏面，其實一個幾穩定嘅就業嚟嘅，但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嗰個工作時間長，人工比較低，同埋佢負責任比較大嘅。因為電梯嘅技工維修嘅時候咧，

0: 佢仲要有一個法律嘅責任，出問題佢要負責嘅。咁嘅時候，大家都發覺佢嗰個嘅，譬如做咗讀咗四年書，同埋作為學徒之後，十年嘅師傅咧，可能人工都係20,000+嘅啫。我諗呢個都唔係一個合理嘅一個嘅待遇嚟嘅。如果再輸入嘅話，其實對嚟講咧，都大嘅一個嘅打壓嚟嘅。我哋都希望，譬如有技術工人。如果十年嘅工龄嘅话咧，有技术嘅话咧，起码我咧应该30,000-40,000呢个嘅水平，可能先至要有一个嘅合理嘅水平咯。
1: 嗯，仲有你哋有个建议就系话可以持续推进大湾区嘅一啲跨境安老同埋医疗相融合嘅，具体嘅建议系做啲咩咧？又
0: 系啊，最近我都收到唔少嗰个反应，特别我哋越嚟越多，我哋香港长者翻去内地退休之后咧，会碰到个问题，譬如有几个简单嘅，一个。佢哋嚟翻咗內地退休之後，個仔女享受唔到父母嘅免税額嘅。譬如福利方面，而家唔少嘅長者都同我哋投訴啦。翻咗之後咧，佢想申請翻香港以前我哋講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咧，都申請唔到。啊，第三個啲醫療裏面有啲長者好多都要復診嘅嘛，生活好多人長途跋涉翻嚟香港嘅醫管局復診，係咪可以就近去復診咧？啊，另一個都我哋都發覺，可以最近都收到啲啦。如果啲長者翻上去安老獨居嘅話，冇親人做監護人嘅話咧，其實佢想可能年紀大啦，想去入安老院咧，如果冇監護人嘅話咧，佢係申請唔到內地入住安老院，同埋喺醫院裏面做手術都唔得嘅，因為要有個醫療嘅指示。譬如類似呢啲實質嘅問題裏面咧，我哋都提出咗具體嘅措施，希望政府能夠優化嗰啲嘅政策嘅時候，能夠便利我哋香港人翻去內地嗰個安老咯。
1: 嗯，好啊，唔该晒黄国。黄国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啊，讲到工联会有关于施政报告啦，同埋五年规划嘅一啲建议啊。咁啊，有一啲议员咧就关注到可能个别范畴嘅，其中咧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咧关注到体育产业嘅范畴啦，都有喺呢一方面咧系即系交建议书啊，因为都呢一个嘅五年规划啦，大家都一路收紧意见啦。今日就系结束个咨询期嘅咁，请嚟佢同我哋讲下有关于喺体育或者唔同嘅体育产业方面佢嘅建议系点啊？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早晨。
2: 早晨啊，萧立文，早晨咁多位。
1: 你哋今次喺个倡议书啦，涵盖咗啲咩内容咧？喺体育嘅发展，或者体育产业方面。
2: 系啊，早晨，萧立文。嗱，头先好似你咁讲啦，即系政府就做紧个五年规划啦。咁我自己咧都啱啱喺寻日就公布咗个关于体育产业嘅倡议书嘅。咁都系回应即系关于我哋体育嘅发展嘅五化，其中一化就系产业化啦。咁大家都见到近年咧，即系我哋嘅体育城市系搞得好唔错嘅，即系啱啱刚过去个星期嗰三场嘅足球赛啦，二度剑击嘅比赛啦，世界锦标赛啦，都系做得好成功嘅。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喺不论系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咧，都已经有一个好好嘅进展噶啦。喺个产业化里边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引擎咧，去推动成个体育产业发展嘅。咁所以我哋就做咗一个研究啦。咁主要系针对五个方向嘅，一咧就系关于嗰个成个体育产业嘅架构啦，包括系政府嘅架构，以至到嗰个成个生态链啦。第二咧就点样系可以一个国际嘅平台咧，去吸引更加多大型嘅体育赛事落户香港啦。第三咧就点样可以更加好咁同内地咧系接触啊，就更加多嘅对接啦。第四咧就系关于咧嗰个香港点样建立一个更加好嘅主场经济文化嘅。第五咧就系关于嗰个壮大体育产业嘅人才库咁样。咁啊五大个建设嘅方向嘅。咁我前日咧见咗局长，我都同佢讲咧有三样嘢咯，我觉得咧。短時間裏面咧，都希望可以考慮去諗一諗嘅。第一咧就係關於咧嗰個大型體育嘅城市嘅統籌啊。嗱，我自己都申報，我自己都係 MRC 大型體育城市委員會副主席啦。過去呢幾年咧，其實我都做咗好幾年噶啦，即係我覺得咧整體咧個都係好成功嘅。咁但係我覺得整體都仲可以有啲方法咧，係可以令到更加可以跨界別咁樣去合作。大家都成日都講，我或者我成日都講啦，票尾經濟。咁但係有時啲票尾經濟咧，唔係講緊話啊，去到最後嗰幾日先諗嘅，又或者要同好多唔同嘅其他局啊、其他部門一齊協作嘅。咁呢啲我覺得透過一個升格嘅統籌專組咧，其實係有空間嘅，又或者所謂招商引資啊，建立一個更加好嘅資料庫啊等等。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其實個重點咧就係嗰個賽事嘅佈局啊。我聽到最多想嚟香港搞比賽嘅朋友咧，遇到最大嘅困難咧，就係揾一啲嘅大型嘅體育場地。咁嗱，而家講當然啟德開咗就好好啦。咁但係其實數嚟數去咧，即係啟德體育園或者係亞博館，其實就數唔到第三四個咧係真可以搞一個國際級嘅賽事嘅。但係你話我哋開一個新場去搞咧，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唔現實嘅，咁亦都要花時間資源嘅。咁但係喺現有嘅基礎之下，咁我成日都提嘅，譬如大球場、維園、 九龍公園、旺角大球場，其實佢都有一個潛質咧，係可以升格咧，係可以搞得更加好嘅賽事嘅。可唔可以透過一啲嘅升級去幫佢哋轉型咧？咁樣呢個第二啦。最後咧就係關於嗰啲特色賽事啦。即係我哋而家咧好多體育嘅大嘅比賽咧，都係一啲國際級嘅賽事嚟嘅。但係相對喺我哋自己本地嘅 M 入 IP 嘅品牌咧，就唔係真係咁多嘅。咁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即係譬如我哋自己嗰啲聯賽係咪可以做得好啲？又或者我哋可以真係參與大灣區嘅聯賽嘅比賽？等到即係可以我哋自己培養更加多嘅人才去搞咧，咁整體就我哋覺得就係呢三個方向係可以優先考慮咯。
1: 第一點先啦，先講咗，你都話即係建議將呢個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就升格，咁你哋個建議就話升格做一個大型體育盛事統籌專組，其實喺嗰個權力啊職能上面有啲乜嘢嘅唔同，或者做一個協調嚟講，係可能涉及到即係去到幾高層次嘅協調咧？
2: 嗱，過去咧，我自己做 M Mark 咧，其實都好好嘅啲同事，咁咧，但係咧，即係講真，啲人手又好有限啦，同埋咧，每一次咧都主要咧係審批佢嘅過程，即係嗱，我哋就攞佢，即係佢又搞個比賽，咁佢可能嚟申請，咁我哋就去審批佢哋一啲嘅內容，咁啊，通常都係咁樣嘅性質比較多啲。但係如果我哋係講緊係想將成個城市係擴大、係優化，咁咧就要牽涉到咧，可能係其他唔同嘅部門再要細傾啦。譬如講緊話，可能交通，我哋同可能同運輸署嗰邊就可能有啲對接嘅，又可能咧同商經局。咁我哋而家搞盛事，其實最緊要就都希望可以惠及到其他嘅經濟體嘛。咁亦都可能同商經局話：，喂，你出去招商嘅時候，可唔可以帶埋我哋出去啊？或者我哋可唔可以都可以出去宣傳啊？諸如此類。咁呢個又係可以諗嘅。其實過去政府唔係完全冇嘅。咁譬如可能旅發局咧，佢自己都有個盛事嘅窗口咁樣，又或者以前都有個協調小組咁樣。但係都係比較協調性質為主嘅，就好少話早超前去做一啲嘅部署嘅。咁我覺得呢個咧係可以，如果有一個比較好啲嘅專組去做。就擴大嗰個能量咧，就唔好單單淨係話審批啦，喺長啲啦。咁呢啲我覺得係可以諗咯。
1: 呢個專組冇話點樣都做埋一啲吸引國際性賽事來港嘅一啲工作㗎。
2: 我係好贊成嘅，嗱，即係講真，而家咧，我哋即係我哋好多其他唔同嘅行業咧都出海嘛。咁其實可唔可以我哋政府都帶體育界出海去吸招商引資咧？即係話，喂，我哋香港咧有啟德體育園，我哋有呢個地方，我哋有 M 品牌支持，咁我哋就同全世界爭過啦。即係新加坡又好，泰國又好，即係其他地方，其實大家都競爭緊呢個餅嘅。咁但係我哋點樣話俾人知道，我哋香港有啲咁好嘅設施、咁好嘅配套咧？咁我哋自己都覺得係有呢個角色係可以做咯。
1: 另外喺大型賽事場地嘅佈局方面啦，你頭先就話其實講嚟講去都好似得亞博啊，而家啟德嘅體育園啊等等咁。頭先你提到其中一個點咧，就係香港大球場咁。但係早前其實政府都有講過，香港大球場嘅未來定位係輔助啟德體育園嘅設施。咁亦都話考慮到而家政府嘅財政狀況咧，大球場係唔會做一啲大型改建工程啊嘛。點樣達到即係一個即係你覺得可以再好啲嘅利用咧？你自己覺得喺咁嘅條件之下？
2: 我哋咧，我嘅理解咧，大球場咧，我哋初頭都係想睇一睇啟德體育園開咗個情況係點樣，咁跟住我哋再睇一個大球場嘅定位啦。咁而家啟德體育園咧都開咗一年多啦，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即係我哋嗰啲足球賽事啊、欖球賽事咧，其實都會長期都會可能喺啟德嗰邊作賽多啲嘅。咁所以以往大球場嘅足球賽或者 rugby 咧呢個角色咧係冇一定係會。淡咗㗎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我哋個大球場淨係打以後都係目標都係我哋踢波嘅，咁其實咧我自己就唔覺得即係係一個好嘅長遠發展啦。咁我嘅理解，而家大球場咧佢都租咗一啲地方俾嗰啲嘅體育總會咧去做一啲嘅臨時嘅用途啦。咁呢個係好嘅。但係即係究竟係咪大球場？我哋而家講緊中期啦，即係都要有個佈局啊嘛。咁係咪都可以更加好諗一諗大球場或者頭先講緊維園嘅一啲嘅配套，成個港島區嘅一個大型嘅體育嘅hub，係咪都可以再諗一諗，或者體育文化嘅hub再諗一諗嗰個定位、那個佈局咧？因為嗱，而家我哋都九龍都好好啦，即係我哋有西九文化區有啟德體育園，但係港島咧其實就相對起咧就而家可能會靜咗啲，但係我哋有好多潛在嘅餐飲啊飲食其實喺翻嗰邊嘅，咁其實嗰度係咪都可以做個佈局做好啲咧？咁、那個方向就係大球場咧做乜都得可以諗，最緊要政府都要諗清楚，但係就唔好再不斷咁放喺度就喺度就係曬太陽咯。
1: 另外就豐富一啲大型賽事嘅類型啦，頭先你提到一啲聯賽啦，你覺得點樣可以再做得好啲？又或者有冇啲乜嘢吸取一啲海外去做嘅經驗啊？都係香港都可以做到咧？
2: 我覺得對外同對內啦。
0: 對外嘅，其實咧，我哋唔好淨係即係覺得話永遠都係啊踢波啦、骨子啦咁樣。嗱，我覺得舊年做一個好成功嘅安排咧，就我哋吸引到咧 Hyros 咧係嚟香港嘅。我睇睇嗰下資料咧，我估明年個世錦賽咧有3-4萬外國人會嚟香港參加呢個比賽。咁呢啲咪係一個好好嘅外國而家流行新興嘅比賽，就係、是、轉型咗嘅比賽咯。咁其實有好多呢類型嘅比賽，我有時睇上網啊咁樣。其實我哋都可以諗下啲唔同嘅方法去吸引佢哋嚟，但係唔使下下都講緊話啊，你一定都睇得個主場館啦，但係點？到即系慢慢等佢 groom 佢，等佢做大啲，做大啲。咁我觉得呢个系对外嘅吸引啦。对内咧，我哋自己咧都唔好嘥咗我哋自己有啲嘅项目嘅，即系或者个空间嘅。譬如我哋不嬲嘅抢包餐啊，又或者系啲个人或者系啲水上嘅比赛啊，我哋有咁靓嘅维港啊，以至到我哋其实应该多啲参与大湾区嘅联赛嘅。我啱啱咧就上咗广州睇咗个粤 BA 啊，即系佢哋一个粤即系广州内地嘅内部嘅比赛，好多人几万人嘅。即系咧，我觉得咧，即系我哋都可唔可以参与多少少？我哋全运会之后，可唔可以多啲参与下我哋内地嘅唔同嘅联赛，或者亚洲区嘅联赛，变成系一个即系恒常嘅比赛？我哋自己香港人会啊，平时啊每两个礼拜都有场波睇嘅咁样嘅比赛。嘅內容係令到更加多人入場咧，咁我覺得呢個都值得諗。
1: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鄭永信咧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啦，喺講到關於即係體育嘅產業方面啦，佢哋提到幾部分嘅一啲重點嘅諗法嘅，包括頭先就講到話係咪可以整合一啲體育產業嘅架構啦，優化大型賽事場地佈局，包括頭先提到話一啲譬如維園嘅即係運動球場啦，同埋大球場等等啦。咁仲有都提到咧，就係話豐富大型賽事嘅類。包括頭先提到嗰啲 Hyros 呢一類嘅一啲運動嘅賽事啊，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将扣押西方国家的船只，反制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拉夫罗夫当地星期四说，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哪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有关非法决定旨在压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做法极其危险，批评西方国家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扬言俄罗斯将会在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怎样处理由俄方自行决定。福建福安市金塘镇一间船厂发生大火，造成一个消防救援人员殉职，另外有多个消防救援人员和民众受伤。福安市消防部门说，船厂昨日下午一点多起火，消防员到场灭火期间，现场突然爆炸，多人受伤送院治理，其中一个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治。新华社报道，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翻嚟本港，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元。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和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2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178.9亿万。

0: 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1点，升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0.25升2.7；腾讯控股439.4跌个6；智普1374元，升57元；华虹宏力133.5跌13.7；联想集团34.78跌1.2；阿里巴巴119.6跌2.6 ；Minimax 389元升12.2；友邦保险71.8跌7.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9.42，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93， 人民幣 6.743， 英磅對美元 1.35，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70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8,770点，升461点。港金报40,400元，跌4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3.19美元，卖出4,31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啦，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大粒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北角警署。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返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美孚新村。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海之恋商场。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来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5: 我们时时说时代不同，很难沟通，但1952年出生的韩国时尚教母米兰婆婆和1982年出生的李京信在这本书的对话呢，正正颠覆了这种想法。他们一开始就讲那个不愿提的题目，老化。婆婆说，我的梦想是尽量清简的人生，不眷恋任何事物，随时能出发到任何地方的人生，即使旅行的尽头是死亡，那也无妨。而京信就这样形容彼此的关系，我们不仅是创作者和制作人的关系，亦都是老师和学生，又好像母亲与女儿，甚至是忘年之交，真是让人羡慕啊。
6: 婆婆亦都打破禁忌，无所不谈，讲到人生最后一刻，她只是希望孩子偶尔反初和她之间的回忆。我认真过了一世人，冇墓碑亦都冇咩好遗憾嘅。中年嘅京信喺呢个课题上面，只系能够轻。

0: 轻轻大过，想不出有什么说话回应，只是碰到和仔女间的距离这个难题的时候，婆婆都是个凡人，见到个仔的屋企一团糟，就忍不住帮对方清洁整理，点知个仔不领情，他的仔说，妈妈，我已经四十几岁了，有我的生活节奏了，我的家务事可以自己做好。听到这句说话那一刻，婆婆感觉孩子离我是几咁远，全身能量都瞬间转入地下，情绪起了波动，为了怕自己当场流泪，拧转个头不俾个仔睇到，经信边读，感觉就好似偷睇咗妈妈嘅日记一样，不禁眼眶泛泪，更加会谂起自己对母亲造成嘅伤害而心情沉重。
1: 作为读者嘅我，一路读一路感觉咧，心情跌宕起伏，时而被作者嘅幽默逗得哈哈大笑，时而又被佢哋嘅文字触动内心痛处而激动不已。睇嚟我系深深被米兰婆婆嘅睿智同埋真情感染咗。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这就是我的人生》啊，作者张明淑、李京信，由宝鼎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8月14日，競委會就圍標案第二輪執法，涉及28個屋苑及大廈工程，總值5億元。皇崗港方口岸區首次大型演練，過千人參與運輸交匯處壓力測試。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綜合輪候時間4.8年。日本千葉縣暴雨，至少兩人死亡，氣象廳形容強降雨前所未見。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讲系有关于咧一个叫做无手机恐惧症啊，心理学上原来有一个咁嘅词汇啊，就系话咧当冇办法使用到啲智能手机啦，或者装置用唔到喺唔喺身边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啊有一啲焦虑或不安嘅情况啊咁。岭南大学一项咧联合追踪啊研究就即系追踪咗37名啦呢个用 Android 手机啊，即系安卓手机嘅一啲用户啊，就发现咧话无手机恐惧症嘅问卷咧得分比较高啊，越高嘅啲参加者咧，佢哋每日咧去用到社交媒体嘅时间咧同埋次数咧都系比较多一啲嘅。咁当中就话咧，如果佢哋咧系即系自我评估啦，出现一啲负面嘅情绪啦，又或者咧系比较清闲啊得闲啲嘅时候咧，用社交媒体嘅使用时间啦或者次数咧增加咧都系尤其系明显嘅。咁当中咧就话 Facebook 呢一类社交平台咧，个使用增幅咧系会最突出。咁反而咧，譬如用 WhatsApp 啊、微信等等啲即时通讯软件咧。以及其他啲娛樂啊等等咧，嗰啲嘅情況就冇話出現一啲即同樣嘅變化趨勢嘅。至於無手機恐懼症分數比較低嘅一啲參加者咧，當日無論佢個情緒好定唔好啊，時間係咪好忙啊等等咧，都話嗰個手機嘅使用模式咧都係維持一個穩定嘅咁。提到一個咁嘅現象啊，點睇咧？1872311咁。咁啊，嶺大心理學系副教授及認知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咧就提到呢一類嘅行為咧就屬於叫做被動社交。咁就話咧個平台咧就會依照住一啲嘅。用户嘅即係以往一啲互動嘅記錄啦，去即係根據呢個演算法咧，推動一啲符合佢喜好嘅一啲內容啊，咁所以就會令到佢哋睇呢啲社交媒體或者平台嗰陣咧，就會一睇再睇咁。咁啊，使用者喺持續瀏覽嘅期間咧，就會可能獲得呢個心理嘅滿足感，達至一個叫微逃避嘅效果，佢可以疏解一啲嘅負面情緒。但久而久之個情況嘅，就可能造成一啲依賴嘅咁。WhatsApp 呢一類即時通訊軟件咧，就係、是。一個叫主動社交，咁因為你牽涉到一啲冇辦法預料嘅人際往來咧，反而容易帶嚟壓力，咁所以就冇辦法好似社交媒體一樣啦，就係充當呢一個嘅情緒舒緩嘅出口啊。講到一個都可能過未必個個聽過嘅一個叫無手機恐懼症啊，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臨床心理學家林建和，早晨。
5: 你好啊，主持人。
4: 你好，你好。剛才都講到領大這個研究，一個叫無手機恐懼症的，在你日常生活接觸到一些個案或者輔導工作裡面，都有沒有看到一些這樣的個案出現呢？真的沒有了手機在身邊的時候，他們會出現一些焦慮的情況？
5: 是的，這個研究其實都很好，其實它反映到我們即係近期咧，都會睇到一個好趨勢，好明顯啦，呢啲情況嘅出現嚇。咁不過喺我哋臨床同前線嘅經驗咧，即係嗰啲求助者咧，通常佢唔會一入門口就話：，我有呢、這個手機依賴啊，或者有呢個無手機恐懼症。不過好多時佢哋求助咧，都係由於一啲過度嘅情緒嘅焦慮嘅情緒啦，失眠啊，或者一啲失控嘅行為啊，即係譬如係賭博啊，或者係購物啊。咁樣嘅情況，咁但係當我哋去深入做評估啊，對照嗰啲，而家好多研究都係關於呢一方面啦，對於手機呢一個嘅使用，咁其實我哋會發現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趨勢咯。即係例如我有啲嘅求助者，好多時佢夜晚瞓唔到覺啦，咁好多時有情緒問題，夜晚都好難有焦慮嘛，好難瞓。咁嘅時候咧，佢就會碌手機啦，一路係咁碌嘅時候咧，佢就好似覺得舒服啲。咁慢慢碌到背啦，咁就瞓着咗啦，咁样。
4: 所以其实个起因系佢哋可能有其他嘅一啲情绪或焦虑，或者一啲头先讲话赌博呢一类嘅即系叫做即系坏习惯啦，咁而令到佢哋有出现呢个无手机恐惧症，都唔系话佢哋出现无手机恐惧症而达至头先嗰啲情绪影响，应该系先有情绪嘅一啲困扰，先导致佢哋有无手机恐惧症，系咪咁样咧？
5: 是啊，是啊，主持人，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我想是相輔相成的。因為呢，其實當無手機恐懼症這個症狀呢，可以看到是一個類近是一個成人的行為啦。咁凡是成人的行為呢，它通常都會背後呢，因為心理上有一些的困擾啊，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啊，咁它需要找一些替代啦。咁剛才即係主持人你剛才講到那個研究，其實都看到這些 social media， 其實它都會好多時社交媒體都會有一啲令到人會好快好開心啊咁嘅情況咯，咁變咗好容易成為一個逃避啦。好啦，咁at the same time 咧，即係同一時間啦，當嗰、那個求助者佢使用個手機，令佢獲得更多開心嘅時候，亦都會令到佢對於生活一啲嘅即係比較冇咁有趣嘅嘢咧，可能佢就未必會咁有即係冇有動力咯。咁所以其實兩方面嘅影響都會有嘅。
4: 即係簡單啲講，其實可以話，即係無手機恐懼、無手機恐懼症長遠，頭先因為個研究都話可能會造成一啲依賴啊嘛。個依賴係咪都會影響到佢哋嘅生活，或者進一步影響佢哋一啲情緒嘅困擾咧？
5: 會嘅，係呢、這個如果你講到依賴咧，就係、因為當嗰樣嘢，我哋個大腦咧係有一個獎勵機制。因為我哋人如果要生存咧，其實我哋要對一啲對我哋生存有利嘅嘢，我哋有一種喜悦嘅感覺啊，好想去追求啦。咁而喺手機嘅社交媒體啊，同埋好多嘅嗰啲嘅設計啦，都會喺好短時間俾到我哋有一種快感啊，好爽啊，好滿足嘅感覺。咁嗱，我哋個大腦咧就係覺得，越短時間攞到越多嘅滿足咧，咁佢又會 label 咗就係標籤咗佢係一個好嘅。好好對我嘅生存好好啦，咁當咁樣嘅時候咧，我哋嘅大腦會對呢一種嘅活動咧會越嚟越即係覺得吸引啦，咁啊有一個依賴啦，咁所以當我哋唔開心嘅時候咧，好多時就會即刻諗到，同埋好方便啊嘛，攞個手機出嚟碌一碌，咁啊即刻開心翻啦。咁但係正如你講啦，係有一個代價嘅，因為咧當成日用手機作為一個依賴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會會花好多嘅精神啊、時間啊，所有嗰啲空閒時間可能都會充斥曬啦嚇。
4: 又或者可能用得太多，又會覺得自己好似花咗太多時間喺呢度，好似冇做過啲乜嘢喎咁。
5: 係啦，冇錯。佢咧係啦，會好因為嗱，通常如果嗰、那個限期越近咧，我哋通常都會嗰、那個吸引咧，對我哋做嘅吸引就會越大啦。咁所以但係呢一個無手機恐懼症咧，就會令到我哋好容易拖延啦。即係嗰樣嘢咁辛苦，我唔做事，咁我開心啊，睇咗手機先，咁引致到就剩低好少時間去做嘢，咁就變咗個緊張啊、焦慮啊，又會越嚟越增加啦，同埋休息嘅時間又會一路一路減少，好似。 係啦，好似無永無止境咁樣循環落去。
4: 頭先提到話無手機恐懼症都可能係一個症狀啦，本身佢哋可能都有啲嘅即其他嘅情緒嘅即因素啦，係可能受影響嘅。但本身會唔會就算就算有情緒嘅因素影響咧，有啲人可能

0: 可能是有無手機恐懼症，有些是沒有的，有沒有看到個原因或者分別是怎樣，或者哪些人是易啲在你即接觸的個案裡面是易啲會出現有個無手機恐懼症，跟他本身一些的、性格有沒有關係的？
1: 嗯，是很好這個問題。我想你問到一個核心呢，就是、在我們臨床那個經驗的角度去看呢，無手機恐懼症其實只是其中一種去逃避一啲負面情緒嘅一個方式咯，
0: 嚇、
1: 即係佢本身咧，好似係一樣好有代好多代好大嘅代價，但係其實佢嘅作用咧，係去令到嗰個當事人係可以脱離佢一啲好唔開心嘅情緒，咁所以就會涉及到，咦？咁係咪淨係咪所有人係咪大部分人都用呢個嚟逃避咧？其實唔係嘅喎，你會發覺咧，成人嘅行為嗰個本質咧，就係嗰個當事人本身佢已經有一啲嘅情緒啊。人際關係啊、自我價值啊、好低啊、好似肯定唔到自己啊，咁呢啲問題嘅時候，咁佢想要搵返一個開心啊、解決呢啲問題嘅時候，咁佢就可能會用手機啦、嗰啲社交媒體啦，嗰度會提供好多嘅快樂嘅源頭俾佢啦。有啲人亦都會賭博㗎喎，咁喺我自己嘅機構啦，我就會做一啲戒賭嘅服務啦。咁、除咗呢啲，咁可能又會有工，即係可能會寄情於工作，都有啲人都會係咁嘅。咁、所以其實嗰、那個唔同嘅好多活動，例如係購物啦、食嘢啊、係再嚴重啲可能濫藥啊嗰啲，都其實係嗰個源頭都係因為我哋解決唔到嗰個情緒嗰、那個問題、
0: okay.
1: 或者一啲人際關係嘅問題、
0: 嗯，
1: 而作為一個逃避同埋慢慢慢慢就不知不覺就成為咗依賴啦。
0: 而家都坊間多人講咧，即係 detox 啊，即係排毒咁啊，包括就話數碼都做一個嘅排毒，即係話誒唔好即係逼自己啦，或者叫自己唔好去成日對住手機或者對住電腦啊呢啲咁嘅即係屏幕嘅工具啊咁。咁但係今次嘅研究就提到就話心理學界就覺得未來嗰個干預策略應該轉為培養情緒應對技巧咁。即係首先你覺得數碼排毒有冇用啦，或者應唔應該城市人都做呢一樣嘢啦？第二就係針對一啲已經有無手機恐懼症嘅人，佢哋可能未必做到話，即係完全逼自己唔睇嘅咁。咁應該要點樣做減少呢啲症狀咧？
1: 我其實好認同嶺大嗰個團隊佢講到，即係應該個心理干預係培養情緒應對技巧，而唔係單純嘅排毒咯。因為其實如果單純嘅排毒喺初期係你諗下，如果佢嗰個根源係去逃避一啲情緒嘅問題啦。咁嗰個排毒，即係佢唔俾佢睇手機，咁可能佢就會揾咗第二個活動咯。可能會賭博先，可能仲嚴重。可能佢會去食嘢啊，或者購物啊。咁因為我哋人始終都係需要有一啲適應性健康嘅行為啦，令到我哋可以去能夠去應對到個情緒嘅、令到自己可以安撫到自己，同埋係有一個俾到自己一個自我價值咯。咁所以其實最即係比較好嘅我哋嘅心理干預係取代，而唔係限制。咁當你有一個取代嘅時候，咁當然如果我哋想當事人能夠多啲去用呢一個取代嘅健康嘅行為嘅時候，咁我哋喺嗰陣時候再加一啲嘅限制，咁樣呢個先至會係比較有效咯。就唔係單純嘅限制就係會解決到個問題。
0: 好啊，唔该晒你啊，林建华，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林建华咧就系路德会清亮中心临床心理学监，同我哋讲到啊，关于即系都回应到啦，你岭大嘅呢一个嘅研究啊咁。另一方面，我哋都讲系有关于咧，就系头先都讲到五年规划嗰个咨询期啦，就系、是、今日结束嘅咁。香港城市大学大湾区研究中心咧就联同咧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林信潮等等咧，就发布咗一个叫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跨境康养》。蓝图创新跨境康养机制赋能湾区银发生态，具体呢一个嘅即系蓝图啦，或者报告啦，啲咩重点咧？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林信潮医生，早晨。
2: 早晨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你哋呢个报告内容或者有啲咩重点嘅结果喺当中咧？
2: 我哋今次嘅報告主要係想回答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就係、是、隨著越嚟越多係香港嘅長者喺大灣區生活啦、就醫同埋養老咧，我哋現有嘅係政策同埋服務咧，係咪真正能夠跟得上長者嗰個實質需要啊？咁研究團隊咧，從醫療啦、 安老是住宿、日常照顾、福利、金融保险、法律支援和这个乐龄康。

0: 科技等咧，不同嘅方面做出咗係研究同分析啦。咁亦都咧面對面訪問咗208位咧喺廣東生活或者養老嘅香港長者咯。咁整體嚟講咧，我哋係嗰個調查有一個好值得關注嘅發現咧，就係、是、會覺得咧就係、是、有呢個高需求、低知曉、低利用。這個呢個就整體的感覺啦。咁受訪者對於內地養老嗰個整體感受都係好嘅，就係、是、有88分。咁咧就呢個講明咗咧，即係嗰個喺實質生活體驗上面係正面嘅。咁、但係係好多已經推出嘅政策咧，長者未必知道咯。就算知道，亦都唔知道下一步係點樣行。啊，好似我哋調查裏面咧，就只係有31.9%個百分比嘅長者係知道係啊，原來係長者醫療券咧可以喺內地指定嘅醫療機構使用。咁而實際嗰個使用率咧，亦都只係有36.1%咁樣。咁整體我哋會提出咧，希望能夠就各方面咧就建立一站式嘅跨境康養平台。咁啊，長遠嚟講就希望能夠咧更加服務到咧，就係有需要嘅長者，就鼓勵到佢哋，或者令到佢哋咧可以係更加有信心、更加安心咧，就喺內地養老作為一個選擇。
1: 剛才你講到其中一點咧，就低知曉咁，即係喺現有嘅一啲政策，佢哋整體即係都未必可能好認識得到啦。咁最主要，你覺得個問題在於喺邊度咧？即係點解會出現個低知曉嘅情況？又或者啊，另外都提到話低使用喎，點解有啲政策啊，譬如長者醫療券喺即係大灣區可以用嗰個嘅使用率都比較低一啲咧？
0: 佢呢一個譬如長者醫療券跨境使用咧，佢而家係有9个城市有20个係醫療機構喺入咗呢個試點計劃嘅。咁佢始終都係即係一個試點啦嘅計劃。咁所以咧就嗰、那個係大家個認知啊，嗰、那個推廣啊各方面咧，我覺得係可以係再即係大力去做功夫嘅。咁但係整體上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政策，因為我哋訪問過嗰啲使用過嘅長者，佢哋個滿意度非常之高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因為醫療券咧，佢係有個使用嘅範圍嘅。咁而家佢嗰個範圍咧就係即係主要係一啲預防啊，或者一啲睇病，或者咧就係呢一個係牙科嘅係治療咁樣。咁就變咗係嗰個範圍都仲係相對地比較狹窄啦。咁既然呢個係一個好受到係老人家歡迎嘅政策咧，咁而喺內地使用嗰個性價比高好多，咁所以呢一個咧，我哋第一就係係咪可以考慮係多啲係認可嘅係即係嗰個醫療點啦，或者機構咧？咁第二咧就係、是、使用嗰個範圍嚇，就係係咪可以增加啦？譬如呢、這個。每年俾幾多錢嗰個就定咗㗎啦，咁咧就係、是，但係用嘅範圍，你如果能夠範圍闊啲咧，咁嗰個需求就會大咗喎。咁但係政府嘅支出其實冇多到㗎喎。咁如果呢個係一個好嘅政策，咁我哋亦都咧就係、是、建議咧，就可以咧即係即係隨著係時間或者係社會個經濟環境有轉變嚇，咁、咧就係咪作出嗰個金額上面嗰個係即係可以檢討，需唔需要去調整咁樣咧嚇？
1: 除咗話長者醫療券，你哋係咪都睇到其他啲政策喺即係內地咧嗰個使用嘅比例嚟講都未必好高啊？包括譬如而家有嗰個廣東院舍照顧單位計劃啦，或者長者生活津貼等等，係咪都你哋嘅報告睇到呢方面咧？
0: 係啊，就係、是、因為都係去翻個基本問題咧，就係話係有呢個咁嘅政策，咁但係係透過咩渠道先做能夠知道呢政策咧？咁就係嗰個變咗咧，即係有好嘅政策，我哋最好都係能夠有好嘅平台，最好有一站式，咁咧就變咗咧。就係啲長者咧，就係自己啦，或者屋企人啦，或者甚至乎咧一啲係不同嘅即係志願機構咧，都可以幫到長者，好容易咧就可以話嗱嚟呢度咧就我哋一齊坐低睇啦，或者去唔識睇，我哋可以講俾佢知咁樣。咁呢個係所以成個報告裏面一個重點咧，就點樣能夠設立到一個係一站式嘅平台，裏面咧就係由醫療啊，或者其他係相關嘅政策啊，或者好實在就係話喂嗰啲。收費是怎樣來的、即是長者是想用但是負不負擔得來、咁咧就將相關嘅資料咧，如果能夠擺曬喺一個統一嘅平台裏面咧， okay. 我相信咧就對推廣都會有好大嘅幫助嘅。
1: 呢、這個一站式嘅跨境康養平台，即係得一個網頁咁嘅形式擺啲資料上去，即係定係點樣嘅諗住？
0: 網站嗰個就係必然㗎啦，咁但係亦都咧就係、是、可以係有啲熱線電話啦，咁咧

0: 咧，咁可以咧就變咗係多語言嚇，咁咧就變咗令到嗰個溝通咧就係暢通無阻。
1: 嗯，好啊，唔该晒林顺潮医生。林顺潮医生咧就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或者讲到一个跨境康养蓝图啊，咁点样有一啲嘅措施可以便利到如果长者想跨境安老嘅话，可以令到佢哋更加多认识到啲相关嘅资料咧？咁倾到呢一方面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至少四个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晚到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已经下调到四级或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原来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之下停驶。 JR 东日本公司说，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朝头班车到下午三点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说，南千岛群岛过去、而家、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将面临贸建带来的可怕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说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翻嚟本港，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出席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嘅時候話，部分國際或者本地巨星喺體育園舉辦活動嘅時候，確實係一票難求。對於實名制能唔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佢認為要解決需求問題，辦法唔一定係實名制。啟德體育園嘅表演場次多數局限喺一至兩日內，如果主辦方能夠舉辦多幾個場次，就不一定一票难求。他又说，啟德体育园的商场正是试行票尾经济，由最初只有大约一成的商户参与，增至大约三成，他们的生意有提升，证明这个方法有效果。业界亦都邀请啟德体育园协助推动票尾经济。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元。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和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今日中午截標，楊美珍說港鐵會入標，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細節，強調會積極採用具創意和新的技術。他說港鐵處於鐵路建設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個新鐵路項目，集中在北都、大嶼山和屯門等，會透過債券等財務工具和借貸滿足財務需要。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

0: 指数报25,254点，跌141点，总成交金额66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31点，升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0.85，升3.3；腾讯控股443蚊，升2蚊；华虹宏力132.1，跌15.1；联想集团34.58，跌3.2；Minimax 355.2，跌21.6；盈富基金25.74，跌1.4；阿里巴巴119.7，跌2.2；美团88.75，跌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日系英镑10.589，瑞士法郎9.642，澳元5.539，加元5.634，新西兰元4.597，欧元9.05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7。日经平均指数报68,861点，升552点。港金报40,400蚊，跌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7美元，卖出4,317.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政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嘅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棠路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十八乡交汇处噶。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棠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十八乡交汇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隧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小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着北角码头一段就车多。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咧？唔系五万张飞一齐拎出去出边卖嘅咩？
2: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4: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一齐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哋重温23年前嘅一次珍贵专访。
9: 一啲都唔漏，因为我哋做幕前人咧，系一定要接受人哋嘅点样去赞你，点样去奚落你，你都要接受。因为我自己唔系咪得咯？总之你过到自己关，真系唔介意嘅。人哋讲我嘻哈哈，咁我就过咗去咯。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啦，朝头早咧接近十点十分啦。咁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嘅最新嘅表现啦，恒生指数系报25,208点啊，跌咗188点啊，咁啊，跌幅咧超过0.7%。主板成交额方面啊，就超过733亿。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185点啊，低水21点。各分类指数方面都是下跌的，当中就见到个地产分类指数跌幅就比较大啲，跌幅就超过1.7%嘅。不睇埋科技指数啦，亦都系跌咗超过1%嘅。咁最新系报4,721点，跌咗70点。咁睇埋啦，多谢活跃港股嘅最新嘅情况啦。咁啊，见到啲业绩股嘅表现啦，即系公布完业绩之后啦，嗰个表现系个别发展嘅。咁啊，中芯国际啦，而家系升咗咧接近4%啊，报70.5元。腾讯442.8升咗超过0.4%。华虹宏力啦，跌幅比较大啦，超过10%嘅，报132.1。咁啊，联想集团啦，之前就升咗20%啦，咁啊，今日咧而家较早之前咧都好似都见到佢升嘅，而家咧就落翻嚟啦，咁啊，跌幅咧系超过跌幅系近3%嘅，报33.9。智普啦，1,290元啊，跌咗超过2%。Minimus 352.6啊，跌咗超过6%。盈富基金25.68跌咗接近0.8%。至于 Excel 二南方海力士，升幅就接近10%啊，咁啊报36.92。阿里巴巴方面啦，119.3啊，跌咗超过2%。美团啦，咁啊就系跌咗3%啦，咁就系报88.45嘅。咁啊，今朝早啦嘅股市啦，咁我哋电话就接通咗啦，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
4: 早晨啊 ，Connie， 各位港台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3: 早晨啦，咁啊睇翻咧港股啊，咁啊之前咧就跌咗3日啦，咁啊今朝早啦就持续向下啦，而家就跌咗超过200点。咁啊其实见到咧港股咧喺7月份嘅时候咧就出翻身啦，咁啊升咗超过13%之后啦，咁啊8月份咧都曾经升至到去26,100点以上。咁但系其实而家喺而家呢一刻为止啦，其实8月份咧都回吐翻超过2%。咁样睇翻即系恒指，即系呢几日嘅跌势，同埋啱啱呢个今朝做下跌嘅走势啊。
4: 好，咁今日咧，其实港股都真系下试100天移动平均线啊，吓咁啊，其实咧喺上个礼拜五嘅时间啦，咁都系啦，我都一路都讲话，即系港股可能短期咧都有机会出现一个即系技术上嘅调整。咁当然啦，即系喺过去呢一个礼拜，我谂如果你话睇外围，都係講緊就是、美國接二連三嘅一啲經濟數據，由呢一個嘅就業數據啦，到過去一日嘅 PPI 啦，同埋再之前一日嘅 CPI， 通脹預期都係降温嘅。咁所以咧，即係美股都仲係可以話用高歌猛進嚟形容，但係其實咧都係幾大開賣嘅，因為業績好。都未必股价升得到，仲要呢业绩展望都好，但业绩展望好都未够，仲要呢资本性开支呢冇话一个好大幅嘅增加，先至可以令到呢相关嘅股份升。咁所以你话讲外围，咁当然啦都系有一啲嘅股份系做好啦。咁讲香港亦都系啦，譬如话你话啊联想系嘅，咁亦都即系喺业绩后个股价表现呢都相当之强劲。咁但系真系唔系全部股份做到呢个情况，譬如今日嚟讲呢，有普遍有部分嘅一啲即系蓝筹股啦，譬如话以科网类嘅股份，譬如话京东，咁今日咧都跌成9.4%啊，因为业绩唔系唔好啊，咁但系咧即系始终都系无论系即系而家呢一秒钟市场即系有少少鸡蛋里挑骨头嘅，即系好似话腾讯日前业绩又系好好啦，系咪？即系各项嘅收入都有一个好高速嘅增长，即系可以用即系仍然系可以行得好快嘅航空母舰嚟形容，因为个市值又大，跟住咧即系各项嘅即系业绩啦，以营业收入嚟讲，亦都个基数好高。咁但系大家就会睇啦，哇！咁资本性开支都高，咁啊都即系要烧银纸啦，咁样咁所以。

0: 咧，又令到大家會係即係未必可以喺公布完業績之後再繼續追捧咯。但調翻轉，有啲股份如果你話誒資本性開支又冇乜特別喎，咁可能又會話誒咁即係人工智能呢個領域上高，你嘅發展就會係落後於人啦嚇。咁所以點講都好咧，都係公布完業績之後股價普遍受壓咧，都係一個主軸。咁所以啊，正正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咁而家即係好多啲藍籌公司公布業績之後，個股價都有啲受壓嘅情況，所以咧就跌到落去100天移動平均線。咁亦都係今日嚟講，恆指係試到落去一個幾重要嘅支持嘅位置㗎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喺即係而家呢個水平度叫做就喘一喘定守一守住先啦。咁當然100天移動線即係如果失守嘅話，即係可能個調整個幅度會再大多少少。不過亦都咁講，雖然話就話都仲係可能有啲調整幅度短。但係恆指亦都形成咗小型嘅雙頂，量多跌幅可能即係要去到24,800。咁但係我會覺得咧，我個人嘅睇法就係個港股咧，你話真係再好顯著調整回落嘅空間咧，又未必太大，即係只不過係一個好正常嘅一個技術上嘅回吐咯。
1: 嗯，你头先提到咧，就系一啲即系公布业绩之后咧，啲股份咧就普遍下跌啦。咁啊，见到咧京东集团啦，咁啊而家咧就跌超过9%噶，报111.2。咁啊，长实同埋长和啦，咁都系跌嘅。咁啊，跌咗啦，接近6%或以上啦。咁啊，不过咧，中芯国际咧，咁就升咗超过4%，即系呢一种嘅。个别发展啊，拉锯嘅话咧，会唔会话继续咧？即系下个礼拜都有好多嘅蓝筹股公布业绩嘅。
0: 都會啊，因為即係都係嗰句啦，頭先好簡單嘅形容就係都好大學埋，因為業績公布完之後咧，就股價好少會話好平穩咁樣嘅，即係一定係會有個比較大嘅波幅，咁呢個即係向來都會係咁噶啦。咁只不過就係而家大家睇業績，唔係淨係話超唔超越市場預期嘅盈利嘅表現，仲要睇就係話企業嘅管理層啦，對於業績嘅展望係保守啊，定係樂觀啊？好啦，展望有一件事，展望完之後咧，又要再睇咧，就係資本性開支啊，會唔會要燒好多銀紙呢？咁尤其是喺人工智能領域上高相關嘅股份，佢哋永遠都係即係要係增加算力啊、數據中心嘅興建啊等等。咁所以即係呢兩樣嘢，再加埋業績，咁即係要過三關噶咯。業績又好啦，展望又要樂觀啦，跟住資本性開支又唔好太多啦，咁先至可以令到股價喺公布完業績之後升。咁你話個難度都相當之高嘅，咁所以波動性大咧，亦都係即係在所難免。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我始终都会觉得港股在目前现在这一秒钟呢其实就即都是一个很正常的调整。之前亦都有曾经我预测过一个礼拜之前讲话恒指这一转呢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持就是100天移动平均线，即是今日就刚刚去到这个位置，所以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在这个即水平度开始暂时喘定。
1: 嗯，你都提到咧，就话呢啲股份咧公布完业绩之后咧，要过三关咧先有机会升啊嘛。咁啊，譬如话咧提到咧，即系京东集团啦，咁见到佢咧上季啦就赚20%噶，咁啊超过预期。咁但系就见到佢个今朝股价系跌咗超过9%啦。你点睇佢个业绩同埋个股价？
0: 嗯，頭先你都講得啱，即係經調整嘅盈利咧，其實真係多賺20%。嚴格上嚟講咧，都係比市場預期好嘅。咁部分嘅新業務虧損，但係虧損亦都收窄，不過都仲蝕緊98.5亿400多万嘅。咁但係有一個令到大家會擔心嘅情況就係、是即係京東今次呢個業績咧，係可以話係2014年上市以嚟第一次咧出現呢、這、一個即係季度營業收入一個即係下跌嘅情況。咁都係嗰句啦。即係佢哋都係講緊話，即係短期咧，呢一個營業收入咧都一啲嘅壓力嘅，咁都係反映得到，即係啊成個行業嘅競爭咧都係相當之激烈啦。咁同埋做嘅一啲新業務，咁都係嗰句啦，即係唔係咁容易取得盈利。譬如話，即係無論你話電子商貿啊，以至到一啲嘅即係外送嘅一啲嘅服務啊等等。咁同埋亦都對於即係全球嘅電子商貿嘅企業嚟講咧，都可能有一個影響嘅一個消息咧，就是啱啱都新鮮滾熱辣嘅就係美國嘅呢一個嘅法院啦，咁亦都係即係頒布咗咧，就係話過去啦，即係特朗普嘅政府對於取消嗰個 de minimis 啊，即係話$800以下嘅包裹小包 果嘅呢個免税嘅安排，咁而家都確認話，哦，即係原來總統真係有咁嘅權力喎，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話，即係呢一個進口去美國嘅產品咧，簡單啲講啦，即係當地人買咧，亦都要繳交呢個小包裹嘅一個嘅商品嘅一個税項，咁所以即係對於即係成個全球嘅即係電子商貿嘅市場咧，都可能會帶。

0: 一个少少嘅挑战咯吓。
1: 嗯，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刚才咧都提到好多股份，你有冇持有噶？
0: 头先讲嘅股份本系冇持有嘅，唔该晒。
1: 嗯，好，唔该你，拜拜。好啦，咁啊，刚才咧就系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嘅分析噶。咁啊，睇翻咧恒指咧最新系报咧25,192点，跌咗203点，跌幅咧系0.8%。主板成交额方面啊，就有超过828亿嘅。节目时间够，中午一同金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4: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6: 旅游乐园之
7: 新疆难忘体验之旅，
6: 今个星期邀请到 Ryan 阮仲阳
7: 同大家分享啱啱完成太阳计划2026新疆之旅。
6: 他对于新疆大自然靓景赞不绝口，例如有天山天池啦、赛里木湖等等。
8: 他仲带埋三位太阳学员一起倾偈。
6: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8: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流连欧海星，
7: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啊，提醒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噶。另外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00嘅，暂时吓。早晨，今日星期五，
1: 生日快乐！哇，个天气咧真系
0: 落雨啊，
1: 唔讲得少啊。嗯、
0: 今朝都好大雷啊，起身嘅时候。
1: 寻晚就开始有啲落噶啦，即系寻晚比较夜啦。跟住翻到屋企即系途中都开始落雨啦。跟住就话嚟紧周末都好似要小心下天气咁，
2: 小心天气啊。因为就算我琴晚我喺搭的士嘅途中咧，那个就遇到一位比较健谈啲嘅的士哥哥，咁佢都系咧会实时报告咧，哇闪雷、啊、先生，
0: 咁啊点啊？
2: 我唔知，佢就好
0: 即系提醒你唔好惊系嘛？
2: 系，同埋咧，佢因为我上车嘅时候咧，佢有讲咗一句嘅话，就话、是、哦，我翻去边度边度，跟住佢咧就话啊呢支好奇啊，
0: 吓，
2: 咁我我係 suppose 有咩感覺啊？當個的士司機話：，誒呢支旗 OK，
1: 冇咯，大家開心，
2: 係啦，大家開心，跟、住 恭喜你，
1: 恭喜你啊！
2: 咁我又可以翻到，
0: 即係比較長途啲嘅就係叫好旗啦，係咪？
1: 有陣時唔知嘅喎，
0: 有
1: 陣時啲師傅又係覺得太長啦支旗。
0: 哦，
1: 最好
0: 就收工交家嗰啲啊嘛，
1: 可能100蚊来回嗰啲咧，快快手咁样，你咁远，
2: 系、啊，
1: 去到嗰度，我点样折翻支旗出嚟咧？咁好多唔同考虑
0: 啊，系啊，同埋有啲系可能佢交车系喺嗰度，
1: 系啊，好多唔同考虑，我哋唔知嘅。不过佢接到好旗咪好咯，
2: 系啊，
0: 明啦，
2: 皆大欢喜，
0: 恭喜恭喜，
2: 系啊，仲有一个皆大欢喜咧。就是我哋嘅生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又嚟啦！
1: 又嚟啦！哇，开心、啊，
2: 开心啊！
0: 哇，真系劲喎，
2: 劲噶！
1: 今日个题目劲啊！
2: 系啊，我哋一起去咗个音乐先。
0: 好啊！
3: 生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2: 今日考考大家咧，即系当然我哋呢一个有奖问答游戏都系要即系大家去听翻我哋嘅节目重温嘅。咁啊，今次咧考考大家7月10日。嘅節目，咁嗰集咧，我哋應該係講屎匹寶嘅，即係嗰個主題咁樣。
0: 係咩？
2: 咁係啦，7月10日唔記得咧，
1: 我係自己聽下重温先，
2: 我都唔記得啊。
0: 係咪講揭密嗰套戲？
2: 係啊
0: 係
2: 啊
0: 係
2: 啊，
0: 即係
2: 外星電影咁
0: 樣。
2: 咁但係咧，係喺其他嘅一啲嘅話題上面咧，今日米哈同 Ada 姐咧就傾到講到一個原因，佢哋濕曬身喎。
0: 係，
2: 即係你兩個話，
0: 我有印象喎呢個。
2: 你兩個話。湿晒身，
0: 唔系呢个我有印象喎、
2: 啊。系啦，
1: 好似我系鼻话嗰个。
0: 唔系啊，阿米哈仲话你讲清楚啲啊，咁样
2: 系
0: 啊
2: 系
0: 啊，
1: 将我啲创伤再重温一次。
0: OK OK OK， 我依个记得系
2: 剪咗出嚟啦已经。
0: 咁个问题咩啊？
2: 问题就
0: 系、
2: 是、
0: 原因啊，
2: 系啦，点解会湿晒身咧？阿米哈同 Ada 姐。
0: OK OK， 依个明啦。
2: 系啦，咁啊，听完个节目重温，咁就打嚟1872311118723111，就有机会咧攞到我哋嘅呢个冰凉手袖一份嘅。
1: 记得听重温先噃。
2: 系啊，
1: 唔好
2: 撞啊！唔好撞
1: 啊！诶、我想问你两个，知唔知有样嘢叫做抄标啊？
2: 抄标，
0: 知水务署嘅抄标？
1: 煤气，
0: 哦，煤气都系，
1: 系啦，煤气，
0: 水务署都要抄标、啊。
1: 水务署我就唔太知道佢会入屋抄标，
0: 亦会啊，
1: 系嘛、嗯？可能系咪你嗰啲
0: 村屋啦、啊，
1: 村
0: 屋会噶，
1: 因为我哋大厦嗰啲就喺出边，
0: 因为我好熟噶啦，佢哋都话喂，喂，抄标啊，今日咁，
1: 系系煤气咧就入屋抄嘅，因为
0: 系
1: 咁咧，我咧就话说咧，咁就一路即系。抄標時間有陣時要對上嘅，即係有咗緣分嚟嘅。即係咧，咁我就一路都對唔上啦。咁有一日咧，上排上個禮拜就，終於對上咗啦。咁抄標完入到嚟啦，見到個標，大叫一聲，
2: 哇！
0: 好勁啊嘛，
1: 先生，你個標錯得好緊要啊！佢對翻個數啊，佢話對翻我個記錄同埋你個記錄咧，其實過去嗰半年咧，你總共。交多咗好多煤气费。
2: 哎呀
1: ，OK， 咁我就话，诶，几多？即系因为咧，我冇，应该冇抄咧，差唔多5-6个月度啦，嘅 skip 咗。咁咧，其实咧，就佢提我应该系可以自己补翻，就算再冇抄咁样嘅。咁我就梗系固然冇做啦，咁样。好啦 ，guess how much？
0: 报多交多
1: 交多
0: 咗几
1: 多？
2: 500蚊，
1: 差唔多半年时间。
0: 半年啊，400，
1: 3900。
2: 哇！横财啊，无啦啦会
0: 交多咗啊？
1: 交多咗，
0: 唔系因为系咪如果你冇报，佢就自己估。
1: 系啊，佢估边
0: 啊？咁估多。
1: 咁但系咧，咁就哇3900蚊，
0: 咁点算？
1: 好多钱噶咯，咁样啦。咁佢就唔紧要，唔担心嘅，好均真嘅，因为我哋有睇得翻噶嘛。咁就可能就你之后半年唔使交咯。
2: 哦，
1: 有几多选择嘅？有几多选项？一系就即系褪翻。 因為咧你都可以係一次過唔知即係擺手續就攞翻咁樣咯。咁、哦、但係我覺得即係唔好意思咯，即係搞到人哋、嗯、即係都多咗手續咁人哋咁。咁、哦、但係就即係原來啊都緊要，因為細細個時候阿媽已經成日提㗎啦，你記得啦、嗯、要抄表啊，記得要報表啊、哦、等等等等啊。咁我當然係耳邊風啦、啊。咁跟住到真係遇見嘅時候啊，真係原來都真係嚇、啊、一個數字嚟喎。
0: 同埋即係近排天氣咁熱呢幾個月咧、啊，可能你真係冇需要用熱水嚟沖涼，咁、哦、又少啲啦嘛，會唔會啊？
1: 煮嘢食咁最主要系煮嘢食嗰、那个
0: 嗰、嗯那
1: 个炉啦，那个数字少咗啦、哦，即系真系难煮咗啦。可能呢排
0: 唔系
1: 忙咗，系少咗翻去煮饭。咁跟住就
0: 太忙啦，
2: 少咗住家饭。
1: 你哋两个有咩帮到我？
2: 我帮你嗌外卖，
1: 系啊，
2: 帮你嗌外卖。
1: 系啊，所以真系提下大家，真系报下表咁样咁啊，同埋即系预到啲时间啦，系嘛？即系对于表咧，我哋系好爱护嘅。
2: 理解
1: 啦，無論係煤氣錶啦，定係阿錶，
2: 我完全 feel 到
1: ，feel 到我愛啊嘛，
2: 係，因為每次翻屋企，除咗你話煤氣公司嗰啲信之外咧，處理信都係我嘅其中一個壓力來源，
1: 都真係
2: 嘅，因為通常就會擺一沓信啦，咁跟住嗰個拆信嘅過程啊，呢、這個係寬頻嘅，呢、這個係保險嘅，
0: 但係咧廣告嚟嘅，
1: 有陣時咧嗱，因為好多已經變咗電子啦嘛，
2: 係啊係啊，
1: 跟住咧有陣時咧你會好珍惜咧有封信嘅，就係咧當你要住址證明嘅時候。
2: Yeah.
1: 你突然間又找不到任何嘢做住址證明啦、啊，即係嗰啲水啊又變咗電子啦，跟住銀行嗰啲又電子啦，跟、啊、住但係人哋啲地址證明咧就一定要係水電煤咁樣噶嘛，呢個係好頭痛。
0: 冇辦法啦，有一個快啲嘅方法啦，就係、是、去銀行嗰度，好似俾少少手續費，等銀行寄一封。
1: 信
0: 俾你咯，嚇咁就好似系20蚊咁样，我唔记得，我好似曾经经历过类似嘅50蚊定20蚊咁样咯，系啊，
1: 系咁啊，为咗系咁咯。但系通常你知道申请得呢啲嘢嘅时候都好赶啊，
2: 系啊，
1: 咁而左手搵出信都冇张，咁即系就系个。
0: 同埋我哋住村屋有一样嘢咧，就系通常个信箱系外边噶嘛，咁你近排落雨落得咁犀利，其实

0: 即係你就算點樣冚埋個蓋咧，佢都有啲窿噶嘛。所以每次拎啲信出嚟都係梅菜咁樣濕曬噶。
1: 係啊，
0: 但我都諗唔到點樣解決。咁我唯有烘乾佢，再睇下，烘一烘佢究竟上面寫啲乜嘢。
2: 砌翻佢，
0: 都要睇噶。
1: 阿彪咁樣係積住喺度，
2: 係積住喺度。哇！
0: 慢慢睇咯。貴人多嘢做又係咁噶啦，
2: 又
0: 係
2: 嘅，又係嘅。
0: 好，時間去到10:30啦，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轉頭翻嚟，是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强雷雨带发展，是不是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带的发展和动向，呼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华南丫岛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相关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个钟头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傍晚大约六点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总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黄少珠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将会出席。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至少四个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晚至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下调到四级或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院内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下停驶。 JR 东日本公司说，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朝头班车到下午三点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表示离岛区的南丫岛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个钟头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0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92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1点，升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69.95元，升2.4；腾讯控股442.4元，升4；华虹宏力133.1元，跌14.1；联想集团33.8元，跌1；智谱1341元，升24元；Minimax 369.2元，跌7.6；盈富基金25.7元，跌1.8；南方恒生科技4.62元，跌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8889点，升580点，港金报40400元，跌4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7.64美元，卖出4318.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Mon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塘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 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喺兆辉台。司徒拔道去山顶道方向，近住御丰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黄泥涌峡道近住香港木球会。司徒拔道上行近住纪元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雅丽阁。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4: 我阿一就推介你食雪糕，听下歌，
3: 听歌，
4: 听歌，仲要系听呢一首啊！
5: 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7: 手下留情。
4: 点啊？系咪真系凉咗好多呢？
5: 最冷一天。
8: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9: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就你啦。

0: 就話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张继聪填词 Jim Yan， 编曲王兆铭，监制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Sika 大团圆结局。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

0: 记住，林山泥唔系讲玩。
1: 我哋一齐出去。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3: 生命无价，我哋要好好珍惜每一刻。
4: 呢、这个星期我哋请到生命热线赛马会坪石服务中心嘅代表。
3: 中心启动之后，点样去帮助一班生命遇上困难嘅朋友呢？
5: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6: 张伟基、柳面主持
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生日快乐，咁啊，补一补条题先吓。我个标题党系咁嘅，考古界嘅传说啊，木乃伊嘅诅咒啊，系咪咁读啊？
1: 系诅咒，
0: 诅咒。科学家咧，终于咧就系揭开个真相啦。
1: 木乃伊最大嘅诅咒就系成日都读唔到系诅咒啊，定系诅
0: 咒？诅咒啊嘛，
1: 其实系诅咒嘅。好啦，好啦，我的题目系咁啊，用热水啊，碌下嗰啲碗就杀到菌，惊人实测曝光啊，
2: 唔得嘅咩？
1: 话你听，
2: 我正啊嘛。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内地新兴嘅甜蜜旅游啊，
1: 哦，
2: 去旅行顺便结婚，
0: 哦，
2: 系咪好 sweet 咧？相信对于啲新人嚟讲系嘅，对我嚟讲就未放到假，未放到假。
0: okay.
1: 对于未结过婚嘅人嚟讲，
0: 系
1: 结婚系 sweet 嘅。
0: 嗱，我真系呢个不敢苟同，
1: 系
0: 不敢苟同，
1: 纯粹我个人意见，我真系唔好讲。
0: 个人意见节目
1: 猜啦，嗱嗱嗱嗱嗱，
2: 青春无价，我剪啊，
1: 我最尾
2: 青春无
0: 价，我剪啊，
2: 以后第一啦，
0: 哎，好彩啫。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2: 我哋嘅呢个有奖问答游戏咧，已经有听众答啱咗。
1: 都系啊，
2: 系啦，恭喜晒佢，
1: 恭喜晒啊！头先因为有啲听众咧，嗱，都系叫你重温啊嘛，怪啲先得噶，打嚟做个古仔嚟听好嘅，好长，好长，
2: 好长嘅古仔。
0: 哦，系啊，
1: 我哋知道你答咗咩噶，虽然唔系我哋接听，但
0: 系
1: 有人答啱。
0: 不过呢个问题咧，可能会记得，我觉得，即系如果。尋日嗰條難啲，我覺得今日呢條有機會
2: 易咗啲。
0: 今日呢條易咗少少，係啊，
2: 係係
0: 係。咁啊，唔緊要，即係最緊要就係大家都重温啦。
2: 下個星期應該都仲會有嘅。你知唔知琴日咧，我哋 intern 同學 Isaac last day 啊嘛，咁佢寫咗張心意卡俾每一位同事嘅。
0: 哦，我哋冇喎。
2: 定係你收埋咗定咩？
0: 冇
1: 啊，冇啊，冇收到，冇俾我哋。
0: 可能我哋唔係
2: 聽緊節目嘅 Isaac。
1: 系咯，点解你要咁样创伤我哋？
2: 系咯，补翻啊 ！Isaac，
0: 唔使唔使，
1: 系你人哋冇做唔紧要，但系你唔使揭开。
0: 应该唔系人，
2: 我以为
0: 人
2: 都有添。
0: 咁你点啊？你收到之
2: 后，因为咧，佢喺张卡仔度咧，佢写话我下个星期或者应该会打嚟玩，尝试玩呢一个有奖问答。
1: 因为上次淑梅姐冇，即系净系俾利是你咧，已经即系我哋
0: 寄到而家系嘛？
1: 咁你又嚟
0: 第二年，
1: 即系我知大石你嘅，你唔使喺节目里面咁样。
2: Sorry， 唔好意思。
0: 唔系，我谂我哋系真系唔受欢迎嘅，同埋我哋又真系。冇俾，冇乜貢獻㗎，我哋
2: 係咁嘅大話，
1: 作啲揣測啦。
2: 好啦，繼續講翻我個標題啦，講緊呢一個嘅
1: 唔想做嘅節目，講出去先。
0: 你咁樣講埋呢啲嘢，你係影響個心情㗎嘛？啲同事，
2: 唔好意思，
0: 真係唉。
2: 我講翻啲開心嘢，講緊內地咧近年興嘅呢個甜蜜旅遊，因為從上年嘅五月十號開始啊，內地嗰個婚姻登記嘅相關嘅法例咧，其實係有啲嘅改變，因為咧以往如果你話真係要结婚注册嘅话咧，系要有个户籍啊，即系你要去跟翻你嗰个户籍嘅规定，可能要翻翻去家乡嗰度去注册。咁咧，内地可能。

0: 即係為咗方便大家去辦一啲嘅結婚登記咧，就上年就開通咗呢個全國通辦，
1: 哦、
0: 即係咧、
1: 哦，
0: 就算你係本身係廣東户籍嘅，你都可以去新疆嗰度就係結婚咁樣，就簡化咗相關嘅嗰個嘅
2: 程序
0: 啦。咁、於是咧就有好多內地嘅地方咧都。搞起呢一个嘅结婚嘅旅游项目啊、就譬如系最近前排见到有个新闻咧，就系、浙江嘅一对情侣咧，专程去厦门啊呢个鼓浪屿嗰度咧，系领证家去旅行咁样。佢就话咧，即系相爱多年啦，即系受访嘅呢位嘅黄先生啊，就其实一直都想去厦门嗰度旅行，
2: 同埋本身就出名影结婚相嘅，即系喺个海边咁啊，嗰啲旧建筑。
0: 系啊，咁我见到啲相，当然个景色都系好靓嘅，咁就话其实一直想去噶啦，咁啊知道咗有个新嘅安排咧，不如就攞埋个证咁样，
2: 仲可以食土笋添，
0: 系啊，
2: 上次我咪讲土笋，咪就系厦门咯，就系嗰度咯，
1: 咪咁啊悭翻咗啲钱添，即系你横掂都系就你唔使再去多一次，然后又咩，
2: 最主要系
1: 咩搞掂，
2: 你一定要翻嗱，你户籍啊嘛，即系翻乡下啦，翻乡下总要摆好多位。然後那些全部都不識的人啊即是那個慳得多啊
0: 是
2: 的
0: 是的
2: 你回到村到其實我出了村很久了或者是我上一輩就是怎樣回到又要擺一次樣
0: 是的很多這些的景點其中一個比較多人選的呢都是這個新疆的塞里木湖、
2: 哦、
0: 那個呢他們、今年5月20日呢他們都是大排长龙咁样，因为开咗嗰个嘅、哦、开咗呢个新安排之后，520咁啊，好多新人咧都想喺呢一个特别嘅日子去当地嘅嗰个嘅婚姻登记中心嘅。咁、当时咧，因为佢哋都有个宣传口号嘅，佢哋话我哋塞里木湖景区总面积系几多啊？系1314平方公里。
2: 真系啊！
0: 嗱，佢哋
1: 唔系都整到系啦，嗱，即系例如佢差少少啊，差少少，少少
0: 系
1: 抗一抗佢咁样，
0: 又唔系嘅。
1: 然后啱啱一个咁靓嘅号码啊嘛，
0: 我信佢个景区。咁佢哋咧有个海拔嘅，佢话我哋嘅海拔咧，
2: 咁个石头落去填翻多
1: 系啦，填嗰少少系啊，喂真系会。
0: 我哋嘅海拔系2073米，咁就有个谐音咧，就系爱你情深啊。嗱，呢个都系据佢个景区
2: 咁准啊，
0: 冇错啦，教系咁。天生就係一個咁
2: 浪漫嘅地方，
0: 係浪漫嘅地方。咁亦都有話，因為520嗰日實在係太爆啊！咁於是咧有好多嘅甚至有啲外地去嘅情侶咧係要漏夜去排隊啦，同埋係
1: 辛苦，
0: 同埋都凍嘅，因為都新疆。佢話即係要體會下嗰個嘅啊，一定好有回憶啦！即係呢個結婚嘅經歷又
1: 喂，如果啲男朋友即係而家已經話喂你請定假啦喎，5月咁喂5月諗住同你去邊度旅行，其實你已經feel 到喎，即係有機會
0: 估到你
1: 求婚
0: 啦，
1: 估到你個窿嘢
2: 嘅。咁所以所有男士即係如果你想5月去旅行咧，你
1: 如果你唔係嘅話咧，就小心啲，
2: 好容易有不必要嘅即係嚇
1: 轉
2: 差咁樣。
0: 轉差。
1: 咁就冇啦，
2: 系啊，簽廿表。
1: 你唔好5月唔好放假。
0: 阿 Ada 姐，你講你個表。
1: 好啊，喂，你哋知唔知即係木乃伊嗰個座咒係點樣啊？有冇聽過呢個座咒？
2: 究竟係金字塔啊，定係木乃伊啊？
1: 木乃伊啊，咁話説有一個流傳咧，就係關於考古學界嘅，即係話考古界咧成日都話咧，當嗰啲考古學家咧開啟嗰個陵墓嘅時候咧，呢啲嘅考古學家咧就有一個即係相繼離開。离世啊嘅呢一个所谓座咒，
2: 呢个最早就系帝王谷嘅嗰个
1: 系啊，佢有几个，譬如话1922年啦，就系嗰阵时有一个叫做一个探墓嘅发起人咧，卡纳丰爵士，咁佢咧又系入咗嗰、那个陵墓啊，呢、這个叫图坦卡门事件啦，就系、是、佢入咗陵墓之后咧，冇几耐咧佢就即系离世啦咁样，咁去到1973年咧，亦都波兰咧开启呢一个波兰国王嗰个叫做卡西。米尔四世嗰个陵墓啦，又系有几名嘅即系考古学家啦、学者啊咁样啦，入咗去之后咧，亦都系咧令人不寒而栗咁样咧，就逐一咧就系即系病逝啊吓，咁啊离开咗咁样，咁所以咧呢一个嘅助咒咧就喺度讲话，喂，即系原来嗰啲木乃伊座就真系，你一接触到咧，你就即系有，就系咁样，好似一个
2: 咁讲啦。但系即系其实个时间又好长嘅，拖到有啲又唔系就系病，有啲又意外入埋数，好难讲嘅嗰件事。
1: 系啊，咁啊，而家咧即系有一啲报道咧就话，揭开嗰个即系真相啦吓，咁就唔系话即系。

0: 咩嘅助咒，而系咧有机会咧系有一啲叫做真菌啊，上古嘅真菌。咁当你我哋睇戏啫吓，即系都系睇到啦。即系当你见到巫医嘅时候，嗰、那个嘅状态咧都系一啲可能好多黑黑地、霉霉地，好多毛菌喺里边啦。咁每日邮报咧嗰个报道咧就话咧，其实咧就系、是、因为呢啲嘅所谓即系沉睡咗数千年嘅叫古老嘅真菌，就有机会咧喺你开灵嘅时候咧，就系即系好迅速咧就系、是。走咗入咧，系附近嘅人嘅，即系尤其是肺部啊、身体啊咁样，肺部嗰个造成嗰个损害系最严重嘅。咁另外有机会就造成譬如败血病啊等等咯。咁所以点解话即系接触过会容易患咗呢啲病而突然之间走咗咧？咁就系可能系因为嗰啲真菌嘅问题咯。
1: 但系呢个假说好耐噶咯，喺当年其实已经系咁讲噶咯。但系点解突然间又掘翻呢个咁嘅说法出嚟？
0: 系，即系佢好似而家发现新大陆咁。
1: 系咯，
0: 咁然后咧佢就话咧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嗰个盗墓啊，即系盗墓者。
1: 罗拉啊，
0: 罗拉阿罗拉嗰批，即系佢哋咧，将嗰啲木乃伊咧，就系即系有机会俾到啲民间去收藏，亦都有机会俾到博物馆啊，咁而嗰个运送啊，如果你个过程做得唔好嘅时候咧，佢暴露咗喺空气之外咧，亦都系即系对于即系身心亦都系有害咁样咯，所以都系咁讲。
2: 系佢个讲法，其实系因为有啲黑市咧嘅市场，佢就真系会转售一啲嘅木乃伊喺网上面，我唔知道，因为有新聞報道啦，咁其實就有專家提醒，即係你如果通過黑市去買一啲嘅呢啲嘅木乃伊咧，其實因為佢個通風啊，同埋佢個保存咧，其實唔會有博物館咁專業。咁如果你真係喺黑市度買咗呢啲木乃伊翻去，你自己去接觸佢哋咧，其實有嗰個真菌傳播嘅風險。
1: 因為其實當年有好多嘅説法㗎啦，咁呢一個細菌説都係。即係其中一個主流嚟嘅，咁不過大家又知道，即係其實大家對嗰個發掘嘅歷史可能都要再知多啲嘅，即係例如木乃伊其實又唔係喺金字塔裏面攞出嚟啦，即係另外分開啦。然後嗰、那個即係所謂嘅助咒，其實中間係涉及咗一啲又唔係病啦，而係意外啦、交通意外等等，都好多唔同嘅咁樣。咁不過木乃伊就一路都喺嗰個市場咧，即係從嗰陣時即係發掘啦，到後來啦，都係有喺嗰個市場買賣，其中。我唔知道節目有冇講過，就係一種顏料係用木乃伊嗰個原料去做嘅，做一種啡色出嚟。咁喺
0: 講過，
1: 係啦，咁喺某段時期係會使用嘅。咁而家當然就冇啦。咁不過即係近年又即係流行嗰種叫做古物風啊，即係大家唔知點解中意買。买木乃伊翻去收藏咁样啦，咁当然有价有市嘅，咁但系就黑市啦，当然，因为其实系受保护嘅一个即系文物。
2: 系啊系啊，咁我专家都呼吁大家唔好咁做嘅，其实主要系即系有个除咗你话有嗰、那个系唔应该咁做之外咧，健康上都要小心。
1: 系啊，专家亦都呼吁咧，大家去饮茶嘅时候咧。洗碗啊，用滚水洗碗
0: 系嘛，
1: 小心啲啊！我呢一个题目就系关于即系用，即、就、系、是、我哋去饮茶嘅时候咧，都系会用啲滚水去滤下噶嘛。
2: 系、
1: 我哋都有咁做。
2: 循例滤下。
1: 大家个心态系点样嘅咧？
2: 仪式感。
1: 啊，你个人几均真。
2: 儀式感，
1: 即系冇乜功能嘅，纯粹仪式感。
2: 唔系因为咧，你又好难完全。是避免你隻手是即是你攞住个碗，哎这个位置我头先隻手是掂咗嘅，你要再录返。
1: 即是你觉得要录咗隻手先吓。
0: 唔係同埋最重要係有好多酒楼都係会放一个叫即係水兜咁样喺度。咁即係咩？即係你放得喺度，咁我咪做咯。即係咪係咯？大家配合下咁解。
1: 咁呢一個即係調查咧，就係由佛山市嘅一個消費者委員會啊，就實測咗咧，餐前用熱水去濾下嗰啲碗咧，究竟滅菌嗰個百分比啊，係幾多咁樣？大家估下。
0: 係好少係咪啊？
2: 五成啊。
1: 五成啊，
2: 一半啦、啊，可唔可以录得死一半？
0: 三成咯、
1: 啊。佢话咧，如果你用即系100度嘅滚水去录30秒度咧，其实录到9成嘅，9成嘅细菌嘅，系啦。咁咧，如果系10秒度咧，就有80%嘅细菌。咁所以听落去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数字啦。咁只不过咧，专家再去同大家去拆解呢个数字咧，就话俾大家听咧，其实90%嘅细菌咧。都好多細菌㗎，即係你滅咗九成，剩翻一成咧，其實嗰一成咧都足夠令到你治病㗎啦。佢就話咧，因為咧你高温短時間咧，即係九成燒到，其實唔～ 在这个微生物学上面不算一个叫做即完全的消毒、嗯、因为有效消毒是 99.99%、
2: 啊、
1: 即是那些广告都是这么说，即是你需要是要做到即是这个的程度。

0: 度咧，先系我哋话医疗上面或者食品安全上面级别嘅有效杀菌消毒，系要99.99%嘅。所以咧，你九成咧，其实都唔足噶啦咁样。如果要点样做到去99.99%咧，系100度水浸大概5至10分钟咧，先能够去灭到咁高嘅即系 percentage 细菌啦咁样。好啦，九成嘅细菌量系代表啲咩？其实听落去就好似好厉害啦，但系残留嗰大概10萬個細菌啦，其實都即係已經係一個致病風險啦。同埋最大的問題就係咧，根本就冇100度水。
1: 係咯，係啊。
0: 餐廳嗰啲水咧，通常都係60多度、70度，就算佢好滾出嚟咧，一出到嚟其實擺多一陣咧，其實已經落到去80度。咁所以咧，實際上能夠殺菌咧，都係去翻咧20-30%左右咁樣。咁所以整件事都係一個即係唔能夠有效地去確保冇細菌嘅。咁但係有咩用咧？佢話咧就都有啲用嘅。例如咧就係洗咗啲洗潔精啦，
1: 哦，有好嘅，
0: 即係殘留嘅洗潔精都唔好啦，咁啊，稀釋下啦。另外就係即係可能一啲真係物理上面嘅污糟，即係都洗走啲啦。咁即係沙塵啊嗰啲啦。咁同埋佢都講到樣嘢嘅，專家話，其實咧呢一個喺尤其是啲嶺南地區，即係廣東啊香港一帶咧，嗰個洗碗咧係一個心理嘅防線，即係用翻阿彪嘅講法，
1: 儀式嚟嘅，幫你洗埋啊。
2: 系，
1: 阿姨我帮你洗埋啊，
0: 舒服啲。
2: 唔系，有啲人系好中意做呢、這、一个即系位岗位嘅。
0: 系咩？
2: 系，即系譬如有阵时去喂饮茶啦，咁你硬见到有一个人咧系会负责，即系朋友我讲，佢系会负责，即系喂攞晒碗嚟啦，咁佢就好开心。
0: 通常我就见到有人会收一齐，
2: 系
0: 攞嘅，
2: 攞一攞下。
0: 通常碗同埋
2: 杯
0: 就杯
2: 会唔会啊？
0: 少啲啊嘛，你真系
2: 我都系。
0: 如果佢咁。即系咁热心就我会，可唔可以攞筲箕去后栏度帮我洗
2: 洗？我自己带餐具咪得咯。如果你咁，
0: 其实都系啊。咁佢就系话都，同埋专家都建议，可能有一啲叫做食用嘅消毒纸巾，咁你都可以用嚟抹咁样，咁就反而系更加安全。
1: 我上次经历一个比较尴尬嘅时刻系，都喺内地饮茶嘅，我记得，因为咧佢哋。而家比較，我唔知而家係咪都係仲係咁，因為佢哋會預先攞個包咗嘅，要自己每一個拆開嗰個膠嘅包裝，但係大家拆完之後都係照洗，即係所以係嚇佢唔係 suppose
2: 再多
1: 包咗嗰個已經消毒咗，咁大家可能真係習慣咗就係。
2: 要
1: 洗都系晾一晾佢，
2: 习惯嘢真系好奥妙啊！即系有时你都明知道咁样晾一晾都冇乜谓啦，咁样嗬。
0: 中国人会说话嘛，
1: 系
0: 好过冇，
1: 好过冇、
2: 哦。我以为系百洗为零利添，
0: 唔系冇咁复杂，
2: 系
0: 好过冇。即系你唔知噶，有阵时又冇听过，
1: 冇听过。
2: 百洗为零，你冇听过咩？
1: 即系
2: 一样
1: 嘢，
0: 你翻去查啦。
2: 系
0: 唔系咁？即系嗰样嘢就系。好过冇啫，咩就咩都做下咁样咯，即系就好似不求甚解咁嘅，咁就同埋有阵时嗰个兜咧，明明油淋淋咁样，即系好似仲污糟过我本身。
2: 系啊，
0: 大家都系照洗。
2: 系啊，咁啊挪下佢，好似即系心安理得啲咁。
0: 唔系，但系以前咧，其中一个最唔中意即系饮茶前要洗咧，就系想成张台湿晒。
2: 系张台布油。
0: 因为嗰啲茶壶咧，通常都系。
1: 流嘅，
0: 硬系有少少流噶嘛，你点样都系，都
2: 唔系，有啲人洗得好优雅嘅，
0: 系咩？
2: 即系兜住个杯咁样，好似人哋品茶咁样，即系你明唔明
0: 茶咁
2: 啊？系啊，好似功夫茶咁咯，摆佢喺个即系兜上面，然后就即系用滚水咁样兜住嚟落。即系我觉得洗有洗嘅，可能嗰个优雅感
0: 真系咩？
2: 就咩啲啦。
0: 我就点样洗都唔优雅，所以我就唔洗。
1: 嗰个咪员工嚟嘅。
2: 唔系，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咧，其实咧，你谂下，你通常佢系一兜水。一路过去几个杯噶嘛，或者几个碗噶嘛，即系你每个个碗都摆水噶嘛。有啲朋友洗咧，佢系倒咗落自己碗度，跟住倒，去到第最后尾一个。其实嗰兜水系经历咗10个碗。
0: 冇，
2: 有啲人系咁。
0: 点解啊？
1: 悭水。
0: 唔系，嗱，你呢一个咧，应该系一啲旧记忆嚟嘅。以前係咁嘅，因為以前咧酒樓咧冇嗰個兜俾你裝翻水嘅，咁咧就係側邊有啲車仔，已經根本就係堆滿咗污糟噶啦，咁所以咧你要揸住你嗰碗水咧行到去側邊倒落去嘅，
2: 係啊，
0: 所以以前咧就盡量唔好製造咁多水出嚟倒，因為唔知道去邊嘅。
2: 係，我真係有咁嘅記憶喎，佢一路倒咁樣。
0: 當有咗一個大嘅水兜俾你擺喺每台度俾你倒嘅時候，通常大家都冇咁慳嘅，即係第一轉都自己攞啦咁樣嘅。
2: 係
0: 啊，但以前係嘅，以前係好同埋。 係好滿，好
2: 好
0: 滿㗎嘛，跟住出去倒咁樣嘅。
2: 係啊，通常即係你要揸到好邊，因為佢熱㗎嘛。係
0: 啊，
2: 咁你又覺得好麻煩，咁樣咁樣走去
0: 倒
2: 先
0: 又俾人鬧咁樣。
2: 係啊，所以你係得一個碗嘅水係攞曬成張台嘅碗咯。咁你知我哋以前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强雷雨带发展，系咪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带嘅发展同动向，呼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表示蒲台岛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相关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个钟头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出席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的時候說，部分國際或者本地巨星在體育園舉辦活動時確實是一票難求，對於實名制能不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他認為要解決需求問題，辦法不一定是實名制。啟德體育園的表演場地多數局限在一至兩日內，如果主辦方能夠舉辦多幾個場次，就不一定一票難求。他又說，啟德體育園的商場正是試行票尾經濟，由最初只有大約一成的商戶參與，增至大約三成，他們的生意有提升，證明這個方法有效果，業界亦都邀請啟德體育園協助推動票尾經濟。日本關東地區包括東京在內發生暴雨，多處道路積水，發生山泥傾瀉，其中千葉縣至少四個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晚至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下调到四级或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园内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下停驶。JR 东日本公司说，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在今日头班车到下午3点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重价关税。根据公告，对于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热成像能力或者满足其他条件的无人机，美国将会对无人机整机、停靠站和一些关键零部件征收100%的重价关税。至于尺寸较小或者对国家安全影响较小的无人机和其他部件，将会被征收25%重价关税。公告亦都专门对来自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无人机和它的零部件设定15%或10%的进口关税税率上限。根据公告，新关税措施将会下个月3日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者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会明年2月9日生效。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离岛区的蒲台岛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0000。

0: 5175点，跌221点，总成交金额11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8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0点，跌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4升2.4，中芯国际69.4升1.85，华虹宏力132.9跌14.3，联想集团34.06跌8.4，智普1338元升21元，盈富基金25.68跌2毫 ，Minimax 360.2跌16.6，南方恒生科技4.63跌7.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日系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43，澳元5.539，加元5.637，新西兰元4.602，欧元9.05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7。日经平均指数报68889点，升580点，港金报40400元。跌4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19.52美元，卖出432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咧，由于有汽车着火，现时咧全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咧，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咧全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龙排到去角亮红医院，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现时一带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另外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丽村；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车龙咧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同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带多车，车龙排到佐敦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车龙排到新田围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些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4: 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还是用其他方法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跟天文台即是很科学实证地 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数据上面有支持，操作上面也都是容易。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1: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6: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潘慧琳。粪便带血，排便习惯突然间大改变，有机会是大肠癌。星期五的消化道肿瘤系列，跟大家讲一下很常见的大肠癌到底要怎样预防呢？真是确诊的话，治疗上有什么选择呢？
1: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跟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7: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

0: 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呢度拣位，绿色可以拣荧幕喺呢边。
1: 嗯 ，E5 啊。
2: 我要 E6 啊，唔该。
1: 喂，小姐，我好似唔识你噶、
2: 啊。系、啊，你未识我噶、啊，我叫阿莹啊。
1: 哦，你系上次睇恐怖片吓到倒泻晒爆谷嗰、那个。
2: 上次睇爱情片喊到收唔到声嗰个都系我啊。
1: 系上次睇卡通片笑到踢凳嗰个都系你啊嘛。
2: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都记得嘅。
1: 你踢到我啊嘛。
0: 你两个咁啱 channel， 不如一齐啦。
1: 啊，好似太快啊
0: 吓。我嘅意思系叫你哋一齐坐啫，后面成村人排紧队啊。
3: 戏剧有独特的魔法，可以连结每个人。
2: 每个星期好戏连场，同你讲戏。
4: 大戏电波。
5: 戏剧嘅魔法咧，除咗话睇咗套好戏，好想同大家分享之外咧，其实有阵时咧，连结系大家睇咗一套都唔系睇好，都觉得好好睇或者好中意嘅戏。
6: 咁样开啊？
5: 吓，咁啊，你都可以连结，因为。好多人都话嘛，一路睇一路闹嘛，咁、
7: 哦、
5: 所以
7: 你话 O K 噶呢套，
5: 我 O K 啊，其实我唔系太唔中意啦，不过都即系我想讲就系睇戏嘅乐趣就
7: 系
5: 咁啦。
7: 系我系谂住开点样讲呢套戏咧，系话嗱，咁我哋讲笑话都冇话好笑啊，
5: 嗯，
7: 咁我哋讲戏可能都。唔一定好睇
5: 嘅，哦，即系讲嘅戏未必
7: 系啊，
6: 咁又冇咁讲，即系我哋今日讲呢套戏，我觉得系有佢值得讲嘅地方嘅，值得睇嘅地方嘅，因为其实每一套戏，我成日都话有阵时系一种期望嘅管理，系、咪？你预咗系睇啲乜嘢，然后睇到啲乜嘢咧，其实都好多细节可以倾下嘅。
7: 冇错，我哋今个星期讲嘅呢一套喺串流平台上咗映嘅，叫做《The Last House》啊，最后孤屋啊呢套戏。
6: 通常咧，其实串流平台夏天都会有一个即系叫做佢特别要推一啲电影出嚟嘅，即系预咗喺呢啲暑假期咧，其实佢都要争一争嗰、那个即系收视啊咁样。咁呢一套咧，其实本身预咗系一个重头戏嚟嘅。即系因为其实你睇佢演员啊，
5: 你睇个 casting 就
6: 系啊，个导演亦都系即系非常导啊，即系《狂野时速十》啊，导演即系都系大片导演嚟嘅。咁诶去串流平台拍咧系预咗，同埋你见到个 budget 嘅，即系佢虽然喺间屋里边拍，但系佢嘅 CG 啊等等咧都
5: 有 budget 嘅，
6: 有 budget 嘅，即系有 budget 拍嘅。咁其实呢个戏咧嗱，虽然好似讲到好似服服地咁样，但系我想讲咧，其实好适合呢几日去睇
5: 嗯，系啊，
6: 即系一开始睇嘅时候咧，其实好适合七月到而家嘅嗰个
7: 天
6: 氣，即系香港嘅天气，
5: 嗯，
6: 不断落雨，
5: 系
6: 不断落雨。
5: 唔系，不过讲完个剧情咧，我谂大家都会有一啲代入点喺里边啦，吓，即系好容易你就会觉得，如果你系佢，你会点咧？咁讲个剧情先咧，
7: 系简单嚟讲就系佢哋一家四口，咁就系一个好平常嘅日子啦。原本都系话，天气应该 OK， 突然之间就有一场神秘嘅雨就喺佢哋个社区嗰度落咗。咁跟住咧，佢哋其实一家人都话，我哋原本出去。谂住都有啲活动嘅，出去买圣诞树咁，咁但系发觉，点解开唔到门嘅？咁原来咧嗰啲嘅雨水咧有一啲嘅神秘嘅力量，会将咧大家系 lock 咗喺间屋入面，咁就成个社区大家就全部都出唔到街，亦都同出面嘅世界咧断绝咗个来往咁样，咁啊唯有咧系举住纸牌啊，举住嗰啲嘅唔同嘅嗰啲。板啦，就同啲邻居沟通，
6: 窗喺窗度，大家互相
7: 沟通咁样，咁就讲一家四口点样系一个即系封锁啦，喺间屋入面唔知咩事，唔知几时翻得出去，唔知有冇嘢食嘅一个嘅叫做开头个剧情系一个求生嘅，系咪一家人究竟点样系一个？咁樣嘅處境底下，一齊互相支持啊，解決問題啊，生存落去嘅一個片咁樣。
5: 咁一開始嘅時候，即係呢一個 setting 啦，咁你就會諗啦，其實無端端要。

0: 困喺个屋里边，屋里边有几多嘅资源可以俾你用到几耐咧？咁、嗯、咁而父母啦，嗱，即系佢 setting 好好嘅，一只狗，一个仔，一个女。仔女都系细嘅吓，咁啊爸爸妈妈去点样去照顾或者去保护自己嘅家园、嗯，或者你仅有嘅资源点样可以，你又唔知发生咩事，又唔知自己要点样去、嗯、即系求生咁样，咁然后隔篱左右个个都系咁嘅困境，你认唔认识你嘅隔篱屋嘅系咩人，佢哋系做咩行业，做咩？其实呢啲咁嘅关键位咧。当你有事发生嘅时候，你就好需要知道啦、嗯。但你冇事冇干咧，可能大家我唔需要识你啊，你又唔需要识我系嘛？咁好多反思，你谂下，哇系，其实如果真系发生喺大家自己身上，
1: 系啊，
0: 咁你又会点样做呢？
1: 因为你第一件事，你唔好讲邻居先啦，一家人喺间屋里边，
2: 嗯，
1: 你一定要一齐住，不能够离开，然后系大家要去揾嘢做。
0: 系，
1: 即系揾嘢，无论消遣又好，揾嘢倾都好。嗯、其实嗰个想象已经好值得我哋谂，即系喺而家呢个时期，即系、嗯、可能以前我哋话屋企人嘅关系会好近咁，就另一件事啦。但系喺呢一度个电影 setting 其实系几好地咧，开咗一个位，就系当一家人真系住翻埋一齐嘅时候，其实嗰个系一个咩嘅状态？即系呢个状态已经唔系一个好常见嘅状态嚟嘅。即系大家系，不过个电影冇解释到一个好特别嘅嘢，就系即系佢封咗你系嘛，即系出唔到去啫。咁但系点解冇网络咧？
2: 系
1: ，但系又有其他资源系啦，你个空气又够嘅，即系嗰啲又解唔到嘅。咁、但系你本身就系有个几好 setting， 所以咧头嗰一个钟头咧，我觉得系其实系几好嘅。即系嗰个 setting 本身，如果你以当一个故事嚟讲咧，其实条大桥几好嘅、
0: 嗯，
1: 即系咧嗱，你谂到点嚟嘅，即系谂到系好明显系即系疫情期间嘅嗰种经验，去令到我哋思考，如果将佢变成一个电影嘅创作呈现嘅时候，将佢放大嘅话，呢、這个谂法会变成咩咧？咁、会唔会就系一个神秘力量？就
2: 系
1: 总出唔到去咯。咁然后佢仲有一种，但系呢种神秘力量出唔到去之后，系咪一定造成灾难呢？定系还是系可以有好嘅事情会发生呢？会唔会系会有一啲我哋根本平时忽略咗生活里面嘅事情会出现呢？咁、其实个开头呢系当一个叫做家庭电影呢，我觉得几好睇嘅，
0: 系啊，
1: 即系睇父母睇两个小朋友睇只狗，咁、然后面对唔同嘅事情系嘛？当有事情发生嘅时候，佢哋点样解决？咁嗰啲其实求生。家庭向其实都
0: 系
1: 好睇嘅，
0: 系、求生嗰样嘢咧，即系我哋以前咪成日讲有啲荒岛戏啊，
1: 系啊，
0: 咁我哋都好中意睇，点解？因为我哋幻想有一日如果我喺嗰度，我点样整个火？我点样整个搵啲树叶嚟扎个、扎个、扎个咩咁样？咁而家我喺呢套戏咧，我就即系我有个仔啦，系嘛咁啊？点、一家三口咁假设，咁有只狗咁样啦、你点样令到即系依家人能够唔好话？practical 即系唔好话你食嘢你能够 last， 你精神状态你咁样混喺一个斗兽场咁样嘅地方，你点样令到自己个精神能够把持得住？唔好变成个另或者唔好崩溃啊，唔好做出咗一啲譬如话伤害到大家嘅事，你仲要去保，
1: 已经系啦，
0: 系啦，你点样把持自己嘅情绪？咁呢个已经系好容易代入到啊！即系哇，你嗰刻你会点样做？然后就谂啦，我哋有冇常识去 survive 咧？即系话嗱，真系冇晒嘢食嗰阵时点啊？
2: 识唔识钓鱼咧？
0: 你要去钓鱼啊？
1: 种先啦、
0: 啊，你点样出到去啊？你识唔识种嘢啊？
1: 种番茄
0: 喺屋企，你又识唔识得整个陷阱嚟捉一啲邻近嘅小动物去屋企嚟食咧？咁样，即系呢啲又系啊，系呢啲嘢，我哋从来都唔觉得我哋需要谂。
1: 唔系你代入感可能大啲嘅，因为间屋大啲，
2: 系啊，有花园有剩。
1: 可以代入唔到嘅，
2: 有野生动物一出去就
1: 我面对呢个环境，你话点样可以避开？咪间屋够大咯，咁就大家都可以有啲位置走盏下咁样嘅。佢间屋够大啦，咁样啦。咁但系个问题都系啦，即系你而家嗱个古仔咧，唔系运一两个月。
0: 系啊，我都估唔到佢运咁耐。
1: 系啊，
0: 我最初以为
2: 一段时间，
0: 唔系我最初以为佢运几日一两个月，跟住原来后屘仔大女大嘅，
1: 系、
0: 去到嗰个点，我冇谂过。所以你话好烂佢，我又觉得有啲嘢，我觉得都几得意啊！即系又睇住啲小朋友又好细个，咦，哇，变咗 teenage 咯。teenage 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系佢哋真系好反叛，佢觉得我情愿死，我点解唔冲出去咧、我知道冲出去可能会死嘅，
1: 冲唔到出去，
0: 但系我就点都要试噶啦，咁样即系类似啲。咁样嘅即係大家嘅拉锯，然后爸爸已经唔再係一个爸爸啦，爸爸已经係一个啊你同佢一起生活你呢个都好惨啊，因为佢已经个情绪啊嗰样嘢
1: 消磨咗。
0: 係啦，咁妈妈亦都係啦，即係已经係大家都好辛苦，喂做咩唔攞多啲嘢食，因为冇嘢食啦嘛，已经冇晒食啦。咁嗰个你点样安抚啲小朋友或者咩嗰件事呢，其实好容易俾人哋

0: 代入。
1: 唔係，同埋呢一個我話點解係特別俾 Ada 代入咧？除咗間屋夠大之外啦、嗯，另外就係因為係媽媽電影嚟嘅、哦，即係我覺得媽媽咧佔嗰個重要戲氛，戲氛就有啊，大家都有嘅、嗯。但係佢作為一個挑戰者啦，即係冒險者啦，一啲解難者啦，媽媽嗰個角色係重啲嘅，
0: 我覺得。唔係喎，我又睇我爸爸個角色重。
1: 係咩？
0: 因為咧。佢识咁多嘢嘅、嗯、喂，佢无端端又整到个陷阱，
2: 系咪好似陈生咁啊？
1: 系咯，
0: 陈
1: 生
0: 咪
1: 就系咁咯。
0: 唔系，佢系好
2: 保护屋企人。
0: 系咯，佢唔系佢保护屋企人一件事，但系佢识先得噶。我叫你整个，你整个嘢能够夹到个小动物，仲要拉得翻自己间屋度。嗰件事你点整啊？即系你，但系当你原来真系识嘅话，嗰、嗯、一刻原来你谂都谂唔到自己真系用得着。
1: 唔系佢嗰个夸张到，即系佢连肢解都识。嗯
0: 冇计啦，去到嗰刻你就都系要
1: 就要识噶嘛，就要识噶嘛。
0: 系啊，
1: 即系但系我唔知咧，就系有啲动作场面反而系个母亲即系负责啊嘛，即系嗰啲我又觉得、嗯、啊，佢个摆位系，我谂佢有个隐喻嘅，即系都系嗰、那个，当然系一啲好我哋话都叫做黑板啲嘅分工啦，即系技术上系嘛，一啲即系劳作上、工程上嘅就先生啦，咁一啲即系情绪啊、种嘢啊，即系然后谂下点样即系煮嘢，咁嗰啲就阿妈啦。
2: 我都倾向系阿妈戏多啲。我覺得佢係會比較喺一啲冷靜啲嘅，即係喺唔同角色佢哋有情緒問題嘅時候咧，阿媽似係嗰個拉翻大家，哎，老公你做咩搏冷風牆啊？嗰啲嘅時候，
1: 因為老公係對外嘅，即係佢都係好傳統嘅呢個位，就係面對住外邊個世界。假設外邊嘅世界係一種即係要對抗嘅東西，點樣對抗佢咧？點樣能夠破到佢嗰個魔法咧？就括住啊，括住個魔法啦。即係嗰樣嘢咯。但係媽媽就係面對住仔女，面對住個家庭咁樣。咁所以我作為頭一個鐘頭啦，即係作為一個家庭戲咧，我覺得係媽媽係嗰個重心嚟嘅，即係點樣去連結住大家啦，去鎮定大家啦，咁然後又要目睹住大家嘅變化啦，等等啦。咁但係即係嗰啲阿爸嗰啲就即係自己都未搞掂，就諗住點幫人啊，救人啊咁嗰只。
2: 我自己嘅代入感咧係都有即刻諗，如果發生呢件咁嘅事。我屋企有几多实体嘅电影可以俾我 loop 咧？
0: 哇！你谂电影啊？你唔系谂嘢食？
2: 唔系，因为我啲电影其实我好少买实体嘅，我全部都系，一系喺啲虚拟。
1: 我知啊，但系你个思考系唔系满足生理需求，系满足即系
0: 精神上嘅娱乐？
2: 我觉得咧，食物储存啊、种嘢嗰啲都唔使谂噶。
1: 点解啊？
2: 因为屋企
0: 冇噶啦，冇就系冇。
2: 佢哋储到几个月。我应该冇屋企，
0: 我一般家庭都唔会。
2: 系啊，除非你话打风咁样可能会，
0: 即系譬如住村屋嘅朋友会嘅，因为你住村屋咧，你唔系行落街就可以揾到，即系超市啊咁样或者街市啊咁。通常咧，譬如我哋屋企咁啦，可能一个星期嘅餸或个零星期嘅餸都会有储喺度嘅。
1: 一两个星期咧，我觉得啊，一般香港家庭
0: 都有嘅，
1: 都有
2: 一两星期。
1: 因为咧，我哋地铁每次打风啊，嗰种扫法咧，
2: 系啊。
1: 我仲见到我对面窗台有住户唔识噶，但佢全个窗台都仲系厕纸嚟嘅。
0: 哇！
1: 就系
0: 喂呢啲值得
1: 系啊，
0: 即刻写个剧本。
1: 系啊，真系啊，嗰啲即系一卷卷嗰啲咧，成个窗台，我谂即系冇位摆啦已经。
0: 哦，
1: 即系咁啦，
0: 即系你有啲咩你要认识？
1: 我仲望紧，系啊，真系啊，佢好多。OK， 所以我谂经历过即系系嘛，即系唔同嘅即系抢购之后咧，香港人有嘅，即系罐头啊、面啊等等啦，有嘅一两个礼拜有嘅，但系你要去到由细变大咧，就难啲啦。
0: 系，即系唔会咁耐咯。
2: 不过我觉得佢呢一个前半段写家人好似真系我哋经历疫情咁样出唔到街，真系困兽斗嗰个咧，我系有啲略嫌觉得唔够写得入。啲嘅，即係比較流於一個哦，我哋冇嘢做就玩 pair 牌啦，冇嘢做就攞啲功課出嚟做。因為如果你真係經歷過，譬如喺疫情嘅時候喺酒店要做隔離嗰啲咧，嗰種嘅枯燥，你真係每一日對住間酒店房嘅嗰個畫面，嗰個痛啊，我覺得又未寫到去。譬如我自己經歷過啦，又未寫到去。真係 recall 翻嗰個嘅枯燥啦，你會擔心自己啊！我要做運動，我要 keep 住我自己嗰個情緒健康，係唔會有啲咩問題咁樣。即係嗰個焦慮咧，我覺得係略嫌有啲輕描嘅。
1: 但係因為唔同嘛，你嗰陣時係一個人啊嘛，
0: 一個人同四個人又唔同。
2: 我都有試過同家母一齊喺電喺個酒店房嗰度兩個星期咁樣嘅，即係因為要翻內地。
0: 即係佢而家嘅 setting 係即係對夫婦啦，兩個仔女同埋一隻狗啊。 咁樣。咁佢都有寫嘅，佢有描述
2: 嘅，
0: 即係譬如太太話，即係我喺仔女面前我要扮到而家冇事，我哋即係繼續，我哋總會有嚇如常咁生活。咁但係其實你佢哋會有恐懼啊，或者咩佢哋都有驚啊。其實丈夫啊又要諗辦法啦。咁然後佢就已經諗到同太太講，喂，其實而家我哋。即係咁樣嘅情況咧，絕對唔係人為嘅嚇，即係咩咧？
1: 分析
0: 係
1: 咪要？
0: 唔係 human 嚟嘅咁樣。咁去到嗱，我哋一路講頭半橛啦，咁後半橛咧就係開始有一啲實體嘅。
1: 頭大半橛
2: 係啦，佢畫風會改變。
0: 有啲實體啦，就係都係真係恐怖片發生啦，就係有一啲外星生物嚇，
1: 怪物啦
0: ，monster 啦咁樣嚇，咁就真係原來襲擊咗佢哋。其實嗰刻佢哋係走出去都會死嘅，因為外邊係都係。已經見到有個鄰居本身就喺出邊嘅，都已經拜拜走咗啦咁樣。咁佢哋其實走出去又死，喺屋裏邊點樣 survive？ 咁嗰個係兩難咯。咁外星生物又好 ，monster 又好，咁啊同佢哋有一個嘅即係對抗咁樣。咁後半決就集中講呢一方面咯。
1: 頭嗰度嘅嗰個叫做家庭戲咧，即係可能。阿彪覺得即係唔夠深入啦，不過又要睇下嗰個角色嗰個性格嘅，即係佢哋關顧嘅嘢。但係就嗰度反而係咧，你睇到即係要揾呢啲演員嘅即係重要性咯，因為就睇係啊睇演技嘅，其實就即係好多都係睇佢哋，即係佢哋能夠感動到你就透過個演技，就唔係嗰個情節本身嘅。咁就而嗰一段我都係。即係依然係覺得其實係可以嘅，即係以一條咁嘅橋。只不過點解後來會有一個咁樣嘅逆反？網上嘅無論係評論啦，到我哋三個睇完之後覺得哇喺臨尾嗰度咁樣嘅，點樣嚟咧？翻嚟就慢慢傾下啦。
0: 係即係我哋係劇又唔好劇透咁係嘛？
1: 嚇！含劇透過嚟做咩？
0: 哦 ，OK， 好，
2: 少少啦。
0: 咁如果我哋含劇透係嘛，即係括弧
1: 少少啦，
0: 少少啦，即係話俾大家聽。不過裏邊有一隻歌聽到嘅，就係咧，即係當佢哋覺得喺屋裏邊好悶啊，咁又啲細路仔咁細，咁點咧？咁佢哋攞啲錄影帶出嚟，咁啊插翻喺個籠底嗰度咧，就有一套音樂劇。呢套音樂劇咧都係即係好多外國家庭咧必備嘅，因為咧就攞嚟咧就係初十五啊、聖誕節啊，咁我嚟播咁樣，我哋早節咁樣咯，
1: 喜慶就播啦。
0: 係啊，咁呢套音樂劇叫 Annie 啊，咁啊裏邊有呢一首歌家傳户曉嘅 Tomorrow。There'll be sun.

0: 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出席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的时候说，部分国际或者本地巨星在体育园举办活动时，确实是一票难求。对于实名制能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他认为要解决需求问题，办法不一定是实名制。启德体育园的表演场次多数局限在一两日内，如果主办方能够举办多几个场次，就不一定一票难求。他又说，启德体育园的商场正是试行票尾经济，由最初只有大约一成的商户参与，增至大约三成。他们的生意有提升，证明这个方法有效果。业界亦都邀请启德体育园协助推广票尾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一成至100%的重价关税。根据公告，对于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热成像能力或者满足其他条件的无人机，美国将会对无人机整机、停靠站和一些关键零部件征收100%重价关税。至于尺寸较小或者对国家安全影响较小的无人机和其他部件，将会被征收25%的重价关税。公告亦都专门对来自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无人机和它的零部件设定15%或者10%的进口关税税率上限。根据公告，新关税措施将会下个月3日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者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会明年2月9日生效。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至少4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晚至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下调到4级或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院内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之下停驶。 JR 东日本公司说，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朝头班车到下午3点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短评。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59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127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0点，升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2升2.2，中芯国际69.1升1.55，华虹宏力130.7跌16.5，联想集团34.62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2.4跌8仙，智普1368元升51元，盈富基金25.68跌2毫，Minimax 363.6跌1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2，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

0: 韩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8,867点，升559点。港金报40,460蚊，跌4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7.16美元，卖出4,327.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下角道去翻铜锣湾方向，跟住添美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跟住爱民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启福道系有汽车着火，就系、是、去观塘方向，跟住香港邮政大楼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咁仲有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噶，就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必加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嘅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喺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司徒拔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碧桂园系挤塞，龙尾去到松柏新村。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港安医院的回旋处是比较挤塞的，而家龙尾去到香港木球会，咁亦影响到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是非常挤塞，龙尾是接近去到南丰道回旋处噶。咁仲有大坑道来回方向，跟住南塘道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港安医院回旋处同埋不拉山道。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下角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添美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海丽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更多嘅时间去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喺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3: 足球新星切磋比拼，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曼联 U16 青年队率先对阵今届超青联冠军杰志 U18， 一齐见证一班明日之星的风采。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

0: 今集大氣電波咧，繼續同大家講喺串流平台最新嘅其中一套電影啦，《The Last House》啊，最後孤屋啊。咁頭先講咧，其實佢個電影都係有兩 part 啦，叫做其實你會見到好明顯一個分野。頭先我哋就講咗家庭嗰部分啊，即係類似係前半 part 一個家庭點樣面對出唔到街，要被逼一齊24小時共同生活嘅一個。
1: 你睇嘅時候咧，講多少少呢度，就係、是、其實有冇想像？過如果假設嗱混咗喺度啦，咁咧假設嗰個生理需求係滿足咗噶啦，點樣打發時間嘅？大家會點做？
2: 嗯，其實咧佢戲裏邊嘅嗰對夫婦咧，佢做得都幾
1: 就係你諗住嘅嘢，
2: 即係譬如話佢哋會試圖將屋企都變成你當學校咁樣，我哋有學習嘅時間嘅，有書係嘛咁啊，即係睇下你盡量 keep 住你係一個學習嘅情緒，每一日有一啲嘅鐘數咁樣，咁然後你要即係活動噶嘛，要伸展噶嘛，但係做 exercise 啊，咁呢啲係我諗都必定會。喺當中啊，
1: 我記得即係森洛嘉都成日都講，即係遇到一啲大嘅事件啦，係嘛咁嘅時候，其實保持翻個日常感係重要嘅，咁所以就俾翻小朋友日常感啦。
2: 冇錯冇錯。
1: 咁但係大人咧，
0: 大人我記得嗰陣時咧，真係同媽媽喺隔離嘅時候相處咧。都係講咗啲好多平時食飯未有機會問嘅問題。
1: 哦，係啊，
0: 係。但因為我走唔到，以往食完飯就食完啦。
1: 你問定係媽媽問啊？
0: 咁當然好似雙方都有嘅，咁、就會真係傾咗好多以往
1: deep talk，
0: 係啦，即係比較 deep talk 啲，冇乜機會，因為你真係24小時要對住大家，咁你有陣時放工翻嚟冇乜耐性去仲問我啲咁宏大嘅問題嗰啲咧，咁、真係會喺嗰段時間會比較有餘下。去傾呢啲嘢，
1: 對於你嚟講係正面嘅喎，即係話
0: 都係嘅，因為嗰陣時你都要預計咗係會多咗溝通啦，咁你都會預咗有呢一個交流嘅。嗰、那個心態、時間、心態，
2: 但有啲唔同就係你睇到自己會幾時完咁啊？

0: 隔篱，但系佢哋而家呢家人系应该有机会会唔完噶嘛，
1: 咁冇嘅，咁都
0: 系
1: 有蜜月期嘅，即系有个即系就算你未知咁，但系应该一开头嘅时候都可能会有啲蜜月期嘅，即系你如果系咁正面，
0: 好正面嘅，
1: 系啦，咁所以你应该主动制造呢啲时间，
2: 主动制造，
1: 系啊，即系你既然系正面，咁你应该即系同阿妈去下旅行啊，就边度都唔去嘅，就
2: 系
1: 度假屋，
2: 系啦。
1: 24小时或者48小时，
2: 我哋唔出去噶啦，阿妈今日。
1: 唔系有啲度假 SPA 嗰啲系咁样，即系咁去就泳池咁，然咗间屋冇嘢做嘅嗰个岛嚟嘅啫嘛。你可以即系对你嚟讲系正面，因为我睇嘅时候咧，我系完全唔得
0: 嘅，即系唔可以困住自己。
1: 五分钟都唔得，即系
0: 你
1: 讲
0: 一个人有屋企人，五分钟都唔
1: 得。
2: 咁咪好睇咯，电影就要写呢啲角色。
0: 你会点啊？你会点啊？你会点？唔得咁即系点啊？
1: 我谂我系会不断撞墙啦。
0: 哇，好真系噶！呢个系嗰啲精神科嘅嘢嚟嘅，呢个系
1: 你想骂我？
0: 系啊，精神科嘅嘢嚟嘅，即系真系噶。譬如幽暗恐惧症咁，有啲人好 OK 嘅，啊、但系有啲人就可能一秒钟都会觉得好煎熬嘅。
1: 唔系你见我唔搭 lift 噶嘛？即系我唔可以噶，你仲要有其他人，即系我自己喺部 lift 里边 OK， 都仲 OK 啲。你有其他人，无论系识定系唔识，总之有其他生命体咧，
2: 屋企人
1: 唔得啊！
0: 唔系啊，但你上次话，譬如你一个人喺个孤岛度，你 OK 嘅吓，即系因为你都
2: 求生大师，
1: 唔系冇屋企人咪讲咗咯，
0: 系啦，即系屋企人你都 OK 嘅，反而有屋企人就唔得，
1: 唔得
0: 哦，
1: 唔系荒岛咁大得咯，咁你喺东面，我喺西边。
2: 嗱、哦，你冇过界啊！你冇过嚟、啊。
0: 唔系咁，你如果真系假设设定系屋企啦，你都有房嘅，有房有厅有厨房厕所嘅。
1: 唔系你，如果你大到系即系
2: 相连单位，系
0: 就好似戏里边
1: 博物
0: 馆咁样，
1: 唔系博物馆咁。
0: 哇！你要博物馆嗰个 size
1: 系啦，咁就得咯。即系都系岛上面得一个东里面细咯。即系我真系我唔可以。我觉得咧，我有阵时都几好，啲电影咧令你再反思嗰样嘢咧。
0: 嗯
1: 唔得嚟，
0: 即系你好快就会崩溃啦！
1: 我好容易崩溃，
0: 系、哦、
1: 我可唔可以同只狗得嘅？
0: 哦，明白明白，
2: 你随便屙啦，我会帮你抹翻。
0: 我明白，
1: 我照顾佢嘅。
0: 可能就有啲人咁，所以其实我睇呢套戏咧，即系有趣在就系、是、你会谂下，当你系嘅时候，
1: 系、啊、
0: 你究竟得唔得咧？咁嗱，睇你头先我点样打发时间，其实咧，除咗话 parenting 啦嗰啲嘢啦，即系你真系有对仔女喺度，你冇办法，啊、你唔好似一个你要。rules 你有好多分工系嘛，即系而家今时唔同往日啦，可能有一啲嘢都系需要分俾你做嘅，可能你又负责做啲乜嘢咁样，或者一到落雨嘅时候，我哋要点样做？呢、這、一个系一定要需要做嘅，因为我哋系求生啊嘛喺度咁样。咁除此之外咧，我谂两公婆会倾好每一晚啊，都会倾好多就
1: 系
0: 究竟而家发生咩事啊？
1: 哦，系，
0: 即系你都要谂噶，你唔好就咁俾人 lock 咗。喂，呢、這个唔系 human， 个老公好有智慧。一定唔系人为嘅，呢我哋一定
2: 唔
0: 知系乜嘢嚟
2: 嘅
0: 咁样。
2: 呕血嘅位咯，个老公咁迟先发觉啲雨水，诶唔同嘅，喂好耐噶咯，你冇研究
0: 咁咁于是咁好啦，唔系人为，咁系乜嘢咧？咁你系咪要倾啊？你系咪要倾？好啦，然后要倾咯。如果我哋只系能够 last 到两日，两日后我哋又点啊？咁多呢啲嘢要倾系嘛？即系所以嗰件事系
2: 一定会闹交。
0: 系咯，即系
1: 其
0: 实
1: 佢哋算
0: 闹
1: 得少噶啦，
0: 系啊系啊，因为老婆好冷静。
1: 系啊，即系都算真系温馨的家嚟噶啦，即系佢哋冇乜，你好多会互相指责噶。你嗰句话，点解唔发现啲？咁你唔发现，即系呢啲系会出现噶嘛？其实所有即系屋企面对嘅问题都系咁，所以我觉得呢套戏系一个即系一个镜啊，
2: 系，
1: 即系照出唔同嘅东西啦，即系照落我度就知道家庭对于我嚟讲真系。
2: 五分钟
1: 难搞啲，即系咁所以就系咯。咁但系你都想象到咧，其实点解后期啦，即系会变成一套即系惊栗动作，即系炮谷电影咧，真系。即系你就会见到系，我觉得有好可能系投资方嘅谂法嚟。
0: 吓，
1: 即系成套片如果系一个暑期大片，你行家庭片，行内心戏，行到尾嘅话咧，可能即系有啲人会觉得唔得噶，即系嗰个收视啊、点击率都系唔够嘅，即系见到佢几夹眼转嘅，即系剧本上好似唔系好衔接咁样转咗埋去，咁然后就炸一啲即系怪物啊 CG 出嚟咁样，有啲系我觉得我怀疑嗰个制作上面一个咁嘅过程咯，咁啊导致到有少少咸淡水，我又唔系好明白你想行边边，究竟系家庭戏定系一个。 個由頭到尾嘅怪物片咁，咁、就有個咁嘅尷尬。
2: 係一係就早啲出嚟睇怪物，係
1: 啊，
2: 即係早啲要應付嗰方面嘅。
1: 好似 Quiet Place 咁咯，即係嗰個唔出聲，即係一出聲就會怪物知道，都係、其實都係有温情嘅，但係成套戲都係驚慄。

0: 怪兽行晒嘅，咁你而家临尾先出现，我唔知系俾唔够片酬个怪物定系点咁，即系嗰个感觉。
1: 可能佢即系就贪心想做两样嘢咯。第一就系贪心想佢想讲家庭嘅，即系想讲即系呢个 setting 佢想讲家庭系点。咁但系去到最后尾咧，其实即系都会有一日就系你要放弃噶嘛。其实某程度上佢哋系放弃嘅，即系话我点我都走出去噶啦，
2: 拼死一搏。
1: 就算我拼死一搏，我走咗出去，大家一齐啦，系嘛？咁然后大家好似 reunion 共识咗，一齐去啦，就咁样。咁然后就奋力咁样，一家四口都系一个团结地去
0: 面对啦，
1: 都系家庭嘢嚟嘅。即系咁，然后嗰几只嘢啦，唔好谂系咩啦，即系 monster 系即系外星生物啊，定系乜嘢咁样？咁佢讲咗样嘢嘅就系、其实嗰笪地方有机会系呢啲生物住开噶嘛？即系你以为你间屋喺度啫，其实可能系佢哋噶嘛。咁然后佢个仔又望住个鱼缸就其实你哋俾人咁样住喺个缸度，你哋都生存到，我都得啦。咁意思即系其实嗰啲生物睇我哋都系一啲咁样嘅生物。
2: 佢哋个样恶啲啫，可能
1: 系啦。然后我哋就系俾人困住喺个鱼缸度嘅嗰间屋就系嗰间屋啦。咁样佢想讲嗰样嘢，然后好啦，困住喺度，一家人点样去经历嗰个情绪咧，咁我谂佢想讲呢样嘢。
0: 佢系想讲呢样嘢，就系佢个执行上面去咗另一样嘢嘛，即系嗰个就系临尾嘅时候个困难咯，同埋嗰个怪兽嗰个设定系飞咗先，只能咁讲，即系我唔能够理解怪兽嗰、那个吓，你系咁谂嘅咩？你咁样谂，你做啲咁嘢出嚟嘅，点理解嚟噶？
1: 即系而家个设定系因为唔系一只怪兽啊嘛，
0: 唔系就算系讲嗰只啫。淨係嗰隻好關嘅怪獸，以下係高度劇透。嗰隻怪獸，你係咁樣諗入嚟我間屋，你唔係用咁嘅聲勢，唔係用咁嘅動作入嚟啊？
2: 平時
0: 係
2: 咁行路噶嘛？
0: 嚇、你唔係咁樣嚇我係嘛？即係冇理由噶嘛？你突然間反轉話突然間個女醒一醒，原來你係善良嘅咁樣，邊有理由咁樣噶？嗰啲所以我覺得係編劇好無奈地，你要轉就轉啦，根本條橋唔 work 嘅。
1: 其實我都係噶，一路都覺得條橋唔 work， 但係我自己就同自己講啦，睇估唔好博估啦，都人哋都
2: 要捱埋落去噶。
1: 唔係你都係人哋諗咗個故仔出嚟，咁你冇得博嘅。你話咩？你一早就。你個故事根本就唔會發生到佢幾年之後啦，咁你冇得好講，咁就唯有就係睇下學你話齋啦，即係每一套戲都可能佢有一啲嘢係你都覺得
0: 值得睇
1: 啦，
2: 欣賞嘅。
0: 而家我哋變成
1: 個光魚咯，
0: 我哋個光魚既然都係魚啦，你俾我睇咩睇咩啦咁。
2: 製作上都有啲話題性嘅，因為首先咧拍攝上咧，佢話係前半段咧係用菲林拍嘅。後半段係轉咗數碼，即係可，但我因為我喺個細 mon 度睇，我未必 feel 到。
0: 所以我咪就係話咯，根本就一路都係拍緊前套戲，後面嗰度呢個真係好新嘅想像啊！即係一個我唔知係一個新嘅時代嘅出現咧，就係有啲係實拍啦，有啲係 AI 做啦，即係咁樣開始有啲分工咧。好似當年即係啱啱有 3D 電影嘅時候，都會咁樣噶嘛。嗱呢啲係實拍嘅，咁咧呢一 part 嗱開始 3D 啊，咁樣戴翻副眼鏡。
2: 係呢水真㗎。
0: 即系而家有少少系嗰种嘅感觉啊，即系未沟得埋，然后就夹硬沟埋咁样咯。所以系套电影系有啲有趣嘅，即系我觉得系本身 setting 系吸引嘅，同埋咧其实如果即系再深入啲讲咧，其实宣传片系第三套片嚟，即系个宣传剪出嚟嗰个宣传片咧，嗰、那个净系放大个邻居拍窗嘅嗰段嘅呢一个类型。同埋家庭類型同埋怪物類型咧，其實嚴格嚟講係三個類型，即係你剪出嚟呃落去睇嘅時候咧，其實根本就第三個類型，就係一個完全係恐怖片嘅拍法。臨尾其實佢都唔算恐怖片啊，即係怪物動作片啫嘛。其實嗰個唔算係恐怖，係所以係其實三個類型溝埋，或者互相唔關係嘅咁樣。
2: 唔係我自己另外一個真係覺得比較難接受咧，係佢真係咩都講曬出嚟。即係譬如有一幕女主角係望住個窗，見到只狼喺出面，呢個而家係你嘅世界啦。其實呢個對白係唔使講，即係你個畫面已經講咗，出面其實就係野生動物嘅世界，你唔使再所有嘢畫出腸咁樣講曬出嚟。
0: 嗱，呢個就從來都係最難噶啦。即係對於你咁有智慧嘅，咁又覺得
2: 咁又
0: 你
2: 畫到
0: 死啦。咁但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就唔講呢句就做乜嘢？
1: 多咗係嘛？
0: 唔係瞓啊，直頭做乜望住即係狼，冇嘢講嘅。
1: 不過即係頭先都講啦，男女主角啦，女主角啊 Greta Lee 啦，咁佢即係一位即係美籍啊韓裔女演員啦，即係大家睇過佢演出之前都有睇過佢好幾套戲啦。另外男主角啦嚇，咁男主角係做 Civil War 嗰位男記者啊，咁其實兩位演員都係好演員嚟嘅，即係所以我哋一路睇，我哋都覺得都
2: 搭救
1: 睇埋
2: 演技

0: 搭救
1: 咯，系演技搭救咯。咁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就即系睇下咯。
2: 唔係，我都覺得真係代入到睇嘅喎，
1: 即係
2: 尤其是落住雨睇咧，有 mood 嘅，
0: 有 mood 嘅，
2: 有 mood 嘅，
0: 出唔到街嗰啲，
1: 或者睇完之後即係激開咗大家嘅反思啊，即係話究竟我哋同屋企人
2: 係啊。
1: 去到咁嘅境地嘅时候会点咧？
2: 一套戏有三分二好睇 ，OK 啦。
1: 同埋我自己个反思就系我咩都唔识，种嘢又唔识，咁有啲咩写上嚟死梗啦。
0: 唔会，你有老公嘛？老公会喂你，会帮你捉嘢。
1: 好啦，咁讲到呢度咧，我哋即系又要揭晓啦。头先我哋即系送礼物嗰个问题系咪？
0: 系啦，我重复翻头先个问题先，就系呢个七月十号嘅我哋个节目嘅呢个嘅重温啦。究竟阿米哈同 Ada 姐因为咩原因？搞到系一齐湿晒身呢，我哋而家听下个答案先。
3: 事业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1: 我同阿米哈都互相见过，大家最即系最流汗嘅时候嘅，即系真系成身湿晒咁样咯。
2: 打网球咁，
1: 打网球啊嘛，讲紧系啊，放心啦，唔系讲紧咩啊？
2: 我讲打网球啦，
1: 咪就
2: 系
1: 咯，
2: 唔系讲咩？我唔明白你
1: 几米湿
0: 哦。答案就係打網球嘅，
1: 恭喜曬！
0: 恭喜曬！咁啊，恭喜曬！有位聽眾咧，就係何偉昌先生啊，咁佢得到呢個冰涼手袖，會有專人聯絡你噶啦。
1: 我發覺你而家咧嗰個重温可能好熟手啦，係嘛？
2: 係啊，快咗好多，
1: 快噶啦會。
2: 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唔好作。唔好估，
0: 系啦，真系
2: 真系咁重温系嘛，同埋可以俾埋五星星，
1: 冇错，
0: 多谢大家。
1: 最重要啊，重中之重，五星星，我哋好需要。好啦，咁啊，结束今日节目啦，再一次祝大家
3: 事日快乐。

0: 主要过程。详细新闻内容，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至少有四人死亡。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多处道路严重积水，县内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县交通亦都大受影响。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梁正涛报道。
1: 综合日本传媒报道，千叶市中央区昨晚一小时降雨量达到115毫米，几乎相当于去年整个八月的降雨量。座舱市三小时降雨量达到189.5毫米，刷新当地有观察纪录以来的最大数字。根据县政府和警方消息，市川市、座舱市、八千代市各有一个人死亡，柏市有一个人一度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县政府说，昨日在那个县座舱市倒在路上的一个男子被送院之后确认死亡，令暴雨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四个人。日本气象厅昨晚至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已经下调到四级或以下，多处道路严重积水，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千叶县政府大楼为无法回家人士开放，有大约1,800人暂避，县内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千叶县交通亦都大受影响，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之下停驶。 JR 东日本公司表示，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朝头班车到下午3点暂停， JR 京叶线等线路昨晚停运，今朝仍然有多条线路持续停驶。市川市据报有多部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在本港机场前往东京成田机场的航班如期出发，有前往东京旅游的市民说，估计当地交通下午会或者会陆续恢复，因此不太担心影响行程，但有心理准备可能要用较长的时间由机场前往市区。陈晓庆报道。
2: 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数千人滞留过夜。在香港机场，朝早前往日本东京成田机场的航班，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坐下午1点的航班出发到东京旅行。他说有不时在网上留意当地机场情况，自己亦都有准备后备方案。
3: 我暂时见到有些铁路，就譬如NEX 那些，就下午会开始 resume 的，是的。跟住另外有些其实都开始陆续咁样开翻车，系啦，咁但系都几多人排队下嘅，系啦，咁未知噶，咁咪 keep track 住咯。咁冇噶，咁你机票都买咗，咁点都去噶啦。是不是咁到時再睇咯？咁東京咁方便，咁實有方法出到去嘅。咁旅行要開心噶啦，咁依啲咪當係一啲經驗咯，係咪先？咁我哋去係啦，咁好過有啲即係有啲香港嘅人翻嚟嘅時候，咁佢哋 last minute 咁樣仲緊張，係啦。
2: 劉太同丈夫同樣準備到東京旅遊，佢相信底部之後部分公共交通將會恢復，所以唔太擔心。
4: 我哋 mon 緊㗎啦，一路即係喺我哋有 website 知道嗰度，我哋去 Narita 知道好多人塞咗喺度。火車都停曬，我哋預咗係會等多一陣，等佢哋啲人疏散曬先。
2: 東瀛遊集團主席及執行董事圈國全話：今日有一個到日本嘅旅行團會經成田機場，航班已經起飛。至於由成田機場返港就有兩團，暫時回程航班時間冇更改，只係未能夠使用原有道路去機場，要改行其他道路，需時長咗，所以團友要提早個半鐘至2个鐘出發去機場。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而本港天文台今朝早一度喺8:40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到上晝嘅11:40取消，期間一度發出局部地區大雨提示，分別表示南丫島同蒲台島嘅雨勢特別大，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下晝大約6點。

0: 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总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黄少珠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将会出席。央视继续播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表示江泽民提出引进来走出去的重要战略，并回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主要过程，其中中美最后一轮的谈判历时六日六夜。已故原总理朱镕基忆述，在江泽民同意之下，在最后时刻和美国达成协议，强调有驳斥美方不合理要求，同时作出一些让步。仇志荣报道。
1: 中共中央原总书记、国家原主席江泽民在1997年底提出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重要战略，但国家在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内地企业和产品难以打入国际市场，而美国是中国加入世贸谈判的主要障碍。江泽民既抱有最大诚意，亦都有坚定决心。
2: 我们有三条原因，第一个 ，WTO 既然是一个国际组织，缺少中国这样一个对它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很不稳定。第二点，中国也真正作为发展中国家。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保持权利跟利益一定要。
1: 1999年中国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缔约国地位，入世谈判的第13年，当年11月中美迎来第25轮磋商，历时六日六夜。江泽民密切关注谈判进程，曾经凌晨听取时任对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的汇报，已故的时任总理朱镕基随后紧急召集十几名部长在凌晨开会研究相关问题，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美国代表团在最后一次会晤前威胁已经买好回国机票，准备打道回府。朱镕基忆述，江泽民在同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但强调既驳斥美方不合理要求，亦都作出一些让步。
3: 江主席一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行了，他要走了，他喊你快去快去，千万不要那么走啊！我知道他跟我怕死了，就说你要可以跟他签订协议了。谁也没有想到我们那天会去，一点准备都没有，试管生也没有这个精神准备，大家都回来嘁哩咔嚓，把他那个不合理的要求都给他驳斥了，他知道在我这个方面是绝对通不过的，他也放弃了，但是我们还做了一些让步。
1: 中美谈判成功后，国家分别同欧盟以及其他未签约的世贸成员达成协议，并且在2001年正式成为世贸第143个成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表示，部分國際或者本地巨星在體育園舉辦活動一陣，確實是一票難求，要解決需求問題，辦法不一定是實名制。他說在全港所有的場館當中，體育園的公開發售門票比例已經是最高，又建議主辦方舉辦多幾個場次。另外金文豪說，啟德體育園的商場正試行票尾經濟，目前有超過三成的商戶參與，生意有提升。黃海怡報導。
4: 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出席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時候，討論到活動一票難求的問題。他認為部分國際或者本地巨星在體育園舉辦活動嗰陣，確實有一票難求的情況。他說由於租場成本算高，主辦方很多時候物色贊助商，確保有一定的收入，剩下的門票就會公開發售，政府要求多過一半的門票要公開售賣。金文豪說，在全港所有場館當中，啟德體育園的公開發售門票比例是最高，被問到推行實名制可不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金文豪就話辦法唔一定係實名制，
5: 因為呢個場咧都仲係大家未用過咁大嘅場，咁所以咧而家咧嗰個使用嗰個表演嘅天數咧都係咧局限住喺一日啦、兩日啦咁嘅時間裏邊。咁如果呢個主辦方佢哋喺呢邊舉辦多幾個場次嘅話咧，就唔一定會有呢個一票難求嘅呢個情況出現。
4: 金文豪话，启德体育园。

0: 商場試行票尾經濟幾個月，目前情況顯示這個方法有效果。
1: 我們的商場呢而家咧亦都喺度試行緊咧，就做呢、這個票尾經濟。由開頭嘅可能只有10%+嘅商户，到而家咧大概有30%+嘅商户，佢哋嗰個生意咧亦都係有所提升嘅，證明咗呢個咁嘅方法咧係應該講係有啲效果嘅。
0: 另外，金文豪话启德体育园赢得今年嘅全球最佳主场馆嘅美誉，未来会继续改造，提升宾客嘅体验感，同时多做推广，吸引更多外国主办方嚟到香港举行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嘅诈骗案，一共涉款达到35億元。当中有大约1/10属于投资骗案，总共涉款超过16億。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等，亦都有透过网红宣传。崔慧欣报道。
3: 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录得20,613诈骗案，共涉及金额达到35億，其中大约1/10嘅个案，即系大约2,100+系属于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16億。商业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孔庆芬指出，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投资专家，声称可以提供必赚秘诀，亦都有透过网红宣传。
4: 咁呢啲網紅同埋 KOL 咧，甚至乎咧係會穿戴一啲名貴嘅手錶啦，又或者係揸一啲名車，咁樣咧其實咧就係想標榜好似一個財務自主啊，成功人生嘅一個嘅概念。咁呢啲嘅詐騙集團咧，亦都係標榜自己咧喺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投資者。已經係加入咗啦，甚至係租用一啲著名嘅酒店，就去搞推廣會啦、辦船河啦、開幕典禮呢啲，咁樣目的其實都係想引起公眾關注，咁就令到咧市民係覺得佢好有實力、好有財力。咁而呢啲大部分嘅投資騙案咧，主要都係投資一啲譬如 AI 啊，話自己有一啲自動交易嘅機械人啊，又或者係一啲虛擬資產交易嘅方法。
3: 孔庆芬提醒，如果不诚实宣传虚拟投资产品，可触犯法例。
4: 就是在我们 CAP 615里面，其实是有一条例就是针对虚拟资产。如果你是罔顾地或者是不诚实地去宣传推广这些虚拟资产的话，其实已经是干犯了法例，最高的刑罚是有7年的监禁的。
3: 另外，分 Coffee 公司涉及的怀疑投资骗案，警方截至昨日共接获273名受害人报案，涉案金额达到1,1300,000港元。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包船陀螺在香港再度掀起热潮，有商户睇准商机推出包船陀螺主题活动。有本身是陀螺爱好者的食肆东主，在晚市之后开放店铺给陀螺战士一较高下，顺便推动夜经济。亦都有街市将空置的铺位划作爆船陀螺的对战区，成功增加人流，带动消费。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5: 炮台山有间食肆，每逢星期二晚市之后会摇身一变，成为爆船陀螺自由对战区。老板唐先生希望可以联系到一班街坊。
6: 我见玩陀螺好多啲自由对战区咧，都系喺荃湾啊、屯门啊、大埔啊，我都见过有。但系港岛区真系见得好少。最大嘅原因都系想答谢啲街坊嘅，即系提供个位俾佢哋，少少嘅冷气开放，有得玩下陀螺，大家聚下，开心啲。
5: 爆船陀螺热潮亦带动夜经济。郑先生一家四口喺店铺消费咗400+蚊，佢认为只要聚到人流，自然就会促进到周边的消费。
7: 这两个钟头期间正常你们玩，你们都要等。其实我觉得中间的时间大家都会有个意欲，可能说我买个烧卖食，我买杯嘢饮，少少小食，一个薯条，倾偈啊，在玩的时候就口痕手痕，找些东西咬一下，一定会消费。
5: 爆船陀螺风亦转到嚟街市，竹园市场部分空置铺位改装成爆船陀螺对战区。一班中学生慕名而嚟，其中阿 Migo 话最喜欢呢度的气氛和人情味，每星期至少嚟4至5次。
8: 原本是第二度玩开的，之后就过嚟玩，点知觉得呢度几好，又有靓盘，又有嘢食，咁样即系有时颈渴咪去隔篱买嘢饮。

0: 一次過嚟可能100多元咯。呢度嘅氣氛誒幾好啊，即係大家一齊交流一下，輸咗都開心，自在參與，自在參與。
1: 同街市管理公司提出將空鋪變成陀螺戰區嘅係街市嘅一班小商户，小食店老闆薛先生係其中之一。佢玩陀螺20多年，
2: 我真係自己都想玩嘅，其實係真係咁簡單。咁順便啊，有咁多件，我又可以玩一下，跟住又可以交換一下，咁都幾好嘅。
3: 平時係都會同客人
2: 會，佢夜晚有時落嚟同我挑機咁樣。生意一就正常會上升少少嘅，但係人流一定因為我有眼睇到，其實真係多咗人流嘅。即係其實社會嘅凝聚力會多咗。之前疫情之後就變咗少咗人咧，少交流，但係呢個活動咧就可以令到多咗人交流。就算我唔多食物生意，珍珠奶茶嗰啲飲嘢，一定經過人會買一杯。
1: 佢相信包船陀螺熱潮會維持到2至3年。香港電台實習記者鄧麗欣報導。
4: 國際方面，烏克蘭指俄軍襲擊敖德薩州一列載有超過300人嘅客運列車，造成至少2人死亡。烏軍亦都襲擊俄羅斯嘅大型煉油廠。總統澤連斯基強調，已經向美國提交烏俄戰事和平進程的新方案，呼籲美方進一步介入，推動局勢降溫。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就說，俄方將扣押西方國家的船隻，反制西方國家扣押俄羅斯的船隻。體育方面，西甲球會巴塞羅那前鋒費蘭托里斯據報很大機會轉會到法甲的巴黎聖日耳門。由郑浩景在动感天地报道。
5: 动感天地，
6: 在世界杯决赛加时为西班牙攻入致胜一球，协助球队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的前锋费兰托利斯，据报很大机会由西甲的巴塞罗那转会法甲的巴黎圣日耳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圣日耳门同巴塞罗那为签入费兰托利斯达成原则上的协议，据报转会费达到5000万欧元。26岁的费兰托利斯预计将会缺席今个周末的操练，以落实今次转会。除了在世界杯有好表现之外，费兰托利斯上季为巴塞罗那在不同赛事披甲49次，取得21个入球。并且协助球队成为联赛冠军。他在2022年加盟巴塞，之前亦都曾经为英超球队曼城效力。费兰托利斯代表西班牙国家队就上阵65次，亦都攻入25球。至于圣日耳门，在前巴塞罗那教练安力基带领之下，已经连续2年赢得欧联锦标，亦都啱啱在星期三举行的超级杯以2-1击败阿士东维拉。而他们的前锋巴高拿由于成为了英超利物浦的目标，外界估计将会有机会离开球队。而如果费兰托利斯最终成功转会，圣日耳门将会继由摩纳哥签入阿基奥治之后，再为前锋线注入新力量。
4: 重复新闻提要：日本关东地区发生暴雨，其中千叶县至少4人死亡。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有在本港机场前准备前往东京旅游的市民说，不太担心受影响，但有心理准备，可能要用较长时间由机场去市区。央视继续播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主要过程。环保署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明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与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南部岛聚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大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的下午1:30。呢一节的香港电台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7: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8: 欢迎收听呢一节午间财经，主持嘅系。

0: 方加利，港股连跌四日，恒生指数低见25,149点，创超过半个月新低。中午系报25,160点，半日跌咗236点，主板成交额超过1,357亿元。科技指数报4,706点，跌大约1.8%。ATMXJ 只系得腾讯靠稳，京东集团喺业绩之后急挫一成，美团亦都跌5.5%，而京东系股份亦都挨沽，京东物流跌近13%，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个别发展，华虹宏力急挫超过12%，中芯就升大约2%。电信同埋石油股做好，中电信升3.5%，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公用股普遍上升，金融同本地地产股就受压。长实喺业绩之后跌超过7%，长和亦都跌超过50%。电话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大唐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你好 Ken。
1: 系主持
0: 楼，见咧港股今朝早啦，已经系最低嘅时候，曾经去到咧都超过半个月嘅低位啊，去到25,149点啊，连跌咗四日，觉得后市咧会唔会话都仲系有个沽压存在咧？会唔会去到25,000点有机会试穿呢？
1: 基本上是同上个礼拜嘅访问我嘅睇法系冇分别嘅。最主要的關鍵點就是恒生指數去到26,200遇到技術阻力，而如果要有個誘因是憧憬回國家政策去到國慶前是有比較好一點的行情的話，我相信反而是8月中至到8月尾呢應該會先下試一些低點的位置。25,000是牛熊分界線，用 EMA 技術分析的話呢那個重要支持位嚟嘅，咁我覺得如果而家暫時都係陰下陰下嘅話，你話穿25,000，我覺得一啲都唔出奇。咁但係我相信去到24,800啊呢啲咁嘅水平咧，應該都會有個喘一喘氣嘅機會㗎啦，唔係有乜嘢大調整嘅空間，只不過就暫時而家為咗我相信啦，為咗國慶前嘅即係九月尾，去到一啲比較高啲嘅位置。作一個準備啦，咁而家做翻一個整固亦都好合理，因為大家都會見到六月尾七月咧，其實就由22,500几咧升到上嚟26,000噶啦，咁你做翻個整固，做翻個調整，我覺得都非常之合理嘅。
0: 咁同埋啦，見有啲股份啦喺業績公布之後個股價咧都比較大幅波動一啲啊，包括係京東系啊，同埋咧長實長和等等啦，會唔會話反映咗市場可能對佢哋嘅業績咧有啲咩嘅隱憂，亦還是係大市嗰個嘅資金部署嘅問題咧？
1: 我諗兩樣都有啦，咁但係我諗最重要嘅重點就係大家要睇一睇翻究竟佢喺公布業績前有冇一啲叫做股價係由比較低啲嘅位置已經有一個叫炒業績嘅一個叫憧憬性喺度。如果已經升咗一陣嘅時候咧，出咗業績，而業績冇乜特別太大嘅驚喜，亦都冇太特別嘅驚嚇。不過有一點大家要留意就係有樣嘢叫見光死。咁你出咗業績之後，通常都會第一個階段咧冇乜特別驚喜嘅時候咧，都會做翻一啲基本調整噶啦。咁所以我覺得第一樣嘢，因為始終暫時我都係維持原判啦。你喺八月中至八月尾咧，指數冇乜特別太大嘅動力嘅時候，你好多股份叫出咗業績之後咧，都會做翻個正常調整先咯。
0: 咁但係同埋問埋啦，就係、是、個科指啊，因為科指咧半日嚟講個沽壓咧，比起個大市恆指咧都係有啲大嘅，即係科指跌咗大約1.8%，而半日咧恆指又跌咗咧就超過0.9%啊。短線嚟講，會唔會話科技股個沽壓都仲係比咧即係恆指嘅成分股係稍大咧？
1: 嗱，科技股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叫風向儀嚟嘅，因為如果佢哋個表現靚仔嘅話咧，恆生指數都會做翻好多。咁但係你觀乎出嚟嘅幾隻嘅比較大嘅業績啦，好似騰訊出嚟，咁你會見到佢自己本身嘅業績唔係有太大咩驚喜俾到市場。咁只不過之前嘅靠巴巴拱上去，巴巴近排都幾多唔同嘅相關自己本身嘅大模型發展嘅消息啦，都還叫做好啲。咁但係如果而家暫時個氣氛欠奉，或者恆生指數都仲係未時候拱上去嘅話，咁我覺得科技股或者你睇到科技股大隻嗰幾隻咧，相對地都係比較落啲嘅。
0: 好啊，唔該曬 Ken 你嘅分析。頭先提過啊，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冇持有噶，
1: 全部都冇持有啦。
0: 好啊，唔該曬你。咁啱啱分析大市咧，就係大唐資本投資策略部總監盧志明。恒生指數中午係報25,160点，跌咗236点，半日主板成交額1357亿2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

0: 期货报25,145点，跌咗228点。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报3,91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0点，升咗11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腾讯控股443.4，升2.4；中芯国际68.85，升1.3；华虹宏力129.1，跌18.1。南方恒生科技4.62跌咗8.4，盈富基金25.66跌咗2.2，联想集团34.32跌5.8，智普1,352升35蚊，Minimax 357.6跌咗19.2，XLE 南方海力士36.64升咗3.06。美团86.2跌咗5.05。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中国创意控股、Shabu Shabu、信明生命科技、方圆生活服务同埋迪米生活服务同埋迪米生活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第一只系编号2904嘅股份，然后仲有卓家控股、Coolink、潮威控股同埋浩柏国际。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45，澳元5.542，加元5.637，新西兰元4.605，欧元9.0545，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3。这个是外币对港元的卖价。而港金就系报40,460，比上日收市跌咗4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26.3美元，卖出价4,327.31美元。人民银行公开市场开展3,490亿元人民币隔夜逆回购操作，七日期逆回购操作系继续系零。公开市场单日净投放3,480亿元，结束了九日净回笼，全个星期就净投放2,505亿元。人行早前已经预告，由今日起一连四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每日的操作量不会多过6,000亿元。另外，人行在今日开展10,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完全对冲到期量，连同上个星期三开展的操作，八月份买断式逆回购合共净增加资金2,000亿元。中芯国际表示，上季晶圆的平均销售单价按季提升接近6%，但系各行业的景气程度不一样，公司在定价的时候会同客户协商。赵家俊报道。
1: 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预计，下半年人工智能产生的产业推动和日出效应仍将持续，为集成电路制造带来广泛需求。同时留意到供应链成本上升的压力已经向制造环节传导，公司将积极应对，努力将影响降至最低。赵海军说，受惠于人工智能对配套芯片需求激增等因素，集团上季出货量按季增加超过14%，晶圆平均销售单价按季提升5.7%。不过他提到，各行业景气程度不一，公司在定价时会同客户协商。
2: 就是在产能比较紧张、供不应求的地方，中芯国际已经花了很多精力，集中力量做了很多突破的地方，我们有优势，这些地方我们提价就早一些，大家来商量。那今年我们明显的看到，像手机啊、这个汽车呀、和工业其实并没有增长，实际是下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处在一个很辛苦的状态，所以这些我们就没有做，或者要推迟到以后再做。
1: 中芯国际上季盈利接近4,800,000,000美元，按年急升超过2.6倍，按季急升超过1.4倍，毛利率25.3%，按年扩大4.9%，按季扩大5.2%。公司预计今季收入按季增长2%-4%，毛利率指引介乎26%-28%。赵海军表示，今季开出或下线的晶圆订单会使用新价格，将带动毛利率上升。如果撇除折旧影响，实际毛利率可以高多5%。 中心上。

0: 半年折旧大约23亿美元，集团预计今年折旧将按年上升30%，总额接近50亿美元。折旧几时到达峰值，视乎资本开支的投入，公司会根据市场和订单情况逐步调整扩产计划。坦言往后折旧多少仍有不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曼先同大家跟进翻啦，启福道嘅汽车着火已经处理好噶啦，咁就系去观塘方向，跟住香港邮政大楼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重开翻，一带比较车多噶。咁不过而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锦绣花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龙尾去到东城里。重复一次位置，就是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锦绣花园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东城里。咁同埋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噶，就是、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喺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喺兆辉台，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系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西贡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7: 我刘伟恒就推介你游下嘴，听下歌，
6: 听歌，
7: 听歌，
8: 仲要听呢首添啊！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11: 手下留情，
7: 系咪听完凉咗好多呢？
12: 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13: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0: 呢首动画电影嘅主题曲以雨水相逢嘅意象，翻照人与人之间嘅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时间咧就嚟到中午十二点三十六分啦，欢迎收听咧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咧中午收市情况啦，恒生指数报25160点，跌咗236点，跌幅咧系超过0.9%。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超过1357亿嘅。十月份恒指期货报25145点啊，咁啊低水15点。睇埋咧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啦。腾讯443.4啊，升咗超过0.5%。中芯国际啦，公布完业绩之后啦，咁啊升咗接近2%嘅，咁啊报68.85。华虹宏力啦，就系跌咗超过12%啊，报129.1。至于南方恒生科技4.62跌咗接近2%，盈富基金25.66跌咗接近1%。联想集团方面啦，34.32啊，咁啊跌咗啦超过1.6%嘅。咁啊，至于智普啦，1352元啊，升幅啦就接近3%。Minimax 方面357.6啊，咁啊跌咗半成。至于 XL2 南方海力士36.64，咁啊升幅啦超过9%。睇埋美团啦，86.2，咁啊跌咗超过5%嘅。咁啊睇埋啦，即系啲恒指成分股方面啦，表现咧相对较差嘅股份啦，我哋见到系京东系啊，咁啊京东物流啦，咁啊半日跌咗接近13%，12.34。京东集团啦跌10%啊，咁啊110.6。咁啊至于咧长和系咧都系跌得比较多啲嘅，咁啊见到长实集团啦跌咗超过7%。长和咧跌咗超过5%嘅，咁啊至于另外咧美团啦，半日头先都提过啦，都系跌咗超过5%嘅。咁啊至于相对比较好啲嘅恒指成分股嘅表现啦，就系见到中国电信啊，咁啊半日咧升超过3%，港铁升超过2%，网易都系升超过2%嘅。至于中芯国际同埋紫金矿业啦，都系升咗接近2%嘅。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就是跌了 0.2%， 报3918点，跌了8点。深证成分指数14300点，升了11点。看回今天的大市表现，电话就接通了资深证券业人士谢明光倾下。你好，谢 Sir。
5: 系你好啊，张主席。
4: 系啊，咪睇翻咧，港股啊，都已经连跌咗4日噶咯噃。咁啊，恒指咧一度咧就跌咗近250点啦。今朝早，咁其实港股呢个持续受压咧，有啲咩原因啊？
5: 都系业绩期啦，因为你话我哋睇翻嗰啲所谓平台股啊嗰啲啦，咁你出嚟嗰个业绩比预期嘅。可以講話其實都是中規中矩，因為預咗啊，但係市場咧將佢嗰個業績咧，即係話講到好似同預期爭好遠 ，OK， 咁所以咧將呢樣嘢放大咗，咁、那個市咧就跌咗落嚟啦。其實我覺得咧，佢哋嗰個大戶做，即係話個市點解跌落嚟咧，其實都同牛熊證有關係，因為過去呢一兩日我哋明顯睇到個熊證係少咗好多。但是牛證咧就多，就多得好多，好似喺24800到25200嗰度咧有3318張牛證啊，咁熊證上面嗰度咧都唔提啦，都係比較上係少噶啦。咁所以嚟講咧，整體個市咧都係做一個即係大型嘅上落啦。我哋睇翻六月尾啊、七月初嗰個時間咧，都係即係話去到即係差唔多係22000啊嗰啲位嘅。咁啊上到嚟啦，你26200啊、26300嗰啲位咧，當然講係逢即係遇啱個業績期啦。咁所以嚟講咧，趁勢懟翻落嚟咧，咁之後咧，我相信咧九月初啊， 或者呢個月尾啊，睇下嗰啲跌得多嗰啲平台股啊個反彈啦、啊。嗱、啊，好似呢、這個這個騰訊咁樣，今朝早都開始即係比較上跌落去430啊嗰啲位咧，有啲即係趁低吸納啦、啊、咁樣作一個即係短期嘅反彈啦、啊、咁樣。
4: 嗯，咁其实咧都见到咧，今朝早嗰啲即系之前公布过业绩嗰啲股份啦，嗰、那个走势分歧啦、嗯，其实呢个嘅走势咧，反映咗啲咩嘅因素咧？
5: 就睇下啦。嗱，你如果你话走势分歧嘅话，最好嗰、那个即系话个 example 就系话你呢、這个华虹啦，同埋嗰个中心啦咁、嗯、样。咁其实两个咧都系即系话。業績期之前咧，都係趁勢之前嘅 AI 沽，即係沽 AI 嗰啲啦。喺七月沽 AI 啊，咁有啲就吸納翻呢類型嘅股份咧，咁啊稱咗上去嘅。咁業績嚟啦，咁我哋睇翻中心咧，今朝早咧就升嘅，而華虹咧就落嘅。華虹啊升唔少噶啦，咁兩個都係講緊佢哋嗰個啲毛利啊，同埋嗰個盈利個狀況。吓、啊、咁就啊，即系当然讲，佢哋嚟紧嗰个嗰、那个投资额度啊，各方面啊，咁所以咧影响到呢、這个中心啊追翻上去华虹，即系话追翻落后，咁华虹咧就见高咧，即系变咗嚟讲咧趁势获利嗰个情况啊出现咗，咁所以咧有两个极端啦，咁当然讲亦都系讲翻佢哋即系芯片啊嗰啲情况啦、啊
4: 嗯，咁另外咧，如果系睇翻咧，即系恒指啦，咁今个礼拜咧都系即系受到业绩期影响啦。其实下个礼拜方面咧都有即系唔少嘅企业公布业绩啦。咁恒指呢种走势咧，会唔会系持续到去到下个礼拜啊？
5: 而家我哋睇翻咧，其实即系落翻嚟25,100啊嗰啲位咧，其实都开始。有多少支持啦？咁啊，因为点解咧？因为连续都跌咗第四日啦，连埋今日啊。如果今日收市系跌嘅话 ，OK， 咁走势嚟讲咧，其实都系比较上系唔系话特别差。但系咧，你睇翻下个星期仲有一堆，即系话，譬如阿里巴巴嗰啲啊咁样啊，美团嗰啲仲未出业绩嘅，咁变咗嚟讲咧，都系预咗嗰啲咧。开出嚟啦，即系话业绩之后咧，会唔会个股价咧已经而家呢一段时间跌得比较上系多咧，而作一个反弹咧，都难讲噶。OK， 咁所以嚟讲咧，我觉得恒指咧喺现水平，如果你话要大力插落去咧，喺呢个24600嗰啲位咧个支持咧，我相信都未必去到嗰啲位，应该有个反弹嚟到。
4: 嗯，咁啊，港股咁即系话下个礼拜焦点啦，系咪都系阿里巴巴业绩啦？同埋仲有啲咩嘅焦点需要留意啊？
5: 我睇翻如果你话即系嚟紧咧，当然讲嗰、那个其实我哋知道过去嗰两日美国嗰、那个经济数据咧比预期系差嘅，啊，浪翻 payroll 啊，啊，同埋嗰个呢、這个 PPI、CPI 嗰啲啊，即系经济。这个通胀数据啊嗰啲係比预期差嘅。咁变咗嚟讲呢就九月嗰、那个即係话减息个加息嘅机会好细去到30%。咁所以嚟讲呢我觉得呢而家 下个星期呢我相信呢都係睇返呢北水嗰个流入嗰、那个态度係点样。咁变咗嚟讲呢就呢两三日呢都係中规中矩啦嗰个成交2,200-2,300啊嗰啲咁嘅成交量，咁呢個咁嘅成交量推唔上個市去高上翻去26,000啊或者高啲嘅嚇，要等一等啦。
4: 嗯，咁好啊，我哋咧提下一啲晶片股啦。刚才你都提到啲晶片股啦。咁啊，其实我哋睇到咧，即系喺内地 A 股市场啦，咁啊，长鑫科技啦，咁佢即系其实上市咧都系两个礼拜左右啫嘛。咁其实佢个市值咧都升咗上去，即系30,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咁样啦。咁其实喺佢上市之前咧，嗰啲市值排名咧最大嗰啲咧都系一啲即系国家队啦，内银啦、电信啦、石油呢个。巨企啦，咁啊顶笼加埋只茅台嘅啫。咁如果佢而家就上一市之后啦，长鑫科技，咁佢系即系个市值排名咧上到去第一名啦。咁其实有冇话即系可唔可以话系一啲改朝换代嘅一啲嘅情况出现咗咧？
5: 唔出奇啊，因为点解嚟讲咧？科技咧系中国嗰个经济嘅前途嚟噶。OK， 咁我哋睇翻长阴今朝早嚟讲，上昼收市都3.68万亿啦。OK， 咁你腾讯嗰啲啊都有，都仲喺度4.04万亿。咁而家之前嗰啲，譬如讲茅台嗰啲，已经落到去20000亿楼下噶啦。OK。咁所以呢啲國家隊咧，本身嚟講咧，都係比較上係舊經濟多。咁而家我哋講翻，譬如講 AI 啊、晶片啊嗰啲，因為 AI 同晶片都係即係半導體嗰啲，都係大家都係所謂即係捆綁啊嘛。咁如果你話將來晶片嗰個增長嗰個情況、那個趨勢嚟講咧，都係講緊，因為你嗰個 AI 個算力需求勁 ，OK。咁另外咧，你嗰、那個即係話而家晶片嗰啲個客製化嗰個產品那個晶片同埋呢個高效率咧，即係用正通用呢個所謂叫 GPU 啊、graphic processing unit 啊，同埋呢個高速光通訊啊、互聯晶片啊嗰啲，咁我相信咧都係喺呢方面發展㗎啦。咁因為一個產業鏈咧，就係、是、比較上係即係嗰個範圍大啊！你有軟件啦，有硬件啦，咁整個經濟咧，即係 interwoven， 即係差唔多捆綁住。咁所以嚟講咧，將來嗰個發展嚟講咧，係都要咩噶啦？即係話加速個投資啊！即係話當然講你話個公司嗰個財務情況啦。咁我相信咧喺呢個行業嚟講咧，係一定要加碼投資嘅嚇嗰個情況。
4: 嗯，咁我哋都見到啦，即係有啲譬如話國產 GPU 四小龍嗰啲，咁其實咧都有部分咧都喺即係上海科創板上市啦。咁亦都有部分之前提過啦，都即係計劃喺香港上市嘅。咁其實呢一類咁樣嘅晶片嘅企業啊，或者同啲 AI 相關嘅股份啦，咁嚟緊咧即係喺香港或者內地上市嘅部署咧，即係會係有冇啲咩分別咁樣咧？
5: 嗱。之前呢其實亦都係有啲考慮去華爾街嘅，因為點解呢？如果講話 NASDAQ 嗰啲你晶片股啊或者科技股呢，佢比嗰個市盈率係高啲嘅，咁即係意思講呢，就你可以賣貴啲。咁但係而家嚟講，中國有呢個科技板嚟講呢，亦都係比嗰個市盈率會都係好合理或者係仲高。咁香港呢一邊咧，因為咧你係香港係一個所謂叫做國內人話呢個香港係一個國際跳板嚇，咁亦都係話喺香港咧，亦都係即係上市嘅好處係能夠接觸到多啲即係話外資嘅參與嚇，譬如講中東資金啊，甚至乎歐美嗰啲都嚟嘅嚇，咁就嗰個即係話嗰個優勢就喺呢度。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即係話喺國內上嘅，咁國內嗰個超額認購嘅程度咧，亦都係好誇張。咁所以嚟講咧，我哋睇翻嚟緊即係啱啱上市嗰個咧，亦都係呢個好多倍超額認購。咁所以嚟講對個股價係好嘅。咁將來你話批股嗰方面咧，如果你話喺香港呢、這個呢、這個平台，做一個批股行動咧，我相信咧亦都係有一個所謂叫做優勢喺度咯。
4: 因為即係除咗咧，即係晶片之外啦，都仲有一啲物理 AI 嘅，即係譬如話機械人呢一類啦。咁啊，係啦，宇樹科技都差唔多喺上海上市噶啦。
5: 係啊，咁又即係變咗嚟講，佢即係超額都幾犀利。我諗比較上係一個。獨特性啦，你第一次即係譬如講你機械人上市嗰啲，你Unit 3係比較上係即係話可以講話第一間咁樣啦。咁所以嚟講咧，受歡迎嘅程度幾犀利。但我自己覺得咧，最驚佢就係咩咧？你上市嗰、那個嗰、那個股數上市咧係比較上係少啊。咁啊，炒供求嗰方面咧，將個股價擠到天咁高咧，咁之後咧，股民去追咧。个后果咧就自负啦。
4: 咁我哋继续密切关注个情况啦。或者 Sir， 你刚才提到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5: 我冇持有
4: 嘅。好啊，咁今日咧唔该晒谢明光啦，同我哋分析大市，拜拜。咁跟住落嚟咧就系神州理财小百科啦。咁我哋请嚟咧中原中国内地总裁李耀智啦，就倾下北京楼市咧限购进一步松绑嘅情况。

0: 放，听下。
1: 神州理财小百科。
2: 北京在上个星期五就发布了一项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并且在上个星期六起实施。看回今次在北京措施的详情以及市场反应，今集的神州理财小百科就请来中原中国内地总裁李耀智谈谈。你好 Andy。
3: 你好 Conny。
2: 是啊，看回呢今次这个措施最重点的内容是怎样先。
3: 首先呢，这个政策其实是优化了北京那个调控政策的。咁呢就最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在五环内呢，原本呢就是北京户口呢就要有两年社保的。咁而家调整呢就是一年社保呢就可以买楼。咁另外第二呢就是将个公积金的额度呢上调到去大概300万左右。咁所以其實呢個政策應該係喺呢個24年9月成個房地產大嘅政策由呢個房住不炒轉為止跌回穩之後呢，咁慢慢再優化個限購政策嘅。咁所以其實都嗰個政策就應該都係理想嘅，起碼俾市民見到呢其實呢就政府係想成個房地產呢係健康有序咁發展。咁我哋睇返啲數據，其實啱啱過嗰個禮拜呢，因為就七八月份呢其實喺國內呢都係傳統嘅淡季嚟㗎。咁加上最近呢天氣呢都係比較熱啲啦，咁變咗其實嗰個成交量呢都係有所減少嘅。咁我哋睇返其實上半年大概平均每個月二手房喺北京大概16000宗成交度啦。咁但去到七八月份呢已經跌到去14000宗。咁但係呢過去嗰個禮拜呢兩個數據淨係我哋自己公司統計嘅來訪量呢就大概多兩成左右，咁個成交量呢就輕微呢就多5%左右。咁所以可以見到呢就個政策呢就有啲輕微作用。如果大家有印象，其實喺24年9月份嗰次呢一出個政策呢基本上呢就個成交量有啲城市包括大城市呢係可能去咗多咗6-7成啊，甚至乎翻倍嘅。咁但係呢北京呢個政策呢現時嚟講就叫做有幫助，但係呢就未見到即時就好一個爆發式嘅增長。
2: 其实未见到个爆发式增长，其实个原因是哪里呢？即是个需求的方面还是其他的因素呢？
3: 现时来讲，其实大家对那个房地产的属性，政府就说房住不炒，现时呢90%以上都是用家和刚需改善型，基本投资客呢就已经少了了。咁啊，北京四大城市就好啲啊，有一班刚需喺度，人口有流入，产业系唔错嘅。因为政策嘅帮扶咧，帮北京现时系真系准备买楼嗰班刚需，或者系即系打工仔咧，其实系最有帮助嘅。一边咗交一年社保，咁啊加上公积金会上调，咁但系呢班人咧，其实咧比较敏感啲嘅，即系佢唔会一政策一出嚟咧就即刻出手，佢都系要睇翻自己嘅能力，同埋加上嗰个价钱啦，咁所以变到咧个效果应该会慢慢浮现，但系咧亦都唔系好似以往咁样啦，即系谂住话一政策出嚟咧即刻好似改变咗成个市场嘅情况，我谂都要去翻回归啦，即系一个基础嘅情况就系讲翻供需问题。同埋最緊要大家對個信心咧，就應該係慢慢恢復。所以政策嗰個力度咧，就冇大家想象中咁快。但係我估計咧，慢慢就會浮現出嚟嘅呢個政策影響力。
2: 咁你都提到咧，就係話咧呢一班嘅即係目標嘅准買家啦。咁佢哋對於嗰個價錢嗰個程度咧比較敏感啦。而家個北京個樓價咧係點樣咧？
3: 大概而家官方公布嘅二手嘅大概係40000蚊一平方度啦，咁一手咧就係大概50000蚊一平方度。咁但係呢個價咧其實咧都係向下調緊嘅。咁二手價大概上年大概42000蚊度啦，大概都係下調5%度。咁當然啦，比高峰期咧其實去到60000一平方嘅。咁其實已經即係價錢已經回調咗大概去到30%-40%嘅，城市都有差異嘅。核心區呢我哋講可能五環內朝陽啊三環啊啲仲好啲，因為呢變咗佢哋真係嗰班買家有實力，五環外嘅偏遠啲嘅嗰班客户基本上唔係剛需嚟嘅，就變咗當時可能見到個市場好就走出去買啦，突然間個需求一跌咗呢，其實個價呢回落得比較快啲，個政策嘅幫扶呢只係喺個名額度，就唔係可以明確咁講喂而家個價錢已經止跌啦， 可以慢慢向上，即係好多買家我哋所接觸嘅，佢哋都係擔心，喂，我買完之後會唔會再跌？所以咧，反而咧，嗰班剛需客咧。

0: 就睇咩呢？就睇自己能力啦，即係變咗我自己可唔可以接受到，同埋呢即係睇產品嘅情況啦。咁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嗰、那個價錢呢，其實就係分區域嘅。北京市裏面呢，就五環裏面呢，就可能好啲，因為變咗個需求會旺盛啲，但係五環外啲就壓力比較大啲。咁加上佢講多幾句啦，其實除咗北上廣深，大家都可以見到二三線嘅城市咧，都係同樣面對嘅壓力。咁大家都會解讀嘅，又喂會唔會今次呢、這個北京市個政策好咗之後咧，會唔會將嗰個影響力外溢到去其他城市咧？反而咧，我覺得咧就呢樣嘢就未必會出現，因為而家成個大環境其實都係核心城市咧，本身咧都係要睇翻佢自己情況，同埋已經冇咗需求向外走嘅情況啦。即係咩意思？譬如講翻深圳，以往咧就好多客户深圳客，因為個房價升得太快嘅，咁佢咪去咗周邊城市大灣區、惠州啊、東莞啊、中山、珠海買樓咯。咁你可以見到其實呢段時間少咗好多，因為點解？佢個房價亦都冇升到去逼啲人出去買，所以我亦都即係睇呢個情況咧，都可以回應翻嘅。其實北京市呢個政策咧，相對上嗰個利好嘅因素咧，唔會帶動其他城市。反而咧，每個城市要睇翻自己個基本個情況咧，睇翻個供需問題咧。反而咧，我建議就係政府係真係可以喺土地方面咧，就叫做可以減少啲賣地啦，即係變咗先消化下嗰個本身嘅庫存量先。咁啊，令到咧新房供應減少咗之後咧，可能令到嗰個價錢真係見到底啦。咁啊，應該咧個信心咧就會慢慢恢復。
1: 咁其实而家咧都八月中啦，咁啊嚟紧咧又系金九银十噶咯，咁点样睇翻咧？即系嗰个传统嘅旺季啦，嗰、那个楼市活跃嘅程度系点样啊？
0: 一定会比七八月好嘅，因为头先讲啦，七八月受两个问题啦，一个就系暑假啦，同埋加上国内嘅天气都系比较唔稳定啦，咁啊所以咧九十月咧应该都系会向翻正常嘅情况发展嘅。咁我哋估计咧，就算北京而言啦，咁啊变咗现时嗰个二手成交量大概你睇翻三月份到六月份平均每个月大概16,000到17,000宗度啦。七月八月份咧，我哋預計咧係跌到落去14,000宗度，咁啊，所以我覺得九月十月可能會回翻正常啦，應該去翻16,000到17,000宗度啦，即係變咗，只係能夠講九月十月咧係回歸個正常，就唔係話以往就哇金九銀十一嘅好大嘅爆發量啦。咁但係當然咧，呢樣嘢亦都要睇翻兩個因素嘅。第一個咧就係發展商嘅情況啦，因為現時咧就一二手咧。其實有啲互相影響嘅，如果發展商係叫做諗住去追求個量嘅話咧，可能再去跌價咧，就反而咧就影響啲業主嗰個情況，即係變咗你可能同區嚟講，以往市場好咧就係話新房賣得好啊嘛，變咗去推高二手樓，反而而家咧就好多發展商咧就將個價撳低咗咧，就影響二手樓個成交價。咁所以咧現時嚟講，北京個情況咧就如果睇翻個數據啊，基本上咧就係大概每個月有16,000宗二手成交。新房一手咧就係大概4,000宗，所以變咗而家亦都好明確嘅啦。四大城市都係基本上二手嘅佔比咧去到七八成度嘅，咁所以咧其實要睇九月十月咧，除咗睇新房市場咧，亦都要睇翻二手嗰個情況咯。
1: 好啊，今日咧就唔該曬啦，李耀智啦，同我哋講翻咧咁多咧內地啦，即係北京咧最新出嘅一個即係樓市政策嘅情況啦，推出之後嗰個市況嘅表現，以及咧嚟緊啦金九銀十啦嗰個樓市走勢嘅預測噶。好啊，唔該曬你。
0: OK， 好，唔該曬。
1: 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几千人滞留过夜。在本港机场，今朝有多班航班去东京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陈先生一家三口出发去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所以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之后要滞留机场，唯有当是旅行体验。刘太和丈夫同样准备到东京旅游，他说在网上获得资讯，当地机场去市区有

0: 者报道，尼泊尔西部罗尔帕县因为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十人死亡，另外有两个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话，山泥倾泻喺星期三晚发生喺罗尔帕县一处偏远山区，当地一个小村落几乎被夷为平地。当地警方发言人话，救援人员在现场找到五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五具遗体在几公里外的比乌坦县被发现。搜救工作仍然进行，因为受灾的区域位置偏远，相关工作面临较大困难。医管局表示，听日起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只会接受有来电显示号码的预约。如果病人致电预约系统前隐藏自己的电话号码，系统会自动播放录音提示，提醒病人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再次致电。医管局说，如果病人用的固网电话已经选用完全停止示号功能，在致电前可以先按1357，在通话中单次显示自己的电话号码，或者联络电信服务供应商安排取消完全停止示号。发言人说，有关安排为准确记录每一个预约电话的来源，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亦都可以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加强保障病人。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南部岛屿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4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27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1,42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9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38点，跌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1.2升2毫，华虹宏力127.6跌19.6，中芯国际69.25升0.7，智谱1,395元升78元，南方恒生科技4.61跌9.4。 盈富基金25.64跌2.4，联想集团34.08跌8.2。

0: 美团85.75跌5.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3，瑞士法郎9.649，澳元5.543，加元5.639，新西兰元4.604，欧元9.0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7。日经平均指数报68,503点，升194点。港金报40,460元，跌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92美元，卖出4,32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中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管道内嘅中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住到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排到去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咧，现时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嘅，龙尾咧就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跟住交易广场啦，同埋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咧都黐埋咗一齐，排到去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啦排到去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中港城一段慢车，龙尾排到西贡街，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一段咧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排到去格田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呢？唔系50,000张飞一齐拎出面卖嘅咩？
3: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5: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7: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
8: 红枣，
9: 答案是看心情。
7: 错晒，答案是米哈杜文慧彪爷。
6: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又是红枣，
9: 是中午12:00。
6: 错晒，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0: 好有挑战性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1: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6: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2: 健康无分年纪，
13: 健康不论贫富，
14: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5: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6: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港台电视31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的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时间来到晏昼的1:12。大家看看这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晏昼的1:30，户外在外面的朋友要留意了。Vivian，我们今天有三个话题都是很好的。首先会讲一下术前预见的重要。大家明白手术之后的复康的过程，大家都明白很重要的。但之前又为什么要我们要留意呢？
17: 其实因为如果做手术之前你锻炼好整个人的体能，我觉得对于引发的并发症兼且术后的康复的过程，最重要就是快点可以出到院嘛。对于尤其是哥哥姐姐来讲，我想这个大家都是特别关注的。潘伟林，
16: 是啊，哥哥姐姐好嘢，
17: 是啊，哥哥姐姐啊，
16: 喺度搭本啊，哇，好开心啊！因为今天我哋继续有心理学家陈仲恩博士同我哋主持呢个心理心理有个谜吓。今集嘅讲嘅题目咧就是窒到啊！你窒到我啲乜嘢？
17: 我冇嘅，我嘅尊敬你嘅。咁但系有时咧，点解会产生或者系激发到你有呢一个窒到？即系或者我妒忌你，哦，点解你生得咁靓仔嘅咧？咁样
16: 哦，原来窒到同妒忌又唔同嘅喎。睇翻啲资料，应该
17: 有少少分别系啦。咁啊，但系咧，我哋点样去演绎同埋去理解呢件事咧？揾陈仲恩博士讲就啱晒啦。
16: 去到2:00嘅电台环节咧，我哋讲下香港其中一个咧比较流行嘅癌症咧，就系大肠癌嘅，会请咧专科医生同你讲下嘅。
17: 好啦，不宜遲啦，我哋進入醫管局嘅精靈直播啦噃。好啊，介紹下我哋嘅嘉賓先啦，就係新界西醫院聯網麻醉科及手術室服務部嘅部門主管林嘉文醫生嘅。Hello， 林醫生你好。
16: 醫生你好。
18: 主持人好。
17: 係啦，咁啊，頭先我哋講到咧，就係話好多時啦，手術之後做復健，好多人都會聽過啦。到底呢個術前預見啊，係一件咩事嚟嘅咧？
18: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以為做完手術才做一些復康的運動。我們這個概念就是希望將那個體能鍛鍊在手術之前已經去進行，希望可以提升到我們的病人的體能起碼有20%。因為面對一個大型的手術的時候，我們預計起碼會有打了個8折的。所以如果他術前可以鍛鍊提升體能20%，我們就去做完呢個手術之後，就會正常翻，好似佢冇做過手術咁樣嘅狀態出院。
16: 體能可能都有好多方面，大家比較常理解，可能即係心肺嘅功能啦，係咪主要就鍛鍊呢樣嘢咧？
18: 心肺功能就最紧要啦，因为我哋嘅并发症咧，讲紧就譬如话手术之后有啲呼吸嘅并发症啊、心脏病啊呢啲咧，都系好容易致命嘅。咁但系除咗心肺运动，即系一啲大氧运动嘅锻炼之外咧，我哋都好重视咧一啲肌肉嘅锻炼，因为呢个就等于一个储备。如果佢做完手术之后有伤口，自然就要修复啦，要愈合啦。咁佢嗰个储备就系嚟自一啲肌肉嘅，咁可以调配啲資源咧，令到佢康復快啲
17: 咯。哦，即係儲定錢先咁樣係咪啊？儲定錢嘅概念啦。咁但係頭先咧，雖然阿允兒提過哥哥姐姐咁樣啦，但唔一定係即係年長嘅人士先至要做呢一個即係術前嘅預見噶嘛。其實係唔係都有唔同類型嘅人士都適合去安排做呢件事嘅咧？
18: 係啊，冇錯。老人家自然係我哋好大嘅服務對象啦。咁但係有啲咧，面對一啲好大型嘅、好複雜嘅手術，甚至乎一啲癌症嘅手術咧。佢术前嗰个体能咧，可能都有打击啊，有退化。咁我哋都必须要睇清楚啊，有一个客观嘅评估，帮佢针对性咁样去做锻炼咧，希望可以顺利度过呢个萎缩期。
16: 嗯，系啊，我哋精咧点咧，成日都讲好多唔同类型嘅手术啦，大家都知道咧，好多手术好复杂，或者令到个身体消耗好多嘅。啊，头先咧医生用一个比喻好好嘅，就用一个大考或者考试嚟形容一个手术啦。吓，咁我哋平时吓，我哋无论系 DSE 嘅同学仔又好，预备一个大考咧，我哋之前有好多预备嘅，系咪可以咁样去理解呢件事？
18: 系啊，冇错，因为令到我哋啲公公婆婆易明啲咧。我哋会同佢讲，即系佢等于要面对一个好大嘅考验啦，考试咁你要攞60分先至合格嘅，咁我哋就会根据嗰次嘅评估，睇下佢而家攞到几多分。有啲老人家佢本身有做开运动啊，日日都游水嘅，佢本身已经有80分。咁我哋嘅锻炼俾嘅补习功课可能就会少啲咯。咁但系有啲老人家咧，成日都冇出街啊，咁慢慢退化嘅时候咧，可能得40-50分，甚至乎有啲得20-30分咧，咁我哋就要针对。

0: 具性，俾一啲加強啲嘅訓練佢。咁除咗補充練習，仲要有啲導師睇住佢個鍛鍊，希望可以喺短時間之內咧攞到60分呢個成績。
1: 係，咁我哋咧即係雖然平時就求學不是求分數，但係咧術前預見嘅時候咧就要睇住個分數嚟做啦。咁當然啦，頭先聽到林醫生講咧，我相信呢件事咧都係幾個人化去定制嘅，因為每個人嘅身體狀況所面對嘅手術都不一樣啦。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啲好基本嘅即係數字去量度？例如阿允兒同阿潘慧琳，你會唔會可以喺3分鐘之內跑到1公里啊？咁樣
2: 三分鐘
1: 太快啦，係啦，咁會唔會？有一啲好簡單嘅標準，都起碼基本地知道啊，佢嘅體能係點樣嘅狀況。
0: 有嘅，以往我哋即係自古已經麻醉嗰個評估咧，就會問你行到幾多層樓梯啊，行唔行到2樓啊咁樣。但係而家咧都好多人都有 lift 搭㗎啦。係。咁我哋咧就會做一個篩查咯，喺我哋術前評估嘅時候咧，就會用一個6分鐘佢可以行到幾遠嘅距離。如果佢可以行到430米咧？唔容易噶，你試下量度你六分鐘行到幾遠咧？佢行到430咧，算係唔錯嘅。但係呢個佢有佢嘅缺點咯，你唔知個過程佢會唔會係好辛苦啊？或者佢呼吸已經好困難啊，心跳好亂好快啊？咁我哋呢度就睇唔到嘅。咁當然有一啲小工具，你可以夾住個手指睇嗰個帶氧啊，度住嗰個心跳率啊。咁但係個過程有幾辛苦咧，就唔能夠量化啦。
1: 係，所以但係我哋都為求精準啦。而家成日都講呢一個精準醫療好緊要啊嘛。咁可以量化呢件事嘅話，係真係揾啲機械啊科技去協助去評估就最準確啦，係咪啊？
0: 是啊，冇錯。如果你哋有睇電影咧，其實運動員嗰啲訓練咧，之前有嗰啲一級方程式嗰啲車手訓練咧，佢哋都會戴個氧氣罩，跟住做嗰、那個即係戴個面罩睇佢個呼吸，係跑步，咁啊睇佢個帶氧能力咯。咁一般嚟講，你靜止狀態咧係帶氧嘅就係 3.5， 即係每公斤嘅。肌肉啊，你會用到 3.5 毫升嘅氧氣嘅，咁但係你面對一個大型手術咧，你起碼要提升4倍，係、哦、啊，咁如果咧係啊，如果你個能力係唔達到呢個標咧，咁即是話唔合格啦，咁就要訓練。
2: 有冇過一個概念俾大家容易啲理解咧？假設譬如一個60歲嘅朋友啦，佢係面對一個大型手術，一般嚟講佢可能平時都冇乜做開運動嘅習慣，佢呢個指數會去到幾多毫升咗咧？
0: 如果一般唔多運動嘅人，可能佢都會有少少窄界13、14咁樣，都可能會達到嘅。不過我哋又要睇翻佢面對嗰個手術嘅要求。所以不是只是看他年齡，而是看他要面對那個要承受的負荷有多重。重型的手術，譬如我們講緊胰臟癌啊、食道癌這些，在我們的界定為一些超級大型的手術呢，我們的要求會多一點。如果是僅僅合格得個14、15的時候呢，我們都會擔心術中有變數呢，他就捱不住咯。我們都會提供一些鍛鍊，希望提升啦。現在就變成是精英班的訓練了，希望呢他可以去到80、90分的那個標準。萬一手術的過程有出現一些併發症啊，未可以預知的，譬如說流血啊那些狀況呢，他都能夠捱得過咯。所以入門我們就希望是提升4倍，但如果他可以訓練去到提升到5倍的話，那就是賺了一格的水位咧，就係、是、應付一啲併發症，咁就會更加穩陣。
2: 總之就有多冇少就
1: 係。咁但係咧，見到嗰、那個即係我諗成個嗰、那個儲備方面啦，要去做得好嘅話咧，要靠好多方面嘅即係專責人士咧去負責噶嘛。譬如可能食物方面要營養師去幫手啦，各樣啦。咁喺個配合上面，如果個病人真係要做一個嘅術前預見嘅話咧，要見幾多個部門嘅同事先得嘅咧？
0: 咁我哋2020年喺新界西嘅聯網咧推薦咗呢個服務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嗰個諗法就希望病人一嚟咧係其他人嚟睇佢嘅，佢唔係周圍去見，
1: 周圍走咁樣，
0: 係啦，
1: 唔
0: 同嘅專家咁樣嘅，咁所以佢嚟嘅時候咧，我哋就已經有呢、這個。 預復健嘅團隊咧，裡面會有物理治療師啊，有麻醉醫生啊，有我哋內科嘅。

0: 醫生啊，因為有時要教藥啊，亦都要睇住佢嗰啲心跳血壓咧做嗰個鍛鍊。如果營養係有問題咧，我哋就會揾埋營養師過嚟咯。咁、就好針對性，希望可以短時間之內咧就達到一個體能嘅提升。
1: 嗯，我見到咧你係其中一個職責就係麻醉科嘅部門嘅。呢件事係咪就麻醉科嘅醫生，譬如話主導或者負責測試啦，同埋？可能一般的概念未必明白为什么麻醉科同这个术前的预见有关系在这里
0: 的。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过来这里做分享。因为麻醉科医生一般来讲就觉得是手术里面就是麻醉科医生的主场、我们照顾病人做手术啊这样。但其實咧，而家嗰啲機器啊，同埋我哋嗰啲藥物已經係好好噶啦。咁所以喺手術裏面咧，相對嗰個標準已經做得好足，咁出事嘅機會亦都好細。我哋希望可以推前啊，所以講緊嘅遺術期咧，係由佢手術開始要考慮做手術咧，就已經幫佢做一個評估啊，做一個鍛鍊，跟住術中啦、術後啦，我哋都會參與，希望佢可以做完呢個手術嘅過程，回復翻佢原先嘅生活的水平啊、質素咁樣，
2: 咁所以麻醉科醫生去睇住整件事嘅時候，亦都包括可能將來佢做手術嘅時候，其實喺嗰、那個預見去做得好嘅話咧，麻醉嘅情況係咪相對亦都比較穩定，同埋安全嗰個係數亦都會再提高咗嘅咧？會唔會有關係嘅呢件事？
0: 一定有關係，因為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哋啲五六年攞到嘅經驗咧。以前有啲病人嚟到咧，因為打擊咗，即係俾個病打擊咗啦，佢唔乜嘢都唔做，又退化咯。咁嚟到嘅時候咧，佢嘅體能我哋都好擔心，唔敢俾佢做手術嘅。咁但係而家有咗呢一個鍛鍊之後咧，我哋係由以前唔敢俾佢做手術，到而家咧變咗好放心。中間嘅時候咧，我哋好知道，我哋好認識我哋依個病人嘅狀態。咁佢出現啲乜嘢，我哋會及早去幫佢啊。咁呢啲咧，亦都係個計劃上面咧，亦都會做得好啲。
1: 嗯，係啦，我哋了解過啊，預見嗰個評估啦，嗰、那個團專家團隊嘅成員啦，具體啦，預見我哋實際又做啲乜嘢運動，或者做啲乜嘢嘅啊！嗰啲叫咩啊？即系啊，補習班啊，補習班要最具體做啲咩嘢？
3: 係咪要舉壓力噶？
0: 咁做嗰啲運動其實同你哋平時做嘅運動唔係爭太遠嘅啫。等於我哋去嗰啲健身房嗰度做下跑步啊，做下踩單車啊。但係我哋就好緊要就係睇住佢原先嗰、那個體能個水平，因為如果你好有時間嘅時候可以做啲保健嘅運動，但我哋而家係希望推進啊嘛，咁所以會傾向一啲比較中至高強度，就等於你哋做 HIIT 咁樣。咁我哋兩至到四星期希望就已經達標，咁所以唔係話任得佢點樣做，唔係提供個器材俾佢做，而係有啲人睇住專門去訓練佢，佢一定要喺嗰個強度裡面去進行。
2: 你咁樣講完咧，潘慧琳，我又諗到咧，即係個畫面係有啲運動員咧，佢要去做嗰啲健身比賽，咁佢除咗好積極去訓練之外咧，咁亦都會可能食啲蛋白粉啊之類咁樣，咁會唔會喺呢一個預見裏邊咧，除咗運動幫手之外咧，都有其他啲即係可能藥物啊之類要去協助補充㗎？
0: 藥物上面我哋會睇下，因為呢個檢查咧，我哋會睇到佢現在，譬如佢有慢性肺氣阻啊，或者係心臟病啊、血壓高啊，呢啲都會睇到曬嘅，即係全部都現曬形嘅。咁有任何藥物要調校咗先至去做呢個鍛鍊咧，我哋都會同內科團隊去夾咯。咁另外，如果營養不足就營養師介入啊嘛，咁就要練翻啲肌肉啊，令到佢做嘅過程可以有足夠嘅營養提供，佢先鍛鍊得翻啲肌肉翻。
2: 係啊，練完咧要食翻啲即係烚雞胸啊咁樣，咁先至儲到啲蛋白質噶喎。
1: 嗱，我哋去補習班咁啊，梗係去指定嘅補習學校嗰度做啦。咁但係其實翻到屋企又使唔使温下書？即係意思咧，除咗去醫院或者你哋團隊幫佢手之外，翻到屋企係咪佢都要自己努力嘅？
0: 要努力嘅，有啲咧就重型啲嘅，頭先講話哦，原來佢得二三十分嘅，我哋會收入院去做，咁但係都唔可以 兩個禮拜都係全部喺醫院噶嘛，我哋盡早咧都會俾佢翻去自己屋企嗰度啦。咁如果佢已經達到某一樣嘅水平啦，咁我哋就會派一啲功課俾佢翻去做，譬如吸氣肌肉鍛鍊啦，

0: 有啲橡筋帶鍛鍊啊，咁我哋就有導師去跟進，去提佢啦。有時老人家會唔記得做功課啊嘛，咁你要追佢功課啦。咁但係如果佢都唔做，有啲真係反叛啲嘅老人家咧，我哋就要看得緊啲咯。咁佢就要嚟我哋門診度做啊，咁樣。
1: 係知道，會唔會咧？即係林醫生都有啲好難忘嘅個案，由佢可能嚟到嘅時候，哎呀，我扭計豬唔做咁樣，到啊真係你哋團隊嘅同事同佢慢慢傾啊，又氹下佢啊，又鼓勵下佢之後，都肯做，而家個過程改變得都相當之唔錯咧。
0: 有噶，其實咧，佢哋病咧有啲唔願意表現出嚟，尤其是男性嘅老人家咧，會容易出現暴躁啊咁樣。初嚟嘅時候咧，我哋叫佢做鍛鍊咧，都會好唔願意嘅，因為佢自己辛苦，佢冇講出嚟。咁但係喺個過程，佢越嚟越睇到自己個體能有進步咧。佢反而會樂觀開朗咗。我哋見到有個老人家，佢都係癌症手術嘅病人嚟嘅。初嚟咧係好暴躁嘅，我哋叫佢做乜嘢，佢都話唔做噶啦，連手術佢都未必想考慮嘅。咁後來我哋都氹咗佢啦，佢可以做。初係要入院去做嘅，慢慢放寬，見到佢個體能好啲啦，鼓勵下佢可以喺門診度做，甚至乎翻屋企做，然後再翻嚟檢查嘅。咁其實個過程見到佢個情緒都有改善，一嚟可能係運動帶嚟嘅啦，二嚟佢自己體能好咗咧，佢個唔舒服啊、不適咧會有改善，佢亦都會知道自己能夠接受呢一個大型嘅挑戰咧，嗰個手術咧，嗰個勝算會高咗咧，佢個心情都會好咗咯。
2: 這個術前預見，大家明白就應付呢個大考啦，就是、做手術嗰個期間啦。但係對於做手術之後嗰個復康嘅過程，這個術前預見又幫到啲乜嘢咧？
0: 頭先講啦，你做完之後會打擊噶嘛？咁你之前已經提升咗嗰個體能嘅時候咧，原先佢可能個體能係一嘅，佢提升到有多咗兩成，咁佢打擊又打個八折啊嘛，咁佢本身已經提升到 1.2 又打個八折嘅時候咧，就差唔多係佢原先嗰、那個體能咁樣咯，咁所以會快啲可以康復到出院咯。
1: 明白。咁當然啦，今日聽到阿林醫生講咗咁多咧，大家都明白到咧，即係個術前咧預見咧係相當之重要嘅。買衫買嘢有 discount 就好啫，打個八折係咪？咁但係對於如果你話手術嘅效果打個八折咁就唔好啦。咁不如咧，我哋及早做好鍛鍊啦，咁更加咧就可以咧預防即係手術之後出現一啲嘅併發症啊，又或者咧見到自己咧即係復康嘅過程快咗，我諗都想噶啦，你同家人都開心咗啦，係咪先？好，今日咧就唔該曬林嘉文醫生嘅，thank you，
2: 唔該你，
0: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死亡人数增至6人。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日本气象厅昨晚至到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已经下调至4级或者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院内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的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下停驶。 JR 东日本公司表示，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朝早首班车到下午3点都暂停，而市川市据报有多部的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在本港机场，今朝早有多班的航班前往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游，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因此话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之后要滞留机场就会当是旅行体验。

0: 亦都有市民话从网上获得资讯，话当地机场前往市区有铁路，相信会在下午恢复服务，所以不太担心，亦都冇因此影响心情。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的航班时间正常。而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道路，需时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至到两个钟头出机场。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的诈骗案，共涉款达到35亿元，当中大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有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都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有实力和财力。警方留意到不少骗案涉及利用 AI 生成短片等的方式行骗，为防长者受骗，警方举例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又强调若果以不诚实手法宣传或者推广虚拟投资产品，可以触犯相关的法例，最高刑罚是监禁7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之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55点，跌240点，总成交1,613亿3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4点，系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1点，跌8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296蚊，跌21蚊。中芯国际71.55元，升4蚊。腾讯控股440.4，跌6毫；华虹宏力129.1，跌18.1；盈富基金25.66，跌2.2；联想集团33.86，跌1.04元；Minimax W 345.8，跌31蚊；美团86.55元，跌4.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2，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8,664点，升363点。港金报40,460蚊，跌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7.46美元，卖出4,318.09美元。呢一次嘅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和大家跟进翻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的，咁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龙尾是差不多去到大榄隧道转车站噶啦。另外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喺海丰园。另外而家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噶，就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转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挤塞噶，龙尾去到中环军营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

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渡船街近住佐敦道。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想打破片面认知，深入了解历史的全貌，
6: 那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晚八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7: 古今风云人物，
5: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6: 曾卓然、谭家齐、范永聪，
5: 细数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6: 重新认识中外历史。
7: 古今风云人物，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8: 人心从来都是一个谜，
9: 分析大众心理，解开心理健康之谜。
10: 精明一点，心里心理有个谜，
11: 心里心里有个谜。
12: 又嚟到星期五嘅心里心理有个谜啊！喺啱啱节目开始前嗰几秒咧，我哋仲已经
13: 争拗紧
12: 啊！可以倾到太兴高采烈啦，希望我哋延续呢个气氛咧讲落去啊！不过咧，我哋系咪有一个古仔讲起先？
13: 系啦，我哋睇下个古仔先，跟住转头翻嚟请陈仲恩博士出场啊！吓，
14: 今日派测验卷之后，河马宝宝就写咗张纸仔传俾小鸭丁丁，想问小鸭丁丁今次攞几多分？小鸭丁丁从来都没收过男同学传给他的纸仔，所以一收到纸仔之后面都红晒。跟住他有啲惊又有啲开心咁打开咗张纸仔。当他睇到张纸仔上面写住你几多分嘅时候，他又失望又嬲，决定小息嘅时候要警告河马宝宝唔好传纸仔。如果你是小鸭丁丁，你会A 话河马宝宝上堂传纸仔是违反校规。B 问河马宝宝点解咁好奇自己几多分？
12: 哇，真系好啊，好怀旧啊，仲有传纸仔。我谂依家啲小朋友都有嘅，
13: 都有嘅。咁啊，传下纸仔，写下自己嘅心意。不过我想拣 C 咯。点解你唔系传啲银纸仔过嚟俾我买糖仔食咁样？不过呢个唔系选项嚟噶吓。咁啊，欢迎我哋嘅心理学家陈仲恩博士做 MC。Hello， 做 MC 你好。
15: Hello， 大家好。我想话咧，点解唔可以传银纸仔咧？我读小学嘅时候咧，带钱翻学系犯校规嘅。
13: 哦，系、哦。不过我嗰时小学咧，诶、哎，那个年代因为咧有呢一个小卖部可以带少少钱翻去买。
12: 先得嘅，
13: 系，
12: 嗯，系啊，咁啊，点啊，我拣先系嘛？
13: 你可以拣先啦，让你啦。
12: 我系，我觉得即系睇落去，啊，小鸭丁丁系对河马宝宝咧系有少少系即系钟情或者系喜欢之意嘅，所以就应该唔会告发佢违反校规，反而 B 啦，好奇啊，点解你想知我几多分啫？咁咯。
13: 系，咁但系咧，我就会拣 A 啦。突然之间嬲嬲地嘅时候咧，个人咧失咗理智咧，就好，我就告发佢咁样。咁到底 A 定 B 咧？你哋点拣咧？我哋睇咗 A 先啦。
14: 终于到了小息，小鸭丁丁就跟河马宝宝说，你啊想同传纸仔是犯校规的，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告你的？河马宝宝就说，如果啊上堂传纸仔是犯校规，那上堂看纸仔都是犯校规啦。你啊做乜咁好奇我写咩给你啫？小鸭丁丁就说，你真的好黑人憎咯，你啊都是妒忌我成绩好过你啫嘛，操行又好过你啫嘛。
12: 係喎，係咪真係妒忌佢呢？
13: 唔知咧，可能佢係尊敬佢咧，係咪先？唔知㗎，我哋睇下究竟佢哋咧如果去到 B 嘅情況嘅話咧，又係點樣呢？
14: 終於到咗小息，閃入丁丁就問河馬寶寶：你啊，點解咁好奇我幾多分啊？你關心我啊？河馬寶寶就答：邊個得閒關心你啊？不過啊，我阿媽話，如果我今次測驗低分啊，佢就要幫我揾補習老師噶啦。我啊想知道我同你差幾多分啫嘛。小鴨丁丁就話啦：你講咗你幾多分先啦？河馬寶寶就話：今次啊進步神速啊，有成20分啊，上次咧就得10分咋。小鴨丁丁就搖搖頭嘆息，跟住話啦：我真係好羨慕你可以對自己要求咁低咯。
12: 其實呢個故事係好真實，因為我小朋友咧每次默書測驗咧翻嚟報告佢成績之後，下一句咧就係講佢其他同學咧攞幾多分，突顯自己都未必咁差啫，哦好噶啦咁樣。
13: 咁一個好方法嚟嘅都係，但係咧我哋頭先講到咧，究竟佢哋呢個情況咧係咪都算呢、這、一個即係我哋今日講嘅窒度？不過我哋其實平時咧口語咧又好少講窒度嘅喎，做 N 可
15: 係啊，所以故事裡面咧小鴨丁丁咧即係會有羨慕啊、妒忌啊呢一啲嘅用詞啦，真係好少人咧喺平時嘅對話裡面會講到窒度嘅，而窒度如果學術啲去講咧，同妒忌有啲分別嘅。不如我哋先講咗佢兩個之間嘅定義，
12: 好啊、
15: 再集中去講究竟窒度係乜嘢啦，點、啊、樣影響我哋，同埋有咩唔同種類嘅窒度啦。首先咧，窒度咧就係當我哋睇到人哋咧擁有或者享受緊一啲咧我哋想要嘅嘢嘅時候，而我哋自己感受到嘅一啲負面情緒，即係你有一啲嘢咧，我想要，於是咧我就感受到一啲咧唔舒服、負面嘅情緒啦。咁、我諗呢個咧，大家如果回想自己由童年，可能係睇到人哋一件玩具啊，一路到大個啲，可能睇到一啲人哋嘅機會啊，都可能曾經有過嘅一啲負面情緒嚟嘅。
13: 咁但係咁樣聽落，其實有時都好容易有嘅喎。不過咧，如果你話即係嫉妒嘅話，都係帶有負面嘅居多咯。唔同羨慕喎、羨慕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哎呀好羨慕你啦，哎呀又可以出國去出 trip 啦，咁樣係恭喜你添，咁就會係可能開心嘅個感覺係正面啲嘅咯，
15: 或者係戥人哋開心啦。好啦，咁呢一個就係頭先講嫉妒係乜嘢啦。咁而咧妒忌咧，就因為嫉妒咧係針對一個人嘅，但係妒忌咧就係通常咧嗰件事咧就牽涉3個人，包括自己啦，即係最少3個人啦。咁然後咧就係話有啲呷醋嘅感覺啊，即係覺得咧啊，點解你對佢好啲啊？咁我就有啲呷醋啦。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妒忌，同我哋平時自己咧喺即係日常嘅用語咧有啲唔同嘅。因為我覺得我哋好多時咧都會用妒忌咧嚟覆蓋埋咧一啲我哋其實覺得係嫉妒嘅感覺咯。
12: 所以如果頭先嘅故仔入邊咧，小鴨丁丁就質疑河馬寶寶係咪應該嫉妒佢嘅分數考得好咧
15: 嚇？係啦，不過即係作為日常嘅對話咧，我哋真係好少機會會講話自己嫉妒啦。就算係都未必會用呢個用詞啦。好啦，咁我哋講下咧，究竟咧其實咧嫉妒咧係一個點樣嘅情緒，或者點樣會產生啦？咁嗱，有一個説法咧就話，當我哋去咧評論或者去即係睇人哋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有兩個即係衡量嘅方法嘅，而係同時會有發生嘅。一個咧就係究竟佢有冇能力啦。第二咧就係佢咧係咪親切啦？咁呢個咧就可能你聽完之後就回應到你哋開始嘅時候咧。講緊你哋之間咧嘅一啲尊敬啦、
13: 哎，好啦，我真心尊敬你嘅潘慧娜，你好似唔信
15: 我先係啦。好啦，咁咧，如果一個人你對住一個人啦，嗰個人咧係缺乏能力，而且又唔親切嘅咧。咁你咧就會好藐視佢啦，
13: 係
15: 咪諗到啲人咧？係啦，
13: 最憎佢嘅
15: 就會咁樣啦。好啦，跟住有啲人咧就係能力高，而且待人親切嘅啦，
13: 就係尊敬啦。
15: 冇錯，係啦，呢個就係頭先你所講嘅尊敬啦。好啦，咁有啲人咧，佢雖然好親切啦，但係就缺乏能力喎。

0: 佢點咧？
1: 有好猛整嘅，有時對住呢啲人，
2: 你
1: 又鬧佢唔落咁樣，但係佢其實又你叫佢做啲嘢，佢就講十次佢都做唔到俾你咁樣。
0: 咁可能最基本嗰個咧，就會有種同情嘅感覺啦。雖然都會有猛整嘅，我覺得即係自己親身嘅經歷就係你都會覺得點解會咁㗎咁啦。好啦，跟住咧，如果係能力高但係唔親切咧。就會有嫉妒嘅感覺啦。
2: 哦，
0: 係啦。咁所以話咧，嫉妒嘅呢個心理特徵咧，你係唔會咧對於一啲比你能力低嘅人，你覺得好嫉妒佢嘅，一定咧會係講緊咧佢係比你能力高，即係至少喺某一啲方面先至會產生呢一種情緒。否則咧，你可能係會覺得睇唔起佢啦，或者係覺得唉點解咁渣㗎？你可能係會即係有其他嘅情緒衍生啦。咁而咧，如果有啲人同你自己嘅各方面條件都差唔多咧，咁而喺某啲地方超越咗你咧，就最容易激發呢一種咧嫉妒嘅感覺啦。
1: 哦，咁即係話其實激發呢一個嫉妒咧，都有一啲特定嘅條件喺度噶咯。
0: 係啦，咁亦都當然亦都係你即係個人，即係其實自己睇唔睇得開啦。有時係咪？或者係你多唔多去比較啦？咁我諗呢啲都係其他嘅啲因素會影響你同人之間嘅關係，同埋你會唔會容易有嫉妒嘅感覺咯？
1: 嗯，
2: 係有一個反面嘅例子可以形容下嘅。啊，有時我哋會嫉妒或者係妒忌嚇。你身邊嘅人，哎呀，佢份工真係好有錢啊，打工皇帝嚟啊，好多假期啊咁啊！但係你係唔會嫉妒馬斯克啊，全球首富，因為佢同你距離太遠啦。咁、哦、即係頭先就話一個條件係其中一個條件係咩啊？嗰、那個地身份定位比較接近先會嫉妒係咪？
0: 係啦，即係你唔會去嫉妒一個同你好遠好遠距離嘅，你可能會仰慕啦，可能會覺得唔關我事啦。即係譬如全球首富，我唔關我事咁樣，咁你唔會衍生一種即係嫉妒嘅感覺，多數下。咁但係當然人心難測啦，即係。你都唔知點解有啲人會有嫉妒嘅感覺嘅。好啦，咁社會地位要係相當先容易有即係嫉妒啦。咁而妒忌就係一啲關係性嘅。咁所以可能係譬如你話頭先個例子講到話公司，哎真係好妒忌點解個老闆對佢好過對我咧？咁呢個就會係近妒忌多啲咯。
2: 因為牽涉埋老闆。係
0: 啦，牽涉埋老闆啊，係啦。
1: 又因為頭先講三個人啊嘛，
0: 係啦。係啦，通常係啦。咁事關自己咧，就係話你比較嘅事項咧，要同自己嘅領域咧有直接關係。嗱，咁舉一個例子咧，就應該好清楚啦。假如咧，即係有一個演員啦，咁佢最近出戲咧就拍票房好賣座喎，咁你唔會無端端，而你唔係演員嘅話，你唔會無端端話我真係好嫉妒佢，即係有咁好嘅成績，
1: 收得咁好嘅套戲咁樣。
0: 你最多作為一個觀眾，如果你係覺得套戲唔好睇，就覺得唔
2: 係
0: 啊嘛。
2: 即
0: 係
2: 藐視啦，呢個就係能力低，而且係不親切，係嘛？
0: 咁啊唔知啊親唔親切啦，但係至少你個感覺係覺得唔係啊嘛，即係可能覺得冇理由啩，但係你唔會好直接覺得。佢係你嘅競爭對手啦，或者唔會係用一個嫉妒嘅態度去面對咯。
1: 嗯，咁啊講咗呢一個事關即係自身一啲嘅處境咧，另外一個咧係一啲嘅目標啊，即係如果個目標太遠嘅話，自己根本冇辦法即係觸摸到、掂到嘅話咧，呢啲又係嘅喎，係咪咧？
0: 係即係如果你覺得譬如講個社會地位高你好多好多，或者係喺完全係喺一個皇室嘅人，咁你係唔會去嫉妒咯，通常係啦。咁好啦，跟住咧就係有時你係會覺得咧佢嘅優勢或者佢嘅條件咧。是他不值得擁有的。
1: 哦，都會有咧。有冇搞錯啊？佢都可以咁咁樣。係啊。
0: 咁所以就會有嫉妒的感覺啦。咁而且咧，就係即係嗰樣嘢咧，個目標咧要係比較稀缺或者少有嘅。即係譬如話，如果你見到有人飲住支礦泉水，你覺得。啊，咁你都可以即刻去買啦，去便利店。咁佢冇稀缺性咧，其實你係唔會有啲咩嫉妒喺度噶嘛。但如果佢攞咗個限量版嘅手袋，係好難先買到嘅，或者全球得兩個嘅，咁就有機會會因而咧激發啲嫉妒嘅情緒。
1: 係，其實我又覺得咧，其實有啲嫉妒嘅感覺嘅人咧，係好多時都會有一個好重嘅比較心喺度咯。可唔可以咁樣形容咧？
0: 係啊，因為如果你冇比較咧，其實你都唔會，即係你淨係顧住自己咧，你都唔會成日去睇人哋有乜嘢。或者你去衡量人哋值唔值得擁有嗰啲嘢啦，咁所以其實比較咧都係一個源頭嚟嘅。咁而原來嫉妒咧都有分啲唔同嘅即係方向嘅，其中一個咧就係惡意嘅嫉妒啦。呢個咁大家睇好多電視劇咧都會睇到啦，即係好多時咧源於有一種咧破壞嘅，即係有呢個嫉妒咧就會有啲破壞嘅意圖啊。即係你都睇好多，即係無論係咩地方嘅劇集都係好多手段啊，
1: 即係俗稱扇人哋嗰啲嘢出現啦，
0: 或者係咧惡意去講一啲即係中傷人哋啦，或者散播謠言啦，咁呢啲有時咧都係源於嫉妒啦，咁就希望即係可以貶低對方，令自己覺得舒服啲咁樣咯。
2: 嗯，咁我哋點樣應對我哋呢種可能出現嘅嫉妒嘅心理？點樣理解呢？
0: 如果係自己咧，即係嗱，我覺得人咧，你都係要問一下自己啦。譬如你面對一個人嘅動機。

0: 或者你做一啲行為嘅動機係乜嘢啦？咁而我哋點樣去即係調整自己的心態咧？第一就真係少啲去比較，咁都會即係減輕嫉妒出現嘅情況啦。第二咧就係咧將嫉妒咧轉化為咧欣賞同埋學習。嗱，當然你好多時其實見到有人哋好，咁佢背後嘅努力你未必睇得到嘅。如果你即刻就跳去覺得，誒佢唔值得，佢好彩啫嘛，點解唔係我好彩？你就會好唔舒服、好唔平衡噶啦。咁所以你可以諗下，究竟佢做咗啲咩係達至佢成功咧？可唔可以係一個借鏡或者一個學習對象咧？咁其實對自己嚟講就有建設性多好多咯。
1: 同埋其實咧，你成日同人比較自己都好辛苦啦。另外一樣嘢，不如你將啲時間專注提升下自己啊，有啲咩我可以做得更好咧？或者喺自己嘅範疇領域上邊咁樣諗個方向，好似正向啲啊！我
0: 係啊，同埋因為咧，當你嫉妒嘅時候咧，其實有時咧人哋未必受到傷害啦，但係你自己咧係最折磨嘅，因為你成日就係諗住啊，點解佢咁好啊？點解唔係我？諸如此類咧，其實自己係最受傷嗰一個咯。咁所以我諗咧，呢個都係要即係你同自己傾下偈啦，睇下裡面有啲咩嫉妒喺度，可唔可以去處理咗佢，同埋轉化佢成一啲咧，即係比較正面嘅即係方向咯。
1: 係，不過有時候有啲説話咧，我又成日諗翻起咧，咪成日講，哎呀，點解我唔係李嘉誠個仔啊？即係個呢啲咧，佢又唔係真正對佢嘅兒子咧有呢一個嫉妒嘅，只不過咧係一個比喻式嘅咁樣，咁又無傷大雅嘅，我
0: 即係可能你係一個想像啦。
1: 係，
2: 同埋咧，我頭先嗰啲道理咧，聽落去大家都容易明，但係真係要實踐個內心啊，飛走呢啲嫉妒嘅感覺，其實好難嘅。好多時係嗰個人嘅天性，又或者係佢嘅生活環境，可能會影響到。
0: 係啊，同埋一個比較特別嘅咧，就係即係學術上有一個咧叫善意嘅嫉妒啦。咁意思咧就係咧，通常能夠咧有一種咧被他人嘅成功或者優勢所激勵嘅感覺。咁即係話其實你見到人哋嘅成功同埋優勢咧，唔一定係直接就去產生咗一啲惡意嘅，你都可以咧即係睇下你點樣透過模仿啦。觀察學習啦，而咧令到自己咧有自我提升，就更加接近咧你去嫉妒嗰個成就啊！咁變咗就係即係講緊你去揾一啲嘅途徑，令自己更接近一個你可能原本嫉妒嘅對象或者佢所做到嘅一啲事咯。
1: 哦，即係咁樣講，做人會唔會係譬如有時你知啦，家長都會俾好多一啲壓力或者説話，喂。阿葉韻兒，點解你做極都唔夠潘偉林咁好㗎？咁樣你學下潘偉林啦，咁樣咁起初可能我對你係冇乜特別嘢，我都係繼續尊敬嘅。咁但係咧，就側邊嘅人咧，周邊講得多嘅時候咧，就好似有時個心態上面就會變咗，佢有啲嫉妒，係咯，講極點解好似做得？咁耐都未夠佢好嘅咁樣，咁呢心態有啲唔同咗。
0: 係啊，就係即係家長去鼓勵或者係去慢性地不停去引導咗，即係嗰個鼓勵唔係講緊一種好正面嘅鼓勵，係佢其實引導咗個學生可能成日都要用一個比較嚟確定自己嘅位置咯。咁所以即係家長調翻轉，你可以正面啲話啊，不如我哋去問下同學，佢究竟係用啲咩方法温書，令到佢成績咁好，我哋又參考一下，跟住可能再即係調整翻去，究竟喺你自己嘅屋企裏面啊，你嘅時間表裏面可以點樣融合咯。咁另外一個有趣咧，就係唔好成日以為人哋嫉妒自己，即系唔好咧。人哋对你唔好嗰阵咧，或者你得唔到啲你觉得应得嘅机会咧，就觉得即系佢嫉妒我啫嘛，唔一定系嘅。咁呢个我觉得都几有趣嘅，就系即系你去检查究竟系唔系先。咁如果真系发觉有人即系佢系表现得嫉妒，而你又觉得可以同佢去商讨咧，可能佢做嗰啲嘢系即系毁坏你嘅名誉啊，或者系不停挑剔你啊。如果你觉得系可以倾咧。呢、这、一個都係一個可以嘗試嘅做法，不過我覺得現實裏面比較難啲。
2: 係啊，因為即係事實查下，我哋可能新聞嗰度好容易揾到嗰啲數字啱唔啱、錯唔錯啊。但係你要理解一個人嘅心理，究竟有冇嫉妒你自己？你問佢，佢都未必講真話。
1: 你試下問我啊，而家
2: 係咪啊？頭先問咗一次喎。
1: 我再講多次，我都係尊敬你嘅咁樣。
0: 係啊，即係我覺得其實係好難嘅。唔通你真係再問，其實你係咪嫉妒我，所以做你即係嗰啲行為咧？咁另外就係如果我哋專注喺自身嘅發展咧，同埋明白人哋嘅成功唔代表你嘅失敗。即大家都可以向努力進發咧，咁樣心態會平衡啲咯。
1: 咁希望咧，大家睇完今集嘅時候咧，了解咗咧，到底嚇乜嘢係嫉妒咧，會唔會有啲方向係你自己嘅心態裏邊嘅調整可以做到，變咗冇咁嫉妒咧？
2: 我覺得可以繼續延續呢個話題，下一次嚇，因為咧有一個話題我哋冇涉獵嘅，就係嫉妒自己啊、我太叻啦，我睇唔順眼啦，我嫉妒。
1: 話題咧呢一集應該一定要由你去主持，咁啊即係睇。
2: 我舉個例啫
1: 嚇，係啦，會唔會心就係你舉例舉得太
2: 四秒，
1: 係啦，OK。
2: 多謝做
1: 今日唔該曬陳仲恩博士，Thank you。
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死亡人数增加到六人。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暴涨的风险。除了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都需要提高警觉。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由千叶县大网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就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居民区被洪水淹没。而日本气象厅昨晚到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县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有7000人滞留过夜，而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下停驶。JR 东日本公司表示，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朝早的首班车到下午3点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的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在本港机场，今朝早有多班的航班前往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行，由于

0: 班时间正常，而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道路，需时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至到两个钟头出机场。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嘅诈骗案，一共涉款达到35亿元，当中大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嘅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都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是具实力和财力。警方留意到不少的骗案涉及利用 AI 生成短片等的方式行骗，为防长者受骗，警方举例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的讯息，又强调若果以不诚实手法宣传或者推广虚拟投资产品，可触犯相关法例，最高刑罚判监7年。医管局说明日起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只是会接受有来电显示号码的预约，如果病人致电预约系统前隐藏自己的电话号码，系统会自动播放录音提示，提醒病人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再次致电。医管局说如果病人使用的固网电话已经完全停止示号功能，在致电前可以先按1357在通话中单次显示自己的电话号码，或者联络电信服务供应商安排取消完全停止示号。发言人说有关的安排为准确记录每一个预约电话的来源，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亦可以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的电话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加强保障病人。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南部岛聚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63点，跌232点，总成交1,821亿几。恒生指数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7点，升18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211蚊，系啱啱转咗，系报1,212蚊。中芯国际系71.35，升3.8。南方恒生科技系报4.63，系跌7.4。腾讯控股系440.4，跌6毫。盈富基金25.66，系跌2.2。华虹宏力是130.1，跌17.1。联想集团33.66，跌啱啱转咗系33.64，系跌1.26。Minimax 331.6，跌45.2。美团系报87蚊，跌4.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5，瑞士法郎9.647。澳元是5.546，加元5.642，新西兰元4.606，欧元9.05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8。

0: 日经平均指数报68,698点，升389点。港金报40,510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12美元，卖出4,332.75美元。呢一节嘅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墟遊樂場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噶。咁主要就係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至到泥圍呢段比較車多。另外同你跟進大欖隧道嘅交通意外啦，大欖隧道呢一宗嘅交通意外啦，仍然處理當中噶。現時去九龍方向嘅管道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車龍都幾長噶，排到去青朗公路跟住坳頭濾水廠對開。其他隧道情况，洪水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正常的。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在对面海，洪水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林士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大会堂。至于反方向去湾仔啦，跟住顺德中心嘅地面路段亦都系挤塞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区啦，尖沙咀同佐敦一带交通系相当挤塞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喺渡船街，近住渡船角。另外，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广东道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拔萃女书院。反方向去红磡啦，就近住国士道车多，龙尾喺庙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同军中心挤塞，龙尾去到君临天下，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至于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接近碧街。在牛头角道，由于有水务急收的关系，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近住振华道快线是封闭紧，一大车多，龙尾去到淘大花园。在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火炭路挤塞，龙尾去到小沥源路。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车时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是最好都是将车停定才好讲电话，或者是请同车的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鼠疫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6: 究竟我哋系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下次唱 K 记得点呢只歌嚟唱啦。

0: 佢系听到 MC 嘅说谎者咧，而喺网上面揾陈可为呢位作曲人向佢邀歌嘅。而佢同对方沟通嘅时候，就表明自己想用一首洗脑嘅 Canton Pop， 最好系大家一入到 K 房就会谂起上唱嘅。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编曲易建路，监制徐浩。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4位。C Y 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继续翻到嚟咧，我哋精灵一点嘅电台版本啊，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噶。咁啊，直播室有叶敏仪同埋潘慧琳喺度啦。Hello， 小潘，你好啊。系啦，一阵间咧会有消化道肿瘤嘅系列啦，咁啊讲下呢个大肠癌嘅。咁啊，但系未讲呢个话题之前咧，星期五啊嘛，大家都好醒目啦，知道我哋有即安精灵学堂嘅问答游戏啊，所以咧个问题我就交俾小潘。
1: 好啊，咁啊呢排都好热啦，所以咧我哋有听我哋节目嘅咧就学到嘢啦吓，室外防暑四式啊，除咗遮阴同埋散热之外，仲有边两项呢 ？A 就系饮水同休息 ，B 嘅答案咧就系饮咖啡同埋运动啊。咁呢个好明显咯。
0: 嗯，咁啊知道正确答案系啦嘅朋友仔咧，快啲打电话嚟18723111 18723111啦。头五位最快答啱嘅朋友咧，咁啊可以得到纪念品噶。咁当然啦，如果你已经近三个月攞过纪念品嘅话咧，可以留翻呢个机会俾其他嘅听众朋友啦。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原来眼底上可以做到筛查工具，检视到患上阿兹海默症嘅风险。
4: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炎雷：
5: 如果我哋脑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咧，喺我哋眼睛咧，特别系眼底嗰度咧，可以系反映到脑部嘅一啲嘅改变嘅。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未来无限，
8: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9: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10: 我哋想要揾一啲真人嘅音乐家，佢做到个效果就系单单一个人，其实你配合唔同嘅机械人都可以吹到成个乐队一个表演出嚟。
11: 星期六朝早九点，
12: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进入啦，我哋讲呢个消化道肿瘤嘅系列啦。今集讲大肠癌，咁大家都要关注同埋听咯吓。咁啊，请嚟咧就系香港消化道肿瘤学会嘅代表，亦都系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咧，苏俊仁医生嘅。Hello， 苏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哋好。
2: 苏医生你好。
0: 系啦，咁苏医生啊，咁又讲下啦，即系大肠癌咧，近年我觉得都应该大家唔会陌生啦，因为成日都讲叫人哋要做大肠癌筛查咁样噶嘛。咁而家咧都见到嗰个大肠癌嘅病发数字系咪都高嘅咧？
1: 系啊，冇错啊，主持人讲得好啱。咁根据我哋咧香港癌症资料库嘅统计咧，喺香港十大癌症入边啦，大肠癌咧其实而家系居列第三位嘅，系仅次于肺癌同埋乳腺癌嘅。咁喺近年嚟咧，我哋的确系见到咧越嚟越多大肠癌嘅一个发病率系越嚟越高嘅。咁好大程度上咧系因为年人口老化啦。咁大肠癌嘅最典型嘅发病年纪咧系介乎于65至69岁嘅。咁因为人口老化嘅关系咧，咁越嚟越多病人系去到呢个嘅年龄组别啦。咁不过我哋如果睇翻喺65至69岁入边，其实佢哋呢个病发率咧，其实有稍微跌咗少少嘅。咁好大程度上系因为我哋有筛查计划啦，系啦。咁不過我哋要注意嘅話係咧，係一啲後生嘅年齡組別啊，係例如講緊25至49歲入邊咧，其實

0: 嗰個發病率咧係慢慢咁樣上升嘅，咁所以呢啲年輕化嘅大腸癌嘅病人咧，係我哋近年需要留意嘅咯。
1: 嗯，頭先我哋講咗篩查啦，個篩查就五十歲開始啦，亦都講到年輕人咧，佢哋都嗰個病發率都有上升嘅趨勢，咁但係佢哋未喺篩查範圍入邊咧，即係要自己檢測啦嚇。有咩？不如我哋先講年輕人先啦。年輕人有啲咩平日日常有咩留意？我哋真係可能有強警號啦，真係要去驗一驗咧。
0: 係啊，嗱，因為咧好多時候嗰啲年輕嘅患者咧，佢有啲嘅症狀咧。好多時候咧，佢哋自己會忽略咗啦，例如係一啲大便習慣嘅改變啊，成日會可能吐瀉或者便秘咧，咁佢哋會覺得可能會唔會係自己壓力太大啊，又或者係會唔會緊張啊引起啦，或者食錯嘢啊咁樣，咁到佢哋有啲大便出血嘅問題嘅時候，佢哋可能會覺得會唔會係痔瘡啊？咁另一方面咧，可能醫生亦都未必話會諗即時諗到一個好年輕嘅患者就可能會有大腸癌，但事實上咧，我哋見到咧，大腸癌的確咧係有住年輕化嘅趨勢，咁好大程度上咧係同我哋嘅生活習慣有關啦，例如係我哋越嚟越多西方嘅飲食習慣啊，多肉啊、小菜啊，咁缺乏運動。亦越嚟越多人咧係有肥胖啦，呢個問題嘅，咁呢啲都係一個造成大腸癌嘅好重要嘅危險因素。
2: 嗯，同埋頭先蘇醫生你都講到啦，就係嗰個即係飲食改變咗啦，佢哋瞓覺嘅習慣又改變咗啦，同埋留意佢哋自己究竟有排便嗰個習慣改變，佢哋都唔係咁警醒噶嘛，覺得哦咁是但咯，即係有得去隔都幾多日啊，冇所謂啦，即係又冇話唔舒服啊、痛啊咁樣就唔理佢住啦，反而。對比翻咧，如果25至49歲呢一批我哋叫做較年青嘅即係患者嘅話咧，佢哋係咪真係發現有問題嘅時候，都已經係比較後期啲，或者個情況都比較差啲咧？
0: 的確係會有咁嘅情況嘅嚇，咁好大程度因為咧病人自己可能會忽略咗啦，醫生亦都未必即時話會諗到佢咁後生就有大腸癌呢一樣嘢。咁好多時候咧，病人發病嗰時係講緊可能會去到第三或者第四期。我哋年輕嘅病人亦都冇因為篩查可以喺好早冇病徵嘅時候發現咗癌症，所以對於年輕嘅病人嚟講咧，佢哋發病嘅時候咧，可能好多都會係比較晚期啲嘅情況。
1: 既然醫生喺診斷嘅時候都有機會咧，可能係即係睇唔到呢件事啦，咁點樣自救呢？年輕人嚟講，
0: 我諗年輕人自己咧就會要應該要警惕啲啦，係啦，咁要知道，譬如話嗰啲大便習慣咧，如果突然之間改變，但係持續多過兩個星期，咁可能真係要諗一諗，會唔會有其他問題？唔係淨係單純身體嘅壓力引起啦，亦都可能係如果個年輕人佢本身屋企病嘅家族入邊有好多病，有好多嘅親友啊或者父母啊都有年輕嘅時候患過腸癌，咁都要特別警惕，會唔會係一啲遺傳性嘅腸癌嘅情況咧？咁所以我諗年輕人自己亦都要多啲注意自己身體啦，咁唔好去食一啲好唔健康嘅食物啦，注重多啲休息啦，係啦，咁多啲做運動嚇，就keep 住一個健康嘅身體。
2: 因为咧，发觉而家佢哋食嘢嗰个习惯咧，都唔系间唔中一次，可能食啲唔健康嘅嘢，系真系早午晚三餐咧，可能将呢个风险因素咧，就系擎吞落口咁样，咁呢个都系比较担心啲噶嘛，系咯。咁但系头先讲到咧，就话当然啊，家族如果有人患个大肠癌或者患癌症，佢哋嗰个警觉性会提高啦。仲会唔会有其他一啲嘅病症吓？如果有啲即系有时佢有呢个病症嘅时候咧，引发大肠癌出现嘅机会率亦都高啲噶嘛？会唔会有一啲咁样嘅情况？我哋有需要留意咧？
0: 系啊，冇错啦。大肠癌咧初期可能嗰个病征咧真系唔系好明显嘅吓，咁到个肿瘤有一定大细啦，先会引起一啲症状嘅。咁好视乎个肿瘤出现喺边个位置吓，喺啲左边嘅肿瘤啦，我哋嘅肝结肠啊、直肠嗰啲咧，通常就系大便。便血啦，啲鮮血啦嘅情況會常見啲啦嚇，咁另外嗰啲大便嘅形態啦，可能會變得好油，好似圓筆狀咁樣。咁如果係直腸嘅腫瘤啦，咁病人可能會覺得咧，成日都去唔清啊，成日都好急咁樣。咁而喺右邊腸嘅一啲腫瘤咧，就可能會比較隱密啲嘅，因為佢造成嘅流血咧，可能肉眼咧未必話會見到嘅，佢係會慢慢咁樣去滲一啲血出嚟啦。咁而病人咧會造成一啲貧血，咁可能咧個病人會 唯一嘅症狀就係成日覺得好攰啊、好暈啊，或者休息得好耐都好似冇乜精神啊咁樣嘅情況，係啦。咁而去到比較晚期少少嘅病人咧，會覺得消瘦啦、食嘢冇胃口啦，係啦，咁。

0: 知點解突然之間瘦咗好多咁樣情況。
1: 嗯，我諗大腸嘅檢查咧，同其他檢查就即係佢冇咁簡單嘅，因為你都要個，我諗一般認為都要做個大腸鏡啦，可能年輕人覺得誒冇咩特別嚴重嘅問題，就未必需要做大腸鏡啦嚇。醫生，我問下你啦，係咪淨係得大腸鏡可以徹底咁樣檢查到咧？
0: 嗱，我哋所謂大腸鏡咧，其實係診斷一個腸癌嘅所謂黃金標準啦。咁即係要佢去做一個嘅所謂嘅基準啦，係啦。咁當然啦，除咗大腸鏡之外，有其他唔同嘅方式嘅，例如係做一啲叫做斷層嘅電腦掃描，一啲 CT 去睇下嗰個腸會唔會有腫瘤。咁呢啲就係一啲病人可能佢做大腸鏡會有好唔舒服啊，或者佢真係好抗拒啊嘅時候，我哋就會考慮做一啲其他嘅方式咯。咁不過咧，因為我哋診斷腸癌咧都要一個叫做病理組織嘅檢驗噶。咁大腸鏡可以幫我哋喺個腸度攞啲組織出嚟，直接喺顯微鏡下睇到啦。咁所以知道診斷到呢個係腸癌。咁所以其實大腸鏡咧都係一個必須嘅一個嘅一個嘅診斷嘅步驟嚟嘅。
2: 嗯，明白。咁通常係啲咩情況嗱？譬如我哋平時去做嘅話，通常做啲大便引血測試先啦，陽性嘅時候先至有機會可能去做大腸鏡啦。咁但係如果已經出現咗某一啲嘅即係我哋叫病徵啊、懷疑因素比較高嘅時候咧，就直接做大腸鏡係咪咁樣啊？
0: 冇錯，主持人講得好啱啊！嗱，因為我哋所講嘅篩查咧係冇病徵底下先至做嘅一啲嘅篩查，係啦。咁如果病人已經有病徵，例如係長期有大便出血啊，或者係大便站改變咧，其實係應該即刻係做腸鏡，而唔係做一個大便篩查嘅。如果唔係，就會耽誤咗個病情。
2: 嗯，咁但係若果係做咗腸鏡啦，乜嘢情況底下先至醫生再會頭先講嘅，可能即係做一啲咩斷層掃描啊之類，係咪見啲嘢唔係好清楚，或者要更加確定先諗到啊？究竟後續嗰個方案用手術邊一啲嘅方法會好啲？係點樣去釐定？
0: 冇錯，如果個病人做咗一個嘅腸鏡啦，佢切咗個組織出嚟，發現真係腸癌啦。咁我哋做所謂斷層掃描啦，嗰個嘅目的咧就係判斷嗰個腫瘤嗰個所謂期數啊。咁好多病人都問啊，我個病第幾期啊？咁如果係個腫瘤係可能入侵咗係早期嘅話，咁可能第一、第二期啦。咁但係可能見到已經入侵咗淋巴結咧，就第三期。咁如果掃描咧真係唔好彩見到，可能轉移咗去啲遠啲嘅地方，例如肝臟啊、肺部啊，咁呢啲已經屬於第四期噶啦。咁啊，斷層掃描嘅意義就係幫我哋診斷個期數。
1: 嗯，我哋假設即係算係相對好彩，就第一、第二期嘅話咧，有啲咩嘅就診治方案係咪可以好快就處理到
0: 嘅
1: 咧？
0: 係啊，如果係第一、第二期嘅話咧，首選都係做一個嘅手術治療啦。咁如果係真係好早期嗰啲嘅病人啦，係講緊可能淨係得一粒息肉上邊有異變嘅話咧，咁有機會淨係切咗粒息肉咧，就已經係可以將個病醫好噶啦。咁我哋呢啲係好早期嘅病人，係啊。咁如果係講緊一啲比較即係後期叮咁多啦，可能入侵啲肌肉層嘅話，咁就要做一個手術，將嗰部分有問題嘅腸切除，連同周邊嘅淋巴結。咁我哋之後可以喺個病理嗰個診斷入邊知道佢嗰個期數係第二期或者第三期咯。
2: 嗯，咁即係話咧，就算佢哋係唔同年紀，即係頭先講嘅年青嗰班25至49或者65至69比較容易出現大腸癌嘅呢一班嘅年紀，佢哋做嘅嘢嗰個即係手術都係一樣嘅。
0: 冇錯，
2: 係即係冇話你年紀大啲，我哋個考量就會再高啲，未必會採取手術嘅方法啦。
0: 冇錯嘅。
2: OK， 係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咧就係有蘇俊仁醫生啦，講下啦。好啦，咁若果去到一個講求呢個個人化精準治療嘅時候，喺晚期嘅大腸癌裏邊咧，會有啲乜嘢嘅即係安排咧？個程序上面有啲咩唔同咧？詳細一陣間慢慢再同大家講。

0: 试下慢慢。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痛啊！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2: 转头翻嚟咧，继续都会有咧叶蕴仪同埋潘慧琳主持嘅《精灵一点》啊，由消化道肿瘤系列啦，讲下呢个大肠癌嘅呢个时间咧，交俾新闻部嘅同事啦，两点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落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死亡人数增至六个人。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在千叶县大网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没。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还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暴涨的风险。除了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都需要提高警觉。日本气象厅昨晚至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在本港机场，今早有多班航班去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所以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之后要滞留机场，就当是旅行体验。东瀛游集团主席及執行董事圈国全话，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已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正常。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路需时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钟到两个钟出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重加关税。根据公告，对于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热成像能力或者满足其他条件的无人机，美国将会对无人机整机、停靠站和一些关键零部件征收100%的重价关税。至于尺寸较小或者对国家安全影响较小的无人机和其他部件，将会被征收25%的重价关税。根据公告，新关税措施将会下个月3号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者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会明年2月9日生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47点，跌249点，总成交金额19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34点，升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31蚊，跌86蚊；南方恒生科技4.63，跌7.4；中芯国际70.95，升3.4；腾讯控股440蚊，跌1蚊；盈富基金25.66，跌2.2；华虹宏力131.1，跌16.1；Minimax 327.6，跌49.2；联想集团33.76，跌1.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14，加元1.3。 0.391， 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3点，升405点。港金报40510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8.78美元，卖出432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大榄隧道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去九龙方向嘅管道行车线系全部重开，咁但系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青朗公路近住高埗村。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游乐场的交通意外啦，都是清了场噶啦。咁而家主要是近住桃园围一段咧，系稍为车多。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跟住大屿山收费广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稍为车多啦，经过请小心啦。在九龙方面提一提大家，牛头角道有水管急收，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的快线封闭了，而家牛头角道的龙尾啦，排到近启祥道交界。另外，佐敦谷北道和彩霞道亦都是比较多车繁忙的。另外，何文田的自由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近住胜利道的路段封闭了，车辆是禁止经自由道去胜利道，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时代广场长对出比较多车，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方面，港岛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车龙排到去中环军营。另外就是九龙方面，佐敦尖沙咀一带相当之繁忙的。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上海街的车龙去到拔萃女书院对开。另外，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接近芜湖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最后提一提大家，天雨路滑，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2: 哇，真是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3: 我德国人就推介你吹下风，听下歌。
2: 听歌？
3: 听歌，还要听这首。
4: 微凉的秋荡落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6: 手下留情，
5: 是不是凉好多呢？
7: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10: 我哋时时话时代不同，好难沟通。但系1952年出生嘅韩国时尚教母米兰婆婆，同埋1982年出生嘅李京信，喺呢本书嘅对话咧，正正颠覆咗呢种嘅谂法。他们一开始就讲那个不愿提的题目，老化。婆婆说，我的梦想是尽量清简的人生，不眷恋任何事物，随时能出发到任何地方的人生，即使旅行的尽头是死亡，那也无妨。而京信就这样形容彼此的关系，我们不仅是创作者和制作人的关系，亦都是老师和学生，又好像母亲与女儿，甚至是忘年之交，真是让人羡慕啊。
11: 婆婆亦都打破禁忌，无所不谈，讲到人生最后一刻，她只是希望孩子偶尔反初和她之间的回忆。我认真过了一世人，没有墓碑亦都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中年的京信在这个课题上面只是能够轻轻带过，想不出有什么说话回应，只是碰到和仔女间的距离这个难题的时候，婆婆都是个凡人，见到个仔的家一团糟，就忍不住帮对方清洁整理，怎知个仔不领情。她的仔说，妈妈，我已经40几岁了，有我的生活节奏了，我的家务事可以自己做好。听到这句说话那一刻，婆婆感觉孩子离我是几咁远，全身能量都瞬间转入地下，情绪起了波动，为了怕自己当场流泪，拧转个头不俾个仔睇到。京信边读，感觉就好似偷睇咗妈妈嘅日记一样，不禁眼眶泛泪。更加会想起自己对母亲造成的伤害而心情沉重。
10: 作为读者的我，一路读一路感觉心情跌宕起伏，时而被作者的幽默逗得哈哈大笑，时而又被他们的文字触动内心痛处而激动不已。看来我是深深被米兰婆

0: 婆婆的睿智和真情感染了。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这就是我的人生啊，作者张明淑、李京信，由宝鼎出版社出版。

0: 到嚟最后半小时嘅精拎一点啦，继续有我哋消化道肿瘤嘅系列咧，讲大肠癌，请嚟咧香港消化道肿瘤学会嘅代表，亦都系咧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咧苏俊仁医生喺度嘅。Hello， 苏医生，
1: 主持你好。
0: 系啦，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如果大肠癌系较为早期一二期嘅时候咧，标准咧都系通常都系即系做呢一个手术噶啦，咁样。咁好啦，手术之后其实系咪仲要监察佢，睇下会唔会有啲咩异物咁样？
1: 系啦，冇错啦。嗱，我哋一般咧，如果讲紧第二三期嘅病人做完手术之后咧，咁我哋都会睇下个病人有冇需要做一啲所谓嘅术后嘅一啲嘅辅助嘅治疗啦。咁、基本上都系一啲嘅化疗嘅药物嚟嘅。系啦，咁如果系一啲譬如第三期啊，或者比较高危嘅第二期病人咧，我哋都建议三至六个月嘅化疗去减低将来复发嘅机会嘅。咁而你话监察嚟讲咧，我哋都会替病人可能做一啲嘅肠镜检查啦，临床检查啦。如果病人之前系有啲癌指数嘅，做个癌指数检查嘅，我哋都会同佢复诊嗰时会抽下啲癌指数去睇下会唔会有升高啦，咁样去监察会唔会有复发迹象。
2: 有乜嘢嘅情况之下佢复发机会比较高嘅咧？对于即系已经系确诊咗或者做完手术嘅病人，
1: 系啦。咁一般嚟讲咧，如果个期数越后嘅话，个复发机会就越高嘅。可能讲紧第三期 B 或者 C 嘅复发机会一定系比第二期嘅高嘅，系啦。咁另外亦都要留意会唔会系可能讲紧有啲家族病史啊嘅病人咧，咁可能有机会有第二个肿瘤出现嘅机会嘅吓。
0: 系咁，但系头先讲咧，咪话咧，好啦，譬如我哋即系做肠镜嘅时候切除咗某啲嘢啦，又或者系做手术嘅时候，你会拎嗰啲嘢去化验啦。即系咁讲，如果咧嗰件事咧，佢系暗暗沉沉、样样衰衰咁样啦，即系佢可能系恶啲啦，我哋叫恶啲、毒啲咁样啦。咁佢后续嗰个跟进，头先讲嗰个跟进治疗嘅疗程，会唔会安排个时间啊，都唔一样嘅咧？
1: 我谂主持讲紧个嘅话系可能切除息肉嗰部分啦。咁如果我哋做肠镜见到有一个息肉啦，或者系一啲叫做前期恶性嗰啲息肉咧，咁我哋切咗出嚟之后咧，咁的确系会根据佢个形态去分类，或者系将佢嗰个风险系分类嘅。咁譬如讲一啲增生性嘅息肉咧，个风险就会低啲。相较嚟讲，咁如果系一啲叫做即系腺瘤状嘅息肉咧，就会高少少。咁我谂最高危嚟讲咧，系一啲叫锯齿状嘅息肉啦，系啦。咁呢啲就可能要好密检查，例如两三年做一次肠镜。
2: 所谓锯齿状，你真系喺锯齿状啊，你真系喺照肠镜嘅时候见到佢真系好似
1: 系啦，
2: 蜥蜴型咁样，
1: 系啦，蜥蜴型咁样嘅息肉。咁呢啲咧，一般嚟讲咧，就会收得比较隐蔽啲嘅，系啦。咁亦都快啲变咗一个癌症嘅。咁所以呢啲就要密切啲去监察嘅。
0: 头先我喺上一 part 嘅尾嘅时候讲话，而家咧都话咩精准化、个人化嘅治疗咁样噶嘛。咁呢一个咧会唔会喺一个晚期大肠癌嘅病人身上咧，嗰件事系更加我哋叫做落多几钱肉紧，或者个人化要更加要强化啲嘅咧？
1: 系啊，你讲得冇好啱啊，因为我哋讲紧晚期啦，可能系第四期嘅病人啦。咁个肿瘤咧已经咧系咧转移咗去其他地方啦。咁咧，不過第四期咧就好得意嘅，因為佢唔係話單純一 group 人就判咗佢死刑嘅咧，第四期。咁而係咧第四期入面咧，亦都細分有一啲病人係差啲啦，有一啲病人好啲嘅。咁邊啲病人好啲咧？咁例如佢嗰個轉移嘅病灶嘅數目比較少啦，我哋所謂叫寡轉移啦，即係可能個肝只有一笪地方轉移咗，或者個肺只有一笪地方轉移咗，咁呢啲病人咧，亦都有機會咧係可以咧幫佢爭取一個無瘤嘅狀態嘅，即係將所有腫瘤係移除嘅，係啦。咁相對於一啲比較轉移得比較多嘅病人嚟講咧，譬如肝臟又有啲啊，肺部又有啲啊，咁呢啲咧我哋就冇辦法做一啲所謂根治嘅治療啦。咁我哋對呢啲病人嘅治療目的咧，就係希望用藥物啦去控制個病情，去幫佢爭取一啲生活質素嚇，同埋爭取一個時間咁樣嘅，係啦。咁喺呢啲病人嚟講咧，我哋嗰個所謂嘅精准治療或者個人化治療咧就好重要啦。咁因为每个病人嘅肿瘤形态啦、位置啦，以及系佢嗰个嘅基因变化咧都有唔同。 咁以個病人嘅因素，即係病人本身咧，佢嗰個年紀啦，佢本身會唔會其他疾病啦，或者佢本身個人嗰個嘅身體狀況咧，亦都有啲唔同嘅。咁所以我哋要根據個病人嗰個情況去制定一啲合適嘅治療方案俾佢咯。
2: 嗯，我諗依家癌症嚟講，越嚟越多嘅即係醫療嘅手段啦，我哋喺節目都成日講過嘅啲免疫療法啦、標靶藥物啊等等啦，喺大腸癌呢度咧係點樣應用啦，同埋係有冇啲新嘅方法去處理嘅咧？
1: 絕對有嘅。嗱，咁喺大腸癌入邊咧，我哋頭先講咗一個好重要嘅步驟，就係要去攞個組織去檢驗啦。咁組織檢驗嘅其中一環咧，就係做一個分子分析啊，或者係嗰啲所謂有啲嘅基因排序啦。咁等我哋醫生知道咧，個病人腫瘤會唔會有啲基因突變嘅情況出現嘅？咁有基因突變同冇基因突變啊，或者我哋所謂有啲嘅藥物嘅一啲靶點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就牽涉到嗰個病人對於嗰隻藥物嗰個嘅反應啦，係啦，係會點樣嘅嚇？咁以即係大腸癌，我哋最常見嘅一啲嘅基因突變就係、是、譬如係 RAS RAS 啦，係啦，同埋 RAF BRAF 啦呢一啲嘅基因突變係比較常見嘅，係啦。咁而免疫療法嚟講咧，亦都有一個嘅所謂生物標記啦，我哋叫做 MSI。咁有呢個標記嘅病人咧，對於免疫治療嘅反應係非常之好嘅。咁而佢哋一線即係所謂我哋第一個會用嘅藥物咧，就會用免疫治療，而唔係用化療嘅。
0: 嗯，明白。咁但系咧，而家成日都觉得咧，新嘅嘢梗系好啦，标靶啊，或者系免疫治疗啊，咁样。咁其实相比之下咧，佢比以前嘅即系可能只系靠化疗咧，佢嘅优势系在于边度咧？
1: 嗱，如果免疫治療嚟講咧，如果嗰個病人真係所謂咁好彩有呢個 MSI 嘅一個靶點咧，佢用免疫治療所謂嘅佢嗰個嘅副作用啦，同埋嗰個有效嘅機會咧，都比起用化療咧係高好多嘅，副作用亦都會少好多嘅，係啦。咁而即使譬如講緊另外一啲標靶嘅藥物啦，例如一啲抗血管增生嘅一啲嘅抗體啦，或者係抗表皮增生嘅一啲抗體咧，配合埋化療一齊用咧，亦都可以延長我哋所謂嘅無惡化存活期嘅。咁對個病人整體嚟講，嗰個生存嘅時間啦，同埋個生活質素咧，亦都會有提升嘅。
2: 無論係標靶藥物，亦或係免疫治療啦，咁同時亦都係做手術啦。嗰個先後次序係點樣決定，或者係有冇啲緩急先後嘅處理？
1: 或者咁樣講啦，嗱，如果我哋講緊用手術治療一個腸癌，我哋嘅目的咧係將佢根治嘅。系啦，咁所以如果系一个早期、中期嘅病人嚟讲咧，首选就一定系做咗手术先噶啦，系啦。咁而做药物治疗咧，我哋所谓有所谓辅助治疗同埋一啲舒缓性嘅全身药物治疗。咁如果系第二、三期嗰啲术后嘅一啲化疗，我哋叫辅助治疗。咁而系第四期全身性嘅治疗咧，就系个目的就系希望咧延缓个病情为主嘅。
0: 系。咁但系嗱，头先讲咧就系有时我哋话咧，咁你用药嘅时候，梗系希望佢有效啦，或有个好嘅一个反应啦，咁但系好多时咧，啲嘅即系药物咧，有都会出现耐药性啊，各样嘢噶嘛。呢、這个喺用于大肠癌嘅治疗嘅药物会唔会常见噶啦，苏医生？
1: 其实都常见噶吓，无论系化疗啦，或者系啲标靶嘅药物啦，甚至乎免疫治疗咧，都有机会产生一啲嘅耐药性嘅。系啦，因为肿瘤佢会不断咁样演化啦，佢会变异啦。咁原本可能有一只药对个肿瘤嘅效果系好好嘅，但系因为佢演化，所以慢慢就会冇乜效果啦。
2: 咁大肠啦，系我哋即系消化道嘅好重要一部分啦。咁喺治疗嘅过程入边，对于佢嘅饮食啊或者营养方面咧，有冇啲咩要留意？
1: 是啊，因为呢好多时候呢，我哋讲緊可能做手术嘅病人先啦，佢做完手术之后可能个身体亦都有好大嘅消耗啊，咁所以佢嗰个嘅肌肉量啊或者蛋白质啊亦都会有所下降嘅。咁呢啲时候可能要讲緊补充一啲蛋白质啊，係啦，食啲高蛋白嘅食物去维持自己嗰个嘅所谓嗰个肌肉量啦。咁如係做緊治疗啦，无论係辅助化疗或者係全身治疗嗰啲病人呢，咁佢可能 會亦都會有一啲副作用啊，例如口腔黏膜受損啊、嘔啊、作嘔啊呢啲嘅反應咧，而影響到佢啊冇乜胃口嘅。咁呢啲情況之下咧，咁可能要啊講緊一啲營養補充品啊，或者啊營養奶啊，或者啊尋求營養師嘅幫助啊，咁樣咯，係啊。
2: 做完根治性手術嘅病人喺隔幾耐可以即係食到嘢，或者係有一個正常嘅排便啊？
1: 做完根治性嘅手術啦，咧我哋講緊可能普通嘅腸嘅切除咧，其實咧如果你話食翻嘢咧，可能幾日就得噶啦，係啦。但係好視乎咧個病人咧會唔會有所謂嘅造口嘅，因為有陣時如果個腫瘤係喺啲直腸啊低啲嘅位置咧，有陣時外科醫生會做一啲臨時嘅造口，咁就喺個肚嗰度有個袋去嗰度排便嘅，咁到個病人好翻啲之後咧，就會駁翻佢咁樣咯。
0: 嗯，對於咧一啲可能晚期嘅大腸癌患者咧，當佢知道自己個身體可能慢慢要轉差，但係有啲手術啊或者有啲治療亦都唔可以完全停曬，咁希望可以做住一啲嘅治療嘅時候，令到佢現有嘅生活質素都可以即係提升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喺嗰個傾嘅時候，係咪都有時都要好睇下個病人佢自己嘅諗法，跟住再睇佢多啲嘅諗法，再去調整成件事個部署啊？
1: 冇錯啊，我諗每個病人佢個狀況啦，無論係身體狀況啊、經濟狀況啊，或者佢嘅價值觀都唔同嘅。咁有啲病人如果係比較晚期啲嚟講咧，咁當然啦，如果可以嘅話，咁當係接受藥物治療啦，希望可以提升佢生活質素。但係可能去到某一個嘅位咧，嗰啲藥物嘅治療嘅副作用帶俾佢嘅辛苦程度咧，可能仲多過佢嘅得著。咁呢啲情況之下，我哋就會同個病人可能一齊商討，會唔會係考慮將啲藥物嘅劑量調低啊，或者甚至乎係就暫時唔用藥之做一啲叫所謂叫舒緩治療啦，
2: 係啦，醫院就有啲醫護人員嚇專家去幫佢哋手啦嚇，咁我諗佢哋嘅家人啊或者照顧者嘅支援都好緊要啦，佢哋可以幫到啲乜嘢咧？
1: 係啊，冇錯，我諗咧患癌嚟講咧，對於個病人咧係一個無論生理或者心理咧都好大影響嘅，咁特別係啲年輕嘅患者咧，可能好多時都係屋企嘅經濟支柱啊，或者係即係所謂搏殺期啦，我想呢其實一些的所謂的病人支援的機構呢，其實可以幫到那些病人和照顧者的，因為照顧者其實他們都很大壓力啦，他們提供一些援助啦，是啦，會不會例如是一些膳食的服務啊，是啦，例如是一些藥物的支援啊，或者是去知道有些經濟的資助啊這樣咯。
0: 我想這個呢都真的要跟回呢、就是、醫生去談，因為我想你們那個即個人化的呢，不僅止可能真的臨床腫瘤科的醫生可能看到他的情況，可能是配合其他一些專業的團隊的人員呢，在這個件事當中去幫回個病患者，看看他的需要和想法是怎樣。
1: 沒錯，
0: 是的，沒錯，好了，如果真的已經到了某一個年紀了，50歲了這樣，也都沒有任何病徵的時候，及早真的要去做一個篩查。
1: 是的，沒錯，因為篩查來說其實真的很有效減低出現發生腸癌的機會的。你想想其實呢，我們呢一個腸癌由一粒息肉演變成一個入侵性癌症，其實是講緊要5年、10年的時間的。如果你是一個黃金的時間，趁著那個腫瘤仲是一個息肉的狀態而將它切除呢，其實呢就整件事呢就可以即好很多的。
2: 最好就是不會有這件事發生啦。我們上一次講過一些生活習慣不好的，譬如說即作息不定時，很虛的話吃一些不好的東西，不好的東西有沒有可以具體一
1: 點？你說所謂不好的東西呢，是講緊係一啲係加工嘅肉類啦，尤其是係啦，或者啲燒烤係啦，或者一啲燒燶咗啊嗰啲燒烤類醃製嘅食品，其實對啲腸嗰啲黏膜咧就真係好差嘅。
2: 但全部都很好吃
0: 咁但係你要好好食啊，係啊，滿足自己嘅口啊，定係咧？你諗下日後咧，你嘅身體就要付出一個代價㗎，係咪先？件事真係要關注同埋平衡咯。因為你諗下就係嗰、年紀方面啊，你真係早嘅話，25至49歲啫喎。咁但係呢一個又未去到做呢一個大腸癌篩查嘅年紀，所以頭先咧蘇醫生都提咗好多關於咧要留意嘅事項㗎啦。咁大家如果出現咗有啲不舒服啊，排便习惯改变各样咧，快啲揾专科医生咧去做翻一个详细检查。今日咧唔该晒苏俊仁医生。 生先嘅。咁啊，好啦，呢个时候我哋都要公布翻咧，我哋今日职安精灵学堂啊嘅正确答案同埋得奖名单。
2: 好啊，咁啊先讲问题同答案先啊。问题咧就系室外嘅防暑四式入边啊，除咗遮阴同埋散热之外，仲有边两项咧？答案就系 A 嘅饮水同埋休息啦。
0: 好啦，咁啊恭喜晒罗一光、袁桂莲、梁志华、陈慧珍同埋梁守谦嘅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政府在憲報刊登命令公告，通知市民需要移走及處置2019年內安葬於六個公眾墳場的先人遺骸。根據有關命令，2019年安葬於粉嶺和合石墳場、長洲墳場、大嶼山大澳墳場和禮智園墳場的棺葬墓段，以及羅湖沙嶺墳場 T 段及沙嶺金塔墳場的政府金塔墓段的人類遺骸需要移走。食環署表示，市民若果想自行安置、檢掘及處置先人遺骸，需於8月29日或之前前往食環署墳場及火葬場辦事處提出申請，否則遺骸會先在政府火葬場火化，而骨灰將安葬於羅湖沙嶺金塔墳場或食環署署長指定的其他墳場。警方今年上半年錄得20000多宗詐騙案，共涉款達35億元，當中約1/10涉及投資騙案，總涉款超過16億元。警方發現詐騙集團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資專家誘騙受害者投資虛擬資產，亦有透過網紅等推廣舉辦公開活動宣傳，以高價租用寫字樓作大本營等，令人誤以為該公司具實力及財力。為防止長者受騙，警方說會透過拍粵劇宣

0: 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报道引述美国官员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45点，跌咗251点，总成交金额21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7点，升0.21。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4点，升6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1,265蚊，跌咗52蚊。南方恒生科技4.63，跌咗7.4。中芯国际71.05升3.5，腾讯控股439.2跌0.8，盈富基金25.64跌2.4，华虹宏力131跌16.2，Minimax 336.2跌40.6，联想集团33.94跌9.6，XLE 南方海力士36.88升3.32，美团86.8升4。美团86.75跌咗4.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瑞士法郎9.648，英澳元5.547，加元5.647，新西兰元4.606，欧元9.059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2。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3点，升咗405点。港金报40,510蚊，比上日收市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4.77美元，卖出4,335.2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近大屿山收费广场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啦。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系。去到观塘码头。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西行和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理工大学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中区和中半山是车多繁忙，其中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水坑口街是挤塞，亚巴甸街下行的车龙沿住坚岛排至到搬咸道近高街，皇后大道中近上环市政大厦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咁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大会堂。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咧，亦都系相当之繁忙噶。司徒拔道下行嘅龙尾就喺松柏新村对开。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去到法国国际学校，南塘道上行的车龙在成和道对开，龙尾去到成和道。另外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在佐敦尖沙咀一带都是相当之繁忙的。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广东道的车龙去到加士居道，过了加士居道啦，咁一路就排到去近住康庄道桥底。另外反方向啦，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的龙尾去到连翔道。 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

道的龙尾是排到去渡船角，近住中港城至到渡船角比较多车。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车龙去到尖沙咀中心，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的。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排到去龙日村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呢？唔系五万张飞一齐拎出出边卖嘅咩？
3: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5: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7: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
8: 我今次一定听晒问题先答啊！
7: 王祖
9: 是米哈、杜文慧、彪爷，
7: 正确加十分。
8: 吓、啊，慢咗添。
6: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王祖
9: 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40啊！
6: 正确加十分，
8: 好有挑战性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9: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6: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10: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色无限，
14: 蓝色，
13: 色无限，
15: 蓝地球。
16: NBA 球星勒邦詹士以2年$800万的合约加盟费城七六人，比起2003年他的新秀合约仲要平，更加冇得同旧年在洛杉矶湖人攞的5260万去比较啊！呢度就要带出薪资上限的概念啦。工资帽是由联盟制定的财务规定，目标是限制球队在球员薪资上面的支出总额，以促进公平竞争和财务稳定。而费城七六人早就用尽薪金空间，所以只可以为 LBJ 提供老将底薪合约了。NBA 属于软工资帽，球队在用尽空间之后，仍然可以透过一些特例去签约球员，例如是中产特例、双年特例，又或者是对拥有 bird right 鸟权的球员进行无上续约。真正阻止到球队冇节制使钱嘅，其实系豪华税线。如果球队总工资超过咗呢条线嘅话，使得嘅每一蚊都要作出罚款，而且系使得越多，罚得越重啊！举个具体嘅例子，丹佛金块为咗保持阵容嘅竞争力，连续几季都超越咗豪华税线。最近同 Spencer Jones 宗师签约两年，第一年嘅人工系600万，但系就要俾多3200万嘅罚款。如果嚟紧再用2000万左右同屈臣去续约，仲要俾多1.6亿嘅罚款啊！罚款以外，另外仲有两层嘅限制，中文媒体习惯称呼为第一同埋第二土豪线。超过咗嘅球队喺球员签约、交易甚至系未来嘅选秀权都会受到影响噶。咁所以 NBA 球队组军已经唔再似20、30年前咁样可以无限使钱，必须要精打细算啦。南地球黄超雄撰稿。

0: 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星期五嘅港式生活馆啦，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仲有我冯蓉蓉 Ruby。
3: 喂，但系开麦之前咧，蓉蓉咧好似有少少好燥咁。
4: 我冇好燥，但系我纯粹系咧，我发现咗今日嘅路面情况咧。
3: 系，
4: 因为头先咧，我哋就喺度听紧交通消息，咁、就话即系今日咧系深坑特别多车啊，咁样即系道道都有啲塞车咁样啦。而我今日翻工咧嚟翻嚟电台嘅时候咧，我都系经洪水翻嚟噶嘛。
3: 系啊，
4: 咁我咧就即系虽然我女司机新车，即系
3: 你都系一个车手嚟嘅，
4: 唔系嗱咁即系我又唔会话，因为我即系技不如人就一定噶啦。咁但系咧，即系 so far 呢段时间翻，即系我自己揸车翻工咗个人两个月啦。咁呢段时间咧，其实咧我都发现，其实个路面情况咧唔系咁差嘅，即系我哋即系临开咪前嗰段时间啦，即系点零两点钟。
3: 系啊系啊。
4: 咁跟住我又觉得啊，其实大家都好礼让噶、哦，即系世界好美好噶、哦，咁样啦。但系今日唔知点解，我发现嗱、即系又未至于话好塞车，但系路面上面嘅车系绝对多咗嘅，然后系好唔礼让嘅，即系大家都好匆匆忙忙，好绷紧咁样啦。跟住，然后我系即系我想 cut 条线咧，我都要等好耐先至 cut 到过去隔篱条线咯。
3: 有打灯噶嘛你？
4: 一定有，即系我做足晒嘅。但系纯粹系你会 feel 到真系唔让咯。咁但系之前咧系即系我之前即系哪怕寻日同一个时段，我都发现琴日系大家礼让啲嘅。跟住我就觉得啊，咁你今日做咩事咧？大家可能星期五系咪？即系有一种，
3: 即系谂住放假啦，
4: 积压咗成个礼拜嘅一啲各种压力啦，今日就要释放出嚟啦，同埋要早啲放假咁样咧。
3: 但系其实咧，你已经系一位靓女嚟噶啦嘛，
4: 鬼睇到啊！
3: 咁又系，佢喺后边
4: 喺架车入边，
3: 佢睇唔到啊！
4: 装啫，好危险噶啦，哥哥嗱，而家就透露咗哥哥原来平时揸车装隔篱架车入边装咩人嘅？
3: 系啊，所以我已经好耐冇揸车啦，我已经冇做呢件事啦。
4: 注意道路安全啊，大家
3: 系啊，注意道路安全、啊，
4: 真系要望住条路，就唔好望隔篱架车。
3: 冇错啦，咁但系如果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一位靓女嘅话，可能咧成件事又会舒服好多嘅。
5: 呢度系俾明星试验最新奇嘅嘢，究竟今集边位明星会入嚟试新任务呢？
6: 明星试新室，
7: 睇下你哋顶唔顶得顺啲新嘢先。
8: Chantel 姚卓菲喺度
9: ，Hello，Hello，Anne 你好，
8: 我就带咗一样嘢俾你估嘅，佢应该都识得飞嘅，但系咧都系俾你估下先。嗱，咁麻烦你咧，而家俾只手我，然后合埋眼，
9: 佢系咪识喐噶？
8: 唔识喐噶，你放心。系咪好紧张？
9: 系啊，
8: 好小心啊，可能好重噶。
9: 哦、oh, ，OK，
8: 重唔重啊？
9: 啊、都。唔系咁重嘅，
8: 咁你而家手头上咧，你应该系咪摸到两样嘢啊？
9: 系啊，
8: 即系一样系好似卡片咁样。
9: 系啊系啊，
8: 咁另一样系点样嘅 texture 咧？
9: 系佢系有少少似一个公仔嘅。

0: 好似卡片咁樣。
1: 係啊係啊。
0: 咁另一樣係點樣嘅 texture 咧？
1: 係佢係有少少似一個公仔嘅，
0: 即係卡片型嗰個咧
1: 掛，係
0: 個招牌嚟嘅，咁所以你可以唔使太用力去摸嗰個招牌，因為都唔係重點啦。個重點就係咧嗰個細細粒，跟住淋淋地嗰嚿嘢。
1: 佢可以係一個鎖匙扣嚟嘅，我 feel 到，
0: 係
1: 因為佢有圈圈嘅，
0: 係啦。
1: 跟住我就摸到兩隻翼嘅物體，仲有我摸到好對稱咯，即係有兩個耳仔
0: 啊，冇錯，係。你覺得呢一樣嘢咧，佢會唔會有眼耳口鼻嘅？你而家摸落去，佢係平面啦，定係立體咧？
1: 佢有少少。两者之间嘅，即系佢系少少平嘅，但系而家咁样摸落去系立体嘅。不过佢对翼系平面嘅，
0: 嗯，
1: 同埋佢个耳仔都系平面嘅。
0: 你会觉得佢系似边一种动物呢？
1: 我而家咁样摸啦，我觉得佢有啲似蝙蝠咯，唔知
0: 道哦。咁但系佢有对角嘅，嗱，现实上咧，其实呢一种动物咧，佢就一定会有对翼嘅。
1: 哦，猫。
0: 是啦，冇错啦，你可以望下而家手头上呢一个公仔。
1: 哎呀，好 Q 啊！
0: 其实佢咧本身系嚟自一个 game 嘅一个 character 嚟嘅，咁佢就系猫嘅形态啦。
1: 啊，好得意啊！
0: 俾你幻想自己识得飞啦，而家喺天空，你会觉得系你系一个乜嘢嘅身份嘅人咧？你会唔会系守护呢个世界嘅人啦？定系你系想？飞去哪里去探一个人？
1: 我会想除了帮自己实现梦想之外，想帮其他人去实现梦想咯。我想到最直接的一个方法就是去可能 connect 两个地方的人咯，即是可能一个人是跟第二个人是很远的，但是他们可能有的共通点或者梦想即都很一样的，咁我就會盡我嘅能力去 connect 佢哋兩個咯。
0: 你自己嘅夢想又係點咧？你又會想飛去邊一度咧？
1: 而家嘅夢想就係想一路喺呢個即係樂壇入邊繼續去唱歌啦，同埋繼續學嘢啦，同埋將來可以學到嘅嘢可以幫到自己啦。想飞去边度呢？其实就周围飞，我想去唔同嘅地方去吸收佢哋嘅文化啦，同埋去睇更多嘅嘢咯，即系扩阔自己嘅视野咯。所以都系因为咁，我就去咗唔同嘅地方去读书，即系希望都可以学到佢哋地方嘅嘢咯。
0: 咁讲翻呢首歌啦，《想飞之内心独白》啦。呢首歌入面嘅想飞咧，系讲紧啲咩咧？即系会唔会系逃离一个地方，定系讲紧成长嘅故事，定系自己追寻梦想嘅故事咧？
1: 因为我成日觉得梦想呢样嘢咧，未必需要讲晒俾所有人知，或者要好 obvious 咁样摆出嚟。我谂有好多嘢都系自己。收埋或者用行为或者行动去 show 俾大家睇我系得嘅。咁内心独白咧就系其实因为我有啲困难啊，或者有啲批评啊，有啲压力啊，我自己都唔系会讲晒出嚟俾人听啦，或者同咁多人去分享啦。但我就系自己去解决咗之后，同自己打个气，咁就继续去追梦咯。
0: 边一方面系令你最有力量呢？即系会唔会系屋企人，定系你嘅小飞象都令你好有力量呢？
1: 我觉得呢两个系我最大嘅力量。头先讲咗即系小飞象啦，同埋屋企人啦，因为佢哋真系无条件嘅支持啦。即系有咩 event 啊，出咩歌啊，佢哋都会第一时间都会听。即系佢哋，即系屋企人同埋小飞象，所以都俾咗我一个好大嘅勇气咯，佢哋。
0: 咁我哋而家咧一齐同 Chantel 姚卓飞一齐去飞，去听下《想飞之内心独白》。

0: 啱啱听紧嘅系姚卓飞唱 tell 嘅《想飞之内心独白》啊。其实咧讲开即系内心独白呢一样嘢咧，即系除咗我哋做演员咧，
1: 系
0: 成日都会有嘅。
1: 多内心独白啦，哥哥。
0: 系即系嗱，嗰种内心独白咧，我哋叫称之为叫 subtext， 即系潜台词啊。咁但系好多时候咧，我哋面对现实嘅生活里边咧，我哋都发现有好多人咧都有啲内心嘅独白咧，有啲即系颤抖嘅、哦。
1: 系，跟例如咧，
0: 例如譬如话，好似我即系喺社交媒体嗰度咧，揾咗一啲即系例子啦。佢、就话咧，一啲关于好多有内心戏嘅人系乜嘢咧？佢就话好多时候咧
1: ，overthinker
0: 系啦，一句说话里边咧，我就谂咗你，譬如话啊，你今日
1: 太敏感，
0: 太敏感，我就不停喺度谂，可能谂三四句咧去解释你嗰啲说话嘅。
1: 哦，
0: 系啦，
1: 嗱，我其实想讲咧，即系呢件事咧，纯粹我日常生活咯，琴晚先至同一个朋友喺度倾偈啦，咁跟住，然后咧，咁我朋友就系一个男士啦，咁佢就钢铁直男个 level 好高嘅，咁所以咧讲嘢咧就唔系话好善于沟通，即系好短嘅啲字，
0: 哦、
1: 即系自己、
0: okay.
1: 即系好快就冇尾音，同埋答得好短嘅，
0: 系啦，
1: 寡言啲嘅，系啦，系啦嗰啲，咁跟住我就即系忍唔住，我就哇你。鋼鐵直男個 level 好高喎、啊，難搞、啊。
0: 唔係，但係你呢個嘢係內心獨白嚟噶嘛？
1: 唔係啊，
0: 你直頭講出嚟。
1: 係啊，因為唔係即係我覺得，我又覺得即係 casual 傾下偈啫，即係冇乜所謂啊。咁就即係同埋即係我哋大家都鬥趣嘅 ，OK 嘅咁樣啦。咁跟住佢就話唔係啊，即係佢唔覺得。
0: 唔覺得。
1: 佢唔覺得
0: 係有問題、啊。
1: 係啦，唔覺得自己係咁樣。咁跟住我就話嚇。定系你净系咁样同我讲嘢先系咁寡言呢咁样样啦，跟住佢反过嚟话系我谂太多，
0: 哦，
1: 系啦，咁跟住我就喺度谂紧，吓、啊、究竟系边个谂太多？你答嗰啲单字，我冇理由，即系大佬平日嘅
0: 对
1: 话，即系一个健康嘅对话嘅话，其实你咁样答单字，人哋就会俾咗个错觉，人哋系会觉得。真係唔係好想再溝通落去㗎嘛？
0: 係，但仲有一種咧，就係話咧，好多時候咧，你都好似你咁啦，你即係成日都會好 considerate 嘅，即係 take care 人哋嘅感受㗎嘛。係
1: 啊，
0: 咁於是乎你就
1: 係
0: 啦，你都係呢一種人嚟㗎嘛。
1: 我絕對係，絕對係，但係有陣時就會辛苦咯。
0: 嗯
1: 有陣時會辛苦咯。咁哥哥你咧？
0: 嗱，我自己有啲 case 嘅，我記得我以前咧，即係工作嘅時候咧，即係尤其是我哋做呢一行咧，好多時候咧就會有啲高層㗎嘛。即任何工作都會有噶
1: 啦，
0: 都會有高層呢一樣嘢
1: 啦，
0: 係啦。咁我記得有一日咧，我翻工，我搭 lift 嘅時候咧，個 lift 咧就淨係得我同某一啲高層嘅啫，你就某一位高層。咁咧，但係咧，我又唔知點樣，我又面對，即係佢又望住我，我又望住佢，咁樣笑一笑啦。咁於是乎咧，我嘅內心獨白咧又嚟啦，我就心諗。我应唔应该嗌一嗌佢咧？
1: 同佢 say hi 咧？
0: 系啦，我应该系点样称呼佢咧？
1: 系啦，
0: 吓、啊、
1: 即系
0: 嗌佢嘅直名，即系咩先生啊，咩小姐啊，定系嗌啲比较熟啲嘅名，英文名咧？
1: 系，
0: 于是乎我又即系唔知点样，
1: 但系你越磨咗好耐，你就错过咗个时机
0: 咯。嗱，我啱啱想讲，当我啱啱想开口嘅时候咧，
1: 啲门又开啦，
0: 对，啲门已经开啦，但系我都鼓起勇气，我都讲一声，早晨啊，咁样
1: 啊，系啊，系、啊。
0: 但系

0: 巧妙嘅地方就系、是，佢突然间回转头同我讲咗 ：Gary， 早晨啊，你今日件衫几好睇啊咁。
1: 哦，人哋有准备过嚟喎，哥哥。
0: 唔系，即系件事情咧就系点样咧？即系我发现原来咧，你唔好成日都谂住全世界咧个 focus 喺你自己嗰度。
1: 系啊，
0: 系啦，因为有好多时候咧，你成日谂得太多嘅时候咧，
1: 系啊，
0: 其实嗰啲嘢唔系啲乜嘢嚟噶，你净系搭 lift 嗰十零廿秒咧。你基本上辛苦嘅系你自己咯，
1: 系啊，即系等于我头先我个朋友咯，即系佢嗰个钢铁直男嘅回复方法系佢喺佢嘅世界入边，佢觉得冇问题
0: 嘅。
1: 只不过我谂太多，系我以为啊，你系咪唔想再讲落去定点样咧？其实可能系自己太敏感，其实佢可能系觉得好舒服，冇问题啊。我就系因为对住你我好舒服，所以我就唔需要特别再修饰啲字眼去同你对话咯。
0: 系，因为其实唔系个个人咧都系好似好自由奔放咁样，不停咁任你周围去噶嘛，就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咁样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的成田机场几千人滞留过夜。在本港机场今早就有多班航班前往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因此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后要滞留机场，就当是旅行体验。东瀛游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轩国全表示，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且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正常。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道路，需要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钟至两个钟出机场。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10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据报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母。根據《華爾街日報》，林肯號航母在去年11月開始按計劃部署，並在今年1月被調往中東，參加美軍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以及美軍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但近日有消息指，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強度的作戰節奏及長期部署，出現生活條件及心理健康問題。更有報導指稱林肯號有多人精神崩潰，試圖跳海。報導引述美國官員，華盛頓號的輪換計劃在外界對林肯號航母生活條件提出擔憂之前已經制定。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1点，跌咗295点，总成交金额2,24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7点，升咗0.21。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4点，升6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智普1,280蚊，跌咗37蚊。南方恒生科技4.62仙8，跌7仙6。腾讯控股439.6跌个4，中芯国际71.05升3.5，盈富基金25.62跌2.6，华虹宏力130.8跌16.4 ，Minimax 335.2跌41.6，联想集团33.8跌个1 ，XLE 南方海力士36.76升3.2，美团87.1跌咗4.1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7，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68,713點，升405點，港金報40,51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3.94美元，卖出4,333.9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铜锣湾啊，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加路连山道啦，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呢一段系全线封闭紧，一带系挤塞啦，车龙过咗去礼顿道，排到去铜锣湾道，近住圣保禄医院。咁另外啦，加路连山道嘅龙尾啦，就排到接近体育大厦。受到呢一宗意外嘅影响啦，现时落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亦都系全线封闭紧，同样系一带挤塞噶。受影响嘅朋友啦，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顺业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龙尾排到过去观塘码头。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中半山一带仍然系挤塞噶，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水坑口街车多，亚巴甸街落山方向嘅车龙沿住坚岛排到去搬咸道近住高街，另外干诺道中近住坚。另外是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亦都繁忙，车龙过咗金钟，加上啦皇后大道中近住上环市政大厦挤塞啦，龙尾去到中银大厦。现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系排到过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噶啦。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域多利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西岛中学挤。

生。在九龙方面，尖沙咀和佐敦仍然是交通挤塞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永安广场，广东道南行的车龙去到渡船街近住八文楼，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介乎广东道至拔萃女书院挤塞，至于去红磡方向近住国士道的车龙就排队柯士甸港铁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在君临天下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至于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碧街。最后系新界区嘅黄珠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热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经典广播剧《风波亭》，1981年作品，朱曼子。
3: 驱逐金人，还我河山，正是我哋中华儿女奋斗嘅目标。
2: 李学斌，
4: 师姐嗰种还我河山嘅大志，小弟万分佩服就真。能够追随师姐，系我嘅荣幸。
2: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旅游乐园之新疆难忘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Ryan 阮仲阳
6: 同大家分享啱啱完成太阳计划2026新疆之旅。
5: 他对于新疆大自然靓景赞不绝口，例如有天山天池啦、赛里木湖等等。
7: 他仲带埋三位太阳学员一起倾偈。
5: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6: 系5至7，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流连欧海星
6: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好啦，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我哋星期五嘅港式生活馆啦。每逢星期五咧，你都会做啲咩嘅咧？除咗做呢个节目之外，咁样
3: 就系同 Gary 哥哥讲下灵魂嘅议题，
2: 好心灵啊！成件事系咪？
3: 我都觉得系，我哋咧每一次呢一个节目咧，
2: 系
3: 其实逢星期五咧，我都觉得系直情系敲呢句咁乜嘢？
2: 点样？
3: 敲局靈魂的星期五、
2: 我以為你那個 HOW 的敲，
3: 不是、啊、
2: 原來是敲局的敲，
3: 是啊，即我覺得for 我啦，即我覺得一般大家即如果上班族啦，咁、星期一至五呢都係上班啦，咁可能星期五呢就會多一啲期待嘅，因為就星期六日放假嘛，咁然後星期五呢有一啲公司呢我都知道呢係可能會係實行啲 casual wear Friday 嘅，咁就即可能穿得舒服啲呀，唔使穿正裝返工呀，咁就好似呢俾人即係起碼著嗰套衫或者即係嗰個 moment 會令到大家
2: 舒服啲，
3: 好似進入緊一個週末嘅狀態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對於我嚟講，星期五咧就係、是、都係一

0: 一个系即系准备休息嘅一个状态，咁但系咧，与此同时就因为每个星期五都要同哥哥讲一啲敲局灵魂嘅议题咧，我就觉得系一个灵魂嘅星期五嚟嘅，
1: 系即系可以洗涤心灵啦，同埋、
0: 啊、
1: 可以同即系咁多位听众一齐 share 大家嘅唔同嘅故仔啦。
0: 系啊，同埋对于我嚟讲咧，星期五咧仲有一样嘢就系某程度上一个 cheat day 嚟嘅，
1: 系
0: 咁我就会通常星期五夜晚咧，即系同啲上班族嘅朋友就会出街食饭，咁就食餐好嘅，咁就会好似个感觉就系一个。好滿足嘅一個完成咗一個工作週。
1: 咁你會唔會每逢星期五晚咧，同啲朋友出去食咧，都會試唔同嘅新嘢咧？
0: 一定噶啦，我哋一定會揀啲新餐廳或者一啲新嘅菜式咧去試下。咁就好似有一種即係又可以 explore 個情況，亦都可以同啲朋友聯誼啊嘛。
1: 係，咁啊啱曬啦。咁我哋今日嘅明星試室咧，睇下今日嘅嘉賓又試啲乜嘢咧？
2: 明星試新室。有 Andy Lai 黎展峰喺度，今次咧系俾样嘢你试嘅，你而家合埋对眼先。
3: 嗯，好食、哦，
4: 佢辣辣地啊，有啲好似食紧薯片嘅感觉，但系佢唔系薯片嘅 texture 或者唔系薯片嘅嗰个形状嚟嘅，佢一粒咁样嘅，可唔可以食多粒啊？佢系嗰啲食上瘾嗰啲嘅会。
3: 哦，啊，我知佢系咩啦。
2: 你覺得似係乜嘢食物啊？係咪香港茶餐廳會有嘅嘢？係西餐定係你覺得呢一個味道係似中餐呢？
4: 佢似 香辣味咯。嗯，
2: 好食指數有幾多啊？
4: 十分滿分呢、這個都有九分好食指數。
2: 唔係香港嘅味道嚟嘅，係、其他國家嘅味道嚟嘅。
4: 泰國。
2: 有啲似，
4: 有啲似，哦，有啲即系嗰啲马来西亚嗰啲系嘛，东南亚啲嗰啲，
2: 唔系东南亚，咁但系咧都系嗰啲酸酸甜甜，成日食重口味嘅去食啲嘢，通常都
4: 韩国
2: 都唔系。你食呢个味道嘅时候，你即刻谂到一个乜嘢嘅场景咧？
4: 我谂起咧，我以前中学咧，每一年咧都会有一个 camp 咁样嘅，嗰个 camp 咧就系两日一夜喺学校嗰度瞓过夜咯。跟住我哋每一晚咧都会买一扎零食，就系咁喺度好似放题咁样，因为都几多人一齐喺学校过夜咁样嘅，咁嗰度就好多零食咯。咁就谂翻起头先呢一个画面咯，即系大家哇嘻哈哈喺嗰度即系喺学校夜晚过夜咁样食零食系。好特别嘅一个经历咯。
2: 嗯，咁你以前喺学校读书嘅时间有冇一啲闹剧嘅经历呢？
4: 因为我自己本身系踢波嘅足球队嘅，咁我就经常即系同我足球队嗰啲 friend 一齐玩啦。咁我记得以前因为我咧就唔系嗰啲跑得好快嘅，因为我以前肥仔嚟嘅，就跑得好慢嘅。咁通常咧，我系喺个足球队入边，我系担当气氛组多啲嘅。咁佢哋咧就会同我咧就会开玩笑啲嘅，咁就会同佢哋嘻嘻哈哈多啲咯。咁有啲似系一场闹剧咁样嘅，以前同足球队嗰班队友。
2: 嗯，你而家可以开眼啦，你睇下你自己本身食紧咩先。虽然我个包装系冇 show 到嘅。
4: 嗯，
2: 佢系薯条啦，咁但
4: 系薯条哦，
2: 系啦，咁其实佢系咩味咧？佢系酥脆牛肉夹饼啊 ，tacos
4: 哦 ，tacos
2: 系啦，
4: 墨西哥嗰边嗰啲味道哦，好中意食噶，系因为我以前去美国实习嘅时候食过，即系当地嘅 tacos， 跟住之后就爱上咗，跟住咧有时喺香港咧，我都会特登。去揾啲 taco 食嘅，因为咧逢星期二食 taco 咧系平啲嘅，佢哋咧叫 taco Tuesday， 所以咧逢星期二去食就会平啲咯。佢有时咧真系礼拜二咧，佢哋就会special offer 咁样咯。
2: tacos 本身咧入面有好多唔同嘅配料啦，即系牛肉啊、芝士啊、香料啊，咁全部摆埋一齐。如果呢一样食物啦，化身一个可能系一个场景，你觉得佢会？似是一个乜嘢嘅场景咧？
4: 应该是一场闹剧咁样嘅场景咯，因为即系有咁多种食物一齐，大家聚埋一齐，即系发挥大家嘅嗰种味道，然之后令到大家嘅味道都可以冲击到我哋嘅味蕾， 咁就係好似有一個化學作用咁製造緊一場好精彩嘅一場場面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都似係一個鬧劇嘅場口嘅。
2: 咁曾經你有冇自己一啲時刻啊？你係好想係 rerun， 好想係重演多一次去感受翻嗰陣時嘅感覺呢？
4: 我中四嘅時候咧，係人生第一次贏一年嘅足球學界，即係嗰年我哋學校係攞咗冠軍咁樣嘅。我記得當時係因為咁啱我哋學校咧有一個教西史嘅老師啱啱走咗。咁我哋就好想將呢一場決賽送俾佢咁樣啦。現場咧就係好多平時冇留意開足球嘅同學都嚟咗支持我哋咯。即係所以嗰場決賽係對我哋勁緊要同埋好有意義啦。然之後現場係我哋一贏咗嗰一刻，我哋就將嗰場比賽送俾嗰位老師，然後喊到爆咁樣。但係嗰個 moment 係一畢生難忘。
2: 我哋就一路食住呢块薯片，一路听住黎展峰 Andy 嘅歌，闹剧重演。

0: 黎展峰 Andy 嘅闹剧重演啦。喂 ，Ruby 啊，即系讲开即系呢啲重演嘅嘢咧，你有冇谂过你自己咧？即系活咗咁耐啦，边一个阶段你自己系最想？如果有得俾你重演嘅，你翻返去嗰个时间咧？
1: 嗱，其實咧我係好矛盾嘅。首先咧，我到活到現在啦，我有其中一個宗旨就係、是，唔應該後悔，因為咧，所有嘅人生嘅狀態啦，以前發生過嘅所有嘢，係因為你當其時嘅自己未係去到修練到現在嘅自己，所以你而家諗翻以前發生嘅事情，你可能有機會會後悔啦。但係其實係只不過因為你當其時。你嗰個成熟程度未去到，咁所以你而家成熟咗啦，你諗翻翻轉頭，你梗係話，哎呀，我當初應該要咁樣做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即係你話去到而家咁樣，你又諗到啫。以前你未真係未去到咁成熟，咁你就係、是。

0: 就是那陣時的自己一定是將自己最好的那一個方式或者個解決方法去做了它的嘛。
1: 是你講得呢似圓非圓啊，即係嗰個圓呢就係、
0: 是。不過啦咁樣講啦，即係雖然話即係有陣時你諗返轉頭冇得後悔，因為當其時你已經做咗最好嘅決定。但係我自己你問我，如果真係去到現在成熟咗嘅自己諗返轉頭，就算唔用後悔呢個 term 啦，即係純粹話可以改變啦咁樣啦。咁首先而家嘅自己一定係比以前成熟同埋聰明啲啦，我咁樣形容啦，一定嘅，即係唔係話我好聰明，而係比起以前嘅自己，
1: 有經歷啦，
0: 係啦，比起以前嘅自己聰明啦。咁我會覺得係 no matter 工作定係愛情，我覺得係要及時抽身。即係有一啲位咧，你細個嘅時候，可能好多時候就我忍咗佢，我捱咗佢。尤其是華人社會咧，好多時候都會話：，你遇到一啲問題，你就要堅持，跟住然之後捱咗佢就冇事。嗱，有部分嘅嘢係啱嘅，但有某部分嘅嘢其實根本由始至終唔適合自己嘅話咧，情願及時止蝕，早啲抽身，好過你蹉跎歲月，嘥咗嗰個時間去做一啲唔啱嘅嘢咯。
1: 係，但係好多時候咧，譬如年青時候嘅自己咧，好多嘢都係冇經歷過噶嘛，就係因為你要經歷，你先有呢一個過程咧。係
0: 啊，
1: 你到你大咗之後，你先要回想翻，啊，原來我嗰陣時係咁樣，又碰過釘，又或者係哦攞過一啲好處嗰樣嘢，而家你先至回想翻係 OK 噶嘛。
0: 係啦，所以我咪就係翻去，我話好矛盾啊。即係你問我，如果真係要諗翻轉頭，梗係有一啲嘢可以改進啦。咁但係其實當其時嘅自己，因為真係未夠成熟，未夠開竅，咁所以你當其時嘅自己已經為自己做咗一个最好的决定了，咁所以你又冇得话怪自己话，即系如果我人生
1: 如果我可以咁样就好啦，
0: 系啦嗰啲咯。咁但系哥哥你自己咧？
1: 嗱，即系嗱，如果你头先以你咁样所讲咧，就系话我哋唔好去后悔啊，或者要活在当下啦。
0: 系啊。
1: 咁但系如果我将个题目即系 twist 转一转少少，你最开心或者你最好想能够再回味多次嘅时刻，你又会又点样咧？即系你会翻去边一个时间嘅你咧？
0: 翻返去边个时间？我咁读书时期咯，大学时期咯，系啊，即系你话我如果我大学时期我再重演多一次，我谂我会再 enjoy 多一啲咯。即系嗰阵时嘅自己又细个啲咧，唔系好豁出去，
1: 系
0: 咁有好多嘢又觉得啊，即系又要学业为重啊，所有嘢啊。咁但系其实而家谂翻转头，如果再翻去嗰个光阴嘅话咧，其实应该要再推进自己多啲，系即系因为我好好彩地可以去外国读书啦，更加应该要游历多啲咯。
1: 系
0: 即系而家嘅游历同埋当时你系学生嘅时代嗰个游历个心态啊、视野啊、谂法，全部嘢唔一样。咁所以我就即系觉得，即系如果你话可以重演多一次嘅，我会再更加 enjoy 我嘅大学生活咯。
1: 系好多时候咧，我哋自己都会即系自己喺度傻傻地咁样谂啦。哇！如果我能够好开心地翻翻以前边个阶段咧就好啦。咁嗱，我自己都有嘅。我有时自己坐喺度喺度谂啦，如果我能够翻翻去我啱啱演艺学院毕业嗰几年咧，
0: 系
1: 咁就最好啦。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我记得我毕业嗰阵时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机会俾我去选择嘅。有几个有两个剧团啦，跟住有两个电视台咧，系俾我即系要我啊，而我去选择。而我最后啊，我系拣咗舞台剧嘅。咁当然啦，因为我自己即系最中意都系做舞台剧嘅一个演出啦。但系好多时候经历咗咁多年之后咧，我发现兜兜转转，尤其是做呢一行咧，有好多高高低低嘅嘢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咁我就喺度谂。如果我一早已經入咗去拍電視劇，又或者我一早已經有機會走咗去做歌手，因為其實真係有咁嘅 offer 俾我噶嘛。
0: 係
1: 嗰件事就成件事
0: 唔一樣咧，人生從此不一樣，
1: 係完全會唔一樣。
0: 係啦，
1: 我今時今日我就唔會有機會坐喺度同阿容容你開麥啦。
0: 唔係都有機會嘅，
1: 即
0: 係
1: 嗰個
0: 都唔知中間個過程係啦。係
1: 啊，咁所以好多時候咧都會有時喺度諗啊，其實你諗咁多做乜啫？你都係享受個過程，同埋你去愛自己、愛惜自己，你做緊嗰樣嘢，你愛你自己做。嗰樣嘢咁就已經夠啦。
0: 係啊，我都覺得係，即係去到最後經歷咗咁多嘢，即係無論以前嘅選擇大家自己認為自己對與錯都好啦，或者有一啲嘢即係可能有所覺悟都好啦。但係我覺得 after all 到最尾最唔會做錯嘅決定就係首先要愛自己，真係要學識自愛。而你當你愛咗自己之後咧，所有嘅決定都係啱。
1: 係啊，最近咧即係阿容容咧頭先介紹咗我有一首歌咧，嗰、那個歌詞咧好正嘅，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小句嘅歌詞就係叫光陰一去不會再來。人生的感慨始终要下台。
0: 系啊，其实咧就系嚟自欧子林嘅一首新歌啦。咁佢都系入边咧，虽然听落去有少少爱情嘅感觉，但系其实亦都有教晓咗我哋好多挚爱嘅一啲情况嘅。咁所以咧，我哋就送俾大家系欧子林嘅《给我哀伤的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落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死亡人数增至八人。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没。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暴涨的风险。除了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都需要提高警觉。日本气象厅昨晚至到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的成田机场几千人滞留过夜。在本港机场，今早有多班航班前往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因此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后要滞留机场，就当是旅行体验。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且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正常。而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道路，需时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钟至。

两个钟出机场。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两万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十分之一涉及投资诈骗，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实力及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18点，跌277点，总成交金额2429.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7点，升咗0.21。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4点，升6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1,270蚊，跌咗47蚊；南方恒生科技4.63跌咗7.4；腾讯控股441蚊冇起跌；中芯国际71.3升3.75；盈富基金25.62下跌2.6；Minimax 332.6跌咗44.2；华虹宏力130.3跌咗16.9；联想集团33.6跌0.3。XL2 南方海力士36.82升3.24，美团87.2跌4.0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06，瑞士法郎9.65，澳元5.551，加元5.65，新西兰元4.612，欧元9.0662，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9。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3点，升405点。港金报40,61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26美元，卖出4,343.0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跟住。加路连山道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的，现时是全线封闭。至于落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近住云地利道的全线亦都是封闭紧，一带是车多，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了。咁现时落活道介乎落景台至到落景园，做云地利道介乎落活道至到南塘道呢段是挤塞的。至于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的车龙是排到去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仲有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啦，跟住维园一段亦都系比较繁忙。另外喺九龙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车多。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原创方仍然挤塞噶，鸭巴甸街落山方向就排到就沿住坚道啦，排到去搬咸道近住高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上环市政大厦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坚尼地道。红棉路上行就排到去金钟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喺兆辉台噶。咁另外就系九龙区方面啦，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喺君临天下同埋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最后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鼠疫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个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4: 究竟我哋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的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是用第啲方法呢？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一下边种方法。

0: 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3: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2: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3: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2: 动力飞射，
3: 主持黄超雄、
2: 林普斯。
4: Hey, 超雄好，各位听众好。
5: Hey, hello, 大家好啊。
4: Hey, 哇，又到动力四射时间啦。
5: Hey, 星期五遇着普斯里、hey, 就肯定是讲足球啊。
4: Hey, 我哋讲足球开始先。Hey, 好啊，同超雄倾下波经先啦。喂，咁啊，我想讲下呢，就是近排呢，尤其是世界杯之后啊。咁、啊，都有一啲嘅即係代表队啊、国家队啊咁样呢，佢哋就即係有啲新嘅教练人选啦、啊。我发现咗一个即係有个唔知算唔算定律定咩呢、啊、都系啲可能表现相对失意嘅球队呢。有啲嘅即系啊，就有啲比较惊人嘅转变。
5: 咁、哦、就唔包括英格兰系嘛，即系杜曹都仲坐住。
4: 英格兰就都算过得去啦，系咪？
5: 都系四强阶段。
4: 嗱、啊，咁其中一支我觉得系今届世界杯可能有啲失意嘅球队就是、荷兰啦。咁、啊，朗奴高文就冇做啦。吓、啊，咁啊，依家就喂公布嗰个新嘅人选咧，我几惊讶嘅，佢就揾咗西班牙嘅名宿阿沙维。
5: 嗯，咁啊，沙维当然大家对佢比较熟悉就系球员年代啦，喺呢一个巴塞嘅即系黄金时代嘅中场嘅核心、
4: 就是、
5: 指挥官啊，都系即系可以话为巴塞即系拍住包括梅西啊、恩尼斯达啦、啊。当然前线仲有好啲好劲嘅球员，包括有曾经有伊杜奥啊、大卫韦纳啊、亨利啊，
4: 哇，巴塞嗰阵时真系好劲啊！
5: 咁但係沙维个位置呢就係即係无人可以取代，因为佢分波同控制嘅节奏真係一流嘅。
4: 而家就好兴讲嗰啲咩 shoulder check 啊，咁佢嗰陣时佢就好犀利啦，即係佢嗰个阅读球赛啊，哇左望右望，即係佢都冇时停嘅，可以话佢嗰个脑袋唔知点解佢咁犀利嘅，我觉得。喂，咁今次呢佢就上任呢、這个即係荷兰嘅国家队教练咧，咁自呢个1978年之后咧，系首次荷兰有一个非荷兰籍嘅教头啦。
5: 但系呢一个就国籍上面啫，但系喺嗰个足球 DNA 上面，其实我觉得系几合适嘅。
4: 讲得好好啊，
5: 因为即系巴塞隆拿咧一整套嘅战术理念，而家大家讲咗好多年嘅433，当然都会不断去调整啦。咁、就包括 Tiki Taka， 然后佢哋齐上齐落嗰种咧，系当年即一代嘅都系球王级人马啦，就系、是、高鲁夫咧就带过去巴塞嘅，就变成咗巴塞嘅 DNA。其实呢一套咧都系源自于荷兰嘅全能足球。
4: 冇错啦，正正咧，沙维自己都有提到啊，因为佢就出自呢个巴塞青训系统啦，咁佢提到头先你提嘅名字啊，包括呢个高鲁夫，同埋另一位就米高斯，咁都系呢、這个即系、就是、荷兰嘅吓，哇，即系好犀利啦，全能足球嘅代表人物啦吓，咁另外佢哋都提到咧，佢譬如喺巴塞踢嘅时候咧，都有跟过啊，譬如云高尔啊、列卡特啊咁样啦吓，咁所以佢话自己咧系。partly 即部分地啊，部分地系一个荷兰足球之子，即算佢系西班牙人，但系咧话其实佢同荷兰嗰、那个即系 connection 啊，即系嗰个好紧密啊，嗰、那个连接啊，系啊，咁啊，即管就睇下即系沙维咧今次上任会唔会有一番作为啦，但系咧其实佢就如果教练嚟计咧，就佢其实教波就唔算话太多嘅啫，
5: 系啦，咁啊教过巴塞啦，亦都去过沙特度执教啦，咁
4: 之后得啦，系嘛，
5: 系啊，咁对于佢嘅执教能力咧，大家都算系认可嘅，即系喺佢麾下嘅巴塞咧，当年都踢得系尚算可以啦。咁但系佢就比起佢自己球员时代嗰种潇洒咧，喺原来佢执教嘅时候嗰、那个态度偏向严厉嘅，
4: 系咪啊？反而就唔系咁奔放或者咁潇洒系嘛？即系严啲系嘛？即系其实譬如佢话，譬如有一日之前喺卡塔尔啊吓，即系或者翻到巴塞都好啦。我就觉得系我自己嚟讲咧，有少少系失望嘅。虽然喺巴塞咧都其实成績唔算話好差㗎，其實係有杯捧㗎，咁但係呢就我覺得佢應該喺巴塞嘅係可以耐啲時間，即係因為話呢個名宿呢當陣時大家都好期待啦，即係啊等咗好耐啦，巴塞幾時等返一個可以話係自己人呀返嚟呀咁樣，哎點知佢返咗去又唔算話即係好多季㗎喎，
5: 比較短嘅時間啦，咁唔知同佢嗰種相對嚴厲嘅 style 就未必合，
4: 會唔會
5: 嗰陣嘅董事局啊或者係即係球員嘅即係領 袖人物，佢哋未必夾得曬啊，所以就令到佢當時個執教就唔算係太長啦。咁但係可能教國家隊就唔同咧，畢竟就係啲即係大賽之前啦，咁先至會召集一班球員嚟做集訓啦，即係國際賽嘅窗期可能即係踢兩場波咁啊，然後大家又會散 band 啦。可能呢一種就相對係會保持距離嘅模式，稍微又會合適啲，
4: 或者會啱啲都唔定啊！唉，即管睇下點啦。喂，今日另外一個咧就講下你老友啊，
5: 我老友，
4: 你老友啊，因為
5: 普斯咯，
4: 你喜歡，我哋真係好 friend 嘅啫。咁另外咧就係講下呢、這個你最愛嗰隊曼聯啊，係點解講呢個名字咧？因為法國國家隊咧最近又有一個名字都同曼聯有啲關係嘅。咁啊，因為咁啊，斯丹上任咗啦。咁啊，佢嚟個即係 reunion 喎，咁啊，揾翻一個舊隊友咧，就嚟做呢個守門員助教。
5: 係又揾曾經都為曼聯效力過四個球季嘅巴夫斯啦。
4: 係啦，擔任呢、這個
5: 光頭門將。
4: 係呢、這個守門員教練啦，咁就嚟。喂，咁啊，傾下巴夫斯呢位人物啦。咁啊，都係一個法國隊即係好代表性嘅守門員，但係你話佢係冇波咧，我印象中就一般，即系一时时
5: 嘅
4: 啫。
5: 你唔好理咁多，人哋喺98世界杯决赛零封巴西嘅，
4: 即系俾你提起我啲伤心事先。唉、哎，嗰、那个世纪悬案啦，巴西嗰场波到而家我都唔知点解，谂唔通啊！即系虽然好多讲法啦吓，但我都而家都谂唔通。咁啊，巴夫斯咁啊，即系教呢个法国国家队，你系点睇啊？有冇帮助咧？你觉得？
5: 我相信对于帮手建立到即系斯丹佢领队呢个总教练身份嘅威严咧，应该系有帮助嘅，因为。斯丹你话佢教波系咪犀利？咁当然啦，佢之前喺皇马
4: 啦，
5: 捧咗咁多个杯。咁啊，最紧要咧系佢唔单止话相处，即系同啲队内嘅球星相处咧，有佢人格魅力。最紧要系佢教俾你嘅嘢咧，佢真系自己做到嘅。即系哪怕已经系五十几岁啦，咁但系喺训练场上边咧，你要同佢即系单对单，佢都仲系可以扭过你啊，仲系射啲波系射得好靓嘅。咁所以斯丹嘅嗰一个即系江湖地位咧，系球员加教练双重身份嘅加成。而家再揾埋啲即系老队友，
4: 老友
5: 好兄弟一齐嚟帮手教队波，应该就 OK 嘅。
4: 我觉得嗰、那个即系关系融合咧好紧要啊！即系尤其是啲国家队咧，成日都又唔知点样分门别派啊！定點點點，咁如果你話即係大家融洽啊，譬如佢教練團又係即係 friend 底啦，可以話係嘛？咁就會有啲幫助嘅，我覺得都。
5: 我相信即係斯丹應該係可以令到對法國，我唔敢話喺個純粹實力上面會好大嘅提升啦。咁但應該喺之後嘅賽事咧，會即係更加有個團隊嘅士氣，呢樣都好緊要。
4: 咁即管睇下嚇呢個斯丹加埋呢個巴夫斯啊，真係都幫法國隊咧，可唔可以即係再上一層樓啊？好，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其他體育消息啊！超雄啊，咁啊，讲下网球啊，我哋
5: 网球另一项你都好中意嘅运动啦，
4: 系啊，正嘢啊，咁啊呢个啱啱就打完一个即系都大赛系嘛，
5: 系啊 ，ATP 同 WTA 即系职业嘅男子同女子嘅赛事咧，1000分都系即系最高等级噶啦，仅次于大满贯啊或者叫做奥运等等啦，咁但系喺呢个1000级嘅赛事咧，呢两场嘅男女子决赛算系合乎大家预期噃嗰个战果，
4: 咁啊讲下女仔先啦，好唔好啊？
5: 好，
4: 咁啊。呢、这个都系好好技术嘅球手啦，斯维亚迪系嘛？
5: 系斯维亚迪，
4: 斯维亚迪咧就赢咗呢个嘅即系女单嘅比赛啦。咁啊，其实呢个比赛咧，我顺便想讲一讲佢啲背景咧，几得意嘅。其实呢、这个即系罗扎士杯咧，佢就个男仔同女仔咧就喺叫做不同地点举行嘅、
5: 嗯，
4: 一个咧就喺蒙特利尔啦，一个咧就喺多伦多。咁同埋佢会年年转噶，即系今年男单，即系假设啦，即系我话呢次咧喺蒙特利尔，下次咧男单就到多伦多。再下就調翻轉，咁然後咧女仔嗰方面咧就喺另一個城市咁、樣，即係係啦，係咁樣。
5: 算唔算都可以吸引到啲球迷就即係隔年保持個新鮮感，又願意更加願意飛去唔同嘅地方去睇波咁樣可能。
4: 係可能係啦，我自己咧就純粹喺如果工作上咧，我覺得呢個就。对于我嚟计咧，就解决咗一个少少嘅苦恼。
5: 系点咧？
4: 因为
5: 就唔需要考虑要睇男子定睇女子咧，因为
4: 纯粹系嗰个名啊，
5: 哦、超名。
4: 因为咧，嗱，你知道男仔嘅 ATP 1000分咧，我哋叫 Masters 啊嘛，即系可能系精英赛或者大师赛咁啦。咁啊，如果以往即系。 工作嘅时候，有时我谂咧，咁女仔嗰个虽然都系顶级赛事吓，但系佢又唔系会直译，又唔系叫精英赛咁样。咁如果佢喺同一个城市打嘅，譬如其他嗰啲大赛，同一城市打，咁我讲咗个名，我应该讲，男仔我要特登提精英赛，女仔我又唔知点噏好，有时咁就有啲混乱，我自己会。
5: 我个做法咧，通常就讲地方名就算。

0: 就地方名算啦。
1: 但系而家预着呢个赛事咧，佢就喺两个地方。
0: 系啦，咁啊易搞啲啊呢个就两个地方，我就觉得系好咦，好似简单少少啊，对我嚟讲啊吓。系、
2: 嗯、
0: 喂，咁啊今届嗰度打成点啊？
1: 咁啊啱啱啊普斯提到啦，呢、這个斯维亚迪克咧咁就喺呢个女子单打嘅决赛就顺利赢波啦，以盘数2-0啊击败咗呢个赖巴坚拿。其实就佢赢波咧，对于以往大家对佢嘅印象都好正常啊，好合理啊。但系对于呢个球季嘅阿伊格嚟讲咧，其实都几一个突破嚟嘅，因为整个上半年嘅球季咧，佢都算系有少少屈屈不得志，世界排名都跌到去比较后嘅阶段啦。咁啊，而家咧赢完呢一次 WTA 1000嘅呢一个单打锦标之后啊，咁啊世界排名都去翻呢个第五位、前五位啦。
0: 系咁啊，叫做系即系。反彈少少啦，嗬，係嘛？即係算嗰個氣勢上啊，咁啦。咁啊，男單方面咧，就呢位球手，我覺得就近年咧都算係冒起中嘅，就係美國球手舒爾頓啊，
1: 舒爾頓
0: 係啦。咁啊，贏咗男單冠軍啊，就贏咗呢個嘅美籍日裔球手咧，就係中島布蘭登
1: 嘅嚇。咁啊，兩盤嘅呢個局數就6-3同埋7-6啦。第二盤就打到去 tie break 嘅。
0: 係咁啊，所以就話呢、這個網球咧，我啊覺得而家進入咗新世代之後咧。咁尤其是要睇一睇咧，我覺得尤其是要睇一睇嗱，雖然大家都好熟悉咧，就係話啊，冼拿
1: 意大利人，
0: 係冼拿同埋西班牙嘅艾卡拉斯，咁啊兩個叮噹碼頭，但係咧開始啊，雖然佢哋兩個都仍然好年輕，但係睇到咧好似似乎有啲傷患啊，係有少少困擾啦 所以我就覺得雖然我哋睇落咧，咦，似乎前途無可限量，甚至係咪可以超越三巨頭嗰啲？大滿貫數字咧，
1: 係講到咁遠，
0: 都仲難啲。
1: 即係冼拿同阿卡拉斯咧，就係當代嘅費德拿同埋納
0: 達
1: 爾
0: 之爭咁啦。
1: 咁呢個舒爾頓，莫非就係
0: 舒爾頓又仲要觀察下？
1: 仲要觀察，
0: 仲要觀察下，係啊，即係都未至於話去到好 top 嗰一隻，我覺得。但係就無起中啦。
1: 嗯，咁佢贏呢個賽事之後咧，亦都馬不停蹄噶啦，就要即刻去準備啦，去呢個新辛那提大師賽。
0: 哎，呢個咧，我哋要特別關注喎，超
1: 要啊！
0: 點解咧？
1: 我哋嘅香港網第一哥王泽林，
0: 犀利，
1: 非常之争气啦！连续两年咧，亦都系可以喺呢个外围赛突破，
0: 就打入到正赛啦，
1: 打入去正赛。
0: 系咁啊，所以即管咧就希望，梗系希望啊 ，Coleman 咧系可以有好表现啦，系嘛？好啦，咁我哋又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咧又倾下其他体育消息啦
3: 吓。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黄超雄、
5: 林普斯，动力飞射。
0: 诶，超雄啊，咁啊，即系除咗足球啊或者网球之外咧，
3: 参与
4: 黄超雄、
5: 林普斯，动力飞射。
0: 诶，超雄啊，咁啊，即系除咗足球啊或者网球之外咧，咁啊，放眼世界咧，仲有好多嘅焦点，其中一个咧，我就觉得即系世界纪录呢方面咧，都真系需要睇一睇啊！
1: 世界纪录咁，但系就好多项目都会有个纪录噶。
0: 系想同大家讲下游水啊，
1: 游泳啊，
0: 系游泳。咦，哇，犀利啦！呢、這个咧就系睇下会唔会咧系下届奥运嘅一个嘅焦点中嘅焦点先，估下啫，一估下啫，因为仲有时间啊，因为仲有未到啊，
1: 仲有两年嘅，
0: 系啦，冇错。咁讲紧咧就系意大利嘅19岁啫吓，咁系一个游泳选手嚟讲咧，可以话系都好当打。如果我哋足球嚟计，即系如果足球咁样讲先算啦，因为19岁佢就好 fit 嘅一个状态喺游水嚟讲啊。
1: 女子嘅泳员大概就系16-17岁就迈入巅峰，然后就24-25咧就系即系巅峰期嘅
0: 巅峰中嘅巅峰，
1: 巅峰期嘅后段啦。睇下 keep 得几好啦，
0: 系啦，睇下
1: 之后就
0: 睇下呢位会唔会系嚟紧一段时间嘅即系焦点所在。
1: 应该系啦，
0: 咁佢就
1: 19岁女，
0: 19岁嘅古迪斯啊吓，咁喺巴黎上演嘅。 欧洲锦标赛咧，好犀利啊！佢系连续两次咧打破咗呢个嘅五十米背泳嘅世界纪录嘅。
1: 咁啊，首先喺呢一个嘅赛事咧，佢已经游出过一次26秒63啦，就系、是、呢个准决赛嘅时候。
0: semi final 系啦，
1: 佢自己咧赛后再。

0: 分享翻咧，其實會令我哋常人有啲難以想象嘅。佢就話：哇！我喺準決賽就破曬紀錄啦噃，咁當然好興奮啦。佢夜晚咧都即係瞓唔著覺嘅。咁但係去到決賽嗰陣咧，去到最後十五米就嘗試下加速，又真係加到，又再破世界紀錄，新嘅世界紀錄就係26秒56啊！
1: 系，哇，咁啊真系犀利啊！咁同埋咧，我睇咗少少即系报道啦吓，咁就哇，佢真系好有决心，好想即系做到呢样嘢啊！即系嗰日，尤其是譬如话游完 Sammy 嗰场之后咧，咁佢我唔知呢个夸大定点样啦。我睇翻场比赛睇咗万几次啊，即系睇翻琴晚嗰场比赛睇咗12000次，咁啊呢度咁样写啦吓，呢啲可能就夸大啦。
0: 26秒63虽然好快，乘翻万二咧，应该第二日都系冇瞓过觉噶啦。
1: 咁佢就话咧。佢就有啲观察，即係佢话观察到呢，我最后嗰四下嘅蛙水呢就係慢咗少少，轻微地慢咗落嚟。咁啊，呢个唔知会唔会一个即係提醒啦，对于佢嚟讲。虽然呢，虽然佢依家哇真係好攰呀，其实即係第二日之后啊仲攰过寻日㗎啦。咁但係呢，哇，即係佢即係我一定要再低啲个时间，再快啲。咁我唔理啦，总之一定要做到。
0: 咁当然佢而家个状态就好 fit 啦，亦都系即系喺个体能上面准备得好好嘅。咁睇下完咗呢个欧锦赛之后，睇下之后会唔会喺包括世锦赛啊呢啲都系顶级嘅赛事，同样会听到呢位古迪斯啊，佢嘅 first name 叫做 Sarah 嘅，都好易记嘅。
1: 咁当然就亦都睇下即系两年之后嘅呢个 LA 嘅呢个奥运，又睇下，睇下到时又比赛又系点样啦吓。好，咁我哋跟住咧又讲下呢个乒乓波啊，
0: 乒乓波先好啊，
1: 乒乓波啊犀利，乒乓波方面咧，咁我哋港队咧都有好表现吓，
0: 咁啱啱呢个星期咧就喺瑞典嗰边咧就打紧呢个 WTT 嘅大满贯赛事，咁有啲朋友就嗌佢做瑞典大满贯啦，亦都有啲媒体咧就称之为呢个欧洲大满贯嘅，咁就都系同一个比赛嚟嘅，咁我哋港队咧我哋喺单打方面咧就稍微就平庸咗少少啦吓，咁就单打出晒局噶啦，但系男女混双全部都犀利啊，
1: 犀利啊，尤其是呢个女双嘅组合咧，就系杜海琴同埋吴咏琳咧，啊，真系劲啊！佢啊赢咗呢个国家队啊，中国嘅细一组合，呢个黄曼玉同埋拐曼，哇！咁啊，即系嗱，好坦白讲啊，我哋即系港队嘅球手咧，好多时以往对住国家队嘅一啲嘅组合或者球手都会咧。唔知点解啊，好多时咧都系眼啊，即系好似争少少，争少少。你话系咪争好远又未系？咁啊，有时哎呀，真系争少少，有时都好唔抵嘅，觉得。咁今次咧，呢次啊叻女呢队组合啊，
0: 今次都打到去即系难分难解啊。咁啊，打完头四局咧系2-2嘅，要喺决胜嘅第五局，最后就分出胜负啦。咁但系令人想象唔到嘅就系、是，哇！呢一个细一组合，黄曼玉同拐曼咧，其实两年来系冇输过波噶啦，已经。
1: 哇！
0: 两年。冇输过任何一场波，
1: 咁啊真系唔简，即系赢到佢真系唔简单喎。
0: 系啊，
1: 哇，即系咁啊实至名归啦！即系呢次赢波真系，哇，即系嗰个含金量好重啊！即系虽然就未到金牌啊，系啦，
0: 都仲要打四强同决赛嘅，希望可以打决赛啦。
1: 咁啊，但系话都犀利啦，呢场都算系代表作之一啦。
0: 系咁啊，嚟紧喺四强啦，我见到啊杜海琴啦，同埋吴咏琳嘅对手将会系嚟自韩国嘅三号种子呢个组合申宇彬同埋朱千熙啊。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再下一城就入到去决赛啦。
1: 嗯，冇错啦。咁啊，另外咧就當然講到乒乓波就有王振廷啦，阿廷咧咁啊，亦都有拍住杜海琴嚟出戰呢個混雙嘅話，
0: 咁啊贏咗德國嘅組合啦，呢、這個優黨同埋雲達啊，咁啊3-1啦，混雙都可以晉級四強。
1: 係咁啊，喂喺男雙方面，阿廷又有表現啊嚇，咁啊拍住陳浩華啦，咁啊亦都係即係近期即係呢個好常見嘅組合啦嚇，都係咁喺男雙咧，咁啊對住呢個德國嘅杜达啦，同埋优党啦，咁啊系两度落后之后，哇赢都好险啊！超雄呢场波
0: 咁啊都系反胜啦，讲得两度落后，即系换言之，对方肯定攞咗两个局分啊，打五局三胜嘅啫，所以都系反胜呢个局数3-2啦。咁啊四强会面对呢个日本嘅组合嘅，
1: 系咁啊希望港队啊，即系哇，即系我觉得呢啲就系即系好激励士气嘅吓，即系除咗话净系喺呢次比赛之后咧，对于未来啊或者其他大赛咧，都系一个好强嘅即系我以前都做到，即系起码即系有个咁感觉喺度啊，自己记得 系记住呢样嘢，哎，哇，犀利啊！我哋系可以做到呢个成绩出嚟噶。
0: 咁同埋就近呢一两个球季咧，王振廷拍住陈浩华呢个男双就单计男双啦吓，咁、其实都 keep 住喺国际赛就出到唔错嘅成绩嘅，即系四强啊、决赛啊、金牌啊，都系陆陆续续有嚟嘅。睇下可唔可以就保持住呢股士气，当然都要睇下即系而家变成呢一个大师兄啦，老大哥嘅王振廷个状态可以 keep 得几好啦。
1: 系，当然就即系有少少二老大新嘅意味啦。即系譬如女双嗰队都系噶，即系杜海琴打咗好多年啦吓，咁啊同阿
0: 虽然都仲系二头，
1: 系啦，即系好早出道啊吓，即系成名亦都好早。咁依家拍住即系师妹吴咏琳咧，亦都有啲好表现。咁啊，希望即系以老带新吓，带住下一批嘅球手上嚟咧，亦都可以有一个 top 嘅水准啊。尤其是双打，即系我觉得讲到双打真系特别好噶，系咁啊，希望嚟紧都继续有好表现啦。
0: 咁去到节目嘅最后都分享多一单嘅消息啦，就系、是、NBA 方面咧，寻日都讲过噶啦，就系、是、呢个 Westbrook 啊，呢一个韦斯布鲁克咧就退役啦。咁佢嘅退役系令大家有啲嘅诧异嘅。先讲少少背景啦。咁其实佢系仲收到呢个合约嘅 offer 嘅，呢、這、一个巫师队啊，同埋国王队咧都话想签佢，不过佢就认为你签我咧，可能每场都系俾我打五至十分钟，佢、就话不如算啦，
1: 咁唔制啦，
0: 光明隐退啦。
1: 咁啊。咁啊睇下其他，譬如阿大帝嗰啲点啊，
0: 大帝希望今年可以冲到冠军咯，佢就
1: 系啊，咁啊转咗会之后，睇下会唔会又即系有好表现啦、啊。喂，咁啊讲下讲下，超雄，我哋今日真系，唉，成日都觉得时间唔好够，
0: 系咯，俾多半个钟我哋啊嘛，
1: 讲下讲下，今日时间又够啦，下次动力四射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两万几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十分之一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实力及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说，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经留空间，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政府在憲報刊登命令公告，通知市民需移走及處置2019年內安葬於六個公眾墳場的先人遺骸。根據有關命令，2019年安葬於粉嶺和合石墳場、長洲墳場、大嶼山大澳墳場和禮智園墳場的棺葬墓段，以及羅湖沙嶺墳場 T 段及沙嶺金塔墳場的政府金塔墓段的人類遺骸需要移走。食環署表示，市民若果想自行安排檢掘及處置先人遺骸，需於8月29日或之前前往食環署墳場及火葬場辦事處提出申請，否則遺骸會先在政府火葬場火化，而骨灰將安葬於羅湖沙嶺金塔墳場或食環署署長指定的其他墳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16点，跌咗279点，总成交金额2,54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7点，升0.21。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4点，升6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1,270蚊，跌咗47蚊。腾讯控股440蚊，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咗8仙8。中芯国际70.8，升3.25仙。盈富基金25.6，跌2.8仙。Minimax 329蚊，跌47.8仙。华虹宏力130蚊，130.2仙，跌咗17蚊。联想集团33.6，跌0.3仙。阿里巴巴119.9仙，跌2蚊。XLE 南方海力士36.94，升了3.36。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9.1，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9，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3点，升了405点。港金报40,630蚊，比上日收市跌了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24美元，卖出4,344.9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跑马地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近加路连山道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全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啦。咁另外受到意外影响啦，乐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亦都系全线封闭咗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而家乐活道嘅车辆咧系排到去乐桃苑，咁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是排到去近黄泥涌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驶，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是车多繁忙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去到松荫园，数码港道和资讯道近住交界处分别都是车多的。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就排到接近数码港道交界。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是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龙尾啦，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比较多车，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都车多噶。去红磡方向嘅车龙啦，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嘅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4: 我阿一就推介你食雪糕，听下歌，
3: 听歌，
4: 听歌，仲要系听呢一。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0: 手下留情。
2: 点啊？系咪真系凉咗好多咧？
3: 最冷一天，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7: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6: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7: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6: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8: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时间咧就嚟到下昼4:40啦，欢迎收听呢一节嘅统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啦收市情况啦，恒生指数收市报25,116点，跌咗279点，咁啊跌幅咧系超过跌咗1.1%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2,541亿几。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094点，咁啊低水23点。咁啊，各分类指数方面啊，咁多数都系下跌嘅。金融分类指数、地产分类指数同埋工商业分类指数啦，个跌幅咧都超过1%嘅。咁啊，系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咧微升0.2%。咁啊，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啊跌咗啦，接近1.8%嘅，收市报4,707点，跌咗84点。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啦，智普1,270蚊系跌咗超过3%。腾讯440蚊跌咗超过0.2%，南方恒生科技4.61仙六跌咗接近2%，中芯国际70.8升近5%，盈富基金25.6系跌咗超过1%，Minimax $329跌咗接近13%，华虹宏力就跌咗接近12%，报130.2。联想集团33.6跌咗接近4%，至于阿里巴巴119.9跌近2%，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6.94升幅系有10%嘅。咁啊睇埋咧今日咧个比较跌得多嘅恒指成分股啦，京东系。就是京东物流同埋京东集团啦，咁啊两者咧分别咧系跌咗超过13%同埋超过10%嘅，咁啊跟住落嚟嗰只咧就系长实啦，咁啊跌咗超过6%。咁啊至于咧今日表现较好嘅恒指成分股方面啦，见到排头位嘅系有中芯国际，咁啊升咗近5%，中国电信升超过4%，至于港铁就升接近3%。嚟到星期五啦，咁啊，我哋都总结一下啦，今个星期嘅焦点啦。咁啊，今日咧就揾嚟咧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倾下噶。你好，伟文。
12: 你好啊，嘉妮。
11: 咁睇翻咧，即系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我见到啦，咁啊，台湾股市啦，咁啊，全个礼拜咧就升咗近4%嘅。咁啊，日股方面啦，就升近50%，韩股咧就升咗超过11%啦。咁啊，结束咗连续7个星期嘅跌势。咁啊咧就似乎咧系港股啦，同埋内地上证指数咧表现较弱啦。咁啊，恒指就今个礼拜啦就跌咗超过2%嘅，科指咧就跌咗超过3%。咁啊，如果系睇埋美股方面啦，咁啊，道指咧就星期四就靠稳啦，之前就连跌咗3日，咁啊纳指咧就创咗超过2个月以嚟嘅收市高位，标普500指数咧就创咗即市同埋收市纪录新高，仲首次突破埋7,800点嘅水平添。咁啊，今个星期咧个美股啊受到啲咩消息面影响啊，威文？
12: 其實我諗最主要今日禮拜市場都係關注啲通脹數據啦，咁早前就公布咗 CPI 啦，咁琴晚就公布咗 PPI 啦，咁見到兩個數字方面咧都滿足到市場預期嘅，啊見到通脹方面咧都繼續有個回落情況啦，咁令到市場就即係放下咗少少戒心啦，通脹方面暫時嚟講就算係一個好即時嘅威脅，咁當然令到聯儲局方面咧加息嗰個預期都有進一步降温啦，咁所以令到啊股市方面有少少受惠，因為始終之前市場都好擔心嘅。加息個因素啦，會令到股市可能會受壓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通脹短期暫時嚟講落翻嚟嘅，咁自然聯儲局加息喺短期之內嗰個情況就會即係降低啦。咁自然嗰個股市受壓嘅情況就會減少啦。咁但係當然即係市場都會諗啦，究竟嗰個通脹之後嘅走勢係點咧？因為即係最近嘅油價又上翻啲啦。咁當然就唔算好高嘅，紐油都係$80多少少啫。咁布油就喺近$90附近啦。咁但係始終中東嘅情況唔明朗，甚至市場都繼續有憂慮嘅時候咧，始終個油價你話再上個風險始終都係有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呢樣嘢市場都係會關注嘅。咁但係暫時嚟講，只要個油價唔係話嚟話去翻$100附近嘅，咁我諗市場暫時嚟講就唔算話真係會好擔心或者好恐慌嘅。咁但係都要小心，即係個油價冇機會真係會上翻$100附近，同埋始終個中東嘅情況好似而家咁比較混亂，亦都即係好明顯中東嘅石油出口繼續係受阻嘅時候咧，全球嗰個石油供應都仲係緊張，呢個油價會升翻上去，呢個可能性都仲係唔能夠排除咯。
11: 咁我哋睇翻咧，即系见到美国嗰方面啦，就话咧鉴于个停火谈判陷入僵局啦，美方咧就可能无限期维持对于伊朗嘅海上封锁啊。咁其实咧睇翻啲市场数据啦，霍尔木兹海峡咁啊，星期四嘅时候啦，有九艘大宗商品嘅运输船通行啦，咁啊较之前嗰日咧有五艘啦就有所增加啦，咁但系咧仍然低过咧今个月至今为止嘅日均12艘嘅。咁而呢九只船入边咧，即五隻咧就駛入波斯灣啦，咁啊四隻咧就係駛出波斯灣進入亞曼灣嘅，咁啊多數咧都係經由呢個伊朗嘅航道通行嘅。咁啊，如果係見到即係而家啲數據咧，即係通行霍爾木茲海峽嘅一啲船啦，通行嘅時候啦，即係可能少過之前啦。咁啊，其實市場係咪都會擔心咧嚟緊咧嗰個石油原油嗰個供應量，從而影響到啦嗰個即係油價個走勢咁樣咧？
12: 哦，當然呢個一定係啦，呢個亦都係市場最關注嘅因素啦。咪始終你話個霍爾木茲海峽繼續係被封鎖嘅，始終中東嘅石油就唔能夠正常出口啦。咁而呢個牽涉到全球嗰個石油供應都幾多下，因為始終中東係全球一個最主要嘅石油生產區啦，亦都係一個主要嘅石油出口區啦。咁而事實上，個霍爾木茲海峽亦都係過去嚟講咧，中東石油出口一個主要嘅航道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個航道繼續被封鎖嘅，咁簡單啲咁樣即係市場統計最每日有超過1,000,000桶嘅石油咧，基本上都係會受到阻礙而出口唔到嘅。咁呢個即係令到全球嘅石油供應咧，大約冇咗1%左右啦。咁再加上我諗最近令到市場再擔心多啲嘅就係除咗霍爾木茲海峽之外啦，個曼德海峽其實都有機會係被封咗嘅。咪始終即係伊朗相關嘅一啲即係武裝力量啦，其實都會睇住個曼德海峽嘅。咁而之前亦都試過咧對一啲經過嘅船隻作出攻擊啦。咁所以如果你話連曼德海峽都係受到影響嘅，咁即係變咗呢個沙特啊同阿聯酋之前繞道去紅海出口嗰啲石油供應咧，可能都會受埋影響嘅。咁嗰度就牽涉到大約每日500,000至600,000桶啦。咁即係講緊唔止即係1,000,000桶嘅石油受到影響啦，即係可能去到1,500,000甚至超過1,500,000桶嘅石油受到影響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市場都睇住個事態發展咧，究竟個封鎖嘅情況係點啦？係咪真係令到即係中東嘅石油出口大量地受到影響啦？咁而呢個時間會持續幾耐啦？因為即係過去幾個月，我哋見得到個油價就唔算話真係飆得好誇張。當然三四月份就試過上$100，甚至上到$120啦。咁但係我哋頭先所講，最近就落翻去$80附近啦，降翻啲位置。咁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市場除咗樂觀，覺得個事情可以解決之外咧，另外一個原因就係話全球好多國家咧都釋放咗呢個戰略石油儲備啦，作為一個即係叫做短暫嘅緩衝啦。咁但係你放咗兩三個月嘅時候，其實個儲備就會越嚟越少嘅，咁所以都要小心。當即係個海峽繼續係封鎖，中東嘅石油繼續係受出口受阻嘅時候咧，而個全球嘅石油儲備都即係有明顯減少咧，呢個有機會令到個油價咧突然間會大幅飆升都唔出奇嘅。咁而呢樣嘢對全球經濟啊、對通脹啊，甚至對股市啊，都係有一個不明朗，甚至一個負面影響喺度。
11: 咁啊，对于通胀嘅影响啦，咁啊，即系都会影响埋咧，即系联储局咧嗰个嚟紧嘅利率走势决定啦。咁你刚才咧都提到咧，就系话咧呢个礼拜咧就公布咗七月份咧美国嘅 CPI 啦。咁不论系即系整体嘅指数，亦或系核心嘅指数咧，都系符合市场预期嘅。咁至于 PPI 个方面咧，咁就即系按年啦，就系个升幅低过预期，增长4.7%。咁啊，核心嘅方面咧就符合预期嘅。咁啊，见到咧喺呢啲数据公布咗之后。諮詢所 FedWatch 的工具就顯示，其實預計9月份聯儲局會以維持利率不變的機會，其實就升到大概67%左右，加息的機會就由之前的大概40%降到去30%多。其實這些即係數據會不會都影響著即係嚟緊聯儲局嗰個九月份那個加息或者係維持利率不變的機會？
12: 其實我諗九月份嗰陣，我諗加息嘅機會就少咗好多啦。咁我諗除咗即係見到今個禮拜通脹數據有進一步回落之外啦，我諗另外一個原因就係上個禮拜五啦，見到非農嘅數字其實就唔靚仔嘅，個職位除咗冇增長之餘啦，甚至有個流失嘅情況啦。咁所以市場由上個禮拜五開始咧，其實都大幅降低咗咧九月份加息個可能性噶啦。咁而家見到今個禮拜通脹數據又進一步緩和嘅時候，咁自然就更加覺得九月份加息嘅機會好低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對於聯儲局嚟講，其實我諗最重要睇住個通脹啦。咁而事實上，油價之前能夠回翻落低一啲，甚至曾經跌到落去70蚊，甚至低過70蚊嘅時候咧，自然短期嘅通脹都啲降低咗嘅，令到你話其實留急於九月份要加息咧，咁當然即係呢個情況就即係大幅咁樣即係降低咗啦。咁但係你話去到年底嘅時候會唔會加息咧？我諗始終呢個情況都仲係要小心啦，因為始終個通脹都仲係唔明朗，個油價唔明朗，始終聯儲都仲有機會今年以來係會加息嘅。咁雖然經過今個禮拜之後咧，市場就已經派先咗咧，今年咧係少過一次嘅加息機會噶啦。咁但係我諗始終呢個風險又好啦，呢個事情加息呢個事情會唔會發生到咯，我諗都繼續係各位即係聽眾需要留意啦，因為呢個都會影響到成個投資嘅部署嘅。無論講緊你投資債券又好，投資美金又好，投資黃金甚至投資股票都好啦。其實聯儲局加唔加息，加幾多咧，其實都會有好大影響喺度。
11: 因为其实咧，即系联储局嘅官员啦，都即系就嚟紧嗰个通胀嘅情况咧，嗰个发表个意见咧，其实都有啲分歧嘅。咁啊，喺七月份咧会议上面投票支持加息嘅克里夫兰联储银行总裁哈马克啦，就重申啦，佢认为即系联储局咧应该加息咧嚟到抑制过高嘅通胀。咁啊，又话近期嘅通胀形势咧有所转好啊，咁啊，梗系值得欢迎啦。咁但系咧都仲未够啦。咁啊，另外啦，李士满联储银行总裁巴尔金咧就话啦。即如果那个通胀持续降温就将会有助于稳定通胀预期，从而减低加息的必要性。联储局方面的官员都有各自的意见，接下来那些投票的话会不会也是有些走势分歧？
12: 其實我諗絕對會，因為你見到上次議息會議咧，其實已經有聯儲局官員啦，基本上就唔係跟大隊嘅啦，基本上都有個反對嘅意見，覺得即時需要有個加息嘅情況。咁所以我諗嚟緊啲議息會議咧，其實我諗都會繼續睇到聯儲局方面內部咧繼續會有分歧嘅，可能有啲就會覺得維持息有不變啦，有啲覺得需要加息啦。咁但係我諗即係最重要就係究竟幾時真係行出呢一步，真係開始加息啦。咁同埋就係加息完之後，究竟會唔會留翻條尾巴，會繼續加落？因為始終我諗市場就已經派先咗啦，今年就即係加一次個可能性其實係高嘅，因為之前一路你見到個利率期貨咧都派先咗，今年咧係會即係完完整整係加一次，甚至係加一次個外嘅。咁當然最近今個禮拜就即係個預期分啦，見得到今年預期見得到即係今個禮拜預期就今年全年加息個幅度就第一次即係少過一次啦。咁但係即係始終都講緊係接近一次嘅水平嘅。咁所以我諗暫時個市場就已經覺得一次咧係一個基本盤嚟㗎啦，咁但係個問題就加完嗰一次之後，緊要做會有啲咩動作啦？繼續加落去啊，定係會即係停一段時間再觀察嗰個即係經濟嘅情況、個通脹嘅情況？咁當然我諗呢個最重要嘅因素都係個通脹嘅走勢啦，咁而背後最重要都係個油價嘅走勢啦。咁如果你話油價都 keep 住喺而家80蚊附近嘅，咁當然我覺得聯儲局就唔急於去做啲乜嘢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個油價個唔好彩會上翻係100蚊附近，甚至係100蚊更加高嘅，咁我谂即系嗰个行动嗰个即系第一时间性可能会快咗啦，亦都可能唔止一次嘅行动咯。
11: 咁啊，见到咧美元指数方面咧，就继续喺100以下嗰度咧就徘徊啦。咁啊，其实呢一个美元走势咧个情况会唔会话都系即系建基于之前嗰、那个即系加息预期啦，降温个情况咧，令到佢喺100楼下度徘徊咁样啊？
12: 其实我谂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当然，我谂另外一个原因就系最近日本已经反弹啦。咁当然日本。

0: 因反彈就唔係講緊即係自己日本有啲咩好利特別利好因素啦，主要都係日本政府嘅入市干預啦。咁所以令到日本 yen 方面咧，之前由一美金去到163或者164嘅，啊而家就上翻少少啦，去翻一美金就159啦。咁因為喺個美匯指數入邊咧，除咗歐元之外啦，日本主要成部分嚟嘅，咁所以当日本 yen 即系有反弹有转强嘅时候啦，咁自然你个美汇指数就会跟住翻回落啦。咁所以我谂即系短期，我谂最主要都系因为呢个因素啦。咁当然即系减息预期降温都系一个即系美金有轻微回落嘅一个原因嚟嘅。咁但系我谂即系去到呢啲位置，暂时嚟讲再进一步回落机会就未必太大啦。咁我谂短期可能都系100附近上上落落先啦。当然之前都一路强调，我就唔觉得美金有好一个持续大升嘅一个即系条件噶啦。咁所以之前上到大概係接近102，我覺得都係短期一個即係頂部嚟嘅。咁所以而家落翻100，我覺得唔係好特別出奇。咁但係當然你話即係短時間內會跌得好低，嚟話98以下，甚至到96，暫時個機會都唔太大嘅。咁所以都係100之間上上落落先。
1: 嗯，咁你都提到啦，即系美元对日元啦，咁啊继续咧喺即系之前干预完之后啦，咁近日啦就继续喺咧159嘅水平附近啦。咁啊，其实咧比起之前咧，美日联手干预嘅效果咧，其实已经系消失咗一半嘅咯。咁啊，个日元嘅走势咧，嚟紧会唔会都仲有一啲即系干预嘅风险啊？
0: 其實我諗絕對有，因為我諗市場就會覺得日本政府方面咧，就應該唔會咁快就已經係即係收工嘅，基本上可能都繼續睇住日元個匯價啦。咁當然我諗就唔會喺呢啲位置會干預嘅。咁市場會覺得一個相對比較其中一個即係參考嘅一個即係水位，可能就係160呢個整數啦。咁即係會唔會即係再次跌穿翻160啲位置啦？如果會嘅時候，可能日本政府可能會再次出手干預都唔出奇。咁當然另外一個即係市場覺得更加重要。位置就之前嘅低位啦，即系讲紧即系一美金对164呢啲咁嘅位置啦。咁当然如果真系咁唔好彩再次逼近嘅，咁当然日本政府嗰个再次入市干预嗰个可能性都仲系高而短期咧，我谂即系市场都会觉得日本央行应系咪日本政府都会继续有啲即系干预嘅行动噶啦。因为始终即系经过咗干预之后，日本 yen 基本上又唔算话真系可以维持到一个比较长久少少嘅反弹啦。咁所以市场都观望住啦。咁而事实上我谂对于一啲叫做沽空咗日元嘅投资者咧，其实最近都收敛咗好多啦，都知道日本政府方面咧个干预嘅情况，嗰个机会都系高，咁所以变相而家去沽 yen 咧，市场嗰、那个即系嗰、那个情绪就冇之前咁高涨啦。咁我谂即系个市场都观望住日本政府嗰、那个即系举动嘅。
1: 咁有啲报道咧就引述咗啦，即系了解日本央行个决策思路嘅消息人士就报道指啦，咁日本央行咧其实最早可能咧会喺九月加息，并且会考虑喺之后咧以比目前每年大概两次更加激进嘅节奏加息，即系其实嚟紧会唔会话即系个加息嗰个速度快咗，兼且系真系短期会加呢？
0: 其实我谂短期会加啲都唔出奇啦，咪市场一路都预期啦。日本央行方面咧，唔系九月份就系十月份个议息会议又会再加一次息噶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市场一早有呢个预期嘅，咁就唔系话配合翻最近要即系日本政府要推高个 yen， 所以就觉得日本央行要配合，咁就要快啲加息啦。咁市场应该就。暫時唔係話真係有好強烈呢個諗法嘅，咁當然啦，我都會認為日本央行應該就唔會太過理會嗰個 yen 嘅走勢㗎啦，基本上佢都係佢會做翻佢自己應該做嘅嘢啦。咁而事實上，我諗即係加息嘅步伐應該都仲係會比較慢嘅。咁個原因就係對於日本央行嚟講，今次嘅加息周期咧，其實主要咧唔係對抗通脹嘅。雖然話日本嘅通脹都即係相對比較高啦，或者叫做超出咗即係日本央行嗰個即係目標水平啦，咁但係。始终个通胀都唔算话真系好夸张地高，或者令到日本央行有一个好大嘅威胁啦。咁同埋之前始终日本经历咗好长时间通缩啦，咁所以短期有少少高少少通胀，我觉得佢唔觉得一个好大嘅问题。咁反而我谂即系今次嘅加息周期纯粹都系将个货币政策去翻一个正常化啦。咁呢个就系一个历史任务嚟嘅。咁所以其实就唔系好急亦都要睇住个经济系咪承受得起啦，亦都会睇住就系话个通胀嘅情况啦。咁因为始终我谂对日本央行都担心就是加息太快第一可能会推冧个经济啦，第二就会唔会令到通胀去翻一个通缩嘅一个情况，咁呢个我谂就日本央行绝对唔想发生嘅，咁所以我谂都会维持一个好慢嘅一个即系加息嘅个步伐，咁一年两次我谂都应该都会维持啲咁嘅情况噶啦，咁所以你话即系大幅咁增加嗰个即系加息嗰个速度，我就觉得未必太大可能。
1: 咁啊，剩翻少少时间啦，咁啊，讲埋呢个关于晶片股嘅情况啦。咁啊，今日咧见到咧关于韩国 SK 海力士董事长嘅专访啦，咁啊就预期咧明年将会出现一个严重嘅记忆体晶片荒，你点睇啊？
0: 其实我谂对于海力士嚟讲咧，佢哋讲即系晶片荒呢样嘢咧，就一路都咁讲噶啦。咁当然啦，市场都会觉得知道系供不应求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究竟呢个供不应求嘅情况系咪能够将个晶片嘅价格或者个记忆体嘅价格啦，再进一步去推升啦？因为始终其实而家个股价咧，其实市场已经派先咗咧，而家个供求供不应求嘅情况噶啦。咁你睇翻海力士方面咧，虽然由高位就有大幅嘅回落啦，咁但系今年其实股价都仲有 1.5 倍嘅升幅嘅。咁所以其实佢哋股价其实都派先咗个供不应求嘅情况，咁所以我谂呢样嘢就唔需要睇个投资市场啦，投资市场一路都知噶啦。咁唯一个投资市场而家考虑嘅嘢就系话，究竟个供不应求嘅情况会唔会再进一步恶化，令到个记忆体价钱再进一步上升？咁其次就系个供不应求嘅情况可以维持几耐啦？啊，究竟维持多1年2年，定系会维持多3至5年？咁呢个都会影响到啲记忆体个股价咯。
1: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梁伟文啦，同你分析翻咧咁多嘅市况啦，唔该。多谢你梁伟文，拜拜。好啦，节目时间够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昨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航班。原定昨日返港的余小姐表示，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朝早的航班返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坐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经凌晨一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都非常担心，怕没飞机返港要花费这么多金钱另行购买机票。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经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的情况安排他们休息。环境及生态局和湖南省、西藏自治区和山东省签署备忘录，是特区政府首次和不同省区政府签署农产品和食品相关的合作文件，涵盖推动优质产品进入双方市场，加强业界及企业交流，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交流合作对接会在会展举行，本地和内地省区在活动上签署有关文件。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香港食品安全、优质及高端是金漆招牌，而香港是食品贸易的枢纽，加上有国际网络及专业服务等多项优势，经香港认证的食品对内地农产品开拓市场来到港有很大好处。《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据报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母。根据《华尔街日报》，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在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有消息指，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以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称，林肯号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报道引述美国官员，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

0: 九点总成交金额254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7点，升咗0.21。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4点，升6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1270蚊跌咗47蚊，腾讯控股440蚊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咗8仙8，中芯国际70.8升咗3.25，盈富基金25.6跌咗2.8 ，Minimax 329蚊跌咗47.8，华虹宏力130.2跌咗17蚊，联想集团33.6跌咗0.3，阿里巴巴119.9跌2蚊。XLE 南方海力士36.94升3.3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13，瑞士法郎9.651，澳元5.55，加元5.65，新西兰元4.612，欧元9.0679，每百日元对港元4.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3。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3点，升咗405点。港金报406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6.86美元，卖出4347.37美元。香港电台列席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顺德中心的中线啦，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演艺学院。咁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顺德中心会有坏车阻路啦，中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近演艺学院。跑马地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近加路连山道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的，全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多车，受到意外影响啦。乐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亦都是需要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皇后大道中近住上环市政大厦至到新纪元广场，以及后车小啦近住雪厂街，分别系车多。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蓝塘道上行去大坑道嘅龙尾喺骏景台。另外，数码港道同资讯道近住交界处咧，仲系稍为车多。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嘅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系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中港城至到佐敦道车多。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开始稍为多车噶啦，龙尾去到屯門市广场，黄珠路去屯門公路友爱村对出车多。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6，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0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咧？唔系5万张飞一齐拎出出边卖嘅咩？
5: 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
6: 咁嘅規模嘅場館咧，喺

0: 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1: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2: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3: 请讲出是日快乐嘅三位主持人。洪祖，
4: 答案系睇心情，
3: 错晒，答案系米哈杜文慧彪爷。
2: 第二题，是日快乐系几点做？又系洪祖，
4: 系中午12:00，
2: 错晒，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好有挑战性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6: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2: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言论自由，言论管制，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1: 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李嘉文、潘永祥。

0: 高永祥你好，
1: 系李嘉文你好。
0: 最近咧，我都有留意啲新闻嘅，真系有唔少区咧就遇着呢个爆水管啊。即係之前感覺上係冇咁多嘅，你住嗰區冇事嘛？
1: 即係好彩啦！即係我住嘅嗰區啊，或者過往我住嘅地方咧，都未試過爆水管嚇。咁可能即係我住嘅地方通常都係偏離即係舊區啦。咁因為舊區咧都係重災區嚟
0: 嘅。嗯，冇錯啊。咁但係我哋都要諗下嘅，就算自己個區未有事咧，都唔知幾時會受到影響啊。翻工翻學啊，出行都有啲問題噶嘛，咁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一陣間咧就會揾嚟啊民建聯同我哋傾下點解咧？因為佢哋就向發展局咧提交咗一份叫結合市區更新、全面提升智慧水務管網管理嘅政策倡議書啊。咁啊，詳情係點咧？電話旁邊已經有民建聯發展事務發言人啦，新界西南立法會議員啊郭芙蓉嘅，你好，郭議員。
1: 系郭芙蓉你好，
2: 系啊，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0: 咁相信咧，啲市民其实都最希望就系出行方便啦，系嘛，亦都唔使即系受到突然之间话爆水管，好担心啊咁样。你哋就有份政策倡议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系咪就系针对近期即系爆水管，所以而关注而提出，亦都发现咗一啲问题，可以中短长期都可以帮到手嘅咧？
2: 是啊，冇錯。其實咧，爆水管嘅問題咧，喺近年咧真係越嚟越嚴重。咁以呢幾個月嚟計啦，譬如好似荃灣、葵青、東區、屯門咧，大家都留意到咧，多區咧都發生咗接連多宗嘅爆水管情況。居民嘅感覺咧，就有一種好似區區輪住爆嘅一個苦況。因為咧，其實爆水管除咗咧係即係影響佢哋冇食水或者冇鹹水，交通又會受到影響，附近商户又會受到影響。所以咧，其實個影響係真係可以成超過成萬人嘅。而我哋咧亦都睇到，其實每一次咧大範圍嘅嗰個嘅停水咧，亦都係造成即係對於居民影響之餘咧，都造成經濟嘅效益嘅一個損失。所以咧，我哋覺得針對住即係水管維修嘅呢個問題，係應該咧要從根本咁樣做起。所以我哋咧民建聯就提交咗一個嘅倡議書。我哋見到其實香港嘅嗰個水管嘅問題就係即係太老龄化啦，个问题个结构性就系在于水管又好，即系食水管又好，含水管又好，佢哋个平均嗰啲水管嘅年龄咧，都系超个平均可以高达超过成22年，即系当中咧有我哋睇过个数字系有8% 已经系少用超过咗10年噶啦。如果睇咧36公里咧，都系属于超高风险嘅水管，即系属于一啲嘅老旧铁铸嗰啲嘅铁锈水管啦，石棉水泥水管啦。而呢啲水管咧系喺繁忙路段之下，即系话咧，其实佢哋有可能系会喺毫无预警之下咧就去爆，亦都系会对于即系市民嘅即系出行啦、生活啦好大嘅影响。咁所以咧，我哋就日前向发展局提出咗呢一份嘅倡议咧，就系、希望透过智慧科技啦，同埋咧結合市區更新嘅呢個契機，希望可以解決到咧成日，
0: 希望就可以解決到即係成日有陣時會爆水管嘅問題啦，嗬，阿潘永祥。
2: 係啦，冇錯，
1: 係啊。啊，郭芙蓉，即係就住呢個問題咧，即係當然啦，長遠嚟講就梗係換曬所有水管最好啦，咁樣。咁但係未換之前，我哋都仲有啲可能係短中期噶嘛。咁你就住今次咧，你有咩建議俾政府咧？
2: 係啦，短中長期咧，我哋一共咧有成18項建議㗎。咁如果簡單咧，同我哋聽眾們去分享嘅話，以呢個短期嚟講咧，就可以係先處理呢個嘅跨部門一個嘅權責分工嘅問題。因為咧，其實每一次爆水管牽涉嘅咧，就唔止只係換水管，更加可能會牽涉到嘅係一啲封路啦、交通改道、路面復修咁樣，就可能咧會關係到唔同嘅部門，包括啊運輸署啊、路政署啊、警務署等等。咁所以我哋就會倡議係希望即係由發展局去牽頭或者賦予咧水務署署長一個更高嘅權力去統籌咧唔同部門，就令到咧即係萬一爆嘅時候咧，即係嗰個嘅復修搶修嘅程序可以更加順暢。咁另外一個短期嘅一個嘅優先措施咧，就係對於市民嗰個觀感嚟講，市民都好想知道究竟而家咩水管咧係屬於一個高風險，邊度嘅水管咧係比較容易爆。咁所以咧公開一個高風險嘅水管更換時間表咧，都係有幫助。如果可以按風險嘅程度製作一個風險地圖，例如以一個1級至5級的一個標示去顯示這個風險等級，公眾就會看到 知道，亦都明白咧嗰個風險嘅情況係點樣。咁佢哋都會更加願意去配合啊。可能佢哋見到路面冇狀況，但係點解要封路維修咧？佢哋都會更加係有個同理，亦都會更加理解件事。咁同時咧，我哋認為啊，如果可以咧，即係做到無感情水，都會好有幫助。即係咩意思咧？萬一水管真係不幸真係爆咗啦，係咧需要維修啦，咁會唔會可以令到咧呢件事係唔影響市民用水嘅情況之下去搶修呢啲水管咧？咁如果可以實施到水制區域化，即係例如咧，淨係要刪呢個水制去做呢一個嘅水管維修，咁佢影響嘅大廈淨係可能一棟樓、兩棟樓，越少範圍越好嘅。咁甚至乎，如果可以係有一個嘅後備嘅水管路線，即使呢條水管真係好舊爆咗，佢啲水仲可以經過另一條嘅後備水管嚟行嘅話，咁喺市民嘅嗰個角度就係無感情水咁樣去搶修維修水管嘅話咧，對於市民嘅嗰個影響咧就可以降到最低啦。但另外咧，我哋都聽到市民嘅意見咧，就係有時。后发生咗停水之后，佢哋会问啊，究竟我去边度揾水用咧？究竟边度有水车咧？停水停几耐咧？呢啲都系好实际嘅一啲市民面对嘅情况。所以我哋认为啊，即系喺而家，其实水务署都做咗好多嘅紧急通报啊、通知咁样去令到市民知道。但如果可以行前多一步，推出一个一站式嘅临时供水资讯地图，咁亦都善用科技啦，就好似而家嘅 WhatsApp。等等，佢可以喺呢度嘅发放里边更加快、更加精准，可能利用 GPS 咧，水车停咗喺边个位，咁市民亦都可以咧系更加快咁样去知道咧边度可以揾到临时用水。咁呢啲咧都系我哋提议俾发展局嘅一啲短期措施。至于中长期咧，我哋就希望可以系落实到一个嘅智能供水压力嘅调整，例如夜间啊冇咁多人用水嘅时候，其实。在而家咧，香港嘅水管都係高壓嘅情況之下，係咪都可以適當地減一減壓，咁啊令到啲水管又襟用啲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個嘅利用智管喊啊，一個嘅機械人，咁佢喺呢一個水管巡查方面咧，如果做多啲嘅話，亦都會有幫助。長遠咧，其實我哋都聽到一啲嘅例子，好似早前嘅喺國瑞路咁樣，佢嗰個水管咧就唔係佢自己咧舊得滯爆嘅。佢係因為有其他工程做緊，咁啊唔覺意咧就作爆咗隔離旁邊嘅水管，導致到居民冇水用。咁好似呢一個現狀，其實帶出嘅咧就係地下嘅管網啊，即係唔同嘅設施嘅管網咧，而家未有一個好統一、好全面嘅地下地圖。如果長遠可以做到。水管、食水管、鹹水管、煤氣管、電導管等等啊，唔同嘅地下設施咧，都有一個全面嘅地圖嘅話，其實對於咧我哋城市嘅一個發展，對於呢啲處理舊嘅老化水管咧，我哋認為都係會有好有幫助。
0: 嗯，郭富陽啊，其實我見你都提出咗好多意見啦。咁其實外地啦，即係包括咗中國大陸啦，即係內地啦、澳門啦、新加坡啊、日本啊，都有唔少經驗。我見你哋都有參考嘅，可唔可以講下又？其实水务署最近都有公布嘅，都有一啲系列嘅应对水管问题嘅。你觉得有冇啲其实系有前瞻性，但系有啲真系未够好似其他境外地方做得咁成熟咧？
2: 其实咧，我哋嘅嗰18项嘅提议短中长期嘅措施咧，都系咧应用，亦都系希望结合咧唔同地区嘅经验。主要咧，我哋都系睇到，譬如以比较其他唔同嘅地区咁睇啦，好似日本啊、深圳啊或者新加坡咧，其实大家都系有呢个水管渗漏嘅情况，但系个比率就低啲嘅，即系3% 啊或者系4% 等等。但系香港睇翻咧，我哋就见到系12%。咁我哋都睇到部门系好。積極去處理嘅，咁好似咧之前水務署咧，佢都係講咗一啲嚟緊會去應對嘅一啲嘅措施，就例如好似我哋頭先講嘅一啲水壓嘅調整啦。咁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其他地區都有用緊，我哋都覺得好有借鑑經驗嘅。就係因為香港嘅水管嘅問題點解困難咧，就係水壓又高啦，地底嘅嗰個鋪嘅管網嗰個複雜程度又高啦，又係鹹水啦。 咁亦都係好舊好老啦啲物料咁樣，咁所以都係處於一個好高挑戰嘅一個大工程。咁如果咧係即係按呢個風險，咁亦都咧係加快去更換到咁樣嘅老化水管，我哋梗係覺得好啦。咁但係如果喺換緊嘅前期過程當中咧，因應住嗰個水壓。在即係少人用的時候，例如好似夜間去降低一啲嘅話咧，都可以令到啲水管咧可以頂耐少少，即係襟用啲，然後咧再去爭取多啲時間，爭取多啲資源去加快換呢啲水管係一個好事。咁另外一個好嘅例子咧，我就譬如好似以新加坡嗰個為例啦，因為新加坡咧佢喺舊區重建嘅時候，其實佢就會同步咧去建立一個好精準嘅 3D 地下數字模型。咁就同我哋所倡議嘅，希望可以建立到一個全面嘅地下管網嘅一個數據庫咧，都係一脈相承嘅。其實喺呢個嘅即係舊區或者叫市區更新嘅呢個契機嘅之下咧，我哋如果可以係令到地底嘅嗰個嘅管網情況更加掌握嘅話，又可以一來避免有啲誤傷水管嘅情況啦，二來都可以更加精準咁樣咧，去按優先次序，按風險嘅優先次序咧去做一個水管。都可以令到咧，我哋每话喺旧市区里边不断有呢个好似区区轮住爆嘅嗰个现状咯。
1: 啊，郭富蓉啊，即系我哋参考其他地区或者城市咧，咁就好多时咧，佢哋嗰个地下咧，即系嗰啲管道咧，已经系唔系一个好似普通我哋用啲石屎包住咁样，而系咧就好似行人隧道咁制嘅，即系入边咧，即系啲人可以喺入边咧藏住啲水管啊、天然气管啊、之如此類咁樣，或者電嘅電纜啊咁樣，從而有咩事故咧，就可以即時咧啲工作人員可以入面咧，就可以維修到啊咁樣。咁當然啦，喺舊區可能未必得啦，但係總言之，你哋覺得會唔會即係話我哋而家好多時都有好多舊區更新啦，趁住嗰機會嘅時候咧，如果係嗰個地盤大嘅面積大啲嘅，都可以做一啲即係較為即係暢順啲嘅，可能下面咧即係嗰啲頭先我你講啦，即係嗰啲資訊啊，或者嗰啲管道嗰啲資料又會好啲啊，同埋鋪設嗰陣時候咧，即係嗰個管道可能會闊啲，可以方便維修咧。
2: 冇錯㗎，我哋咧其實之前都有去過雄安啦，做過一個嘅考察，咁都睇到咧，其實未來咧作為一個智慧城市啦，或者係去結合呢個科技咧，去做為呢個嘅城市咧，我哋嘅社區咧，帶嚟一個更好嘅一個管理，係一個好有借鑑嘅一個作用。如果喺地底裏邊咧，我哋希望去結合譬如市區更新佢一個大面積嘅一個嘅翻新同埋規劃嘅時候，其實結合科技真係好重要。譬如咧，如果我哋希望喺水管裏邊佢裝到更多嘅探測器，佢可以咧係提前佢度到一啲嘅水壓嘅變化，咁就可以咧令到如果萬一喺呢一個嘅即係水管有爆裂嘅跡象之前，佢已經可以精准定位睇到係邊一段水管有問題，咁即時可以就調整嗰個水壓，甚至乎咧就係可以好快揾到出現滲漏嗰個位置，將附近嘅水掣馬上去關嘅時候，咁可能對於咧即係爆水管連個路馬路面即係個嘅道路都會係受到影響嘅嗰個風險都可以降到最低。咁更加上嘅就係到呢一個嘅維修嘅時候咧，佢如果應用更多科技，例如好似机械人啊等等，咁喺初步嘅时候，佢可以有一啲嘅影像或者系水管里边嘅状况，及时咧系报翻去水务署嘅总部，佢哋可以调整用一个乜嘢嘅方案去做到嗰个维修嘅工序咧，其实都可以系一来咧缩短咗去揾究竟边度爆水管嘅呢个动作，继而咧去处理好成个维修嘅程序咧，都可以系缩短到，就令到咧市民供水受到影响嘅呢个方面都可以减到最少咯。
0: 我见你其中一个咧都有建议，就系考虑资助一啲旧楼嘅公共边界安装智能感应器啊，咁就变咗咧可以明确符合条件嘅地方就可以优先采用到可进出维修嘅公共设施，共同沟呢个设计啦。可唔可以讲一下有咩好处？
2: 其实咧呢一个嘅概念咧，就系希望可以令到当我哋咧成个嘅社区咧人口嘅嗰个结构啊，楼嘅嗰個分布啊，可以更加好咁樣喺水務署有一個大數據庫掌握。即係舉個例子，就好似將我哋香港咧分成 同嘅一個嘅範圍、唔同類型嘅小區咁樣之後咧，咁然後再加裝更多嘅自管網，佢哋嗰個嘅安排就係令到每一個區佢都可以咧係睇到嗰個小區嗰個用水嘅狀況，亦都好似頭先所講咧，佢嘅嗰個小嘅嗰個範圍裏邊咧，佢睇到嗰個水壓可能出現一啲嘅變化，佢就可以更加精準咁樣咧知道啊呢一個嘅範圍嘅水網咧可能有機會出現問題。
0: 好啊，唔該曬郭婦人，都好詳細詳情咧，就可以稍後希望有機會再同你傾啊。唔該曬民建聯發展事務發言人嘅。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过一个句式，就是 just because 跟住 something doesn't mean something， 就是咧呢件事唔代表咁样噶。OK， 上一集举嘅例子就是如果佢同你出街。咁就唔代表佢係鍾意你家 ,just because she's going out with you doesn't mean that she's in love with you。今日再畀多一個例子大家等嗰個句式再清楚少少。譬如我話呢樣嘢好貴，但貴呢就唔代表呢佢個 quality 係好好嘅。咁我英文呢就係 just because something is expensive， 留意 just because 之後完整嘅句子作為一個 close， ok， just becauseSomething is expensive。 咁呢個完整句子中間裡面可以有一個 main verb 嘅， ok， so just because something is expensive， 直接落個落唔使 comma， ok， just because something is expensive doesn't mean that it's good， doesn't mean it's good， again doesn't mean 後面都係一個完整句子， doesn't mean it is good。 所以呢兩個 clause 呢都有佢各自嘅 main verb， whether verb 啦唔係 main verb 啦。咁所以呢完整句子嚟嘅，我两个都可以 stand alone 作为一个句子，譬如 it is good 同埋 it is expensive， ok， 咁就唔好觉得呢係 grammar 上有错， just because it's expensive doesn't mean it's good。 希望咁样再清楚少少。咁就讲到嚟，拜拜。
5: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刚刚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8: 咦，辉哥，
7: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频频想约汇美发店老板娘朱姐。
9: 你一个人收铺翻屋企会好危险噶，我咪谂住送你翻屋企，咁安全啲啊嘛。
7: 唔通佢想同佢有所发展？
6: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哇，瑞文，你装修厨房啊？
11: 唔系啊，做咩咁讲啊，世杰？
10: 见你执晒沙拉、撑柴米油盐同埋咁多食材，成个厨房俾你搬走咁滞啊！
11: 唔系啊，我两个仔去露营，我又冇得跟住，我惊佢哋冇啖好食会饿亲啊！
10: 哇，估唔到你虎妈嚟噶噃，不过依家唔使咁大阵仗噶啦。今日星期我请嚟山艺专家新年，教大家露营嗰阵点样可以食得环保啲、轻便啲。
11: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剖析厄尔尼诺现象。
10: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1: 同我郑瑞文。
6: 大气候。
12: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3: 1872311，
14: 自由风，自由风，
15: 自由风，自由风。
0: 潘永祥，其實我哋都要講翻句公道説話嘅。水務署其實都做咗唔少嘢嘅，其實佢早前都提供咗一啲改善水管嘅新措施嗬。
1: 係啊，即係政府而家一路都做緊嘅，即係引入一啲智能科技啦，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即係唔同嘅方法去探測、預先防範即係水管爆裂啦嚇。
0: 嗯，不過。

咧，始終用價啦，佢可能就係覺得，喂，點解成日都好似爆咧？即係點解又會爆到我度咁慘咧？市民大眾，如果你有意見咧，都歡迎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咧，俾啲意見咧，有關方面，我哋轉頭繼續傾呢個話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昨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航班。原定昨日返港的余小姐表示，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乘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经凌晨一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都非常担心，怕没飞机返香港，要花费更多金钱另行购买机票。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处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建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草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暴雨、在黄色暑热警告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经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情况安排他们休息。政府在憲報刊登命令公告，通知市民需移走及處置2019年內安葬於6個公眾墳場的先人遺骸。根據有關命令，2019年安葬於粉嶺和合石墳場、長洲墳場、大嶼山大澳墳場和禮智園墳場的棺葬墓段，以及羅湖沙嶺墳場 T 段及沙嶺金塔墳場的政府金塔墓段的人類遺骸需要移走。食环署表示，市民若果想自行安排检掘及处置先人遗骸，需要在8月29日或之前前往食环署坟场及火葬场举办处办事处提出申请，否则遗骸会先在政府火葬场火化，而骨灰将安葬于罗湖沙岭金塔坟场或食环署署长指定的其他坟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莲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加路连山道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全线系封闭。咁同时咧，乐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嘅全线咧，亦都系封闭紧。受影响嘅朋友记得要改道行驶啦。现时一带系比较车多噶。当中加路连山道去礼顿道方向跟住宝良局的车龙是排到接近大球场径。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顺德中心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了。现时干诺道西天桥跟住中山纪念公园的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大会堂。后些少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去到接近华润大厦。其他隧道情况，东隧的港岛入口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是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肩

0: 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多，龙尾接近盛和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梳亚道油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最后啦，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有嚟自呢本小说集嘅内容。
7: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书柜又名巨大的钢琴，书一排一排的脊椎是琴键。面包店的猫是面包，药房的猫是纸巾。书本寻找自己阴阶，猫寻找自己形状。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李嘉文、潘永卓。
11: 大家好，潘永祥，我哋剛才就講到水管老化，有部分地區就爆水管啦，咁都影響到唔少民眾嘅。咁究竟有啲咩方法，我哋從比較技術上去諗咧？我哋揾嚟咧業界嘅人士同我哋一齊傾下嘅。電話旁邊咧有國際管線專業學會會長黃勁嘅，你好，黃會長。
12: 係，黃勁好。
13: 主持人好。
11: 係啊，其實你大家見到咧，雖然可能你哋自己個區未有事啫，但我哋都擔心噶嘛。咁因為咧有啲傳媒都有報道嘅，有部分爆水管的地方咧，其實佢就唔涉及當局更換水管計劃嘅水管嘅喎，咁啦嘅情況係點咧？即係明明嗰啲水管可能都老化，但係唔納入嘅區，係因為平時繁忙好難搞啊，定係點啊？
13: 我諗幾樣嘢都分析一下啦。第一樣嘢就真係老舊水管咧，就喺8500公里中咧，大概有1000多公里啦，可能1500公里之內啦。咁、那個原因就係8500公里有啲新喉，有啲係換咗嘅舊喉啦。就剩翻1000多公里咧，其實咧有好多咧就係話佢哋以前咧想做咧都未必做得到。有兩個原因啦，一就係話喺啲馬路嘅幹道下面啦，大家覺得掘馬路咧就會影響嗰個生活，所以就冇去做呢樣嘢。第二原因當然都係經濟原因啦，要我哋要有錢先有得做呢個水管復修或者維修嘅。但係我哋呢個錢咧可以有計劃地分開10年甚至15年做嘅話咧，其實個錢就唔係好多嘅。
12: 系，阿黄敬啊，即系我哋而家成日话咧，即系 點樣預防即係水管滲漏咧？咁樣或者如果佢真係有滲漏嗰陣時候，或者可能會有爆破嗰陣時候，我哋預早發現，咁變咗初時咧就係少少嗰陣時候，我哋維修咗就唔使話一爆爆咗好嚴重咁樣。咁而家我哋成日都話啊，應用科技啊、智能啊咁樣。喺呢方面有啲乜嘢科技可以应用喺呢度咧？即係令到第一个水管，比如话点样可以减压啊，或者可以预早预测到啊？有啲咩科技可以做到嘅咧？
13: 咁有几样嘢咧，一就係我哋都建议做一个全面性嘅三维地下以核证嘅地图啦。咁呢个时间需要大概5年时间先可以完成啦。第二样嘢咧就係我哋而家智管网咧可以加多啲探头啦。咁等我哋個覆蓋面會更加密集啲啦。第三樣嘢呢就係話我哋個調壓系統要加啦，因為而家香港水喉供應嘅壓力呢都比較高嘅，喺世界上嚟講。咁但係呢個好處係大嘅，咁但係到夜晚黑呢，對於啲老舊嘅水管嚟講呢，佢就壓力過高就容易爆破，所以有個調壓系統呢就可以令到我哋呢、這個水管嘅壓力呢就適中地喺夜晚黑適中地使用囉。
12: 系，即系嗰个减压咧，系嗰个运作系点嘅？系咪即系好似人手咁啊？即系话日头咁啊，当然用水啦、冲凉啊、煮食咁样，咁我就压力就用人手去加大佢。到夜晚咧，我就减低佢，因为少人用水啦嘛。系用一个即系人手嘅方法啊，一系用一个即系智能嗰个方法去做唔做到嘅咧？
13: 首先我哋加就唔会嘅啦，主要系减嘅啫，因为香港嘅水压供应都比较高，所以主要都系减啦，尤其喺我啲山上面住嗰啲住宅啦。第二样嘢咧就系话我哋一定系用智能嘅方法，唔系人手调配嘅啦，因为个量咁大咧，而且系比较远啦，如果用人手系唔系好可能嘅，所以一定系要智能嘅调控计嘅设计啦。第三样嘢咧，其实佢亦都要配合翻我哋主管网咧有啲信息嘅，呢啲信息可能系包括咗呢个流量啦、水压啦，同埋呢个噪音嘅。噪音系咩意思咧？就系可能有漏水嘅地方。咁三样嘢加埋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去做调压啦。其实有啲屋苑咧，因为长期漏水咧，水务署都会调佢哋压。咁就係調低個壓力咧，等佢哋漏水個量就會細啲咯。但係嗰個住户咧就會用水就會辛苦啲咯。
12: 係，咁另外咧，頭先你都提過話，可唔可以加多啲探頭咁樣？咁呢個其實佢嗰個運作係點樣嘅？
13: 其實探頭越多，我哋嘅覆蓋面就越密集啦。咁令到我哋可以得到信息嘅機會咧就越高。咁而呢啲信息咧就有助我哋去設計。邊度需要調壓啦，或者邊度需要維修？因為如果我聽到噪音特別明顯嘅，咁我哋喺附近咧再做一個叫詳細嘅探測咧，就揾到個漏水位出嚟咧，然後將佢個漏水位就係未爆之前做咗維修。咁而且未爆之前維修一個好處咧，就可以有規劃地去做，變咗我哋可以夜晚黑做啦。然後就係話嗰個水箱咧儲咗幾個鐘頭水嘅時候做咧，就唔影響居民咯。咁當然調翻轉，居民要知道夜晚做咧都有一定嘅噪音嘅。咁呢個咧亦都希望大家互相理解咯。
12: 另外一個建議就話咧，即係將嗰個即係供水個大範圍咧分割為一個小區小區咁樣。咁如果一爆起水上嚟嘅時候，都影響嘅面積又會少啲啦，人數會少啲啦咁樣。咁如果做呢個工程咧，係咪都幾繁複定係點嘅咧？
13: 其實我哋不嬲都有分大區啦，就而家係講分得再細啲區咧，有啲分區嘅水制同埋水標啦，就等我哋知道包括流量啦、水壓啦，咁另外就係如果真係要控制嗰陣時候，就可以刪邊啲水制啦。咁如果水制越多，佢刪到個範圍咪越細節咯，咁越細節影響個範圍就越少咯。
12: 咁但係呢個係咪要做一啲工程先可以做到嘅呢？
13: 我哋要喺水喉上面加掣嘅话，就要掘开某一部分，然后加咗个掣之后再回复翻佢咯。
12: 系，
11: 其实有意见咧都有建议嘅，直情系譬如跟依家小西湾啊，又或者柴湾试验嗰个咸水分割供应模式啊，佢有个试验计划嘅，就希望可以延长到水管嘅寿命啦。最紧要就希望可以降低个爆裂嘅风险啊。其实呢个会唔会有机会系可以做到有成效嘅咧？
13: 做咗之後絕對會有成效嘅，因為如果我哋將個區域分細咗啦，頭先都提過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嗰個範圍細咗咧，我哋可以調配嘅方式或者係區域就會多咗，咁我哋受影響嘅區域就會少咗，咁呢個就對長遠絕對有好處嘅。
12: 係，咁另外咧就係有啲話啊，用啲機械人咧去探測啲水管，即係預早防範，睇下有冇一啲即係爆破嘅可能性啦咁樣。咁呢個即係用啲機械人又做一個探測，有冇啲過限性㗎？
13: 其實局限而家

0: 首先水務署是有用機械人去做或者智能的探頭去做探測漏水先啦。佢現在要將個範圍再擴闊啲咁解啫。咁至於限制呢，當然香港因為水管壓力高是其中一樣嘢啦。另外呢，其實香港每一個樓閣呢都比較近，即係話我哋水管轉彎嘅機會率高啲嘅。咁呢個都係有少少嘅限制嘅。咁第三樣嘢就係話我哋做探測呢，如果我哋唔需要節水嘅話呢，大家就開心啦。但如果我哋做探測嘅時候呢需要節水嘅話呢，其實就唔係好理想。咁當然如果係夜晚黑做個影響就會小好多。
1: 另外呢仲有个意见嘅，就係、是、长远点样可以改善嗰个管线维修保养同管理呢，唔使个个都喺度作嚟作去咁样永无宁日咁样。咁有政党就建议呢，将所有嗰个水电煤嘅管线就集中喺一个可以俾啲人员进入去维修嘅隧道里面嘅，就係、是、嗰个叫做公共设施共同沟，呢、這个諗法点睇？
0: 其实我哋另一个名叫管廊啦，廊就係一条走廊个廊啦。其實管廊咧就唔係一個新嘅最新嘅諗法啦，就只不過香港一路咧都未做得好理想嘅。香港有咩地方做咗嘅咧？就係、是、譬如青馬管制區啦，佢有啲地方做咗嘅。咁而國內咧就更加多地方做咗嘅，譬如橫琴啦，橫琴做咗一條100公里嘅管廊咧，就將大部分嘅管線放咗入邊啦。咁我用大部分嘅原因就係因為有啲唔適合放喺一齊嘅，譬如氣體。如果食氣體喺管廊入邊洩漏咧，就會好大件事嘅。咁呢個就係當年高雄氣爆嘅其中一個誘因嚟嘅原因嚟嘅。咁而喺管廊嚟講咧，喺舊區咧幾乎都唔可能嘅啦，因為舊區本身地下已經密密麻麻嘅管線。咁畢竟香港如果冇錯嘅話咧，就係、是、全世界最密集嘅地下世界，就係、是、管線最多最密嘅啦。咁但係新區，譬如北部都會區咁樣咧，我哋喺規劃嗰陣時候咧，絕對可以加呢啲管廊嘅設計落去咯。
2: 係。即係頭先講咧，即係管廊咧，就即係好似個行人隧道咁樣，入邊咧就可以即係做維修啊，都方便啊咁樣。咁就如果北部都會區係咪即係而家都會採用呢種形式嘅咧？
0: 其實我哋啟德發展區咧都有少部分嘅類似嘅形式嘅啦，就係話佢有一個中央嘅系統，譬如冷卻水咁計啦。而北部都會區咧都可以將呢個中央嘅系統擺埋其他嘅管線落去，然後咧我哋但係一定要中央系統咧，如果唔係冇人管，咁你始終個管廊都要管同埋要維修保養噶嘛，咁我哋就要政府去牽頭咯。
1: 嗯，好啊，唔該曬黃敬。黃敬咧就係國際管線專業學會會長。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4: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潘永祥，我知道你咧平时都好中意行山啊，做运动啊，都好健康。你有冇玩过拍黑球？
2: 都玩过，不过都系初学嘅阶段啫。
1: 系，我都系喺室内咁，人哋私人嘅屋苑咁样啦，
2: 都几好玩嘅。
1: 但系咧，你出边咧有阵时喺露天嘅地方咧，我哋好玩啊、不过有啲嘅居民就好嘈。
2: 系
1: 住人啦，咁其实又要平衡健康啦，要希望全民运动啦，系嘛，即系体育强国啊嘛。咁、究竟可以点样平衡到呢？我哋都要揾多啲地方做运动喎。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有荃湾区议员啊黄启俊，同佢倾下先。你好，黄议员。
2: 系黄启俊，你好。
7: 你好，你好。
1: 系啊，都想问一下噶，因为咧，其实依家大家就谂紧，譬如荃湾咁，荃湾都系人又多啦，面对人口老龄化啦，青年咧亦都系好需要一啲嘅活动嘅空间嘅，系啦，人又多，地方又唔够。其实我哋够唔够一啲公共空间去做到全民运动呢？其中一个地方呢就是之前大家都諗緊嘅，例如全景为街市啲闲置土地，其实有冇办法可以真係做到一啲多用途嘅健康嘅设施呀、地方呀、咁你嘅睇法係點呀？
7: 首先多谢两位主持人嘅邀请啦。咁其实我觉得呢我哋上呢份文件呢倡议活化荃湾区閒置土地與民業，引入新興運動，提升全民健康呢，咁全景為街市只係其中一個我哋覺得可以考慮嘅閒置用地。其實除咗全景為街市，我哋可以諗下就係、可能荃灣嘅富華天橋出面嘅用地啊，或者係一啲荃灣一啲天橋嘅下面嘅位置，其實 都可以作為一個考慮咧，去即係叫做執整一下，同埋咧去改善一下咧，騰出多啲空間咧，係俾我哋啲街坊係或者青年朋友又好，長輩又好，去做多啲身輕運動。咁拍球都係其中一種運動啫。咁我覺得就唔止拍球嘅，有好多譬如布袋球啊，譬如好多唔同身輕運動嘅，都係值得去推廣嘅。
2: 係，咁除咗身輕運動咧，即係喺荃灣咧，有冇邊啲運動咧？即係譬如話啲球類咧，係現時係缺少咗，而可以運用呢啲咁嘅公共空置嘅地方，可以即係添置呢啲咁嘅活動嘅咧？
7: 其實我哋見到荃灣區好多運動即係唔同嘅，即係對場地嘅需求咧都係大嘅。其實譬如我哋有地虎球啊。或者恆常我哋即係最熱門打羽毛球，其實羽毛球場都係可以喺有即係改善空間之下，或者有資源之下，可以增加多啲羽毛球場，俾我哋更加多街坊可以享用到呢個設施去打波嘅。
1: 咁按你嘅觀察啦，其實好似頭先所講，除咗新興運動咧，有啲咩常見嘅運動，市民都同你哋反映嗰個場地需求，因為哇揾場真係好難嘅咁所以喺建議活化場地嘅時候咧，都可以加強呢方面嘅供應啦。
7: 當然喺即係而家我哋恆常成日玩嘅啲活動咧，例如籃球啊、羽毛球啊，咁我亦都知道康文署都好努力，係即係喺現有嘅即係空間度啦，即係盡量可以讓到更加多居民參與啦。咁但始終要即係 book 到場去訂到籃球場、羽毛球場，都係有一定程度上嘅困難嘅。咁希望喺資源許可之下，可以更加多空間可以善用。係啊，你問我最緊要就係唔好浪費啲寶貴嘅土地資源。咁就讓到啲街坊可以多啲活動空間。
2: 係。而家另外，即係我哋都人口老齡化啦，咁樣咁好多長者有時真係未必即係同啲後生仔嘅運動一樣噶嘛，好似譬如籃球啊、足球啊嗰啲咁樣，咁可能佢可能會傾向於乒乓球啊，咁一啲較輕鬆啲，咁就拍球可能都係其中一樣啦，咁樣咁即係就住長者嘅需求咧，即係其實喺荃灣裏邊，即係嗰、那個即係公共設施會唔會都足夠咧？
7: 如果你話即係新興運動，例如拍球或者地虎球啦，咁其實的確對於長者嚟講，佢哋學習上啊，即係易啲上手嘅嚇。咁呢啲運動係即係唔同年齡層都覺得都係較易去學習，然後可以即係有來有回打到波，咁啊有滿足感嘅。咁的確呢啲場地咧，專屬俾拍球或者地虎球嘅場地，的確係唔夠。不過冇辦法，因為的確呢兩種運動啊，或者其他新興運動都係新興噶嘛，即係最近先流行。咁喺場地上面未必咁快有呢啲所謂嘅專屬用地咧，俾佢哋去用嘅。咁我都希望即係嚟緊可以政府考慮多啲不同嘅閒置空間咧，去增設呢啲用地咯。
2: 首先你提過啊，即係全景圍街市嗰度咧，即係2018年已經停用啦。咁即係政府有冇即係一啲資料話啊？依、這個街市停用咗，將來會唔會有咩計劃咧？點解停用咗咁耐都冇其他即係佢哋計劃點樣用咧？
7: 其實荃灣圍街市咧，即係自從2018年停用之後咧，咁暫時咧都係即係有關當局咧，我都知道佢哋係研究緊可以點一樣去善用嘅。咁但係暫時就未有即係喺我哋嘅日常嘅會議上面啦，或者喺一啲文件上面未有太大嘅着墨去點樣運用嚇荃灣圍街市。咁我覺得就當然啦，即係政府有政府嘅考量啦，咁有難度嘅。咁但係我哋覺得可能即係覺得短期嘅、中期、長期都可以嘗試去研究規劃一下，即係例如就即係短期、中期會唔會就可以考慮用作一啲新興運動嘅區廣。咁有時我哋話即係15分鐘健康生活圈啊嘛，咁周邊嘅荃景圍居民佢哋即係我哋話可以行15分鐘就揾到一啲可以玩到運動嘅地方啊，咁呢個都係可以值得考慮。咁但係當然啦，我都明白嘅，即係尤其是可能 玩扒球，咁佢一定有啲噪音，或者唔係佢噪音咧，呢個聲即係波與波之間啊，或者場地上會發出啲聲音，咁我都要考慮翻，即係要問翻多啲居民意見咯，究竟點樣可以做個平衡點？可能喺入邊加啲即係雜音嘅物料啊，或者限制一啲使用嘅時間啊，或者喺街市入邊有啲咩合適嘅空間係會。即係又可以俾到街坊玩，又唔會對周邊嘅居民影響咁大嘅，咁呢個就要做個平衡。咁呢個的確要諮詢研究嘅。
1: 嗱，我知道你哋咧都係提出引入你頭先所講嘅新興運動多用途中心呢、這個諗法咧，其實預計你哋期望嗰個營運方式可以係點咧？政府主導啊，公司型合作啊，定係交由民間團體營運反而會快少少？同埋市民大眾可能都好有興趣啊，因為如果全民做運動咧，收費水平啊、開放時間啊，你哋會唔會有啲諗法㗎？會唔會同康文署而家嘅場地會少少唔同嘅咧？
7: 其實呢、這個我覺得就開放討論啦。咁我而家就冇話一個叫做限制，或者冇話一個定論嚇，究竟點樣去營運嚇。咁我覺得即係各個持份者都有份參與落去，俾意見係緊要嘅。即係譬如我哋嚟緊而家上咗一個議程喺我哋荃灣區議會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上邊咧，都係希望我哋揾咁多個部門。聽下大家啲專業嘅意見，甚或第時有啲有興趣嘅 NGO， 佢哋有興趣承辦啊，咁或者有其他嘅合適嘅部門啊、合適嘅機構，我都可以合作，一齊揾個可行嘅方案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大家共同探索咯，就冇話而家一定要去咩方向，咁希望就展開討論，收集大家意見。
2: 是另外呢就有時呢即係有啲區域呢即係地方呢政府有啲即係土地呢未納入短期嘅即係售賣即係土地表嗰度嘅。咁嗰陣時候可能有啲可能即係五年內都未必會賣嘅。咁嗰啲地方荃灣會唔會有啲類似嘅地方即係變咗既然佢都未納入去嗰個賣地嗰個即係計劃裏面咁就可以暫時用嚟做一啲頭先講一啲新興嘅即係運動嘅設施呢
7: 依方面咧就喺荃灣入面咧，我哋都係即係聽緊居民意見。咁我哋而家見到有即係譬如富華中心旁邊嘅土地啦，即係青山公路荃灣段嗰、個位置，亦都係可以考慮啦。咁啱啱講到荃英圍街市，有啲考慮啦。咁我諗依啲場地咧可以去優先考慮先嘅。咁即係剛才你講嗰啲土地咧，就未必可能我哋而家咁多係涉獵到嚇咁樣。
1: 同埋我見你咧都有諗住舉辦一啲叫親子同埋銀髮族賽事啊，搞一個全齡年齡嘅齡全齡健康參與計劃，這個諗法係點嘅？
7: 我覺得就做運動就冇分年齡啦。咁希望啱啱都講嘅就係即係大家可以咧，即係喺新興運動上邊揾一啲。即係真係老人家又啱玩，長者又啱，即係青年又啱玩，咁可以一齊跨代共融啊！即係我哋青年嘅朋友同長者一齊合作去比賽啊，去做友誼賽，咁呢個都其實我哋都見到係一個即係對於老友共融嘅一個好好機會，透過運動又健康啦，又可以做跨代共融嘅一個效果咧，我哋都希望。藉住依個即係開發依啲即係閒置嘅土地咧，係帶來嘅一啲嘅好處咯。
1: 好啊，咁啊，希望遲啲會有啲好嘅消息，你哋跟進完之後，唔該曬阿黃啟俊嘅，係就係荃灣區議員嚟嘅。咁啊，潘永祥，我知道你本身就運動好多，咁啊，最希望就係大家啦，即係老少都可以做到運動嘅，都可以做啦。今日時間係咁多啦，拜拜。
2: 拜拜。
8: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9: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莲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加路连山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全线封闭。同时，乐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近住云地里道嘅全线亦都系受阻噶。揸车嘅朋友请改道行驶啦，现时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中环军营。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 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多，龙尾在骏景台。九龙区方面，界限街去新蒲岗方向近住丽德街至到大坑东道车多，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怡安阁。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政府话上半年增速超越多年高位，下半年增长或稍为放缓，但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正面。日本关东地区昨日落暴雨，千叶县增至最少8人死亡，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受影响。有已经返港的市民说，昨晚赶不到飞机，滞留成田机场过夜。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划于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到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目前未有最终定案。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到4.5%。政府表示，上半年增速超越多年高位，下半年增长或稍为放缓，但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正面。任浩峰报道。
2: 政府公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4.3%，同预先估计数字相同，较首季增长5.9%有所放慢。上半年计，本地经济增长5.1%，是近五年最强劲半年度表现。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贸易表现。第二季货物出口增速加快，按年急升28.9%，服务输出升3.4%，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二季连续第五个季度扩张，升2.8%，整体投资开支就升4.4%。考虑到上半年较预期强劲的实际数字和短期展望，政府上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早前的2.5%至3.5%上调1%，升至3.5%至4.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上调全年经济预测是综合考虑到下半年本港继续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利好相关商品出口和投资，但前景仍然有不确定性，包括中东局势和主要央行政策方向等。
3: 因为上半年其实都是一个超越很多很多年的高位来的，非常非常强劲的增长，就算呢我们下半年稍微放慢都好啦，咁其實3.5%到4.5% 呢個嘅增長，即係話你中間點就喺4%，係都係一個高於過往十年嗰個平均水平嘅一個增長，仍然係一個咧我哋相當係正面嘅睇法。
2: 范婉仪预期私人消费开支有望保持温和增长，因为整体劳工市场稳健、资产市场气氛良好等多项利好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又预测全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分别维持在2.5%和2.6%水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和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卢子清报道。
4: 新一轮行政长官表扬榜颁奖礼下午在政府总部举行，今届得奖的两支队伍分别是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整个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
5: 从处理战时炸弹所展现的专业团结，到興建簡約公屋的

0: 3000人咧係疏散去一個地方，而係喺個惡劣嘅天氣情況之下。咁但係就我哋喺成個團隊啊同埋專業嘅儀器之下咧，最終都係成功拆到彈咧，亦都喺一個颱風到達之前，係市民可以安然咁翻返去居所入邊嘅。
1: 負責簡約公屋項目嘅時任房屋局副秘書長黃明慧話：，諗起首個簡約公屋項目落成，居民入伙嘅場景，依然深受感動。
2: 一關一關咁過，我哋成個團隊嘅努力真係幫到有需要嘅家庭。咁呢個體會亦都提醒咗我，每一日我哋翻工必須要係以人為本，因為我哋嘅工作真係可以影響到好多好多嘅人。我哋係要勇於打破常規，勇於創新。
1: 政府計劃5年內興建大約30000個簡約公屋單位，團隊話希望盡快做好，幫到更多有需要嘅家庭。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3: 日本關東地區尋日落暴雨，已經造成千葉縣最少8人死亡，死者都被發現喺車入邊或者積水嘅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陈乐谦报道。
4: 日本关东地区昨天落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很多车辆被困路上。报道指，千叶市由当地昨天傍晚6点起，累计6个钟头的雨量达到破纪录的450毫米，但是一小时的雨量已经有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8月的总雨量。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日凌晨1点40分，12小时的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日本气象厅昨晚对千叶县内的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天上午从千叶县大网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浸。报道又指，暴雨在千叶县导致的死亡个案，死者都是被发现在车内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到今朝早部分交通恢复，但成田特快列车仍然要全日停驶，部分 JR 路线亦都停运。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暴涨的风险。而除了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等都需要提高警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有从东京成田机场乘坐航班返港的港人表示，昨晚原本乘坐铁路到机场，但由于停驶要改坐的士，但他因为水浸花了几个钟头才到达，最终都赶不到飞机，被迫滞留机场过夜。有旅客就如常出发，有到东京旅行的家庭说不太担心交通问题，相信总有办法前往市区。陈晓庆报道。
5: 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去东京旅行原定寻日坐飞机返港的余小姐，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了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
6: 有些 PTSD 不敢再去，就是你没有想过落雨所有的路线都停晒回不到来，我们还专门预早了几个钟，但是都没有办法。
5: 同行的黄先生更因为行程受阻，今天赶不及回工。
7: 香港人最喜欢回工，我跟老细说，哎呀，我上不到机了，应该再拿多一天假咯。都有啲失望嘅，对佢哋啲交通。
5: 李小姐寻晚几经波折，结果凌晨先赶到机场。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成晚都瞓得唔好。
8: 个机场全部嗰啲 mon 熄晒，我哋去到已经凌晨1点几噶啦，班机已经飞走咗噶啦，惊咗成晚咯，好惊冇机上嚟。究竟系咪要买嗰张机票？系咪要使多几多钱咧？
5: 虽然成田机场嘅对外交通仍未明朗，但有人依 然如期今日坐飞机出发。陈先生一家三口去东京旅行，他话唔太担心出唔到市区，
9: 机票都买咗，免得去噶啦。咁东京咁方便，咁实有方法出到去嘅。冇嘅，咁旅行要开心噶啦，呢啲咪当系一啲经验咯。
5: 旅行社东瀛游、中环游同永安旅行社都表示，有旅行团喺。

0: 东京，但行程未有受影响，只是部分今日返港的旅行团要改道前往机场，所以要提早出发去机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或于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到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将检视有关医院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有需求，同时亦都建议，若果调动有关服务，可以检视能不能够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相关需要。崔慧欣报道。
2: 启德医院今年十月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亦都在下半年陆续启用。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出年开始或者会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去将军澳医院。现时九龙东医院联网的住院产科和新生婴儿深切治疗服务集中由联合医院提供。将军澳医院就提供产前检查和产后护理专科门诊服务。消息指出，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的时候已经预留空间用作产房。医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本港出生数字持续下降，近年联合医院分娩人数呈现下降趋势，当中约四成分娩孕妇住在西贡区，包括将军澳。医管局会全面检视联合和将军澳医院有关设施、服务和人手安排，以及日后和启德医院产生的协同效应，以规划服务。目前未有最终定案。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说，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是有需求，但如果真是调动服务，建议同时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有关需要。
3: 如果医管局真是决定要将联合医院的妇产科搬入将军澳医院的话，都要应付观塘的孕妇了，究竟怎么处理呢？那我自己其中想了，就是他们是不是都应该要想一想，九龙中的联网是不是要辐射过去观塘区呢？那间呢就是嚟紧将会开的启德医院。咁启德医院而隔篱亦都有儿童医院嘅。睇落去个配套呢，即係新生婴儿嘅深切治疗部啊，或者其他儿科嘅配套呢，亦都可能应该喺附近都可以应付到。
2: 他认为医管局服务属于重要的民生事项，需要做好规划，最好先做咨询。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央视继续播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表示江泽民提出引进来走出去的重要战略，并回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主要过程。其中中美最后一轮谈判历时六日六夜，已故原总理朱镕基忆述，在江泽民同意之下，于最后时刻同美国达成协议，强调有驳斥美方不合理要求，同时作出一些让步。仇志荣报道。
4: 中共中央原总书记、国家原主席江泽民在1997年底提出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重要战略，但国家在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内地企业和产品难以打入国际市场，而美国是中国加入世贸谈判的主要障碍。江泽民既抱有最大诚意，亦都有坚定决心。
5: 我们有三条原因：第一个 ，WTO 既然是一个国际组织，缺少中国这样一个对它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很不完整。第二点，中国也真正作为发展中国家。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保持权利跟利益一定要。
4: 1999年，中国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缔约国地位，入世谈判的第13年，当年11月，中美迎来第25轮磋商，历时六日六夜。江泽民密切关注谈判进程，曾经凌晨听取时任对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的汇报，已故的时任总理朱镕基随后紧急召集十几名部长在凌晨开会研究相关问题，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美国代表团在最后一次会晤前威胁已经买好回国机票，准备打道回府。朱镕基忆述，江泽民在同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但强调既驳斥美方不合理要求，亦都作出一些让步。
6: 江主席一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行了，他要走了，他喊你快去快去，千万不要那么走啊！我知道他跟我 pass 了，就说你要可以跟他签订协议了， 谁又没有想到我们那天会去一点准备都没有，使馆生也没有这个精神准备，大家都回来，回来嘁哩咔嚓，把他那个不合理的要求都给他驳斥了啊！他知道在我这个方面是绝对通不过的，他也放弃了，但是我们还做了一些让步。
4: 中美谈判成功后，国家分别同欧盟以及其他未签约的世贸成员达成协议，并且在2001年正式成为世贸第143个成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有大约1/10属于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人投资虚拟资产等，亦都有透过网红宣传。崔慧欣报道。
2: 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共涉及金额达到35亿，其中大约1/10嘅个案，即系大约2100多宗，系属于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16亿。商业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孔庆芬指出，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投资专家，声称可以提供必赚秘诀，亦都有透过网红宣传。
7: 咁呢啲網紅同埋 KOL 咧，甚至乎咧係會穿戴一啲名貴嘅手錶啦，又或者係揸一啲名車，咁樣咧其實咧就係想標榜好似一個財務自主啊，成功人生嘅一個嘅概念。咁呢啲嘅詐騙集團咧，亦都係標榜自己咧喺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投資者。已經係加入咗啦，甚至係租用一啲著名嘅酒店，就去搞推廣會啦、辦船河啦、開幕典禮呢啲，咁樣目的其實都係想引起公眾關注，咁就令到咧市民係覺得佢好有實力、好有財力。咁而呢啲大部分嘅投資騙案咧，主要都係投資一啲譬如 AI 啊，話自己有一啲自動交易嘅機械人啊，又或者係一啲虛擬資產交易嘅方法。
2: 孔庆芬提醒，如果不成实宣传虚拟投资产品，可触犯法例。
7: 就是在我们 CAP 615里面，其实是有一条例就是针对虚拟资产。如果你是罔顾地或者不诚实地去宣传推广这些虚拟资产的话，其实已经是干犯了法例，最高的刑罚是有7年的监禁的。
2: 另外，分 Coffee 公司涉及的怀疑投资骗案，警方截至昨日共接获273名受害人报案，涉案金额达到1亿1300万港元。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包船陀螺在香港再度掀起热潮，有商户看准商机推出包船陀螺主题活动，有本身是陀螺爱好者的食肆东主在晚市之后开放店铺，给陀螺战士一较高下，顺道是推动夜经济。亦都有街市将空置铺位划作包船陀螺对战区，成功增加人流，带动消费。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8: 炮台山有间食肆，每逢星期二晚市之后，会摇身一变成为爆船陀螺自由对战区。老板唐先生希望可以联系到一班街坊。
9: 我见玩陀螺好多啲自由对战区咧，都系喺荃湾啊、屯门啊、大埔啊，我都见过有。但系港岛区真系见得好少。最大嘅原因都系想答谢啲街坊嘅，即系提供个位俾佢哋，少少嘅冷气开放，有得玩下陀螺，大家聚下，开心啲。
8: 包船陀螺热潮亦带动夜经济。郑先生一家四口喺店铺消费咗400多元，佢认为只要聚到人流，自然就会促进到周边嘅消费。
10: 呢两个钟头期间，正常你哋玩，咁你哋都要等。咁其实我觉得中间嘅时间，大家都会有嗰个意欲，可能话我买个烧卖食啦，我买杯嘢饮啊，少少小食一个薯条，咁倾偈啊，喺度玩嘅时候就口痕手痕咁啊，搵啲嘢咬下咯，一定会消费。
8: 爆船陀螺风亦转到嚟街市，竹园市场部分空置铺位改装成爆船陀螺对战区，一班中学生慕名而嚟。其中阿 Migo 话最中意呢度嘅气氛同人情味，每星期至少嚟4至5次。
11: 原本是第二度玩开的，之后就过嚟玩，点知觉得呢度几好，又有靓盘，又有嘢食咁样，即系有时颈渴咪去隔篱买嘢饮。
12: 消費幾多嘅？
11: 一次過嚟可能100多元咯。呢度嘅氣氛幾好啊，即係大家一齊交流下，輸咗都開心，自在參與，自在參與。
8: 同街市管理公司提出將空鋪變成陀螺戰區嘅係街市嘅一班小商户，小食店老闆薛先生係其中。

0: 之一，佢玩陀螺二十几年，
1: 我真系自己都想玩嘅，其实系真系咁简单。咁啊，顺便啊，有咁多件，我又可以玩下，跟住又可以交换下，咁都几好嘅。
2: 平时系都会同客人，
1: 会，佢夜晚有阵时落嚟同我挑机咁样。生意一就正常会上升少少嘅，但系人流一定有眼睇到，其实真系多咗人流嘅。即系其实社会嘅凝聚力会多咗。之前疫情之后就变咗少咗人咧，少交流，但系呢、這個活動咧就可以令到多咗人交流，就算我唔多食物生意，珍珠奶茶嗰啲飲嘢一定經過人會買一杯。
0: 佢相信包船陀螺熱潮會維持到兩至三年。香港電台實習記者鄧麗欣報導。
3: 美國據報準備派遣華盛頓號航母前往中東，接替被指艦上生活條件、船員心理健康出問題的林肯號航母。美國防長克格塞斯說，有關林肯號條件惡劣的報導完全是歪曲事實。有報導引述美國官員指華盛頓號的輪換計劃在外界對林肯號航母生活條件提出擔憂之前已經制定。張子欣報導。
4: 《华尔街日报》报道，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日有消息指，这艘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舰上多人精神崩溃，曾经试图跳海。美国联邦参议员布鲁门萨尔日前去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及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解释。布鲁门萨尔说，有大量消息指航母上出现基本物资短缺、水污染及渠道等问题，亦有船员精神健康恶化、甲板安全隐患等情况。此外，邮件系统中断，导致很多寄往船上的包裹在运输途中遗失几个月咁耐。報道指美國已經準備派遣另一艘航母華盛頓號前往中東接替林肯號。有美國新聞頻道就報道，由於擔心艦上人員的精神狀況，約200名船員親屬日前在聖迭戈和高雄等人會面，向海軍高層直接表達他們的焦慮。美國海軍發言人當地星期三向傳媒發聲明，指出未發現艦上報告有意自殺或企圖自殺事件有所增加。克格塞斯在星期四向傳媒指出，有關林肯號航母上條件惡劣的報導完全是歪曲事實。有報導引述美國官員指出，由華盛頓號輪換林肯號的計劃早在外界對林肯號航母生活條件提出擔憂之前已經制定。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3: 接著是新聞特寫環節。
5: 新聞特寫。
3: 本港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高温之下在户外工作的前线清洁工人有没有合理休息时间，以及防暑配套设施是否足够。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表示，署方和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署指引，不会限制工人的合理休息时间。如果發現承辦商違規，會嚴肅跟進和處分。至於鄉郊前線工人的工作環境，潘炳陽表示，署方已經安裝190個配備冷氣機、風扇和抽氣扇的太陽能清涼休息站，正不斷檢視能否在更多鄉郊地點增設。記者盧子清訪問了潘炳陽，聽下他怎麼說。
6: 我哋一直都好重视前线员工嘅职业安全同埋健康嘅。咁喺而家近日嘅炎热天气之下咧，喺工作安排方面咧，我哋其实同承办商系会严格遵守劳工处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嘅。我哋嘅清洁工咧，或者系防治虫鼠员工咧，都系属于中度劳动嘅。咁我哋咧亦都有派发一啲便携式嘅挂衣风扇咧，等佢哋去帮助降温咁样。咁针对呢啲工种咧，我哋已经做咗一啲风险评估啦，同埋做一个工作嘅调整嘅。咁食环署同埋承办商咧， 就唔會特別去限制呢啲工友嘅合理休息時間嘅。最近因為啲報道咧就話有啲負責防治蟲鼠嘅員工咧，因為佢著全套保護衣咧去做一啲滅蚊工作，而會有一個多啲嘅休息時間嘅。實際上咧，其實因為呢啲員工咧本身係著咗一套全套嘅保護衣啦，佢哋咧就唔可以有一個掛腰嘅便携扇喺身度帮佢降温咧，所以喺个黄色鼠疫警告之下咧，佢哋会获安排咧就有15分钟嘅休息时间嘅。至于其他嘅前线同事咧，因为佢哋已经获发咗便携式嘅风扇帮佢降温咁样，咁部门咧会因应实际情况咧就安排佢哋做休息啦，同埋有其他嘅防鼠措施嘅。
7: 你哋喺呢段时间啦，有冇话都会落去巡视下，即系一啲外判商有冇执行到呢个指引，俾到一啲工友系充足嘅休息时间？
6: 我哋会平时做一啲按风险嘅巡查啦，咁睇睇有冇收过啲投诉，如果有投诉，我哋会跟进啦，睇下究竟个承办商系咪按翻呢个风险嗰个评估，就安排啲工友咧喺唔同嘅鼠疫警告之下，俾一个休息嘅时间佢咯。如果我哋发现承办商冇按合约安排工友休息啦，或者提供装备嘅，我哋会好严肃去跟进，根据合约咧做处分嘅。
7: 食环署辖下都有好多清洁工要喺一啲乡郊嘅地方嗰度做清洁嘅工作啦。食环署会为呢一批嘅前线工友提供一啲乜嘢具体嘅防鼠设施咧？
6: 而家我哋已经系确保咗所有嘅员工咧有充足嘅饮用水啦、短暂休息地方啦、清洁用水同埋厕所设施嘅。呢样嘢咧，我哋其实而家系已经100%做得到嘅啦。署方亦都安装咗190个太阳能清能站啦，配备咗冷气机啦、风扇啦同埋抽气扇嘅，就可以帮助工友降温。咁另外喺29个休息地点咧，或者我哋嘅乡村式嘅垃圾站咧，亦都加设咗一啲太阳能供电设施，配备咗头先讲嘅降温嘅设备嘅。
7: 190个太阳能嘅休息站啦，咁其实都未覆盖晒所有嘅乡郊一啲垃圾站嘅地点啦。嚟紧食环署会唔会有计划覆盖多啲嘅地方咧？即系增设更多呢啲休息站？
6: 会啊，我哋其实咧都不断去检视，睇下而家嗰个喺乡郊嘅地点咧，会唔会可以再安装多啲太阳能清能站啦，等多啲工友可以使用。但系因为好多时受制于政府土地啦，有冇喺度啦，会唔会牵涉一啲影响交通啦，同埋都要諮詢一啲村民嘅意見啦，我哋要解決咗一啲問題咧，先至可以再安裝多啲嘅。
7: 近日個天氣都好熱啦，有冇去檢視有冇空間咧，可以去優化下前線員工嘅一啲制服上面嘅一啲設計或者物料咧，可以提升到嗰個防暑嘅效果咧？
6: 咁而家制服上面咧已經係採取一啲方便排汗啦、速乾透氣嘅物料啦，可以抗紫外線嘅。著嗰陣咧就會希望啲工友嘅，即係嗰件衫係本身係貼緊個皮膚啦，咁可以咧幫助啲汗咧盡快疏導，同埋咧就保持個身體乾爽。咁但係如果工友真係覺得一定要做一啲打底衫裏面咧，就我哋会建议佢着啲轻薄啦、吸湿同排汗啦，同埋快干嘅物料嘅，咁样咧就可以减少一啲汗水积聚咧，就保持身体干爽咧，就可以有助咧降温咁样。另外，我哋都要求署方员工或者系承办商系提供一啲防晒帽啊、冰袖啊，同埋便携式风扇咧，就去帮助佢哋降温嘅。咁署方会继续去不断检视呢啲制服嘅设计啦、物料啦，同埋呢啲防鼠装备嘅实际效能咧，亦都要求承办商咧，如果发现有啲破损啊、坏嘅，就会即时更换咁样。
3: 重复新闻提要：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日本关东地区寻日落暴雨，千叶县增至最少8人死亡。有已经返港嘅市民话，寻晚赶唔到飞机，滞留成田机场过夜。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划于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同埋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暂时未有定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广东同埋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 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3%。跟住系财经消息。
8: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9: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出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28.9%，主要是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贸易往来。政府经济顾问说，需要关注环球在 AI 投资快速扩张可能会带来的风险，但短期未见需求放缓的迹象，又认为即使美国加息，对香港今年的经济影响相对轻微。由赵家俊报道。
10: 政府公布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同原先估计相同。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下跌0.6%。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按年增长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政府指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本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28.9%。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說，暫時未見需求放緩跡象。
11: 鄰近國家或者我們一些叫做半導體的銷售，這個一般來說都是一個領先指標來的。我們暫時就未見到它那個銷售有減慢的跡象，即是說再帶動下來其他的產品的需求，我們看到仍然在短期裡面我們見不到一個急速的放緩的趨勢，仍然都是一個較為強勁的增長的。所以我們是密切關注事，但是目前來說在短期的數據呢，我們未見到呢會對出口造成一個很大的放緩的情況的。
10: 第二季香港資產市場表現支持消費和投資氣氛，樓市第二季交投量按季升19%，去到超過22,000宗，是14年以來最高的季度水平。樓價在第二季升3%，今年以來累計升8%。港股交投活躍，第二季平均每日成交額按年顯著升近22%。新股集資活動興旺，反映投資者對前沿科技和人工智能相關資產興趣熾熱。政府將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向上修訂至3.5%-4.5%。范婉儀說，市場對美國聯儲局加息預期不斷改變，最新預測全年只加息一次25點子，考慮到加幅輕微而且可能在年底發生，相信加息對本港今年經濟的影響相對輕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9: 港股连跌四日，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300点，低见25,089点，收市报25,116点，跌279点，跌幅超过1%，创三个星期新低。科技指数低收近1.8%。ATMXJ 全线下跌，京东系股份业绩之后挨沽。京东集团急挫超过10%，京东物流跌近14%，是表现最差的两只蓝筹股。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个别发展，华虹宏力和 Minimax 急挫近12%或者以上，是表现最差的两只科指成分股。中芯在业绩之后就逆市升大约5%，长实业绩之后亦都跌超过6%，长和就跌超过3%。总结整个星期，恒指跌552点，累计跌超过2%，连跌两个星期。科技指数就累跌超过3%。由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2: 今个礼拜嘅走势其实都颇弱啊。整体嚟讲嘅话咧，我相信咧就港股短期之内都会受压嘅。几方面系去睇啦，第一咧就话中东嘅局势突然之间又转翻不明朗，见到伊朗咧同埋美国咧，大家都有个不让步嘅感觉喺度。油价嘅问题啊，大家都担心嗰个嘅海峡咧，就算通过都好咧，都系好少嘅船啫。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時候咧，大家都會認定咧，就話個通脹咧嚟緊會上升。日本嗰邊咧，始 場預期佢哋咧下個月就會係加息㗎啦。息口嘅壓力、地緣政治嘅因素底下啦，或者係呢排都係呢啲嘅業績公布嘅期間啦，咁都係較為咧係反覆啲。咁所以整體嚟講話咧，港股嘅走勢一定會係偏軟，甚至有機會咧係跌退24,600点嘅水平咯。
13: 見到有啲公司咧，佢哋出嚟嗰個成績表誒唔錯嘅，公布之前大家有個憧憬喺度，但係就算個別嘅股份表現得比較好啦，其他同類型嘅公司嘅股價咧唔係話太大支持，反映緊咩情況喺度啊？
12: 冇錯，所以近期大家咧都會係好擔心地方咧，就自己會買錯嘢，因為係某一隻嘅股票上升，但唔等於嗰個板塊上升。主要原因地方咧就話我哋見到好多，特別係啲科技股啦、AI 股啦、機械人股啊、芯片股嘅話咧，生意或者嗰個盈利嘅增長，或者係一啲嘅銷售，或者係同其他公司嘅合作，都係集中住係一間或者係兩間公司度，咁啊令到大家都將啲資金咧係湧向一啲咧係有好消息公布出嚟。公司其他啲大家会觉得喂呢、这个板块可能就已经系炒过龙噶咯。
9: 人民银行公布今年头七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00亿元，外电测算单计七月嘅人民币贷款减少3,400亿元，创有纪录以嚟最大嘅跌幅。市场原先预期会增加450亿元，截至七月底。廣義貨幣供應量 M2 餘額按年增長 7.7%， 略低過預期，創去年3月以來的新低。頭七個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是222,500億元，按年減少17,400億元。外電測算七月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量超過14,000億元，按年增加2,500億元，高過預期。中芯国际表示，上季的晶圆平均销售单价按季提升 5.7%， 但各个行业的景气程度都不一样，公司在定价的时候会同客户协商。由赵家俊报道。
10: 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预计，下半年人工智能产生的产业推动和日出效应仍将持续，为集成电路制造带来广泛需求。同时留意到供应链成本上升的压力已经向制造环节传导，公司将积极应对，努力将影响降至最低。赵海军说，受惠于人工智能对配套芯片需求激增等因素，集团上季出货量按季增加超过14%。晶圆平均销售单价按季提升5.7%，不过他提到各行业景气程度不一，公司在定价时会同客户协商。
14: 就是在产能比较紧张、供不应求的地方，中芯国际已经花了很多精力，集中力量做了很多突破的地方，我们有优势，这些地方我们提价就早一些，大家来商量。那今年我们明显的看到，像手机啊、这个汽车呀、和工业其实并没有增长，实际是下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处在一个很辛苦的状态，所以这些我们就没有做，或者要推迟到以后再做。
10: 中芯国际上季盈利接近4亿8千万美元，按年急升超过2.6倍，按季急升超过1.4倍，毛利率25.3%，按年扩大4.9个百分点，按季扩大5.2个百分点。公司預計今季收入按季增長2%-4%，毛利率指引介乎26%-28%。趙海軍表示，今季開出或下線的晶圓訂單會使用新價格，將帶動毛利率上升。如果撇除折舊影響，實際毛利率可以高多5%。中芯上半年折舊大約23亿美元，集團預計今年折舊將按年上升30%，總額接近50亿美元。折旧几时到达峰值，视乎资本开支的投入，公司会根据市场和订单情况逐步调整扩产计划，坦言往后折旧多少仍有不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9: 恒生指数收市报25,116点，跌279点，总成交金额有2,541亿7千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智普1,270元，跌47元；腾讯控股440元，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8仙8；中芯国际70.8，升3.25仙；盈富基金25.6，跌2.8仙。
15: Minimax 329蚊，跌47.8；華虹宏力130.2，跌17蚊；聯想集團33.6，跌1.3；阿里巴巴119.9，跌2蚊；XLE 南方海力士36.94，升3.36。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中国创意控股、卓越控股、新城市建设发展、金轮天地控股和胡涂资本。跌幅较大的股份包括 Coolink、金至尊集团、卓家控股和基地锦标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18，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42，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港金报40,630元，比上日收市跌240元。

0: 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49.3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跌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喺跑马地嘅意外嗰边咧，罗拔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嘅全线仍然系要封闭噶，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不过，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跟住加路连山道嘅全线已经系重开噶啦，一带仲系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接近容凤书纪念中心。重复一次谂，就系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瑞方向，近翠屏南村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接近容凤书纪念中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以及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西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沙田入口都有车龙排到去瑞丰花园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的龙尾去到花园台，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莲路龙尾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另外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接近启田道回旋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码头至到消防局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仲有就是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跟住奥运站一段是比较多车的，反方向了，连长道去尖沙咀跟住奥海城二期至到海辉道回旋处车多，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一段慢驶龙尾白雀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去登打士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财经新思维，
6: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曼。市民有时遇到一些法律相关的问题，其实都可能需要寻求一些法律的意见。除了可以直接面见律师之外，其实都可以网上咨询的。今天就请来一帮国际网上仲调中心处理行政总裁梁振声谈一下。你好 Albert。
7: 你好。
6: 看回其实一帮作为独立非盈利的仲裁调解机构，近来就推出了一个线上公益法律服务计划，是作出一些免费的网上法律咨询服务。其实发起的这个计划有什么原因？
7: 咁咧，呢个网上嘅公益法律服务计划系由立法会议员兼一帮嘅主席苏少聪博士发起，我哋负责技术基建嘅支持，并。

0: 获得义务工作发展局同埋香港律师会嘅支持。有好多市民都係因為時間啊、地點啊同埋經濟條件嘅所限，咁佢哋面對一啲法律嘅問題嘅時候咧，往往都求助無門。但係傳統嘅義務法律服務咧，往往都係受到地域啊或者辦公時間即係呢啲因素嘅約束。咁所以律師咧好多時咧都難以係靈活咁樣安排佢哋公益嘅時數，就導致咧有需要嘅基層市民都冇辦法獲得法律嘅專業服務嘅意見。我哋線上平台咧就可以補充呢一個缺口啦。市民亦都可以通過立法會議員嘅辦事處咧得到呢個服務。
1: 咁初步嚟讲咧，即系有几多律师系支持呢个计划咧？
0: 其实而家有好多间嘅律师行，同埋有几十个律师咧踊跃加入咗我哋呢个义务律师嘅法律服务。咁其实反应咧令人鼓舞嘅。同时咧，呢啲义务律师嘅服务时数咧都会纳入香港义工奖嘅认证体系里边。其实一般嘅市民咧都可以透过唔同嘅立法会议员办事处登记，咁登记咗之后咧就可以对接到呢一啲义务律师啦。
1: 嗯，咁其实有冇话咧边一啲范畴嘅法律咨询咧就可以帮到手啦？呢一个计划？
0: 咁呢一个一对一嘅线上视像咨询咧，系主要咧系涵盖咗六个法律嘅范畴，咁啊包括咗遗产嘅规划啦，例如订立遗嘱啊、持久嘅授权书啊，或者预先嘅医疗指示啊等等。咁第二咧就系一啲家事嘅事宜，例如离婚啊、赡养费啊、监护权啊、遗产嘅承继啊等等。咁第三咧就是一啲雇佣嘅纠纷、劳资双方嘅纠纷啊、雇佣啊等等啦。咁第四咧就是屋宇嘅管理。喺呢一方面咧，好多时候我哋住嘅屋都会有机会有渗水啊、噪音啊，或者有啲气味嘅纠纷啊，或者系好常见嘅咧就是一啲物业管理啊、同物管啊、大业主啊或者小业主啊，同埋最近咧有一个叫簡撲房的法例將會推出，那這些都是香港市民很多時候都會遇到的一些問題，租任啊或者不動產相關的事宜。那到最後呢，如果真的市民遇到一些刑事方面的諮詢，那這個服務都是會涵蓋的。
1: 网上的咨询不限地点和没有一个交通的限制，但其实呢咨询过程里面都可能涉及到有一些文件或者是一些私隐的情况，究竟你们这个网上的服务在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保障的？这
0: 个线上的平台就可以便利到市民和律师的对接，但是有很多时候提供呢个法律咨询嘅时候咧，都系需要一啲文件上传嘅。咁正系我哋呢一个平台咧，系有加密啦，上线之前做咗好多压力测试啊。咁同埋最紧要咧，我哋呢一个系统咧系得到 ISO 27001嘅认证，咁就正系符合网络资讯管理有一个国际嘅认证。所有嘅文件咧上传之后咧，到最终咧都有机会签一啲同意书啊，或者要确认书啊。如果有任何签字嘅话咧，呢一个文件咧都系提供一个签名嘅服务，咁同埋所有文件都会放上区块链嘅。
1: 其实是一次性的咨询啊，还是系可以有一啲跟进噶？
0: 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咧，提供了45分钟的免费咨询。咁之后，如果个别市民对于各位律师有进一步的法律服务的需求的话咧，会有一个优惠俾呢位市民嘅。
1: 喺呢一个计划推出之前啦，咁有一啲嘅民生调解个案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即系譬如话渗水之类咧，系咪都可以网上调解嘅咧？
0: 之前咧推出咗一个网上渗水嘅义务调解服务，已经2年多噶啦。咁喺嗰个服务里边咧，我哋亦都系同义务工作发展局合作，不过咧就同政府嘅食环署同埋渗水办，俗称联合办合作。 同佢哋合作嘅原因咧，就係喺香港咧，其實每年都有超過40,000多宗咧一啲滲水方面嘅糾紛嘅投訴。去到聯合辦收到呢啲個案咧，好多時咧佢哋都會睇下有冇證據啊，去作出檢控啊。咁好多時咧揾唔到個源頭啊。咁但係咧樓上樓下都遇到呢啲咁嘅滲水問題困擾。咁我哋呢一個調解免費服務咧，正係咧可以幫到呢方面嘅苦主。咁其實呢個計劃咧，過去咧已經係有300多宗個案係處理咗噶啦，而其中咧有300多個諮詢處理之外咧，有100多宗咧係涉及到咧係真係有一啲調解嘅糾紛，而通過我哋嘅平台同埋我哋嘅義務調解員咧，就已經處理咗幾個案。例如咧，有一個個案咧就係樓上樓下滲水，當事人就甚至去報警啊，警察嚟都解決唔到件事。咁到最終咧，業主立案法團就建議當事人就通過調解服務啦。咁我哋就幫佢哋做對接，同埋派調解員幫佢哋通過6小時嘅調解。調解過程中咧，調解員係中立嘅，同雙方嘅當事人通過首次會面之後咧，就有獨立嘅會面，即係6個鐘頭咁上下嘅調解咧，到最終都係成功化解咗呢一個個案嘅。
1: 嗯，咁你講緊係6小時嘅話咧，咁係即係分開即係唔同嘅日子咧，還是係即係一次過可以完成到嘅咧？
0: 喺呢個個案裏面咧，好彩即係一次過可以完成到，因為雙方咧其實拗咗2年噶啦。咁其實個過程咧，一開始咧，調解員有個開場白啦。咁有個共同會面啦，俾雙方去陳述究竟嗰個索償係有啲咩理據啦，佢點解要作出呢啲咁嘅索償。咁但係被申訴嗰一方咧，即係亦都講點解唔俾錢啊，點解唔願意和解啊。咁喺呢個共同會面之後咧，個調解員亦都花咗好多時間單獨同雙方獨立去傾啊，咁呢個叫做獨立會面。過程之中咧，調解員都會幫雙方個別咁樣去分析，大家既然係樓上樓下係街坊啦，咁其實鄰里和睦相處都好緊要嘅。咁其實搭 lift 成日都見到係街坊，咁大家咧就想有個方法去化解，又唔想有條事，不過就揾唔到個出路啊！咁所以調解員咧都會同雙方去分析，就係如果一路拗落去，時間係一方面啦，咁到最終咧，可能咧係咪要去，例如對簿公堂啊，告上去法庭啊？咁但係你上法庭又要律師費喎，咁可能得不償失喎。咁同雙方做完一啲分析咧，大部分嘅人都係會好理性咁樣去諗，一人退一步啊，或者個要求冇咁高啊，願意俾錢嗰一方咧都快啲去化解。咁所以喺呢個個案咧，正係體現到咧調解嘅好處，處理呢啲街坊鄰里嘅糾紛咧係非常之適合，同埋調解咧喺香港係法例有約束力嘅，有一個調解條例咧，通過一個獨立中立嘅調解員幫雙方通過調解嘅過程，到最後揾到個和解方案同埋個和解協議書咧，係有法律嘅約束力，即大家都係認可呢一個協議書嘅。
1: 嗯，因為其實咧聽你講咁多咧，其實喺嗰個調解之前咧，即有冇人上過去雙方個屋企嗰度咧去搜集啲證據，定係一嚟就係調解啊？
0: 咁呢個咧都係睇翻個別個案嘅需求啦。咁喺好多時咧，特別係滲水嘅個案，樓下嗰個住屋俾樓上滴水滲水，其中一個途徑咧，好多時佢哋可能會揾業主立案法團啊，或者自己嘗試去傾啊。咁傾唔到咧，其中一個途徑咧就係去政府個聯合辦啦、食環署或者滲水辦啦。好多時都係要去做一啲滲水啊，或者啲適氧嘅測試等等嘅，亦都咧未必具備呢一啲條件。咁所以咧，好多時咧，有啲個案咧都會轉介咗我哋去調解嘅服務。調解員咧喺了解咗雙方 漏水的情况，很多时都是有需要找专业人士去做一些释氧的测试啊，渗水的测试啊。但是调解呢随时都会做的，同埋不会等的话做先做后啊，其实有需要做呢就去做的了。但是做的时候呢，究竟谁给钱先这个这样的渗水的测试，可能是找测量师啦，或者找一些专业人士啦。咁喺呢个时候呢，有机会双方呢喺度拗㗎。咁所以一有拗叫嘅时候呢，个调解员都係可以帮双方去协调㗎。
1: 之前呢，你哋有一个深漏纠纷业务网上调解服务嘅。

0: 计划啦，系咪都延长咗嗰个服务时间啊？
1: 啊，系啊，呢、這个渗漏纠纷嘅网上调解服务咧，我哋已经举办咗两年多噶啦。咁其实而家咧都系一路同联合办业务工作发展局咧都继续紧嘅呢一个服务。如果你哋住嘅屋企真係有一啲渗水嘅问题困扰到你哋，又唔知去边度寻求一啲解决方案呢，就不妨登记，我哋嘅同事都会帮你哋去协调，揾到双方之后，如果大家都愿意去做调解呢，我哋就会通过我哋嗰个平台派一个调解员帮双方去协调，通过调解就希望快啲去揾到个和解嘅方案。
0: 咁通常要几耐先至会有调解员去即係处理
1: 㗎？网上登记之后呢，我哋通常都係会喺一个星期之内啦，大概啦呢个工作天啦，咁就会联络双方。咁只要双方都喺网上俾晒啲资料同埋同意嘅话呢，就会帮双方去对接同埋约时间。快嘅话呢，就真係一个礼拜内就约到。咁呢个都要视乎双方个当事人嘅时间啦。咁有好多时都係日头返工啦。咁正係网上就方便啦。因为我哋有好多个案啦，都係夜晚七点钟之后或者周末礼拜六日去做嘅。喺我哋嗰个调解员嗰个名册里面呢，就搵返合适嘅调解员。有一啲義工嘅調解員，佢哋如果時間啱咧，都可以幫手做呢一個服務。咁我哋只要一對接到咧，就可以開始做。
0: 如果你話網上嘅話咧，咁都好視乎咧，即係雙方咧會唔會即係佢哋對於網絡嗰、那個即係使用啊，熟唔熟悉啊？如果係老人家嘅話咧，即係可能未必話咁熟悉嘅喎。
1: 哦，係啊，不過咧，今時今日其實大家都用智能手機啦，用電腦上網咧，其實都係好普及嘅。咁所以我哋呢一個網上平台都係非常之易用嘅，包括你嘅電腦啦或者手機啦，都係可以上到嘅，唔需要安裝一啲好特別嘅軟件。咁至於老人家個方面咧，其實我哋有見及此咧，都會提供一啲合適嘅服務，例如我哋嘅同事咧，都曾經咧去過老人家屋企，係協助佢喺佢嘅手機啊，或者如果佢真係冇電腦，係需要通過我哋呢個服務咧，我哋都會即係我哋都係服務大眾啦，都可以去靈活處理嘅。甚至咧就試過有個個案咧，都係老人家，咁、那個老人家咧就願意咧嚟我哋位於中環嘅會議室。老人家是一方面啦，咁另外一个苦主因为都想快啲解决嗰个纠纷啦嘛，我哋都可以提供会议场地。至于调解员呢，佢哋做义务服务呢都好乐意，即係唔係网上嘅，有好多调解员都愿意，如果真係现场做呢，佢哋都愿意做嘅。我哋都提供一个灵活嘅便利俾大家去做呢个调解。
0: 明白。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咧 Albert 咧讲咗咁多咧，即系关于咧网上公益法律服务嘅情况啦。咁另外咧，原来咧渗水嘅纠纷啦，其实都可以咧透过即系法律科技啦，喺网上度调解处理嘅。咁今日咧就多谢晒一邦国际网上仲调中心处理行政总裁梁振声接受访问噶。
1: 好，多谢 Connie。
0: 呢集嘅财经新思维就嚟到呢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已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六月十五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截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和建议。市民都很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和机遇。谢小华表示，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之后，目标在今年九月份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在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的时候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在联合和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会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大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發現，詐騙集團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資專家，誘騙受害人投資虛擬資產，亦都有透過網紅等推廣、舉辦公開活動宣傳，以高價租用寫字樓作為大本營等，令人誤以為該公司具有實力和財力。為防長者受騙，警方說會透過拍粵劇宣傳防騙訊息。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2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和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止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赛马会体艺中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希尔顿中心。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近翠屏南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消防处总部。弥敦道同埋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噶，两边嘅龙尾都排到去柯士甸道。另外在跑马地啦，罗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的全线仍然是封闭，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不过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较早时因为意外而封闭，跟住加路连山道的全线啦，已经是重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 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油站，沙田入口的龙。

0: 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一带是车多繁忙，有待消散。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车多。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慢驶龙尾喇沙利道。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太子道西都是车多的。窝打老道南行的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官涌。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北行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曾经有意外，咁而家北行去元朗方向车龙是由新墟排到去海景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啦，就在龙日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八月二十同二十一号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鼠疫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7: 究竟我哋系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又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8: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1: 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2: 十八好时光，
13: Happy Friday，
12: 十八好时光，
13: 三二一
12: ，Happy Friday，
13: 十八好时光。
14: 系啊，呢度有我嘅外甥啊！
15: 人正快乐不知时有个
16: 太开心啦 ，Fanny 太开心啦，星哥有我喺度 ，I 陈星哥哥大家好，
14: 啊、我哋几时其实咧日日都系咁开心嘅， yeah. 尤其是咧介绍好多一啲有趣嘅活动俾大家知啊嘛。
15: 系
14: 呢、這个活动咧，我谂真对好多朋友嚟讲咧都好开心嘅、啊，一齐听下。
11: 十八俱乐部。
14: 嗱係啦，平時同大家講起合唱團、嗯、大家會第一時間諗起啲乜嘢呢？會唔會係企定定唱歌，定係音階嘅練習，定還是係台上嘅華麗演出呢、
15: 嗯、我呢就諗起我小學嗰陣時唱合唱團、哦、不過有一班學生呢唔單止呢透過呢個線上嘅平台呢大唱充滿活力嘅歌曲啦，更加呢將運動同埋音樂呢結合，一邊聽歌一邊唱歌，跟住啲節拍一齊做運動。呢、這個活動呢就是踏入五周年的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线上合唱团啦。
16: 冇错啦，今年呢个活动咧吸引咗成超过咗50队嘅合唱团，亦都咧系近2500位中学啦、小学生啦，仲有社区合唱团嘅成员一齐嚟参与噶。
14: 而我哋同事咧早前亦都参与咗佢哋嘅首映礼，场面咧非常之热闹啊！同学仔咧就带领住全场观众，随住音乐节拍啊，即咁去學習伸展舞，將運動嘅拼搏精神同合唱團嘅團隊能量一齊好好咁融合啊！
15: 我都想玩埋一份啦，所以即刻要咧揾啲師姐嚟啦。師姐有請喺呢個嘉樂實聖瑪麗書院中二嘅陳紀同 Kitty 啦，同埋咧福建中學小西灣中五嘅莫可如 Tiffany， 咁啊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都話咧將運動咧結合埋音樂咧好減壓噶。
10: 參加 choir 係一件好充滿樂趣嘅嘢啦，我覺得非常之興奮啦，估唔到音樂同埋體育呢。

0: 即係看似完全唔同嘅嘢，可以放埋喺同一首歌入邊咯。運動同埋音樂嘅練習都需要堅持同埋耐性，但係當中運動帶俾我嗰個堅持，可以應用翻喺音樂上面去認真咁樣練習。當中我最中意嘅歌詞即係。歌詞是好好咁樣演繹咗，即係我自己有跑長跑啦。喺尾嘅時候係有啲辛苦嘅，咁嗰下嘅心跳加速，嗰下流汗好刺激，但係又好攰嘅感覺，同埋唱歌上面嗰句喺台上面望住唔同嘅觀眾，有少少緊張，又有啲期待嘅感覺，好相似咯。我覺得團隊精神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回到來 ISCO 會見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跟他們傾訴，一起唱一下歌，抒發一下情緒。而體育都一樣，當你溫書溫到很累，可能你打場波出身汗，就個人清醒了。
1: 音樂和運動對於我來說真是一個好的方式去舒緩我的壓力的。DSC 仲有238日喎，點算啊？咁樣我夜晚係失眠到大概凌晨兩三點先瞓得著。覺得打完波之後，你的確會更加好瞓，因為你身體會疲累啦。你打波嘅時候真係唔會諗咁多，失眠嘅問題其實解決咗好多嘅。關於音樂咧，其實我就咁俾我聽一首歌嘅時間咧，我都可以恢復翻我嘅能量。
2: 啊！而家社會上面其實好多人都唔一定可以揾到自己嘅目標或者理想，但係。如果可以有一首歌可以令到大家在这首歌里面可以尝试去从一些方向去找到自己的目标或者理想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或者一个很好的尝试。有时香港人经常都说，如果躺平和咸鱼是没有分别的时候，大家其实不妨去试一下想多一些自己有什么可以去尝试多一些。
3: 究竟咧点样可以将运动啦同埋呢个合唱放埋一齐咧？嗱，而且咧呢一个嘅活动当中有首主题曲就叫速速，速速咧系速度嗰个速啊！主题曲背后有乜嘢嘅古仔咧？喺电话线上面咧，我哋就揾嚟香港校际合唱节创办人兼艺术总监刘浩显先生，仲有咧就系支持机构我哋嘅社企就系一个人一首歌共同创办人，亦都系主题曲嘅作曲人，佢就系 Vicky 啦，冯咏琪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
4: Hello，Kevin 同 Vicky， 你哋好。
5: Hello， 大家好。
6: 歡迎，歡迎。
4: 不如先跟 Kelvin 聊下天啦。當初點解香港校際合唱節會開始線上合唱團呢個活動嘅咧？係基於咩契機有呢個嘅活動開始嘅？
5: 哇！數一數手指咧，其實呢個活動已經做咗5年啦。咁我哋開始嘅時候咧，係2022年啊。嗰一陣時咧，我哋香港都仲係受到疫情嘅影響。咁好多校際合唱節咧，當時想舉辦嘅活動咧，都因為疫情嘅緣故，咁所以有影響啦，唔能夠真係如期咁樣去舉行。咁特別當當時我哋主要停課添啊，咁咧就諗到好多小朋友咧喺屋企咧，其實如果我哋有一個節目，等佢哋咧可以喺屋企都學到唱歌，同埋想佢哋做一件有意思嘅事，咁所以嗰陣時咧就做咗我哋第一屆嘅線上合唱團。我哋咧係用嗰隻歌咧去同醫護人員咧去打氣嘅，咁就吸引咗好多中小學生喺屋企咧學完隻歌之後咧拍一條片俾我哋，跟住咧就等我哋將所有嘅片段咧集合起嚟，咁就成就咗咧我哋嘅第一個線上合唱團啦。不過後屘疫情過咗之後咧，我哋繼續覺得呢個活動咧有值得搞嘅原因，因為如果我哋可以每一年咧同一個唔同嘅慈善機構合作啦，咁希望將嗰個慈善機構嗰個價值咧，都推介俾小朋友，咁亦都順便咧就為呢啲慈善機構咧去創作一啲嘅歌曲，等佢哋咧可以用音樂嘅力量咧去散播佢哋嘅正能量。
3: 嗯，好好啊
6: ，Kelvin 啊，咁我知道咧線上合唱團每年咧都會有唔同嘅主題嘅喎，咁今年咧點解會諗到將動態嘅體育將靜態嘅合唱結合埋一齊嘅咧？
5: 其实我哋真係见到呢，虽然话一个系动态一个静态啦，但其实佢真係好多嘢呢係有关联嘅。特别呢我哋睇到喺教育嗰个角度啊，即係譬如话我哋合唱或者运动呢都係要讲同人哋合作㗎嘛，因为一个人係做唔到嘅。OK， 咁特别係即係喺个团体嘅里面，即係可能都大家嗰个能力啊或者嗰个优点缺点都有高有低嘅。咁但係嗰个重点就係我哋係一个团体，我哋一个合唱团。 咁所以唔係要去比較你同隊友嘅能力，而係互相去補位，互相去幫助。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啦。第二個就真係頭先同學仔都有講到嗰個堅毅啊，即係我諗無論係講緊平時合唱嘅排練又好，運動嗰個訓練又好，其實都辛苦噶嘛。即係我哋合唱，大家唔好以為係即係坐定定咁樣就即係唱下歌啫。其實老師嘅要求好高噶嘛。咁我哋可能往往咧為咗一個好短嘅一個音樂嘅環節咧，我哋要唱好多好多次，因為每一次我哋都希望大家又比上一次有進步。其實同學仔咧不經不覺咧，其實都坐喺度咧係好辛苦，好有耐性咁樣咧，去慢慢將件事做到最好。咁所以我哋見到啊，無論運動或者合唱，其實堅毅咧都係一個同學仔學到嘅嘢。
3: 好好啊，好啊，今日又同阿 Vicky 傾下偈啦。Hello Vicky 啊，係啦，主題曲方面啦，速速啊呢首歌嗰個靈感咧係點樣嚟到，跟住你作到出嚟嘅咧？另外，你其實想咧有乜嘢嘅信息帶俾一班嘅年青人㗎？
7: 咁咧，其實呢首歌咧有一個創作背後嘅一啲小故事嘅，就因為我哋都同 Kevin 講話啊，其實都好想聽一下，其實而家年青人去同埋學生佢哋諗運動同音樂嘅一啲想法啦。所以我哋咧就設計咗幾條問題咧，就先透過主辦單位啊，同埋啲合作夥伴咧一齊share咗俾好多年青人啦。跟住咧就透過佢哋一啲即係錄翻音俾我哋啦，就話俾咧佢哋覺得啊，佢係中意咩運動啊，或者我哋問咗一個好特別嘅問題嘅，就話你哋好想有一個乜嘢嘅超能力？
6: 都
7: 好多係啦，好得意嘅呢個問題，因為我哋想有少少係衝擊下佢哋，因為呢樣嘢都同動感有關係。咁好多翻到嚟咧，好得意嘅，佢哋好多都話佢哋想要瞬間轉移嘅能力，
6: 係
7: 啦。好啲就要好快，好有速度，
3: 慳時間啊！
6: 去醫門啊，一聲去到。
7: 因為想要起身，翻學之前起身就即刻可以衝到翻學校啦。
3: 快，
7: 係
3: 慳時間。
7: 系啦，咁所以咧，我啲全部都变成我个灵感啦。首先就系速度啦，另外就系嗰个我谂到光速呢样嘢，即系原来系同埋年轻人本身都系发光发亮嘅。咁而做运动嘅佢哋咧，同埋唱歌佢哋咧，都系会俾种种光芒出嚟。咁所以咧，我就将一个速度摆咗入我个旋律啦，同埋一个好阳光嘅旋律嚟嘅。咁跟住我就俾填词人啦，咁耀輝就話：咦，其實可以用速度嚟寫首歌喎。咁其實我亦都俾咗所有我之前inspire 嘅嘢俾佢，咁所以就有速速呢首歌啦。
3: 原來咁
4: 聽啊！
6: 咁我又問翻 Kelvin 先，咁你希望啦嚟參與嘅學生啦，同埋社區嘅人士啦，佢哋喺呢次嘅體驗當中啦，除咗學識唱歌之外，仲學識啲咩呢？
5: 哦，我想我哋學識乜嘢啊？咁嚟講翻咧，其實今次咧，我哋第一次咧搞咗一個特別活動啊，就係、是、透過匯豐銀行慈善基金啦，咁佢哋支持我哋咧就搞咗一個合唱日。咁嗰日咧，我哋咧成200個咧嚟自唔同學校同埋機構嘅參加者咧就聚首一堂。咁咧其實當中都包括咗我好多學生嘅。咁就見到咧佢哋咧就正正我想去帶走啲乜嘢咧？我想去帶走可以享受合唱，享受做運動，因為佢哋。平時我學生啊嘛，咁所以佢哋即係我見到佢哋咧，次次都係唱歌嘅。咁但係咧，就第一次見到咧呢一班平時一齊唱開歌嘅人咧，就一齊做運動喎。咁但係咧，就見到佢哋其實都有嗰個默契喺度嘅。咁所以無論係唱歌定係做運動，都充滿默契，充滿咗歡樂。咁呢個就我想佢哋攞得走嘅嘢啦。
4: 喂，咁真係又問翻阿 Vicky 啦，今次合唱團咧有成超過2500名嘅中小學生咧、社區人士，咁喺線上面一齊唱歌。你有咩感受呢？
7: 其實今次我哋同阿 Kevin 佢哋第二次合作啦，咁舊年就係一首抒情啲，因為講一個心理健康嘅一首歌啦，咁今年就係好好動，所以其實今年嗰個湧動係更加大嘅，真係睇到佢哋好有動感啦，同埋係連我自己一路喺度睇首播嘅時候咧，都係一路跟住佢喐嘅，都自己都速速咁樣喐動嘅喺度。
6: 咦，我都可以試下夜晚做運動喎，你
4: 同埋頭先
7: 佢哋喐啦，
4: 係啊，聽個曲風亦都好輕快、好輕鬆啊，都幾好韌噶。
3: 系啊，咁啊 ，Kelvin 啊，又同你倾下偈啦。咁其实大家都展望未来噶嘛，你又会咧带领住咧我哋香港嘅学生咧喺未来有乜嘢计划或者演出噶？
5: 我哋其實未來都有計劃咧，帶我哋香港校際合唱團嘅同學仔咧，就去到重慶嗰度表演啊！咁啊，係啊，第一次啊，我自己都未去過重慶啊，所以好期待。
6: 係預祝成功
4: 啊！係啊，咁預祝你哋嘅呢一個活動成功啊！喺呢一個時候啦，亦都唔該曬 Vicky 啦，同埋 Kelvin 同我哋介紹咗呢個咁好嘅活動，同埋我哋亦都可以一齊聽一聽。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近年来结合高强度有氧和肌力训练的混合训练风潮就直卷全球，运动员和健身爱好者都不再是满足于单一的跑步或者纯重量的训练，而是会追求一些跨场景全方位的体能表现。
2: 是啊，源自德国的 Heroes 是近年全球发展最快的体能竞赛之一。
1: Heroes 这个活
2: 动啊，Heroes, OK， 它是标准的赛制，包括就是八公里的跑步，并且每公里之间会穿插划艇机、退雪橇、农夫行走、箭步走等八项的功能性的训练。赛事标榜门槛清晰的，而且是极具挑战性的，全面考验参赛者的什么心肺功能和肌肉的力量。哇，
3: 犀利啊，这个真是热潮来的，吹到去哪里？吹到我们的香港街市里面，趣味真是十足的，就是本土化混合训练。当然就有我们的香港街市和健身中心一起合办全港首个的街市版 Heroes。 啊，犀利啊，孤立街市孤立竞赛，即是怎样呢？即是买餸这样都可以变成一个贴地的，而且又可以玩健身挑战，正啊！
1: 系啦，我哋电话线旁边咧，亦都请嚟今次活动嘅主办代表建华集团执行董事兼香港街市总经理凌浩然 Henry， 同大家介绍同埋预告下呢一次比赛嘅详情啊。
2: Hello，Henry
1: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2: Hello，
1: 你好啊 ，Henry， 不如同我哋讲下点解会谂到喺街市办一个这个街市版嘅 Heroes 比赛嘅个目的系点样啊？
4: 其实先介绍下啦，我哋香港街市啦，其实我哋一直都系想将生活融入喺个街市度嘅，咁所以嗰个灵感咧，除咗嚟自我哋街市嘅档主啦，同埋一班默默喺屋企买餸嘅家人，即系买餸嘅屋企人嘅生活习惯之外咧，都系想将生活呢件事唔系净系喺街市买餸，可以喺度做运动啊，可以有其他体验都融入喺街市嘅场地度嘅。
2: 咁我想问一下啦，你哋点样喺赛事之中配合街市嘅场景，你会有个 feel 嘅，系点做到呢？
4: 這個問題真的問得很好啊，因為其實我們普通的運動比賽呢，我們是會用啞鈴啊、用啲 sandbag 啊等等的器材啦，但我們今次呢就有將重量的東西就換了一些街市食材、OK， 譬如我們就將傳統的壺鈴啦或者沙包啦，我就換了做一個10公斤重的米袋啦，同埋一些大的冬瓜啦、生果啦，跟住佢重型的推車呢，我們就將佢改造了做一個100公斤的食材車， OK， 咁就上面就不是一些叫做重量嘅嘢，反而就係啲食材相關嘅嘢。咁但係當然啦，因為我哋本身街市嘅通道都即係雖然都係比較闊，咁但係都係要場地同埋防滑嘅安全，我都係用翻傳統嘅 Harris 比賽嘅十米比賽賽道啦，亦都要鋪翻佢專業級嘅防滑嘅膠地氈啦。OK， 咁同埋我哋跑步兩唔係嗰個跑道兩旁咧，我哋都加啲軟氈去防撞嘅。咁啊，成個就係唔係淨喺個用具上面啦，即係連場景附近我哋都特登安排咗嘅，即係希望可以全力去做運動之餘，亦都係安全咁去玩咯。
3: 好有特色啊！但係始終咧，街市嘅場景同埋訓練嘅場景都有唔同啦。咁其實如果咧真係喺街市裏面咧去做呢一個嘅體能訓練，你有乜建議呢？
4: 當然啦，其實專業嘅專房嘅器械嘅當然係做得好啲啦，都唔建議屋企人拎個冬瓜翻嚟。咁但係我哋拎翻啲譬如器材有固定啊，或者手柄係符合翻啲人體嘅工學啦，或者譬如平時我哋做一啲好簡單嘅運動，譬如引體上升啊，或者雖然係可以攞冬瓜嘅，但係唔建議。

0: 然啦，但係可能屋企攞翻啲水壺，我哋去做翻啲深蹲啊，或者弓步走，練一練嘅平衡力其實都 OK 嘅，因為我哋嘅比賽嘅設計嘅難度咧都未去到專業級嘅，其實只要有日常可能 free body 嘅 weight 啊，都可以應付到嘅。
1: 係啦，真係坊間嘅 high rocks 比賽咧，都係以成年人為對象噶嘛。但係今次你哋除咗成人組之外，都仲有親子組嘅比賽喎，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嘅？
0: 因为正如我啱啱所讲啦，其实买餸啊或者落嚟系即系街市度，其实系一个一家人嘅事嚟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嘅主题其中一个都系用手顶住一个家啦。咁家梗系唔单即系唔系净系一个人啦，咁需要一家人嘅互相支持。咁所以我今次希望又透过亲子组啦，咁等啲小朋友喺游戏中都体验下佢平时爹哋妈咪买餸其实好辛苦嘅。
2: 系啊，好有感觉啊。
0: 就算系工人姐姐都好啊，其实都好辛苦嘅，亦都系将呢个。運動嘅習慣啦 ，OK， 咁都培養翻俾佢哋啦，即係我哋叫個將個孤立嘅正能量可以繼續去傳承落去。
2: 嗯，咁我又好有興趣知道啦，如果親子組嘅賽事嘅項目咧，你哋會有啲咩特別嘅安排啦？你知啦，如果喺項目比賽嘅方面啦，你又要兼顧趣味性、安全性同埋訓練嘅要求嘅喎，呢度你哋又點樣做到呢？
0: 系啦，我哋就会喺嗰个重量啊，同埋啲安全设计度咧，我哋就会有啲轻量化啲嘅。咁举个例子啦，譬如成人组我哋就会推100公斤嘅食材车啦，咁亲子组咧就会系小朋友同大人咧就一齐推嘅。咁如果啲负重嘅项目啦，成人就要系孭一个10公斤嘅米啦，咁小朋友咧就孭个迷你版系1公斤嘅轻巧米。OK， 咁譬如我哋另外平时可能攞啲冬瓜啊，或者譬如一啲比较重量多啲嘢，我就将佢转咗做西瓜波，同埋有橙嘅一个袋。
2: 哎呀，真系好啊，
3: 好 Q 啊，咁样好得意喎，即系真系可以亲子。
0: 當然啦，我哋親子組咧更加係會有更加多嘅專業教練啦，同埋就係我哋嘅防護人員咧喺現場旁邊睇實嘅，就希望即係大家玩得開心之餘，都唔希望有任何嘅危險性啦，係啦，同埋會安全啦。
3: 我都知道咧，今次你為咗呢個比賽咧，都有啲 warm up 啊、預熱嘅情況出現嘅，就係去到咧，好似尋日咁樣咧，開始咧就會去到唔同區域嘅街市裏面咧，有啲關卡體驗區嘅活動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
0: 係啊，因為為咗我哋。全香港嘅市民啦，都可以體驗到呢個咁得意嘅 Coolie 嘅比賽啦。咁但係因為礙於我哋場地有限，咁所以最屘我哋只不過喺一個地區度搞。咁所以咧，我哋就預先喺我哋自己香港街市旗下14個嘅街市嘅推廣站咧，都可以體驗一個叫冬瓜壓力挑戰嘅東西啦。
3: 冬瓜
0: 係啦，俾市民試下唔同大細、唔同重量嘅大冬瓜啦。咁睇下大家嘅手勁同埋 core 嘅力量有幾多係啦。咁等。即係唔單雖然唔喺嗰個區份嘅叫街坊啦，都可以試下我哋推廣下做運動嘅嘢，都係比較簡單啲嘅嘢嚟嘅。
1: 喂，但係如果有興趣參加，可以點樣報名呢？
0: 其實好簡單，就即日咧就喺我哋香港街市嘅手機 app 啦，或者親身去到我哋香港街市嘅服務台入面掃曲網上報名就 OK 噶啦。咁其實名額就有限，就先到先得啦。咁8月16號就會截止報名噶啦。
1: 唔該曬 Henry 嘅介紹啊，呢、這個活動真係好有趣啊！唔該曬，
3: 唔該曬，
2: 努力練。如果大家喺條街度見到攞住冬瓜行咧，千祈唔好覺得差異，因為下年比賽嚇，
1: 今年可以今年嘅喎，仲趕得切
3: 嘅
1: 喎。
3: 其實大家都趕得切嘅，去唔同嘅街市當中，佢哋有預備嘅，
1: 有親子組添噶嘛，
2: 係
3: 啊，係啊，冇錯。遲啲可能係有西瓜啦，同埋冬瓜都有分別。
1: 我哋要坐言起行，唔好再拖啊！係咯，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又要準備聽一節嘅新聞啦。新聞之後仲有我哋半小時嘅十八好时光啊，咁啊仲有好多精彩嘅环节送俾大家啊，转头见啦，
3: 一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嘅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六月十五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截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嚟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嘅市民同埋持份者嘅意见同埋建议。市民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同埋机遇。谢小华表示，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之后，目标是在今年9月份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和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

0: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署方和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会严肃跟进和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组员工是休息时间不一，潘炳洋解释，灭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之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情况安排他们休息。日本关东地区昨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昨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航班。原定昨日返港的余小姐说，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成今早的航班返港。有在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成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经凌晨一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都非常担心，怕没有飞机返港要花费更多钱另外购买机票。《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据报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母。根据《华盛顿日报》，是根據《華爾街日報》，林肯號航母於去年11月開始按計劃部署，並於今年1月被調往中東參加美軍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以及美軍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但近日有消息指，航母上的水兵因為高強度的作戰節奏和長期部署出現生活條件和心理健康的問題。更有報導指，林肯號有多人精神崩潰試圖跳海。報導引述美國官員，華盛頓號的輪換計劃在外界對林肯號航母生活條件提出擔憂之前已經制定。本港地区今日同埋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跑马地嘅意外封路啦，仍然系进行紧噶，位置就系乐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地利系云地利道啦，全线仍然封闭，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啦。至于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嘅意外啦，亦都未清场，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出口。至于较早前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桥面灯位。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收费广场。另外，启德隧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入口一段亦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菲林明道去庄士敦道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会展。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繁忙，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仍然车多噶，龙尾去到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九龙区方面，尖沙咀佐敦仍然是挤塞，当中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尖沙咀中心，弥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近住金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加士居道，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

0: 向，龙尾系排到公主道，近住爱护动物协会。至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口嘅车龙都系车多啦。去西九龙方向排到漆咸道南，近住摩地道；去红磡方向，龙尾就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亦都繁忙，龙尾去到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挤塞，龙尾去到白雀街，同埋窝打路道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至于过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达之路车多。鲤鱼门道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车多，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友爱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揸车嗰阵唔好手持电话或者夹喺头同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色无限，蓝色，
5: 色无限，
6: 蓝地球。
7: 落雨又炎，好天又烦。不过咧，唔止我成日为天气心烦。喺意大利生产正宗帕尔马芝士嘅场主，今年一样都系为天气惆怅紧。今个夏天欧洲热浪，意大利气温突破摄氏40度。呢头当地嘅芝士产区嘅乳牛因为天气太热而冇胃口，令到乳牛嘅备乳量减少10%，芝士嘅制作量直接受到影响。嗰头又要顾住喺芝士仓库增加降温设备，保存住啲芝士唔好变坏，双重夹击，令到呢个已经有超过800年历史嘅传统产业面临前所未有嘅大挑战。天气令到畜牧业农户叫苦连天，但是调返转头来讲，畜牧业又是加剧温室气体排放，令到气候暖化、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的重要因素。要中断这个恶性循环，不是大家只是坐在这里怨天尤人就解决得到。想天气舒服一点，想继续吃到想吃的东西，农户继续有生计，每一个环节都要有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目标，及早在气候悬崖边自救啊。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4: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色无限，
4: 色无限，知识。
8: 试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9: 请讲出试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
10: 我今次一定听晒问题先答啊！
9: 王祖
11: 是米哈、杜文蔚、彪爷，
9: 正确加10分。
10: 吓、啊，慢咗添。
8: 第二题，试日快乐是几点做？
9: 王祖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啊！
8: 正确加10分，
11: 好有挑战性啊！
9: 香港电台第一台试日快乐，
8: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一下。
12: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3: 各区准备好未
14: ？Ready，ready。
12: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文生，
15: 十八好时光
16: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嘅呢个组合啊，
17: 冇错，
16: 有我欧海星，
18: 有我叻叻 Fanny 李万芬，
16: 系
17: 有我阿陈文生哥哥，大家好，
16: 大家好啊，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咁啊，而今日我哋嚟紧介绍嘅活动咧，哇，真系呢一个嘅热潮啦，去到十。八區都有，見好多嘅商場都有佢哋嘅活動啊！究竟係咩咧？一齊聽下啦！
19: 十八俱樂部。

0: 系、哎、啊，我哋节目咧早前都同大家分享过爆旋陀螺嘅热潮啦。嗱、yeah! 呢、这个玩意咧真系唔单止系一班嘅大细路嘅玩意啊，连一班老友记都好着迷噶噃。
1: 系啊，香港圣公会黄大仙长者综合服务中心咧都乘住呢一股热潮啊，犀利啊！同一班咧老友记玩埋一份，佢哋唔单止系玩咁简单噶，仲透过互相嘅交流啦，等中心嘅童工都可以同老友记有进一步嘅了解啊！
2: 话俾大家听，千祈唔好睇小我哋嘅老友记，
1: yes!
2: 因为佢哋真系好认真嘅、啊。就算咧每一次嘅决战啦，佢咧甚至会自己咧制定一啲策略啊。点样去应战咁样噶噃？
0: 系、嗯、啊，而我哋电话线咧，亦都请嚟啦，中心嘅代表咧，就系有香港圣公会黄大仙长者综合服务中心单位主任魏浩然 Philip 啦，同埋参与者刘秀体，秀体咧一齐倾下偈嘅。
1: Hello，
0: 两位你哋好，
1: 你哋好，
3: 你好，
1: 好热闹啊，
2: 你好，你好，
1: 你好，我即刻咧同阿 Philip 主任倾下偈先。Hello 啊，
3: 系，
1: 我想请教一下 Philip 主任，你哋咧系几时开始咧同长者玩呢个爆旋陀螺？攞嘅活動咧，開始嗰個緣分、嗰個原因喺邊度嚟嘅咧？
3: 其實咧，我哋呢個活動咧就今年嘅六月開始嘅。咁、其實中心咧一直都有提供唔同類型嘅活動啊、興趣班俾長者參加。有時候咧啲主題都係一啲新興嘅活動啦，有時候都會緊貼翻現時嘅潮流。例如我哋會有飛鏢班啊、品酒班啊，甚至我哋試過凌晨五點鐘同長者一齊去睇世界盃咁樣。
1: 哇！
3: 咁最近咧，我哋就多咗一啲年輕嘅同事啦，佢哋本身都有玩陀螺嘅，咁佢哋都好想將自己咧中意嘅玩意咧都同長者分享，所以就嘗試咧開展呢個小組活動啦。
2: 哦，原來係咁樣嘅。咁其實咧設計呢個活動嘅時候咧，你哋要考量啲乜嘢㗎？仲有就係咧，應該唔係單單淨係為著咧陀螺呢個活動啊，會唔會再延伸咧有其他唔同系列嘅活動㗎？
3: 其實在當初設計這個活動的時候呢，我們都是想跟長者玩他們兒時的玩意、又介紹一下現時流行的東西、就做一個新舊的融合、但是誰知道試玩陀螺的時候就發現其實長者都充滿很多好奇心，也都很投入在這件事上面、所以我們順理成章呢就變成了一個陀螺主題的活動了。當中我們又不是只是想長者只是玩陀螺、想他參與多一點，所以我們後來就會發展、他們會不會可以教其他老友記都玩、甚至落個社區同唔同人嘅玩啊、交流啊，同埋希望啊未來佢哋會唔會做到裁判呢咁樣樣？
0: 哇、哦！咁犀利啊！咁真係啦，除咗預備一啲啊同陀螺相關嘅活動啊，咁真係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體驗喎。咁聽你咁講，
3: 係啊，因為咧。其實咧，我哋都唔係淨係想長者做拉嗰一下嘅動作，盡量想佢哋咧，即係咧，好似其他陀螺戰士咁咧，體驗唔同嘅環節。所以我哋又會教佢啊，點樣砌個陀螺啊，甚至比賽規則點樣先可以攞一分，點樣先至係攞三分啊，咁樣樣。亦都希望咧，透過陀螺作為一個介入點咧，去幫我哋推廣服務嘅。所以有時候我哋做街站嘅時候咧，我哋都揾埋佢哋一齊落去現場同啲人玩一下，教人哋玩啊，吸引一下啲人流咁樣樣。
1: 哦、我即刻要访问一下刘秀体婆婆啊，秀体，
4: 你
1: 喺度吗？
4: 喺度，
1: 好犀利啊！你点解 会想参加呢个陀螺嘅活动？你之前有冇接触过噶？
4: 之前就小朋友嗰阵时咧就玩好多细蚊仔玩嗰啲游戏嘅，好似例如公仔纸啊、德龙啊，细个嗰阵时都玩嗰啲陀螺噶，
1: 就唔系爆旋呢只，系咪啊？
4: 呢只爆
2: 木陀螺啦，应该
1: 系。
4: 咁我本身性格就好贪玩嘅，我好难玩嘅，所以一次咧喺行夜街啊，见到一班靓仔靓女咧喺玩紧嗰个陀螺，咁我觉得好得意啊，佢哋玩得好开心啊，我咪企喺度睇佢哋玩咗一阵，跟住我就问啊可唔可以试玩下陀螺啊？咁佢又俾我试啊，我又玩得几好，我第一次将个陀螺摆落个盘入边咧，就唔会停咗，继续咁玩，跟住我就。問佢有咩規矩有咩成，佢話你第一次玩你唔好學咁多嘢啦，跟住我就埋藏咗呢粒種子喺個心入邊。係啱啱咧就中心咧就搞呢、這個玩具站有陀螺學喎，咁我就參加咗啦。
2: 哇，非常之好！咁嚟嗱，你係學咗陀螺，你發覺咧喺當中咧有邊部分特別要花時間去練習啊，或者學習，同埋咧有冇邊部分你覺得哇能夠成功到咧，真係好有呢個成功感，好有滿足感嘅咧？
4: 啊，當然啦！嗱，我玩陀螺嗰陣時咧，開心就係贏咗嗰陣時候開心到不得了，我諗起佢咧都好開心啊，瞓唔著咁樣。但係輸咗梗係唔開心啦。嗱，砌陀螺咧，其實佢有三部分嘅，三部分就係將佢咧頭一 part。

0: 兩拍，你要傾一傾，傾如果傾唔實咧，你發射嗰陣時候會跌咗，未開場已經跌咗落去啦。所以咧，我哋要傾住佢，跟住有個軸心，咁三件嘢咧砌埋一齊咧就 O K 噶啦。
1: 上得穩先得啦，係咪？
2: 咁可唔可以
0: 上得穩咯？
2: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係有啲咩對戰心得咁樣啦？
0: 我對戰嘅心得咧就係咧，佢有金屬面嘅，
3: 係
0: 有膠面嘅，
3: 係
0: 咁佢就有又有尖底啦，又有圓底啦，有六角嗰個底嘅。咁呢啲唔同種類嘅底部咧，佢係埋藏住有攻擊型啦，
2: 係
0: 有持久啦，仲有好多種種類嘅。咁仲有個發射器啊，發射器咧有長有短，
1: 係
0: 就
1: 功能唔同係嘛？
0: 識得。要懂得去
3: 唔同配搭，
2: 真系玩得好专啊！收睇你，
1: 我就感受到，真系幻想到你拉陀螺嗰下好有型，
2: 好
1: 劲
2: 啊！
1: 犀利啊！
0: 陀螺仲要啲力量嘅，就我就好夸张，可以扭埋条腰就翻呢个。
3: 哇！有功架嘅咁你，
2: 犀利
0: 啊！系咯，转得持久啲啊！我觉得。
1: 咁啊，问下菲利啦，话知道你哋嘅活动当中咧，啲童工咧都会同阿长者们一齐玩噶嘛，系咪？佢哋系踊跃报名啊，定系俾你安排噶？
4: 其实同事都好好嘅，一嚟啦，佢哋本身都觉得啲陀螺系好好玩啦，
1: 同
4: 埋都好中意咧，将自己喜爱嘅嘢咧同长者分享嘅。咁我咧最紧要咧，其实佢都相信咧。長者有能力都可以參與呢個城中熱話嘅，所以佢哋都好踴躍去參加咧，都想同啲長者切磋一下啦，或者分享一下咁樣樣。
3: 好啊，好啊，繼續問一下秀泰啦，秀泰啊，我都知道咧，你同咧好多我哋啲同工一齊玩噶嘛，咁啊講真，佢哋好年輕嘅，咁你同佢哋一齊玩嘅時候咧，你有咩感覺？會唔會覺得自己哇年輕咗？同埋會唔會有啲難忘嘅經歷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哦，有嘅，就係咧即係。開心的地方咧，就係咧，我個細仔咧，睇到我 Facebook 啊，一有有啲嘢上咗，跟住哇，咦，嗰個咪我媽咪，我媽咪都好煙噶喎，玩而家時下咁流行，
3: 咁流行嘅
0: 陀螺爆炸嘅陀螺咯，咁好開心，打電話話俾我聽，我好開心啊！
3: 哦，
2: 你真係好潮啊，潮過我啊，我唔識玩㗎，係咯，咁啊 ，Philip 真係啦，希你哋搞咗一系列嘅活動，希望啊都會為長者同埋社區帶嚟啲咩影響咧，我就咁聽咧，都已經聽得好開心啦。
4: 係啊，其實咧，我覺得咧，我哋都想做到嘅嘢，其實秀泰都已經係做到啦。
1: 係啊，好成功啊！
4: 係就係講緊咧，俾個教育緊個社區咧，其實長者都係有權，亦都能夠咧保持一個好奇心咧，去學習一啲新嘅事物嘅。我哋好希望佢哋能夠做到一樣嘢咧，就係可以優雅咁樣老去啦，同時又積極咁樣成長自己嘅。希望打破一啲咧社會對長者嘅黑板印象啦。其實就唔好成日都覺得啊，長者有好多限制嘅，其實長者都可以好有活力。好有好奇心，好似秀泰咁，可以同你玩陀螺，
3: 冇错，
4: 经都得嘅，
1: 仲系高手添，
2: 系咯，
3: 有策略，
2: 即系唔系玩咗好耐，但系已经有咁多消息，有咁多心得嘅啫。两位都好犀利啊，咁亦都喺度咧。再次唔该晒 Philip 啦，同埋秀泰同我哋嘅分享啊，唔该晒，
3: 多谢你哋啊。
1: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5: 我刘伟恒就推介你游下嘴，听下歌，
1: 听歌，
5: 听歌，仲要听呢首添啊！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6: 手下留情，
5: 系咪听完凉咗好多呢？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系聪明斯文、而意深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7: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十八好时光，传承有古港。
2: 昨晚我们就跟大家介绍过市建局支援的东头村渔栏盛会就筹办传统节庆活动，透过渔栏盛会 遇难性会实

0: 习生计划咧就协助佢哋招募大专生，举办推广活动，包括系导赏团啦、展览等等，等公众咧深入了解传统习俗背后嘅历史同意义嘅。
1: 系啊，要全面咁样了解东头村盂兰盛会各个岗位嘅同埋环节啦。直理咧今年就同区内嘅佛堂合作啦，请嚟咧有丰富经验啦，同埋音乐造诣非常高嘅潮州音乐师傅李统一，李师傅啊，教授咧一众实习生。庙堂入面的音乐知识吧。
2: 是啊，李师傅还说其实传统的潮乐和一般的中乐真的很不同的。他们演奏这个庙堂音乐的时候特别注重就是变调。一首歌里面有不同的调子的，令到这个庙堂音乐更加有层次和更加丰富的。
0: 体验日当日，李师傅除了示范了扬琴、唢呐、大鼓的演奏技巧之外，还积极和太太一起合奏了几首曲的。
1: 不单止啊，李师傅之后都有手把手咁样教授咧学员点样去演奏乐器，令到现场咧都扬起一阵阵美妙嘅潮乐乐韵啊！
3: 我咧就叫李统一，香港嘅潮州人，喺呢个佛社咧做个音乐领袖。我自己系玩所立二弦琴，我都识玩嘅。我从事呢个行业都有超过20年噶啦。我细个屋企有嗰啲氛围嘅时候，播啲潮州音乐俾我听啊，听开就听到熟晒。到我大嗰阵时咧，去嗰啲社区中心啊，听咁啊，咦，佢啲师傅拉住嗰只我又识喎，跟住嗰个师傅拉个我又识喎，咁我开始就对呢样嘢好有兴趣啦，就买支爷壶翻嚟学啦。呢啲系讲紧几十年前噶啦，已经。潮州乐咧，佢有好多调子俾你玩啦，可以拉好多种手法，好多种变奏都得嘅，任你变，佢咧就好吸引人玩就呢样嘅。佢搖頭音樂咧，主要咧奏啲佛曲，師傅佢喺度唱緊嘅時候，你要輔助佢，即係同佢和啊，同佢和音。咁啊和音期間咧，佢又要加埋好多法器喎，定指啊，或者係雙音啊嗰啲咁樣嘅叮叮噹噹嗰啲，有啲有嗰啲嘢，佢有呢啲嘢嘅。但係你玩潮州音樂就冇呢啲嘢嘅，嚇聽落去又另外一種風格又唔同嘅。自己嚟講都係玩呢樣嘢嚟做興趣嘅，就冇所謂。你要攞呢樣嘢即係維持生計嘅就係唔得嘅。即係香港啊，冇呢個氛圍啊嘛，傳承啊，好難傳承嘅。收徒弟就冇，我有學生，我啲學生咧就啱啱舊年啫嘛，跟我學打鼓。佢哋學咗十堂好叻，去咗唔知五間定六間學校嗰度表演俾啲小學生睇，我梗係開心啦，因為佢哋有成績啊嘛。我係佢哋嘅導師，係嘛？啊，原來呢個係佢哋嘅師傅，我教佢哋嘅咁啦。有人吹捧你啦，有人揾你做嘢啦，你又覺得都可以喎，都仲可以即係維持到生計喎嚇。中意嘅嘢啊，可以變成一個工作。自己做嘅嘢啊，被人認可咯。你香港仔嚟嘅喎，你識玩呢啲嘢咁樣，我諗住香港係得我一個人嘅啫。
2: 参加了市建局所举办的东头村盂兰盛会的实习生计划当中的学员，他们就讲了，透过今次真的亲身体验到，才知道原来筹备一个的盂兰盛会是有这么多不容易的。还有他们更加深刻知道，原来潮汕文化的认识是需要这么多的。
0: 本身是潮州人的香港教育大学实习生潘锦霞 Sally 就说，参加完这个计划之后，他对传统盂兰盛会的了解甚至已经多过他父母了。
1: 哇，犀利！而本身已经对盂兰文化有浓厚兴趣的香港教育大学实习生陈琳琳 Lisa 就说，透过这次的实习计划，给他们年轻的一代有机会运用到上一代未必具备独有的技能和知识，为传统的文化活动注入新的动力，令他好自豪啊。
4: 我叫 Sally， 我是潮汕普宁人。咁我細個嘅時候，跟住我嘅長輩，跟住我嘅父母一齊去拜神。我淨係知道拜神係為咗求平安、求成績好，但係我都唔明白其中有咩心意，所以就報名咗呢個活動。我覺得我自己識潮州話咧，喺 參與呢個計劃咧，就更加會有優勢啦。譬如話。

0: 我哋去探訪唔同嘅街坊啦。咁佢哋可能有啲老人家淨係識得講潮汕話啦，只有我一個實習生聽得明咯。咁我就會幫佢哋翻譯咁樣，同埋我哋會一齊去睇嗰啲潮汕劇啊嘛。咁可能只有我一個人睇得明，我就會更加了解到個潮劇入面想表達嘅意思咯。呢個活動其實係好大意義嘅，佢可以令到我更加了解我家鄉嘅文化啦。因為之前我對於呢啲拜神求佛，全部都係一啲喺表層上面嘅了解，但係我都冇深層嘅去了解到嗰啲求神拜佛嘅人，佢心入面係諗緊啲咩，佢係為咗啲咩去做呢件事，所以我就了解到好多呢啲人嘅心理。同埋我都更加了解咗我嘅家乡文化，同埋我都希望之后我可以咁样带住呢啲知识同埋传承落去。
1: 我系陈琳琳，我嚟自香港教育大学。啱先咧就体验咗民乐同武乐嘅，最吸引我咧系鼓声。咁我哋喺度觀賞嗰陣時咧，係有兩位師傅合作嘅。咁你可以睇到李師傅喺度敲鼓嗰陣時候，旁邊有個敲啲大鑼嘅一位師傅咧，咁佢就望住鼓聲啦，聽住鼓聲咁樣個鼓敲一下，咁佢就咁樣又敲一下。咁呢個同時都係一個潮州人嗰啲合作精神啊，街坊精神。因為我哋都知道每個非遺咧，其實係一個文化底蕴嘅。但係我好可惜就係因為時代喺度變遷啊嘛，咁佢真係好自然喺沒落嘅。咁我哋點樣去保護佢咧？我自己就覺得咧，年青一代係好重要噶啦，因為我哋夠後生。我會以一個比較積極啲嘅形象，就係我希望係可以話俾大家知咁樣推廣呢個非遺文化。例如我哋香港其實係有一個咁久遠嘅歷史喺度嘅。其實香港唔係一個文化沙漠，其實我哋香港都係好多文化喺入面，係需要大家去認識、去保育、去傳承嘅。
2: 至於東頭村盂蘭盛會，聽日會繼續有潮劇公演，仲有派平安米等等嘅傳統環節㗎。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去到賈炳達道公園嗰度參加㗎。
3: 哇！聽日喺賈炳達道公園有呢一個活動咧，而其實週末啊都有好多好節目送俾大家㗎噃。就好似咧，我哋都喺節目入邊介紹過呢一個啦，就係賽馬會何以中華文化大事計劃啦。嗱，記得啊，由即日開始至到8月17號咧，佢哋都喺大館檢閱廣場嗰度舉行嘅。入邊啊，嘉年華就展示超過240位文化大使喺計劃入邊嘅成果同作品，好多嘢睇噶。
4: 唔單止啊，為咗響應2026年全國生態日，環保署推出限時嘅全國生態日兩倍搶活動，
3: 攞
4: 獎會員卡住啦！星期六8月15號去到全港任何一間嘅回收環保站啦、回收便利店啦、回收流動站啦，或者你智能回收箱提交指定的回收物，双倍积分啦！
2: 系啊，仲有咧就系魔法 recycling crossover 呢个森林保卫队啊，保战队啊，
3: 保
2: 卫战啊，就系咧去垃圾走啊，将会咧就系喺呢一个嘅沙田石门安平街10号，就会喺呢个8月嘅15、16号朝早嘅11点到下昼嘅5点钟噶，欢迎一家大细一齐嚟玩噶！
3: 哇，好多嘢玩啊！
4: 如果大家见到我都唔使诧异噶，
2: 我会同你 say hi 噶。
3: 你都有好多嘢玩，我哋仲要准备呢个 Hyrox 比赛啦。咁我哋要下个礼拜一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嘅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的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则会按实

0: 则会按实际的情况安排他们休息。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及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只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美国据报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被指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母。美国防长克格塞斯说，有关林肯号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有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跑马地啦，受到意外影响，落拨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改道行驶啦。至于另外最塞嘅位置啦，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赛马会体艺中学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啦，龙尾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出口噶。另外亦都影响到啦，大埔公路沙田岭段，亦即系大埔旧路啦，去青沙公路方向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西行过海仲有少少车龙噶，排到去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就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啦，现时最塞嘅位置啦，大概就系喺九龙区嘅尖沙咀啊。现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喺尖沙咀中心。至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加士居道噶啦。安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另外，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住安。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呢？唔系50,000张飞一齐拎出面卖嘅咩？
2: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4: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6: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组
7: 是米哈、杜文蔚、彪爷。
6: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什么早餐，答案是看心情。
5: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7: 好有挑战性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8: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5: 节目时间内打来挑战下。
9: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0: 原来眼底上可以做到筛查工具，检视到患上阿兹海默症嘅风险。
11: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炎雷：
12: 如果我哋脑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咧，喺我哋眼睛咧，特别系眼底嗰度咧，可以系反映到脑部嘅一啲嘅改变嘅。
9: 逢星期日下午5:00，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4: 我哋一齐出去。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7: 生命无价，我哋要好好珍惜每一刻。
18: 这个星期我们请到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的代表。
17: 中心启动之后，怎样去帮助一班生命遇上困难的朋友呢？
13: 逢星期日晏昼1:00，
15: 张伟基、柳面主持
1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0: 手下留情。

0: 好，星期五晚嘅老豆老豆老老豆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1: 大家好，我刘伟恒啊，
2: 的神啊，
0: 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发生咗一件紧要嘅事情，
1: 咩事？
0: 咩事咧？就系、是、幼稚园咧已经正式开学啦，
2: 哎呀，
0: 系啦，
1: 咪9月1号嘅咩？
0: 我唔系幼稚园提早开学嘅，
2: 咁其实咧我都系最近咧听啲家长讲咧，我先知道，哎呀系啊，幼稚园我女开始去学嗰啲咩兴趣班啊嘛，就遇到同龄嗰啲小朋友啊，佢哋就话，哎，提早开学啦，准备又要收拾心情，踢佢早啲瞓觉，
1: 咁快旅行都未去咗开，
0: 所以就趁在上个礼拜翻
1: 抽咗开学，
0: 翻咗福建系。咁所以嚴格嚟講咧，標人咧係由7月22號放到8月9號嘅啫，
1: 即
0: 係兩個禮拜多少少，
1: 即
0: 係冇
1: 陰功啊！真係，
0: 咁佢都係
1: 佢唔知嘅，
0: 都唔知嘅，係啦。
2: 咁第一次翻學啊嘛。
0: 唔係，標人翻咗 M 班，翻咗 M 班，係啦。咁啊，暫時目測咧，今個禮拜其中一個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佢開始有嗰啲功課袋啊。
1: 哦，
0: 即系学校派咗一个文件袋仔咧，就是、要摄啲功课入去。咁所以我哋屋企嘅群组咧就已经开始讨论咧，就系、是、开始边个要即系叫做即系负责你呢个教功课嘅责任，系啦，究竟系爷爷啊？嫲嫲
1: 有冇人即刻舉手啊？
0: 定係婆婆？係冇人舉手嘅。
2: 你要誤人子弟嗰啲揾我。
0: 而我係即刻推舉咗公公出嚟嘅。公公話可以考慮一下，可以考慮一下，係啦。咁但係更加重中之重係咩呢？就係、是。连水水都翻学咯，
1: 哎呀！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好啦，首先俾个掌声，我自己同埋我呢家人嘅，系、啦，因为当两个小朋友都翻学嘅时候咧，哇、屋企终于可以宁静下啦、
1: 哦。反而系啊，
0: 两个都嗱，当然啦，今个礼拜咧，水水都只系翻一个钟嘅啫。咁啊，所以我哋即系六个成年人咧，都系期待紧九月嘅时候咧，佢哋即系两兄妹都真系由下昼朝头早8:00几翻到下昼3:00几。

0: 咁大家起碼休息多陣，
1: 取下經先，因為我始終我女咧同你女個年齡好近啊。
0: 係。
1: 咁我想問一下，而家所謂早咗開學啦，然後咧翻一個鐘啦，嗰一個鐘咧有冇家長陪噶？
0: 嗱，我哋頭兩日咧係有家長陪同嘅，咁、個情況其實我哋都好熟悉噶啦。所以今年嘅呢個嘅 M 班嘅呢個迎新日咧。我同太太系冇出席到嘅，因为老师话你哋唔使嚟，因为讲嘅嘢都一样。例如我哋要准备几多条尿片啦，要准备每一份嘅衣服咧，要再吸引仔啦，要带啲咩翻学，嗰啲基本上我哋都知道。咁所以老师就话，你哋可以唔使嚟咁样嘅。
2: 系，
0: 咁其实准备水水翻学咧，你问我系冇准备标标人翻学咁紧张嘅。
2: 系，几样嘢啦，因为已经有经验啊嘛，
0: 有经验啦，即系等于你见我面试，我水水面试，我冇背到校长的话就知啦，系啦。咁再加上系咩咧？就系其实每朝早，即系无论我或者爷爷嫲嫲送阿彪彪人翻学嘅时候咧，其实公公都会带埋水水一齐落去嘅。咁所以水水已经知道哦，呢度就系叫呢度叫幼稚园。咁每朝同老师早晨，老师校长早晨。咁亦都老师已经知道哦，佢叫水水。咁试过哦，水水好乖，会讲早晨。咁直情系俾埋礼物佢嘅。咁又或者哦，彪彪人旧年咪话去呢个嘅亲子旅行团嘅。咁我哋都有即系邀请埋阿水水啊，嗰啲运动会都邀请埋水水一齐去，即系俾佢感受下哦，翻学系咩一回事嘅。
1: 我觉得系需要嘅，因为头先讲啦，就话你同老师讲早晨啊，校长。讲早晨啊嘛，有一个好处就系，其实老师对佢印象好咧，佢学校都冇咁难过。
2: 系，
1: 即系我觉得老师起码会觉得呢个学生系乖嘅，
0: 或者易入手啲，
1: 系啦，
2: 有印象嘅，系啦，唔系新人嚟嘅，
1: 冇错啦。
0: 系啦，咁当然啦，另外一个原因就系在于，喂，即系我。成日都話阿彪彪人係相對地乖巧啲，即係可能挨人啲啊、文靜啲啊。咁水水就係一個超級依人啦，即係行到去人哋屋企，即係都未分青紅皂白嘅時候，已經抄咗人哋啲玩具箱嚟玩啊，好似唔怕醜又唔驚啊，成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對於水水嘅嗰個心理建設同準備咧。冇做彪彪人咁多嘅，即系彪彪人，我好记得嗰时佢临翻学之前，我系嗱，听日咧我哋就翻学噶啦。咁翻学系做啲咩噶？翻学系认识朋友、玩游戏、学习好多嘢，好开心，即系讲好多呢啲，即系令到彪彪人个人冇咁紧张先。咁当然同水水都有讲嘅，即系哦，听日翻学咯，开唔开心？耶，开心耶，同哥哥一齐翻学咁样嘅啫。好啦，咁啊，问题嚟啦。咁啊，啱啱提過 Dixon 就話問我可以家長可唔可以陪同啦？咁啊有兩日係頭兩日可以陪同嘅。咁啊彪彪人嗰兩日咧都係我呢個爸爸咧，即係親自出馬同阿彪彪人去玩啊，玩下遊戲啊，即係啲大肌肉訓練。
1: 係，
0: 即係例如嗰啲跑跑跳跳啊，或者啲做啲小手藝都係我同彪彪人去嘅。
2: 係。
0: 咁今次咧，太太就話：咦，應該係 last 一次喎、啊。
2: 係。
0: 咁不如佢去一日。我去一日，
1: 自动请缨，
0: 系啦。咁其实平时嗰啲学校活动咧，大部分咧都系小弟去嘅，因为我个翻工时间比较
1: 弹性啊，
0: 弹性啲啦。咁可能平日嗰啲咩运动会啊、同乐日啊嗰啲，都系我带两个小朋友去。咁佢可能就系礼拜六日出席到。咁佢话佢今次特登请假，就系、希望可以去啊水水嘅呢个嘅即系第一日嘅翻学嘅。
1: 我觉得系需要嘅，因为始终喺咧，即系如果担心就系我之后唔知仲有冇机会去啊嘛，因为其实
0: 唔使担心。系一定冇第三个嘅机会嘅，
1: 咁所以佢就梗系要享受埋呢一个啦。
0: 系啦，咁我就话，咁佢有问我，即好似迪神咁样，即系话，你第一次去做啲咩噶？我咪同小朋友点名，然后大家互相认识，玩下啲游戏又剩咁样啦。咁我话不过彪彪人我哋就有啲担心，水水应该 OK 解决到嘅。咁你系咪觉得自己 handle 到啊？咁老婆话 OK 啊，冇问题啊。咁我就。就交俾你噶咯，第一日咁我就負責咧，朝頭早起身就即係喂早餐，幫佢梳好頭，換曬校服，咁你就帶佢落去幼稚園，唔係我都同佢哋一齊落幼稚園嘅，即係去到門口，咁我就話咁我就交俾你
1: 搞掂啦，
0: 即係你兩母女自己行入去幼稚園咯。
1: 你有冇緊張咧？
0: 冇緊張嘅，真係冇緊張，因為我都經歷過，其實都知道都係啲簡單嘅遊戲，同埋水水真係唔擔心啊嘛，咁所以就有媽媽帶啊水水入去啦，咁咪俾佢試下啊！原來喺學校第一日活動做啲咩啊？咁而且再加上啱啱提過，老師都認識水水啊，水水又認識學校嘅環境，冇嘢好擔心啊！咁我就揮揮手，爸爸轉頭一個鐘頭後嚟接你，轉頭見咯、啊。

0: 最近經常在社交平台見到，哦，有很多嘅粉絲 post 翻佢嘅一啲演唱會片段啦。佢係李聖潔揀嚟有佢嘅呢首歌手放開啊，就係我做嘅嗰個動作啦，就放開哦，咪有老婆帶阿水水去第一日嘅翻學啦。咁啊，小弟去咗邊咧？小弟咧就去
1: 飲啤酒啊！
0: 唔係，朝頭早十點幾未嘅，就去咗即係附近都即係處理屋企嘢啦，即係要買嗰啲家頭細務嗰啲紙巾啊、濕聲嘢啊、清潔劑啊等等嘅時候咧。我收到个电话，
2: 系
0: 我老婆打俾我，你喺边啊？我话买紧纸巾咯，做咩啊？你快啲翻嚟啦！你个女喊得好劲啊！
2: 哎哟，
3: 哦，喂，应该一睇到个内地显示已经惊噶咯，个心，
0: 未到惊嘅吓，我系疑惑，跟住听到个女喊，咁我得，我仲记得个画面系我拎住个纸巾准备嘟俾钱嘅时候，个售货员以为我唔俾钱，谂住走。OK， 唔係，我得即刻嚟，然後擺低個紙巾就跑翻去幼稚園啦。
2: 咁有冇買到啊？個紙巾
0: 係冇買到嘅，
2: 係啦。
0: 咁啊，翻到去幼稚園見到邊一幕咧？就見到幼稚園門口咧，就見到咧就係阿媽媽啦、彪彪人啦同水水三個人嘅。咁啊，水水坐喺度咧就好驚耷低頭啦。咁彪彪人係唔知發生緊啲咩事。咁後屘原來咧就係從老師口中得知咧，哦，因為見到阿妹喊，咁所以咧就喺 K 一班上緊堂嘅彪彪人咧出嚟氹翻阿妹開心啦，快啲出嚟氹翻阿妹笑先啦。咁但係都氹唔掂，
2: 係
0: 即係媽媽又氹唔掂啦，彪彪人又氹唔掂啦。就係，爸爸嚟到嘅時候問佢咩事，跟住驚。咁驚啲咩呢？哦，原來呢佢哋就一齊即係玩緊遊戲嘅時候佢就覺得驚咁樣。咁，
2: 哦，
0: 然後我就氹佢，哦，爸爸喺度同你一齊玩好唔好？好，要爸爸唔要媽媽，唔要媽媽。
2: 哎呀，
0: 咁跟住
2: 我最明佢呢個故仔講咩
3: 啊？講到尾呢個先係個重點啊。你有冇即刻望下媽媽個樣有冇喊啊？
0: 媽媽好快就唔見咗啦。
2: 已經去咗馬會
0: 啦，應該去咗飲咖啡，好早已經走咗飲咖啡。咁我話咁我同你 swap 咯，得係啊，你睇住阿水水咁樣，咁我就
2: 即係有冇去買翻紙巾啦？
0: 冇，佢買自己化妝品。好啦，咁即係故事
3: 咁一手嘅啫。
0: 咁我就繼續即係同阿水水做埋剩低嘅嗰個即係嗰一日 day one 嘅。低温嘅課程，咁老師後屘有同我講嘅，佢話即係首先第一就係估唔到第一個喊嘅竟然係水水啦，因為其實佢應該係好熟悉，即係比起其他嘅同學仔應該更加熟悉呢個地方啦。其次係佢平時嘅性格唔係咁樣啦，咁所以我哋都懷住哦，點解你會驚？究竟驚啲咩呢？咁嗰晚翻到去咧，太太又再同阿水水傾嘅，就原來咧係因為咧佢哋玩其中一個叫彩虹傘嘅嘢啊，
3: 哦，即係有個波喺中間，各自攞個角，
0: 係啦，咁佢就見，係啦，佢就見到嗰塊嘢好大，佢就覺得好驚，咁，哦，所以就匿埋一邊喊，咁但係咁都唔需要爸爸嘅，咁佢話因為爸爸保護到，爸爸保護到，
2: 哎呀。
0: 重点
2: 就喺呢度，唔好出声啦。
3: 系啦，你最想讲嗰啲，最想听嗰啲都喺晒度啦。
0: 我已经觉得个心甜一甜，所以嗰晚啊，即系低温，
3: 你都冇得翻屋企瞓啦，系嘛？
0: 低温嗰晚啊，我即刻抱翻个女，即系入房瞓嘅时候，仲锡咗佢两啖添。
2: 做得好，
0: 所以我拣呢首歌嘅。
3: 一个真系。

0: 你自己讲啊，你
1: 呢首歌啊，系我代阿水水拣俾我嘅，歌名已经完全表达晒。最近佢系唔系叫我爸爸嘅，佢叫我做星星啊，即系好似大星星 chimpanzee 咁样啦。
2: 系，
1: 星星保护我，星星保护我、歌名完全表达晒老豆嘅重要性，拣嚟拣去都系老豆系最好嘅。

0: 好，小弟揀嚟嘅呢一首歌啊，张学友嘅《还是觉得你最好》啊，系完美表达咗啊水水嘅嗰个心情嘅。我仲记得咧，即系 day one 我行出去，即系放学嘅时候咧，所有嘅老师啊，都系投以一个佩服嘅目光。哇，平时一定系爸爸抽得多啦，哇，爸爸真系劲啊，咁样。所以去到 day two 啊，day two 都系我啦，即系头两日。咁啊，第二日咧，即系哇，水水今日开心过寻日，一定系爸爸好。唉，呢啲掌声
1: 又你
2: 都系想
0: 呢啲掌声，我已经
2: 教书有好日子过啫。
0: 所以本身第三、第四日我谂住摊头下叫公公送翻学，唔得，都系小弟啫，送个女翻学啊，难得个女肯黐下我。嗰日啊，放学啊，唔肯俾妈妈抱啊，都系要爸爸，要爸爸，要爸爸。
1: 喂呀喂呀，
0: 真系咁样啦。吓、啊，小弟嘅话说，小弟已经报告完毕。好啦，我哋转头翻嚟有访问听啊，转头翻嚟嘅访问咧，亦都系继续系我哋嘅。表达艺术治疗师 Claudia 啦，
1: 终于识啊！我哋今识读啦，表达艺术
0: 唔系表演艺术，系表达艺术。
2: 我唔介绍啦，一哥呢期叻啊，你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及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和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或于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将检视有关医院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有需求，同时亦都建议，若果调动有关服务，可以检视能否透过

0: 和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相关的需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哋应该点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其实我系好专一嘅，外界啲人唔睇我个花 fit 样，而系我好花 fit 啫，系嘛？就算而家我都系好专一嘅，专一到得翻我自己。
7: 一齐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哋重温23年前的一次珍贵专访。
6: 而家行出嚟个都叫我四哥，叫得好亲切嘅。我而家姓四噶啦，唔系姓谢。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8: 我哋一齐出去。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生命无价，我哋要好好珍惜每一刻。
12: 呢、这个星期我哋请到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嘅代表。
11: 中心启动之后，点样去帮助一班生命遇上困难嘅朋友呢？
13: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4: 张伟基、柳面主持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新人报道。

0: 音乐学院读书，屋企充满住艺术氛围。Kellen 呢位新人好早就已经决定要投身音乐事业噶啦，未毕业就已经寄 demo 俾而家嘅唱片公司，结果成为今年嘅新人。作曲 Kellen， 填词 Oscar Kellen， 编曲监制 Daniel C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ellen Up and Down。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2: 好，集队，
3: 集队，
4: 集队。
5: 集队，
2: 哎呀，好啦，我哋今个星期咧继续有注册表达艺术治疗师同埋香港表达艺术治疗协会主席陈焕廷 Claudia， 你好
3: ，Claudia 你好，系啦，咁上个星期咧就讲咗你点样入行啦，点样会做咗呢个行业啦，同埋点样开始咧同啲长者去透过呢个表达艺术治疗啊，就去即系帮助佢哋啦。咁我都仲有啲嘢想了解一下嘅，就因为咧嗱。即係治療呢兩個字咧，就即係有啲嘢唔妥，要醫翻好啦。即係譬如我傷風感冒，咁醫生啊開粒藥俾你食，跟住你發現自己冇咳啦，冇流鼻水啦，咁你治療咗啦。好啦，但係你哋呢個行業，譬如有一班好似又係我哋三隻嘢啦，啊而家一叔、阿的神叔同埋阿恆叔咧，就話我哋就唔係幾開心啊，想揾阿 Claudia 嚟，
2: 我哋唔係幾開心，
3: 係啦，就要治療一下。咁啊，你哋點樣去評估佢有冇得到治療呢？
5: 係，咁我哋

0: 要睇翻我哋嘅 client 本身一齊嘅定立嘅目標係咩先啦。首先，如果唔係都唔知道要 assess 啲乜嘢。咁可能有啲中心為例咁長者咁可能佢哋係睇下佢哋係冇開心到，或者咧佢哋嘅壓力有冇低到咁。咁中心咧通常都會有一份 survey 嘅，即係佢哋會有問翻個歷程係點樣啦，有冇自己嘅自信心高咗，咁叫佢哋圈翻嘅。咁有啲咧可能係研究多啲，即係甚至係 research 嘅一啲 program 咧，我哋就會有啲既定嘅一啲survey 咧，例如可能係幸福指數有冇高度啊，或者佢哋嘅壓力指數有冇低到咁樣，咁有份 standard 嘅一啲 feedback 嘅。咁咧，但係咧，如果係一啲個人嘅 case 啦，或者自己我哋開一啲小組咧，咁我哋有陣時咧都透過治療師咧嘅觀察嘅，即係可能我觀察到呢個小朋友或者呢個長者佢有呢一個輕微嘅轉變，有個轉化，佢嘅自信心多咗，或者佢喺小組入邊咧講多咗嘢，咁呢一啲咧其實係好寶貴嘅一啲。觀察其實可能未必佢自己都察覺到嘅，咁我哋身為治療師咧都會做一啲可能 report 啊，或者我哋去觀察翻，去話翻俾大家聽
1: 咁。哦，但我想問咧，係咪即真係有啲 case 係，我唔開心啊，我嚟揾你，即自己講得出啦，定係好多時其實講唔出口嘅咧？即我講唔到，而係我都唔知道自己有啲咩事，其實邊款多啲嘅咧？
0: 睇下嗰個群組啦，即小朋友咧好多都可能係學校入邊有啲行為嘅問題，或者情緒佢可能好爆發，係由老師或者社工去轉介俾我哋嘅。咁長者就係長者中心咧，佢通常有唔同嘅活動咧，自己報名。咁佢見到哦幾得意喎，幾新穎喎，咁有啲就自己報啦咁樣。咁所以都有唔同嘅渠道，啲人會自愿性啦，或者係被 refer 去見我哋。咁當然佢入到嚟，我哋都問佢啊，知唔知做咩？咁大部分都話其實我都唔知做咩㗎咁樣啦，因為其實我好廣喎，咁有啲咩做咧？咪玩下藝術咯咁。咁所以第一節係好重要嘅，我哋都會一齊咧去問下大家 expectation 啊，個期望啊，大家我哋想一齊達到啲乜嘢嘅小目標先嘅咁樣，咁我哋先開啟之後落嚟嘅小組或者小節嘅。
2: 因為我頭先咧其實想問咧就係、是、會唔會有啲人一嚟到就哦冇病啊，我抗拒治療，我唔要咁樣啦。但係我諗下諗下，會唔會其實即係呢個表達藝術治療反而容易啲打開佢哋嘅心？或者打开他们想讲的东西。
0: 首先係完全抗拒嗰啲咧，應該都唔會入到我哋小組嘅，因為其實好靠我哋個人同佢嘅聯繫啦。咁其實佢嘅 readiness 佢準備好咧係好重要。咁我哋都要要尊重佢嘅意願啊！如果佢哇真係扯住道門都唔入嚟嗰只，咁我哋真係要尊重佢。可能佢呢個時刻未必係合適佢去做一個治療嘅。咁但係如果都猶豫緊啦，十五十六啊點樣咧？我試下啦咁樣。咁入嚟嘅時候咧，咁真係啦，藝術係一個好好嘅媒介。我哋可以用唔同顏色啊，或者喐動下先咯，去 feel 下自己身體先。咁佢就覺得冇咁抗拒，我唔係嚟睇醫生，我嚟即係喐動下去同自己玩下嘅啫喎。咁樣佢哋就比較容易接受嘅。長者咧尤其是啦，即係可能佢入到嚟，我都唔識藝術嘅，唔得噶喎，跟住就想走咁。但係原來我哋會透過喐動啦、遊戲啦，同大家去玩啦，咁佢哋好開心嘅。咁有長者就會話：本身咧，我以為藝術咧係啲小朋友嘢，你叫我玩啲咩樂器喎？即係小學生先玩嘅啫，都幾抗拒。佢直接表達俾我聽。咁但係去到第四節以上，佢話：哎呀，咁快就完啦，就快六節啦。係啊，我啱啱先好似 warm up 好啫。咁可能長者係要多啲時間去到暖身啦，去 warm up。因为他们儿时的时候未必有很多机会接触到艺术咯。
3: 咁你见过一些有冇啲例子？譬如话，哇，同我玩了六堂四堂，他有些改变，有冇啲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即系那个成果是怎样样呢？
0: 如果是长者咧都有嘅，有些咧因为真的可能是独居老人啦，系俾社工的佢落嚟嘅，咁佢哋啱啱先开始落嚟，又唔识其他小朋友长者，我做得小朋友多 ，sorry， 都是小朋友嚟嘅长者系啦，其他嘅长者啦。咁可能佢哋咧比較靜啲嘅，即係可能佢哋會係觀察住啊，唔係好投入啊，即係比較嗌嘅。咁但係有啲長者好依咁，一嚟就啊同其他長者又講邊度買餸啊咁樣。咁咧隨住即係可能大家嘅一啲藝術創作咧，佢又會有人讚佢喎。哇！你嗰個畫得好好喎、啊，哇！你以前係咪車衣㗎？咁你聯得好好啲嘅。咁你係會見到佢哋嘴角咧微微向上，即係啊嗰、那個仲有人會值得欣賞我㗎喎咁樣。咁咧去到 到之後嘅後期咧，佢係多咗好多嘢講。佢一嚟咧係最早嗰個到嘅，係啦，佢已經到咗咧就揾其他嘅老友記一齊傾偈先咁樣，跟住咧就喺個創作過程咧，佢都係多咗自信。咁原來長者其實可能經歷咗咁多年嘅人生啦，佢哋啊都好少被人讚賞，尤其是嗰個年代。咁喺呢度咧，佢獲得被認同、被值得讚賞咧，佢哋係見到身體 bling bling 眼嘅，好有自信嘅之後。
3: 咁通常。即係呢啲嘅治療啊，頭先你講四節啊，或者六節啊，會唔會再有長啲？譬如因為可能嗰啲長者好掛住同你傾偈噶嘛，阿陳姑娘，即係可能因為我特別同你好傾，你又同我玩啲遊戲好玩，咁一路係會延續落去，有冇呢啲咁嘅案例㗎？
0: 其實暫時而家咧，我最多係去到12節嘅啫，係啦。咁就因為都係好睇機構啦，佢有冇咁嘅 budget 啦，或者時間啦，而啲 book 房其實都要靠唔同嘅 parties 去到合作啦，啲行政方面啊，或者招募上係啦。咁如果喺個治療上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做長啲，因為外國有啲例子係去個 case 可能單獨見面係可以見5年8年咁樣嘅，係啦。咁所以都好睇香港嘅氣候啦，或者嗰個資源方面點樣分配。
1: 咁但係即總括而言，你見到香港嘅長者面對嘅問題，其實主要係邊啲嘅咧？
0: 有好多而家嘅長者咧，我見落嚟長者中心咧都係60歲，即係哇好後生喎！其實佢嘅長者可能都係一啲
3: 60歲。
1: 你做幾年都可以
3: 請阿 Cody，
1: 你可以同阿勤一齊去喎，
3: 阿勤近啲，老可啊又近啲，
1: 落油卡可以，
0: 可以喺呢度開一個小組添啊，
3: 係啊，好有需要，
0: 冇錯啊，係啊，其實真係好後生，即係啱啱或者佢哋仲做緊嘢，65歲啱啱先退休，咁反而我見咧有一部分長者係啱啱退休嗰個轉變位啊，即係突然間冇嘢做，突然間咧好人生都冇咗意義，咁反而咧係嗰啲比較。年輕的長者我們會找回一些人生意義，或者第二個人生是做些什麼呢，就是突然很 lost 那裡，真的有些真的去到80歲、90歲那些，可能他們已經是仔女都大了，有很多人就疏忽了他們的需要啦，反而是幫人照顧他們有一班 friend， 即是希望他們是被人接納的。
2: 但我想問一下，即去到可能再年長一點80歲你就跟他玩回憶而已，但是去到60歲他們已經對即未來來有少少壓力，就係唔知自己做乜，可以變成乜，咁你會俾啲咩嘢去玩咧？第一堂。
0: 第一堂我会是回到自己，因为可能已经有一个新的身份了，那我是哪个呢
2: 你知道没有
3: 我一路都唔一路都唔好知嘅，應該係啊！我等多幾年都要揾阿 Claudia 治療下啦，
0: 所以其實治療好難 assess， 因為話我係邊個揾過我，其實每日都唔同嘅，其實係好難 assess。但係佢個自己嘅一個探索咧，其實係自己會 feel 到一啲轉變啦，或者又突然間有個靈感嘅喎咁樣。
1: 咁所以嗱 ，let's say 即係我哋嘅聽眾或者我哋今日老豆啦，即係經常都話上有高堂下有仔女，咁我哋應該點樣？屋企可能有。四大長老幫我湊小朋友，個身份由翻工變成做祖父母，佢有個身份轉變。咁假設我哋聽眾佢要 handle 屋企嘅老人家，可以點樣去同佢哋即係傾多啲偈啊，或者可以點樣令到啲老人家過得開心啲咧？
0: 我諗每一個人都希望係有人聆聽啦，有人陪伴啦。長者我覺得係陪伴得佢哋多啲，即係有啲咩可能叫埋你出去玩咯，即係你叫埋啲孫佢哋見到啲小朋友一定好開心。即係可能多啲嘅時間，未必係好長嘅。有陣時5分鐘、10分鐘一個電話咁樣，佢哋已經好珍惜噶啦。即係有陣時啲香港人就覺得哇，我又要即係帶佢出嚟飲茶，要花成日好長時間。我覺得唔係時間嘅問題咯，係嗰個心嘅問題。你好。好有心去真系 care 你屋企嘅长者，佢哋系 feel 到嘅，系啦，系好重要嘅。

0: 好啦，嗱，咁啊，長者我哋講完咁多先啦，因為頭先阿 Claudia 講咧，其實佢出咗嚟做嘢之後咧，接觸得最多嘅就係小朋友啦，咁亦都咧就係開正咧我哋呢個
1: 老豆嘅呢一塊
0: 啦。咁啊，好啦，小朋友因為一啲咩狀況又會揾到你哋即係表達藝術治療咧？
1: 又或者小朋友有冇分階段？即係哦，學齡前一兩歲嗰種玩法又唔同，去到幼稚園或者去到小學有啲唔同咧？
2: 嗯，當然有啦，因為大家而家嘅佢哋嘅發展都好唔同啦。可能一啲幼齡嘅佢哋都未真係識得點樣好象徵啊呢、這個波係代表自己嘅心情，佢哋唔識噶嘛。咁可能有多啲咧，就係佢哋嘅感官上啦。我哋玩泥膠啊，玩唔同嘅試驗啊，去 explore， 等佢哋有多啲自信心咧，去到探索呢個世界多啲。
1: 呢、這個就係學齡前，係
2: 啦，
1: 即係大概幾多歲？可以開始，
2: 可能幼稚園咁樣 K1 或者再細一班咁樣。
1: 嗯，即係兩三歲可能就可以。咁但係通常係咩原因要揾到你哋嚟幫手？即係哦，即係我唔會無啦啦的個仔去揾 Claudia 幫手噶嘛？咁究竟係咩原因呢？
2: 有唔同方面嘅，有啲咧就係情緒好爆發啦，我成日屋企又踢嘢，又發脾氣，又喊好耐，喊三個鐘咁樣。有啲就係、是、啊，反而調翻轉啦，就唔講嘢喎，好冇自信喎，叫佢的佢出嚟，叫佢嗌 uncle 佢都唔嗌喎，咁樣係啦。咁、有唔同嘅呢一啲方面嘅，咁有陣時係學校見到咯，學校可能有啲見到佢特別係專注唔到，或者特別咧有啲行為或者同夥伴有啲摩擦嘅喎，咁嘅時候可能都會轉介到俾我哋咯。
0: 哦，要去到幾嚴重先至會揾你哋咧？即係譬如話，佢影響到其他人，或者係譬如阿爸阿媽真係投降搞唔掂啦，你揾人幫下我啦，咁就會去咗你嗰度啦。
2: 睇下個家長佢想唔想早啲介入咯，即係有啲可能緊張啲嘅就有少少問題咧，都會想試下先，因為都想透過一啲特別嘅方式或者透過藝術嘅方式去了解佢哋啫。係啦，咁有啲就係真係啊唔掂啦，喺學校真係去到成日俾人投訴啦，咁咧社工真係要揾人轉介啦，咁亦都會 refer 到俾我哋。
3: 咁喺治療過程中咧，家長介唔介入得㗎？即係有啲家長好興㗎嘛，老師叫你畫架車唔係咁畫㗎，車咧就係咁樣畫嘅。佢就會喐手，可能引到嘅小朋友係咪唔需要佢哋一齊
1: 咧？跟住就可以 sell 埋阿爸爸媽媽都可以加六折㗎，
0: 三人同
2: 一個 package。我哋通常做小朋友咧，都比較少嘅家長入埋嚟嘅，即係唔係好似嗰啲咩彈琴課程，佢喺後面坐喺度。係啦，咁因為有陣時小朋友其實好多嘅問題都係來自家庭，係啦，咁可能佢有家長喺度，反而佢唔係好舒服咁樣講，因為治療咧其實個空間最緊要係安全啦，非批判啦，即係我唔會有人話你。同埋自由嘅空間，佢哋先可以咧建立一個同佢哋嘅互信去講多啲。咁所以家長通常我好少叫佢入埋嚟，但係咧我都明白啊，作為家長爸爸，你哋都好緊張啊，即係咁佢喺入邊做咗啲乜嘢咧？間房入邊咁，所以我哋係會同小朋友咧一齊去傾啊。陣間咧，爸爸可能媽媽都好擔心，都好想知嘅喎，好好奇有啲乜嘢我哋可以話俾佢聽咧？我哋會一齊傾嘅。
1: 會唔會好似新澤師妹咁樣？咁然後有個單面玻璃鏡啊，佢啱啱咧個眉頭。皺咗一皺啦，阿媽媽你要留意，會唔會咁樣睇住定係點咧？
2: 我哋完全唔會睇住噶，因為佢嘅 privacy 佢嘅私隱係非常重要嘅。咁我哋確保如果佢唔係有傷到自己或者傷到人哋咧，我哋啲嘢係會幫佢保密嘅。即係可能佢講話，哇，我爸爸好衰啊，成日都蝦我嘅咁，我哋唔會講翻俾爸爸聽嘅。除非我哋同小朋友傾咗，你今次有咩想同佢哋去講翻嘅，我哋一齊傾下。咁佢就話，我想同爸爸講話，佢可以改善下咁樣。咁我哋就出到間房就一齊講，我哋會。傾下點樣講添嘅，係啦，咁好讓個小朋友又安心啦，佢會繼續同我講嘢啦，亦都知道家長咧，亦都即係有個歷程，知道啊佢哋發生咗啲咩事咧。
1: 嗱好啦，我哋講下啲即係實際例子啊。你普遍見到香港嘅小朋友大概邊方面係即係需要幫助多？

0: 多啲咧，即係例如哦，可能佢哋溝通問題啊、情緒問題啊、
1: 讀寫障礙
0: 定係壓力嗰方面，你覺得香港嘅小朋友你接觸到嘅比較多係邊方面有需要幫助咧？
2: 我比較接觸到咧就係情緒調節啦、情緒管理啦，即係有啲係即係好易少少一句説話就大發脾氣嘅嗰啲啦，或者係真係好冇自信、好驚嘅、好焦慮嘅嗰一種啦，即係又驚自己考得唔好啊，又驚媽媽啦，咁通常都係情緒嗰方面會比較多嘅。
0: 好啦，咁假設啱啱一開始話情緒個調節嗰度有問題，咁你見到佢啦，你會點樣去即係第一節或者第二節應該點樣做個步驟呢？
2: 通常佢咧第一下見到我都唔會突然間爆佢情緒嘅，咁就要睇下。
1: 亦都唔會同你特別 friend 嘅，通常都係即係陌生人嚟噶嘛。
2: 係啊，咁所以小朋
0: 友你就引爆佢啊，睇下佢有幾爆先。
2: 呢個我哋會有少少，但係我哋係安全嘅方法入面。但我可以講下嘅，即係我哋第一節見我佢，梗係唔 show 我啦，唔知邊個嚟嘅。咁我會介紹我自己啦，我係 C C 啦咁樣。咁然後睇下佢會中意啲咩咧？我好中意係由佢中意嘅入手，咁就有偈傾啊嘛。即係可能佢係中意。Roblox 嘅，中意打機嘅，咁我哋就由打機嗰度開始啦，或者啊佢睇，
1: 你都要識講得先得嘅喎，係咪？
2: 所以都要跟住要學潮流地學啊，所以係啊，即係活到老學到老啊。
1: 係咁跟住咧嚇，
2: 係啦，然後佢其實已經會好願意同你分享，哎呀我打機啊呢個邊個角色點啊，咁樣之後就再睇下佢喺入邊個角色係點啦。如果你係個角色同隔離嗰人嗰個人打你喎，咁你會點？即係可能會有少少 drama 嘅方式去咧create 一個情景俾佢睇下，佢会点理解啦？咁样咁，当然我哋会一齐可能做，直头用泥胶去做一啲角色出嚟啊，或者画画去做一个情景啊，咁样系啦。咁小组又唔同，小组咧就反而真系多冲突啦，因为几个小朋友争一个颜色笔，可能都已经会发脾气咁样啦。咁反而小组咧好好，我哋就会利用咗嗰个冲突咧去做一个 learning 啦。咁就一齐停低先，我哋谂下先。如果你得一支颜色笔，咁点样去 share 咧？咁就系一个好好嘅学习契机。
1: 有冇机会？是即系唔系好成功噶，即系譬如举个例，
3: 佢哋唔听，
1: 或者你叫嘅佢把口都唔开，或者佢始终都系唔肯将佢内心嘅一啲嘢表达俾你知。咁如果你遇到呢啲 case， 你会点处理呢？
2: 系佢唔话俾我听就好好啦，因为我哋根本就唔系想佢讲嘢啊嘛。我哋根本都唔系靠语言，咁就用艺术嘅方式啦。咁叫佢冇所谓噶，你随意画啦，画咗先。
1: 如果佢唔肯画咧，即系拒绝咧，或者系发脾气咁样抌嘢咧吓。
2: 通常如果第一节我哋会有啲真系希望大家安全嘅一啲小規則，係啦，我哋會用遊戲嘅方式去做一啲規則出嚟先，即係幾時我哋要停，幾時我哋要開始咁，讓佢哋知道啊喺個安全環境下，我哋可以自由地表達嘅咁樣。咁所以如果佢哋真係突然間要有個拳頭揼過隔離嗰度啦，咁我哋就翻去安全嗰個部分啦，就會停曬啦。咁我停曬所有嘢嘅時候咧，就俾大家去。sort of 冷靜翻啦，可能我哋一齊諗下方法啦。有冇人可以諗個方法可以一齊冷靜？咁就全部人一齊，唔係好似淨係今日我錯咗，係咪得我要冷靜？我就會叫曬全個小組，我哋一齊試下先。我都要試下喎。我有陣時都會發脾氣喎，咁點算呢？咁係啦，咁就 engage 佢哋去諗啲方法，我哋一齊 calm down。
3: 其實係咪更頑固嘅人，即係就算唔肯講咧，喺藝術範疇或者即係任何嘢少少位嘅蛛絲馬跡，都係可以令到佢哋開得到喎，係咪會咁噶？
2: 我嘅經驗其實都有少少係會有咁嘅轉變，即係可能有啲係入到嚟完全唔喐，完全唔講嘢，甚至係選擇性加密啦。而家好多都係真係 selective mutism 唔講嘢，即係佢好大壓力，佢喺個情況下。想講都講唔到，咁嘅時候我會讓佢可以坐喺度，你幫我觀察下啦，你唔使講嘅，你睇下嗰個小朋友，佢講咗啲咩，你聽就得噶啦。或者有陣時咧，俾嗰啲唔肯講嘢啊，因為佢我真係講唔到，好怕醜，或者真係有啲壓力嘅時候，叫佢哋做啲小隊長，即係俾我見到你嘅，但我唔係語言嘅方法見到你，你幫我拍喎，好犀利喎，你做到呢樣，咁等佢都有另外一個方法俾人見到佢，俾人聽到佢。
0: 咁所以即係話小朋友。可能很多時候都是一個小組幾個一起去做這個的表達藝術治療，就主要是這樣的。
2: 學校入面就小組多啦，因為都有幾個差不多的方法。
0: 是所以即換言之， Claudia 應該很清楚，如果兩兄弟或者兩姊妹兄妹打架嗌架 作為表達治療或者表達藝術治療可以怎樣處理呢？嗱，我下星期就要問呢個答案啦。即究竟假設彪彪人同水水打交，
1: 或者饅頭包包，
0: 係啦，做老豆應該點做呢？或者藝術治療可以點幫到佢呢？我哋下星期就繼續討論落去啊！
1: 好，咁啊，講完一集啦。
0: 哎呀，好，唔該 Claudia，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6月15日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直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及持份者的意见或建议。市民都很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及机遇。谢小华说，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之后，目标在今年9月份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都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

0: 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为大本营，令人以为该公司具有实力及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话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经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的情况安排他们休息。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鼠疫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7: 究竟我哋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9: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0: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波，那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波，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落去踢，即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9: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未来无限，
1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4: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15: 我哋想要揾一啲真人嘅音樂家，佢做到個效果就係單單一個人，其實你配合唔同嘅機械人都可以取到成個樂隊一個表演出嚟。
8: 星期六朝早9点，
16: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8: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7: 你有冇試過揸緊車嘅時候，明明望到道後鏡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個影喺你身邊出現啊？
18: 其实佢有可能是踩单车的人进入你的盲点位啊！
1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在车辆的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1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9: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2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0: 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 好，唔该晒 Claudia， 咁下星期会继续讲多啲关于表达艺术治疗嘅嘢啦。而小弟亦都留低咗个问题喺个即系访问嘅尾段嘅，就
2: 系
1: 究竟两兄妹嗌交，究竟下星期就会用一个表达艺术治疗师嘅 angle 嚟讲下，究竟我哋爸爸应该点样去拆解呢件事？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同继续啦。咁样好啦，咁头半部分嘅时候咧，
2: 可以话今日啊，即系精神爽利啊，
3: 梗系啦，话佢最威啊嘛，嘢呢啲嘢。
2: 我头先咧，如果大家即系可以回带重温咧，就听咧，即系我系冷笑咗两声，两声嘅。咁啊，第一咧，即系第一小弟咧，就因为一哥第一句就话啊嘛，诶、哎，两个小朋友翻咗学啦，咁大家松咗啦，咁大家吓、好戏最后头啊，当两个小朋友都要搞功课，同埋分别都要凑唔同嘅时间翻学啊、放学啊、咩签手册啊、俾校车费咧、啊，你就知道头痕啦。咁呢个系唔讲住啦。好啦，第二样嘢就系咧，正所谓啊，能力越大，
3: 责任越大。最近成日
2: 你开心多几多日？唉、哎，我个女啊，又系要我翻学。凑翻学，我老婆而家唔肯噶啦。
3: 我唔敢五十步笑一百步，因为我都可能好快咁啦。
2: 唉，我呢啲啊过来人啊，以九叔自居嘅，撇清关系。唉，老婆好啲，婆婆好啲。
3: 喂，我而家都识做啊，我未经历过，我老婆最叻。
2: 唉，真系你搞啦呢啲，我哋呢啲唉唔识噶。
1: 嗱，但我觉得唔可以用呢个咁嘅态度。
2: 系，
1: 因为我哋应该好似 Claudia 咁样，我哋要即系表达下自己嘅一啲心声，去治疗下我哋呢班老豆、老豆、老老豆，
2: 就系、是、唔使做
1: 咗。系啊，系啊，咁又唔好咁，
2: 所以我佩服你外父啊。
1: 嗰个叫咩？
2: 你外父一话，诶、哎，边个负责教功课诶都可以嘅，系可以。
3: 唔系啊，
2: 中风形容。
3: 你唔系佩服佢外父，佢推佢出嚟嘅。佢话公公啊咁
1: 样。我哋唔好咁消极先。
2: 做开个中风。
1: 系啦，即系嗱，作为一个老豆群组啊，
2: 系
1: 偶然都要褒奖下自己啊，即系叻过太太嗰方面嘅啲嘢嘅，喺照顾小朋友嗰方面。嗱，我俾啲时间你谂下，阿迪神有冇嗱？即系小弟就即系基本上就。
2: 最叻系你啊！
1: 唔系，即系如果同我老婆比嘅话，
3: 佢咪就谂唔到老婆有啲咩叻，佢就谂到自己最叻。
1: 唔系玩嘅话，我老婆叻啲嘅，系啦，即系我，因为我真系做丑人嗰个嘛。咁但系嗰啲可能即系冲奶粉啊、氹瞓觉啊、换片啊、剩啊，都系太太叻啲啊！有样嘢太太而家叻过我，就
2: 系、
1: 是、处理啲 bubu 嘅时候，佢系叻过我嘅，即系佢忍受呢个叫做污糟嘅程度咧，系比起我更加
3: 好、
1: 更加高嘅个程度，即系佢可以真系徒手去处理。但我而家系反而我开始过唔到呢个关口啦。
3: 我有嘅嗱，可能咧喺我个女咧由出世开始咧，有一啲突发情况，好多时小朋友你都知道，突如其来有啲嘢可能爆喊啊，可能突如其来啲曳啊，呢啲位咧，我会觉得我太太系相信我 handle 到多啲。嗱，如果情绪咧，讲紧情绪吓，即系例如我女突然间喊，我会冇耐性嘅。但系咧，如果我女系因为冲凉而喊，可能引发起嘅麻烦就唔系净系情绪啦，例如佢会周围揈啊，啲花洒乱咁掉啊，或者佢冲凉唔合作啊，跑嚟跑去啊，可能我老婆会冇我 handle 得咁好，因为我系一个比较喺、哎、一就一。二就二，我淨係做 A 就做 A， 唔准做 B 嗰啲 friend 咧。
2: 哦，果然係教練啦，
3: 係。係啊，所以我咧，我有咁嘅心態，我女咧對我咧係好似會叫做點講啊，定啲啊。
2: 係。
3: 係啦，佢冇，佢知道冇得喐。
1: 但你個招數係點啊？總之你行出嚟。
3: 佢嘅招数就系佢由好细个，我已经开始培育呢个态度俾佢。你见到爸爸变脸咧，

0: 你就好醒目啦，
1: 系
0: 你唔好谂住玩得咁癫啊！咁其实佢都醒水嘅，即系佢会知道，以为爸爸开始个样变面地咯，例如冲凉事件，可能佢中意攞咗啲番碱咧，捽完手咧，佢就会捽块玻璃，捽埲墙，
1: 系，
0: 然之后咧。佢就會好開心嗱，咁當然啦，喺我嘅角度，我會覺得你唔好搞亂曬啲嘢啦。但係第二，我又會覺得好想你發揮下自己啫，你放飛下 OK 嘅。但係有時你太過分咧，可能換咗喺佢阿媽身上咧，佢就未必話完全可以控制到，但係佢阿媽會陪佢玩呢件事嘅。只不過佢未必控制到佢翻翻嚟咁解啫。
1: 咁啊，因為阿嫂做唔到醜人呢、這個，
0: 係啦，
1: 惡唔起，
0: 不嬲都係做好人嘅角色，壞人嘅角色通常我做。所以咧，我哋有時有啲分歧位係咩咧？阿女开始曳啦，开始喺屋企 flip 啦，玩啦，整乱晒啲嘢啦，跌嘢啦，掉嘢啦，掉嘢我最唔得嘅，听我把声都知，掉嘢我最唔得嘅。然之后我就开始闹 ，Hira 咁啊一下学咧，我老婆就想嚟闹我噶啦，我老婆就话做咩啫？即系佢又唔使讲得多喎，即系好似我变念我女惊，我老婆变念我惊噶啦。跟住佢就做乜啫？我冇嗌下佢啫，可以点咧？咁所以喺呢啲位咧，我就觉得我老婆处理佢嘅情绪或者陪佢向住一个玩嘅方向，佢系擅长啲嘅。
1: 系，
0: 但系要佢執行翻纪律咧，佢系冇我咁叻嘅。
1: 哦，阿刘生你
2: 我就冇乜嘢叻嘅，即系争。我本来想冇讲噶啦，真系，因为你知啦，即系我呢啲啊，即系叫做咩低调啊，个人我个人比较低调，含蓄同埋。
0: 不如你可以讲下你有啲咩冇咁叻啊？
2: 冇嘢叻，
0: 你冇咁叻啊？
2: 如果你介意我谂嘅话，我谂我系比较馒头妈好少少嘅，就系一啲应付。一啲爛攤子係比較叻啲、哦，即係譬如舉個例，如果大家有聽本節目都知道啦，譬如屋企有鹽蛇啊，呢個洗衣機突然間壞咗啊，屋企突然間水咩嗰啲冷氣機漏水啊，諸如此類呢啲咁嘅饅頭媽唔想處理，或者係牽涉到啲維修啊，揾人安排嚟處理嘅嘢咧，我係好少少嘅，即係都係因為其實都係冇人做，係焗住我做嘅。咁同埋咧，有陣時喺呢啲位咧，都係要表達阿爸，即係好似係一哥嗰啲，冇人搞得掂，我嚟、嗯，即係表達翻呢個男人嘅雄風咧，點都有啲嘢揸喺手嘅，即係廁所漏水啊，咩個水箱沖唔到廁所啊，呢啲啊，洗衣機嗰啲咧，都係我搞多嘅。咁最主要原因我諗咧就係、是。喺對外方面咧、
0: 嗯，
2: 我係會比較，因為成屋都係女人啊。咁譬如你揾個師傅上嚟維修，咁始終都係師傅，多數都係男性啦。咁有時揾個男人去鎮住咧，都有啲幫助嘅。咁有陣時我又會同佢哋溝通，叫做即係用一啲比較社會啲嘅方法，喂師傅，
1: 社會啲
2: 嘅方法，喂平少少啊，嚟啊搞搞佢啊，嗱嗰啲幫我整埋個廁所上嚟整漏水，就搞埋個廁所漏水啊咁樣。咁啊呢啲咧就似乎我係比較饅頭媽好少少，始終女仔咧有陣時喺呢啲位咧。未必會去到咁盡啊，唔敢去到好盡嘅。咁呢啲我處理啦。咁至於嗰啲第二樣嘢咧，就係我諗我對於時間嘅掌控咧，我係我同阿迪神一樣嘅。我其實係相當硬嘅呢件事。即係第一，可能做電台唔可以遲到啦。咁啊，翻學我覺得亦都不能有遲到啦。上校車亦都不能有遲到啦。咁所以我對於揸時間咧。我係揸得比較緊嘅，同埋我即係你突然間有聽啲信都知啦，我成日都係嗰啲催啊、趕啊、夠鐘啦、遲到啦、上車啦，即係有好多呢啲都係我，但係即係不能夠不啊幫自己講翻一啲好説話就係，如果唔係我啊，由細到大啊，日日咁樣督促住佢哋啊，都唔知有幾多鑊啊！嗱，真係試過噶嘛，如果大家聽翻幾年前嘅一封信就係咧，唔知我好似拍緊戲定係之前嗰晚拍通宵啦。咁我就諗住瞓個覺，咁啊饅頭媽就聽我嚟啦，我聽朝我湊佢哋上校車啦。結果就突然之間喺6-7点嗰陣，有人叫醒我，同你一樣啦。喂，我哋頭先個個都遲曬到喎，你快啲開車揸佢翻學啦。嗱，一冇咗我，
0: 冇你
2: 家就亂咗啦。
0: 冇錯，時間冇曬觀念啦。
2: 咁呢啲咧就，所以饅頭咧而家好信我嘅時間掌控嘅。
0: 哦，
2: 即係譬如舉個例，佢咧。 係永遠都唔會擔心，譬如我約咗今日放 1.9 咁先算啦。佢從來都唔會擔心我會甩底啊、
1: 遲到啊，
2: 或者遲到。當然間唔中都會有遲嘅，但係佢唔會擔心呢個人係唔出現嘅。即係嗱，好似有少少似啊一哥嗰啲，喺呢啲位咧，阿爸都係會有嗰種擔當啊、保護性喺度嘅。阿媽咧，佢就猶豫啲嘅，即係譬如。當然啦，因為我係阿全啊嘛，咁我係一個專業嘅司機嘅時候咧，譬如有陣時佢會主動提出啦，阿全，我今日咧就去邊度玩，你幾點鐘可唔可以嚟車我啊？即係佢會 request 由阿全啊，好似一位專業嘅網約司機一樣，
0: 係
2: 可以順利車到佢翻屋企嘅。咁我諗呢啲都係叫做我叻過阿萬頭媽少少嘅嘢啩。
1: 係，因為咧嗱，小弟就即係冇車呢樣嘢啦。咁但我就同的神有啲似咧。就都係做醜人啊，或者做權威嗰、那個啦。即係除咗嗰個叫做自己叻啲之外咧，就係邊啲 moment 啊，小朋友會主動行過嚟揾你幫手啊。嗱，即係例如我
2: 屋企有鹽蛇咯，
1: 係啦。即係例如我屋企咧，如果係壞嗰啲玩具咧，
2: 我都係噶，扭開嗰個掣入電嗰啲咯。
1: 係啦，咁嗰啲咧，佢哋就會記得係揾公公嘅。
2: 哦，
1: 因為
2: 都唔係你，
1: 因為唔係我整啊，平時日頭唔係我喺度整啊嘛。咁佢哋會知道玩具壞咗就揾公公啦。要食嘢咧就揾嫲嫲咁樣嘅，即係要做功課就揾婆婆。其實佢哋知嘅。咁小弟係幾時要揾呢？就係當佢哋想食零食嘅時候咧，就會揾我嘅咯。
2: 係
1: 嗱，而點解咧？因為佢哋要問過爸爸話俾食零食，佢哋先會零食。因為好細個已經教佢，任何人俾任何嘢食你之前，除咗爺爺嫲嫲、公公婆婆之外，你食任何嘅嘢，無論係啊舅公俾你又好，舅婆俾你都好，邊個俾你都好，邊個姨姨叔叔俾你都好，你拎完講多謝之後咧，你要行過嚟問我食唔食得。爸爸话食得就可以食，话食几多粒就食几多粒。咁所以每次咧，佢哋要食嗰啲咩尤其是唔知佢想食钙片咁样啦，因为佢哋当糖咁样，可能一日食一粒咁样，就会行去爸爸要食钙片，要食钙片，食维他命，佢都要行过嚟问咗我先可以嘅。咁去到咧咩地步咧，就系啲亲戚发现咧，当佢哋逢亲咧要做恶作剧嘅时候啦，例如想睇电视啦，想唔知即系拱冧个柜啦。或者想唔知點樣開個櫃咁做嘢嘢嘅時候咧，佢哋下意識咧係會睄下我喺邊嘅，然後要行過嚟問咗我，可唔可以睇電視，可唔可以打開個櫃，全部都係要問過我咧先至可以做嘅。咁我呢個位咧就變成屋企嘅嗰個權威嘅擔當，
2: 定海神針啊，
1: 係啦，就有呢個狀況出現咯。所以老豆都係有啲用嘅，
2: 梗有啲用嘅。我哋三個圍喺度自己講
0: 啊！我吹咗三人組嘛，你
2: 冇咗我哋屋企冧噶啦。所以呢啲小朋友咧，除咗要學識咧世上只有媽媽好之外咧，都要好似呢首歌咁樣，間唔中都要多謝阿爸爸。我覺得爸爸唔掂嘅，多謝一哥帶出咗呢個話題啊！

0: 好，刘德华嘅《谢谢你的爱》啊，咁啊，我自己就觉得咧，其实咧，即系成日喺呢个节目都讲啊，我哋点样学识做阿爸咧？
1: 嗯，
0: 其实好多时都系睇翻上一代，即系譬如我自己嘅爸爸系点样嘅，我都希望做翻佢某啲我觉得好好嘅嘢，就成为咗一路流传落去又好啦，一个榜样啦，即系。譬如頭先講話啊，屋企有啲咩壞就揾爸爸啊，咁呢一樣嘢咧，其實係我細個形成嘅。譬如我爸咧就係一個超級勁嘅維修高手嚟嘅，因為佢都做一啲工作係同少少維修啊。總之你知啦，上一代啲人好叻噶嘛，即係其實佢哋咧，首先啊，即係落到嚟香港，十八般武藝都要學啦。咁啊，水電又要識，咁啊拆呢樣拆嗰樣又要識。咁我爸咧，其實佢係好勁嘅，即係。最頭先講嘅最經常喺屋企發生嘅就係個廁所崩壞咗，咁、我爸真係可以唔知拆散佢啊，唔知攞啲嘢揦一揦佢啊，就自己維修，佢從來都唔叫人整嘅，
1: 係
0: 一定係自己處理嘅。咁啊，當然有時會整彎啦嚇，咁但係咧佢。即係佢慢慢就變成咗一個屋企頭先阿一哥所講嗰啲類似定海神針啊，就係有咩事，譬如係嗱，即係小事唔好揾佢，即係今晚啲餸唔好食啊，校車遲到啊呢啲冇揾佢，大單嘢咧。譬如屋企燈膽要換啊，突然之間冇電啊，跳 fuse 啊，冷氣機壞咗啊，各樣呢啲嘢咧，我阿爸甚至乎係一啲大重大事項，譬如一家人有啲事情發生，我哋要點樣處理？搬屋啊，點樣處理呢啲咧？我阿爸就會係嗰個最後嘅權威人士。咁呢一樣嘢咧，我都要多謝我阿爸，教曉咗我啊，係啊，喺呢啲位咧都要出嚟。啊，做下嘢嘅。
1: 我覺得好似咧，即係男士咧，喺一個家庭嘅重心咧，永遠都係維修啊、整嘢啊。你唔會突然間有一日咧，就係望下爸爸肚餓啦，煮個飯食啊，好少噶，
0: 都有嘅，
1: 即係唔多，好少咯。
0: 一哥係偏向似呢一款
2: 嘅。因為咧，我細個嘅時候，阿爸嘅參與度係比較低些少嘅，
1: 係，
2: 即係我真係工作忙碌啦，咁所以好多時都係我阿嫲去處理啦。咁我老豆可能淨係得。见家长日嗰啲时候佢会出席咯，
0: 即系家长日都未出现，
2: 系啦，就家长日出现啦咁样，咁所以我对于我阿爸嘅即系嗰个而家谂翻起嗰个照顾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叫咩咧，即系嗰、那个。嗰、那個角色係點？我其實有少少模糊，但係佢就喺一啲位咧，即係啲重要片段佢會出現嘅。
1: 係
2: 咩叫重要片段？即係例如你要考會考啦，佢、
1: 嗯、
2: 就會有一日好認真同你講考會考嘅重要性。例如你要升中，佢有一日同你講考升中嘅重要性。講、完佢就走㗎啦。咁所以喺我印象當中咧，
0: 俾個 speech 你
2: 係啦，老豆係個參與率低嘅，所以我好記得有一次我人生其中一次好主動揾我老豆去。即叫做求救系几时咧？
0: 攞廿皮你啊，喂咁啊！
2: 系应该系我默书唔合格嘅时候嘅，
1: 吓、
2: 啊，因为
0: 签名
2: 冇错啦，因为以、哦、即以前嗰啲默书唔合格，如果俾我阿嫲签咧，就一定系少不了一顿嘅即系
0: 训话。
2: 以前嗰个年代直情可能藤条炆猪肉啦，以前嗰个年代咁啊，所以我记得有一日我系惊嘅。咁諗住啊，老豆應該唔係好 care 啦，佢都係一年即係出現一兩次咁樣。咁然後我就趁朝頭早七點幾拎俾老豆簽啦。
0: 朝頭早七點幾、啊，
2: 結果事與願違，連埋我阿嫲兩個坐喺廳上面，即係坐喺廳中間就對住我七點幾就開始鬧啦。所以老豆都係 care 個學業成績嘅。
1: 但我自己嗰個咧，就係因為咧，我好記得我老豆咧，俾我嘅感覺就係真係又係教維修嘅。因為由細到大咧，老豆都係講一樣嘢，就係話你要識噶，你第時自己個家庭咧係你噶啦。
2: 哎呦，
0: 係啊，嗱，係
1: 咪就係呢句説話？
0: 冇錯啦，嗱，我阿爸咧就是、教咗好多啲做人嘅原則，
1: 係，
0: 譬如兩兄弟、七兄弟，唔好打交，唔好闹交，一世人两兄弟嘅啫，屋企呢如果唔团结呢就俾人蝦㗎啦，又或者呢即係一啲读完书先追求理想，即係呢啲呢我觉得都係一啲对我嚟讲係一啲几实正嘅做人道理嚟嘅。
1: 係啊，所以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我老豆由细就中呢样啦，所以其实我好细个就跟佢学囉，整咩呢，以前我住村屋呢有时啲天线呢弯咗。
0: 讲
1: 真，而家系
0: 啊，
1: 上去学整咯，即系真系自己喺上面睇下点样揈啊！咁我嗰阵时先知道，原来天线系咁样操作嘅、
2: 哦，
1: 你要自己拧嘅，就唔系以前拍电视嗰年代啦，即系有个大头龟咁拍就唔系啦，即系想要 tune 条天线，就系呢啲久而久之咧，我喺我老豆身上咧所睇到嘅，唔系真系话我食嘢要问佢啊，而系究竟佢变咗我个借镜咯，原来第时屋企变成一个爸爸。有一个一家之主就有呢个风范。
2: 哦，我呢几年都睇到噶，呢几年 因为反而呢几年我老豆就反而开始落手落脚，即系屋企嗰啲维修咯。系啊，即系嗰啲接翻个玻璃胶 啊，水箱维修。我系去到三十几岁先发现，吓、啊、原来我老豆识呢啲噶。咁又会话，诶，我不嬲都识噶啦，不过以前唔做啫嘛，就系咁样咯。好啦，转头翻嚟啊，九点半钟新闻之后咧，有我哋屋企人嘅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昨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航班。原定昨日返港的余小姐表示，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是赶不到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乘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经凌晨一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是都非常担心，怕没有飞机回香港，要花费更多金钱另行购买机票。巴西政府宣布已经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巴西政府在声明中表示，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及武断。巴西政府之前已经提供证据，反驳有关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并将继续捍卫自身立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上个月15号宣布，自上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 25% 关税。到了上个月的23号，美方又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及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昨日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五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送院治疗。教育部门负责人向传媒表示，一些学生昨日在午餐后陆续出现中毒症状，直至昨晚已经有269名学生被送院，目前所有送院学生情况稳定，暂无死亡报告，初步怀疑中毒源头是咖喱鱼。报道指五间学校的膳食都来自同一个食物工厂，菜单是米饭、椰菜、萝卜及咖喱鱼。印尼国家营养局等部门已经展开调查，并检测食物样本。

0: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92点，跌咗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3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9，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8.48美元，卖出4,389.26美元。预高空扰动及西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5: 我德国人就推介你吹下风，听下歌，
4: 听歌，
5: 听歌，仲要听呢首。
6: 微凉的秋，当我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8: 手下留情，
5: 系咪凉好多呢？
9: 旅游乐园之新疆难忘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Ryan 阮仲阳同大家分享啱啱完成太阳计划2026新疆之旅。
10: 他对于新疆大自然靓景赞不绝口，例如有天山天池、塞里木湖等等。
11: 他还带埋三位太阳学员一起倾偈。
10: 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11: 是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榴莲欧海星
11: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2: 彪彪彪彪彪彪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彪彪人 ，Action！
13: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彪彪人喺节目一开始嘅时候都提过啦，水水啱啱过去嘅星期一咧就正式翻 M 班，开始佢嘅读书生涯。咁啊，雖然話冇用好多嘅時間同埋力氣咧，去幫佢做一啲心理準備啦，因為平時都有帶佢去翻幼稚園啊，睇下哥哥彪彪人係點樣翻學嘅。嗱，不過喺星期日晚咧，即係開學前一日咧，小弟都有同佢傾下偈嘅。咁啊，同阿水水瞓覺嘅時候咧，我都有同佢講下啦，即係讀書好開心噶，可以識到好多嘅朋友啦。不過最緊要係咩啊？最緊要嘅就係翻學一定要同人打招呼、啊。要同老师啦，同校长啦，同姐姐啦，同埋同啲同学仔打招呼。咁究竟水水又会唔会乖乖地照做呢？
14: 你话 hello，
15: 同烟筒。
14: 咁我哋而家录音时间咧系星期日嘅夜晚，听日要做咩啊？
15: 月亮。
14: 月亮？
15: 系。
14: 唔系啊，我话听日瞓醒要做乜嘢啊？听日。
15: 翻学。
14: 听日要翻学啦。
15: 系。
14: 是不是你第一日翻学啊？
15: 是。
14: 紧唔紧张啊？
15: 紧张做咩嘢？
14: 紧张即系你个人好兴奋，好期待咯。你明唔明咩叫兴奋啊？唔明。 期待呢？
15: 咩？
14: 唔明白 ，OK， 咁你翻学就可以知咩叫紧张同兴奋啦，因为老师会再教你多啲嘢。
15: 校长
14: 系有校长，有老师，
15: 老师，
14: 同学，
15: 同学，
14: 系姐姐，
15: 姐姐，
14: 系啦，咁啊，爸爸教你翻到学校要同人打招呼，知唔知啊？
15: 知。
14: 咁你点样同人打招呼啊？
15: 早晨，爸爸。
14: 早晨，爸爸系。咁但系人哋嗰啲唔系爸爸，嗰啲系老师咯。早晨，老师。
15: 早晨老师，
14: 早晨校长，
15: 早晨校长，
14: 系咁啲同学仔咧？
15: 早晨同学仔，
14: 唔系早晨同学仔，因为同学仔系平辈啊嘛，可以行去 yo yo 食咗饭未？
15: 食咗，
14: 系啦，唔系问你，我话你听朝翻到学校同人哋讲 yo 师兄食饭未？
15: 未，
14: 唔系问你咯，你试下讲 yo
15: yo
14: 师兄，你讲师兄啊喂。唔好挂住笑先得噶，师兄，你话 yo 师兄，你讲啊
15: ，yo
14: 师兄，食饭未？你讲啊，唔系你问食饭未？咁听日爸爸妈妈送你翻学好唔好？
15: 好，
14: 好啦，今晚早啲瞓啦，拜拜阿彤，
15: 拜拜张显彤，
14: 啊，拜拜张显彤。
13: 大家聽到啦，開學前一晚佢好似好輕鬆、好開心咁樣，咁但係亦都好似頭半個鐘話齋，翻到學校第一個竟然喊嘅係佢。嗱，雖然話之後嗰段時間小弟陪住佢啊，第二日爸爸又喺度，佢都冇咩點喊，亦都表現得好開心。但係咧，係啱啱過去嘅星期三咧，就係佢正式翻學冇爸爸媽媽陪住嘅情況下，自己一個步入幼稚園。其实老实地讲啊，忽然有啲担心起上嚟，究竟水水会唔会喊噶？会唔会扭计噶？我又会唔会忽然收到电话叫爸爸快啲赶嚟幼稚园呢？嗱，好彩喺嗰日放学嘅时候咧，就收到老师嘅信息。老师就话咧，水水喺星期三嗰日第一日自己翻学咧，玩玩具啦，玩车车，四周围同人玩。而且咧，老师都话水水好乖、哦，人哋同佢倾偈嘅时候咧，佢会眯眯嘴咁笑，仲叫人要叫佢做水水。哦，听到呢度个心终于定咗啲啦。不过做老豆想再定多啲嘅，就梗系要问一下当事人啦。咁究竟水水翻咗几日学之后，佢究竟开唔开心，又觉得翻学好唔好玩呢？
14: 你话 hello。
15: Hello，
14: 张显彤。哦 ，Hello， 张显彤。嗱，录音时间星期三，你今日系咪第一日自己正式翻学啊？
15: 系。
14: 咁你有冇喊啊？
15: 冇。
14: 冇喊啊？咁你有冇见到其他人喊啊？
15: 有。
14: 边个喊啊？
15: 同学仔。
14: 啲同学仔喊啊？
15: 系。
14: 咁你有冇同人哋讲话唔使喊唔使喊咁样啊？
15: 唔使喊唔使喊。
14: 你而家同我讲冇用噶喎，咁翻学开唔开心啊？
15: 开心。
14: 做咗啲咩啊？今日？
15: 坐车，
14: 玩车车，跟住咁老师送咗啲咩俾你啊？
15: 车车。
14: 咁你有冇多谢老师啊？
15: 多谢老师。
14: 咁你听日继续翻学咯。
15: 好。
14: 拜拜。
15: 拜拜，张英达。

0: 老老豆之迪巴与 Hera。
1: 今个星期咧，听到 Hera 讲一句好心酸嘅说话。
2: Nobody play with Hera。
1: 系啊，有一日咧，我哋无啦啦咧喺屋企咧，各自就即系翻到屋企咁，当然就执整下自己啲嘢，然之后先至诶坐低食饭咁样啦。就喺我哋咧会整紧嘢过程当中咧 ，Hera 突然间讲呢句说话，跟住我哋嘅反应系
2: 好惨啊！即刻摆低晒手头上嘅嘢同佢玩咯。
1: 系啊，冇谂过佢咁讲咯。
2: 系啊，佢个样仲要好惨咁样咧。
1: 系啊，即系好似真系好似成间屋冇人理佢啊，然之后佢闷咗劲耐咁样咧，即系唔知系咪啦。可能佢都覺得，爸爸媽媽成日出街工作，或者去咗街咁樣，咁可能唔即係掉得，其實都唔算啦。我哋除咗工作之外，成日都帶佢玩嘅。不過可能嗰一刻佢睇電視學啩，唔係喺邊度學啊？
2: 唔知啊，好可憐啊！
1: 咁但係佢另外咧，仲做咗一樣嘢嘅，就係成日咧好中意攞嗰個假電話咧嚟扮用咯。
2: 系啊，跟住就叫我哋，你哋讲啊，叫 Hera no phone no phone。
1: 跟住佢就同我哋讲话 Hera go working， 然之后你喊啊 ，you crying。
2: 系，佢就将佢平日对我哋嘅嘢，我哋要调翻转做一次咯。
1: 系啊，即系我哋要出街，跟住佢就要扮佢要出街，然之后咧佢就拉晒行李夹咁样咧，跟住佢就叫我哋 cry 咯 ，you crying，you crying， 跟住Hera go work 咁样咯。
2: 好惨啊，其实。
1: 系咯，但系谂翻下咧，啊，我哋细个系咪咁样咧？我哋好似我自己啦吓，又好似以前冇电话呢样嘢咧，屋企又冇咁多又玩电话，好似冇。
2: 咁梗系冇电话玩啦，但系都有电视睇噶嘛，都可以唔理你噶。
1: 咁又系。
2: 我记得我屋企人就好似系好忙嘅，我爹娘成日都出街嘅，得我同个姐姐嘅啫。
1: 哦，你有冇咁样啊 ？No one play with me 咁样。
2: 冇啊，都冇人俾我同佢讲。
1: 你仲惨啊个女，所以咧，而家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哋都尽力一翻到屋企咧，可以就陪佢玩多啲咯，即系嗰啲咩电话掉晒佢啦，因为每次佢咁样讲咧，都有种好痛心嘅感觉啊。
2: 系啊，好似好可怜咁样啊，同埋其实有时都会谂嘅，即系佢而家最近超级黐我啦，超级黐新年去个厕所都唔得咁样咧，但系又谂下呢个时期好短暂嘅啫。到佢遲啲翻學有自己啲 friend 咧，就唔使黐住媽咪噶啦。
1: 係啊，哇！佢而家翻到屋企嘅時候見到我咧，即係隔咗成日啦，佢就會同我講掛住爹哋，然之後就要佢同我玩咯。
2: 係啊，同埋佢細細隻咧，擱起個頭叫你抱嗰啲咧，好得意啊！
1: 係啊，佢會埋嚟突然間掹起，然之後就擒住你，然之後就攬到你好實咁樣咯。
2: 系啊，同埋最近佢又中意扮美人鱼啊，中意扮 mermaid 啊，跟住之后咧就着咗条鱼尾咧行唔到路咧，佢就叫妈咪抱佢咯。
1: 系啊，同埋佢好中意扮翻 BB 啊，唔知点解，佢最近好中意攞翻一条佢 BB 嗰啲包巾咧，成日要我包住佢，然之后佢就扮喊咯，跟住就话要食奶，然之后又换片，佢自己好开心咯。
2: 系好搞笑，佢好多谂法噶，所以其实我哋都好多嘢可以同佢玩嘅。最好笑咧，我哋出去咧，有时会掉下彩虹噶嘛。
1: 哦，系。
2: 跟住佢叫姐姐咧，唔好工作，佢叫姐姐你唔好做嘢啦，你同我哋一齐出去掉彩虹啦咁样。
1: 所以去到呢个年纪咧，佢开始好识玩，亦都好知道有咩人冇同佢玩或者陪佢玩咧。我觉得而家就系佢记住呢啲嘢嘅时候咯，我哋都系玩多啲啊，唔系老咗冇人同我哋玩。
2: 系啊，好好喺佢心目中留下美好嘅印象。
1: 我哋日日就喺屋企望住对方，冇人同我哋讲嘢嘅，好心酸啊！

0: 你系边个？
1: 拜拜。
0: Hey, hello， 你而家做咩而家？
1: 玩
0: 紧咩咧
1: ？iPad 玩。
0: 你哋有冇出街今日？
1: 冇啊。
0: 而家啲小朋友暑假可以唔使出街嘅咩？
1: 系啊。
0: 点解咧？你唔出街喺度做咩咧？
1: 你唔带出去唔关我事啊？
0: 唔系，我见到你两个咧喺屋企咧非常之悠然自得嘅，系咪唔一定要出街嘅？其实老实讲，而家啲小朋友
1: 都系啊。
0: 你中意出街多啲定留喺屋企多啲啊？
1: 睇下出街做咩。
0: 例如咧，如果譬如话，不如我同你出去做运动咁样。
1: 都可以嘅。
0: 你呢？喂，刘爸爸，如果出去做运动好唔好啊
1: ？No。
0: 如果出去行个圈好唔好啊
1: ？No。
0: 如果出去买嘢食好唔好？
1: 好。
0: 如果出去食雪糕
1: ？Yeah。
0: 喂，咁你哋唔使话，即系譬如暑假约啲朋友去玩一下，或者有啲活动啊，学下整下啫喱啊咁样嘅咩？
1: 我送你曲奇饼，不如带落去买嗰啲材料咯。
0: 整曲奇饼嘅材料？
1: 系啊。
0: 要咩材料噶？
1: 唔知啊。
0: 你觉得我知咩？你知唔知啊？
1: 唔知啊。
0: 你无端端点解要整曲奇饼啊？
1: 因为想食咯。
0: 好啦，咁之前咧，你去咗边度啊？
2: 英国伦敦。
0: 去咗英国边度啊？
1: 伦敦。
0: 好啦，你而家记得啊？伦敦啲乜嘢咧？请问你去过啲咩地方，做过啲咩咧？
1: 即系买嘢。
0: 买啲咩啊？
1: 嗰啲公仔啊。
0: 买公仔？香港冇公仔卖咩？
1: 有啊，但是但啦，平啲啊嘛。平啲啊嘛。
0: 系咪香港有得卖噶？
1: 但系唔系红一啲嘅，有啲多啲款咯。
0: 哦、OK， 仲有咧，做过啲咩咧？
1: 食嘢啊 ，fish and chips。
0: fish and chips 啊，系点样噶？讲嚟听下。
1: 即系有啲鱼，跟住炸咗佢，跟住加啲薯条啊，跟住食啊。
0: 嗰啲炸鱼同埋嗰啲薯条，香港有冇得食噶？
1: 都可能有啊。
0: 咁仲做过啲咩咧？有冇去影相啊、观光咁样咧？
1: 好似有啊。
0: 好似有，你唔记得啦咁快？
1: 我好似睇咗嗰啲，即系嗰啲咩大象嗰、那个。
0: 大象？
1: 系啊。
0: 咩叫大象啊
1: ？Big Bang Call。
0: Big Bang 咩 ？Big Bang 啊
1: ？Big Bang 系中文系咩？
0: Big Band 咩叫 Big Band 啊？即系大乐队
1: ？No No， 你点会唔知道我出名嘅？
0: 即系咩？御林军嗰啲
1: 嚟噶？

0: 嚇咩大象啊？你講緊乜嘢啊
1: ？Big Bang 啊！
0: 嚇咩叫 Big Bang 啊？
1: 有傻你咁都唔知道？
0: 你而家 search 啦，即刻係講我唔知道你講緊咩喎？都有冇睇到啫？
1: 有啊。
0: 其實咧，我聽咗咁耐都係唔知道牛包包咧，佢喺倫敦咧係做過啲乜嘢嘅？
1: 嗯。
0: 喂，根據你阿媽講咧，你係禁止啊，佢去一切嗰啲咩博物館啊、藝術館啊、文化館噶。
1: 去咗一次啊。
0: 點解你唔俾佢去咧？
1: 我唔想去。Big Bang 啊！
0: 大笨鐘係嘛？
1: 佢叫 Big Bang 噶。
0: 咪 Big Bang 咩？係咪 Big Bang 唔係唱歌嘅咩？Big Bang 喎 ，Big Bang 韓國組合 Big Bang 啊嘛。
1: 你咁都唔？
0: 我以為你講大樂隊添，大笨鐘叫 Big Bang 嘅咩？
1: 嚇你唔知啊？你好傻啊！
0: 唔係 Big Clock 嘅咩？
1: 唔係啊，傻啊！
0: 咁你有冇見到大笨鐘啊？
1: 有啊。
0: 佢有冇響啊？
1: 有啊。
0: 你有冇去到啊？劉伯兩晚頭
1: 冇啊。
0: 嗱，即係好明顯啊！我嘅決定係啱嘅，我冇去係啱嘅。如果唔係啊，唉，講好啦，到劉晚頭啦，劉晚頭去做咩啊？
1: 去宣教。
0: 係啦，咁你負責做咩嘅咧？
1: 我唔知
0: 啊。又唔知？你唔係嘅，你唔講啫，你怕醜啫。可唔可以講幾件啊？你喺英國最難忘嘅事咧？
1: 啊，去嗰個教會嗰度教嗰啲小朋友，教嗰啲小朋友做手工啊。
0: 哇！咁佢哋開唔開心啊？
1: 都開心嘅。
0: 係啊，咁你開唔開心啊？
1: 哦，唔知啊。
0: 係，嗰啲小朋友怕醜唔講啊。好，第二件啦，有咩難忘事啊？
1: 我哋去咗睇一個音樂劇。
0: 是什麼音樂劇啊
1: ？Harry Potter。
0: 哇，就是 Harry Potter， 是一個舞台劇嚟噶。
1: 係啊。
0: 好，第三件事呢，
1: 我記得你住嗰啲屋好大間啊。
0: 你哋係點樣住法噶？
1: 我哋全部人一齊 book 一間屋，全部人一齊住。
0: 咁你平時邊個煮嘢俾你食啊？
1: 自己煮。
0: 即係有啲姐姐煮俾你食嘅。
1: 唔係一齊煮。
0: 哦，你都有份煮㗎？係
1: 啊。
0: 係咩？你煮嗰啲咩啊？
1: 意粉。
0: 哦，好唔好食噶？
1: 好食。
0: 哦，咁啊好啦，即係日日都自己煮嘅。
1: 全部人一齊煮啊。
0: 咁煮完之後啲嘢邊個洗啊？
1: 佢嗰度有洗碗碟機啊！
0: 琴日唔使自己洗噶，
1: 我都要沖咗先擺入去啊！
0: 咁啊，瞓覺咧，瞓喺邊度噶？
1: 瞓同啲人一齊瞓啦。
0: 即係點啊？啲房係點噶？
1: 兩三個人一間啦。
0: 係碌架牀定普通牀嚟噶？
1: 普通牀。
0: 哦，好唔好瞓啊？
1: 都好。
0: 咁啊，總括嚟講啊，咁啊，你覺得呢個英國之行啊，你開唔開心咧？
1: 開心。
0: 咁我又要再講翻啦，喺今次啊，你去咗幾耐啊？
1: 兩個禮拜。
0: 兩個禮拜入邊啊，劉曼頭啊，試過幾多次啊？主動 send message 俾阿全咧？
1: 冇。
0: 请问你阿爸试过几多次 send message 俾你咧？
1: 几次啊？
0: 我梗系有 send 俾佢啦。你等阵先，下一个先到你。好啦，请问啦，你回嗰啲字啊，通常啊，最长系有几多只英文字母嘅咧？
1: 四只。
0: 例如系你回嘅就系 Y A， 即系譬如问你你 OK 嘛 ？Y A， 或者系你开唔开心啊 ？G D G D 嘅英文系咩啊
1: ？Good
0: 啊。啊系啊，有啊，你无端端啊。在英國的時候問我可不可以頒到一些去一個主題樂園的入場券，是不
1: 是？
0: 是啊。你是不是在英國 send 了醒起這件事的 message？ 是
1: 啊。
0: 你唯一找過阿全的就是這一件事了。啊，好了，到你了。請問劉包包有沒有試過主動 send message 給阿全呢？
2: 你都不 send 給我，不關事啊。
0: 我有 send 給你的。沒
2: 有啊。
0: 沒有嗎？
2: 冇啊！
0: 你去咗几多日啊？
2: 十日。
0: 即系我哋喺嗰十日入边啊，我哋系完全冇沟通过噶，系咪啊？
2: 唔系，我打电话。
0: 啊，系喎，好似有一次视像喎，系咪？
2: 两次，唔记得咗啦。
0: 系咪啊？哇，真系实在系令人感动到不得已啊！不过咧都好开心啦。其实咧喺呢个英国之旅咧，我知道你哋咧大家都玩得好开心啦，大家都适应得好好啦，又识咗好多新朋友啦。咁啊，系咪一个好难忘嘅旅程嚟噶？
1: 系。
0: 咁你仲想唔想去咧？
1: 想。
0: 咁你想唔想同阿全去咧？
1: 唔想。
0: 得，咁如果我自己去得唔得啊？
2: 唔可以。
0: 点解啊？
2: 你去咗边个车又翻嚟？
0: 喂，唔系嘛？咁我自己去下都得啩？你哋三个有份去。
1: No。
0: 你我而家唔使车你翻学啦。
1: 要啊。
0: 系我要车你翻学噶喎。你几时开学啊？
1: 九月咯。
0: 喂，咁我仲有两三个礼拜，我自己飞下去得唔得啊？
1: 唔得。
0: 好啦，准备一二三。
1: 馒头包包提醒你，阿全唔识煮嘢食，同埋唔好俾你自己去旅行啊！
0: 咁我可以做咩喺香港？
1: 等我 call 你啊
0: ！call 你做咩 ？call 我做咩啊？
1: 帮手啊！
0: 哦，多谢接受访问，
1: 多谢接受访问。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港第二季經濟按年增長 4.3%， 政府表示上半年增速超越多年高位，下半年增長或稍為放緩，但預計增長水平仍然相當正面。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公眾諮詢結束，截至今日收到超過16000份意見或者建議，包括支持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亦有就醫療和社福等表達關注。據了解，醫管局正研究或於明年起將聯合醫院婦產科服務和初生嬰兒深切治療部搬遷至將軍澳醫院。醫管局回應目前未有最終定案。跟住是詳盡新聞。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經濟增長 4.3%， 並上調全年經濟增長預測一個百分點，升至 3.5% 至到 4.5%。政府表示上半年增速超越多年高位，下半年增长或稍为放缓，但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正面。任浩峰报道。
2: 政府公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与预先估计数字相同，较首季增长 5.9% 有所放慢。上半年计本地经济增长 5.1%， 是近五年最强劲半年度表现，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贸易表现。第二季货物出口增速加快，按年急升28.9%，服務輸出升3.4%，私人消費開支在第二季連續第五個季度擴張，升2.8%，整體投資開支則升4.4%。考慮到上半年較預期強勁的實際數字和短期展望，政府上調今年全年經濟增長預測，由早前的2.5%至3.5%上調一個百分點，升至3.5%至4.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上调全年经济预测是综合考虑到下半年本港继续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利好相关商品出口和投资，但前景仍然有不确定性，包括中东局势和主要央行政策方向等。
3: 因为上半年其实都是一个超越很多很多年的高位来的，非常非常强劲的增长，就算呢我们下半年稍放慢都好啦，咁其實3.5%到4.5% 呢個嘅增長，即係話你中間點就係4%，係都係一個高於過往十年嗰個平均水平嘅一個增長，仍然係一個咧我哋相當係正面嘅睇法。
2: 范婉仪预期私人消费开支有望保持温和增长，因为整体劳工市场稳健、资产市场气氛良好等多项利好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又预测全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分别维持在2.5%和2.6%水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截至今日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或者建议，市民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和机遇。收集的意见包括支持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亦有就医疗和社福等民生范畴表达关注。不同政策局經研究及分析收到的意見之後，會向行政長官提交建議，目標下個月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陳曉君報導。
4: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社会各界反应热烈，特区政府举行超过100场的咨询会，当中大约30场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亲自主持，又走访大湾区其他城市，听取他们就大湾区进一步对接和合作的意见。谢小华说，在两个月的咨询期合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或者建议，普遍认同香港的五年规划有助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
5: 大家普遍都认同香港五年规划是有助我们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作好更好的部署。 我哋一直是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来的意见，而社会的意见意向是明显的，普遍是支持香港聚焦对接国家层面的战略发展的。
4: 政府收集到的意见不少都支持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又认为应该重点培育具策略价值的新兴产业等，也都有就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这类民生范畴表达关注。谢小华说，有超过八成的意见都是来自市民，余下就来自不同团体，包括政党和商会等。
5: 我们都觉得这个比例是很正常的，市民的意见是比较聚焦单一某些項目的，或者單一的議題，亦都反映個別市民對於比較自己切身關係的民生問題是特別關注的。而來自團體的意見雖然它的佔數是比較少，但是內容比較廣和比較專業，充分反映他們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關注。
4: 他又說，不同的政策局會仔細研究收到的意見，經討論和分析後會向行政長官提交建議，納入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目標九月內發表。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長官表揚榜獎項分別由處理戰時炸彈跨部門行動及支援組和簡約公屋項目跨部門團隊奪得。李家超讚揚兩支團隊充分彰顯公務員迎難而上、追求卓越的專業精神，為公務員團隊樹立典範。盧子清報導。
6: 新一輪行政長官表揚榜頒獎禮下午在政府總部舉行，今屆得獎的兩支隊伍分別是處理戰時炸彈跨部門行動及支援組以及簡約公屋項目跨部門團隊。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讚揚兩支團隊充分彰顯公務員迎難而上、追求卓越的專業精神，為整個公務員團隊樹立典範。
7: 從處理戰時炸彈所展現的專業團結，到興建簡約公屋的效率和創新，公務員同事都展現出盡心竭力、敢於挑戰和勇於承擔的服務精神。我感謝各位同事堅守崗位、不斷突破、發揮團隊精神、精益求精、實踐以民為本的理念服務社會。
6: 去年九月，鲗鱼涌一个地盘发现一枚二战时期遗留的炸弹，当时超强台

0: 责简约公屋项目的时任房屋局副秘书长黄明慧说，想起首个简约公屋项目落成居民入伙的场景，依然深受感动。
1: 一关一关地过，我们整个团队的努力真的帮到有需要的家庭。这个体会也提醒了我，每一日我们上班必须要是以人为本，因为我们的工作真的可以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我们是要勇于打破常规，勇于创新。
0: 政府计划五年内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团队说希望尽快做好，帮到更多有需要的家庭。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日本关东地区昨日落暴雨，已经造成千叶县最少8人死亡，死者都被发现在车入面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陈乐谦报道。
3: 日本关东地区昨日落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很多车辆被困路上。报道指，千叶市由当地昨日傍晚6点起，累计6个钟头的雨量达到破纪录的450毫米，但是1小时的雨量已经有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8月的总雨量。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日凌晨1点40分，12小时的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日本气象厅昨晚对千叶县内的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浸。报道又指，暴雨在千叶县导致的死亡个案，死者都是被发现在车内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到今朝早部分交通恢复，但成田特快列车仍然要全日停驶，部分 JR 路线亦都停运。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暴涨的风险。而除了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等都需要提高警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有从东京成田机场乘坐航班返港的港人表示，昨晚原本乘坐铁路到机场，但由于停驶要改坐的士，但因为水浸花了几个钟头才到达机场，最终赶不到飞机，被迫滞留机场过夜。亦都有旅客如常出发，有到东京旅行的家庭表示不太担心交通问题，相信总有办法前往市区。陈晓庆报道。
4: 日本关东地区昨日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去东京旅行原定昨日坐飞机返港的余小姐，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了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
5: 有些 PTSD 不敢再去，即是你没想过落雨所有的路线都停晒回不到来，我们还专门预早了几个钟，但都没办法。
4: 同行的黄先生更因为行程受阻，今日赶不及上班。
6: 香港人最喜欢上班的嘛，我跟老闆说，哎呀，我上不到机了，应该再拿多日假咯。都有些失望的，对他们的交通。
4: 李小姐昨晚几经波折，结果凌晨才赶到机场，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整晚都睡得不好。
7: 机场全部那些门熄了，我们去到已经凌晨1点多了，班机已经飞走了，怕了整晚，很怕没有机上来，究竟是不是要买那张机票，是不是要花多少钱呢？
4: 虽然成田机场的对外交通仍未明朗，但有人依然如期今日坐飞机出发。陈先生一家三口去东京旅行，他说不太担心出不到市区。
8: 机票都买了，怎么都去的啦。咁东京咁方便，实有方法出到去嘅。冇嘅，咁旅行要开心噶啦，呢啲咪当系一啲经验咯。
4: 旅行社东瀛游、中环游同永安旅行社都表示，有旅行团喺东京，但行程未有受影响，只是部分今日返港嘅旅行团要改道前往机场，所以要提早出发去机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據了解，醫管局正研究或於明年起將聯合醫院婦產科服務

0: 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将检视有关医院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有需求，同时都建议若果调动有关服务，可以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相关需要。崔慧欣报道。
1: 启德医院今年十月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亦都在下半年陆续启用。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出年开始或者会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去将军澳医院。现时九龙东医院联网的住院产科和新生婴儿深切治疗服务集中由联合医院提供。将军澳医院就提供产前检查和产后护理专科门诊服务。消息指出，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的时候已经预留空间用作产房。医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本港出生数字持续下降，近年联合医院分娩人数呈现下降趋势，当中约四成分娩孕妇住在西贡区，包括将军澳。医管局会全面检视联合和将军澳医院有关设施、服务和人手安排，以及日后和启德医院产生的协同效应，以规划服务。目前未有最终定案。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说，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是有需求，但如果真是调动服务，建议同时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有关需要。
2: 如果医管局真是决定要将联合医院的妇产科搬入将军澳医院的话，都要应付观塘的孕妇了，究竟怎么处理呢？那我自己其中想了，就是他们是不是都应该要想一想九龙中的联网是不是要辐射过去观塘区呢？那间呢就是嚟紧将会开的启德医院。咁启德医院而隔篱亦都有儿童医院嘅。睇落去个配套呢，即係新生婴儿嘅深切治疗部啊，或者其他儿科嘅配套呢，亦都可能应该喺附近都可以应付到。
1: 佢认为医管局服务属于重要嘅民生事项，需要做好规划，最好先做咨询。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两万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有大约1/10属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人投资虚拟资产等，亦都有透过网红宣传。崔慧欣另一节报道。
1: 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共涉及金额达到35亿，其中大约1/10嘅个案，即系大约2100多宗，系属于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16亿。商业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孔庆芬指出，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投资专家，声称可以提供必赚秘诀，亦都有透过网红宣传。
3: 咁呢啲網紅同埋 KOL 咧，甚至乎咧係會穿戴一啲名貴嘅手錶啦，又或者係揸一啲名車，咁樣咧其實咧就係想標榜好似一個財務自主啊，成功人生嘅一個嘅概念。咁呢啲嘅詐騙集團咧，亦都係標榜自己咧喺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投資者。已經係加入咗啦，甚至係租用一啲著名嘅酒店，就去搞推廣會啦、辦船河啦、開幕典禮呢啲，咁樣目的其實都係想引起公眾關注，咁就令到咧市民係覺得佢好有實力、好有財力。咁而呢啲大部分嘅投資騙案咧，主要都係投資一啲譬如 AI 啊，話自己有一啲自動交易嘅機械人啊，又或者係一啲虛擬資產交易嘅方法。
1: 孔庆芬提醒，如果不诚实宣传虚拟投资产品，可触犯法例。
3: 就是在我们 CAP615 里面，其实是有一条例就是针对虚拟资产。如果你是罔顾地或者不诚实地去宣传推广这些虚拟资产的话，其实已经是干犯了法例，最高的刑罚是有7年的监禁的。
1: 另外，分 Coffee 公司涉及的怀疑投资骗案，警方截至昨日共接获273名受害人报案，涉案金额达到1亿1300万港元。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包船陀螺在香港再度掀起熱潮，有商户看准商机推出包船陀螺主题活动。有本身是陀螺爱好者的食肆东主，在晚市之后开放店铺给陀螺战士一较高下，顺便推动夜经济。也有街市将空置的铺位划作包船陀螺对战区，成功增加人流，带动消费。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4: 炮台山有间食肆，每逢星期二晚市之后，会摇身一变成为爆船陀螺自由对战区。老板唐先生希望可以联系到一班街坊。
5: 我见玩陀螺好多啲自由对战区咧，都系喺荃湾啊、屯门啊、大埔啊，我都见过有。但系港岛区真系见得好少。最大嘅原因都系想答谢啲街坊嘅，即系提供个位俾佢哋，少少嘅冷气开放，有得玩下陀螺，大家聚一下，开心啲。
4: 爆船陀螺热潮亦带动夜经济。郑先生一家四口喺店铺消费咗400多元，佢认为只要聚到人流，自然就会促进到周边的消费。
6: 这两个钟头期间正常你们玩，那你们都要等。其实我觉得中间的时间大家都会有那个意欲，可能说我买个烧卖食啦，我买杯嘢饮啊，少少小食一个薯条，咁倾偈啊，喺度玩的时候就口痕手痕咁啊，搵啲嘢咬下咯，一定会消费。
4: 爆船陀螺风亦转到嚟街市，竹园市场部分空置铺位改装成爆船陀螺对战区。一班中学生慕名而嚟，其中阿 Migo 话最中意呢度嘅气氛同人情味，每星期至少嚟四至五次。
7: 原本是第二度玩开的，之后就过嚟玩，点知觉得呢度几好，又有靓盘，又有嘢食咁样，即系有时颈渴咪去隔篱买嘢饮。
8: 大概消费几多嘅？
7: 一次过嚟可能100多元咯。呢度嘅气氛几好啊，即系大家一齐交流一下，输咗都开心，自在参与，自在参与。
4: 同街市管理公司提出将空铺变成陀螺战区嘅，系街市嘅一班小商户。小食店老板薛先生系其中之一，佢玩陀螺20多年。
9: 我真系自己都想玩。其实是真的咁简单，咁顺便啊有咁多件，我又可以玩一下，跟住又可以交换下，咁都几好嘅。
8: 平时系都会同客人，
9: 会佢夜晚有阵时落嚟同我挑机咁样。生意就正常会上升少少嘅，但系人流一定有眼睇到，其实真系多咗人流嘅，即系其实社会嘅凝聚力会多咗。之前疫情之后就变咗少咗人咧，少交流，但系呢個活動咧就可以令到多咗人交流，就算我唔多食物生意增咗奶茶嗰啲，飲嘢一定經過人會買一杯。
4: 佢相信爆船陀螺熱潮會維持到2至3年。香港電台實習記者鄧麗欣報導。
0: 美國據報準備派遣華盛頓號航母前往中東，接替被指艦上生活條件同埋船員心理健康出咗問題嘅林肯號航母。美國防長克格塞斯話，有關林肯號條件惡劣嘅報導完全係歪曲事實。有報道引述美國官員指，華盛頓號嘅輪換計劃在外界對林肯號航母生活條件提出擔憂之前已經制定。張子欣報導。
10: 《華爾街日報》報導，林肯號航母在去年11月開始按計劃部署，今年1月被調往中東參加美軍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以及美軍對伊朗的海上封鎖。近日有消息指，呢艘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強度的作戰節奏及長期部署出現生活條件及心理健康問題。更有報導指，艦上多人精神崩潰，曾經試圖跳海。美國聯邦參議員布魯門薩爾日前去信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及代理海軍部長高雄，要求解釋。布魯門薩爾話，有大量消息指航母上出現基本物資短缺、水污染及渠道等問題，亦有船員精神健康惡化、甲板安全隱患等情況。此外，郵件系統中斷，導致很多寄往船上的包裹在運輸途中遺失幾個月咁耐。報導指，美國已經準備派遣另一艘航母華盛頓號前往中東，接替林肯號。有美國新聞頻道就報導，由於擔心艦上人員的精神狀況，約200名船員親屬日前在聖迭戈和高雄等人會面，向海軍高層直接表達他們的焦慮。美國海軍發言人當地星期三向傳媒發聲明，指出未發現艦上報告有意自殺或企圖自殺事件有所增加。克格塞斯在星期四向傳媒指出，有關林肯號航母上條件惡劣的報導完全是歪曲事實。 有報道引述美國官員指出，由華盛頓號輪換林肯號的計劃早在外界對林肯號航母生活條件提出擔憂之前已經制定。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道。
0: 重複新聞提要。

0: 香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政府表示上半年增速超越多年高位，下半年增长或稍微放缓，但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正面。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结束，截至今日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或者建议。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或于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目前未有最终定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是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824点，跌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6点，跌2点。美国七月零售销售按月意外转跌0.6%，六月就增长0.2%，市场原先预期会增长0.1%。撇除汽车的零售销售按月跌幅轻微扩大，跌幅略多过预期，有0.3%的跌幅。撇除汽车和汽油，零售销售亦都意外转跌0.2%。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出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到28.9%。因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殷切，带动贸易往来。政府经济顾问话，需要关注环球在 AI 的投资快速扩张可能带来的风险，但短期未见需求放缓的迹象。又认为即使美国加息，对香港今年的经济影响亦都相对轻微。由赵家俊报道。
3: 政府公布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与原先估计相同。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下跌0.6%。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按年增长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政府指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本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28.9%。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话：，暂时未见需求放缓迹象。
4: 邻近国家或者我哋一啲叫做半导体嘅销售啦，咁呢个咧一般嚟讲都系一个领先指标嚟嘅。我哋暂时咧就未见到咧佢嗰个销售有减慢嘅迹象。咁即系话再带动落嚟其他嘅产品个需求，我哋睇到咧仍然咧喺短期里边咧，我哋见唔到一个急速嘅放缓嘅趋势吓，仍然都系一个较为强劲咧嘅增长嘅。咁所以我哋係密切關注事，但係目前嚟講喺短期嘅數據咧，我哋未見到咧會對出口造成一個好大嘅放緩嘅情況嘅。
3: 第二季香港資產市場表現支持消費同投資氣氛，樓市第二季交投量按季升19%，去到超過22000宗，係14年以嚟最高嘅季度水平。樓價喺第二季升3%，今年以嚟累計升8%。港股交投活躍。第二季平均每日成交额按年显著升近22%，新股集资活动兴旺，反映投资者对前沿科技和人工智能相关资产兴趣炽热。政府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向上修订至3.5%-4.5%。范婉仪话：，市场对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不断改变，最新预测全年只加息一次25点子，考虑到加幅轻微，而且可能在年底发生，相信加息对本港今年经济的影响相对。

0: 轻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港股连跌四日，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300点，收市报25116点，跌279点，跌幅超过 1%， 创三个星期新低。科技指数低收近 1.8%。 ATMXJ 全线下跌，京东系股份业绩之后挨沽，京东集团急挫超过一成，京东物流跌近一成四，是表现最差的两只蓝筹股。中芯国际业绩之后逆市升大约 5%， 长实在业绩之后亦都跌超过 6%， 长和就跌超过 3%。 整个星期恒指累计下跌超过 2%， 连跌两个星期，科指就累跌超过 3%。 由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和我们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2: 今個禮拜嘅走勢其實都頗弱啊！整體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咧就港股短期之內都會受壓嘅。幾方面係去睇啦，第一咧就話中東嘅局勢突然之間又轉翻不明朗，見到伊朗咧同埋美國咧，大家都有個不讓步嘅感覺喺度。油價嘅問題啊，大家都擔心嗰個嘅海峽咧，就算通過都好咧，都係好少嘅船隻。咁啊，咁嘅情況底下時候咧，大家都會認定咧，就話個通脹咧嚟緊會上升。日本嗰邊咧，市場預期佢哋咧下個月就會係加息噶啦。息口嘅壓力、地緣政治嘅因素底下啦，或者係呢排都係呢啲嘅業績公布嘅期間啦，咁都係較為咧係反覆啲。咁所以整體嚟講話咧，港股嘅走勢一定會係偏軟，甚至有機會咧係跌退24600點嘅水平咯。
3: 見到有啲公司咧，佢哋出嚟嗰個成績表誒唔錯嘅，公布之前大家有個憧憬喺度，但係就算個別嘅股份表現得比較好啦，其他同類型嘅公司嘅股價咧唔係話太大支持，反映緊咩情況喺度？
2: 冇錯，所以近期大家咧都會係好擔心地方咧，就自己會買錯嘢，因為係某一隻嘅股票上升，但唔等於嗰個板塊上升。主要原因地方咧就話我哋見到好多特別係啲科技股啦、AI 股咧、機械人股啊、芯片股嘅話咧，生意或者嗰個盈利嘅增長，或者係一啲嘅銷售或者係同其他公司嘅合作，都係集中住係一間或者係兩間公司度，咁啊令到大家都將啲資金咧係湧向一啲咧係有好消息公布出嚟嘅公司，其他啲大家會覺得喂呢個板塊可能就已經係炒過龍噶咯。
1: 中芯国际表示，上季晶圆平均销售单价按季提升 5.7%， 但各个行业的景气程度都不一样，公司在定价的时候会同客户协商。由赵家俊报道。
0: 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预计，下半年人工智能产生的产业推动和日出效应仍将持续，为集成电路制造带来广泛需求。同时留意到供应链成本上升的压力已经向制造环节传导，公司将积极应对，努力将影响降至最低。赵海军说，受惠于人工智能对配套芯片需求激增等因素，集团上季出货量按季增加超过 14%。晶圆平均销售单价按季提升 5.7%， 不过他提到各行业景气程度不一，公司在定价时会同客户协商。
4: 就是在产能比较紧张、供不应求的地方，中芯国际已经花了很多精力，集中力量做了很多突破的地方，我们有优势，这些地方我们提价就早一些，大家来商量。那今年我们明显的看到像手机啊、这个汽车啊和工业其实并没有增长，实际是下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处在一个很辛苦的状态，所以这些我们就没有做，或者要推迟到以后再做。
0: 中芯国际上季盈利接近4亿8千万美元，按年急升超过2.6倍，按季急升超过1.4倍，毛利率25.3%，按年扩大4.9个百分点，按季扩大5.2个百分点。公司預計今季收入按季增長2%-4%，毛利率指引介乎26%-28%。趙海軍表示，今季開出或下線的晶圓訂單會使用新價格，將帶動毛利率上升。如果撇除折舊影響，實際毛利率可以高多5%。中芯上半年折舊大約23億美元，集團預計今年折舊將按年上升30%，總額接近50億美元。折旧几时到达峰值，视乎资本开支的投入，公司会根据市场和订单情况逐步调整扩产计划，坦言往后折旧多少仍有不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人民银行公布今年头七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00亿元，外电测算单计七月人民币贷款减少3,400亿元，创有纪录以来最大的跌幅，市场原先预期是会增加450亿元。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770点，跌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0点，跌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116点，跌279点，总成交金额由2,541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智普1,270元，跌47元；腾讯控股440元，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8仙8。中芯国际70.8，升3.25仙；盈富基金25.6，跌2.8；Minimax 329元，跌47.8；华虹宏力130.2，跌17元；联想集团33.6，跌1.3；阿里巴巴119.9，跌2元；XLE 南方海力士36.94，升3.3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59.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幣6.742，英鎊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港金報40,630元，比上日收市跌240元。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4,385.35美元。港匯指數報100.9，跌0.1。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5: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三级康乐助理员。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2027年泳季综合季节性救生员。教育局招聘语文教学支援或英文课程主任、全方位学习及内地交流计划主任、兼职计划发展主任、兼职评估及支援或数学科特别职务二级项目主任、兼职项目主任、行政助理、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杂工。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8: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要怎么做啊？
9: 我们要远离斜坡。
10: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要快点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们疏散那阵，就要听从指示了。
9: 明白晒。
11: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12: 试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13: 请讲出试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枣，
14: 答案是看心情。
13: 错晒，答案是米哈杜文慧彪爷。
12: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又是红枣，
14: 是中午12点。
12: 错晒，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3: 好有挑战性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5: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12: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16: 经典广播剧《风波亭》，1981年作品，朱曼子。
17: 驱逐金人， 还我河山，正是我们中。

0: 儿女奋斗的目标。
1: 李学斌，师姐那种还我河山的大志，小弟万分佩服，就真能够追随师姐是我的荣幸。
2: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Hello， 大家好，咁啊嚟到八月十四号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开始之前咧，咁同大家讲下关于个天气嘅情况咧，就系、是、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系到明天嘅一点钟，即系做完我哋呢一个广东广西之后嘅一个钟，系啦，即系啊张伟基做完节目之后，咁咧个雷暴警告咧。有效時間就完結啦，咁樣。
1: 我感覺呢個雷暴警告信號，好似都係我哋星期五晚嘅老朋友。
0: 唔係，其實都係咧，咁熱啦，都七月都落咗咁多雨啦，突然間又走嚟落雨，即係嗰個情況。咁通常都係星期五六日添啦。咁呢、這個就係天氣情況啦。咁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學術跨界，係啦。咁啊，头先听到把声啦，咁所以有我好拍档海林啦
1: ，Hello，
0: 系啦，咁有啊 Muse 啊，黄仲远啦，咁样，咁学术跨界咧，咁大家可能会谂，咦，会唔会啊 Benson 啊，黄子用啊，其他啲过嚟讲学术咧，咁样，咁今次咧，我哋又唔系好学术咁样去讲学术跨界，系我哋讲紧咧就系一个人，佢学好多嘢，好多唔同方面嘅学术或者知识。系啦，咁跟住咧就混埋喺自己生活嗰度嚟到，你话应用又好，系啦，或者系继续去修行练习又好，咁我哋系讲紧呢一个，即系话唔同嘅知识、唔同嘅学术，系啦，佢哋嘅共通差异，甚至乎系对于喺生活上边有啲咩唔同咧，咁样，咁呢一个topic 咧。阿海林就应该系大家好啱噶啦，即系基本上咧，如果佢今日冇嘉宾咧，海林都自己可以讲。你先自己自首，你有几多个界别嘅学术知识啦？我哋都未必话学术嘅，系、涉及嘅咧。
1: 首先我系应该叫 polygraph， 即系可以讲多个语言啊。咁、我其實大學嗰陣，我第一個 degree 咧就係讀就係 interdisciplinary， 所以我就讀graphic design， 跟住讀 photography 同 illustrations 嘅咁樣樣。咁跟住後來就由依度就 migrate 入去 multimedia， 咁所以其實我長期係遊走喺依個叫 interdisciplinary 或者 multidisciplinary 嘅依個世界入邊咯。
0: 係啦，咁佢講得少咗嘅，係啦，即係音樂嗰啲又會關佢事啦，藝術頭先大家都聽到啦，咁跟住宗教嗰啲佢又涉獵唔少啦，心靈健康嗰啲佢又，
1: 因為我其實係一個香港第一批依個瑜伽治療師，
0: 係啦，咁就。连跑马都关佢事嘅，即系嗰个情
1: 况。咁嗰个就 O K。
0: 嗰个跨界别嗰个情况就会系咁嘅，所以今日本来海林就可以噶啦，但系咧，我哋今日咧就请咗位嘉宾。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咧，咁大家知啦，我系心理学方面啦。咁你话咧，我最多我跨啲界别咧，咁我都系相关性嘅。即系例如都可以冇嘅，即系你话心理学，跟住可能系传媒唔同嘅嘢。跟住喺工作嗰方面，但系其实咧，我所跨嘅嘢咧系唔同嘅形式，但系我做嘅嘢其实系几一致嘅，系啊，即系例如都系关于心理学。不过其实如果你话要跨少少界嗰个情况咧，就系、是、其实我本身 undergraduate 系读社会学嘅，系啦，咁我一开头系做广告嘅，咁而当中，
1: 但系广告其实一个成功嘅广告后面系充满咗心理学嘅。
0: 其
1: 实
0: 系，但系嗰时我未读心理学嘅，嗰时我读紧社会学嘅，就走咗去广告，咁之后先心理学，咁再有即系其他唔同嘅一啲嘅小范畴咁样啦。但系今日我就话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是、佢本身咧就有关教育心理学。但系咧，头先同海林咧就系咁倾佢哋嘅啲宗教嘅细节啊，大家嘅过程经过啊咁样。咁跟住咧，佢又会去点样教人哋养生啊，各样嘢嘅。我都唔知应该点样讲啦。我一于交俾你讲啦。咁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阿苏怡王，咁就系黄轩然系啦。咁Hello， 苏怡你好。
2: Hello，Hello，Miss
0: 喂，你咁啊啦，你先介绍下自己，你点跨界别法啦？
2: 哇，咁我都真係跨幾多屆嘅。咁我本身我係心理學 undergrad 嘅，咁跟住讀個 master 啦，而家係一個教育心理學家啦。咁讀讀下之後咧，我就去咗睇研究中醫。然后咗几年之后咧，咁而家咧啱啱开始咧，进军埋填词界，
0: 系
2: 啦，咁就头先我哋兴高采烈讲紧咩咧，就讲紧啲佛学啊，讲紧玄学啊，讲紧啲新心灵嘅嘢啊，咁其实都有涉猎嘅，咁不过咧，其实我仲有画画嘅。
0: 哦，系，
2: 系啊，当年画咗幅阿 Miss 嘅，
0: 系啊，
2: 嘅自画像俾佢嘅，系啊，其实基本上咩画我识画嘅，
0: 系
2: 啊，国画咁样啦。
0: 依家有印象喎，你突然間咁樣講，
2: 唔係係
0: 啊，所以咧就知道。嗱，當然啦，我識阿蘇怡嘅時候咧，佢係冇咁多界別嘅，係啦。但係點知咧，一個轉身之後咧，就有好多界別唔同出嚟啦。嗱，我哋先講下呢一樣嘢先。其實大家覺得點為之跨界別咧？嗱，我先講少少啊。其實我覺得，如果樣樣識少少咧，就應該唔算跨界別嘅。即係我覺得係佢興趣廣泛。咁嗰只，如果要計嘅話咧，我係興趣廣泛，即系我應該係樣嘢識少少，即係類似咁樣啦，即係有啲認識啦，有啲基本嘅認識啦咁樣。我覺得如果係要跨界別嗰個情況咧，即係知識上唔跨界別，係你唔需要每一樣嘢都變為專家，但係咧你係有一啲花個時間去研究。系啦，對於佢嘅一啲緊要嘅 principle， 即係一啲嘅定理啊，或者個中心思想啊，你係好理解同埋認識嘅。我就認為咁樣算係跨界別。其實我哋以前啲做廣東廣西啊，或者其他嗰啲前輩啊，其實佢哋都好跨界別嘅。
1: 嗯，
0: 係啊，真係係啦，即係嗰個情況就係咁，例如阿飛哥啊，阿次官啊，即係咁嗰啲咧，就基本上好跨界別嘅。你哋又點睇咧？你覺得自己算唔算嗱？我自己睇你哋兩個係跨界別，我係興趣廣泛，即係我如果我自己要分，
2: 你有咩興趣啊？其實
0: 嗱，即係話例如我可能係關於運動，我會有興趣嘅。系啦，咁當然心理學裏面啦，尤其是喺工作上面嘅一啲心理學啦，其實社會上面嘅發展動向咧，我都會係好有興趣嘅。咁我關於娛樂，我係好有興趣嘅。藝術我未必係會好有興趣，有少少啦。但係你話係關於啲流行文化，我又會好有興趣嘅，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係興趣。
2: 問我咧，其實我興趣都廣泛嘅喎，即係我中意飲咖啡啦，其實我會研究豆啦，係啦，以前啦未修佛。要守五戒之前研究酒啦、cocktail 啦咁樣，運動都有做嘅。不過我覺得如果要去到一個真係跨界別嗰樣嘢，其實要研究，其實要讀上去，其實要鑽研啊，甚至我覺得要跟 mentor 咯，即係你好難自己一路學一路學，其實點都要跟啲師傅啊，再去研習落去咯。
0: 我同意啊，因為自己認識，我就係自己稍微認識下。即係咁嗰啲，所以我認為我係興趣廣泛咯，齋興趣。咁我都贊同就係。有研究呢件事係認真研究過嘅，咁基本上咧，我覺得呢個係跨界別啦。即係例如阿海林嗰個嘅情況，你就算同佢頭先傾嘅啲嘅關於啲玄學啊、宗教啊咁嘅情況咧，咁明顯同埋大家佢總之佢俾我哋睇幅相咧，就
2: 嗰陣時就已經
0: 係啦，我已經插唔到佢，再加上咧就係佢俾我哋睇張相嘅時候咧，就已經得啦。知道你是有研究啦，即系睇嗰幅相就知啦。
1: 我觉得呢个是屋企的环境加上性格使然的，因为我屋企本身爸爸妈妈他们就已经是偏学术的，即我爸爸是教授教英文的，我妈妈教书教了很多年，

0: 咁所以由细到大，屋企嘅培养就系话，你要做一样嘢咧，一定要做到极致嘅。咁所以而我自己八卦啦，咁我细即系我好中意打烂沙盘问到笃嘅。咁我有呢种咁嘅，即系当我对一样嘢有兴趣嗰阵，我系有呢种 obsession。
1: 哇！我同你好似啊，有共鸣啊，我就系咁噶啦，
0: 无天咁，我就会浮咗喺入边噶，冇即系我举一个例啊，我前几个礼拜我即系唔小心中咗 covid 啦，
2: 系
0: 咁啊发高烧，咁我就觉得即系瞓咗喺张床度好闷啊，咁样咁啊不如打游戏，打手游，人哋打手游可能系打
2: 就算啦，
0: 打就算，咁我就
1: 做 strategic analysis 啊，
0: 系啦，唔小心就即刻已经。打手游就已经打了一个工会的做副会长啊，跟住就做军师啊，即系我系有呢种 obsession 噶咯，我觉得系啊，
1: 我都系，即系我啲嘢谂唔通咧，我真系瞓唔着噶，即系我试过大学嗰阵时候咧睇一本书咧，逐粒字问，跟住接晒啲角，然后逐粒字其实要人解咯。咁我諗唔明啲嘢呢，我就一路轉一路轉一路轉。咁所以其實真係由心理學一路轉到中醫，然後中醫再轉到玄學。咁其實一陣都可以再分享一下啲故事。
2: 係啊，喂，我先講關於填詞。
1: 嗯。
2: 係啦，因為呢一個呢係好少涉獵嘅，即係我可以咁樣講。即係一般大家例如頭先咁樣研究或者點樣嘅情況都會少涉獵嘅。其實你係點解會萌生咗我想填詞，即係我想喺呢個界別嗰度研究一下，係其實點樣一回事嚟咧？
1: 我覺得其實要去到跨到一個界咧，你本身都係要有啲興趣，或者你係要有少少 talent， 其實先去到嘅有啲嘢。咁我本身係好中意思考啦、睇書啦咁樣，好中意寫嘢嘅。其實我媽咧話我咧細個咧未識行，但係咧已經認到英文字母啊。
0: 嗯，
1: 系啊，都几夸张嘅，即系教心理学入面咧，其实 suppose 你一岁到要识行嘅，咁但系我系未识，但系我就 F 咁样认到英文字母，咁即系本身对文字我系有好，即系我觉得都系有啲研究，中意写嘢啊咁样，咁一路写咧，其实因为冇曲啊嘛，咁我觉得都系兴趣嚟嘅啫。
2: 哇，但系点解唔谂住做作家咧？如果系咁样，
1: 因为
2: 即
1: 系点
2: 解
1: 会
2: 系填词咯
1: ？ADHD 底咯。我啲組織比較差，要作文啊，要好多 organisation 噶嘛。咁但係反而我中意音樂曲啊嗰啲，我有彈琴啊，彈下吉他咁樣。咁呢啲興趣啦，我未當住研究先。咁所以對音樂有興趣。咁然後一路其實都係上網揾人俾啲曲我填啊咁樣。咁until填下咧，真係可以揾到一個叫喺行入面可能都識啲 connection 嘅人，俾到 demo 我填。咁一路填到我覺得，原來until咧有人俾 job 你。或者有歌出到街咧，我就覺得，我成功入到呢個界啦。
2: 喂，我先咁講，我唔敢講錯你嗰個獎，即係你填詞係攞個獎噶嘛。
1: 哇！你咁樣問我，我唔記得個名喎。我
2: 要想先，大概描述
1: 下。數咗四個獎嘅，但係我哋嗰陣時候係係啦，係曬成首歌嘅，我係參加。一個澳門入面嘅比賽啦，咁嗰首歌其實攞咗亞軍啦，跟住攞咗好似最佳作曲、我最喜愛歌曲同埋最佳演繹獎咁樣咯。
2: 嗯嗯，係啦，即係所以呢一個咧係真係興趣出發。你有冇特登去揾相關嘅人士可以令我填到詞嘅咧？其實你有冇咁做啊？
1: 其實有噶，因為咧香港有一個 Facebook 咧係啲填詞群組，我諗填開詞嘅人都會知噶啦。咁但係香港有個情況好慘嘅，先曲後詞。曲大過詞，咁有好多人咧就係俾咗首歌你，跟住佢就揾好多好多人填。其實好多時候我大學開始填咧，打滾咗唔講幾多年啦。如果唔係大家知我數數啦，即係講緊即係停咗好耐，都係啲人啊俾首歌你，我填完翻去根本冇聲氣。有陣時候我就懷疑哇，佢係咪揾好多人填啊？或者呢度執啲，嗰度執啲，變咗自己首歌。咁until咧，我就揾到一個好好嘅拍檔，咁係 Brian 啊。其實而家佢都唱片公司簽咗，其實會繼續作歌噶啦。佢真係好好，揾咗你咧，佢就一路同你傾。首詞 until 嗰樣嘢係即係成到事啊，變成一首歌，然後再揾人唱咯。
2: 所以就開始咗你個填詞生涯。係
1: 啦，咁所以其實都係要你要努力嘅，你一路去一路其實都要揾人啊，咁樣再努力進發咯。
2: 但係咧嗱，其中一個想問嘅咧，你自己有冇覺得咧？嗱，頭先大家聽到啦，即係心理學啦，有中醫啦，宗教啦，有啲關玄學嘅嘢啦，仲有其他好多唔同嘅興趣啦。其实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填词 同心理學或者其他界別咧，有冇影響或者交疊？

0: 講交疊先，交疊一定有嘅，因為填詞係我哋嘅諗法。其實我覺得跨所有界其實都離不開你個思路，你要反思你中意啲嘢，尋根究底，其實你先會有好多唔同嘅 spark， 然後去諗其實啲嘢最 hardcore 個根究竟嗰個關係喺邊咯。咁填詞其實就好多好多唔同嘅故事將佢填出嚟。咁好似我啱啱第一首出街歌啦，嗰、那個《愛麗絲風遊夢境》，其實就係以前其實我都係大學講緊青少年啊，或者甚至係其實中學啊，我聽到好多青少年啲心聲嚟嘅，咁就係將啲諗法去講出嚟咯。咁、但係你話衝突都有啲嘅時間咯。时间是不够用的，因为你一人只得咁多个钟，系咯，咁点搞呢？又要填词，又要我成平时我做瑜伽啦，跟住又要修佛啦，又要念经啦，跟住又要翻工啦，其实时间是不够。
1: 我学咗好多啲叫 body hack， 即系 body hacking， 即系 bio hacking， 因为你唔够瞓啊嘛。即係你唔夠瞓，你咪要用好多各種各樣嘅方法，令等你可以起碼依幾個鐘暫時可以精神啲、
0: 我都有啲咁嘅嘢嘅，
1: 攝住先。
0: 不過朝早做嘅，而家係一陣又可以交流啦。
2: 可以講下呢、一個，唔係因為咧，我自己當喺做某啲嘅界別嘅時候咧，我成日都會互相 cross over， 即係自然，即係例如當係咁樣，我要學一樣新嘅運動。跟住我会用喺心理学里面我点样 flow 到，又或者我点样可以令到我可以 more discipline， 我本身系完全一个唔 discipline 嘅。
0: 我有，我成日鞭摸我自己噶，
2: 系咪啊？即系嗱，类似，我觉得呢啲就系好特别跨界别噶啦。即系又或者例如我其实我对于命理风水我冇特别研究，因为我兴趣。但我有興趣了解咯，但係所以咧，我去聽某一啲因為之前咧有一個係人佢會做 AI， 但係而且佢又教人睇風水命理咁樣，咁同我就同一啲嘅風水命理嘅儒學堪儒學家咁啊一齊合作過，咁跟住咧，當我問咗佢，知道佢大概嗰個理念嘅時候，我又會將佢去諗下心理學係點樣解釋呢件事。當你其實填詞嘅時候咧，你自己。有冇谂过咧？我要摆啲心理学点样嘅形式落去，或者我要摆边啲嘅佛偈落去，会唔会有咁样嘅 cross 嘅情况？你自己写 demo 上
0: 有噶，佛偈有写过嘅，不过呢个系故事啦。但系咧，因为写嘢要灵感噶嘛，跟住我知道咧， okay. 其实越紧张就越冇灵感，系好难出嘅啲嘢。咁我系会中意将我嘅时间，其实将佢切晒做碎片咯。咁我會好特定喺某一啲位置，我知道我個腦係最放鬆嘅，或者邊時會飄靈感咧，咁我就會嗰陣時做咯。同埋我係會好鞭策我自己，例如我同時咧，其實我有幾首歌填緊，咁我就會每日其實第一下起身我就要去 plan 我今日呢個時候要做啲乜嘢咁樣咯，即係做完又俾啲獎勵自己咯。
2: 好，咁首先你聽啦 ，Soey 係一個瘋狂學習嘅人啦，咁就我哋先聽首歌先，就係啱啱阿 Soey 佢自己講嘅。佢嘅第一首嘅填词作咁啊出咗道，亦都大家有听过啦，就是《爱丽丝风游仙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直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及持份者的意见或者建议。市民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及机遇。郑小华话，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后，目标是今年9月份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传媒报道指在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有水兵殴斗致死以及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不实，强调该航母上没有服役人员死亡。声明又说，本月3号航母上一名水兵堕海已经被救起。林肯号航母因为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至今已经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连续多日不靠港。有美国传媒报道，大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差，已经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华尔街日报较早时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美国防长克塞斯说，有关林肯号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有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8月17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作好准备。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会议筹备情况及预期成果的传媒提问，他指出会议期间将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高官会下设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及研讨会等相关会议，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多个领域，包括近130场会议活动。他又说，大连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优良及区。

0: 域优势突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78点，跌咗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0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72美元，卖出4,389.68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的1点钟，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咧？唔系5万张飞一齐拎出出边卖嘅咩？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6: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9: 不可思议，天花乱坠，心花怒放，这些日常词汇背后都联系着同一个名字，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生于西元344年的鸠池，即是今日新疆的库车一带。他7岁随母出家，年少就展露过人天资，不到30岁便已声名远播。当时中原动荡，佛学成为北方政权争相拉拢的文化资源，咁亦都将鸠摩罗什推上历史舞台。前秦苻坚为了迎请呢一位高僧，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后来局势生变，直至401年先被后秦姚兴迎入长安，尊为国师。往后的12年，鸠摩罗什主持大规模翻译佛经，与一众僧人合力译出35部、300多卷佛典，包括《金刚经》《法华经》《阿弥陀经》《中论》等等，彻底重塑翻译佛典的风貌。鸠摩罗什的译文不拘泥于古板地逐字对照，亦不留于梵文音译的硬译，他讲究语感和文气，令玄妙深奥的佛法在汉语中有了生命。我们今日熟悉的词汇，例如梦幻泡影，就是出自他所译的《金刚经》里面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而大千世界，一尘不染，天花乱坠，心花怒放等等，都是源于他建立的佛典翻译传统。这些词汇的生命力如此强硬，

0: 好，大家好，翻嚟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二节。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学术跨界，咁有阿 Mills 啦，黄仲远啦，有阿海林啦，同埋有我哋今日嘅嘉宾，教育心理学家加研究中医，法学玄学，跟住就田赐恒，系啦。咁头先如果大家有听咧，都好多啦，就阿苏怡、苏怡汪，系啊，黄宣言。咁我其实头先咧喺咪后咧。都不停讲好多唔同嘅故事，
1: 热烈讨论
0: 嘅。先讨论一个嘅情况，咁点解会跨界到去中医嘅咧？系因为有啲咩嘢特别经验，令到你无端端，即系其实系可以好唔关事。
1: 哇！呢、這个古仔真系好戆居嘅，因为咧，我嗰阵时 U 啊嘛 ，U 啊成日玩啦，玩 OCam 啦，跟住成日通宵，跟住咧应该系伤咗有啲嘢啦，中医角度。咁嗰时唔知嘅，我其实纯粹打咗黑刺，扯亲条颈。跟住就夠玩啦。其實我有幾年嘅時間咧，係袋都孭唔到啦，重嘢又搬唔到啦，咁樣咁啊去睇中醫啦，咁啊中醫就醫好，但成日發作。咁嗰時就萌生個念頭啦，即係咁佢都針我啦，點解我唔可以自己針自己咧？就好似你打呢個遊戲。
0: 其實你呢一個咁嘅諗法咧，係怪異嘅，我只能夠
1: 嚇係咯。學家係會咁樣諗嘅，因為你會想知點解啲嘢 work
0: 啊。你會想知，但係唔好想針自己咯。
1: 會想學咯。
0: 嗱，你會想你想了解嗱，例如咧，我都會想了解點解會針灸係會通到嘅，即係類似咁咯。
2: 咁你要自己試驗噶嘛？
0: 咁我就問個針灸師佢點樣咯？佢大概我覺得個原理明白啦，都唔係無的放矢啊，定係點樣嘅情況？咁啊 OK 啦，即係我嗱，可能我呢啲就係叫興趣啦。你哋嗰个情况都系人哋针你，你点解要针自己先得噶？
2: 我同佢其实似噶，因为我大学嗰阵我条颈又系好唔舒服啦。
1: 哦，
2: 因为我系孭嗰啲好重嗰啲即系摄影嗰啲咁嘅equipment， 咁就好即系咁啊去人哋话哎呀你唔舒服啦，咁你咪去学瑜伽咯。咁真系好咗，咁跟住咪越转越深咯。
1: 求人不如求己啊嘛！
0: 唔係真係呢件事啊，即係好少我睇過醫生，跟住食咗藥好翻，搞錯啊！俾藥俾我食，我不如我自己睇下啲藥點食，跟住學醫咁樣。
1: 我幼稚園真係有，
2: 跟住再學埋化學。
0: 係咯，你即係嗱，其實咧，雖然好敬重你呢個情況，我只能夠咁講，其實呢個唔係好自然嘅，係啦。但係又真係犀利喎，跟住你就自己走去轉移。
1: 唔係，因為其實我信 scientific 噶嘛，即係你乜嘢都講 proof 嘅，其實心理學係好理。理性嘅一个科学嚟嘅，跟住我就谂点解会 work 咧？穴位系啲睇唔到嘅嘢嚟噶嘛，咁但系又好神奇，因为咧我师傅其实用远处取穴法帮我医嘅，即系点咧？颈痛唔系医颈，颈痛佢会同我针一个完全唔关事嘅位，咁我唔明白点解啲嘢会 work 噶？
0: 可唔可以讲下我个针灸师都系咁噶？
1: 系因为咧，其实如果咧真系其实你膊头痛，咁佢同你针膊头咧，其实好多物理治疗师都咁做嘅。咁佢应该就系同你松紧肌肉啊，佢用紧一啲其实当个针，其实当你佢有啲嘢去刺激个肌肉，就令佢放松翻嘅原理啦。咁但系咧如果系远处取穴嘅话，其实真系中医入面嘅十二经络原理嚟嘅。咁我都话好神奇，点解呢个穴位同我身体嘅另一 part 会关事？我咪开始研究。
2: 其实有而家有啲中医都会讲呢样嘢，但系其实系另外就系物理治疗嗰边嚟嘅，就系话花上筋膜噶嘛。你人嘅筋膜有啲其实你会见到，譬如有啲人可能几年前整伤咗只脚。咁但係佢隻腳嗰個整傷，慢慢個筋膜即係黏黏咧，就可能會過咗幾年之後個 hip 唔舒服。咁呢個係即係其實好似喂個 hip 同隻腳踭有啲咩關係啊？但其實佢有筋膜係連埋一齊噶嘛。
1: 係，因為我同事都有啲物理治療師㗎，我成日捉

0: 仲係講中醫嘅，佢就話物理治療師咧講個 term， 因為佢哋唔可以講氣嘅，即係佢哋就會講筋膜，係啦。咁但係中醫嗰度咧，佢就會覺得啊，其實有啲嘢咧，即係如果你個氣通，其實乜嘢都會順咯。即係呢個又係另一個嘅原理嚟。
1: 氣通係關血事係咪？
0: 我哋有氣血咯。
2: 咁喺呢個阿育吠陀入邊咧，就會講 prana。其實都似嘅，但係唔係 exactly 一樣嘅嘢咯。咁但係其實我覺得科學嘅盡頭就係玄學，玄學嘅盡頭就係科學噶啦。你其實你即使你講身體，譬如話有佢有啲好似叫 synovial fluid， 即係喺你個脊椎有一啲液體，慢慢好慢好慢先去到你個頭嗰度嘅。咁其實你嗰個手法去放鬆你自己個嗰條頸，其實望上去遠睇都似係好似神婆喺度醫治啊，但係其實你講緊後邊個原理係科學㗎。
1: 呢一樣嘢啦，嗱，即係話你會有讀中醫。是不是即是剛才都會看到啦、大家都聽到啦。咁同個心理學個關係，你覺得中醫有啲乜嘢好相似，有啲乜嘢好唔相似嘅地方去互相補足到。令到你可能自己養生或者幫朋友養生嘅時候。其實兩樣嘢可以互補啦。
0: 我覺得其實因為我哋讀 psycho 就係諗 mental health 啊嘛，咁成日諗個 body mind 呢個 connection， 即係身同埋心個關係。其實中醫就係睇緊呢樣嘢咯，因為我成日做 mindfulness 靜觀咧，其實就會 feel 嗰個身體。咁你會 feel 到個身體係點，你會分到其實個心係點。心咧我就會 define 做其實個 psychological capacity，即係其實你自己啊個心靈呢刻其實有冇放鬆啊，其實有冇空間去裝盛載其他嘢啊咁樣。咁但係好神奇嘅，翻去中醫度，你以為中醫就係醫身體，又唔係嘅。咁原來係好多，其實有啲穴位係幫你放鬆。例如我失眠，以前我做 mindfulness 嘅，而家我可能會拮住支針瞓覺咁樣咯。咁其實原來有啲穴位係可以幫到咁樣。咁我師傅都醫其實好多即係有情緒嗰啲嘅 patient 啦咁樣。佢真係話有時有啲抑鬱症嘅 client 嚟睇佢，其實佢落咗一針之後，個病會突然之間爆喊，跟住就好翻，精神科就減藥噶啦。
2: 喺瑜伽就会经常会放松嗰个hip位，通常我哋一开 hip 咧，班度就一定会有一个人爆喊，喊到收唔到声。
0: 点解咧？
2: 因为喺瑜伽嘅角度就话 hip 嗰、那个，因为 hip 系人身体上面比较好大嘅一个骨啦，咁同埋佢嗰度有好多嘅 muscle， 咁佢揦住揦住咧，一放松嗰个地方突然间就会。我都覺得好神奇，點解突然間有個人就會爆喊，佢自己又控制唔到咁樣，原來嗰度 hold 咗好多 emotion 咯。
0: 不過 hip 係用中醫角度係膽經嚟嘅，膽經係主情緒噶嘛。即係其實我覺得學到盡頭，其實可能有個道理係喺度，有個真理。可能我覺得我都未了解曬，我靠近嗰個真理，但我嘗試用唔同嘅嘢去理解咯。
1: 似啲我哋即係其中一個就講緊一啲萬能 theory 咁啊，即係 theory of everything，即係話。即其實萬嘢歸一嘅，
0: 我
1: 哋好似以唔同嘅角度去睇法。因為頭先大家講情緒咁樣啦，其實咧，我訪問咗有一個益生菌嘅專家，喺香港最專家噶啦，唔使諗噶啦，係啦，我諗大家都知道邊個噶啦。咁我又唔敢太過 elaborate 佢咧，因為喺嗰度咧係訪問佢多過講益生菌呢樣嘢。但係佢話益生菌係第二個大佬呢件事，唔係宣傳嚟嘅。是啊，因为佢话系其中一个系影响情绪。
0: 是啊。
1: 是啊，即系佢话益生菌基本上系好直接地影响情绪，所以你调养个益生菌，即系嗰个情况呢，其实系帮到你去调整自己的情绪。当然佢就话冇特别一个话令到你可能有一个情绪 issues 嘅，即系因为咁样系冇事咁样，但系佢系好肯定系可以直接地影响到个情绪，因为佢直接贯通个脑里面。可能鬱啊，咁嗰啲咧就會受某啲嘅影響嘅。咁啊，
2: 益生菌其實而家係即係我哋對佢嘅了解都係好初步啦。但係最近其實已經有人有一個即係有一啲研究發覺，佢可以 identify 到兩種益生菌咧，係可以幫即係幫助睡眠啊。咁同埋其實你嘅益生菌咧，唔係淨係喺你個身體嘅。 其實是圍住你身體，又都有一群，即係你好似有一個嗰啲咩大氣層咁樣嘅一群益生菌嘅，所以即係有好多研究益生菌嘅專家就會話，其實好難講你嘅身體係邊一度，因為。

0: 你身體出面，即係你摸到嘅依個身體，其實隔離都仲有一啲益生菌圍住你嘅。咁、其實喺第一啲玄學嘅角度，嗰啲咪就係你個 aura 咯，係咪啊？嗰就係你嘅氣場。但係其實原來可能有幾年之後，你會發覺喺一個科學嘅研究，其實可能佢亦都係即係解釋得到
1: 嘅。如果講開話玄學，我同阿蘇怡喺度傾嘅時候咧。好似你有一个 case 都系关于有中医又有啲少少玄学嘅嘢，嗰、那个情况系点样？
2: 呢、這个系因为我而家做紧 school base 嘅 EP 嘅，咁就
1: 但 EP 系教育心理学，
2: 教育心理学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唔好意思啊，讲咗个short form 系啦。咁就好多时候即系种学校入面，其实有啲咩特别有情绪问题困难嘅学生，咁其实就总之老师就会嚟，即系可能带俾我见啊，或者佢哋倾啊咁样。咁呢个有个学生啦，真系拗晒头啊，令到我哋就系咧佢去。总之另外一个国家其实做了一个手术。咁、个手术呢其实重要不是全身麻醉先半身十麻醉。返到嚟香港之后呢成个人性格大变不同晒。咁就讲点样唔同呢
1: 我想问呢个大变系有冇话学校又发现屋企又发现咁样嘅。
2: 系屋企学校发现。
1: 基本上大家都好共同。
2: 系啊因为我冇见过学生之前但我信我老师讲啦咁样。咁佢就但同埋都好明显佢系记忆力突然之间大跌啦佢唔记得晒啲同学名啦。兴趣都唔同晒啦，以前中意做嘅又唔会做啦，跟住其实仲出现啲幻觉啊、幻听啊咁样。咁用心理学嘅角度去睇，咁我哋都系谂，其实会唔会系啲即系我哋
1: 因为做手术啦，个病咧影响个心理啦。
2: 有谂过，即系会谂过会唔会系真系成件事好创伤性啊？
1: 创伤性啦、
2: 啊，系啦，令到佢短暂谂。有谂过会啲我哋叫 acute psychotic， 即系好突然之间可能佢出现咗一啲幻觉、幻听嘅嘢啊，咁样先会令到其实佢成个认知其实。可能出現咗問題啊，成個人唔同咗啊，甚至即係在物理呢個角度睇，其實會唔會腦膜炎啊？其實有啲微生物、有啲菌啊入咗去啊，其實因為腦係可以突然間衰退得好快噶嘛。如果有咩事，咁我梗係。即係 send 佢入院啦咁樣，咁但係咧入咗院之後，其實佢哋入面就通常醫院咧就啲精神科醫生啊嗰啲就會開會傾嘅，冇人揾到咩事，照完個腦啦 ，scan 咗啦，即係起碼就唔係就係本身最驚係腫瘤，因為有啲嘢就會其實壓住啲神經啊，冇事啦。咁然後其實落唔到任何嘅斷症啦咁樣，跟住最神奇係咩咧？一個禮拜之後突然之間冇事，然後就出院啦。醫院話佢咩咧？話佢唔夠瞓啫。其实嗰阵时
1: 呢个真系盲人解嚟噶，瞓觉呢件事我觉得同埋压力咧，即系当然佢好大影响，但系唔知即系你都觉唔觉得咧？万能解嚟噶，即系
2: 解唔到嘛？
1: 都解唔到时候系啊，因为睡眠同压力嘅问题。
0: 其实以前欧洲成日会话，即系有个 terms 又话女性 hysteria 啊嘛。即系乜嘢都系话佢系 hysteria， 因为系以前就系有个咁嘅 label 噶嘛。
2: 我谂呢个真系好难解释。我自己啦，咁我要喺我嘅专业入面同老师，我都系一路其实睇咗好多书，一路睇 DSM-5 啊，即系我哋有本其实睇翻佢
1: 有本 manual 啊，
2: 系啦，你翻本 manual 咧，系啦，系啦，即系正常啲诊断嘅嘢去睇啦，又揾唔到一个可以解释晒嘅。咁有老师其实话有人其实话，其实会唔会用啲玄学嘢去解释咧？咁样咁嗱，我自己系点咧？因为我有 feel 噶嘛。而家開始修行之後，其實我見完個學生咧，我自己唔舒服咗三日嘅，係啦，咁就其實就係有啲嘢真係未必用心理學或者其實用 scientific 嘢，即係科學嘢可以解釋到，咁啊突然之間又冇事啦，咁冇事都好嘅，即係我覺得
1: 都係，唔係呢個係特別，因為每一個學科其實唔能夠解釋曬成個世界嘅。
2: 系啊
1: 嘅所有嘢，话唔定甚至乎大家都系解释紧一部分嘅嘢，但系有时候大家解释同一样嘢，用唔同嘅角度或者个理解嘅字眼又好，或者大家嘅习惯去描述嗰样嘢出嚟，所以会有呢个情况。例如啊，我同一位成日上电视嘅你当风水师傅啦，即系其实算命风水嘅，即系佢都会做，咁都帮啲名人去做好出名嘅咁样。咁其实佢都讲咧，佢话。佢啊其实咧好多时上嚟问问题话师傅点样帮我改下运啊即係或者係令到我财运好啲啊桃花运啊类似呢啲咁嘅情况呢佢话呢佢话其实我系做緊你个饭。
2: 我同意、啊。
1: 你明白即
2: 係
1: 佢话呢
2: 我
1: 其实我冇特别有需要讲到关于啲算命啊风水啊嗰个情况。我其实只不过听佢嗰件事。 其實從一個心理嘅導向去講，即係佢當然唔係講緊佢話我用心理學啦，我從心理嘅導向睇下你嘅人嘅性。

0: 格其實係點樣咧？點解會導致呢件事咧？咁樣，只不過由一個算命堪輿學家嚟講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呢件事係有堪輿嘅味道。但係佢同我講嘅時候咧，佢就話呢件事根本佢話係好多事一上嚟。十個 case， 你話有五六個 case 咧，都係同佢講緊啲心理啊、你性格使然啊。佢話係好正常嘅，即係嗰個情況。所以咧，佢自己都話咧，其實呢兩樣嘢咧都好微妙嘅，即係佢自己都好有興趣，所以係關於心理學嘅嘢咁樣咯。即係關於佢自己算命風水。
1: 你知我個即係我啲心理學家啲師傅話咧，喂，如而家去睇算命啊、風水啊，即係哇，佢仲信過聽我哋講啊。
0: 嗯，
1: 係啊，係啊，因為用咗呢樣嘢去包裝，但其實可能。背后有阵时候，佢哋可能系有人安慰下，想任命佢啊。其实都已经估到佢谂咩，系估得中。其实根本可能未必未到佢副牌，唔系话副牌唔啊，系未到副牌。其实只系用一啲可能佢讲嘅嘢去估到佢背后一啲谂法。
0: 系啦，即系类似就即系通常可能倾偈嘅时候，就一定都可能会有呢啲。令到佢覺得好明白自己，如果係咁，又真係好唔開心，都知你呢個情況，即係咁，佢就覺得好明啊！你真係知道我係點，
1: 講中曬。
0: 類似咁，如果嗰人係身份係點樣嘅話咧，咁佢就會入咗落去。關於即係其實我都覺得係幾多即係呢啲咁樣嘅 discipline， 或者我都再講啦。有一次咧，我都係同一個都你算系都系，因为我其实系港台节目嚟噶，有一个咧港台节目咧，好似有一个讲系关于啲风水历史啊、命理啊咁样，咁跟住佢请咗我一齐上去咧，就倾下同心理学有啲咩关系咁样。咁其实某程度上咧，你都可以咁讲，喺心理学里边，喺可能算命里边讲啊，好好运啊呢件事，其实而家已经有心理学系研究紧，好运系点嚟，系有本书出咗噶啦，即系基本上。即系而当中咧，我自己会睇法咧，就系其实嗰个运同个际遇就即系等于你个性格啦，了解咗自己啦，我了解咗人嘅性格啦，我跟住可以 manage 自己嘅管理我自己嘅情绪好好啦。咁跟住咧，我自然可能令我如果系工作嚟讲，机会突然间会多咗啦，人哋中意会同我合作啦，咁跟住令到我可以 connect 到嘅。即系其他人又多咗啦，即系你会似系其实一个开咗运嘅，
2: 但
0: 系
2: 你
0: 点
2: 解释？譬如你佢集色仔集六次都系六个六咧，嗰啲又点可唔可以解释到？
0: 我就话佢又唔能够解释晒所有呢啲咁嘅情况嘅，就例如亦都系点解一个人做一啲嘢完全唔好似第二个人咁样，等间我哋都可以讲一讲呢一个嘅。其实我都有一个咁样嘅 case， 咁我哋翻嚟可以再倾下。我哋听首歌先，一月咁啊，呢首歌咧同阿苏怡都有关系嘅，真系学海无涯，好农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截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或者建议。市民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編制五年規劃，認為有助把握形勢和機遇。謝小華說，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見，在整理和分析意見之後，目標在今年9月份內發表第一個香港五年規劃。本港近日天氣持續酷熱，外界關注戶外清潔工友的休息安排和防暑配套。食環署助理署長潘炳陽接受本台訪問表示，廚房和清潔服務承辦商一直嚴格遵守勞工處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不會特別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時間。廚房會作出風險巡查，若果發現承辦商違規，將會嚴肅跟進和處分。對於有報道說防治松鼠組員工的休息時間不一，潘炳陽解釋，滅蚊人員因為穿著全套保護衣而無法佩戴掛腰風扇，在黃色鼠疫警告之下獲安排休息15分鐘。其余已经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情况安排他们休息。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昨日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五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送院治疗。教育部门负责人向传媒表示，一些学生昨日在午餐之后陆续出现中毒症状，截至昨晚已经有269名学生被送院，目前所有送院学生情况稳定，暂时没有死亡报告，初步怀疑中毒源头是咖喱鱼。报道说，五所学校的膳食都是来自同一个食物工厂，菜单为米饭、椰菜、萝卜和咖喱鱼。印尼国家营养局等的部门已经展开调查，并且检测食物样本。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40点，跌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3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1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5.42美元，卖出4,386.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

0: 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5: 我阿一就推介你食雪糕，听下歌，
4: 听歌，
5: 听歌，仲要系听呢一。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0: 手下留情。
1: 点啊？系咪真系凉咗好多呢？
2: 最冷一天，
3: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4: 我哋时时话时代不同，好难沟通。但1952年出生的韩国时尚教母米兰婆婆和1982年出生的李京顺在这本书的对话呢，正正颠覆了这种想法。他们一开始就讲那个不愿提的题目，老化。婆婆说，我的梦想是尽量清简的人生，不眷恋任何事物，随时能出发到任何地方的人生，即使旅行的尽头是死亡，那也无妨。而京顺就这样形容彼此的关系，我们不仅是创作者和制作人的关系，亦都是老师和学生，又好像母亲与女儿，甚至是忘年之交，真是让人羡慕啊。
5: 婆婆亦都打破禁忌，无所不谈，讲到人生最后一刻，他只是希望孩子偶尔反初和他之间的回忆。我认真过了一世人，没有墓碑，也都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中年的京顺在这个课题上面只是能够轻轻带过，想不出有什么说话回应，只是碰到和仔女间的距离这个难题的时候，婆婆都是个凡人。见到个仔的家企一团糟，就忍不住帮对方清洁整理，点知个仔不领情。他的仔说，妈妈，我已经四十几岁了，有我的生活节奏了，我的家务事可以自己做好。听到这句说话那一刻，婆婆感觉孩子离我是几咁远，全身能量都瞬间转入地下，情绪起了波动，为了怕自己当场流泪，另转个头唔俾个仔睇到。京顺边读，感觉就好似偷睇咗妈妈嘅日记一样，不禁眼眶泛泪，更加会谂起自己对母亲造成嘅伤害而心情沉重。
4: 作为读者嘅我，一路读一路感觉咧，心情跌宕起伏，时而被作者嘅幽默逗得哈哈大笑，时而又被他们的文字触动内心痛处而激动不已。看来我是深深被米兰婆婆的睿智和真情感染了。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这就是我的人生啊，作者张明淑、李京顺，由宝鼎出版社出版。
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翻到嚟八月十四号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三节，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学术跨界。咁啊，就有今日我哋嘅嘉宾，教育心理学家黄轩然，系啦，Sui Wong。咁啊，其实不停讲噶啦，头先喺出边都已经系。咁啊，我叫都话，喂，唔好讲住，阵间你
1: 留翻入嚟讲。
0: 唔系，因为咧，我谂大家观众可能听众可能未必知啦，你喺出边讲咗咧。入嚟會講得好少嘅，因為你覺得自己講過
1: 啊，心理學嚟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係唔可以喺出講太多咁樣。
1: 嗯，
0: 啊你先講你自己啦，咁啊點解會去學玄學啊佛學啊？
1: 哇！呢個故事真係好長篇，因為。我開始學針灸啦，跟住就針人喺練習噶嘛，咁樣咁啊就揾啲同事俾我針啦。針完一個同事之後咧，好唔舒服，嗰種唔舒服係講唔上。
0: 係你唔舒服定同事不舒服？
1: 我唔舒服，
0: okay.
1: 同事好翻啊，同事冇事。跟住我咧就係唔係一啲確實你去睇西醫會講到嘅病嚟嘅，但我就覺得成個叫唔聚財啊，俗稱。係。即係如果要細分咧，就係隻眼會好似好蒙啦，頭重重啦，暈暈地啦，同埋平時咧我係會覺得有啲。感觉有啲气包住自己嘅下脑嘅时候，突然之间咧嗰一个月咧，我都觉得个浸气冇咗，我觉得同个世界距离好近，好赤裸啊！即系嗰个月好唔舒服，跟住最后真系顶唔顺啦。仲有小插曲嘅，就系跟住我就因为我有旧患嘛，好耐都冇事噶啦，我中医之后突然之间又整亲。跟住我就揾我師傅幫我解啦，我仲有啲唞氣唔順，我仲以為禮得好深好勁咧，其實係傷咗啲神經，扎住令我呼吸困難。點知我睇我師傅，我師傅就問：你係咪針人嚟啊？呢排跟住我即刻，你點知㗎？然後佢就話：，唉，軒然，我一路都冇同你講呢啲嘢嘅，因為知我唔信。然後嗰次就第一次同我講咧，佢話佢當年都有試過針過一個人，然後隻手出現咗一條由一個手腕去到即係手踭嗰個位嘅黑色線，佢點樣針放血都解唔到。最後咧，其實都係用咗啲宗教啊，其實嘅方法去解決咁樣。咁然後佢就叫我：，你未必接受到㗎啦，你用下啲碌柚葉沖涼啊，試下念下某啲嘢先，即係暗啊，做啲空明線。唔 work 啦咁样，咁然后咧，佢就话其实佢嘅即系佛学师傅嗰边，其实可以教我一啲法去帮我解，但我要先皈依。咁嗰阵时我就会即系好执着噶嘛，我唔可以为咗咁而皈依噶嘛，即系我要真系信呢样嘢先可以做噶嘛，我就开始睇，然后睇底下咧就真系好突然嗰刻食紧碗拉面啦，突然之间，不如我去嗰间 cafe 度坐下啦，一坐入去又好搞笑噶喎，间 cafe 一杯咖啡200蚊啦，咁咧我。入得去，梗系坐耐啲啦。就攞咗本书睇，有一本佛学讲心经嘅书。一睇睇完半个钟之后出去，突然之间冇事。
0: 嗯，
1: 然后就开始觉得，咦，有啲嘢系解释唔到，可能就真系嗰个 cafe 嗰个嗰本心经。然后我就开始睇啦。
2: 心经系一个，
0: 可能麻烦你嘅真系。点解？
1: 要即刻讲一讲。
2: 心经系一个好powerful 嘅经啦。咁但系其实对于大部分显教嘅人，佢就会睇前面啊，色即是空，空即是事实啊。但系其实心经如果系修密学嘅人咧，就会知道其实心经最精华嘅系后边吉爹吉爹
1: 吉啦吉爹系啦，
2: 波智娑巴诃，
1: 冇
2: 错，即系嗰个系大神咒，系大明咒，系无等灯咒，所以可以解好多嘢。
0: 呢件事系真系，科学上系唔系太能够解释啦。讲真，如果以
1: 心理学解
0: 系啦，如果以心理学嚟解，好简单啫，就系认住啊，即系你明嘛？即系嗰个系一啲嘅
1: 心理作用，
0: 心理嘅作用啊，可能如果你最直接，可能就讲紧啊，你有啲嘅基本上系 cognitive dissonance 啊，即系你嘅认知上面有啲不协调，咁所以咧。你就去解釋咗嗰樣嘢啦，即因為咧，其實我某程度上都覺得咧，認知不協調咧都真係慢解嘅，都即唔係因為你好多嘢都會係有咁嘅，即類似頭先可以係咁樣，即係話我真面人跟住我自己有啲
1: 唔
0: 舒服
1: 咁
0: 嗰只係啦，但係當然咧，其實同你頭先個 case 係完全係唔同嘅，因為你係問咗師傅，而佢解釋俾你聽噶嘛，即係唔係你自己去諗噶嘛。但係你話夾硬要去試下去解釋嘅，就可能會係咁，因為都真係有啲每一個學科就係有佢每一個學科嘅
2: 比較擅長嘅地方，
0: 比較擅長嘅地方，因為咧幾得意嘅情況就係、是、其實我本人咧本身咧唔係就係都仲未身體唔錯，而且一個有啲時間嘅時候咧，我係睇parapsychology 係啊，我係直情即係 parapsychology 點解釋啊？即係等於係心理，你當係心理學偏門偏啲㗎啦。
1: 嗯，
0: 係啦，即係話可能係講緊 spiritual 嘅嘢，即係啲身心靈嘅嘢、靈修嘅嘢，同心理學嘅界線。或者個關係喺邊
2: 嗰啲咁樣
0: 嘅，有少少啦，但係當然係 more than 佢嗰啲嘅，即係佢。
2: 因為榮格都已經幾飄啦，佢講譬如話道教啊嗰啲金花的秘密啊。
0: 例如有啲人可能佢話喺催眠期間見到啲乜嘢，咁究竟心理學
1: 潛意識啊，
0: 係啦，係點樣講翻呢件事嘅咧？就算如果唔係。關於話阿 Foy 嗰個學説或者Jung個學説，即係榮格啊，或者弗洛伊德，咁究竟點樣去睇呢件事咧？
1: 我點解我覺得係用唔係心理學解釋咧？就係你當我好翻係心理作用啦，但我嗰下係唔信緊噶嘛，咁我唔會去心理作用到我出咗咖啡會冇嘢嘛。但調翻轉就係冇嘢。
2: 但係我覺得有好多時候係我覺得我哋成日有少少理所當然就係某一個學科，即係話心理學或者係依個物理學已經依一個學科佢 establish 咗啦，佢唔會有新發現咁樣。其實好多嘢可能係我今日解釋唔到，但我聽日可以學解釋到。因為譬如對於我啱啱開始學仲撥嗰陣，我仲撥老師係一個好出名喺仲撥界好出名嘅一個祖師爺咁樣啦。咁呢個奧地利荷蘭嘅叔叔咁樣，咁佢做仲撥嗰陣，佢就話你啱啱學可能聽唔到。但是你之後咧，你依個同撥咧揸喺手咧，你敲你幫人哋做依個治療嗰陣咧，你可以憑重撥嘅聲，你已經可以聽到佢身體嘅狀況。咁我就係嗰啲多疑嘅人，我就話嚇咁神，有冇可能啊？即係好似講到即係太誇張咗少少。但我後來開始去做一啲真係有嚴重即係絕症嘅，即係康復翻嘅 patient 嗰陣咧。哇，好大聲！你完全係喂，點解喺呢個大即係直頭係一啲好似撕裂嘅聲咁樣？因為你經常用嗰個撥，你係知道佢平時正常嘅聲係點樣噶嘛？點解突然間嚟到呢度好似有啲金屬撕裂嘅聲咧？咁我就問佢啊，你其實你以前你 cancer 係咪依個地方啊？你點知噶？咁我就後來我只係諗，可能個重撥，因為平時重撥發嘅聲好穩定嘅嘛，一個同佢唔會變。咁當你同佢熟悉嗰陣，佢其實佢反射翻個身體嗰陣，
0: 即係同你個身體其實係有所互動，所以先至有嗰個音頻、
2: 那個共鳴係啦、那個。
0: 我當係咁樣，即係當係咁，肯定唔係咁樣噶。即係我當係理解個情況，即係例如可能你突然間身體有一啲嘅變化喺個內部，即係多咗粒嘢，即係假設係咁。咁佢同你嗰個嘅做緊個共鳴就有所偏差啦，即係大概係一個理解性嘅情況。
2: 呢個只係個推論啫，係咪？但係即係好，我覺得好多嘢其實係我哋以前未必有得解釋，但係慢慢之後係會知道噶嘛。即係譬如話喺瑜伽，你經常話會話有一啲動作，即係你隻腳要抬起，咁先至係一個修復嘅動作嚟嘅。Viparita Karani。咁後來其實有一個Harvard 嘅Stanford 嘅一個醫生，咁佢自己去學瑜伽，咁佢就去做研究，佢發覺啊，原來點解當你抬起只腳嗰陣，你會覺得有睡意或者有修復嘅作用咧？其實係一個即係真係醫學上嘅叫即係 barrel flex 啊，因為你條頸嗰個地方即係佢有個感應器嘛，同你個腦講話啊，我而家依個身體個血有受壓力大啊，定係壓力細，咁佢會去調節個心臟嘅跳動嘅次數噶嘛。咁當你個隻腳高過個頭，咁跟住你條頸感覺到啊，我其實有壓力，我唔需要個心臟跳得咁快，咁佢咪會將你嘅心臟慢慢個次數跳得少啲，你咪會放鬆啲咯。咁但係幾千年嚟，大家都係做呢個 post， 其實冇後面呢個解釋㗎，都係要一段時間我哋先至可以揾到個 scientific 嘅解釋㗎嘛。
1: 我想岔開問下咧，你做完重撥之後咧，有冇唔舒服啊？
2: 做完即係幫人做
1: 完人之後，你點樣 heal 啊？自己
2: 呢啲即係其實我覺得 係要有 discipline 嘅，即係同你做醫生，你去見病人，你都要消毒你自己隻手，你要戴口罩。咁、你一定要你做呢啲咁嘅即係身心靈嘅醫治嘅，你一定一你要 make sure 你個環境係清潔嘅。

0: 咁第二樣嘢就係你之前同之後其實你都要去做 cleansing 噶嘛。
1: 嗯，點解我咁問呢？因為我今日又攋嘢啦，就係咧，我就因為咧有陣時我啲同事都好好奇，咁佢都係啲心理學家嚟噶嘛，咁好scientific噶嘛，咁然後就見我喺隔離又喺度念咒啊，跟住又喺度打坐啊咁樣。咁今日就係佢喺度講緊氣功呢一樣嘢，就講緊氣啊，即係氣啊、能量啊，又係啲好虛無嘅嘢。咁我就伸咗隻手就俾佢，我就問：你 feel 唔 feel 到我手心嘅氣啊？就係咁簡單啫。咁跟住完咗之後咧，我其實我都慣咗成日望我自己嘅攝像，誒把脈啊咁樣睇我每日嘅狀態。我一咁去個廁所啦，咁樣慣常性就望條脷。哇！我喺個舌尖嗰度咧出現咗兩笪乳黑色嘅嘢。中醫角度係啲乜嘢咧？舌尖係主心肺，乳黑咧即係有嘢塞啦咁樣。咁我就好直觀咁諗，肺有少塞㗎，個心又塞喎。哇！我個心平時冇試過，日日都望自己條脷㗎嘛，我就諗唔通係個同事，因為都唔係第一次掂完人咧，通常人哋有咩唔舒服咧就過咗去我度。跟住我真係膽粗粗問個同事，個同事本身唔係好熟，但我知佢前排有段時間唔係好舒服啊，咁我就問佢：，你個心冇嘢嘛？因為我驚個同事自己唔知道，然後就話你點知噶？跟住我就同佢講，佢就真係好愕然，點解你會 feel 到？佢就原來即係個心其實有啲問題啊，咁樣出現咗，咁就先令到佢其實點啊？前排成日請病假咁樣咯。
2: 喂，我想問一樣咧，就係佢中醫本身有冇講係話我醫人會有一個氣嘅交換，令到你自己都有影響？定系气功呢件事系会有呢个咁样的？
1: 中医会噶，睇下你系边类中医。我师傅系信嘅，《黄帝内经》有讲咧，气之而气不治，无闻其数。即系讲其实一啲叻嘅中医救气嘅话，其实佢唔使谂点样取穴噶，佢净系针某个位嚟，净系针合谷，净系针太冲，咁佢啲气就一打匀全身，其实佢就会好啊。
2: 哦，
1: 我努力向紧呢个境界度修，
2: 就系有嗰个气，
1: 就系、
2: 是。而我就唔使睇你系边度伤，系应该督边个穴，我系总之用。容易
1: 就打你全身，
2: 打你嘅全身嘅嗰两个月就
0: 有几个中医，佢个即系人哋都唔叫佢个名，就叫佢个用个穴位嚟叫佢乜乜乜乜陈咁样，系啦，乜乜你咁样样，系啊。
1: 而家我开始修完法咧，觉得有改变啊。以前嚟有两即系两个穴位，两个经络可能唔好关事，我 feel 唔到佢哋连接嘅。而家可能啲气劲咗，例如我针一个好唔关事，例如针个三焦经，跟住咧系可以弹到落。三焦經喺手背嘅，可以彈到落腳背嘅太沖穴咁樣，直頭喺個身度會 feel 到有氣流咯，好神奇嘅感覺。
2: 所以呢一個，如果係講心理學，應該係解釋唔到啦，因為嗰、那個其實係解釋緊兩邊嘅嘢嘅。不過咧，其實身體同埋個心理咧，我都可以咁講，我其實係一個完全唔會注意到自己個身體狀況係點樣嘅。
1: 嗯，记得你讲过一次问你嘛？
2: 嘅一个人嚟嘅，系完全唔会觉得嘅，即系类似咁样啦。你当系你话嗰样嘢我食咗系咪好咗？我系讲唔出俾你听，我系咪好咗嘅？我只能够讲好似系啩咁嗰只，即系类似。总之我唔能够细分咁样。
1: 师傅就话呢啲叫麻瓜。
2: 系点样啊？喂，
1: 麻瓜即系冇 feel。我哋呢啲就睇新敏感之人咯，即系我同海龙。
0: 可以慢慢吞翻嘅。
2: 喂，嗱，你讲呢个就系啱啦，因为咧，我嗰时，所以我嗰时咧系唔能够理解到咧话。你感應到啲人嘅乜嘢氣呢回事、你明啊？因為我對我嚟講係完全呢個經驗係零嘅。咁但係咧，我自從經歷一件事，嗰件事係令到我打擊都大嘅。我係第一次發現我嬲係邊度會熱。跟住我直情係每一次講開類似嗰樣嘢，其實咧，你聽我嘅時候咧，係唔覺得我講緊乜嘅，但我知道我心裏邊諗呢件事，講俾你聽呢件事時，其實係諗緊嗰件事，你明我咩？
1: 明嘅，明嘅。
2: 跟住我即刻見到我邊度熱，
1: 見到啊！
2: 我淨感應到，我淨感應到我邊度熱。咁我自從之後咁樣咧，我就發覺真係
1: 可以有 feel，
2: 係可以所我明白點解話啲人嗰個有 feel 嗰個嘅情況，即係我推而廣之多少少，我就能夠明白到嗰個敏感性係強咗，就係頭先啊。
0: 所以嗰件事對你嚟講未必係件壞事嚟，因為係嗰一件事你先至可以學到依樣嘢，
2: 打通咗嗰個感應。
0: 所以依個咪一個轉化。
2: 你講啦，所以咧依家咧係我平時如果係做運動，我都唔知道邊一度發緊力㗎。你系咪？因为真系嗰个麻咩啊？
0: 佢话麻麻

0: 麻瓜，我用心理學話解釋下嘅，即係 OT， 即係啲職業治療師就會話你啲本體感好差，
1: 係啊，體感
0: 本體感即係本體覺，即係 feel 唔到自己啲
2: 手，即
0: 係
2: 啲左手右手
1: 感體同
0: 協調啊，感統係講到感統，拉咗另一個專業嘅又係。
2: 有啲人你嘅痛，你問佢誒呢度痛唔痛啊？差唔多咯，嗰度痛唔痛啊？差唔多咯，到底左邊痛啲定右邊痛啲？佢係唔知噶嘛。
1: 所以咧，人哋問我呢樣嘢咧，嗰個人係會覺得好煩噶。即系你，因为我问样样嘢咧，我都噏唔出俾佢听。
2: 要有一段时间慢慢教咯，慢慢开始学识。因为其实痛咁样都系一种语言嚟噶嘛。我成日同啲学生讲，痛咪就系你个神经讲嘅语言咯。你听唔明，你咪要慢慢学咯。
1: 系啊，从而咁样咧，即系感统，即系感官统合啦，即系咪又同嗰种感应系有啲异曲同工咧？
0: 嗯，
1: 即系其实我能够，所以我能够想象到，所谓啲人佢好敏感，跟住我再谂翻有一次去非洲大迁徙睇嘅时候，其实嗰种就等于动物嗰只神奇，
0: 哦、
1: 你想象唔到嗰种嘅敏感性，
0: 嗰种感应，
1: 你都系唔理解，即系因为系大象系，我就话个脚嗰度咧，佢可以感应到唔知几千里外嗰个伴侣啊，系好夸张，系伴侣啊，佢唔系感应到有灾害啊，系嗰个伴侣喺边度，跟住我就向住嗰个方向去行。咁所以呢个其实今日我哋讲学术跨界系讲紧好多嘢都好似好通，但系大家可能又睇紧唔同嘅嘢。其实好可能咧喺嚟紧嘅世代，即系喺AI。当你嗰啲好实际嘅 calculation 计算嘅时候，系好清楚啦。
0: 嗯，
1: 我希望咧，其实多啲研究咧，系俾一啲咧喺科学里边未完全能够知道嘅领域，因为其实咧，我谂系十比一都冇，我相信。
0: 嗯，
1: 即系如果喺学术界里边，应该系九成九都系讲紧科学嘅研究，即系零点一可能就系讲紧非科學嘅嘢，但係又發生咗喺呢度嘅情況，咁係需要好多學術嘅，即係大家 crossover 嘅先至可以知道。好，咁我哋今日大概係咁多，咁我知師奶係等間，我哋會再講噶啦。咁咧，我哋講下星期日咧就有第二個題目嘅，就係、是、一片冰心在玉壺。咁文傑華啦、馬恩慈啦同埋詹一光就同我哋傾，咁我哋聽最後一首歌，呢首歌都好有懸念咁樣嘅，就係陳奕迅嘅《不來也不去》。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会联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督促同责成承建商同工程分判商完成余下执修工程，并且会进行严谨测试同验收程序，确保升降机运作稳定。按现时进度，预计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有关工作。厨房亦都已经按照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同工程分判商的不良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之中，并且已经暂停他们参与公务工程投标的资格。建筑署在社交平台表示，目前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数投入使用。承建商和工程分判商正是为大楼的新安装升降机进行执修，在确保新大楼各项设施稳妥运作之前，临床服务不会启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到35亿元，当中大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發現詐騙集團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資專家，有騙受害者投資虛擬資產，亦都有透過網紅等推廣舉辦公開活動宣傳，而高價租用寫字樓作大本營等，令人誤以為那間公司具實力和財力。為防長者受騙，警方說會透過拍粵劇宣傳防騙訊息。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据报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菲律宾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菲方施压的言论。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华外国公民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且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至於早前親自帶武裝部隊找扣在非正常合法工作中國公民的，正是這一位菲律賓防長，指特奧多羅一貫攻擊抹黑中國，破壞的不單止是中非雙邊關係，亦都將會損害菲律賓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95点，跌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39美元，卖出4,392.99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寻日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

0: 雨量，而南部岛屿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继续影响，今日初时珠江口一带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随着西南气流缓和和高空扰动远离，周末至到下周初，广东沿岸渐转酷热，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5000米；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6: 那些年，张伟基。

希望咧，全世界嘅人咧都可以好快乐咁样度过每一日。Congratulations, Cliff Richards！ 开始我哋那些年张伟基进入周末嘅时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小弟放工嘅时候一点钟。天气系咪依然都好热咧？大家觉得？

唔该晒 Lam 嘅《红日我爱你》，仲记得咧佢呢只 MV 咧就系一架嘅吊车度咧飞来飞去咁样，好似喺空中啊！哇，嗰种热嘅感觉咧，我谂喺大家嘅呢个星期过往嘅日子都已经不断咁享受紧啦。

呢种热情又可唔可以歌曲里面揾到啦吓 ？Conga。以往好多时咧，我都会播 Gloria Estefan 嘅一个版本。今晚有呢位朋友啊，应该二人组 ，Mind Me Sound Machine。

0: 就 Jumbo。
1: 青春真系好宝贵嘅。正所谓青春真可爱，青春啊嘛。哇！明日到鲜花就会谢，即今晚都仲系鲜花。Elisa。

0: 欢迎你嚟到维基百科。
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一点钟啦，依然冇变过噶吓，希望我走嘅时候都冇变，即系冇咗啦，希望啊。酷热嘅天气依然咧都系持续住，虽然咧酷热天气警告咧即系时不时先至出现，不过咧大家都觉得咧喺早排就真系干蒸烧卖啦，近排咧开始咧变咗就系山中牛肉啦，因为湿蒸，因为咧雨水多咗，雨水多咗，但依然都系咁热咁焗。唔好因为咧气温可能微微下降咧就掉以轻心啊！咁啊喺户外工作朋友依然都系要注意自己嘅健康。行街嘅朋友亦都咧要多啲饮水，多啲咧就系喺有遮阴嘅地方休息，就唔好咧行到好攰好攰先翻屋企啦，因为会虚脱噶。

0: 事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1: 请讲出事日快乐嘅三位主持人。
2: 我今次一定听晒问题先答啊！
1: 王祖
3: 系米哈、杜文慧、彪爷，
1: 正确加十分。
2: 吓、啊，慢咗添。
0: 第二题，事日快乐系几点做？王祖
3: 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啊！
0: 正确加十分，
4: 好有挑战性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事日快乐，
3: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0: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5: FM 九二六，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8: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7: 边会有事啊？
8: 涌浪的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的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7: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8: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12: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我
11: 经已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这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的音乐最重要是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那些年，张伟。

She Bop Cindy Lauper 有些事要变了，变什么呢？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迟到去到3:30。

书 pop 咧，阿黄咧又翻译做广东话嘅版本啦。只要呢只咧就系佢嘅分享爱，我嘅爱都可以分享俾你。透过呢个频道 FM 926啊。

做了測試，我哋有陳慧嫻，轉頭翻嚟咧，我哋會有維基45轉嘅噃，似乎好似好神秘咁啊！今晚究竟係邊位朋友嘅細碟咧？佢係今日嘅壽星女咧，即係8月15號出世嘅壽星女。Hitman 之後咧，佢就會出現啦。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0: 唔系啊，我想个唱盘转快啲啊。
2: 维基四十五转。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4: 头先预告过啦，就系、是、今日啊，八月十五号生日嘅关淑怡啊，呢张细碟咧属于咧喺佢诶2019年嘅时候发行嘅，咁啊佢其实推出咗三张细碟，其中一只咧今晚为你带嚟咧就系、是、一齐也愿意啦，而呢一只歌曲咧原曲就收录喺1991年嘅时候嘅专辑啊《金色夏季》里边噶。咁啊，而呢一只嘅细碟啊推出嘅时候咧，就一边系原装版本啦，另外一边咧就当其时重新嘅混音版本啦。好啦，咁啊，今晚我当然系听翻只原装嘅版本啦。一齐也愿意，关淑怡，你都同佢讲一声生日快乐。

一切也愿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3:30，听日继续咧都系会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咧局部地区雨势比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

0: 张国荣的罪。好啦，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呢、这个星期嘅那些年张伟基，星期日嘅下昼再同大家见面，亦都再次衷心多谢大家喺网上面嘅祝福啊！好啦，星期日嘅下午再见
1: ，Moon River，Good
0: night。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几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如果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会联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督促，同埋责成承建商同工程分判商完成余下执修工程，并且会进行严谨测试同验收程序，确保升降机运作稳定。按照现时嘅进度，预计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有关工作。署方亦都已经按照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同工程分判商的不良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之中，并且已经暂停他们参与公务工程投标的资格。建筑署在社交平台表示，当发现问题时，大楼尚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执楼阶段。在确保新大楼各项设施稳妥运作之前，临床服务不会启动。在北京，国防部回应菲律宾与澳洲近期举行防长会，对中国海警近期在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发言人陈希表示，坚决反对菲澳两国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中方将会继续展开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陈希又说，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消息并且公布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他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到这个事实，菲方应该做的是尽快拖走非法佐滩军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至北部的夏委莱省，传播范围扩大至全国26个省之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名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已经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91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9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3.34美元，卖出4383.83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寻日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南部岛屿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继续影响，今日初时珠江口一带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随着西南气流缓和和高空扰动远离，周末至下周初广东沿岸渐转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

0: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4: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枣
5: 是米哈、杜文蔚、彪爷，
4: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乜嘢早餐，答案是睇心情。
3: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3: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5: 好有挑战性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6: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3: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9: 咦，辉哥，
8: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频频想约会美发店老板娘朱姐。
10: 你一个人收铺翻屋企会好危险噶，我咪谂住送你翻屋企，咁安全啲啊嘛。
8: 唔通佢想同佢有所发展？
7: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禮貌式暗戀就是今次力進這首新歌的主題啦。但何謂禮貌式暗戀呢？其實就是跟暗戀對象保持克制的距離。力進覺得這個內斂的個性跟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將 Noel Jr.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Perry Love。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力將完美後備。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0: 真系有咁嘅事？哎呀，贵贵兴佢简直丧尽天良。
1: 阿哥，不如我哋即刻去省城铺头避一避，起码安全啲啊！
2: 系就系，不过屋企冇人看管，又惊有人乘虚而入。如果净系留低啲家人同啲妹仔，我睇咁样对佢哋唔系几公平啩。
0: 咁啦，嗱，你哋两兄弟暂时出去避下先，其余嘅家人同埋女眷全部留低睇住屋企。
2: 咁点得呢？屋企一个男人都冇，咁你哋咪仲危险？
1: 系啊，不如趁天未黑，我哋赶快收拾上路仲好啦。
0: 哎呀，事出突然，边度嚟得切啊？我系贵兄嘅长辈，睇怕佢唔敢对我点嘅。你哋两兄弟先就系佢个目标。

0: 题。妈，天来不孝，未能侍奉你老人家，你自己保重。
1: 得啦，我知噶啦。宁家所做嘅怨业，究竟仲有几多？我呢个老太婆，就算念三世经，都补唔翻咯。

0: 唔该，让开。
1: 点解？点解会搞成咁？
0: 阿哥啊，你睇，我哋有好消息。
1: 阿妈，
2: 你两位一定系梁家兄弟顶啦。本官系李巡检，负责调查呢场火嘅、哦。
1: 大人，大人，请为小民作主申冤啊！大人，
0: 大人，里边嘅人到底点啊？
2: 两位稍安勿躁。石室铁门紧闭，无法打开。本官已经叫石匠作墙，好快就知道结果啦。
1: 咁里边有冇人声啊？
2: 连续拍门多次，里边一啲声色都冇啊！
1: 哎呀，大人，呢班强盗，你一定要帮我捉拿佢哋归案。
2: 系咪强盗都未知，而且石室道门系喺里边关嘅。强盗又由边度入去杀人？除非连强盗都死埋喺入边啦！
1: 大人，如果你唔肯当强盗案查察嘅，小民就唯有自己去报县官啦。
2: 啊，大胆，竟敢胡乱批评本官办事啊！本官已经问过地保，佢都话见唔到有人明火打劫，只不过发现起火，所以就打锣求救啫。唔通你连地保嘅说话都怀疑？

0: 窒烧。今次火烧石室，虽然梁天来兄弟大难不死，但系已经除去眼中钉，再唔会阻碍风水噶啦。不点解你仲愁眉不展啊？
1: 唉，讲系咁讲啫。我以为放火烧石室可以将佢两兄弟赶出嚟，甚至将佢两兄弟置诸死地，咁我哋就无后顾之忧啦。唉，而家烧佢两个唔死，佢哋一定会追究噶。唉，手尾长啦。
0: 咁窒烧意思系，
1: 我怕佢哋告官，将呢件事搞大咗。况且有份帮我哋放火嘅人，始终都是外人啦、万一走漏风声，我哋咪唔得点？
0: 放心啦，泽少，我一早就谂好噶啦。正所谓财可通神，我总唔信个个官府都咁清高啊！
1: 行得通咩？
0: 通，连举人状元都可以用钱买到，区区地方官，哪有不受礼之礼啊？啊，我系一向同衙门中人来往嘅，只要有钱方便嘅，就包喺我身上啊！无论梁天来告到边度，只要我哋嘅银两一到啊，睇怕佢挨唔到几多道衙门嘅。
1: 嗯，官府真系咁易话位？
0: 官府都是人啫，人啊，边个唔中意钱啊？
1: 好，冇错。

0: 伸冤啊！伸冤啊！大人伸冤啊！
1: 咩人喺公堂门口叫喊？
0: 原来系李秦检李大人，你仲记唔记得我？火烧石室嗰件案嘅苦主梁天来啊！
1: 依稀记得。咦？嗰件案咪已经查明以失火处理噶啦咩？你仲嚟告咩状？
0: 大人有所不知，内中牵涉到凌桂兴同在下嘅恩怨。早在失火之前，有人通风报信，话凌家会斗党行劫我家。我有人证噶。
1: 乱讲！凌桂兴家道兴旺，点会揾人去打劫你？本官劝你唔好再激鼓，万一激嬲知县大老爷就反为不妙啊！
0: 唔得，大人，我讲嘅系真说话嚟，我一定要激鼓，最多有咩责任都包在小人身上啦。
1: 呸！堂堂衙门，岂容你喺度放肆？人嚟，同本官乱棍打佢出去！
0: 咪住咪住，大人，小人一介良民前去告状申冤，点解你不由分说，唔俾我击鼓不得已，你中伤？
1: 唔好理佢，
2: 秦检，知县大老爷请秦检入后堂查收礼物。
1: 是不是凌家送来的那些？
2: 是
1: 好彩本官有先见之明，一早就在门前挡架。凌桂兴亦都聪明，银两就赶得切送到。梁天来啊，梁天来，你就真是不好彩了。

0: 阿哥，我睇算啦，连告几回衙门，由知县告到府台，都唔受理。每次告官不成，你都要受皮肉之苦。我睇呢件冤案，怕都要石沉大海啦。
1: 唔得，君乐，我哋梁家前世都唔知做错咗咩事，今世会遭逢呢啲咁样嘅祸劫。凌家有才有势，但系唔代表佢可以只手遮天。我一定要告，我一定要告到京中，就算皇帝老子嘅面前，我都要告佢。我总唔信所有嘅官都系贪污，我总唔信所有嘅官都系舞弊嘅。
0: 小心啊！你嘅军伤未好噶，又要嚟佛前上香，我真系担心你支持唔住啊！
1: 君来。我之所以嚟上香，就系想求菩萨保佑。我仲想求支签，睇下告状告唔告得入。如果连上天都唔帮我，咁就冇办法。
0: 阿哥，我明嘅。嗱，你好声跪低啊！你我上香。
1: 菩萨，菩萨，我梁天来一生忠直。从来冇做过啲伤天害理嘅事，如今无端端俾灵贵卿陷害，火烧石室，造成七尸八命嘅惨案，天来求救官府，但系官府贪赃枉法，连告三堂，赃官拒不受理。

0: 天内，天内仲俾佢哋毒打一顿，唔通唔通，逢系做官都系贪赃枉法，有钱就可以滥杀无辜？菩萨，菩萨，我求菩萨，你俾个公道俾我。
1: 阿哥啊，
0: 点啊？
1: 系二号签啊！
0: 快啲，快啲睇下，有冇办法揾个人帮我哋解签啊？
1: 咦，自门冷清，多个人都唔见啦。
2: 事主想揾人解签系嘛？
0: 啊，系，阁下身穿袈裟，又唔似系和尚，你啊，
2: 在下并非本寺僧人，但系最近记住此旨，大发修行，清修行将期满。
0: 哦，
2: 今日寺中僧人忙于准备佛诞，故此冇人招呼，就由在下为阁下效劳咧。
1: 解签你都识，
0: 君内，唔好立乱讲说话啦。呢位先生，劳烦你帮我哋解签啦。
2: 仁兄，你有伤在身，不便行动，我自会解说嘅。
0: 系咧，先生，点啊？签文点样讲？
2: 梁兄，此签乃系上上之签，大意为善恶到头终有报。你虽身受苦楚，但系上天终归会还你一个公道。
0: 真系嘅，系啦，先生，咁我仲应唔应该继续去告状呢？
2: 告，一定要告。签文话你出路遇贵人。你是想告状的话，就要把握时机。在下知道御前钦差正巡视民间，待天子视察民情，近日已经到本院，何不就往大街上拦轿告状？
0: 吓，钦差大人真的来了？
1: 哼，只怕有一个庄官。
0: 哎，不要立乱讲说话。
2: 是不是庄官？你们未告过又怎会知道？千文大意如此，在下要讲的就是这么多，两位慢慢商量再作决定。告辞。
0: 多谢，多谢先生相助。君来，我们再准备状词，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
1: 阿哥，只怕又要受皮肉之苦。
0: 这些是天意来的，扶我回去好好准备一下。
1: 哦。

0: 叔父去咗打探阴差嘅消息，点解咁耐都未翻嘅咧？
1: 泽少，
0: 泽少，点啊点啊？啊，阴差大人有冇接到梁天罗嘅状啊？
2: 接就接咗啦，不过一啲反应都冇。
0: 嗯，点解？
2: 梁天罗拦轿告状，阴差大人指命随从接咗状词，又冇召见梁天罗就打道回府啦。
0: 吓、啊，系弊。咁即系话佢翻去一定会细阅状词嘅，咁到时我哋岂不是又有麻烦？
2: 泽少，我都谂过，阴差系京中派嚟，唔似得地方县官府台，咁就算送礼都唔知佢受唔受噃。
0: 哎呀，你仲唔快啲去联络下受过我哋恩惠嘅官员，打探下啦？
2: 你仲使吩咐咩？我已经知会各地方官，万一阴差问起呢件案，必须异口同声力数梁天来不是。咁阴差唔系本地人，一定听信各地方官嘅。咁礼物方面，如果有声气，就会通知我哋送过去，当系为大人洗尘。咁呢件事应该都冇问题嘅。
0: 唉，讲系咁讲啫。今次我硬系觉得心神不安啊。
2: 哎呀，泽少，除咗皇帝之外，边个够你有钱啊？饮晒都系受朝廷俸禄，唔使食饭咩？啊？
0: 唉，呢件事如果顺利咁就好啦。啊，哎呀，我都系食翻两幅寿糕定下神先啦。啊。

0: 全被告人凌桂卿、凌宗雄。
1: 全凌桂卿、凌宗雄。
2: 参见钦差大人。
0: 凌桂卿、凌宗雄。
2: 在。
0: 今日本钦差传你二人上堂，你哋应该知道原因何在。
3: 小人知道，是因为梁天来告小人的事嘛。
0: 你可知本钦差为何不按常规先行传召你两个被告人上堂？
3: 小人不知。
0: 乃是因为本钦差阅读过状词之后，曾经命令各地方官府以写报告评论此事，众地方官都一致保举你为殷实人家，断不会作此伤天害理之事，所以本钦差先召你上堂，睇下是否属实。
3: 大人明察，小人实在系无辜，望大人秉公办理。
0: 本钦差自会分晓。你二人暂免下跪，暂过一旁。
3: 谢大人。叔父啊，睇嚟我哋送嘅礼送啱人啦。
4: 泽少，咁我哋就定啦。你睇钦差头先啦，几和颜悦色噶，仲唔使我哋下跪？梁天来今次死梗啦！
0: 全梁天来，梁君来。
1: 全梁天来，梁君来。
5: 小人梁天来参见大人。
6: 小人梁君来参见大人。
0: 你二人是否状告凌桂卿、凌宗雄二人杀人放火？
5: 冇错，小人就系要状告凌桂卿、凌宗雄二人。
0: 你两个望一望堂前站立嗰两个人，系唔系你哋要告嘅凌家叔侄？
5: 大人，冇错，就系佢哋啦。
6: 阿哥啊，大事不妙啊！有理由原告人要下跪回话，而被告人竟然可以唔使跪嘅啫？
0: 大胆梁天来！据各地方官回报，凌桂卿乃殷实商人，平时乐善好施。又点会与你有仇呢？
5: 回禀大人，呢层小人就真系唔清楚。我只系知道凌桂卿嫌我家嘅石室阻碍佢嘅祖坟风水，故此屡屡揾人嚟上门骚扰我哋。
0: 你既不知原因，又冇证据，点告人？
6: 大人有人证嘅，凌家老仆福来可以做证嘅。
0: 福来，凌桂卿。
3: 在。
0: 你家中可有仆人名叫福来呢？
3: 回禀大人，确有此人，不过在月前已经辞工回乡下了。
0: 既无人证，梁天来，你还有什么说话好讲？
5: 大人，小人所讲句句都是真说话，我梁家七尸八敌，俱属事实。大人，大人，我望大人你替小民主持公道。
0: 你话凌桂卿嫌你石室阻碍风水，根据本官所知，凌家曾经央求你出让，只不过

0: 价钱太低，故此拒绝噃。令贵卿，
1: 在
0: 可有此事呢？
1: 啊，系啊系啊，大人，千真万确噶。嗰间石室阻碍祖坟风水，当时正值大备之年，小人明明三甲在望噶啦，就系因为呢座石室破坏咗我嘅好事。我都是求功名心切嘅啫，咁我先至要求叔父前去议价嘅。小人既然肯出钱啦，又点会揾人放火呢？系嘛？
0: 好一个求功名心切，令贵卿你都好有大志喎、梁天来，本官睇嚟你呢件案都唔使再问落去啦。
2: 大人，大人，睇嚟。唔通只有皇帝先至唔受贿贪赃？
0: 大胆，人嚟，将凌家叔侄绑起！
1: 喂喂喂，大人，点解绑我啊？
3: 哎呀，唔系搞错系嘛？
1: 点解绑我啊？
0: 凌贵卿，你嗰十颗珍珠恐怕送错对象，本钦差绝对唔系一个有眼无珠嘅庄官嚟嘅。
2: 君内。看来我们有希望喎。
4: 是啊，阿哥，我们有希望了。
0: 梁天来，你兄弟二人抬头一望，看看本官是什么人。
2: 谢大人。
4: 咦，
2: 大人你。
4: 是啊，是那天在寺院里头帮我们解签那位。
2: 是他，是他。
0: 没错，本钦差今次微服出巡，是因为知道朝廷有赃官卖官肉酱，当中只有凌贵卿出巨资贿赂主考，欲博取三甲。这件事早由本官查明，故此凌贵卿屡试屡败，本官为掩人耳目，寄居佛寺中，就是为了找寻证据，肃清赃官。咁啱撞到呢宗人间惨案，本官岂会置之不理呢？既然人证复来，已经返乡，本官一样可以派人找寻佢嘅下落。凌贵卿，你叔侄二人恶行超章，罪无可恕，本官要押你二人回京亲自审问。至于联名保你嘅官吏，都明显地受咗你嘅贿赂，一一现形。梁天来，你兄弟二人愿意随本官回京作证吗？
2: 小人十分愿意。
0: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世上又点可以冇公理嘅呢？

0: 梁天来第五回大结局，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梁汉威、吴宗泰、林有荣、温泉、丁恩、曾永强、郑子成、陈德信、蔡浩良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送完毕。
1: 经典广播剧《银色之恋》，1994年作品，翟耀辉。
2: 点解每一次都系你开解我，安慰我？
1: 罗嘉玲，
3: 有用咩？我到而家都冇办法为你解开心锁。
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7: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

0: 透过计划的法环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1: 想知多啲，即上法环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5: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0: bass master in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七集，我系阿 Bell，
3: 我系 Hard Gray。今集咧 ，beatbox 就可以楞到去蒙伴奏合唱团啦。咁先介绍下啦，蒙伴奏合唱咧，通常有位成员咧就运用自己啲声咧去扮啲爵士鼓啊。咁呢啲咧就好简单，叫做 vocal percussion， 人声敲击，同节奏口技有少少唔同嘅。咁 VPA vocal percussion 咧就强调同和音嘅配合同埋嗰个节奏稳定性啦。咁而 beatbox 咧就会突出个人嘅聲音的技巧和即興的能力。今集呢就會有請來我的好朋友 Miwi， 她也是著名無伴奏合唱團 Sansa 的女高音，她會探討這兩種藝術形式如何去互相啟發和結合，展現到人聲藝術不斷探索極限過程，豐富了人聲在現代中的應用層次。我有請 Miwi。
2: Miwi
4: Thank you， Hello 大家好，
3: 太開心了，
2: 好
3: 勁
2: 啊！
3: OK OK， 係啊，歡迎 Miwi 嚟到呢、這個，哇！香港有 beatbox 玩到而家，真係好正啊！感覺
5: 係啊，難以置信我存在喺呢個節目入邊啊！多謝你邀請我嚟傾偈。
3: 講翻我哋點樣認識先？
2: 你哋係點樣認識嘅咧？
3: 嗱，我就最有印象咧，就係佢個表弟咧，就係玩 rap 嘅。
2: 表弟添啊，出到
5: 堂細佬，堂細佬
3: 係堂細佬。我哋本身就會有啲 beatbox 嗰啲 cipher 啦，好似 INK 講咗嗰啲啦，會喺街邊度 beatbox 啊 rap 啊。咁我本身認識佢細佬先啊，
5: 好難唔識你喎，唱 acapella。首先我入行係非常之多年前，咁以前對於大家嚟講。beatbox 啦，或者用人聲去打鼓咧，係一件非常之困難同埋非常之新鮮嘅嘢嚟嘅。而 Hard Gray 就當然係其中當時一個非常之出名，或者已經當時已經好成功嘅一個 beatboxer 啦。咁所以其實有時會睇下佢啲片啊，又或者大家都會提過呢個名嘅。咁所以 beatbox 嘅界別咧，一定有 Hard Gray 哥哥喺度。即刻要攞翻個年齡。
3: 我唔係話特登請啲嘉賓係要去讚我，都多謝即係嘅讚賞啦，係啦呢個。但未系好深入了解嘅，纯粹系即系可能大家互相 follow 咗，跟住会睇到啲 story 咧。咁系直接去到好似有一次你要上某电视台嘅节目，阿 Peace 咁佢嘅成员咧就唔得闲咁样，咁然之后就邀请咗我去做呢个 guest feature， 佢哋 Sansa 去玩啦。呢、這个我系最有印象嘅，就开始就 close 啲啩。
5: 系啊系啊，嗰次就因为我哋其中一个成员唔得闲啊，咁佢就负责人声敲击，咁我哋就需要揾一个好快可以 pick up 到或者 at least 上到电视唔会打冷震嘅人先啦。咁当然
2: 系啊，
5: 咁就即刻谂起 Hard Gray， 因为佢嗰阵做紧全民造星啊嘛，都系啊，咁就好熟路啦，又好熟手啦，又好熟呢个舞台表演啦，咁就一定系首选系佢啦。咁好彩佢都得咯嗰日。
3: 系啦，跟住就真系由嗰次開始，會再多啲有啲互相 share 或者有啲共同嘅話題啦。譬如可能我哋再之後講到嗰 part 嘅旅程啦，譬如中間佢會再請我去佢嘅演唱會做 featuring， 我覺得係好正咯呢件事，揀咗。

0: 我去咗個即係佢自己嘅心肝寶貝裏邊嘅其中一 part 咁樣。
1: 嗯，
0: 係好難忘啊！我同 Corey 都好難忘嗰次嘅經歷。
2: 系心肝宝贝啊！
0: 演唱会喎、啊，佢哋嘅 Sansa 演唱会喺麦花臣里边，嚟
2: 哇，
0: 劲多人，
2: 唔怪得知啦。
1: 系、
2: 嗯、
1: 都系我哋个队其中一个小梦想啊。其实麦花臣呢个台，咁、嗯、所以我都其实几 surprise 你话啊，我可唔可以唔自己一个嚟啊？我带埋我。一個學生嚟咁樣，咁 Corey 就而家好勁啦，咁但係當時相對冇咁多經驗噶嘛，佢肯定係，咁我都好 surprise 喎，哇 ，Hugry 帶埋自己嘅一啲學生或者之前嘅合作嘅夥伴嚟，咁我都覺得哇，呢個老師幾好喎，咁樣
2: 都有講過啦，有一集係Corey 做嘉賓嘅時候，我都有講過佢哋而家已經係亦師亦友啦，個關係唔錯。
0: 我就都好坦白講，我以前年輕嘅時候咧，都好個人主義嘅、
2: 嗯。
0: 但其實當你玩藝術玩到去某個程度或者境界嘅時候，其實我覺得 share 比起你自己單打獨鬥咧，會更加好咯。嗰樣嘢。
2: 喂，你講開 Corey， 頭先我哋好似都有講過，因為咧之前 Corey 同我哋 Hugry 老師都有出個 trip 啦，去過比賽啦。聽聞你同 Hugry 老師都有去過俄羅斯做呢個表演喎。
1: 哇、
2: wow, ！講下經歷，
1: 畢生難忘啊！
0: 係啊，畢生難忘。
2: 好中意聽呢啲啊！
0: 因為呢件事亦都係唔到我控制啊，純粹咁啱有啲經紀嘅合作，即係咁啱緣分之下就揾咗我，睇可唔可以安排到一個呢個嘅比賽啦。即係都欣賞我哋啲 acapella。咁我自己有對 crew 嘅，記得好似有介紹個 VOB 咁樣樣。咁就係、是。是以 VOB 的名銜去比賽，但是那段時期呢本身的 member 呢就已經是移咗民或者不在香港，唔得閒，我又要用第二啲其他的朋友咁啲 source 可以去湊夠，因為我一個很喜意旅行，很喜意去歐洲國家，很喜意見識不同世界的人，所以如果有呢個機會，我會用盡我所有的方法，睇下有冇唔同的朋友過嚟幫下手，喂，好玩的一起玩，我就抱住呢個心態去邀請 VOB。結果就促成了呢件事。
2: 去咗幾多日啊？
0: 九日，
2: 九日。咁你哋中間有冇擦出啲咩火花咧？音樂上，有冇啲咩可以 juicy 啲嘢聽啊
1: ？juicy 啲，
2: 嗯。
1: 其實我自己去之前咧係有少少戰戰兢兢嘅，因為嗰陣打緊仗噶嘛，咁所以都有少少驚嗰邊嘅穩定嘅局面啊，係、
2: 哦、
1: 啊。咁但係最尾都好似 Hugry 咁講咯，即係其實。你有幾可去俄羅斯，仲要係去唱 acapella 啊，去比賽啊，見世界各地中意 acapella 嘅人，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機會。我都慶幸我最尾係衝啊，跟住佢就去咗咁樣。
2: 算唔算係叫做代表香港咧？
0: 嚇、啊，係代表香港，
2: 代表香港，
0: 我哋係唯一一隊過去俄羅斯呢啲國際賽。
2: 好開心喎、啊！我覺得個感覺好光榮啊！嗯，即系嗰次嘅比赛啦，有冇啲咩成绩啊，或者有啲咩经历出咗嚟咧？
1: 我哋喺嗰个四人组别嘅 category 入边攞到第二名，
2: 劲、
1: yeah!
2: 喎、yeah! 啊！
0: 嗯，
2: 有几多人啊？嗰度几多个组合啊？咁样？
0: 哇！如果系我哋嗰个组别都有十几队啊，好似系啦，
2: 攞第二好劲噶咯，真系
1: 好开心啊！
0: 好好玩嘅系你每一日咧，至少有三四场表演喺每一个城市嘅每一个 spot 里边度巡游、嗯，唱完呢三十分钟之后，再头一阵再去下一个地点度唱三十分钟，咁、嗯、样去玩。
2: 哇，好正喎、啊，真系！
1: 同埋你咧唔会知道啲评判几时会嚟啊？有时可能佢会睇录影啦，有时佢会到现场亲身去 judge 你嗰个 performance 咁样。
2: 哦，即系突击咁样嘅。
1: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你每一个表演都一定要做得好好。
2: 好刺激喎、啊，心情。
1: 系咁，其实我哋去到嗰个状态根本就唔觉得系比赛啦，因为你去到唔同嘅地方，跟住见到唔同嘅人，大家都会知道西方嘅人啊，或者系外国嘅人咧，系比较唔吝啬佢嘅赞赏，佢、
2: 嗯、
1: 真系会喺你面前手舞足。度啊，大叫啊，咁样系啊，咁所以我哋反而好 enjoy 嗰种互动，多过真系边啲比赛嘅 technique 要做好啊，咁样咧，咁我哋都冇乜点谂，其实嗰阵
0: 系我哋 focus 系每场演出同观众之间嘅交流咯，就冇话谂太多其他嘢。其中我记得好正就系有个 MC 佢识 beatbox， 临尾嗰几场有同我喺个 beatbox battle 咯，喺个 show 入边。是真的很 open mind， 很 welcome 你打成一片一起去交流，跟住我哋仲会在个 festival 里面有几晚的 after party， 哇都非常之难忘。
2: 喂，有冇拍低啊？好正，我觉得呢个 trip
1: 大
0: 拍低嘅。

0: 即係有機會可以睇下。
1: 嚇！喂，講咗咁多我哋呢個之間嘅我哋嘅友情啊、關係啊，係今集其中一個主題係講 focal percussion。
2: 嗯，
0: 係。
1: 咁啊，我識 Miri 即係咁多年啦。
0: 係。
1: 我好似冇睇到有個 show 係佢會打 VP 嘅。
0: 係。
1: 但我想知道佢有冇試過做 VP 呢個角色咧？
2: 系，我喺 Sensor 完全冇咗 VP 嘅原因就非常之显而易见啦，因为有好多成员比我做得更加好，同埋
1: Big Boss 噶，
0: 系
1: 系啊，嗱，人声敲击我咧，最最个意思系人声，佢保留翻人声个声，就算你摆落去音乐里边，即系我当系头先啱啱讲个扮爵士鼓。
0: 哇！
1: 咁而 B boss 就系就硬啲嘅，就会系比较直接了当啲嘅呢个，
0: 极致啲嘅，明白，明白。
2: 我自己就冇试过打 VP， 即系一个 performer 咁样去做嘅。咁但系当然啦，教学需要啊，又或者有时啲学生真系好惊啊，上到台咁我磅一磅嗰一个类型嘅 VP 咧，我都系有试过嘅。咁作為 Hard Grey 好朋友，冇理由唔識幾下基本音啦。咁所以
1: 嗰九日嘅旅程都點都傳到啦，都
2: 係啦。咁所以好基礎嘅入門係的確係可以嘅。咁但係譬如咧去到而家咧，因為其實 Beatbox 越嚟越紅啊，因為喺譬如韓國啦 ，Beatpala House 啊嗰啲以 Beatbox 為主嘅 Acapella 嘅形式咧，又開始冒起咗。咁所以其實越嚟越多細路覺得呢樣嘢好鬼有型啊咁樣。咁所以有時我入門教完佢之後咧，佢會 ask for more 啦，已經唔滿足啦，即係可能我自己練咗兩年嘅嘢，佢可能兩個禮拜已經練好曬啦咁樣。咁我通常就會 pass 俾一啲更加專業嘅人去幫手教，例如 Hard Grey 咁樣。
0: 即系你已经导咗佢哋入迷啦，
2: 系啊，佢哋好有兴趣，因为呢样嘢，我觉得佢哋好方便啊，因为你随时随地你搭个车你都可以练噶嘛，其实啲声嗰个嘴唇啊、牙齿啊咁样，咁所以系一样好容易 access 到，亦都你努力就好大机会会成功嘅一样嘢，咁所以我觉得系好值得发展嘅嘢嚟嘅，咁小朋友中意都无可厚非，我觉得。
1: 咁你觉得我系其实是一个 beat boxer 定系 VP 咧？我自己。
2: 你一定是一個 beatboxer 喎，對我嚟講，你做到 focal percussionist， 但是你是一個 beatboxer。對我嚟講個分別咧，就係 beatboxer 佢係一個獨立思考啲嘅 artist 嚟嘅 ，focal percussionist 咧多數係一啲一隊 band 入邊嘅其中一個成員，佢有時可能會有啲 solo 嘅部分，但係唔會係 100% 時間都會係一個主角。而 beatboxer 咧就係佢可以喺佢嗰個短短嘅表演入邊咧，每一分每一秒都諗到啲嘢去攞到你嘅 attention 嘅。咁呢個就需要好高嘅技巧啦，好多變化嘅聲音啦咁樣。咁而 Hard Grey 我覺得佢嘅聲音嘅變化上其實真係 keep 住好豐富啦，啲 beat 嘅層次又好唔同啦咁樣。咁但係當佢一個咁樣嘅 artist， 如果佢將 beatbox 嘅特質完全擺喺 acapella 度咧，咁就唔得啦，因為係啦，有時會搶咗 flow 啦，或者根本幫唔到個 music 啊，互相打交咁樣嘅感覺。咁所以我覺得佢係做到 focal percussionist 嘅角色，但係佢亦都更加閃耀嘅舞台係喺 beatboxer 嘅舞台嗰度。
1: 咦？咁我想問啦，嗱喺你嘅視野裏邊撇除。Beatboxer 先，有冇邊啲係合作過或者你見到香港或者係以外一啲好欣賞嘅 focal percussionist？
2: 比較少啊，因為咧講真，唔係比較少欣賞，我意思係比較少真正合作過。因為 Sensor kind of 係全職嘅，即係大家都會將我哋嘅演出擺 first priority。咁所以如非必要咧，其實我哋係唔會冇咗個人去演出嘅。咁但係我合作過嘅小部分人入邊，我都好欣賞嘅。我同 Leo 合作過啦 ，Hard Grey 啦。跟住肥傾其實冇合作過㗎，好似真正合作嘅話，但係我欣賞佢一直都為呢個行業好努力做好多事情，係啦，新進啲嘅可能 DTT 咯，冇合作過嘅，但係都係見到佢好努力咁樣去推動呢個界別嘅發展咁樣。
1: 我記得有一個咧好出名嘅日本係專係 name 佢係 vocal percussion， 而家做邊個
2: ？Kai San 係咪叫 Kai San？
1: 係嘛 ，Kai San，Kai San， 即係專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玩下呢啲，
2: 即刻已經 feel 到係邊個？
1: 係啊係啊係啊！點解我頭先咁問？就係因為有呢啲嘅人會噏得出，佢就係 VP 界嘅代表咁樣咯，會。
2: 嗯，係啊係啊。
1: 好啊，嗱，講到 Sensor 咧，咁啊都要介紹一下，佢哋係一隊會同而家主流嘅音樂裏邊有參與到啊，嘅一隊嘅 Acapella 樂團嚟嘅。咁所以其實係即係有一定嘅曝光率或者知名度啦，已經係。問一下 Sensor 裏邊。

0: 嘅一啲嘅原創歌，其實有冇一啲 VP 嘅編曲位同埋音色上設計得好好咧？
1: 嗯，關於 VP 嘅設計編曲咧，就一定係歸功於 Peace 嘅。係啊，好多人都會覺得我哋嘅音樂啦，可能會有啲創新啦，或者好嘗試打破大眾對 acapella 一般好抒情啊、好聖詩類型嘅感覺啦。咁 Peace 咧就係呢一個嘅功臣啦，因為佢每一首歌啦，例如啦，我自己比較深刻就係、是、譬如《百鬼夜行》啊、《群魔亂舞》啊一啲比較 dark 啲題材嘅歌咧，咁佢就好有心思擺喺佢個 focal profession 入邊，而有時咧，我哋揾咗 guest 嚟做演出啊，咁樣咧，佢哋都覺得好困難嘅，要重現翻嗰個 beatbox， 因為佢真係唔係普通一個 pattern 由頭打到尾嗰一種，佢真係有好多唔同心思嘅設計啦，好多唔同嘅 action 位啦，咁所以係啦，呢、這個可能直接可以開一集訪問佢添。
0: 係啊，我覺得好正，因為我上次睇佢哋啱啱 Sensa 開完演唱會啦，我見到 Peace 係咪直情係百鬼夜行咧？佢用 Loop Station 咧去 loop 咗個底先，
1: 嗯，
0: 咁啊會幾 impress 我。即係通常我印象中嘅 in general 嘅 acapella team，
1: 嗯，
0: 好少會用到 external 嘅 device， 尤其是香港。嗯就會比較怎人聲啦，即係會有打破呢個極限。我中意玩一啲嘅 electronic 嘅 device， 加埋 loop station 落去，就好似頭先 Vivi 老師講，豐富咗嗰個 VP 嘅層次咧，比較 dark 啲咁咯。
1: 係啊係啊，百鬼夜行本身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創新嘅編曲噶啦，但係佢喺今次個 concert 咧又再玩一樣嘢，佢就係玩 loop station 啊，跟住另外再做咗啲 effect 嘅聲音咁樣，咁所以都好多謝佢令到呢個 concert 聲色不少。
0: 在 Sensa 入面我好想知道你哋平時嗰個夾 VP 嘅方法、嗯。通常我兩樣都得嘅，由頭參與到落尾嘅一個 creation 啦，或者係有啲人編曲咗先，我後尾先 join 嘅。咁你哋係會大概係一個點嘅 formula 咧？你哋？
1: 嗯，我哋有首曲啦，有个旋律啦，然后大家就讲我哋对嗰首曲嘅感觉同埋 genre。譬如听完呢个旋律之后。例如我哋有個星人會講話啊，今次我想 trap music 啲，或者我想重型啲，或者我想 chill 啲 ，hip hop 啲咁樣。負責 beatbox 嘅人或者識得人聲敲擊嘅人咧，就會開始去諗嗰個節奏會係點，然後就開始傾咯。
0: 好正，從中其實都已經聽到佢哋嘅個核心就係喺個音樂上面先。我自己最近係比較教班多嘅，我自己。
1: 嗯。
0: 但係放創作音樂上面，我都一直都 keep 住喺度嘅，但係。嗯未太多時間啦，但我留意到而家 AI 咧真係好盛行啊呢樣嘢。我都最近有試過用 AI 咧去整啲 acapella 嘅東西或者係 beatbox 嘅創作。
2: 嗯，
0: 我好想問下 Vivi 老師，你點樣睇 AI 呢個年代咧？你會唔會驚有一日 AI 其實可以取代曬 acapella？ 因為好勁啊！我見到嗰啲軟件咧係完全可以，你聽一個音咧，佢就幫你諗曬其他嗰啲聲部啊，甚至乎 beatbox 係好聽嘅。
2: 係啊，
0: 我想講係唔係話真係好似小畫家嗰種受 beat 嘅感覺？
1: 嗯，
0: 係啦，有乜睇法對而家呢個年代再繼續去進行？acapella 或者 beatbox 呢样嘢，
1: 嗯我系有用 AI 嘅，我自己都，但系用喺 AI 用喺啲咩位置呢？即系我会例如我作咗一条 melody 出嚟，我想好快咁样 foresee 到我而家呢条好单线嘅简单嘅旋律变成唔同种类嘅乐曲类型嘅时候，其实边一个系最适合？咁讲真 ，AI 系真系好方便，即系你可能几分钟佢已经 gen 到一首。mix 好曬 ，master 好曬，有曬全部樂器，即係好似你咁講，唔係小畫家嗰種感覺出嚟㗎咁樣。咁但係我前排都做咗個訪問啊，嗰個訪問咧就係話點解仲要出實體碟？我覺得有啲類似嘅，我就講咗句話，其實真係唔知點解嘅喎，因為我哋每隻碟出到嚟，其實個成本，因為我哋少量印刷啦，唔可以好似大公司咁，一隻成本500蚊，但係冇人買噶嘛，咁我哋只可以200蚊咁樣賣出去，咁每一隻都係蝕嘅，咁點解要繼續做呢？咁我就拋咗呢個問題出嚟，跟住我其中一位成員咧就答話，其實。我哋可能做呢样嘢嘅过程，我哋做音乐嘅过程，结果当然，如果你斋计个数目嘅时候，咁当然系冇办法巴到一条数嘅。你而家做音乐系傻噶嘛，个个都系咁讲噶啦。咁但系你喺制作嘅过程入边 ，AI 系帮你悭咗好多时间，但系你自己去制作过程入边，中间你得到嘅思考啦，你遇过嘅所有人啦，你得到嘅所有体验啦，其实系会再引发你去做更加多唔同嘅灵感嘅创作，又或者系你自己人生嘅 value 上面有增值。咁所以呢啲嘢其实 AI 就系攞咗你呢一啲嘅体验，呢一啲嘅时间咯。

0: 所以如果你嗰个眼光系摆喺哦个 outcome 真系取代到你嘅咁样，咁但系其实佢有中间嘅有啲思考或者中间嘅一啲体验咧系 AI 体验唔到嘅，系 AI 俾唔到嘅。咁所以我觉得佢仲有一个特别嘅存在喺度咯。
1: 我認同，我頭先成個腦已經有個比喻，就係你新年嘅時候，你派利是真係會派實體利是，你唔會派網上嘅電子利是，係體驗咯，個體驗。我想保留體驗嗰樣嘢，你唔體驗咧，你感受唔到 sensor 嘅喎。如果你冇嗰個實質嘅體驗嘅話，
2: 同埋中間個經歷啊，
1: 係啊，你冇現場睇 Big Boss， 你感受唔到嗰個嘅威力咯，你淨係。網上或者係聽人講，
2: 即係由零去到一百，你只係感受到兩個數字，但
1: 係
2: 中間嗰啲數字咧，其實更加珍貴。
1: Yeah， 冇錯。嗱，上半集咧就非常之豐富啦，關於我同 VV 嘅經歷啦，仲有關於對 VP 嘅一啲嘅睇法同埋分享啦。咁我哋而家去一去小環節先。
3: 小環節，黑龜老師教 beatbox。黑龟老师啊，我成日咧见啲 beatboxer 咧用个嘴咧就可以做到竹碟声，好有型啊！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啊？
4: 可以啊，好简单。首先我哋攞只食指出嚟先，
3: 系，
4: 然之后打直，将只食指就贴落个嘴唇前面中间。咁然之后吸嗰阵时候，我哋试下合住咁吸，就会咁啦。试下 ，yeah nice， 好啦，咁我而家再吸精细啲，就会高音咗咯，冇错啦。咁我哋可以加啲字落去，出酷出酷就变成，
2: 今集嚟到呢度先，一阵翻嚟再听下半集。
1: 香港有 beatbox。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据了解，医管局正系研究或者喺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将会检视有关医院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有需求，同时亦都建议若果调动有关服务，可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

0: 去相关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严厉谴责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在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的二战纪念碑区域遭到喷漆破坏。他在社交平台批评是对在二战牺牲的美国英雄最大的侮辱。二战纪念碑位于林肯纪念堂倒影池东侧，纪念碑区域当地星期四遭到破坏。有相片显示有地方被泼洒粉红色和绿色油漆，喷泉池内充满泡泡。内政部当日表示，公园警察已经到场调查，批评破坏行为令人发指，一定会将相关责任人绳之于法。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翌日表示，一名疑犯已经被拘留和指控两项重罪，最高可判处十年监禁。法国内政部表示，自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者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由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仍然未扑灭。此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之中有75个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连场山火，法国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引起关注。九个法国消防员工会日前联合号召消防员罢工，要求法国政府解决消防资金不足、人手短缺和职业健康缺乏保障等的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49点，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1点，跌1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幣6.742，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7.21美元，卖出4,378.7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我是惠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

0: 做个尽责主人。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race master in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继续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七集。我是阿 Bell，
1: 我是 Hard Gray。
2: 好啦，我哋翻嚟继续同 Mary 倾下偈先。
3: Yeah，
2: 你呢几年咧都教咗一对啦，叫做 Little by Little Kids 嘅小朋友无伴奏合唱团，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创团嘅过程咧？
3: 可以，我咧识佢哋嘅时候咧，佢哋系
4: 好似最细系三岁啊，但系而家都成十岁。哇，原来好耐啦 ！Oh my god！ 其实咧系以前有一个歌手朋友开咗个音乐学院，咁然后我就喺嗰度认识咗佢哋嘅。咁但系好可惜咧，因为学院嘅发展啊方向营运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就决定删咗佢啦，系啦。咁老板就非常之好，佢就话：哦，我见到啲小朋友其实跟住你系好开心嘅。如果你唔介意嘅话，我又问下家长，佢哋唔介意嘅话，不如我直接 pass 晒啲 contact 俾你。你自己繼續教啦咁樣，咁而嗰班家長我自己都夾得好開心，因為佢哋又好玩得埋啦，跟住又好 supportive 啦，對啲小朋友學習嘅東西又好開放咁，咁所以我哋就決定咗啊，咁繼續嚟我 studio 嗰度繼續學唱歌、學唱和音咁樣，咁慢慢就成為咗一個恆常嘅團體啦，就係 Little by Little Kids 啦。
2: 跟住就創咗團啦，
3: 係啊係啊，因為好似我之前咁講，因為我 beatbox 嘅技術咧，真係得嗰個皮毛，咁所以咧去到教到咁上下啦，啲小朋友真係好 talented 啊，佢哋好中意玩 beatbox 啦，又或者好中意唱 acapella， 跟住就自己 jam 啲嘢落去，咁我就覺得唔得啦，我需要揾一個高級嘅大人嚟幫手，呢個高級嘅大人咧就當然係我哋嘅。第一名嘅黑 Gray 老师啦，
1: 第一名啦，
2: 哦，就系因为咁样而邀请咗黑 Gray 老师。
3: 系啊系啊，因为我嗰阵咧系主要教和音，咁所有嘅小朋友咧都有基础嘅和音知识啦，咁开始学啲人声敲击啦，甚至乎系话，诶、哎，不如我哋直情揾一个识。beatbox 嘅小朋友嚟 join 我哋啦，咁样，咁我知道 Hugh 嗰阵教好多小朋友啦，到而家都系啦，咁我就问佢，喂，你有冇啲差唔多呢个 age 嘅小朋友？嗰阵揾佢咧，好似系六岁到，系啦，我话五六七岁咁样咯，有冇啊？咁样佢话，我真系有、啊，咁就介绍咗 Aiden 过嚟，咁、就成为咗呢个六人嘅团队啦。
1: 冇錯啊，係啊，係啊，我好記得係都冇乜什麼憂慮咁樣，好試下玩下，跟住之後入咗去就哇，當中又～
3: 一發不可收拾，
1: 真係一發不可收拾。呢都拜呢條結，我真係冇諗咁多嘢。
2: 但係 Aiden 仔入去呢、這個團之前，本身已經係好勁嘅咯喎，係嘛？玩咗一段時間
1: 嘅都勁嘅，佢自己 solo 個勁啊。但係呢個勁又係 solo 個勁取替唔到啊！你如果唔入，你唔會睇到之後嘅火花，或者係我哋經歷過嘅畫面啊！我哋呢、這個。其實好正啊，係啊，個契機咧好簡單嚟講，係因為都係參加一啲嘅機構嘅比賽啦，而去促成咗加入 MeWe 嘅 Little by Little Kids 嘅團隊一齊去 coach 嗰班小朋友，執佢哋 staging 啊、energy 啊、成個狀態啊，點樣去做好嗰件事啊，點樣去繼續去成班家長加埋小朋友，其實我哋已經係一個公司啊，已經係一個 team 嘅。因為那班小朋友每次看他們演出咧，啲家長用最專業的相機咧去 crop 低佢哋嘅演出的一刻啦，
3: 有服裝部啦，
1: 有服裝部啦，
2: 好 pro
1: 喎，仲有宣傳部啦。每次佢哋，譬如我哋有個成員叫 Clara 啦，佢會去呼籲所有嘅現場觀眾去。at 佢哋嘅 IG 啊，
2: 我哋有自動波啦，
3: 係我哋有應援部啦，其中一個成員嘅妹妹咧，係整曬啲應援牌，係啊係啊，跟住、到時舉啦，每一次就咁普通一個當商場 show 咁樣咧，我哋都好似包車去旅行咁啊，因為有二三十

0: 第一次在他們面前 solo 的時候，即係令呢班小朋友覺得哇，黑鬼老師咁勁嘅，咁跟住引發到佢哋之後更加想去學 beatbox 咧。
1: 我就好似
2: 有啊有啊，我哋差啲唔記得咗呢個畫面，因為而家咧已經有一半嘅學生係跟緊佢學 beatbox 噶啦，係、哦、主要有啲係直情去嗰啲比賽嘛，係咪啊 ？Horus 有去比賽，係我但係我好記得就係佢初初嚟嘅時候咧，即係帶埋 Aiden 仔過嚟啦，跟、住就同 Aiden 仔話：喂，不如試下咁 beat 啦，跟住就力力力力咁樣啦，跟住我記得 Claire 個下巴真係跌咗落地咁樣嘅，咁但係當然而家已經。見怪不怪啦，即係佢哋成日都咁勁嘅咯，佢哋咁勁係英憤嘅咁樣。譬如黑鬼老師一嚟我嗰個堂咧，咁啊 Horus 啊 Aiden 啊，即係有一半嘅小朋友咧，就會喺度自己喺度用一啲我唔明嘅，即係嗰啲 beatbox 嘅聲音，已經唔係用地球話溝通嘅啦。咁、所以佢哋已經見怪不怪啦。咁當然啦，每次其他嘅人見到都係個下巴跌咗落地，我覺得呢個就係好玩嘅地方。佢下巴跌咗落地，你就可以去喐佢，話喂，你玩唔玩啊？一齊玩啦咁樣。咁呢個就係 music 最正嘅地方。
0: 咁有冇試過咧？係本身係 acapella 團嘅小朋友啦，咁就因為睇咗黑鬼老師嘅 beatbox 而直頭，唉過當啊！我要直頭專注去學 beatbox 咁樣咧。
2: 其實小朋友 acapella 團已經係好少啊，係、反而係
1: 冇啊！香港唯一對係 Little by Little Kids， 唔係真係賣廣告。
2: 可能不是唯一的，但是呢就未去到咁我哋呢一種叫做 modern 形式咯，即可能好多小學嘅合唱團會嘗試用 acapella 嘅形式去唱。
1: 我會想介紹翻啦，咁我哋參加過嗰個次嘅比賽，其實係一個公開組嘅全港嘅 acapella 嘅比賽，我哋係唯一一隊係
2: 歷史上
1: 十二歲留下，可唔可以咁講？
2: 係啊，係。
1: 一隊嘅小朋友嘅 acapella team 去踩入個比賽，其他全部都係中學組至到大人嘅喎。然後我哋喺個最後個比賽裏面攞到最佳 performance，I don't know，
2: 傑出表現，
1: 傑出表現係啊，卡洛傑出表現獎。
2: 系，因为我哋初这个表演其实唔系这个比赛，其实是一个国际赛嚟嘅。咁啊做咗十几廿年噶啦，喺香港就是一个 acapella 每一个年度嘅盛事啦。咁我就见啊中学组哦，佢哋又未得，跟住得公开组同中学组，咁不如试下公开组啦。咁所以其实我仲好记得个画面就系咧，当啲豆丁咧喺度逐级行上个台，都拎住支麦都觉得好重嗰个画面行上。但是大家的大人超 surprise 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好得意啊！佢哋系啊，好得意。
1: 佢哋初赛嘅时候，边嗰段全部人嗌晒、拍晒手掌，跟住嚟跳咯，已经系
2: 连个评判，
1: 我好印象深刻。
2: 连个评判都弹起身拍手，跟住有啲妈妈系感动到喊啊，因为佢冇系啊，冇 expect 到。呢班小朋友會得到所有人嘅支持咁樣，係我自己嗰陣都有啲眼濕濕，好感動啊！覺得佢哋
1: 即係呢個係我哋嘅延續，即係好振奮人心咯！即係覺得我真係冇諗咁多，諗住試下抽時間玩下，點知原來哇會係咁咯！我哋出嚟嗰個 outcome， 大家試下碰撞下嗰樣嘢，跟住令到我真係好想，我都會好守護我哋而家。創造咗嘅嘢，呢堆嘅 little by little kids 點樣去提升佢哋啊？或者去有時有啲演出嘅機會啊，抽時間去幫佢哋去排練啊，令到佢繼續去 expand 係啦係啦，真係發光發亮，唔係講笑。
2: 係
0: 諗到個畫面都好正。
2: 係
1: 最近有一次咧係其中最正就係佢哋去搭上咗醫館嘅舞台，因為有啲嘅 acapella 嘅 festival， 佢哋受邀做呢個嘅表演嘉賓啦。然後全場嘅觀眾係，即係我收到嘅 feedback， 有啲朋友都係資深嘅音樂人，或者係咧話，全晚嘅 MVP 係 Little by Little Kids。Exactly，
2: 我難以置信佢哋係完全唔驚嘅咯。其實我去到見到三千幾人嘅。台我都会有少少紧张，但系佢哋系完全唔识得惊，
0: 好叻，
2: 好可爱佢哋。
1: 我会感受到嗰种嘅幸福感，我想继续佢哋都可以继续留喺呢度耐啲，即系再延续
2: 开心唱歌嘅舞台
1: 啦。冇错啊，系去 enjoy 去 shine 去俾人欣赏。人哋一齐间唔中，我哋会成班家长小朋友 after party 庆功。即系就系咁样啫嘛，我哋其实就系追求紧呢样嘢，我哋主要会系咁。
0: 哇，好开心啊，真系。
1: 系啊，所以如果 Little by Little Kids 听到你哋，大家俾心机啦。

0: 泰国老师赞紧你哋啊！
1: 系啊，冇错啊。
0: 好啦，问翻两位先。咁啊，话说好多以前咧老一辈嘅人咧都觉得 beatbox 咧应该都系一啲后生仔玩玩下，甚至觉得即系肥口水嘅声乐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咧就好多小朋友啦、年轻人啦都特登去学嘅。咁你有冇觉得？點解而家無論係家長啊，定係學校都好似已經明白到 beatbox 其實係一門好高深、值得人去學嘅藝術咧？
1: 因為開始會睇到 beatbox 其實係有價值嘅。
0: 嗯，
1: 你學 beatbox 嘅或者玩呢樣會有將來會有收入，可以成為一個正當全職嘅職業，即係譬如好似 Corey 咁樣，即係好發奮咁樣開始會去。有好多唔同的舞台，或者去世界衝出去去見識唔同嘅嘢。And then 我自己咧又會教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啦，會接好多唔同嘅商演啦、VOB 啊、Acapella 啦，同其他唔同嘅合作，即係會睇到呢個其實係一件事咯。即係同個現實社會會有掛鈎，係如果你所講揾揾錢嘅話，都會有。同時間你都 enjoy 緊去做自己中意做嘅事，所以 that's why 會明白到會。投放呢件事俾啲人放膽去學 acapella 或者學 beatbox，
2: 系對我嚟講就係開心咯，係啊，咁你始終老一輩你見到自己個孫玩得咁開心，你知道嗰樣嘢係好嘢咯，係啊，即係如果你嗰樣嘢帶到俾你快樂或者滿足感嘅時候，你就會係咁練啦，咁同埋音樂其實飽唔到肚嘅。系啊，佢未必系一样揾到好多钱嘅嘢，咁但系佢系一样你生活脱离唔到嘅嘢嚟嘅，系啊，即系你开心又听音乐，你唔开心又听音乐，咁所以 beatbox 就系一种或者人声敲击或者 acapella 唱歌咁样，其实就系一种你能够用你自己嘅声音去创造到一啲快乐出嚟咯，又或者创造到一啲对自己嘅 comfort 出嚟，咁对我嚟讲就系除咗钱之外就系开心啦，系啊，就系咁。
1: 冇错，你会其中一 part 嘅开心就系揾到志同道合嘅人去一齐。都中意做呢樣嘢，即係撇除好正常，可能香港社會要讀書或者係一個正常上進嘅人生嘅時候，喺呢啲興趣快樂嘅時候，都會找到個知音去一齊會發掘裏面當中嘅樂趣，呢個係好難能可貴咯，會係。
0: 都明白，即係好似而家啲小朋友啦，翻學放學。温习学一啲普通嘅兴趣班，因应而家学校嘅制度啦、分数嘅制度啦，咁啊要学啲嘢都比较闷啊，可能。咁但系我觉得听完你哋嘅形容啦，咁我自己都觉得哇，即系俾到个小朋友嘅自信心系好多咯，即系有别于一般普通嘅兴趣咯，我自己咁样觉得咯。
1: 啲人点解要学 beatbox？ 我会 sell 你当我 sell， 咪就系俾到个自信心你咯。你系一个。talent 嘅人，你系会做到呢件事，会可以有成就，跟住就可以识到唔同嘅人，有舞台。所以我同 Miri 老师咧会好积极寻觅咧唔同嘅演出嘅机会啊。当然 Miri 老师会做好多，譬如一啲嘅机构办啲比赛，一定会争取会喺里边噶啦，放心啊，已经系可能就会即系我自己都会谂多啲，可能未来 for little by little kids 有机会我。因為都有同啲外國主辦有 connection， 飛去歐洲度比賽，再去感受嗰個 experience 啊！頭先你所講嗰樣嘢，你解釋唔到咯。總之，如果你相信我覺得我係 friend 底，覺得係正嘅，你就相信嗰個 experience 係正，咁你就會願意一齊再去。哇，好啊！我想去探索嗰個歐洲之旅，嗰、那個佢嘅比賽會有啲咩發生呢？就係、是、咁簡單 ，that's it。
0: 咁有人咧就认为 beatbox 同埋 acapella 咧可以分别为两门好专业嘅艺术啦。咁有人都觉得唔系嘅。咁指望将来，咁呢两边嘅艺术可以点样合作咧？
2: 我觉得系三样艺术啦，即系 beatbox 系一种 ，acapella 一种 ，beatbox 加 acapella 系第三种。系，因为佢系一个好独立嘅，即系大家嘅共通点就系一定系净系用人声，一定系用人类去创造出嚟。Even 你而家科技几发达，你去点样做后制都好，佢嘅出发点一定系人声啦。咁我反而咧自己有个小愿望嘅，唔知道有冇机会达成啦？就系我哋通常咧同 beatboxer 嘅合作咧，多數係做一啲 cover 啊，或者就算係自己歌咧，都可能係我哋唱完有一段 beatbox solo 仔俾你做solo 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嘅小願望就係我哋真係創造一樣嘢咧，係好自然咁樣去，即係唔需要 a cappella 俾位 beatbox， 完咗 beatbox 啦，你又俾翻位個 a cappella， 而係好自然咁樣去大家一齊有種百花齊放嘅感覺去做一個作品出嚟咯。
1: 哦，哇！呢個好好啊，我覺得
2: 好好玩係嘛，
0: 融埋一齊，
2: 已經想玩啦。
1: 即係其實我即係追溯到啦，可能我同 Miri 其實之前都討論過，譬如佢即係通常可能有啲 a cappella 會誤解咧，beatbox 會唔會覺得睇唔起 a cappella 啊？會覺得可能即係喺節奏敲擊上面好勁咁樣啦，喺呢個角度咁樣啦，但係。我同 Miri 其實已經打破咗呢樣，其實冇嗰樣嘢，其實根本就係即係
0: 冇嗰個觀念啦，係嘛？
1: 即係唔會覺得 beatbox above a cappella 或 a cappella above beatbox，just 我哋做緊我哋嘅 role speciality。其實好正，啱啱阿 Miri 講唔同嘅 speciality， bass、tenor and then beatbox，
2: 係啊，即係唔同嘅聲部咯，女高音、女低音。
1: 他哋各自喺自己另外唔受住我需要遷就任何人，都喺自己嘅 sport 裏面喺 at the same moment 去百花齊放咯。哇，好正啊！有機會我哋研究一下我哋自己或者 little by little
2: 砌啲嘢出嚟。
0: Miria， 我想問一下你有冇一啲 beatbox 嘅聲效咧，係想去學或者係試唔到嘅？
2: 阿 Gray 做到嘅我都有興趣學嘅，學唔到咁解啫嘛。
1: 我記得佢做到嗰、那個佢聲帶有所。
2: 哇，有做功课啊你！我唯一嘅表演，
1: 呢个系我把声，
2: 喂，
1: 跟住到佢把声，
2: 哇，好紧张啊，大佬！
0: 呢个系用个鼻，
2: 好，呢个系 bell 把声。Good try, good try。
0: 阿所一个平民嚟，
2: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大家都系平民。
0: 系用个鼻去出声，定系点样？
2: 哇！你可唔可以用一个教学嘅方法讲出嚟？我都唔知道自己识唔识做。
1: 如果用 slow motion 或者系人类读字咧，我会教阿 Bear 会读
0: no，
1: yeah， 再夸张一个牙，再夹多啲个上上，
2: 高音啲，跟住多啲口水，嗰个扮震机喎，系啦，但系要讲 no，
0: 唔系用
2: 有 feel，
1: 有
2: 声音嘅，
1: 到十三集阿 Bell 就会成为一个 beatbox， 俾时间佢啦，
2: 耶，
0: 好。
2: 我自己啊， okay. 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学捽碟声，我觉得呢样嘢劲有型，但系我已经尝试咗好耐都唔识咯。
1: 啊，嗱有几款嘅，我教你最简单的款。嗱，阿 Bell 一齐学埋，俾只手指嚟，
2: 系，
1: 跟住摆喺个嘴唇中间，
2: 中间
1: 个嘴唇要捂住嘅，
2: 捂住
0: 啲嘴，
1: 读个呼字，呼
0: 呼，
1: 但系调翻转系吸气，好啦，跟住就摆喺里边，yes， 阿 Bell 做到啦。Yes， 系啊，读个 who 字 ，who
2: who 啊，
1: 调翻转级系啊，
2: 哦，但系嗰啲人哋嗰啲啜啜啜啜啜嗰啲系点？
1: 嗰个再夸张啲，咁要对准好对啱呢个嘅手指嘅人中呢个位呢个系啦呢个位 ，and then 就摆喺个中间里边，
2: 就系做唔到呢个咯。成日啲 big boxer 都话 it's easy，
1: hoot hoot hoot。这个很考泊车的技巧，你的嘴唇就是那架车，你的手指就是那个泊车的角落的停车场，那你泊啱那个角落。但是刚才呢第一下呢阿 Bell 已经做到了。
2: Oh my god, talented.
1: 阿 Bell 是
2: 深圳女 beatboxer。香港现在是不是很少女 beatboxer?
1: 很少女 beatboxer。
2: 哇、wow,
1: 被电台耽误的 beatboxer。
2: You are the next one.
1: 是的。恭喜 welcome to our beatbox family.
2: Okay, I'm the second one.
1: 好啊，咁我哋最后呢个环节咧，我同 Miri 咧都会有一个嘅 freestyle 嘅 jamming 啦，就会有 a cappella 再加 beatbox 嘅合奏，我哋会有。
0: 哇！

0: 好精彩啊！头先大家听出耳由啊！多谢今集嘉宾 Mary，
1: yeah,
0: 多谢
1: ，thank you， 多谢大家，
2: 好精彩嘅
0: 老师，
2: 多谢晒啊，多谢晒大家，多谢呢对白呢对 kids， 多谢阿 Capella，
1: 好玩
2: ，OK， 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有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面对身体机能的退化，长者从曾经的照顾者变成现在的被照顾者，他们应该怎样适应身份的转换，又应该怎样面对因为需要他人的协助而产生出的内疚和愧疚呢？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香港心理卫生会认可名册临床心理学家杜航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今日佢会教我哋点样调整心态，喺接受人哋照顾嘅同时，保留住尊严同埋自主权。欢迎临床心理学家杜航博士，你好啊，杜博士。
5: Priscilla 你好啊。
4: 其实根据你嘅个人经验嚟睇啦，长者通常喺咩身体状况之下，其实会开始需要佢哋他人嘅协助或者全面嘅照顾噶？
5: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嚟嘅。其实佢哋身体状况咧，长者随住年龄，大家都知道他们身体状况是会有一定退化的，亦都可能有些时候他们可能会有帕金逊症啊、认知障碍症啊这些退化性的疾病啦。这种退化呢，我们就叫做渐进式的退化。即是譬如认知障碍症的话，就是说他的认知功能啦，譬如说记忆、语言能力、方向感啊这些方面呢，他会逐步退化的。可能以前做到的一些事，譬如说他自己的理财啊，咁随着年龄增长呢，慢慢他会做得没那么好，跟着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呢，他就可能会完全做不到的。咁在这个渐进式的退化里面呢，长者出街之后不记得条路回家，咁这个时候呢家人先察觉的。但是这种退化呢，我们叫做渐进式的退化呢，他是慢慢累积的，直到去到一个临界点这样。但是亦都有另一种情况，

0: 我哋叫做突发式的退化。咁譬如话典型嘅，譬如中风啦，或者系长者佢因为意外跌亲啦，佢受伤啦，尤其系如果佢跌亲之后有骨折情况嘅话，佢哋恢复能力系比较差嘅。所以当呢啲突发嘅事情发生咗之后咧，佢哋个能力咧突然间咁样断崖咁样系下降嘅，一夜之间咧可能就由原本可以独立自理嘅，变成需要协助去冲凉啊、换衫啊、食嘢啊咁样，系啦。所以对于照顾者嚟讲咧，出现呢啲突发式嘅能力嘅退化咧，亦都系对于佢哋嚟讲一个好大嘅压力源嚟嘅，因为系突然间突如其来啦，突然间系需要安排好多嘢啦，系需要谂下自己点样去照顾嗰个老人家啦，可能要打断咗自己原本嘅生活啦。所以对照顾者嚟讲，亦都系一个好难去应对嘅事情。
1: 嗯，咁其实最严重咧，或者对长者打击最大嘅情况又系点咧？系咪其实突发式系对于长者嗰个打击嚟讲系会比较大噶？
0: 其实都系噶，因为渐进式会有比较多嘅时间俾我哋去适应嘅，但系突发式咧就唔同啦。好似头先咁讲，一夜之间就可能系完全两种唔同嘅状态，两种唔同嘅生活方式。呢种情况下，对于长者嘅冲击亦都系十分之大嘅。
1: 嗯，咁对佢哋嘅心理影响，其实会系有啲咩影响嘅咧？
0: 嗱，如果系突然间面对呢种身体机能嘅骤降啦，我谂可能最即刻会有嘅反应系震惊啦，或者系尝试去否认啦，即系佢可能未有足够嘅时间去消化呢样嘢嘅时候，佢可能会好难去接受嘅。原本佢哋可能系可以做好多嘢嘅，原本系可以为呢个家做好多决定嘅，但系一日之间咧，自己就变成一个被照顾者啦。个角色咧系从以前完全调转嘅，以前佢可能系帮手凑细佬哥嘅，可能会做好多嘢，但系而家咧佢就变成需要被照顾嗰、那个。咁仲有一种情况就系喺身份转换之后咧，佢仲要面对对未来嘅哀伤啦，冇咗以前嘅身份嘅时候。佢仲会失去埋可能原本佢对于人生有啲计划嘅，而家突然间发觉啊，我可能做唔到啦。咁佢会恐惧自己变成一个妇女啦，可能会惊连累咗啲仔女啊，或者会惊啊，为咗我使咗咁多钱啊，呢种情况都好常见嘅。仲有就系对于病情嘅发展啦，会唔会进一步再失去一啲能力呢？会唔会系个病情系完全失控嘅呢？所以呢一系列嘅改变咧，对于长者嘅影响都系好大嘅。
1: 咁除咗心理影响之外啦，其实会唔会严重啲都会影响自己嗰个身体噶？
0: 身体一方面系可能佢受到嗰个病症啦，或者系年龄增长，佢受到身体机能退化嘅影响；另一方面咧，亦都可能因为心境嘅转变。可能因为累积咗一啲好郁闷嘅心情而长期得唔到抒发呢，有时心情上嘅郁结呢係会从身体上面表现出嚟嘅。譬如话佢可能会医生搵唔到原因嘅身体疼痛啦，或者佢係可能明明有能力行得走得嘅，但係佢突然间唔想出门。咁呢啲改变呢，有时可能係身体机能嘅衰退导致啦，但係有时亦都可能係因为心境嘅转变。可能是因为他适应不到变化而导致的。
1: 嗯，其实我们都知道可能很多长者一开始会不想人家帮啦，或者他拒绝用拐杖或者轮椅，其实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心理上又是反映了什么？
0: 其实这些情况都常见的，表面上呢好像很多人会觉得啊，老人家比较固执啦，或者不听话啦，但是其实背后呢是有一些复杂的心理防卫机制在这里的。头先讲过，如果系面对一啲突然间我哋失去咗一啲能力嘅时候，或者突然间我哋从一个照顾者变成一个被照顾者咧，我哋可能第一时间系否认嘅，可能系唔想去面对呢样嘢啦，唔承认我有呢个问题啦。呢个系其实好多人都会有咁样嘅，第一时间好多人都会有咁样嘅反应，佢会似乎觉得即系我唔去倾呢样嘢咧，个问题就唔存在。我就可以暂时保留我以前那个自我形象。咁呢个系一个否认嘅防卫心理。

0: 仲有一种因素呢，就係、是、譬如话我哋去帮佢嘅话呢，有时候譬如话老人家佢容易跌亲，我哋驚佢跌亲，咁我哋帮佢申请可能拐杖啊或者轮椅啊，有时啲老人家会有抵触嘅。因为佢可能呢会觉得即係呢啲工具呢，呢啲辅助嘅器具呢係一种标签嚟嘅。一旦去用咗拐杖或者一旦要坐轮椅呢，代表咩呢，就代表佢真係老啦，唔得啦。咁係有一啲好负面嘅标签喺度，所以可能因为咁样佢会有抵触。呢、这个亦都係可能我哋好多人会内化咗嘅一种对年龄嘅歧视啦。咁、老人家自己都会内化咗呢样嘢。可能社会上有一种价值观，就是觉得老啊等于好衰弱啦，好冇用啦。咁佢内化，如果佢内化咗呢啲观念呢，佢就会抗拒一切同老相关嘅标签。对于呢啲情况呢，我哋点样处理，我觉得就係我哋唔好太心急尝试去责怪或者去说服嗰个老人家嘅。我哋要先理解佢嘅恐惧啦，先去理解佢嘅当下嘅一啲心情，然后再慢慢呢引导佢去用更加正面嘅框架去看待呢啲帮助嘅。譬如话拐杖呢，其实是一个工具嚟嘅，即係佢係帮你呢继续去走到你想去嘅地方。我哋咁样去包装佢呢，可能有时候慢慢就可以帮助个老人家呢去改变佢嘅态度啦。
1: 多谢杜博士的分享，我们先休息一阵，阵间回来我们会继续请教杜博士，转头见。

0: 原来有不少迹象开始显示长者需要人家帮助，但是长者因为没办法适应身体机能的退化而产生的心理落差，觉得尊严可能受到挫败，或者而拒绝人家帮助。跟住落嚟，我哋会继续有请到韩博士同我哋剖析一下长者内心深处嘅愧疚感同埋失落感究竟系嚟自边一度嘅。长者其实喺被照顾嘅过程入边咧，通常会对边啲人或者事感到内疚噶？
1: 内疚咧，其实系被照顾长者最普遍，但系亦都最容易被忽略嘅一种情绪嚟嘅。好常见嘅一种内疚咧，就系可能对子女嘅内疚啦。譬如话见到子女为咗照顾自己要去请假啊，可能会担心会唔会影响咗佢哋嘅收入啊，影响咗佢哋嘅升职啊，甚至觉得会破坏咗子女嘅前途啊，同家庭生活。咁呢个系好常见嘅一种内疚啦，亦都有对经济负担嘅内疚啦。尤其系香港好多长者咧都生活喺呢个贫穷线下嘅，咁所以照顾开支啊、医疗费啊。或者有时需要聘请工人姐姐啊，咁呢啲压力都会几大嘅。咁亦都有头先讲从照顾者变成被照顾者呢个角色倒转嘅内疚啦。尤其喺华人社会啊，华人嘅传统好讲求父母去照顾子女嘅。而家突然间调转咗咧，咁可能有啲老人家会觉得好似自己唔再似一个父母，反而系变咗细路仔咁样。仲有咩咧？可能亦都系对配偶嘅内疚啦，有啲情况可能系老夫老妻，大家互相照顾嘅，照顾者同被照顾者两人咧年纪都大嘅，所以当一方突然间需要更多嘅照顾嘅时候咧，佢哋可能都会为照顾自己嗰个照顾者咧感到心痛嘅。我哋喺处理呢啲内疚嘅情绪时候咧，我哋都要区分，就系话有时长者。佢有啲担心可能好合理嘅，譬如话经济上嘅关注啊，或者係对于照顾者嘅压力嘅关注啊，有啲係合理嘅。但係有时候呢亦都可能有过度自责嘅情况，即係成日都係表现得好愧疚啊，好郁闷啊，或者係突然间係拒绝好多帮助啊，对子女发脾气啊。如果呢啲情况过度自责，过度抗拒的情况是一直持续的话，那可能就需要一些心理辅导这样去帮助他的。
0: 明白。那除了内疚和都有些心理的转变之外，其实长者还要面对对生活的失控感，或者他们其实实质上是失去了什么呢？
1: 他们都失去了很多东西的，除了我们可能表面看到的身体的功能不如以前之外，佢哋其實失去咗好多對於生活嘅控制嘅。首先可能係失去咗部分自理嘅能力啦。以前可能係可以自己沖涼嘅，可以自己去廁所，可以換衫，自己換衫食飯嘅。從小到大都係咁樣，但係突然間呢就變成要人幫手呢，呢啲情況好容易帶嚟一啲羞恥感啦、無力感啦，咁唔係咁容易去適應得到嘅。另外就是他们可能会失去一些社交的联系啦，因为行动不便，所以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出到街啦，没有以前那么容易跟朋友见面啦，甚至可能他们同年龄层的朋友逐一可能 有些人会走了的，那他们朋友可能生活圈子越来越少的，这个生活圈子越来越少，他的孤独感就可能越来越大了。另外就是可能他们都会失去一些个人空间同埋隐私啦。刚才提到的，因为很多生活中的事情需要人家帮手，就会令到他们其实没了很多私人空间的。那这样东西可能尤其是当被触碰身体的时候呢，有些老人家是 未必那么容易习惯的。所以面对这些内疚的时候呢，曾经有位心理学家呢，他就提出呢，我们哀悼的时候其实是有四个任务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接受这个失去了的事实，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要接受这件事。第二呢，我们要处理因为失去了这些东西带来那种哀伤的痛苦。第三呢，我们处理了哀伤之后呢，我们还要去适应失去了之后的世界。当我没有以前那么有各种能力的时候，但是我都要继续生活， 我怎样去适应这个新

0: 嘅生活方式咧。咁第四咧就系话喺我哋适应咗之后咧，我哋仲可以将自己嘅情感再去重新投注喺一啲事情上边。
1: 嗯，
0: 生活仲有方向嘅，并唔系到头嘅。
1: 咁如果呢啲情绪咧冇办法妥善处理啦，长者喺日常生活咧会严重出现啲咩情况嘅？又或者有冇啲行为其实可以睇得到嘅咧？
0: 我哋可以从几方面睇到一啲症状嘅，譬如情绪方面咧，最常见就系抑郁情绪啦。咁抑郁情绪表现出嚟，通常我哋可能会见到佢系突然间可能少咗讲嘢啊，成个人好似无精打采咁样啊。
1: 嗯。
0: 可能对以往中意嘅嘢咧，突然间失去咗兴趣啊。可能言语之间会成日讲自己冇用啊，冇价值啊，会成日喊啊，呢啲就系抑郁嘅表现啦。另外，亦都常见系焦虑，就系经常有好多嘢担心啦，可能担心病情恶化啦，可能担心自己对家人嘅负担啦，诸如此类嘅。咁仲有就系、可能会烦躁啦，系啦，烦躁啦，容易嬲啦，发生少少嘅事咧。就会好激动，可能是会闹人啊，或者会喊啊。咁呢个是情绪方面啦。仲有就是行为方面呢，譬如话佢会拒绝出街啦，唔想见人啦，或者唔想同屋企人讲嘢啦，有时会闹嗰个照顾者啦，会掉嘢啦，会唔食药啦，身体方面呢亦都会可能我哋会见到佢生活习惯上有啲改变嘅。可能睡不着觉啊，睡眠时间混乱啊，可能是食欲不振啊，即是食嘢食得好差，唔想食嘢啊，可能周身唔舒服，但是去医院做完检查发觉好似冇明显嘅原因喎、咁样啊。喺华人社会入面呢，有时长者有心理嘅唔舒服呢，佢唔系几表达到出嚟，或者唔系几愿意表达呢，咁有时色色埋埋呢，佢会以一个身体不适嘅形式去表现出嚟。咁呢个就係身体层面我哋可能会见到嘅嘢。有时最严重嘅情况呢，老人家会有一啲自杀嘅念头。其实香港嘅长者自杀率都高嘅、或者我哋睇全年龄层嘅自杀率入面呢，喺长者呢个组别嘅自杀率呢係相对会高啲嘅。如果呢啲症状係持续咁出现啦，係可能超过六个月嘅话呢，咁我哋喺心理学上面可能会诊断一个情况，就叫做适应障碍。当然啦，这个是即是如果屋企人见到长者有这些症状超过六个月都未解决的，那最好就是寻求专业帮助，那可能通过医生啊，通过临床心理学家啊，去作出一个适当的诊断。
1: 啱啱杜博士同我哋分析咗长者变老嘅过程入面会经历嘅心理转变。杜博士亦都提醒咗我哋，如果唔及时处理呢啲情绪呢，分分钟会演变成严重嘅情绪问题或者家庭冲突。喺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休息一阵，听首歌，希望呢首歌俾听緊节目嘅长者都为疲倦嘅心灵松一松绑。返嚟之后，杜博士会继续提供一啲专业嘅建议，教我哋点样调整心态。转头见。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三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环境及生态局与湖南省、西藏自治区和山东省签署备忘录，是特区政府首次与不同省区政府签署农产品和食品相关的合作文件，涵盖推动优质产品进入双方市场，加强业界和企业交流，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交流合作对接会在会展举行，本地与内地省区在活动上签署有关文件。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香港食品安全、优质和高端是金漆招牌，而香港是食品贸易的枢纽，加上有国际网络和专业服务等多项优势，经香港认证的食品对内地农产品开拓市场而言有很大好处。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据报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菲律宾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菲方施压的言论。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华外国公民应当遵守

0: 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且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至于早前亲自带武装部队找扣在非正常合法工作中国公民的，正是呢位菲律宾防长。指特奥多罗一贯攻击抹黑中国，破坏的不单止是中非双边关系，亦都将会损害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至北部的夏威莱省，传播范围扩大至全国26个省之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名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已经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80点，跌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3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1美元，卖出4373.65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5: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冇病痛就算得上系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嘅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嘅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继续翻嚟心灵指南，我系节目主持 Priscilla。喺节目嘅上半部分，香港心理卫生会认可名册临床心理学家杜航博士同我哋拆解咗

0: 长者面对被照顾时候的复杂心情，很多时候他们推开人的手并不是因为固执，而是过不到自己内心的关。但是变老是人生的必经阶段，既然身份无办法转变，我们可以怎样跟他好好共存？到底长者要怎样调息才可以舒舒服服地迎接这个新角色呢？下半集我们会继续有请杜航博士和大家开出心灵处方，分享一些实用的小贴士，帮长者填平这个心理落差。杜博士啊，被照顾者的人的心情应该怎样去调整啊？去接纳自己需要被照顾这个新阶段呢？
1: 怎样去接纳自己需要被照顾这个变化呢？其实是更多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突然间的决定。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接纳是渐进，我们慢慢去实现这个接纳。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好像刚才讲过，可能当我们面对突然间失去了一些能力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可能会震惊，可能会否认。
0: 嗯。
1: 跟着否认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嬲的，愤怒的，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跟住可能是讨价还价啦，可能是即系希望到此为止啦，即系唔好再有咁样嘅事情啦。佢会想啊，我如果我放弃一啲嘢，我可唔可以攞翻我失去嘅能力呢？有时佢会有好多呢啲谂法嘅。再之后呢，可能会进入一个沮丧嘅阶段啦，即系发觉好似啲能力都翻唔到嚟，咁系咪我之后一世都要咁样呢？可能他会经历一个沮丧的阶段，但是最终呢都可以达到一个接纳的，去接受了现在我是要用一个新的方式去生活。这个过程呢，我们没得说突然间从一开始就一下子跳到去最后的。可能我们都要无可避免地经历一些否认啦，经历一些愤怒啦，经历一些讨价还价沮丧，最后先达到一个接纳的心境，咁呢个系自然嘅，亦都我哋唔可以去强求我哋去跳过去行捷径。当然啦，唔同人行呢条路，有啲人可能行得好快嘅，但系有啲人咧可能会行得好慢，甚至可能会喺中间棘住咗。喺呢个过程入边，作为长者啦，其实我都有啲 tips 可以俾大家嘅，就系、是、我哋要容许自己难过。有时一啲所谓负面嘅情绪啊，难过啊、不忿啊，或者惊啊，其实都系正常嘅。情绪系冇对错嘅，我哋唔需要因为自己有呢啲情绪咧而去自责，或者去觉得啊自己点解咁软弱咧？一定要容许自己去难过嘅。咁我哋亦都可以咧去重新检视一下，需要人帮嗰个意义喺边度？需要人帮系咪代表我哋冇用咧？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想的，因为人类呢本身都是一个需要依附于社会去生存的一个生物来的，所以我们接受帮助呢不等于我们没有价值。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都帮助过很多其他人的，现在呢轮到其他人去帮助你呢，这个是人生自然的流转来的。在新阶段呢，我哋可能做唔到一啲以前我哋做到嘅嘢，但係唔代表我哋唔可以喺新阶段去搵到新嘅意义。我哋就算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样去照顾人啦，而家要人照顾啦，但係我哋係咪都可以作出一啲贡献呢？其实完全可以嘅。有时我哋可以去分享一下人生嘅故事啦，有时我哋可以去让家人知道我哋嘅想法啊、感受啊。任何时候呢唔好尝试即是自己一个人顶晒佢，有啲咩唔开心嘅话俾屋企人知啦，或者如果屋企人唔喺身边嘅，有时可以同朋友讲下，或者有需要嘅话可以搵社工啊、搵辅导员啊，其实香港有好多资源去帮助长者啊，亦都去帮助照顾者嘅。
0: 嗯，咁啱啱你都提到啦，其实即系长者自己都要主动去分享自己嘅情况啦。咁其实长者可以点样同屋企人讲，同照顾者讲，或者自己心理系有需求，而唔系将件事屈喺心入边啊？
1: 有一啲方法系可以帮助佢哋去表达嘅。当然啦，喺表达之前咧，有时候我哋可能系 需要去打

0: 去梳理。在沟通上面呢，其实有一个三句式的沟通法，我可以教下大家的，其实都不复杂的。怎样叫做三句式呢？当我们需要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通过三句话将它讲出来。第一句讲感受，我的感受，我的情绪，即是譬如说我最近有点害怕。第二句呢，我们讲原因，为什么害怕呢？因为我觉得太麻烦你们了。咁第三句呢，我哋再讲个需要。咁可能个需要，我举个例子啦，就係、是、你可以讲话，其实我唔需要你帮我做咁多嘢，但係你十分钟陪下我，听下我讲嘢。
1: 嗯，
0: 就係咁样，感受啦，原因啦，需要啦，三句式嘅沟通法。通常如果我哋可以咁样讲到出嚟呢，对方呢通常就会更加能够接收到我哋嘅信息嘅。沟通嘅时候呢，亦都可以是挑选一下时间的，即是譬如说是揀一些大家都比较放松啊，不是很忙紧其他事情的时候啊，大家都比较平静放松的时候，譬如说有时吃完饭的时候啊，饮个下午茶的时候啊，那这些时间去讲咯。如果有时候呢，因为都有些家庭呢是的确他的家庭关系是比较绷紧的，可能家人之间呢经常都吵闹啊，好难去沟通到。有时你发觉可能我用咗道生教嗰啲方法，好似都唔系几有用喎、啊。咁点算啊？咁呢啲时候咧，可能我哋可以寻求第三方嘅协助啦，吓、啊。咁我哋可以，譬如话，如果你有去一啲服务嘅话，可以邀请你嘅社工啊，或者系辅导员啦、啊，作为一个中间人啦、啊，作为一个第三方去協助你同屋企人進行呢個溝通咯。
1: 嗯，明白曬，多謝杜博士嘅分享。我哋先休息一陣，陣間翻嚟心靈指南，我哋會繼續請教杜博士，轉頭見。

0: 听完呢首歌，唔知有冇为听紧节目嘅你带嚟一啲喘息嘅空间同心灵嘅慰藉呢？啱啱第一至第三部分，杜博士同我哋分享咗长者嘅心理需求，亦都教咗长者点样自我调节，适应呢个被照顾嘅身份。如果试过自我调节，都系过唔到自己嘅心理关口。收听紧节目嘅长者朋友，你又知唔知道下一步应该点样做呢？我哋继续有请杜博士同我哋提供一啲实践上嘅专业建议。究竟身边嘅照顾者嘅我哋，有冇啲咩错误嘅沟通方法系需要避免？而社会上又有冇啲机构嘅资源可以帮到手呢？杜博士啊，作为照顾者，其实同长者沟通嘅时候，有冇啲咩说话系绝对唔可以讲噶？
1: 我都可以俾一啲例子出嚟嘅。咁有啲说话咧，其实对于长者嚟讲，就如果讲咗嘅话，可能会到引发佢哋自我责备啊，或者会加重佢哋嘅情绪问题嘅。咁呢啲说话，我都可以举一啲例子啦。譬如我哋攻击佢自尊嘅说话啦，譬如话，你咁都做唔到噶，你以前都做到喎，做乜咁差嘅而家？即系好似将失败嘅标签咧，系加咗喺佢哋身上咁样，咁就唔系咁好啦吓。仲有一啲说话咧，就系、是、可能系一啲引发佢哋内疚感嘅说话，因为好多时佢哋可能已经系内疚紧嘅。

0: 跟住如果我哋再讲一啲说话去加强佢哋自责呢，咁亦都系会好大程度增加佢哋压力嘅。譬如话我为咗今日过嚟照顾你啊，牺牲咗好多嘢啊，想做嘅嘢我都唔做啦，我就今日过嚟，你听话啲啦，咁样，系啦，即系呢啲去引发佢哋自责嘅说话，我哋最好避免啦。仲有一种说话呢，可能我哋讲出嚟意图系好嘅，但系佢哋作为聆听者咧，观感就十分之唔好嘅，就系一啲婴儿化嘅表达，即系我哋用对细路仔嗰种方法去同个长者沟通，譬如话你听话啦，要冲凉啦，你听话啦，要上床瞓觉啦，乖啲啦，咁样其实唔系咁好嘅，因为呢种婴儿化嘅表达咧，好似暗示紧佢哋智力有问题咁样，系嘛？作为聆听嗰个，可能未必感觉咁舒服吓。有啲咩说话系其实我哋应该讲，或者我哋讲出嚟系比较有帮助咧？我哋可以有一啲表达自己内心嘅说话啦，慢慢嚟啊，唔紧要噶。有时我哋可以多啲问佢哋，俾佢哋选择权嘅。譬如话啊，你觉得点样做会舒服啲啊？啊，你教下我点样帮你啊？有时咧，我哋可以表达下感谢啊，可以表达下，即系让长者知道其实佢系有价值嘅。譬如话，诶，有你喺度，我哋好开心噶。有时咧，我哋长者可能会有好多唔开心，佢会同你诉苦嘅，可能会经常诉苦嘅。其实呢啲时候呢，佢哋表达好多问题，我哋未必要所有问题都要俾到个答案出嚟，都要俾到个解决方案。有时我哋需要做嘅可能只係喺嗰度陪伴住佢，讲一句啊，我知而家好难嘅，我陪下你啊，咁样就可以啦。咁样就会系一个比较能够安抚到佢哋嘅交流方式。
1: 咁照顾者其实应该点样拿捏日常嘅照顾同放手俾长者去试，两者之间去取得一个平衡呢？
0: 我觉得呢个核心原则呢，就系、如果有一啲嘢佢系做得到嘅，唔会有危险嘅，就算佢做得慢啲，做得乱啲，做得唔完美嘅，我哋呢都应该俾空间俾佢，如果佢想做嘅话，要俾佢自己去做。有时即系譬如话，如果你帮佢冲凉嘅，可能好快搞掂。如果佢自己冲凉嘅话呢，可能要花比较长嘅时间。咁呢啲时候呢，我哋就要权衡下，佢自己冲凉嘅话，如果佢係花咗长啲嘅时间啦，但係佢都冲得干净嘅，佢都唔会话唔至于话係容易跌亲呀，或者有其他风险嘅。咁呢啲时候其实佢冲耐啲咪俾佢冲耐啲囉。唔需要因为赶嗰十几二十分钟嘅时间呢，令到佢冇咗一啲尊严囉。当然啦，如果真係有危险嘅事情呢，我哋係高风险嘅，咁我哋係需要寻求一啲解决方案啦。譬如话冲凉嗰度如果係容易跣嘅，咁会唔会去增加一啲扶手啊，铺一啲防滑嘅毡啊。如果係都唔得嘅，咁可能我哋需要去帮佢，咁我哋都要帮囉。所以係睇下个具体嘅情况，但係个基本原则呢，就係、我觉得就係佢可以做到嘅，唔係高风险嘅，咁就俾佢去做囉。
1: 明白。咁目前社会啦同埋社区其实有冇啲计划或者资源呢，或者可能你所属嘅香港心理卫生会呢，其实可以从旁協助长者或者呢啲家庭去减轻呢啲心理压力嘅呢？
0: 其实香港係有好多呢啲资源嘅，对于照顾者啊或者被照顾者呢，我都准备咗一系列资源同大家分享嘅。咁首先呢，就係、有一个照顾者支援热线嘅182183，呢个支援热线呢，就係、都係有一啲社工去接听啦，可以提供情绪支援啦，社区资源嘅转介啦，咁样嘅。咁另外呢，亦都有医管局嘅24小时精神健康专线啦，24667350，长者同照顾者佢有心理健康方面嘅需要啊，有情绪问题啊，都可以打返呢个热线啦。咁仲有一个热线呢，係香港妇女中心协会顾己及人照顾者情绪支援热线，佢嘅号码係2654-6266，都係有一啲义工啊或者社工啊去接听啦，去提供支援嘅。除咗以上热线之外呢，

0: 亦都有一啲實體嘅中心啦，去提供相關嘅支援同埋服務啦。譬如話全港各區啊，18區咧都有一啲由社署津貼嘅長者地區中心，或者叫做長者鄰舍中心啦。啊、你可以留意一下你哋各區嘅中心喺邊度啦。咁呢啲中心咧，係基層嘅支援嘅資源嚟嘅。仲有就是各区亦都有一个叫做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简称 ICCMW 的，亦都是全港24区每个区都有。我的机构香港心理卫生会负责营办其中一些的中心，这些中心是一站式去提供一些心理精神健康的支援，亦都提供日间训练啊、临床心理评估啊、治疗啊、一系列嘅服务嘅。如果你需要查询呢啲中心联系方式啊或者地址咧，咁其实打翻头先我讲嘅嗰啲热线咧，都可以去查询得到嘅。
1: 咁你有冇一两个深刻嘅例子？其实你见到长者可能真系透过你哋嘅服务，可以其实真系行翻出嚟，或者令到自己嗰个心态上真系有转变，而系向好嗰方面嘅咧？
0: 其实虽然我哋服务嘅人群系唔限于长者啦，但系其实都有几多长者系嚟我哋中心，或者是有一部分是来见临床心理学家的。咁我印象都几深，其中一个个案呢，就是都是一位伯伯啦，后生嗰时候都好活跃的，有好多爱好的。但是年纪大了之后呢，因为他的太太呢都有中风的情况，咁亦都不便于行啦，需要坐轮椅啦，平时呢亦都有好多精神的需求啦，或者对他的一些依赖啦，令到他觉得好像自己的时间冇晒啊，好像即是全日都要去满足太太的需求啊，咁样。所以有一段时间呢，他都情绪上都几压抑的，同埋他亦都自己亦都有一些病痛啦，有癌症啦，所以在这方面啊，他都有几多的苦恼。咁通过我们的心理辅导啊，咁我慢慢帮佢去调整心态啦，去教佢一啲技巧啦。尤其係有时候呢，我记得我俾嘅一啲最重要嘅建议呢，就係、是、有时候你要留返啲时间俾自己、啊。有时候你要懂得 say no 嘅，即使你太太佢有好多需要都好啦，但係有时候你要喺有一啲问题上面你觉得应该 say no 嘅，你可以去拒绝。有时候你可以留返啲时间呢，不是一日24小时用来照顾你太太，有一些时间是用来照顾自己的。当他真的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都见到他的情绪整个人的状态是好了很多。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都不容易的，就是都需要一段时间去调整去改变，同埋可能是亦都要建立一些目标，可能是找回一些自己还做到的爱好活动，去多啲參加呢啲活動啦，咁慢慢慢慢先扭轉到嗰個情緒嘅狀況。所以呢個係我記得嘅一個比較印象深、比較深嘅例子。
1: 多謝杜博士嘅分享。今日好多謝香港心理衛生會認可名冊臨床心理學家杜航博士今日嚟到我哋嘅心靈指南，同我哋詳細剖析咗長者面對身份轉變嘅心態，由成因到處理方法都一應俱全。杜博士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没有鼓励的说话想送给我们面对人生阶段转变或者情绪受困的长者朋友呢？
0: 给一个建议，你们可以今天尝试去做一件好少的事、可能是跟人讲一下你的感受、或者是、去找回你以前喜欢做的一些事、甚至哪怕只是望出窗外做三下深呼吸。你每日找一件好少的事去做一下，可能日积月累你会发觉生活并不是那么可怕的。
1: 多谢杜博士，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以前的渔民出海没有卫星云图，亦都没有手机天气程式，但他们只要望一望海面，吹下海风，就已经大概知道海况。其实早在200多年前，英国海军上将蒲福士就已经根据海面状况和帆船航行的情况，制定出蒲福士风级表，将风力分成0至12级，一共13个等级，再透过观察海浪高低、波涛的情况和海面物件被风吹动的样子，估算风力强弱。后来随着科技进步，蒲福士风级表亦都不断修订。到了20世纪初，开始加入地面物件被风吹动的描述，又加入每级风力对应的风速范围。现在气象站通常都会用风速风向计，同时量度风速和风向。风速其实即是空气在单位时间之内移动几远，通常会用公尺每秒或者海里每小时来到表示。至于测量的原理，就好像小朋友玩风车咁，风吹得越劲，风杯或者螺旋桨就会转得越快。

渔民对风向更加敏感，因为风不单止影响海浪，还会影响渔群的活动。例如民间有所谓南风送暖，北风寒，春天吹南风多，海水升温较快，鱼类会提早北上产卵。如果北风吹得多，鱼群就会比较迟移动，而当海上风力达到六级以上，鱼群往往会散开，甚至游去深水区避风浪。不过有经验的渔民反而会把握大风来临前后鱼群聚集的时机，形成所谓抢风头赶风尾的捕鱼智慧。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大海最难捉摸的往往就是海浪，因为有时海面看落风平浪静，但突然之间一道几米高的巨浪就会卷上岸。这种突然出现的大浪就是俗称的风狗浪。风狗浪通常容易在台风或者东北季风期间出现，因为强风会在远处海域形成长浪，海风吹动海面的时候会一路将能量推向前方，所以啲浪就算远睇嗰阵好像不算特别夸张，但一接近岸边海水就会突然推高。正因如此，就算附近只是有台风掠过，岸边天气表面平静都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除了长浪，另一种危险的海浪就是离岸流。有时海面会出现一条特别平滑没有浪花，又或者浪放和附近不一样的水道，这里就有可能是离岸流。离岸流其实是一股高速向外海流动的海流，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秒两至三公尺。虽然它不会将人卷入海底，但是会迅速将人带离岸边，所以每年都造成不少意外。对于熟悉海况的渔民来讲，观察海浪的形状、水面泡沫和水流方向，往往是判断危险的重要。

方法。除了海浪，渔民亦都好重视潮汐的规律变化。例如澎湖著名的双心石湖，就是利用潮汐捕鱼。潮涨的时候，鱼游入石湖觅食，到退潮之后，鱼群就会困在里面。对生活在海边的人来讲，懂得看潮水，基本上就可以同大海相处得不错。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出海捕鱼，除了留意大海，渔民还会看下天空的云，观察云形、云量和高度，判断之后的天气变化。我们平时见到的云，大多数都出现在最接近地面的对流层。地面水气蒸发之后，会被上升气流带上高空，再慢慢凝结成云。不过，由于空气中的水气积聚的密度、气流上升的高度都不一样，所以云都会在不同的高度形成。气象学通常会按照云底离地面几高，将云分成低云、中云和高云。其中一种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

直展云。当积云猛烈向上发展，整个云体甚至可以由低空一直伸展到高空，形成巨大塔状的结构。这种情况有点像煲滚了的水，当大气被猛烈加热之后，产生强劲的上升气流。每当见到对流云越来越厚越来越高，就代表天气开始不稳定，很可能突然会落大雨，甚至出现雷暴。香港夏天成日出现的西北雨，其实就是典型对流云带来的午后雷阵雨。它的特点是来得突然，而且范围未必很大，所以经常会出现隔条街落雨，但另一边仲出紧太阳的情况。除了云形，云量都是观察的重点。如果天空有六成的位置被云遮住，就代表总云量是六。一般来说，总云量四以下属于晴天，五到八之间叫多云。如果达到九以上，几乎成片天空都被云遮盖住，就属于阴天。云量越多，落雨的机会通常都会增加。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三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昨日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说，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只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之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且被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之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严厉谴责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的

0: 戰紀念碑區域遭到噴漆破壞。他在社交平台批評是對在二戰犧牲的美國英雄最大的侮辱。二戰紀念碑位於林肯紀念堂倒影池東側，紀念碑區域當地星期四遭到破壞，有相片顯示有地方被潑灑粉紅色和綠色油漆，噴泉池內充滿泡泡。內政部當日表示，公園警察已經到場調查，批評破壞行為令人髮指，一定會將相關責任人繩之於法。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檢察官皮羅翌日表示，一名疑犯已經被拘留和指控兩項重罪，最高可判處十年監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732點，跌1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85點，跌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幣6.742，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73.87美元，賣出4,374.68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岚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1400米；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13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要选中成药就要选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对于渔民来讲，暴风雨不单止代表天气转差，更加可能直接影响渔场的位置和渔获多少。在未有精密的天气预报的年代，渔民一直都会透过观察海面的变化、生物行为，甚至雨势强弱，来到判断风暴是否即将出现。降雨量和鱼群活动有很大关系，因为当近岸海域落大雨，淡水大量流入海洋，就会令到沿岸海水盐度下降，甚至改变原本渔场的位置。如果海面的盐度低过鱼类适应的范围，鱼群就会向深水下沉，令到渔民很难围网捕鱼。

除了观察海面和雨势，渔民还会留意动物的反应。海鸥就是其中一个天气预报员，平时海鸥会飞向外海捕食，但如果渔民发现海鸥只是在岸边徘徊而没有飞出海，就代表远方可能已经有风暴形成。因为海鸥对气流和天气变化非常之敏感，往往会提早避开恶劣海况。海豚的异常活动亦都是风暴的先兆之一。当低气压发展，冷空气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香港的渔业过去都曾经非常之兴盛，以前的渔民单靠经验和观察已经建立出一套气象知识，透过口诀代代相传。例如大澳渔民有句口诀：东涉晚孟南风，西涉叶头红，南涉长流水，北涉雨重重。意思是透过观察天边闪光出现的方向，推测之后天气会怎么变，再决定应不应该出海。

而香港仔的渔民就有朝北晚南半夜东，形容一日之内的风向变化规律。潮水变化同样重要，因为潮汐直接影响鱼群活动，所以渔民对农历日期和流水的变化往往记得非常清楚。香港渔民对渔汛季节同样了如指掌，大澳渔民口中的三月水就是每年三月至到五月的捕鱼旺季，渔民会捕捉筹白、马友、鲳鱼和白花鱼等等的鱼类，之后还有黄花水、池鱼季和大澳鱼季，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的鱼获。除了口诀，渔民还会观察鱼群吐出的气泡去到分辨鱼种，例如黄泽鱼会形成双气泡，又会透过鱼撞击钓鱼绳的力度估算鱼群的大小。长洲和香港仔的渔民甚至熟悉珠江口、万山群岛等等的海域鱼群分布和作业方式。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从风向、海浪到云层同潮汐，渔民一直都用自己嘅方法同海洋共存，而佢哋嘅智慧亦都成为香港海洋文化嘅重要一部分。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0: 我想你有听过森林浴的朋友都会有些好奇，是不是真的只是喜欢大自然的朋友才会去森林浴的呢？咁我諗你都會估到我嘅答案啦，當然唔係啦。我自己都帶過好多咧，其實佢聲稱自己好少接觸大自然，甚至可能係唔中意大自然嘅朋友。好多時佢經歷咗一次被帶領喺大自然度感受呢一個環境嘅一次森林浴旅程之後咧，都會產生咗啲變化嘅。今日邀请到嚟分享嘅呢一位朋友咧，都可以话系咧，佢经历嘅变化都几大嘅。佢嘅故事咧，可能会话到俾我哋听，唔系净系中意大自然嘅人咧，先至会享受森林浴嘅。甚至咧，一个本来唔中意大自然嘅人，佢可能最终成为咗森林疗愈向导添。今日请来的是何燕平 Elisa， 她都是一位认证的森林疗愈向导，我们一起听下她的故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做 Elisa， 我本身是一个回 office 的人，同时都是一位森林疗愈向导，但是跟一些本身都很喜爱大自然的向导朋友来说，我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向导，因为我以前一路以来只是一个标准的城市人，平时只会行商场，是极少极少去郊外的。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有朋友第一次跟我说，喂 Elisa 去森林浴了，那我听到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哦，多谢啊，有蛇虫鼠蚁的，咪搞。因为我以前咧系好惊好惊蛇虫鼠蚁嘅，记得喺学前嘅时候，妈咪带我去一个博物馆参观，当其时有一只好大只好大只嘅螳螂，飞禽大咬咁样跳上我块面度，锡咗我一啖，佢大到系我成个面珠咁大，咁我当其时好惊，亦都系大喊啦。咁甚至乎长大之后咧，都冇乜大改变。我记得十几年前喺 office 有同事发现咗一条岩蛇，咁因为大家咧都未捉到佢，我当时梗系已经跳到老远啦。咁我就担心死啦，捉唔到条岩蛇，会唔会爬过两个位走去我个位度噶？咁我就惊到唔敢翻埋位，最后咧仲喊咗出嚟添。咁咧，我对大自然嘅印象咧，本身都唔系咁好嘅，因为小学嘅时候去旅行，唔觉意就踩咗落块田度，搞到成对脚都系泥板，觉得好污糟。自此咧，觉得郊外嘅感觉咧唔系几好，亦都系极少去郊外嘅。咁可能会觉得奇怪啦，咁点解我会无端端走咗去森林浴嗰度嘅咧？在朋友讲过森林浴之后，我就很好奇地上网去找森林浴的资料啦。偶然有一次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一个森林浴研究项目招募参加者，我就觉得不如试一试啦，都没坏啫。怎么知道呢，一试就不得了了。因为呢，在那次森林浴的体验里面很特别，当个响度请我们去跟大树做朋友呢，咁我就觉得，哇，点解又要去搞啲大树呢？我都唔鍾意佢哋嘅。见到其他嘅参加者呢，用9秒9嘅时间就即刻去搵到佢哋嘅朋友啦。咁我就呆企喺个当原地嗰度，点算好呢？咁终于呢，我花咗少少嘅时间就搵到一棵我觉得係皮光肉滑嘅大树。咁经过一轮嘅目测之后呢，我就慢慢咁用

0: 手指轻轻咁样掂下佢嘅树皮，但系又未够钟，咁我于是逐只手指去掂下佢啦。咁啊，掂下一只又一只，卒之咧就成只手掌放上个树皮上面啦。咁奇怪嘅事咧就发生啦，我感觉到树皮嗰度有一股好温柔嘅脉搏，通过嘅掌心、手臂一路咁样串到去我嘅身体，好似系同我讲：，诶，唔使惊，我唔咬人嘅。咁我喺嗰一刻，忽然之间咧就感到好温暖啦。咁呢个经历咧对我嚟讲系非常之咁特别，因为我从来都冇谂过，亦都从来未试过掂到一啲嘢咧系会卜卜卜卜跳嘅。咁原来咧就系呢位温柔嘅大树朋友咧，将我同大自然慢慢咁样连结起嚟，让我明白到咧，大自然其实唔系咁可怕嘅啫。所以咧，我一有时间，我就会翻翻去呢个树林里边，揾呢一位大树朋友，同佢打个招呼，去探下佢啦。咁当然，我每一次都会抱下佢，揽下佢，咁佢其实俾到我嘅感觉咧，就系好温暖嘅，同埋好实在。咁同埋每一次我都会同其他嘅朋友讲，喂，那个系我嘅好好朋友啊，大家去同佢倾下偈啊。咁但系原来咧，又唔系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呢、这个经历嘅，即系佢哋可能就系走埋去抱下棵树，都已经感觉到好实在啦。咁跟住呢个经历之后咧，我就觉得大自然都唔可怕啦。咁再加上咧，其实我有段时间咧系要用药物去帮助我瞓觉嘅。咁我有少少失眠嘅问题。咁我去咗两三次森林浴之后咧，我就觉得，咦，好似瞓得好咗少少。咁所以咧，我都记得嗰次我就同响度讲，诶、哎，如果我想做一个森林疗愈嘅响度系点样样噶？咁我都问咗一啲详情啦。咁嗰阵时其实就系疫情期间啦。咁我作为一个标准嘅城市人，又冇得去商场行街，成日就要留喺屋企，咁总唔能够日日都系煲剧噶嘛。于是乎咧，我就谂下，不如我真系去读一个森林疗愈嘅响度嘅课程啦。咁至少我可以时不时带自己去森林浴，都几好啊。于是乎咧，我就慢慢咁样踏上咗森林疗愈响度嘅路啦。
1: 而 Lisa 嘅经历咧，话俾我哋听，原来咧其实真系唔需要好中意大自然，先至能够让大自然俾你感觉到佢嘅力量嘅。我记得有一个日本嘅研究话，森林疗愈嘅效益啦，会喺一啲你喜爱或者享受嘅过程嘅人身上咧，特别明显嘅。而可能好多人会有一个先入为主嘅感觉，我中意大自然先至会享受呢个过程，但原来其实唔系嘅。如果我哋带住一种开放嘅心，带住愿意尝试嘅心去接触大自然嘅话，可能佢会俾到一啲你前所未有嘅经历你，令你得到一啲你从来冇谂过会得到嘅效益。喺 Lisa 身上，佢除咗咧第一次真系接触大自然之外，甚至佢开启咗自己一个新嘅一页。佢仲有更多咧关于大自然喺佢身上发生咗一啲乜嘢嘅转变嘅经历，同我哋分享。
0: 接触咗森林浴之后，我发现原来其他生物都唔系我想象中咁得人惊嘅，原来咧我哋都可以和平共处噶噃。渐渐我对大自然生物嘅安全范围咧就缩细咗啦。

0: 有时候我甚至可以静静咁样睇住佢哋，可以睇成十几分钟噶。当中我感受到大自然嘅奥妙同埋包容。大自然原来经常都好关顾我，好多次我大活动嘅时候，太阳总系好温柔咁样支持住我。在我需要风吹的时候，它就会轻轻地来抱下我，揽下我，让我感到很自在，很舒服。同时我又学会了新的方向去思考，不再局限在以前很黑板的规律，变得更加认识和接纳自己。因为以前呢，我是会很用力地去做一些事，去追求完美，令到自己咧好攰啊！但系喺大自然里边，我发觉咗原来有好多唔完美嘅现象噶，例如树叶会被虫咬穿窿，咬到一岩一忽；有啲树木为咗要争取阳光同埋空间，会朝住唔同嘅方向去生长，树形就唔再系左右对称啦。有时溪水被石头挡住，要转弯或者要分叉。令到我明白，即使是不完美，其实都没什么所谓。慢慢我就开始接受不完美了。甚至乎呢，我有时会跟朋友讲笑话，啊，其实我是完美地不完美的。我体会到，如果为了追求完美，太用力，太辛苦的话，同埋唔一定系有必要噶，渐渐就会觉得平衡可能系更加适合我啦。喺森林浴里边，我好中意睇云嘅，因为佢好千变万化啦。有时可能似一只宠物狗仔，有时系一只飞马，有时可能系一只船嘅。咁同埋云层之间，有时会射出一啲好温柔嘅光线，让我明白，好似一句英文嘅谚语就话：黑暗之中总会有一线嘅光明，凡事总会有出路嘅。呢啲谂法咧，喺我处理自己生活上嘅烦恼嘅时候，就系我嘅强心针，让我明白困难总系会过去嘅。咁而家我去多咗森林浴，咁我同先生咧都培养咗共同嘅兴趣。我咧就会去探我嘅大树朋友，佢咧就去影雀仔啦。我哋各自都会用唔同嘅方式享受大自然。我哋都好明白，其实快乐真系可以好简单。
1: 在大自然的怀抱入面，我们可能会觉得开心，或者有不同的情绪，甚至可能会觉得大自然会用不同的方式给很多讯息我们。对于什么为之享受不享受，其实可能有很多不同呈现的方法。刚才听 Lisa 所说，好像觉得大自然不断地给一些讯息他，去鼓励他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咁样系咪一种享受呢？可能享受唔一定系要嘻嘻哈哈，哇！今日好开心啊！可能有阵时都系一种好深刻嘅连结，或者可以响大自然嘅时光入边揾到一份意义。呢啲会唔会都系享受呢？
0: 有时候咧，朋友就会问我啦：，喂 ，Lisa， 其实去森林浴是不是一定要一些很喜欢大自然的人的感觉会好一点呢？那我就会告诉大家，不一定的。好像我这样就是一个例子啦。我本身都不喜欢大自然的。不过呢，如果你愿意尝试，你愿意带着开放和好奇的心，大自然就一定会欢迎你了。例如有一次，我记得那阵时我都还未正式学森林浴的。那次呢，我去香港仔水塘郊野公园烧烤场上面有一棵很大的风。

0: 树。每一次我去探佢嘅时候咧，佢都系好欢迎我咁样向我挥手，同我讲欢迎你又嚟到呢度啦。可能佢知道我系一个大自然嘅新手，对我系非常之咁关顾嘅。
1: 不知道各位听众会不会都回想到有一刻大自然曾经跟你挥手呢？那个挥手是怎样发生的呢？你见到或者感受到大自然向你挥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如果你觉得没有，大自然从来都没有跟我挥过手，邀请你听完今集之后可以试下多点留意，可能大自然一直都跟你挥手，只是你没有留意到而已。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之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且被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之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在北京，国防部回应菲律宾和澳洲近期举行防长会，对中国海警近期在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发言人陈希表示，坚决反对菲澳两国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中方将会继续展开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陈希又说，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消息并且公布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他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无论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呢个事实。菲方应该做嘅就系尽快拖走非法佐炭军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过去两日袭击咗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现场起火。据报有关设施主要将稳定形式油加工，部分產品供應俄羅斯武裝部隊使用。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表示，有越來越多來自各方的聲音呼籲俄烏在戰鬥接觸線立即停火，但是有關方案不

0: 可接受，应该在达成长期可靠和稳定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他又说，总统普京愿意再次接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但是问题是他们带着什么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昨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直至昨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或者建议。市民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和机遇。谢小华说，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之后，目标在今年九月份之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69美元，卖出4377.5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

0: 起飞。
1: 想用音乐传情，
0: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1: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2: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3: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2: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3: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2: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4: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梁平主唱的《少年的我》，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五点十一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15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三，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1%。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

恨不钟情在当年，我哋有吴欣欣姐姐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区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主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肯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91%嘅。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吴欣欣姐姐嘅《恨不钟情在当年》之后，我哋有佩妮嘅歌声，《良夜不能留》。

痴痴地等嘅有静婷姐姐，会唔会痴痴地等嘅系神秘女郎呢？咁就要问下叶枫姐姐啦。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3: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4: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真系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2: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6: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欣妮姐姐真係好多好好聽嘅歌，就好似呢一首我徘徊都好鍾意嘅小鳥高飛，我哋由欣妮姐姐嘅歌聲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5:07嗰啲啦。咁啊，聽緊嘅咧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聯合廣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樂詞陪伴你，仲有個雷暴警告陪伴你啊！有一個時間暫時去到今朝早嘅6:00啊。

Sam 可以许冠杰来自电影《笑傲江湖》里面找到的这一首歌《沧海一声笑》。继续我们有妹姐的出现，跳回拍舞先，再共舞。

系啦，喺佩佩嘅脑海里边，我唔系谂起罗文，我系谂起卢海鹏嘅一首歌《激光中》，我哋有罗文嘅歌声啊！好，咁啊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推晏咗啊！头先系六点钟，而家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七点半钟，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前排工作咧就遇到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啦，哇！佢真系陪住佩佩成长啊！细个时候听佢嘅歌，大咗就睇佢嘅书。陈美玲。

陈美玲忘忧草，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啊，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系

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4%。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嗱，讲起咧，佩佩熟悉嘅艺人朋友呢一位，一定系其中一位啊！啊，都好似好耐冇约佢啦。

0: 有时候觉得都市的生活实在太繁嚣，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散下步。
1: 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

欧瑞强青葱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9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有6:00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啊。今日星期六啦，咁啊有阿和哥伍之和咧带大家去游山玩水嘅。今日咧。唔系同大家游山玩水，今日咧就讲下呢一个嘅盂兰节嘅。咁可能咧，大家对呢一个节日咧都有唔同嘅理解啦，同埋唔同嘅程度嘅感觉啦。咁但系咧，即系其实喺和哥嘅心目中咧，呢一个节日咧又有啲唔同嘅。咁究竟系有啲咩唔同咧？同埋我哋即系可以将个焦点放喺边一个位置咧？咁啊，一阵间咧就可以请伍之和和哥同大家讲解一下啦。不过呢个时候咧，佩佩要同你讲嘅就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好，我哋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表示，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防长克格塞斯说，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财长贝森特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经济打击，预告下个星期会有更多公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倒，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外长阿拉格齐说，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谈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过去两日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现场起火。据报，有关设施主要将稳定形式油加工，部分产品供应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俄乌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是有关方案不可接受，应该在达成长期可靠和稳定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法国内政部表示，自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者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由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勒纳省等地的山火仍然未扑灭。此外，入夏之後接連來襲的熱浪亦都助長山火發生。法國正是遭受新一輪極端高溫天氣影響，本土96個省之中有75個是當地星期五發布高溫橙色警報。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長官表揚榜獎項分別由處理戰時炸彈跨部門行動及支援組以及簡約公屋項目跨部門團隊奪得。李家超讚揚兩支團隊充分彰顯公務員迎難而上、追求卓越的專業精神，為公務員團隊樹立典範。天氣方面，天文台在清晨的5:05取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與高空擾動和西南氣流相關的雷雨區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

0: 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17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13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5.89美元，卖出43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努力学习的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4: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五台精灵一直住在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被人打烂了啊！
6: 所以要开始找回失散的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5: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的旅程，最后在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6: 不是要逐个精灵找回来吗？
5: 故事讲完，睡觉，听日准时翻学。
7: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8: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一》，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30，香港电台15台。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雷暴警告陪伴你啊！呢、這个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嘅。睇嚟啦，咁啊，日子嚟到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3啦。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93%。嗱，今日咧就系星期六啦，所以咧就会有呢一个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之和和哥咧同大家倾下偈嘅。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盂兰节嘅。咁大家想知道喺和哥心目中嘅盂兰节究竟系点样，同埋我哋应该用一个咩嘅角度咧去睇呢个盂兰节咧？一阵间。就会有佢嘅讲解啦。呢、這个时候我哋有小凤姐嘅出现。其实呢首歌咧，佩佩识唱好耐噶啦。不过原来佢叫做《星光的背影》。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有佩佩啦，仲有咧，当然系香港历史文化达人吴志和啊，和哥喺度嘅，和哥早晨，
1: 早晨佩佩你好，
0: 早晨啊和哥，嗱讲起咧，已经系八月嘅15号，有啲谨慎嘅，系啦，咁可能有好多即系避忌嘅嘢咧，大家都会即系记住喺个心里边嘅，因为咧七月啊，大家都熟悉嘅有系呢个遇难节。又或者我哋叫做中元节啦，系咪？咁啊，盂兰节喺伍志和阿和哥你嘅心目中，同我哋一般大众理解嘅盂兰节有冇啲唔同嘅地方咧？
1: 咁啊，点都有啲嘅。我谂一般人对于盂兰节嗰个黑板印象啦，你叫做好多时就俾啲电影啊同传媒咧就影响到嘅。咁一定系相对系比较阴沉啲啦，同鬼有关呢啲咁样嘅概念啦。咁但係有樣嘢，我諗大家可以從另外角度去睇啲節日嘅，因為我哋有時啲傳統節慶咧，其實喺我哋一啲比較人類學或者社會學嘅角度去睇咧，其實係一種社會嘅實踐啦，或者係我哋點樣去凝聚社區嘅一個工具嚟嘅。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哋另一個角度睇咧，其實盂蘭節咧係對我哋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節日，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潮人嘅即係潮州人啊嘅盂蘭盛會咧，其實係我哋國家級嘅非遺嚟嘅，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嘗試咧去從一個節日啦，同埋做一個傳統嘅角度去理解咧，其實又有唔一樣嘅睇法嘅。咁啊有一樣嘢幾得意啦，我有時成日同啲朋友啊同啲學生，我成日都問一個問題：盂蘭節係幾時咧？咁樣。咁我諗咧好多人咧，
0: 七月十四咯，
1: 我做嗰個實驗啊。是七月十四冇錯，呢一個好典型嘅一個答案，不過呢個係一個唔係咁精準嘅答案，我只能夠講。因為咧，其實好簡單嘅，我就覺得好怪。其實咧，大家只要攞一本傳統嘅日曆啦，即係有新舊曆嘅日曆，一睇係嗰日曆標住邊日係盂蘭節咧，一定唔係七月十四嘅，係七月十五。
0: 係
1: 啦，係啦，係七月十五嘅。呢樣嘢我都成日百思不得其解嘅，即係明明嗰個日曆。擺到明已經寫住七月十五農曆嘅盂蘭啦，點解我哋香港人咧十之其九咧都覺得係七月十四咧咁樣？咁呢個咧，我覺得係好有趣，因為盂蘭節呢個節日咧，事實上真係幾比較複雜，因為佢同時咧係一個佛教嘅節日，因為盂蘭節大家要搞清楚咧，其實盂蘭節嗰個源頭咧嗰個典故咧嚟自佛教一個故事，咁呢個故事其實咧我一講大家都會知嘅，但係大家又未必將呢個故事咧。是跟盂蘭節能上關係，就是木蓮救母這個故事。所以盂蘭節其實就是講木蓮她阿媽因為生前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她死了之後去了餓鬼道去受苦，木蓮呢就很努力地去餓鬼道去超度她，念誦盂蘭盤經，去到超度在餓鬼道受苦的信眾，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充滿著孝道，她為了去救她阿媽，為了幫她阿媽而去到我位度超度佢，我位度受苦嘅一啲嘅众生咁样啦。咁所以其实盂兰节最初期最早期嚟自木莲救母，呢个系一个彰显一个孝，即系孝顺嘅孝啦嘅一个故事嚟嘅。咁但系由于佢嚟到中国之后咧，又好巧合地咧，同我哋中原我哋一个道教嘅中元节咧，又咁啱系同一日。其实七月十五好得意嘅，佢同一时间系盂兰节，亦都系我哋嘅中元节。而我哋道教嘅中元節咧，好多時候就是因為佢源於一個地官赦罪呢個概念咧，好多時候都有啲超度啊、超休嘅儀式。咁於是慢慢咧，依兩個節日咧就有少少融合咗嘅。咁慢慢大家就好似咧，尤其是我哋受到後嚟就加上唔同嘅媒體嘅渲染啦，或者影響咧，我哋好似忘記咗盂蘭節原本嗰個孝呢個概念。咁就慢慢去到一個祭憂啊、祭鬼啊，甚至同鬼咧係連上關係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喺盂蘭節，我覺得呢個係比較有趣嘅現象咧，就係佢個原本嗰個節日個意義啦，慢慢去到民間，我哋有唔同嘅傳釋啦，有唔同嘅渲染啦，或者有唔同嘅再創造啦，係成為我哋今日理解嘅盂蘭節嘅。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呢個節日咧，其實我哋都要從一個比較闊啲嘅眼光，同埋睇翻個歷史嘅角度去睇。咁第二樣嘢咧，我又覺得幾有趣咧。其實盂蘭節喺香港嚟講咧。

0: 我覺得佢嗰個影響力都幾大嘅，
1: 嗯，
0: 因為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其實尤其是喺農曆七月啦，
1: 嗯，
0: 其實喺我哋香港，其實好多唔同嘅族群咧，都做緊咧盂蘭節嘅一啲嘅相關嘅活動啦，
1: 嗯，
0: 咁當中就當然以潮州人最為之做得最繁盛啊，最多啦，咁，所以其實點解即係潮人盂蘭盛會成為國家級非遺咧？咁都係有個原因。咁但係其實除咗潮州人之外咧，我哋廣府人啦、海陸豐人啦，甚至水上人咧，其實喺呢個月裏面咧，佢哋都有大大小小唔同嘅盂蘭嘅儀式嘅。咁所以從一個儀式嘅角度去睇咧，其實呢個月咧都有好多好傳統嘅活動啊，好傳統嘅一啲嘅同非遺有關嘅工藝咧，喺盂蘭場地嗰度大家會見到。
1: 嗱，講起潮州人咧，好重視，係，哦，我知道喺一啲嘅盂蘭盛會裏面咧，你會見到潮劇嘅演出噶，哦，係咪即係話每個慶祝呢一個嘅盂蘭節嘅一啲唔同嘅朋友咧，佢哋節目啊或者佢內容都會唔同噶？
0: 係啊，其實唔同族群就有唔同佢哋過呢個盂蘭節嘅佢自己本身嘅儀式啦，咁，嗯。潮州人佢點解大家咁熟悉，或者點解佢咁比較香港比較多人去講咧？我自己覺得啦，潮州人係一個比較係團結嘅族群嚟嘅，香港
1: 係
0: 咁變咗佢哋喺七月咧，佢哋可以有大大小小嘅聚會啦，即係佢哋唔同地方嘅潮橋啦，佢哋叫潮橋嘅佢哋嘅方眾咧，都會喺我哋大小嘅即係主要係球場啦，或者一啲嘅空地咧，就做一啲唔同嘅盂蘭嘅。佢哋叫盂蘭盛會啦，或者盂蘭嘅活動啦，咁，有唔少咧都會有所謂嘅陣風戲啦，佢哋叫做，或者佢哋一啲嘅即係表演啦。咁通常因為之前我哋講過，即係太平清照，我哋廣府人咧就做粵劇啊嘛，咁，其實同一個道理，佢哋都做一啲戲咧去愚人愚神啊，或者愚嗰啲愚鬼咁樣啦。咁，其實嗰啲戲咧，因為佢潮州人，所以佢哋做係做潮劇嘅。咁，其實我就覺得咧，我鼓勵大家去睇，因為其實我哋香港人咧好少機會接觸潮劇。嗱，粵劇我哋比較多啦，我哋一般去啲唔同嘅場地都會睇到粵劇啊、電視都有得睇啦咁樣。咁但係潮劇咧，潮呢個潮即係潮州人嘅劇啊，唔係潮即係好新潮嗰個潮嘅先。係啦，咁潮劇咧，我一般我哋少接觸嘅。咁但係咧，香港咧，我哋喺農曆七月咧就好多機會咧。去大大小小的盂蘭盛會你就會看到有潮劇的演出，咁啊好得意嘅，潮劇咧，咁大家會驚，喂，我唔係潮州人，會唔會唔識聽啊？咁樣其實我都唔識聽，即係我都唔係潮州人。
1: 但你意會到噶嘛，係咪啊？
0: 啊，意會一嚟啦，二嚟咧，其實好好嘅，你睇呢個潮劇咧，係有字幕嘅。
1: 哦，
0: 你去到真係睇潮劇咧，
1: 街棚都有字幕嘅。
0: 有啊，佢哋有個燈箱咁樣嘅，兩邊咁啊有中文字幕嘅。咁啊，當然有啲會係簡體字，因為佢哋都係喺內地請一啲潮州嘅戲班落嚟做。
1: 啊，肯定係啦，你香港都養唔到咁多團啦，係嘛？
0: 係啦，香港比較少咧，即係呢啲潮州戲班。
1: 係。
0: 咁你變咗咧，如果你去睇潮劇咧，你又睇得明嘅喎，因為佢有字幕啊嘛。所以我呢有時七月咧，我自己都會去睇嘅。咁啊，都睇到好多唔同嘅佢哋一啲戲曲嘅故事啦，咁樣。咁，所以呢一個七月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大家一個欣賞潮劇，或者潮州文化咧。嘅地方啦，咁有時你行入去個地方，你又會睇到哇，好多習作，其實同我哋廣府嘅習作都好唔同嘅，即係紙扎嘅習作啦。其實你未必一定好驚嘅，我成日覺得咧，習作咧你可以當一件工藝品咁樣睇嘅。佢又會扎一啲叫做神袍啦，即係俾神著嗰啲衫啦，或者喺嗰個祭壇嗰度會扎啲潮州嘅一啲好靚嘅裝飾品啦。其實你去睇嘅時候，其實都係一。件嘅紙扎嘅藝術品嚟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哋用一個心態係當一個欣賞一個潮州嘅傳統儀式啦，或者即係欣賞一下一啲我哋傳統嘅手工藝咧，其實我哋去呢啲即係盂蘭盛會咧都有好多得著嘅，即係用呢個角度咧，其實我覺得會係睇到好多。呢個盂蘭節嘅文化內涵咯。
1: 嗱，講起盂蘭節咧，大家即係除咗睇呢一個嘅神功戲之外咧，我相信大家最多印象咧就係派米啦。其實點解盂蘭節會有派米呢個活動？咁究竟又象徵係一啲咩嘅意義咧？
0: 係啦，其實盂蘭節我自己理解咧，或者我自己睇咗咁多盂蘭咧，其實我覺得有兩個核心嘅思想咧好緊要。即係當然依家一般人我哋就會同鬼掛啊，或者哇同好恐怖。即係講親大家就覺得，誒，大吉利是啊，即係好
1: 避之則吉啊，係啊，
0: 係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大家可能真係要諗下，我哋應該從另一個角度去睇下盂蘭盛會。 我反而提出两个概念，就是遇难。

0: 有兩個幾大嘅核心概念，應該喺裏面會睇到。第一個就係孝，嗱孝呢樣嘢，我諗頭先我開頭講啦，同無靈救母其實佢成個儀式其實佢係對於先人或者我哋對於祖先嘅一個即係超度或者係祭祀啦，即係我哋對先人嘅一個有啲似清明重陽嘅感覺嘅，即係其實我哋對先人嘅祭祀啊，我哋請一啲佛社去同我哋做一啲叫做富善台，去同我哋先人去诵经啊咁样。其实呢样嘢咧好得意啊，我就最近同啲日本朋友去倾偈咧。日本都有盂兰节啫。
1: 吓系咩？系咪同一个日期噶？
0: 嗱，好得意嘅，我同佢倾偈，日本嘅盂兰节咧，佢哋一日本咧，佢哋用新历嘅，所以佢哋咧就用咗八月咧十五，好似八月十四、十五、十六咧呢几日，大约呢几日呢段时间咧新历，就做盂兰节嘅。
1: 系
0: 咁而。朋友講咧，沖繩咧，大家知道沖繩個文化比較係特別啲嘅地方啦。沖繩咧就會用翻我哋嘅農曆，即、就、係、是、我哋中國嘅農曆，真係七月，即係十四、十五、十六，大約係呢幾日咧，佢哋過盂蘭節。而日本嘅盂蘭節好得意嘅，佢哋係好注重咧，佢哋日本人對我聽佢講咧，其實有啲似我哋清明節嘅。佢哋祭咧係祭祖先，佢哋有啲活動咧就會請啲祖先。去到翻翻嚟屋企，然後佢哋有一個家庭嘅聚會，然後咧就有啲會請一啲嘅和尚啊，去到喺佢哋屋嗰度即係誦經去紀念翻啲先人啊咁樣。其實你會覺得係好似一個紀念祖先嘅一個節日。其實呢個係同我哋盂蘭節即係早期喺佛教木蓮救母嗰個傳統咧係有啲似嘅。咁所以孝咧，即係或者對先人嘅紀念咧，其實係盂蘭節一個好重要嘅核心概念，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我覺得就係義啊，義氣個義。喺盂蘭節嗰度，其實你要除咗對自己先人有一個紀念啊、悼念之外咧，你可能都會覺得啊，我哋其實呢個節日我哋都要超度一啲冤魂啊咁樣啦。但係其實人間咧，即係鬼嘅世界，我哋要做啦。人間嘅世界，我哋都要幫噶嘛。其實好多以前可能物資唔係太豐富嘅時代，咁可能透過盂蘭節。咁有啲嘅潮州嘅組織或者一啲地方組織就會透過呢個節日咧去派米啦，其實我哋好熟悉啦。派米其實就係幫助一啲貧苦大眾啦，等佢哋喺呢個節日，既然佢哋都向鬼分衣施食啦，咁其實人間界都有啲人需要我哋去幫助。咁於是喺盂蘭節嘅時候，大家都會有一啲功德去做，即係佢哋你見到有啲盂蘭聖會都會派米啊，俾啲有需要嘅人去攞啊咁樣。去到即係叫做幫一下啲唔同嘅階層嘅人，咁所以其實盂蘭節喺成個節日裏面孝同埋義啦，我覺得都係兩個幾突出喺呢個節日裏面嘅一個核心嘅價值。反而後嚟我哋一講嚟講去講到好恐怖嚇，嗰啲咩鬼啊、鬼門關啊、燒衣啊，即係夜晚冇出街，我諗呢啲係真係後嚟我哋民間嘅一種渲染啦，或者民間大眾傳媒啦。一啲唔同嘅傳識咯，咁但係我哋喺盂蘭節，我哋都一定唔可以忘記咧。頭先我講嗰兩個，即係一個兩個幾核心嘅概念咯。
1: 即係咁樣講，我哋盂蘭節咧，應該就係翻屋企陪阿爸阿媽食餐飯啊，多啲去。探下爸爸媽媽，如果喺屋企咧，就多啲同爸爸媽媽傾偈，攬下佢講句我愛你，咁應該先至係咁樣過節啊嘛，阿媽媽。
0: 係噶，如果喺其他地方會係咁樣，或者我哋都係要講翻，即係尋源溯本啦，其實都係孝順翻先人啦，即係在世嘅或者過咗世嘅，都係我哋祖先先人，我哋都趁呢個機會咧去到悼念翻佢啊，或者我哋去到
1: 表達一下敬孝，
0: 表達一個孝係啦。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盂蘭節其中一個。我諗我哋想帶出嘅，其實好多中國傳統節日咧，裏邊都有啲咁嘅元素嘅，即係一啲節日都係希望做翻一啲嘢，去到維繫翻個家庭也好，個社區又好，即係有翻呢啲咁樣嘅功能喺度咯。
1: 好啦，咁我哋講到呢一度啦，下集不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呢一個嘅盂蘭節，我哋繼續探討下咯。下集再見，拜拜。
0: 好，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啦。咁啊，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

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同样地都系呢一个嘅清晨爽利，同你喺空气中相遇。临走之前，贝贝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一开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咁贝贝约定你，下星期四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一架中型货车起火，近东涌东交汇处全线一度封闭，部分行车线而家已经重开。一架中型货车凌晨三点几沿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防撞栏之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冇人被困车内，警方正系追查司机嘅下落。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说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是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是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说，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说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和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当地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到北部的夏威来省，传播范围扩大到全国26个省中的6个，伊图里省仲是疫情的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个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8月15日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咧，琴日结束啦。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截至到琴日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同埋建议，咁当中都包括支持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政府嘅目标咧，下个月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我哋都访问咗咧团结香港基金嘅代表，咁阵间都会听听啊，佢对于嚟紧啊五年规划唔同范畴有啲咩期待。
2: 政府當局尋日係公布本港第二季度嘅經濟增長係有4.3%，同原先估計嘅數字係相同，但係就比較起第一季有所放慢。另外，政府上調今年全年經濟增長預測一個

0: 百分点，升至到3.5%至到4.5%，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之正面。新闻天地记者访问咗经济学家，特写环节会同大家分析。
1: 嗱，呢几日天气有翻啲雨啦，不过咧早几日啦，早好多日之前咧，都天气系持续酷热。户外工作嘅前线清洁工人咧，有冇合理嘅休息时间，以及咧防暑配套措设施咧，系唔系足够，都引起关注噶。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就话咧，如果啊发现有承建商、承办商咧违规，系会严肃咧跟进同埋处分。而署方咧亦都已经咧喺乡郊地方咧为前线工人提供啊近200个休息设施。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咧署方嘅讲解。
0: 今日嘅特写环节会继续同大家探讨爆旋陀螺热潮，有大型商场系把握商机，举办相关嘅主题活动，联成商户推出优惠，生意系增长两成几。有小朋友就话玩咗爆旋陀螺之后少咗打机，亦都有家庭就话多咗留喺香港消费。留意一阵嘅报道啊！
1: 国际方面，美国咧据报准备派遣咧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前往中东去接替咧，就有报道指啦，话舰上生活条件同埋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嘅林肯号航空母舰。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咧系否认系有关报道嘅负面内容。睇翻林肯号咧，今年一月开始啦就被调到去中东，系未有埋岸，一啲补给物资、粮食咧都被指严重短缺。环看天下陈金伟关注。
0: 随住智能手机和通讯软件普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少了讲话呢？在美国有研究就发现，现代人每日平均开口讲话的字数比起20年之前少了大约三成，长远可能会加剧孤独危机。放眼世界会有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回吐，美国上月零售销售按月出乎意料跌0.6%，系9个月以嚟首次下跌，并且创咗14个月最大跌幅。加上系考虑到就业职位减少、通胀数据温和，巩固市场预期，联储局下月维持利率不变。道琼斯指数最多系跌近170点，收报53732点，全日跌咗107点，跌幅系0.2%。标普500指数收报7785点，跌13点，跌幅系大约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729点，跌73点，跌幅系大约0.3%。晶片股普遍下跌，博通跌大约6%，英特尔跌大约2%，AMD 就升超过6%。另外，记忆体晶片股做好。总结全个星期，道指跌大约0.6%，结束两个星期升势。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分别升大约0.4%和超过0.1%，两者都是连升三星期。欧洲主要股市普遍偏软，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750点，跌0.2%，创三星期新低，连跌五日。今个礼拜累计跌大约1.4%，结束四个星期升势。法国 CAC 指数全日表现反复，收报8636点，跌大约0.2%，连跌四日，创近两星期低位。今个礼拜累计跌0.9%。至于德国股市就做好 ，DAX 指数创咗收市新高，收报26440点，升超过0.5%。全个礼拜计亦都升咗大约0.5%，连升四星期。油价反弹，由于中东局势转趋不明朗，再有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受袭。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合约收报每桶88.52美元，升大约1.7%。纽约期油九月合约收报每桶82.4美元，升1.4%。全个星期计，英美期油分别系升大约6%同埋5.4%，结束两个星期跌势。金价就靠稳，现货金上市每安士4400美元关口，高见4396.81美元。

0: 升大約1.1%，其後係徘徊喺4377美元附近。紐約期金12月合約收報每安士4437.3美元，升大約0.4%。美國上月零售銷售出乎意料下滑，拖累美元對主要貨幣下跌。美元指數低見99.471，跌超過0.4%，創一星期低位。英鎊對美元一度升穿1.356，創超過3個月新高。歐元對美元高見1.1585，創大約2個月高位。商品貨幣亦都做好。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幣6.742，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9。香港第二季經濟按年增長4.3%，出口按年實質增長加快到28.9%。由於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需求殷切，帶動貿易往來。政府經濟顧問表示，要關注環球在 AI 投資快速擴張可能帶來的風險，但是短期未見需求放緩跡象，又說即使美國加息對香港今年經濟影響相對輕微。趙家俊報導。
1: 政府公布第二季經濟按年增長4.3%，同原先估計相同。經季節性調整後按季比較，第二季實質本地生產總值下跌0.6%。今年上半年香港經濟按年增長5.1%，是近5年嚟最強勁的半年度表現。政府指出，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需求殷切，帶動本港整體貨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實質增長加快至28.9%。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說，暫時未見需求放緩跡象。
2: 鄰近國家或者我們一些叫做半導體的銷售，這個一般來說都是一個領先指標來的。我們暫時就未見到它那個銷售有減慢的跡象，即是說再帶動下來其他產品的需求，我們看到仍然在短期裡面我們見不到一個急速的放緩的趨勢，仍然都是一個較為強勁的增長的。所以我們是密切關注事，但是目前來說在短期的數據呢，我們未見到呢會對出口造成一個很大的放緩的情況的。
1: 香港資產市場表現支持消費和投資氣氛，樓市第二季交投量按季升19%，去到超過22,000宗，是14年以來最高的季度水平。樓價在第二季升3%，今年以來累計升8%。港股交投活躍，第二季平均每日成交額按年顯著升近22%。新股集資活動興旺，反映投資者對前沿科技和人工智能相關資產興趣熾熱。政府將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向上修訂至3.5%到4.5%。范婉儀說，市場對美國聯儲局加息預期不斷改變，最新預測全年只加息一次25點子，相信加息對本港今年經濟的影響相對輕微。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做好，京东集团和药明生物 ADR 都比本港寻日的收市价升超过3%，以港元计分别折合报114元和46.6元。汇控、阿里巴巴 ADR 都升超过1%，友邦、港交所、平保、小米、腾讯和美团 ADR 就升近1%。而港股就連跌4日，恒生指數尋日最多曾經跌超過300點，低見25,089點，收市係報25,116點，全日跌咗279點，跌幅1.1%，創3星期新低。主板成交額接近2,542億元，科技指數收報4,707點，跌近1.8%。整个礼拜计，恒指跌咗超过2%，连跌2星期。科技指数就跌咗超过3%。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总结大市表现。
3: 今個禮拜嘅走勢其實都頗弱啊，港股短期之內都會受壓嘅。中東嘅局勢突然之間又轉翻不明朗，見到伊朗咧同埋美國咧，大家都有個不讓步嘅感覺喺度。油價嘅問題啊，大家都擔心嗰個嘅海峽咧，就算通過都好咧，都係好少嘅船隻，大家都會認定咧通脹咧嚟緊。

0: 會上升，日本嗰邊咧，市場預期佢哋咧下個月就會係加息㗎啦。息口嘅壓力、地緣政治嘅因素底下啦，或者係呢排都係呢啲嘅業績公布嘅期間啦，咁都係較為咧係反覆啲。港股嘅走勢一定會係偏軟，甚至有機會咧跌去24,600點嘅水平咯。
1: 見到有啲公司咧，佢哋出嚟嗰個成績表唔錯嘅，公布之前大家有個憧憬喺度，但係就算個別嘅股份表現得比較好啦，其他同類型嘅公司嘅股價咧，唔係話太大支持，反映緊咩情況喺度？
0: 某一隻嘅股票上升，但唔等於嗰個板塊上升好多，特別係啲科技股啦、AI 股啦、機械人股啊、芯片股嘅話咧，生意或者嗰個盈利嘅增長、銷售或者係同其他公司嘅合作，都係集中住係一間或者係兩間公司度，咁啊令到大家都將啲資金咧係湧向一啲咧係有好消息公布出嚟嘅公司，其他啲大家會覺得喂呢個板塊可能就已經係炒過龍噶咯。
2: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下星期一再见。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嘅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5: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区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个星期咧中期天气系会渐转唔稳定。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94%。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至3，路边监测站就系2，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低，主要喺下昼系低至到中。
7: 今日的事，
6: 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在香港科学馆举行，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等人主礼。
5: 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是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是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两支得奖队伍的代表是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分享得奖感受。
6: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会出席青协大湾区青年调解训练中心的启动礼。
5: 数码港主席陈世明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全民 AI 普惠计划。
6: 私隐专员钟丽玲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讲下有关个人资料私隐的相关议题。
5: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美国有动物园啦，系动物园啊，将针灸就纳入佢哋嘅常规治疗方案入面，为园入面病嘅动物提供针灸治疗嘅选项，喺雀鸟同埋海牛身上都见到成效，阵间会讲下。
6: 另外，同样在美国有研究发现，随着智能手机普及，人和人之间的日常互动越来越少，现代人每一日平均开口讲话的字数比起20年之前

0: 年大幅減少了三成，長遠或者可能會加劇到孤獨危機。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在《放眼世界》報導。
1: 放眼世界，
2: 随住智能手机和通讯软件普及，大家有没有觉得平时少了说话呢？美国有研究发现，现代人每日平均开口说话的字数比20年前大幅减少大约三成，长远或者加剧孤独危机。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和亚利桑那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22项横跨2005至2019年涉及超过2200个10至94岁受访者的研究数据。这些研究原本各有不同目的，例如乳癌患者心理、离婚适应和冥想社交效果等。参加者透过录音记录日常生活片段，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说话字数会被分析。结果发现2005年人均每日讲大约16600字，到2019年降至大约11900字，平均每年减少大约340字，跌幅大约28%。当中以25岁以下人士讲少了嘢的现象最明显，平均每年讲少大约450字，跌幅比25岁以上的群组高出44%。团队推测有关趋势在2019年之后持续，而家人均每日讲嘢的字数可能已经跌破10000字。团队成员普法伊费尔表示，现代人平时用手机网购、叫嘢食，全程冇需要同任何人讲嘢，大量人与人之间嘅日常互动已经唔再发生。不过如果改以文字同表情符号沟通，喺缺乏声音嘅温度同语气之下，会令人际关系变得唔稳固，继而产生社交疏离感，并引发同沟通相关嘅认知问题。团队建议现代人每日应该有意识地至少额外讲多300个字的说话，好像透过打电话给朋友、同店员简单寒暄等方式，维系社交联系，对抗数码时代的孤独感。想舒缓痛症或者调理身体机能，睇中医做针灸是其中一个方法。美国有动物园最近将针灸纳入常规治疗方案中，治疗园内患有复杂疾病的各种野生动物。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罗里动物园的兽医团队一直致力提供良好生活环境给一班动物，为了令生病动物得到更全面和个性化的照顾，拥有兽医针灸认证的驻园兽医梅森会在传统药物受限或者动物活动能力和康复效果需要改善的时候，为动物提供针灸治疗。梅森表示，针灸可以刺激动物神经，增加血液流动，促进身体的痛症管理和愈合反应。园内一只14岁的黑腹鸳鸯早前突然出现右脚无力的症状，检查之后立即为它展开补充维他命、镇痛治疗和针灸治疗。经过两次治疗之后，这只黑腹鸳鸯的协调能力、力量和行走能力都有所提升。另外一只患有慢性疾病的海牛斯洛斯半边面部神经严重受损，影响单侧鼻孔的张合和单侧眼睛的眨动能力。在传统疗法效果有限的情况下，兽医团队为它针灸，最终斯洛斯鼻孔和眼睛周围的活动能力都增强了。梅森说，对动物针灸的未来充满期待，希望医疗团队能够持续将针灸疗法应用到动物园内更多不同的物种身上，提升他们的生活质素。
3: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30。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2%。
4: 报章摘要，
0: 先睇文汇报报道。为期两个月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寻日结束。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總結公眾諮詢時候說，合共收到超過16000份來自不同界別的意見或者建議。

0: 建议。他说大家普遍认同规划有助政府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作更好部署，令到香港找紧国家和国际机遇叠加带来的契机。他强调政府借助人工智能正是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下个月之内发表。被问到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提到香港五年规划会制定政府必须要履行的约束性指标和引导市场方向的预期性指标，谢小华回应时候说，任何一个指标的属性究竟是硬指标抑或预测性，都是有它背后的考虑，这个是和国家十五五规划底下所设计的指标方法都是一样的。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4.3%， 同预先的估值是相同，高过疫情前十年平均的 2.8%， 但就低过首季经济增长的 5.9%， 半年计本港经济增长 5.1%， 创了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主要受惠于出口和内部需求的强劲支持。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考虑到上半年较预期强劲的增长以及短期的展望，因为这样上调全年本港经济增长预测，调升到 3.5% 至到 4.5%。 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市区重建局过去三个财政年度录得亏损，主席周松江昨天说，面对多变外围环境和物业市场波动，局方以灵活的策略应对，并且善用资源落实各个工作目标，成功在2025-26 年度转亏为盈，录得3亿2千多万的营运盈余。他说市建局正是同政府就住加强版招标妥敲定具体措施和執行细节。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至少造成8人死亡，超过40万人要疏散。本港机管局就话，是截至到昨晚的8点，昨日全日是来往香港和东京成田机场的航班有23班是延误，受当地交通瘫痪影响，有港人是一度是被迫滞留在成田机场。有港人话，在暴雨当晚飞抵成田机场的士站高峰期至少有100人是轮候，车资是更加上调至到相当于1800港元。旅行团方面就影响不大，旅游业议会是说暂时未收到港人求助个案，只是部分旅行团因为交通挤塞引致到行程延误。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的报道，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昨日接标，当局合共收到2份的标书，分别来自港铁以及九巴母公司再通国际和新鸿基地产合资的绿色智轨集团。据了解，港铁和研发云巴的比亚迪合作。至于绿色智轨集团，就计划引入中国中车研制的智轨系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市场对启德项目反应正面，目标今年之内批出系统合约，2031年投入服务。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在上个月4号在东欧罗马尼亚上空一度是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是一度派出战机升空警告。民航署呢昨天就说，政府已经收到并且完成审视国泰提交的全面调查报告，就显示呢航机入面的通讯设备运作正常。事件是涉及到航班机组人员错误回应了空管人员对另一个航班发出的指示，继而是将无线电调校至到不正确的频率，其后相关机组人员亦都是未有察觉到通讯中断。民航处说高度关注今次通讯中断的事件，并且已经要求国泰航空严正跟进有关改善措施。国泰就说已经在7月中落实相关的改善措施，民航处会继续密切监察成效。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 本港继星期日录得史上最高气温之后，今个礼拜三亦都创下最热夜晚纪录。一个中年男工人寻日被发现倒卧喺佢做嘢嘅大埔装修单位之内，当场证实不治。据了

0: 解事主近日曾经透露感到闷热疲惫，他星期三是出门翻工，下午联络家人之后失去音讯。东方日报报道，
1: 接近七点钟的时间听一次新闻之前咧，系关注一下天气。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今朝早嘅七点半。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一辆中型货车起火，近东涌东交汇处的全线一度封闭，部分行车线现时已经重开。一辆中型货车凌晨三点几沿住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的防撞栏之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没有人被困车内，警方正追查司机下落。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仅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路透社报道，大疆未有回应裁决，五角大楼就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中方曾经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划设各类的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郑浩景报道。
2: 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早前被列入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名单上的企业被禁止与五角大楼签订合约。大疆强调，公司既不为中国军方所有，亦都不受到中国军方控制。去年提出法律挑战，要求美方将公司从有关名单之中除名，但是被地方法院驳回。大疆不服，向上级法院上诉。大疆在诉讼之中表示，美国国防部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且被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作出裁决，指出下级法院早前只是依据公开非机密记录就认定大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国防部并未公开说明理由，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名单。案件发回重审之后，地方法院可以审查机密记录，决定是否维持国防部有关大疆对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认定。五角大楼今年六月将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扩大至188间企业，多间被列入名单的企业提出法律挑战，包括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今个月较早时获一名法官发出初步禁令，禁止五角大楼继续将药明康德列入名单，指政府缺乏足够证据证明有关决定的合理性。在北京，外交部回应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经济上严厉打击伊朗，击败伊朗之后，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谈判。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表示，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

0: 展示嚇島重新開放或者關閉海峽是由伊朗決定。梁正滔報導。
1: 路透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在当地星期五几乎陷入停滞。引述船只追踪公司的分析，指出当日有两艘船通过海峡，一艘运粮船驶入伊朗水域，另一艘空载干散货船就驶向相反方向，未见原油运输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严厉打击伊朗，其后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又说，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经济打击，将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对一个国家实施经济隔离，预告下星期会有更多公布。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访问巴拿马期间对记者表示，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又说封锁已经对伊朗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回应特朗普宣称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的时候说，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到，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伊朗环境署表示，初步评估显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的格什姆岛沿岸海滩和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加里巴巴迪说，有关情况是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受破坏，进一步凸显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外长阿拉格齐说，仲未决定恢复同美国的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同巴基斯坦正系同伊朗联系并交换信息，但系唔等于谈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翻嚟本港，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4.5%。政府說上半年的增速超越多年的高位，下半年增長或稍為放緩，但是預計增長水平仍然相當正面。任浩峰報導。
2: 政府公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与预先估计数字相同，较首季增长 5.9% 有所放慢。上半年计本地经济增长 5.1%， 是近五年最强劲半年度表现，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贸易表现。第二季货物出口增速加快，按年急升28.9%，服务输出升3.4%，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二季连续第五个季度扩张，升2.8%，整体投资开支则升4.4%。考虑到上半年较预期强劲的实际数字和短期展望，政府上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早前的2.5%至3.5%上调1%，升至3.5%至4.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上调全年经济预测是综合考虑到下半年本港继续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利好相关商品出口和投资，但前景仍然有不确定性，包括中东局势和主要央行政策方向等。
3: 因为上半年其实都是一个超越很多很多年的高位来的，非常非常强劲的增长。那就算呢我们下半年稍放慢都好啦，咁其實3.5%到4.5% 呢個嘅增長，即係話你中間點就喺4%，係都係一個高於過往十年嗰個平均水平嘅一個增長，仍然係一個咧我哋相當係正面嘅睇法。
2: 范婉仪预期私人消费开支有望保持温和增长，因为整体劳工市场稳健、资产市场气氛良好等多项利好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又预测全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分别维持在2.5%和2.6%水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 会联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督促

0: 束同责成承建商同工程分判商完成余下執修工程，并且会进行严谨测试同验收程序，确保升降机运作稳定。按现时进度，预计本年第四季内完成有关的工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系1.159.3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57，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5.89美元，卖出4,377.30美元。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新辛那提网球赛，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早前突破外围赛晋级主赛圈之后，首圈面对德国球手艾米雅，被对手以盘数2-1反胜，无缘晋级。现时世界排名93位的王泽林面对排名比自己高28名的艾米雅，首盘首封不错，先赢6-3。今场王泽林虽然打出11个 ace ball， 比对手多2个，但系亦都有7次发球相错误，多对手4次，最终王泽林连输2盘，3-6同4-6，力战3盘之下落败，首圈止步。至於在乒乓球方面，港隊在 WTT 瑞典大滿貫賽事混雙和女雙項目分別進身決賽，王振廷和杜海琴在混雙4強面對西班牙組合，贏直落3局晉級，將面對國家隊組合林思棟和拐曼。女雙方面，港隊的杜海琴和吳詠琳8強淘汰國家隊的黃曼旭和拐曼之後，4強面對韓國組合申宇彬和朱千熙，打足5局之下，以局数3-2胜出，晋身决赛。我哋又睇下足球方面，昨晚喺旺角大球场进行嘅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友谊赛，由香港超级青年联赛18岁以下冠军杰志主场面对曼联16岁以下青年队，两队法定时间踢成1-1，要互射12码分胜负，最终杰志 U18 12码赢3-2，总比数4-3胜出。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美国咧据报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前往中东去接替咧，有报道指啊，舰上生活条件同船员心理健康出现问题嘅林肯号航空母舰。
1: 有防务专家就指出，林肯号原本是属于太平洋舰队，因为美伊战事被临时抽调。如果再由亚太地区抽调原本驻日本的华盛顿号前去接替的话，有关调动是暴露出美国海军在全球多线部署底下

0: 倍，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林肯号已经无间断咁部署喺海上执行任务超过260日，多日冇靠港。美国联邦参议员布卢门萨尔日前去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及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解释舰上嘅情况。他说有大量消息指出，航母上出现基本物资短缺、水污染及渠道等问题，又有船员精神健康恶化和甲板安全隐患等情况。此外，邮件系统中断，导致很多寄往船上的包裹在运输途中遗失几个月咁耐。美国有新闻频道就报道，由于担心舰上人员的精神状况，大约200名船员亲属日前在圣迭戈和高雄等人会面，向海军高层直接表达他们的焦虑。克格塞斯就在星期四向传媒指出，有关林肯号上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四发表声明，亦都指出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传媒有关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报道都是虚假信息，强调航母上没有服役人员死亡。声明又说，本月3号林肯号上一名水兵堕海，他已经被救起。海军发言人就说，未发现舰上报告有意自杀或者企图自杀事件有所增加。至于美国准备派遣另一艘航母华盛顿号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的消息，美国官员指出，这项轮换计划早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有观察家指出，海军的部署期通常为6至9个月，但在冲突时期可能延长。不过长时间部署会为官兵的心理健康带来巨大压力，尤其是在交战时期。以今次美伊战事为例，虽然最近几个星期双方之间的敌对态势有所缓和，但美国海军重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关键水道封锁伊朗港口，加上目前白宫对于这场冲突几时结束、战略终点是点未有明确交代，导致局势充满不确定。伊朗及伊朗的代理人拥有大量低成本无人机及反舰导弹，美军水兵必须24小时保持最高级别的防空与备战状态，应对持续威胁，对海军的长期耐力与后勤装备维护带来极大挑战。有防务专家指出，林肯号原属太平洋舰队，因美伊战事被临时抽调，现在美军被迫再从亚太地区抽调原本驻日的华盛顿号前去接替。有关调动直接暴露美国海军在全球多线部署之下，航母数量与兵力面对的结构性限制。特朗普日前承认，虽然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分析指美伊战事已经将美军的精准导弹及防空武器库存消耗到令人担忧的水平，进一步削弱了美军应对其他潜在危机的能力。
1: 回来本港了，我们今天会继续跟大家探讨爆船陀螺热潮，有大型商场把握商机举办相关的主题活动，联成商场的商户推出优惠。
2: 阵间大家听众都会听到，有到商场参与对战陀螺对战的小朋友就说，爱上了玩爆船陀螺之后少了打机，亦都比以前健谈。有家长就说多了留港消费。听听新闻天地的实习记者邓丽欣的报道。
3: 屯门有商场趁住暑假举办爆船陀螺大型主题活动，商场中庭变成大型竞技场，同时设有限量新款爆船陀螺售卖区，吸引大批爱好者来这里找高手过招，现场亦不时见到人龙。
4: 这里热闹一点，多些人，跟着还可以同班 屯門嘅 friend 一齊玩。
3: 有小朋友話：玩爆旋陀螺開心過打機，亦學到嘢。
4: 我而家

0: 之後唔打機噶啦，玩陀螺開心啲，因為玩陀螺有嗰種刺激感，你唔知道下一秒你係會贏定輸啊嘛。而且陀螺佢係實體，打機只係一個虛擬嘅嘢，同人哋交流多啲啊嘛。本身我好少講嘢嘅，但係玩咗陀螺之後，講嘢講多咗，所以中意咯。從中識到唔係一定係貨金，即係買最強嘅零件就一定贏咯。最緊要係你個心態咯。
1: 有家長認為包船陀螺有助社交，減少沉迷電子產品，甚至帶小朋友跨區過嚟朝聖。
2: 其實我哋唔係住呢區㗎，所以我哋都特登搭車搭一個幾鐘頭車過嚟呢度去買陀螺同埋去玩呢個活動咯。咁因為而家都係暑假時間，咁就可以佢哋可以去玩。
3: 然之後就可以玩，然之後我覺得好開心。
2: 因為如果而家有呢個活動嘅話，大家就可以小朋友多啲互動啦，就唔係匿埋屋企打機咁樣啦。咁因為我覺得喺佢哋呢個年紀咧，佢哋嗰啲社交都好。
1: 有家庭亦因为子女爱上咗玩爆船陀螺而多咗留港消费，
4: 留多咗香港，因为佢都中意同其他人玩陀螺，不上反而我觉得冇陀螺呢个风气。之前可能有机会一个月都一至两次翻去，可能打下机啊，同啲朋友同学仔，但系而家系一个月都未必有一次，即系不上讲紧，就变咗多咗嚟呢度咯，
5: 消费多咗，多咗出街食饭，跟住佢有时候佢玩嘅时候，我咪周围行下喺铺头行下，买下其他嘢咁咯。喺度玩，咁我又覺得我放心，我又可以自己再行下街。以前真係星期六日都會上去嘅，因為呢邊又近啊嘛。而家一個月先去一次到咯，咁我梗係寧願選擇香港玩同埋消費啦。講真，
1: 呢個商場睇準熱潮，聯成超過60間商户向爆船陀螺玩家贈送限定優惠，部分商鋪亦會喺店內放置陀螺戰盤，並派出陀螺專員即場同陀螺戰士一較高下，就連珠寶店都玩埋一份。珠宝店新界西区经理吴佩权话：，希望借住今次活动拉近同客人嘅距离。
6: 我哋希望咧透过今次嘅活动咧，其实打破大众咧对过往珠宝店嘅印象嘅。有唔少人客咧过往咧认为珠宝店咧系好有距离感。过往家庭顾客如果嚟我哋分店购物咧，往往咧一啲小朋友咧觉得好无聊噶。咁家长有时仲要照顾啲小朋友啦，都冇办法专心去选购货品。咁呢次活动咧好完美咁样解决咗呢个情况咧，就係小朋友由我哋嘅陀螺专员带领之下可以进行对战啦，而家长亦都可以喺轻松放心嘅情况之下咧，好仔细咁挑选佢哋心仪嘅首饰嘅。
1: 信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表示，爆船陀螺赛事参加者达到2000人，活动带动到人流，旺丁又旺财，餐饮商户生意增长尤其显著。
7: 你见到嘅人流都证实咗一切，就系真系好多人喺香港各区都会嚟我哋屯门呢度啦，同各个挑战者去做呢个竞技啦。咁另外我哋留意到咧，都系内地客都有嚟。可能在社交媒體上都知道我們在搞這個比賽，可能他又要排隊下買下，又要去個試玩場那裡玩下，又去各個不同的商店去看下，這樣他逗留的時間是長了很多的。那我們變了就見到很多餐飲已經很受惠了。
1: 蔡碧林又說，今時今日經營商場潮流觸覺要很強，才可以把握到商機。
8: 时间接近7:24，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同埋有雷暴。下个礼拜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92%。
9: 跟住落嚟嘅新闻话题都同天气有关啊！嗱，早排咧天气都好热下，外界都关注到啦，高温之下咧，户外工作嘅前线清洁工人有冇合理嘅休息时间，以及防暑配套设施咧系唔系足够？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话，署方同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嘅指引，唔会限制工人嘅合理休息时间。如果发现承办商违规，系会严肃跟进同埋处分。
8: 至於鄉郊的前線工人的工作環境，潘炳陽就說廚房已經是安裝了190個配備冷氣機、風扇和抽氣扇的太陽能清涼休息站，正是不斷檢視可不可以在更多的鄉郊地點增設。新聞天地記者盧子清訪問了潘炳陽，聽下他怎樣說。
10: 我哋一直都好重视前线员工嘅职业安全同埋健康嘅。咁喺而家近日嘅炎热天气之下咧，喺工作安排方面咧，我哋其实同承办商咧系会严格遵守劳工处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嘅。我哋嘅清洁工咧，或者系防治中暑员工咧，都系属于中度劳动嘅。咁我哋咧亦都有派发一啲便携式嘅挂衣风扇咧，等佢哋去帮助降温咁样。咁针对呢啲工种咧，我哋已经做咗一啲风险评估啦，同埋做一个工作嘅调整嘅。咁食环署同埋承办商咧，就唔會特別去限制呢啲工友嘅合理休息時間嘅。最近因為啲報道咧就話有啲負責防治蟲鼠嘅員工咧，因為佢著全套保護衣咧去做一啲滅蚊工作，亦會有一個多啲嘅休息時間嘅。實際上咧，其實因為呢啲員工咧本身係著咗一套全套嘅保護衣啦，佢哋咧就唔可以有一個掛腰嘅便携扇喺身度帮佢降温咧，所以喺个黄色鼠疫警告之下咧，佢哋会获安排咧就有15分钟嘅休息时间嘅。至于其他嘅前线同事咧，因为佢哋已经获发咗便携式嘅风扇帮佢降温咁样，咁部门咧会因应实际情况咧，仲安排佢哋做休息啦，同埋有其他嘅防鼠措施嘅。
11: 你哋喺呢段時間啦，有冇話都會落去巡視下，即係一啲外判商有冇執行到呢個指引，俾到一啲工友係充足嘅休息時間？
10: 我哋會平時做一啲按風險嘅巡查啦，咁睇睇有冇收過啲投訴，如果有投訴，我哋會跟進啦，睇下究竟個承辦商係咪按翻呢個風險嗰個評估，就安排啲工友咧喺唔同嘅鼠疫警告之下，俾一個休息嘅時間佢咯。如果我哋發現承辦商冇按合約安排工友休息啦，或者提供裝備嘅，我哋會好嚴肅去跟進，根據合約咧做處分嘅。
11: 食環署核下都有好多清潔工要喺一啲鄉郊嘅地方嗰度做清潔嘅工作啦。食環署會為呢一批嘅前線工友提供一啲乜嘢具體嘅防鼠設施咧？
10: 而家我哋已經係確保咗所有嘅員工咧有充足嘅飲用水啦、短暫嘅休息地方啦、清潔用水同埋廁所設施嘅。呢樣嘢我哋其實而家係已經100%做得到嘅啦。署方亦都安裝咗190個太陽能清涼站啦，配備咗冷氣機啦、風扇啦同埋抽氣扇嘅，就可以幫助工友降温。咁另外喺29個休息地點咧，或者我哋嘅鄉村式嘅垃圾站咧，亦都加設咗一啲太陽能供電設施，配備咗頭先講嘅降温嘅設備嘅。
11: 190個太陽能嘅休息站啦，嚟緊食環署會唔會有計劃覆蓋多啲嘅地方咧？即係增設更多呢啲休息站？
10: 會啊！我哋其實咧都不斷去檢視，睇下而家嗰個喺鄉郊嘅地點咧，會唔會可以再安裝多啲太陽能清涼站啦，等多啲工友可以使用。但係因為好多時受制於政府土地啦，有冇喺度啦，會唔會牽涉一啲影響交通啦，同埋都要諮詢一啲村民嘅意見啦。我哋要解決咗一啲問題咧，先至可以再安裝多啲嘅。
11: 近日的天氣都很熱，有沒有檢視有沒有空間可以去優化下前線員工的一些制服上面的一些設計或者物料呢，可以提升到那個防暑的效果呢？
10: 現在制服上面已經是採取一些方便排汗、速乾透氣的物料，可以抗紫外線的，穿的時候就會希望工友，即是那件衣服本身是貼緊皮膚，可以幫助汗盡快疏導和保持身體乾爽。但是如果工友真的覺得一定要做一些打底衣服裡面，就我哋会建议佢着啲轻薄啦、吸湿同排汗啦，同埋快干嘅物料嘅，咁样咧就可以减少一啲汗水嘅积聚咧，就保持身体干爽咧，就可以有助嘅降温咁样。另外，我哋都要求署方员工或者系承办商系提供一啲防晒帽啊、冰袖啊，同埋便携式风扇咧，就去帮助佢哋降温嘅。咁署方会继续去不断检视呢啲制服嘅设计啦、物料啦，同埋呢啲防暑装备嘅实际效能咧，亦都要求承办商咧，如果发现有啲破损啊、坏嘅，就会即时更换咁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

0: 表示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一架中型货车起火，近东涌东交汇处的全线一度封闭，部分行车线而家已经重开。一架中型货车凌晨三点几沿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防撞栏之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冇人被困喺车内，警方正系追查司机嘅下落。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说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说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和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防长克格塞斯说，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财长贝森特就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的经济打击，预告下星期会有更多公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到，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是由伊朗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3: 早晨，咁多位，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同预先估计的数字相同，比起第一季增长5.9%有所放慢。上半年计，本地经济增长是5.1%，就是近5年嚟最强劲半年度的表现。
2: 另外，政府是上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到3.5%至到4.5%。当局话，上半年的增速超越多年以来高位，下半年增长或者稍为放缓，但是就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正面。
3: 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就预期今年全年经济增长是3.8%，跟政府的预测是差不多，又说要继续留意息口的走势。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都访问了谢嘉熙，听听他的分析。
4: GDP 嚟講，我哋咧就預期今年個增長3.8%啦，咁亦都同政府嗰個預測係相當接近嘅。其實我哋睇到就話上半年個經濟狀況係相當唔錯啦，我哋見到個私人消費開支又好，投資又好，同埋出口都好，個表現都相當亮麗嘅。咁但係我哋要留意翻就係其實去到下半年嗰個風險咧，仍然係需要留意咯，因為我哋見到

0: 第二季個 GDP 其實按季已經出現一啲跌幅啦。咁另外就係話我哋見到喺呢個嘅市場個投資氣氛啊等等咧，都表現唔係非常之好啊。最近雖然港股好翻啦，咁但係其實即係隨住嗰、那個即係息口嗰個不確定性咧，其實有機會影響到整體嗰個嘅借貸嘅意欲啊，或者係影響到整體嘅即係消費意欲咯。咁啊，大家要繼續密切留意嗰個嘅息口嘅走向係如何啦，因為呢個都係好影響到本港各行各業同埋每一個GDP 嘅組成部分嘅走向嘅。
1: 近期咧，本港嘅出口表現都好強勁，咁但係外界都有關注，即係會唔會話人工智能個熱潮會唔會過剩啊？呢啲咧點樣睇？可能話下半年咧，受惠於即係人工智能嗰個帶動嘅出口同埋投資咧，會點樣繼續利好香港嘅經濟表現啊？
0: 嚟緊嗰個嘅出口嚟講咧，人工智能相關咧仍然係嗰個主要嘅亮點啦。其實你見到區內主要嘅經濟體咧，即係中國內地又好。日韓台都好，其實嗰個相關出口都非常之強勁噶，咁相信會繼續帶動本港嗰個轉口嘅貿易咯。相信嗰個情況都係即係表現都會相當係繼續亮麗，因為始終人工智能都一個長期嘅發展啦。咁我諗都會仍然係好正面咁去影響住區內嘅整體貿易，包括香港咯。
1: 本港失業率咧都大概喺3.7%呢啲嘅水平啊，即係咪都顯示咧，即係本港嘅勞動市場咧，其實都係維持穩健啦。對於即係可能香港嗰個私人消費開支方面咧，會唔會話都係有繼續利好啊？
0: 私人消費開支嚟講，我諗大家要睇幾樣嘢啦，匯率啊、人民幣啊，或者港匯嗰個走向啦嚇。咁我哋見到人民幣繼續升值，咁其實應該咧係訪港旅客嗰個支持咧，仍然係喺度嘅。當然就留意翻，如果利率反轉或者係個金融市場有啲嘅波動嘅情況之下，咁本地嘅消費意欲可能都會受到影響一啲。咁我哋要謹慎樂觀啲去睇咯。
1: 點樣睇埋咧？即係嗰個北上消費咧，對於即係本港嗰個私人消費開支方面咧，會唔會話都已經有啲扭轉啊？
0: 我諗北上消費嚟講，其實我諗即係再有更加多嘅北上消費咧，亦都唔係咁明顯㗎啦，其實即係大家都已經係習慣咗呢一個嘅情況啦。所以我又唔覺得話嚟緊嗰個北上消費會影響到個整體嘅增長咯。
1: 頭先都有提到關於啲息口嘅情況啦，可唔可以講下咧？即係最新市場嘅預測係點樣啦？會唔會話咧個加息嗰個機率咧都比較偏向係今年嘅稍後啦？個幅度又大概係點樣啦？會唔會話咧係比較輕微去影響咧本港成年嗰個即係經濟表現啊？
0: 如果你加息嘅時間點越遲嘅，咁當然即係可以享受更加低息嘅環境咧，就會嘅時間耐啲嘅時候咁啊影響啊，相對係細啲啦。但係總體嚟講，就係嗰個不確定性咧，大家都係要留意嘅，會唔會影響到整體個消費同埋即係資產市場嘅表現咯？我諗個加息嚟講，你暫時維持係覺得今年唔加息嘅，但係始終嗰個嘅不確定性咧，係影響緊本港整體個經濟嘅表現啦，包括係樓市啊。等等啦，樓市我覺得即係我哋都仍然係認為會繼續升嘅，咁但係即係可能個速度會隨住加息嘅不確定性咧，可能會放慢咗少少啦嚇，咁但係基於個供求個關係咧，而家個供應係相對係少嘅嚇，咁嘅情況之下，我諗個樓市都仲係一個溫和上升嘅趨勢咯，咁啊但係即係始終息口係有啲嘅負面嘅影響喺度嘅。
2: 我哋转个话题，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琴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截至到琴日咧，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同建议，市民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同机遇。收集嘅意见咧，都包括支持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亦都有就住民生范畴表达关注。政府目标咧系下个月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
3: 团结香港基金副研究总监郭海杰话：，超过16000份嘅意见或者系建议，比起预期系多，反映市民认同香港需要一份清晰、长远同埋有前瞻性嘅规划。他又说，社会比较关注发展北部都会区和民生范畴是属于意料当中，期望五年规划正式的文件会详细说明重大项目或者政策的方向，并且列出绩效指标。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过郭海杰，听下他的意见吧。
4: 我諗比大家預期中多啦，即係16,000分，但係唔係淨嗰個數字嘅。咁你見到成個社會嗰個氣氛啊，唔單止係政團啊，亦都包括一啲可能基層嘅組織啊，咁亦都各自搞一啲五年規劃嘅活動，去收集一啲意見，然之後再交翻俾政府。即係你見到大家都好踴躍，就唔係淨係睇啲意見書嗰個數量啊。其實佢係一個全民參與或者去推動政府施政嘅一個即係好嘅例子嚟嘅。另一個就係話大家都認同，其實香港咧係需要一份清晰、長遠、有前瞻性嘅一個規劃，令到無論係一啲青年個人發展啊，定還是企業投資啊等等咧，都有一個比較明確嘅方向可以跟啦。大家亦都係希望香港係真係可以把握到即係國家嘅發展一個機遇啦，國際嘅脈搏啦。咁從而令到香港係繼續長遠地保持自己嘅競爭力。
2: 都見到比較多人都關心，譬如話香港點樣去推進發展四中心一高地啦，北都嘅發展啦，同埋一啲嘅民生嘅一啲議題啦。咁你點睇呢一類嘅意見呢？
4: 我諗呢個位置就意料之中啦，因為始終北都發展係我哋即係有史以嚟最大規模嘅一次即係土地嘅政策啦，而家發展政策啦，咁所以佢嗰個發展咧係影響到我哋將來青年嘅置業、安居、就業、創業嘅希望咁樣，咁所以即係大家對佢有一定嘅關注度。是好正常嘅，咁其實對於市民嚟講咧，始終尤其是即係我哋即係都睇青年上流啊、創科啊、成個產業發展啊呢啲議題比較多咧，其實市民始終會關心就係話，最終五年規劃落地嘅時候，對我意味住乜嘢？即係話，係咪真係創造到一啲新嘅就業創業嘅一啲機遇啦？咁所以大家會關心，譬如話北都啦，會關心勞動力啦、青年嘅失業率啦，即係呢啲技能培訓啦，呢啲咁樣嘅問題啦。所以佢哋亦都會關心房屋嘅議題啦、創科係咪真係可以創造到一啲機遇啦等等。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即係切合我哋即係對於香港未來發展嗰個期望同埋嗰個睇嘅一啲相關議題。
2: 你自己對今次份五年規劃啦，有冇啲咩期望啦？政府就話目標喺九月之內發表正式文件啦，施政報告亦都會隨後發布啦。你自己希望施政報告可以點樣配合到呢一份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呢？
4: 我諗有幾點嘅期望，因為時間個跨度大咗啦，咁所以我哋去做一啲跨局長遠政策嘅空間咧，其實係比起施政報告係多得多。咁所以咧，北都河套大學城即係一啲重大項目嘅落地咧，我哋係會比較期望係喺五年規劃入面見到成個軌跡啊，即係我哋見到話點樣一步步，譬如話吸引一啲龍頭企業落到嚟，即係創造到就業，然之後係俾市民見到實實在在嘅一個幸福感、獲得感，咁呢樣嘢咧嚟講係重要嘅。咁另一個好緊要嘅咧，就係話一啲大嘅跨局，平時可能喺施政報告入面唔夠足夠空間去處理嘅一啲長遠嘅政策，譬如人口政策，北部都會區我哋而家講話會有250萬人口會入嚟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咁嗰250萬人口有幾多係香港原有嘅人口，有幾多係外來嘅人口，牽涉到就係好多問題，即係包括無論係人才嘅吸納、挽留、老齡化、社區個建設啊、教育啊、生育嘅支援啊、跨境嘅流動啊，我哋唔同嘅規劃咧，其實呢度有幾多人，人喺邊度嚟，係我哋成個資源規劃嘅一個基礎嚟嘅，咁需要去跨局咁樣去協調，咁所以其實可能喺五年規劃入面咧，亦都要諗一諗。咁另一個期望咧，就係話我哋五年規劃可能會有一啲 KPI 啦。咁呢個係參考翻內地五年規劃嗰個做法啦。咁其實我哋都要睇到就係話，咁嗰個檢討成個過程點樣做？可能每年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就係一個即係去檢討嗰五年規劃落實嘅一個機會啦。點樣去持續咁樣吸納智庫、學界、業界嘅一啲意見去落實，真係去跟進成個進度係做成點咧？咁如果有啲嘢做得好，有啲嘢做得爭啲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即係去補足呢啲位置咧？咁所以我諗呢幾個方面咧，都值得去探究一下。
2: 嚟到差唔多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天气情况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以及系有狂风雷暴。 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

0: 雷暴。下个星期中期天气是会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1%。
1: 报章摘要：
2: 商报的头版报道，首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结束，市民撑本港对接国家战略发展。南华早报，香港五年规划咨询合共收到16000份意见或建议。文汇报，香港上半年 GDP 增长5.1%，五年最劲。大公报，特区政府上调全年经济预测，预料增长3.5%至4.5%。信播头条亦都系港府上调预测，全年经济增长最高4.5%。
0: 星岛日报嘅头版讲到启德绿色集运截标，港铁斗新地再通嘅财团。明报，长洲屋苑27年冇开业主大会，物管受到惩罚。东方日报，歌舞团体租社区中心玩低俗游戏。经济日报的头版就讲到中国 AI 模型关键指标超越 Fable5。
2: 先睇文汇报报道，为期2个月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寻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总结公众咨询时候话，合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的意见或者建议。他说大家普遍认同规划有助政府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作更好部署，令到香港抓紧国家和国际机遇叠加带来的契机。他强调政府借助人工智能正是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下个月之内发表。被问到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提到香港五年规划会制定政府必须履行的约束性指标和引导市场方向的预期性指标，谢小华回应时候说，任何一个指标的属性究竟是硬指标抑或预测性，都是有它背后的考虑，这个是和国家十五五规划底下所设计的指标方法是一样的。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4.3%，同预先估值相同，高过疫情前十年平均的2.8%，低过首季经济增长5.9%。半年计，本港经济增长5.1%，创咗近五年嚟最强劲嘅半年度表现，主要受惠于出口同内部需求强劲支持。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话，考虑到上半年比起预期强劲嘅增长，以及短期嘅展望，因此系上调全年本港经济增长预测，调升至到3.5%至到4.5%。对于有指本港经济增长强劲，但是市民的体感是有不同。范婉仪解释说，所有经济环节都有增长，但是增长的幅度有分别。货品出口加速，连续5季录得双位数增长，而私人投资是持续3季出现双位数增幅，私人消费就维持在5季的温和增长。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市区重建局过去3个财政年度录得亏损，主席周松江寻日话，面对多变外围环境和物业市场波动，局方以灵活的策略应对，并且善用资源落实各项工作目标，成功在2025-26年度转亏为盈，录得3.2亿的营运盈余。他说市建局正是同政府就住加强版的招标妥敲定具体措施和執行细节。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至少造成8人死亡，超过40万人要疏散。本港机管局是说，截至到昨晚8点，昨日全日来往香港和东京成田机场的航班有23班是延误，受到当地的交通瘫痪影响，有港人是一度被迫滞留在成田机场。有港人说在暴雨当晚就飞抵成田，的士站高峰期至少有100人轮候，车资是更加上调至到相当于1800元港纸。旅行团方面影响不大，旅游业议会话暂时系未收到港人求助个案， 港人求助个案，只是部分旅行团因为交通挤塞引致到行程延误。经济日报报道，
2: 大公报的报道，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寻日接标，当局是收到两份标书，分别来自港铁以及九巴母公司再通国际与新鸿基地产合资的绿色智慧集团。据了解，港铁和研发云巴的比亚迪合作。至于绿色智慧集团，就计划引入中国中车研制的智慧系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市场对启德的项目反应是正面，目标今年之内批出系统合约，2031年投入服务。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在上个月的4号在东欧罗马尼亚上空一度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亦都一度派出战机是升空警告。本港民航署昨天说，政府是已经收到并且完成审视国泰航空提交的全面调查报告，显示航机入面的通讯设备运作正常。事件是涉及到这班航班的机组人员错误回应空管人员对另一个航班发出的指示，继而是将无线电调校至到不正确的频率，其后相关机组人员亦都未能够察觉通讯中断了。民航署说高度关注今次通讯中断事件，并且已经要求国泰航空严正跟进有关改善措施。国泰航空话已经在7月中落实相关改善措施，民航署系会继续密切监察，国泰航空已经落实措施的成效。星岛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继在星期日录得史上最高气温之后，本港在星期三亦都创下最热夜晚纪录。一个中年男工人寻日被人发现倒卧在佢做嘢嘅大埔装修单位之内，当场证实不治。据了解，事主近日曾经向家人透露感到闷热疲惫，他在星期三出门翻工，下午联络家人之后失去音讯。他的死亡时间和原因需要留待法医否验判断，暂时不排除涉及高温夺命。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物业管理业监管局是昨日发公告，昌生物业代理和管理有限公司管理长洲一个屋苑大约27年期间，未履行公契责任，成立业主委员会以及召开业主大会，并且是在去年第一次业主大会的会议记录中作出和会议内容有关键性差异的失实陈述，向他罚款125,000元，并且严厉谴责。资料是显示昌生正是管理长洲桂桃花园。局方说，今次是物管发牌制度实施六年来第一宗物管公司长期没有成立业委会以及开业主大会并且作关键失实陈述的个案。有物管业界人士是形容27年没有开大会，或者令到业主对屋苑开支是蒙在鼓里，属于不专业。明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双双成为新一轮行政长官表扬榜的得奖队伍。他致辞时候说，是赞扬这两支得奖队伍以坚定的决心和优越的水平，高效履行使命，以实干的成果赢取市民信任，展现特区政府以民为本、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亦都充分彰显了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整个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为了推动港产游戏的发展，新一届香港游戏优化和推广计划是再选出了5间公司，各可以获得最高55万元市场推广资助，并且是有专家指导出海。有业内人士就说，手机游戏曾经都是本土研发的重心，但是演算法和市场垄断之下，是需要转投到电脑平台。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在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的诈骗案，合共涉款达到35亿，当中大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额超过16亿，占整体损失近一半。损失最大的个案涉及一个外籍商人误堕网上情缘的投资骗案，结果被骗去高达大约8400万。警方就呼吁市民必须要高度戒备。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医管局话启德医院会在10月分阶段投入服务，主要临床服务会在2028年启用，当中包括妇产科和初生婴儿服务。对于有指当局计划在联合医院新大楼落成后将分娩服务转移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就话正是全面检视九龙东医院联网的妇产科，以及是各项临床服务的发展，但强调现时仍然检视有关临床服务的安排，未有最终定案。大公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商报时评话，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合共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或者建议，可以见到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由金融和贸易层面强化内联外通的功能，到创科和人才层面完善相关生态圈，战略政策的发酵需要长时间深耕。相信下个月就将会出台的5年规划，必定可以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社评，本港经济上半年实质增长5.1%，是近5年来的最佳表现。政府正是编制首份5年规划，以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将会为香港经济增长注入更强劲的动能。评论话，始终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是香港经济保持活力的根本所在。大公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就话，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顺利收到2份标书，启德今次的经验应该成为北部都会区规划的范本，注入商业效率、人灵基建，全面提速提效，令到市民受惠。北都未来的交通规划可以借鉴今次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兴建模式，采用建设营运移交模式，成功吸引不同的财团入标。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同样讲到话，内地无论是云巴定是智轨系统都已经相当成熟，今次启德陆运招标，不管是最终选哪一套技术，都是本港集体运输系统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多年来都不少人质疑轻铁发展规划存在很多不足，例如接驳重铁未够快捷方便，占用路面引致到人车争路加剧交通挤塞等等。现在当局发展陆运系统，当然都要引以为鉴。明报社评。
2: 文汇的社评就说，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交流合作对接会昨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香港发挥在标准认证、品牌营销和市场推广等领域的独特优势，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大有可为，前景是无限。文汇报社评。
0: 信报社评，俄乌战争爆发至今已经超过4年，乌克兰黑海港口是自6月以来持续遭受到俄罗斯攻击。评论话，正值夏季收获高峰的两国粮食出口同样受到影响。黑海粮道若果长期受阻，不单止危及中东粮食安全，更加会牵动全球的政经局势。俄乌既是交战国，亦都是两国全球两大粮食的出口国。双方互相打击港口承受代价的，却是可能千里之外依靠进口粮食为生的民众。信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8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是28度，相对湿度9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